0: 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华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厚非，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法国内政部说，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熄。另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月警报。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啦，由于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啦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0: 请讲出试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答案是看心情。
11: 錯了，答案是米哈杜文慧彪爺。
12: 第二題，是日快樂是幾點做？又是紅組，
13: 是中午十二點。
12: 錯了，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四。
14: 好有挑戰性啊！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是日快樂，
15: 同你玩有獎問答遊戲。
12: 節目時間內打來挑戰一下。
1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7: 理财新世代。
18: 其实卫星之间的激光互联需求都有增加，
19: 太空算力这个概念都比较流行，在地球和太空上面用的光通算力完全不一样。例如太空里面要抗辐射，温度比较极端，你的产品也都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接下来的而且确是一个新的蓝海。
2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港台电视32，
17: 理财新世代。
2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2: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23: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4: 开放聆听的耳朵，
25: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26: 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27: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8: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9: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30: 张景莹、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8月15日时间嚟到朝早8:09噶啦，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嘅，我系张景景，今日主持拍档有潘慧琳，我哋会讲下咧香港嘅创科发展。
1: 冇错，早晨吓，咁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嘅数码港啦，近期有新发展吓，第五期嘅扩建项目嘅主要建筑工程咧就喺6月完成啦，新增嘅设施可以点样支援香港嘅创科发展呢？
0: 咁另外亦都會傾傾人工智能方面啦。數碼港擁有目前香港規模最大嘅人工智能超算中心㗎，咁亦都係政府推出全民 AI 普惠計劃嘅承辦單位之一。咁呢啲 AI 嘅議題啦，等陣都會同嘉賓傾下㗎。
1: 介紹一下今日直播室入邊嘅嘉賓先啊，咁就係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世明啊，陳生早晨。
2: 早晨啊，偉林。早晨，景瑩。
0: 早晨，
2: 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0: 係咁啊，頭先講到咧數碼港嘅擴建方面啦，第五期擴建啊，咁其實啦，早喺2019年嘅施政報告嘅時候，一個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啦，嗰陣時咧就宣布撥款55億嘅港元，咁啊推行呢個擴建嘅項目啦，喺你哋海旁附近一幅咧1.6公頃嘅用地起呢個第五期嘅，咁啊面積就大了很多啦，而家呢個工程是不是已經完成了嘅咧？
2: 景瑩啊，好多謝你頭先幫我哋介紹我哋第五期嗰個擴建工程嘅進度啦，就資料好準確同埋好詳盡嚇。咁我哋好開心咧，就第五期嘅擴建工程，即係喺不同嘅單位支持之下咧，其實實際上頭先你都提到啦，就喺今年嘅6月底咧，相關嘅擴建工程已經係完成咗嘅啦嚇。咁就在擴建完成之後咧，我都可以再補充少少數字啦。即係頭先你就話，即係喺我哋一個數碼港近年一個重要嘅一個基建嚟嘅。咁落成咗之後，嗰、那個對我哋個重要性係點咧？咁我講幾句啦嚇。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嗰個面積嚇。咁其實咧，而家你可能知道咧，數碼港本身就面積唔係咁大嘅啫。咁經過咁多年嗰個利用咧，其實就已經係唔夠用噶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擴建嘅主要原因。咁落成咗之後咧，其實總面積咧就係即係目前係令到我哋數碼港嘅面積咧係多咗40%左右嘅嚇。咁呢個咧其實對我哋嗰個下一步係點樣係提供更加多嘅一啲嘅所謂面積啊，同埋一啲嘅寫字樓啊，或者係一啲嘅用地俾一啲創科嘅公司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舉措咁樣嚇。咁另外一個咧，就當然更加重要咧，就係呢66,000平方米入邊咧，其實有36,000米咧，就係頭先我講嘅寫字樓面積啦嚇。咁入邊咧亦都有一個比較完善啲，同埋一個係符合一個我哋喺一啲技術性層面嚟講係一個係 TFV 加級別嘅一個data hall 嚇data centre 嚇，咁呢度咧都接近咧成8,600米嘅平方米嘅，咁呢個對我哋下一步即係點樣係多啲利用提供一啲所謂而家好多時我哋用嘅 AI 算力啊，創一啲算力中心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舉措咁樣嚇，咁所以好開心嚇，即係終於喺幾年來，即係頭先阿景瑩嘅提到喺2019年撥款到而家，我哋終於係好圓滿咁啊，完成咗今次嘅一個擴建嚇，咁亦都係希望下一步可以係多啲嘅利用咁樣嚇。
1: 主要嘅建築工程6月就完成啦嚇，可唔可以講下有冇一個譬如話全面交付嘅時間表、內部裝修或者係企業進駐嘅情況係點咧？有冇一個譬如話可以租置率達到100%嘅一個時間表？
2: 偉林啊，你即係亦都係講咗我哋嗰個下一步嗰個計劃出嚟。其實我哋工程咧就6月底完成嘅，咁就即係完成咗之後，喺前期咧，其實我哋嗰、那個即係亦都好多嘅創科企業或者係一啲團體問我哋係嗰個租，即係點樣去租啊？咁同埋我哋同事咧，亦都係開始係推廣嗰個使用咁樣嚇。咁直至目前嚟講啦，即係我諗6月即係都係開即係正式交付咗1個月左右啦嚇。咁其實咧，我哋嗰個出租率咧，如果係寫字樓，即係頭先話33,000平方米嗰部分咧，出租率係超過咗一半㗎啦，咁亦都有一啲比較大型嘅一啲嘅即係科創公司或者係科創嘅一啲嘅龍頭企業，譬如我亦都可以喺度講幾句啦嚇。咁其中一間就係聯想啦嚇。咁聯想大家知道係一個好喺香港嚟講，亦都係扎根咗香港好耐嘅一間好知名嘅一個即係創科嘅公司。咁佢亦都咧已經係其實係搬入嚟㗎啦嚇，因為前期咧就喺嗰個工程進行期間，佢亦都有啲裝修工程都進行緊咁樣嚇。 咁亦都咧，除咗呢類公司之外咧，我哋都係有一啲所謂龍頭嘅企業嚇，譬如大家可能都聽過，譬如杭州六小龍嚇、強佬嚇，咁佢亦都咧已經係進駐咗喺我哋第五期噶啦。咁總嘅嚟講咧，那個出租率都已經係超過50%噶啦嚇。咁當然頭先阿維林你話有冇100%嘅？會呢、這個亦都係我哋目標嚇。咁但係亦都我哋堅守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唔係一個真係一個物業嘅一個擁有者，所以係希望係一個按一個出租率嚟到作為一個指標嚇。我哋希望進駐嘅公司咧，真係對香港嘅創科係有貢獻，同埋可以帶動我哋個產業發展嘅嚇。咁、所以係 sorry， 唔好意思啊，景。
0: 係咁，有冇話即係一啲進駐公司嗰、那個即係來源地嗰分布，希望係點咧？即係除咗內地，仲有啲本地企業個佔比要有幾多咁？
2: 其實啊，景怡提得好嘅。即係其實，但係呢個咧就喺我哋嚟講咧，即係創科係冇界限嘅，冇地域嗰個限制嘅。只要係我哋認為佢本身係對香港嘅創科呢個產業發展係有幫助嘅，我哋都好歡迎佢進駐嘅嚇。無論係佢係一間已經好成熟，頭先我講，譬如可能聯想好成熟嘅企業，或者一啲好有潛力嘅企業，我哋覺得佢係一個對香港嘅創科，即係科技個創科產業係有幫助嘅，我哋好歡迎佢入住嘅。
1: 我哋會比較關注嗰啲初創企業啦，即係可能開頭比較規模比較細嘅，又或者所謂啲內地或者海外嘅獨角獸公司啦。頭先提過嘅，你嘅新擴建入面有好多新嘅設施，譬如一個 Tier 3嘅數據中心啦，你隔離就係超算中心啦，等等有啲綠色嘅環保嘅平台等等啦嚇。點樣可以給幫到佢哋嘅創業啦？同埋你有啲租金嘅優惠或者係啲政策幫到啲新嘅公司咧？
2: 阿慧林你講得好嘅，因為我哋本身喺數碼港嚟講咧，即係嗰個對一啲創新嘅企業一個培育咧，都係其中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使命嚟嘅嚇。咁頭先你話即係如果係一啲我哋認為即係喺個新嗰個第五期啦，叫做嚇嗰新創嘅入邊，其實我哋已經係預留咗一部分嘅面積咧。即係我哋叫 smart space 啊，即係啲創意空間嘅面積咧，係俾一啲頭先你講嘅一啲即係佢無需要一啲好大嘅面積嘅，佢可能只不過需要一張台，簡單嚟講嚇。其實呢個形容係唔啱嘅，不過就即係可以叫做一張台。咁嘅話咧，即係我哋都預留咗一定嘅面積咧，係俾一啲咁嘅即係創新嘅一啲企業咧，或者係頭先講一啲有。然喺一個初階階段嘅企業咧，係進駐嘅。咁至於係話頭先講到一啲算力啊，或者係其他方面提供係有嘅嚇。咁我哋頭先可能一陣大家都會傾開嗰個算力嘅問題。其實我哋對除咗係算力，我哋對一啲嘅大模型嘅開發或者一啲大嘅龍頭企業嘅使用算力嘅一啲支持之外咧，對一啲小中小型或者一啲初創嘅一啲嘅企業咧，我哋都有啲算力嘅補貼嘅，有啲嘅提供嘅嚇。咁所以就話第五期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單獨一個單一嘅一個建築物去考慮，而係話佢係我哋數碼嗰個整體嘅其中嘅一個部分嚇。你呢個部分咧亦都可以享用翻我哋自己本身數碼港一直以來對一啲 startup 或者一啲 incubator 嘅一啲嘅補貼、一啲嘅資助咁樣。
0: 咁不如傾下都係園區個定位啦，因為政府即係而家見到啦，北部都湖區有好多新嘅發展啦，咁亦都希望將北都咧即係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創科新城，有個格局咧希望打造嘅就係南金融北創科。咁如果喺一個咁樣嘅大環境底下啦，咁又有一個即係河套香港園區啦，延伸有新田科技城啦，咁數碼港喺咁多唔同創科園區之間。即系佢嚟紧个定位会系点咧？各自个分工会系点样样咯？
2: 景贤，我谂即系其实政府方面亦都系头先你讲南创科、南金融北创科呢个定位已经系好清晰噶啦。咁但系亦都有一个说法咧，就系话喺香港要建立成为一个国际嘅创科中心。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就亦都係有個所謂三大園區，就五大個研究中心咁樣嚇。咁喺呢度咧，亦都頭先你講過啦。除咗係南金融北創科之外，亦都有一個一條軸嘅發展，就南中北嚇。咁我哋數碼港咧就係南邊嘅嚇，北中嘅可能就 Science Park 啦，北嘅就係深港河套園區公司啦嚇。咁所以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其實我哋三個園區都係。work under 一個目標一個使命，就係要建立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而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咧，即、就、係、是、我哋本身喺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個所謂方向性咧，就係、是、 因應翻咧就早兩年發表嘅一個香港創科發展藍圖下邊幾個四大方向、八大目標嗰個方向去進發，即係話要產業嘅發展啦、人才嘅培育啊等等嗰幾個方向發展。所以喺呢個大前提之下，其實我哋本身嗰、那個喺數碼港嚟講咧，即係嗰個策略都係堅持翻。我哋本身係點樣係幫香港係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咁喺呢個過程入面，當然我哋嗰個強項就係可能阿景瑩都知，就係嗰個所謂數碼科技啦嚇。數碼科技喺近年來咧，就一都係我諗除咗係幾年前嘅第三代互聯網 Web3 同埋 Blockchain 之外，近呢一兩年更加係大家好明確噶啦，就是、人工智能呢、這個亦都係喺數碼科技嚟講係一個好主要嘅範疇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一路係一路落到去技術層面或者注重嘅，我諗我哋會係一個所謂，我哋亦都而家係 blending 咗自己咧係一個 AI 嘅 accelerator 同埋一個人工智能嘅加速器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主要方向。
0: 譬如河套香港園區，佢哋都招商引資緊啊嘛，大家會唔會有啲競逐企業嘅情況？
2: 其實阿景瑩，我諗咧就即係。我諗即係你都知道我以前都係做銀行嘅，做金融嘅。其實我哋亦都喺間銀行下面呢，亦都有好多分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網絡，有好多唔同嘅渠道。我哋有網上渠道，亦都有實體分行。其實主要我諗係一個即係、如果你將佢商業化嚟睇，香港我哋創科就係香港一間嘅最大公司。喺呢間最大公司入面呢，我哋有唔同嘅一啲嘅單位去分工去做咁樣。咁你話競爭有冇咧？可能會有嘅，即係有啲公司咧，可能利用呢個大家唔同園區嘅機會咧，係一啲要求一啲更加好嘅一啲嘅條件啦。呢個會嘅。咁但係我諗喺一個所謂良性競爭、互相比拼嘅情況之下，其實更加係加速自己去提升自己嗰個經營嘅效率啊，經營嗰個所謂我哋嗰個成本效益係咪有競爭力啊？係一個促進作用嚟嘅嚇。咁所以呢個我哋都唔擔心，亦都係。在實際實務的執行過程入面呢，其實我們跟其他的園區的合作關係相當密切的、所以這個也都很多謝景瑩剛才提醒我們、這個也都是在一個大目標之下，我們怎樣去分工，怎樣 去做的、
1: 主席剛才說到有競爭，都預期都有競爭、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們的優勢在哪裡，特別似乎現在社會的焦點可能都放在北都的範圍，你怎樣去突顯你們的優勢？
2: 喂，林，頭先我都提過，其實咧，數碼港今年咧應該係第23個年㗎啦，即係成立咗23年㗎啦嚇。咁我哋嘅優勢其中一個咧，當然係我哋嗰個歷史。歷史其實有時都係一個強項嚟嘅。強項in terms of乜嘢咧？就係、我哋嘅關係網絡嚇、我哋本身咧喺23年以來咧，係建立咗一個好強嘅網絡。呢、這個網絡咧係包括一啲對外、本地、海外同埋我自己內部公司嘅網絡嚇，咁呢啲可能或者有時間再詳細再談一談啦。其實而家譬如話，我哋喺海外，我哋同超過35個地區嘅一啲嘅即係團體或公司或者一啲園區，係其實建立咗一啲好密切嘅關係。咁喺內部，我哋自己本身咧有超過有500多間唔同類型嘅公司，我哋都成立咗啲唔同嘅網絡，包括一啲投資者啊。一啲科技啊，一啲嘅所謂企業嘅網絡，呢啲亦都係需要時間去一路 build up 嘅。咁所以喺過去20多年，我哋就 build up 咗一啲好好嘅網絡。咁當然啦，我哋本身喺技術方面，因為頭先我講過，即係數碼港本身係一個數碼科技嘅一個聚焦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喺數碼科技嚟講，我哋本身亦都係即係有一個所謂競爭優勢啦，因為即係我哋喺呢方面。咁多年來一路 build up 落嚟嘅，咁所以喺有新嘅一啲或者一啲發展一啲頭先我提到早幾年前嘅 Web3 啊，或者而家 Web4 啦嚇，又或者係剛剛係趕上嗰個人工智能嗰、那個快車嚇，咁我哋變咗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 pick up 得係快嘅，同埋嗰個 背景同埋個技術嗰個配套係做得比較好一啲嘅。
0: 嗯，咁啊，主席都講到你哋嘅優勢之一咧，就係數碼科技，包括人工智能方面。咁我哋講下人工智能方面嘅發展啦。咁啊，政府喺2026-2027年度嘅預算案，亦都提出一個叫全民 AI 嘅策略嘅。咁啊，撥咗5000万啦，咁啊，希望搞唔同嘅活動，令到咧年輕人公眾對 AI 嘅認識可以提高。咁啊，有幾個機構咧都會協助推行呢個咧全民 AI 普惠計劃。你哋係其中一個單位。咁啊，我知道機構之間有唔同嘅分工。你哋的定位希望做一些叫基础普及的层面，可以讲一下其实是什么意思呢？会举办什么类型的活动，个对象是什么样的群体呢？
2: 好啊好啊，头先是已经讲得这个是 under 香港特区政府，就是他想做一个全民 AI 普惠计划，入面我们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咁我哋即係參與嗰部分咧，頭先亦都係講得好詳細啦，就係一啲所謂基層嘅一啲嘅對象。咁基層我哋定義係乜嘢咧？就係、是、一啲所謂我哋平時接觸到嘅一啲可能少數民族啦，或者一啲基層單位，即係可能嗰個經濟條件各方面嘅一啲嘅社群啦，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可能身體有障礙啊，又或者特別一個而家我諗好 hot 嘅就係、是。落嚟科技，即係老年人啦嚇，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係去即係去服務或者係去提升佢哋嘅，即係對 AI 包括係應用，包括係點樣去認識，同埋即係點樣去培養佢哋對 AI 嘅一個熱愛，或者係點樣用。咁我哋個對象係呢啲，係頭先我講嗰幾方面嘅
1: 嚇。喺呢個財政年度有冇一個大概嘅目標可以覆蓋到幾多人群啦？同埋如果係有 KPI 嘅話啦，除咗係人群嘅數字之外，參與者嘅數字之外，有冇係具體啊？佢哋究竟學識啲咩？點樣喺生活度應用？有冇啲類似嘅目標？
2: 有嘅，因為呢個咧，我諗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計劃啦。咁所以喺個考慮過程入邊。我哋其實本身除咗個目標，頭先我講唔同嘅社群之外，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都好開心，好多包括係一啲辦學團體啊，一啲社福組織啊，一啲志願團體，甚至一啲地區嘅議會啊等等，都係好樂意同我哋一齊推行呢個項目嘅。咁如果你話受惠嘅群眾係有幾多咧？咁我哋希望咧係當然係越多越好啦。咁你多呢個咧，亦都考慮翻一啲所謂。我哋直接嘅一啲受惠群眾同埋間接嘅受惠群眾，即係我哋係一啲培養一啲我哋入面目標係亦都想培養一啲比較專業一啲嘅譬如老師，我哋會提供一啲培訓俾佢哋嘅。咁通過老師嗰度係再去擴散出去，即係去學到嘅嘢 ，train the trainer 嚇，咁去推廣呢方面嘅。咁如果你話具體人數，當然我諗係希望到50000或者100000，我哋希望係咁樣。咁但係。具體嚟講咧，個內容方面咧就即係可以有三個方面啦。如果咁講嚇，第一個咧就係即係點樣利用好 AI 嚇，適用 AI， 即係亦都係一個所謂我哋經常提及嘅過幾年過去嗰一兩年，我哋成日都講，唔係淨係用 AI， 係一個負責任去用 AI 同埋可信任嘅 AI 嚇。咁呢個係用啦。咁呢個目標即係話我諗係好耐一段好長時間咧，即係一啲所謂基層嘅市民或者係。一啲人咧就有一個所謂數碼鴻溝嚇，咁我哋希望咧透過今次咧就唔會再出現將來出現咗個叫人工智能鴻溝，我哋希望唔好出現呢個情況。咁第二方面咧，其實藉著今次咧，我哋除咗點樣用 AI 之外咧，我都希望通過呢次機會咧，係去推廣一般人對或者個個使用者對 AI 嗰個所謂安全倫理或者係個道德使用。等等咧，係一個認識同埋點樣係去防備，等每一個人咧都掌握到一啲好基本嘅一啲保安嘅 AI 嘅知識咁樣。咁最後一個頭先我都提過少少嘅，就係啲人才嘅培育，我哋希望係培育到好多幫我哋點樣去推廣 AI 嘅人，亦都係希望係引發一啲特別係頭先我提及好多學生好多引帶動到佢哋對人工智能嘅興趣，係將來。有機會喺考試考得好嗰時候，未必一定係需要讀醫科嘅人工智能或者創科都係一個好好嘅行業嚟。我希望係喺人才方面係多啲嘅着墨咁樣。
0: 頭先潘偉林咧都講到 KPI 啊嘛，咁啊始終都涉及公帑，咁我哋會諗下啊點檢視個計劃嘅成效咧？咁譬如一啲參加者完成咗，例如你哋嘅課程之後，使唔使通過一啲評估或者小測驗去確認下其實佢學識咗幾多嘅咧？如果唔係，
2: 會嘅，會嘅，會嘅。我哋會有啲小遊戲啦，唔好講測驗啦。有啲小遊戲同佢哋即係 同我哋配合翻，睇下點樣佢哋對 AI 究竟上完堂之後或者學識之後，係咪真係認識、真係去知道咧？咁係通過呢啲，即係唔係一個真係考試形式咁樣去考慮翻嗰個效果點樣啦？咁同埋我哋因為頭先我初期都提及過咧，我同好多嘅志願團體同埋組織咧亦都舉辦嘅，咁我哋同佢係好緊密合作嘅。佢哋都會俾到好多嘅 feedback 我哋去睇咁樣
1: 嚇。頭先主席講個位講咧，之上一代可能有啲數碼鴻溝啊，唔希望呢一代有 AI 鴻溝。不過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講基層啦，佢哋始終可能資源有限，你 AI 都要買，即係所謂買啲 token 先用到 AI 噶嘛。喺你哋嘅推廣過程入邊，見唔見到基層佢哋遇到啲咩困難咧？學習 AI 或者應用嘅時候？
2: 阿偉林啊，呢個問題非常好，呢、這個亦都係今次計劃嘅其中一個目的嚟嘅，就係、是、因為通過一個所謂我哋更加有系統化咁樣去同埋鋪開得好大嘅，去了解真正嘅需要，即、就、係、是、一般嘅市民真正嘅需要。而家我哋經常講要提升市民嗰個幸福感啦，係嘛？咁佢點樣過得幸福呢？我哋都首先第一個步驟要了解要去知噶嘛。咁所以我哋今次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即係好緊密嘅接觸，去知道究竟佢哋需要啲乜嘢，同埋即係缺乏啲乜嘢，或者我哋做邊啲嘢可以幫到佢哋。頭先你講 token 嗰啲，其實我哋好留意。
0: 轉頭翻嚟繼續再傾，主席。
2: 唔該曬，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2比1反胜，无缘晋级。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ball， 比对手多2个，但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多对手4次。王泽林首盘先赢6比3，之后连失2盘3比6和4比6，力战3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军说，在华外国公民应该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于早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一位菲律宾防长，说特奥多罗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单止是中非双边关系，亦都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内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而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现时排到去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90分钟走遍世界。 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威胁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7: 唔系啊，做咩咁讲啊，世杰？
6: 见你执晒沙拉、撑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唔使啊！
7: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6: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噶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日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新李，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7: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8: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8:0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10: 古今风云人物，
9: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8: 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
9: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8: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10: 古今风云人物，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2: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3: 开放聆听的耳朵，
14: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5: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6: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7: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8: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9: 张景颖、潘慧琳，星期六问责。
2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这里继续有我张景莹和潘慧琳，而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就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的。讲开创科的话题，都有个活动的预告。香港电台有份举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今个月底23号就会在医馆举行的。亚太区里头不同大学的团队带着他们所研发的机械人来到香港作竞赛。这些场合其实我们都看到，就是年轻人的创意思维很厉害，也都值住一啲機會啦，可以讓佢哋喺一啲工程科技方面做一啲知識嘅交流嘅。咁啊，主席，以你哋嚟講啦，你哋都接觸好多年輕人嘅，喺培育佢哋即係去投入去搞初創啊，或者即係以創科為職志方面，有啲咩計劃推行咧？
21: 其實數碼港一直以來都係其中一個使命，都係想係培育多啲關於創科同埋社會嘅一啲嘅人才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一直以來嘅其中一個重點嘅工作。咁可以有幾方面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本身嗰、那個培育計劃，即係嗰個 incubation program， 其實本身已經係一個培育年輕人嘅一個平台嚟㗎啦。咁包括我哋每一年超過100間嘅一啲所謂。在經過一個很激烈的輪選之下，很多年輕人就通過這個計劃進入了我們園區，是參加我們一個培育計劃，亦都很開心呢。這些公司亦都在10多年之後，今日亦都是一些成為一些上市公司或者一些龍頭企業，這樣這個是其中的一個方向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對所謂嘅一啲在職嘅，或 sorry 唔係一啲在職，而係話一啲在學嘅一啲嘅學生嘅一啲嘅培育，或者係頭先我都提及過點樣去提升佢哋對創科嘅興趣，同埋令到佢哋對創科嘅未來有一個信心。咁呢個亦都係其中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嚟嘅嚇。咁我哋同香港嘅院校，我諗而家先後大概而家我哋同香港12間嘅大學同埋專上學院咧，係建立咗一個叫做大學數碼港大學嘅一個夥伴嘅聯盟咁上下啦，個名稱 CUPP。咁呢個計劃咧就是、每一年咧，我哋會係一啲嘅大學生或者係大專嘅學生咧，就通常每一年大概係40人或者50人左右啦。咁亦都咧係即係建立一啲嘅隊伍嚇，按照當年我哋一個培育計劃嘅。一啲嘅重點，譬如今年我哋個重點就一定係人工智能，或者係數據data science， 或者係 cyber security 呢啲，咁咧就係有個命題，咁啊參加一個中長期嘅個中期嘅一個接近1-2個月嘅一個培訓，咁其中咧亦都咧有一啲嘅所謂海外嘅培訓， 其實啱啱佢哋已經係今年咧，大概應該係有20对啦，50几位同學咧，就最近係去咗英國嘅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咧，係進行一個兩三星期嘅一個短期一個創業嘅培訓營嘅。咁呢啲嘅目的咧，我哋目的咧係希望佢哋提升佢哋對創科嘅認識，對香港嘅創科嘅發展嘅情況，咁希望係可以提升佢哋對年青人，即係頭先我即係講過，即係令到佢哋認為創科係佢哋將來一個可以發展嘅階段咁樣。咁實際例子咧，亦都係喺過嗰即係一段時間即係參加過呢個培訓嘅一啲訓練營嘅一啲嘅同學咧，佢哋畢咗業真係參加我哋係申請我哋數碼港嗰個創意基金，咁跟住咧就有啲成功咧都係打入咗我哋嗰個培育計劃，咁有啲而家已經係喺度運作緊，係我哋都希望呢啲係將來係可以成為另一間嘅獨角獸公司或者一間嘅上市公司咁樣嚇，咁所以長期我哋都係咁樣希望係多啲對年青人，特別對一啲即係希望創業，或者是對香港的未來是一些嘅有信心的同事年輕人呢，是可以多一些給機會他們這樣。
5: 繼續跟數碼港主席陳世明先生繼續傾下啦。之前我們講到很多人工智能的，那要講人工智能呢就離不開那個算力。算力的基建就是一個算力中心啦，超算中心啦。知道數碼港在早前的即係啲設施已經有的啦。那現在剛剛講到第五期擴建完成啦，那個算力呢有沒有一個增長的空間啦，同埋現在見到那個應用呢是不是已經好用得很多，或者是已經差不多 用到盡啦，有沒有再擴建？
21: 喂林啊，或者我先回答你第二條問題先啦，即係關於係嗰個使用情況啦。其實數碼港嗰個算力咧，就而家大概我哋有3000个 P， 即係簡單嚟講嚇。咁而家個使用量咧就去到啲90左右啦，90几啦嚇，因為中間有一啲過渡期申請啊，或者一啲嘅，如果嚴格嚟講都係需要充分利用噶啦嚇。咁喺90几入面咧，其實政府亦都好支持嘅，佢亦都成立咗一個30亿嘅一個人工智能嘅資助計劃。咁喺呢個資助計劃入面 ，under 呢個資助計劃入面咧，就亦都係可以係俾一啲即係企業或者一啲科研嘅團體、大學去申請，通過呢個計劃咧，利用我哋嘅算力咁樣。

0: 話嚇，即係譬如而家已經有噶啦，一啲叫 special scheme， 其實咧係一啲我哋園區公司或者出邊嘅中小企或者微型嘅一啲嘅創科公司咧，佢可以低到咧一個月係1800蚊咧，就已經可以利用到我哋嘅算力噶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啲可能要我哋有啲審批或者一啲嘅輪選啦。咁但係我意思即係話，其實算力嗰個而家使用咧就係用得非常好嘅，差唔多已經係飽和噶啦。咁另外第二個咧就係、我哋除咗喺大模型之外，我哋都冇忘記到一啲中小企或者其他需要用算力嘅公司咁樣嚇。咁呢個就回應翻阿慧琳頭先你即係第一個算力嘅使用情況啦。咁回應因應翻頭先講嘅情況咧，實際上我哋本身亦都有考慮咧，亦都係計劃中咧，係點樣係喺呢個咁好嘅基礎上邊，係繼續去係提供更加多算力，係滿足個市場嘅需求。咁啊，慧琳同埋景瑩可能都知道咧，最近都好討論得好熱烈，就係可能嗰個算力嗰個有回歸嗰個議題啦。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冇討論得咁熱烈嘅，咁但係最近咧又回歸一個好討論得好熱烈嘅一個題目，就係、點樣係算力嗰邊係點樣可以多啲提供同埋唔夠咁樣嚇？咁呢個所以我哋係會有計劃。咁至於係話個形式係點樣咧？咁呢個就即係因應翻而家目前香港個總體嘅算力嘅供應情況，同埋即係我哋自己數碼港對園區公司嘅需要等等咧，係考慮翻一啲唔同嘅方案。咁就即係算力係會一定係增加嘅，不過就係落實係點樣嘅方案咧？咁呢個可能稍後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嗱，頭先提過咧，個3000個 P 咧已經充分利用啊，即係差唔多飽和啦嚇。咁又亦都有啲輪選啊，或者甄選嘅過程咧，因為個個爭住用啊嘛。你哋有冇啲先後秩序啊？優先俾啲咩嘅公司或者係一方案去選咧？
0: 啊，慧琳有嘅。咁所以正正咧，頭先我講咧，我哋即係。亦都好客觀同埋好獨立嘅。我哋政府亦都成立咗一個叫做即係嗰個補貼，即係嗰個30億嗰個算力個輪選中心，佢係一個獨立嘅組織嚟嘅。咁佢哋考慮嗰啲因素咧，基本上都係話即係對香港個創科嗰、那個即係嗰個發展嗰、那個即係嗰個強度係點樣，那個幫助係點樣，又或者對香港嗰、那個即係不同行業或者不同嗰個經濟體系，即係不同嘅 sector， 佢自己本身嘅幫助去到邊一度咧？通過呢啲咁去考慮翻去提供俾佢哋嘅。咁但係當然頭先我講過啦，除咗呢啲大型嘅一啲嘅模型啊，或者係大型嘅科研嘅組織之外咧，我哋都希望係算力咧係一個普及形式嘅，即係係人人都可以用嚇，每一個人都可以係利用算力係可以提升佢對。AI 嗰個使用嘅情況，同埋去探討 AI 嗰個發展咁樣，咁所以頭先我都即係講過話，我哋可能低到1800蚊一個月啊，一啲嘅園區一啲所謂微型企業都可以用到算力嘅，咁樣嚇。
2: 係，頭先講到3000個 P 用咗90%幾啦，咁啊隨住你哋嘅擴建嘅項目都落成啦，其實可望將個算力有機會提高幾多咧？有冇個目標？
0: 其實啊，景瑩啊，我覺得咧就我哋冇個上限嘅冇個上限嘅 ，even 就算我哋第五期嗰、那個即係嗰 data core 未必係容納得到或者提供到，只要香港有需要，我哋數碼港係有咁嘅能力同埋有咁嘅做得到嘅話咧，我哋係會盡量去提供嘅。咁即係我諗可能大家都知道咧，政府本身或者其他嘅園區本身，佢哋亦都係即係而家係喺算力嘅提供方面咧，亦都有多唔同嘅動作。咁可能。係啦，頭先都提過，即係沙嶺嚇，可能呢個大家都聽到好多啦嚇。佢都即係本身係去到成180000 P 嘅嚇。咁呢個我哋會整體考慮翻香港嗰、那個即係嗰個算力嗰個需要嘅問題，係做下一步嘅決定咁樣。但係只要係有需要同埋有嗰個市場嘅話咧，我哋數碼港係一定係會盡量去提供滿足嗰、那個。當然首先滿足我哋自己本身園區嗰、那個。即係發展人工智能嗰個產業嗰個需要啦，咁但係亦都係市場上面或者係香港創科個生態入面需要幾多，呢個亦都係我哋自己考慮嘅目標之一嚟嘅。
1: 頭先你提過30億嗰個政府撥款就資助，即係啲算力啊，俾啲公司運用啦，但係嗰啲30億咧用曬未啊？又批咗幾多公司咧？同埋你覺得有冇需要啊？要增加個預算咧？
0: 其實頭先嗰40間入面，即係40個申請入面咧，就佢哋批咗30個。

0: 間嚇，咁亦都有啲係正在審批中嚇。咁頭先咧，我就講話即係個算力係即係用到九成，超過九成。咁但係呢個過程入邊咧，有啲亦都係所謂佢唔係一個即係模型開發一段時間，就唔係話一個持續性用三年四年，唔係咁樣嘅。咁即係一個用完之後，可能另外一個會補上咁樣。咁即係按照 average 嗰個 occupancy， 好似個入住率。永遠都係翻唔上下嘅，不過住客咧經常都係唔同嘅、
1: 嗯。
0: 我哋希望可以做到貨如輪轉咁樣嚇，咁、所以呢、這個係、那個需求係一路增加嘅，呢、這個係好肯定嚇。咁、但係嗰、那個即係點樣去有效去使用咧？呢、這個其實亦都係一個我哋日常係。即係作為一個我哋管理層，亦都係考慮嘅問題咁樣。
2: 主席頭先咧有提到沙嶺，講緊咧就係沙嶺數據園啦，其實已經動工咗㗎啦，咁啊應該咧就會喺2029年投入營運啦。咁佢頭先亦都講過啦，佢哋嘅算力咧去到180000 P， 咁啊將會係而家香港算力嘅36倍。嗱，大家兩者地理位置又咁有距離啦，個規模亦都有唔一樣啦。嚟緊嗰啲使用者會唔會個對象有唔同，即係又係個定位問題啦，會有啲咩區別咧？
0: 其實咧，我覺得而家喺嗰個算力起用咧，喺嗰個人工智能個產業嗰度發展過程入邊咧，其實已經去到咧，即係頭先即係無論係由之前嘅一個上游開發，即係嗰個一啲大模型開發，已經係去到咧啲嘅中下游，即係應用嘅層面都好多用好多算力嘅。其實呢、這個又或者呢度都講少少啦，其實。兩年前或者兩年幾前，我哋本身係數碼港係建立3000個 P 嗰陣時，即係嗰個諗翻起當時嘅故事啊，亦都當時好多熱聲音話香港需唔需要咁多嘅算力啊咁樣。其實按而家人工智能嗰個發展咧，真係多多益善嘅，真係嚇、即係你唔能夠因為算力嗰個提供嚟阻礙咗你個產業嘅發展咁樣嚇。咁、所以頭先阿炳義提到話。沙嶺嗰180000 P 個對象會唔會同數碼港唔同呢？其實我覺得唔會唔同嘅，一樣嘅啫嚇，都係涉及成個 IAI 嘅產業嘅上中下游都係會使用嘅嚇。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個亦都要結合翻我哋沙嶺落成咗之後，佢本身嘅營運商係點樣係去定位佢嗰個市場咁樣？呢、這個係即係我諗下一步再具體去細分啦。但係嗰、那個對算力嘅需求其實係一路喺度係增加緊嘅，
2: 同埋一個宏觀啲嘅圖畫咧，其實政府制定緊香港第一份嘅5年規劃嘅，咁有啲政黨都建議，其實係咪應該將成個智算產業呢啲超算嘅產業咧納入去5年規劃入邊呢個正式嘅文本入邊，甚或乎係咪有啲具體啲嘅目標，譬如5年、10年之後香港個算力個總容量去到幾多，實行個時間表係點樣樣？你點睇咧？
0: 我覺得有個規劃是好的，即亦都是即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同埋一個資源的使用，即一個比較準確啲或者是一個所謂客觀的一個評估是需要的嚇。咁、亦都是我諗五年規劃亦都是回應翻國家的15規劃啦。本身入面亦都就提到 AI 加，即 AI 加就是一個。其中一個喺創科方面一個重點嘅未來嗰五年規劃入邊嘅策略，重點嘅策略嚟嘅。咁、所以喺呢度，即係我哋亦都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咁同埋我哋自己本身數碼港，即係頭先阿景賢或者阿慧琳都提到，即係對未來算力嗰個框算同埋需求或者我哋供應係幾多咧？其實亦都係我哋啲內部亦都係做緊嘅嚇。呢、這個係即係呢個咁係亦都係關乎到未來一段時間，即係。一個喺即係咁重要喺創科發展咁重要一個環節，同埋或者一個龍頭嘅一個目標，相信我哋一定要係一個比較著重準確一啲，或者係一啲所謂全面啲嘅評估咁樣。
1: 講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啦，當然就同國家嘅15規劃就息息相關嚇。咁啊，知道數碼港早前都舉辦過啊呢個15規劃同香港創科機遇嘅相關研討會啦，都收到好多即係包括你哋租户或者企業喺入邊進駐嘅意見嚇。可唔可以總結一下香港創科界對於香港5年規劃咧有啲咩大概嘅一啲諗法？
0: 偉林啊，我諗佢哋嘅睇法咧，其實大家首先大家對香港發展創科係好有信心嘅嚇。呢、這個因為 香港是一個所謂我哋有一個特殊的一個優勢，亦都有一個即係一啲傳統的一啲或者國際上面有啲好好嘅一啲配備咁樣。咁如果你話即係一啲嘅意見，當然係話點樣喺即係站喺一個使用者用家角度，當然希望喺嗰、那個包括譬如資金嘅提供啊，一啲嘅即係技術嘅支援啊，呢啲等等咧，佢哋都有提意見嘅嚇。咁但係我諗喺嗰個所謂比較再宏觀啲嘅一個考慮嘅場景咧，就係、是、我哋都係希望係或者一個目標咧，就係將嗰個即係 AI 點樣係我經常而家掛喺口邊嘅，就係、是、AI 產業化嚇，即係作為一個重要嘅產業。喺呢個一個產業嘅完成咧，就係、是、當然喺嗰個技術嘅發展同埋一個資金嘅配備，同埋一個更加重要嘅人才嘅一個培育嚇。呢等等咧，我相信亦都係大家共同嘅一啲關心嘅一啲嘅一啲嘅命題嚟嘅
1: 嚇。嚟緊香港五年規劃就我哋可能第三季好快就知道啦。係，你哋數碼港具體自己有啲咩建議俾政府？
0: 其實我頭先都係就圍繞翻頭先我講嗰幾方面啦，即係點樣係香港個產業及發展可以係更加即係一啲具體啲嘅，譬如話。一啲數據點樣係管理啊？數據方面譬如跨境嘅數據嘅一啲嘅即係更加點樣係，即係而家都你仲係一個可以係好多改進嘅空間咁樣嚇。咁另外一啲嘅就係譬如話人才方面點樣係去培育啦嚇。咁另外一個就係資金嘅提供啦，即係因為而家頭先而家好多舉措啊嚇。咁資金方面亦都係除咗政府之外，我哋經常喺香港經常嘅一個話題就係、是、我哋香港發展創科同海外有少少唔同咧，就係、是、海外好多私人嘅基金、私人嘅參與，香港咧就好多時係政府係主力嘅嚇。咁點樣係去？我哋都做咗啲建議係點樣係去即係、就是、去擴大嗰個私人基金或者私人資金嘅參與，或者係一私人企業嘅一啲嘅配合咁樣嚇。咁都係環繞翻頭先我講嗰幾方面啦。
2: 咁頭先我哋節目裏面咧講咗好多咧人工智能嘅發展啦。其實喺創科領域咧，另一個大家都好關注咧就係、是、低空經濟啊。咁啊，政府有低空經濟嘅監管沙盒啦，及後亦都推出咗咧一個叫監管沙盒 X 嘅，即係 Extra 嘅意思，一啲複雜啲嘅應用場景。咁啊，等啲業界可以喺一啲指定嘅航線裏面咁安全咁樣就住佢哋嘅項目進行測試。咁啊，你哋嘅企業園區裏面嘅企業都有參與嘅，知道其實。嗰啲進展係點樣呢？例如有啲乜嘢應用場景而家係比較成熟，有望已經係可以落地，甚至有規模商業化咁樣營運㗎啦。
0: 有幾型你都係啦，你可能都對我哋嗰個低空經濟嗰個發展都有一定嘅認識啊。其實我都講多兩句啦。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場地合作夥伴咧，喺呢方面，數碼港本身而家大概有超過20間嘅企業。係參與呢個低空經濟或者相關一啲應用嘅一啲嘅發展嘅開發啊等等嘅嚇。咁而家如果你落實去講嘅話咧，我哋總共咧應該而家目前嚟講咧就有即係、就是、有八個項目，有八間公司咧參加咗，有其中有五個項目咧已經係落咗地嘅啦嚇。呢啲項目包括一啲譬如話，可能早前可能大家聽到嘅點樣一個運送啦、運輸啦，即、就、係、是、我哋。點樣由瑪麗醫院送啲血漿去南丫島、長洲呢啲咁樣啦，呢個運輸啦。第二個就係無人即係載人嘅點樣跨境啦。呢個可能喺下星期我哋有個好大型嘅活動，預告即係可能都會有一個即係垂直升降嘅一啲嘅測試嚇。咁當日即係如果係成功嘅話，因為我哋數碼港本身作為一個場地夥伴咧，而家本身亦都係做咗好多配套設施㗎啦，包括有兩個。一啲運貨運嘅一啲升降點，一個咧剛剛落成喺第五期旁邊嘅一個載客嘅一個起降點，亦都當然其他一啲配套設施，譬如話充電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航空管制啊等等嘅設施準備好噶啦。咁另外一啲譬如話頭先我講到嘅一啲建築方面嘅一啲斜坡勘察啊，或者外牆勘察，呢啲其實實際上佢哋已經係有啲企業係用緊噶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頭先提到嘅一啲，譬如話廣播啊，用一啲即係無人機點樣做一啲現場嘅電視直播啊，呢啲我哋本身亦都係有公司係去園區嘅公司係直接參與。咁至於係話 落地嗰方面點樣呢，就有時係要等個法例本身亦都要配合嘅，譬如話你跨境載人咁樣，呢、這個就等緊政府嘅法例，佢哋可以 OK 嘅，我相信我哋技術方面已經 everything OK 就可以即時係啟動㗎啦。
2: 講到法例呢，其實政府都嚟緊係講咗嘅，係會公布呢發展低空經濟規劃行動綱領，咁內容就可能真係涉及一啲法例點修訂啊、基建啊同埋啲標準點建立，有冇話希望入面涵蓋啲乜嘢重點嘅內容呢？
0: 其實我相信咧，即係所有法例咧，都係話因應翻，譬如特別跨境嗰方面咧，即係兩地喺嗰、那個即係航空嘅法規啊，或者係啲技術層面嘅要求、安全要求咧，都係有少少唔同嘅嚇。咁、變咗喺呢度點樣係我哋希望係可以一致性咧，或者係點樣係兩地係互相可以接受咧？呢、這個我諗係呢樣嘢要打通嘅嚇。咁另外當然係一啲更加希望係有個綱領嘅意思，就係、是、希望可以將來嗰個低空經濟本身係個入場，或者係將來發展呢個產業，佢本身需要符合一啲嘅咩嘢嘅一啲條件，我諗亦都係希望係有個比較清晰啲嘅一個嘅說明咁樣啦。
2: 空域嘅管理方面咧，
0: 當然啦，這個當然重要啦，嚇，係啦。
2: 好咁啊！今日咧，我哋星期六問責請嚟嘅嘉賓咧，就係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世明嘅。咁我哋今日傾咗好多啦，有關於創科嘅話題啊，潘慧琳。咁我哋除咗講到人工智能嘅發展啦，頭先我哋亦都觸及到咧低空經濟。
1: 仲有年輕人啊，對創科嚇點可以鼓勵佢哋咧？
2: 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门有商场把握爆旋陀螺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联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说，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的生意增长超过两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减少打机，亦都跟人的交流多了，较以前言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搭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爱上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与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天气方面，跟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说，合共收到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香港找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3%， 同预先估值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 2.8%， 但低过第一季经济增长 5.9%。 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 5.1%， 创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和内部需求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 话考虑到上半年比起预期强劲嘅增长以及短期嘅展望，因为咁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到 3.5% 至 4.5%。 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江寻日话，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同埋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项工作目标，成功喺2025-26 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2亿嘅营运盈余。佢话市建局正系同政府就住加强版嘅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同埋执行细节。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本港机管局话，截至到昨晚8点，全日来往香港同东京成田机场航班有23班延误。受到当地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一度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话，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百人轮候，车资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港纸。旅行团方面就影响唔大，旅游业议会话暂时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经济日报报道。
4: 大公报嘅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寻日接标，当局系收到两份标书，分别嚟自港铁同埋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与新鸿基地产合资嘅绿色智轨集团。据了解，港铁同研发云巴嘅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轨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嘅智轨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市场对启德项目反应正面，目标今年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嘅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日前继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星期三亦都系创下咗最热夜晚嘅纪录。报道话，一名中年男工人昨日被发现倒卧喺佢工作喺大埔装修嘅单位入面，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透露觉得闷热疲惫，佢星期三出门翻工，下昼联络屋企人之后失去音讯。死亡时间同原因需要留待法医否验判断，暂时唔排除涉及高温夺命。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可以见到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由金融和贸易层面强化内联外通功能，到创科和人才层面完善相关生态圈，战略政策的发酵需要长时间深耕。相信下一个月就可以出台的五年规划，必可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受外贸出口蓬勃和内部需求强劲拉动，本港经济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的最好表现。政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能。评论话，始终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是香港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大公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顺利收到两份标书，今次的经验应该成为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范本，注入商业效率，引领基建全面提速提效，令到市民受惠。北都未来的交通规划可以借今次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兴建。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内地无论是云巴亦或是智轨系统都已经相当成熟，今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招标，不管最终揀哪一套技术，都是本港集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评论认为，多年来不少人质疑轻铁发展规划存在很多不足，好像是接驳重铁未够快捷方便，占用路面引致人车争路加剧交通挤塞等等。现在当局发展陆运系统，当然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咧，富泰村呢一段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咧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仍然都系受到车辆着火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系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屯门市广场这一段是繁忙的。再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9: 那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9: 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
8: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9: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8: 古今风云人物，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13: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4: 我是鱼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编程机械人，请来相关代表分享他们部机械人的教学用途。
13: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从事太空相关科研的学者分享他们的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将会分享他参与研究的卫星项目，就是为香港建构卫星星座，推动可持续发展。今年五月，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随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预计会在中国空间站驻留半年。乘组人员要长时间驻留空间站，究竟不同的生活物资、实验设备、维修部件是透过什么方法补给的呢？在节目的尾声会同大家讲解。
14: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5: 最喜欢机械人的人，他最喜欢跟他们互动跳舞，而且他们编程完成了一套动作之后，他们很开心的成果，喜欢动到机械人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些动作。
11: 未来无限，
16: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14: 哇，阿鹏，你做咩喺度？你做紧啲咩啊？鱼仔见到阿鹏企喺佢前面，一脸认真咁挥拳踢脚，但啲拳脚毫无章法可言。
17: 早晨啊，鱼仔，我知道今日测试嘅科技产品会做武艺操啊，我而家喺度练紧功啊。
14: 哦，你打得挺好的，但是下次都是不要打了。
17: 蛤？为什么啊？
18: 我的意思是呢，其实我们今天测试的科技产品是透过编程方式为机械人设计动作，由机械人去做武艺操啊。
13: 即刻请来相关的代表 MC Impact 的项目经理傅曼琪跟我们讲一下机械人怎样成为小朋友学习编程的工具先。
19: 不如先介绍下呢个机械人，它本身咩功能啊，同埋点解会研发呢个机械人嘅咧？
18: 呢个机械人其实我哋同国内一间独角兽公司啦，叫做乐聚机械人一起合作嘅。咁佢呢只机械人咧，透过编程啦，或者手部控制佢做一啲舞蹈啊，或者系武术表演咁样嘅。
19: 机械人以外，仲有啲咩嘅元素涉及喺里面咧？
18: 对小朋友嚟讲咧，编程系非常之困难嘅。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细型嘅机械人啦，就透过一啲编程，例如中小学可以透过一啲木质编程嘅机械人咧，去做佢哋想要嘅动作，设计嘅想要动作，甚至系可以解决一啲任务。
19: 即其他的配件又有什乜嘢咧？
18: 配套后面有一个佢自己嘅编程平台嘅，都系自家研发。
20: 机械人点样帮到同学仔喺编程上边嘅学习噶？
18: 即木式编程就系类似咧一啲图像形式嘅 blocky 咁样样拉落去，咁你就可以已经进行到可能一啲 one Python 嘅 program， 令到小朋友咧更容易用一块块积木咁样理解一啲条件啊，有啲咩条件触发到就要做一啲咩动作啊，咁一啲比较复杂嘅编程逻辑。
19: 譬如舉手的動作、踏步的動作、如果我想他做一個什麼行為的時候，就編排積木砌回下去，還是怎樣去做那個積木呢？
18: 我們平台其實已經預設了一些動作給他，例如可能舉起手或者單腳企，我們有些積木可以直接拉下去就做到。學校自己有一些運動或者動作想做的話，其實他都有一些自定動作可以做到的。
20: 按你觀察，其實啲同學仔、小學生最中意呢隻 AI 機械人啲乜嘢
18: 啊？最中意機械人乜嘢？佢最中意同佢哋互動跳舞啊！當啲小朋友第一次見到佢哋嗰陣時咧，其實佢哋就眼前一亮，哇！佢哋見到佢喐嘅時候咧，其實覺得好吸引嘅。同埋佢哋編程完成咗一套動作之後咧，佢哋好開心嘅成果，終於喐到隻機械人啦，可以同我一齊做一啲動作。
21: 唔知道學校會點樣利用呢部機械人去上堂呢？
13: 我都約咗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課程主任胡以恒，佢會帶我哋睇下學校平時係點樣利用機械人教學。原來除咗學習編程之外，學生佢哋仲會自己諗點樣應用呢個科技㗎。
22: 好，各位同學，我哋今年咧六年級，我哋要整一個智能產品，幫助我哋長者提升佢哋嘅生活嘅。今年咧，亦都有個低年班嘅舞藝操，咁有個表演。不如我哋將兩個 project 合二為一，設計一套嘅舞藝操啦，俾機械咧去做嘅。對於嗰啲動作嘅設計咧，你哋有冇啲咩諗法咧？可以先一分鐘嚇，大家同隔離位傾一傾先啦。好，夠鐘啦嚇，文軒咧。講少少你嗰組傾咗啲乜嘢？
23: 我哋嗰組就建議咧，啲老人家可以做一啲前空翻、側空翻咁樣，
22: 前空翻、側空翻嘅
23: 咁樣嘅動作咯，可以鍛鍊到筋骨。
22: 啲動作咧都好有可觀性係嘛？咁亦都係好高難度嘅。咁啊，啲動作啊，你哋點睇咧？
24: 咁我覺得好似唔係幾適合俾長者做嘅，長者年紀都大啦，咁佢哋做啲嘢可能好容易會骨折啊，或者拗柴，咁就令到佢哋受傷咯。
22: 同學你都好關愛長者嘅一啲需要喎，咁你嗰組咧，你嗰組有咩諗法啊？
25: 我哋組啊認為應該喺個舞藝操入邊加個金雞獨立嘅一個動作啦，咁就可以鍛鍊老人家嘅平衡性，咁佢平時行路嘅時候冇咁容易跌親。
22: 好，咁我哋攞呢個嚟做我哋嘅任務，好冇？我哋咧就分組做一個金雞獨立嘅動作，咁就讓機械係展現出嚟。
21: 咦，課間休息了，這個時候等我都問一下同學仔的感受先。
24: 我是蕭同學。
26: 我是方同學。
20: 這個編程機械人和平時上堂有什麼大分別？
25: 平時資訊堂裡面就是不會有實體的機械人去編程，多數例如 App Inventor， 我們最近資訊堂都是一個軟件的東西，就我們都是這樣用編程，但是今次這個活動就要有個實體的機械人，編程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個機械人的活動，有趣了令到件事。
19: 裡面有沒有最深刻或者最難是哪個地方？
24: 最難的是編程那部分，因為它要即係訓練佢嘅穩定性啦，咁就先可以企到只機械人，先可以佢先去喐到。
19: 最想同個機械人做啲乜嘢？
25: 即係我希望可以喺個機械人嗰度加入一啲 programmable 嘅元素啦，例如佢哋可以用頭喺度轉啊，或者就係周翻、前空翻咁樣等等嘅動作。
24: 咁我又覺得可以係做一啲運動型嘅嘢，即係好似踢波啊、射籃球嗰啲，即係可以一齊同啲機械人玩，我覺得好好啊！
17: 咁快落堂噶，我未夠喉啊！
21: 唔紧要啦，下集我哋会继续留喺学校，试下点样运用编程平台，令到机械人可以做到唔同动作噶。
17: 好想快啲去到下个星期啊！我哋下集再见，
21: 拜拜。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啊，我是舒慧，是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的讲座教授，全球创科学人，也是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院长。我研究的主要的领域是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和卫星遥感技术。在科大就是做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雄鹰一号，也是一个地球遥感卫星。那么做天运相机呢，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国家达到碳达峰、碳中和这样一个双碳的政策，但也是利用我对遥感卫星的一个专长，来用卫星的手段来监测碳的排放。
4: 苏教授主要研究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同埋卫星遥感技术。最近他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就在今年五月成功运抵中国天宫太空站。这一部比家用洗衣机更加小的仪器，可以由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和甲烷两大温室气体。邱教授说，研发天运相机期间，其中一个挑战是要将两块玻璃部件做得非常平整，只可以容许极少的误差。正在这个研发过程就用了几个月时间。
3: 这个其中的一个技术的关键呢，就是要把这个太阳光它在这个短波红外二氧化碳有吸收的这个波段做一个精准的分离，要把这一部分的光谱的信息完全提取出来，那就是一个分光的装置，它是要做两片玻璃，要非常的平整，也是非常的平行。这个平整度呢，你可以想象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但是它整个面积上的这个高度的差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的那么一个高度差。那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光谱的这个分辨率，那就是在不断的尝试找到它出错的原因。这个整个时间花了大概四五个月。
4: 随着天运相机成功上太空，苏教授团队已经开始新的卫星项目，是一组由二十几个卫星组成的卫星星座，可以精准预报天气，有助洁净能源、低空经济、灾害预警的发展。
3: 这个星座呢，它能够监测全球的大气风场并且能够在精准的把天气预报出来。那么有了这样的数据，能够帮助我们的清洁能源，比如说风能、光能的产出低空经济，还有灾害预警，还有包括我们的碳排放的监测。所以我是非常期待我们有一个香港自己的一个卫星星座。这个可以说就像SpaceX 吧，这个 Elon Musk 有他的星链，那我们有香港自己的星座，这个用卫星的手段来服务守护我们的家园，来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
4: 顺利完成一个个太空相关的项目，苏教授寄予年轻科研同仁要勇于追梦，永不放弃，梦想终有一日会成真。
3: 我想跟年轻人说的就是追逐星辰大海，这个梦想真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国家这个平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太空人。那么对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就是要勇于逐梦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且要有永不放弃的一个精神，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4: 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
3: 这个星座呢，它能够监测全球的大气风场，并且能够精准的把天气预报出来。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未来无限。
7: 2003年，中国首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飞船升空，在轨道飞行21小时23分钟，为中国航天史奠下里程碑。到2016年的神舟11号，航天员完成了为期33日的中期驻留任务。去到近月，神舟23号发射成功，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会在空间站驻留半年，成了另一名航天员，更加会执行长达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航天员要这么长时间驻留太空，并且确保空间站运作正常，不同的生活物资、保加推进剂等等，其实是怎样补给给他们的呢？就是要透过天舟货运飞船定期进行太空快递了。好似今年五月升空的天舟十号，运载的物资重达6.2吨，包括各式航天食品、锻炼用的新型太空跑步机、替换的舱外航天服等，俾神舟23、24号航天员使用。天舟货运飞船由火箭送入太空，精准计算追上高速运行紧的太空站，完成交会对接。过程就好像要在高速公路准确接住一架以每秒几公里速度行驶的飞车，难度非常之高的。而为了确保需冷藏的生物样本新鲜，太空快递的时间是以小时计算，样本需要在对接后的几个钟头之内就送到航天员手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有关区域其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翻嚟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喺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0%，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俾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給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說，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的商戶生意增長超過20%。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喜欢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少了打机，亦都同别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坐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喜欢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係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另外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亦都是封闭，位置就是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仍然都是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處一段車多，現在龍尾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鲤鱼門道匯景花園橋底方向旺角。最後提提揸車的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8: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7: 听歌。
8: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10: 手下留情，
8: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11: 个人意见节目《理财新世代》现在播出。
12: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1: 理财新世代，
1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3: 早晨，大家早晨，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 Aris 早晨。
14: 早晨师傅。
13: 咁呢就今日呢第一个话题想倾下汇市啦，因为见到呢美国同日本时间多年呢再度联手干预日元，咁阻止美元对日元突破100.164跌到去40年来的新低。日本财务省呢就更加在4月到6月期间累计动用了超过11万亿的日元呢去买入返日元，而美国财政部都罕有咁出手啦，甚至启动被称为外汇核武器的汇率检查。咁啊，点解美日会选择呢个时候联合出手嚟干预呢个院会呢？咁我哋今日请嚟渣打北亚投北亚区投资总监郑子峰 Raymond 同佢一齐倾倾嘅。Raymond 早晨。
14: Raymond 早晨。
15: 早晨，两位主持人。
13: 系嗱，咁啊，市场形容今次美日罕有地协调干预日元嘅汇价咧，系罕见嘅货币联盟。你认为两国点解选择喺呢个时候去出手做干预呢？
15: 其實回顧翻七月尾啦，我哋見到個匯市啦，有個情況就係話，如果睇美元對日元嘅話咧，係曾經攀升到去40年嘅高位，就是、接近164呢個水平。咁其實日本咧已經係蠢蠢欲動，係準備去干預呢個匯市噶啦。咁但係美國當然亦都理解到，如果佢嘅盟友下日本直接干預匯市嘅話，當然就係等於就係話要賣出美元去買入日元咯。咁日本政府畢竟係美債嘅大買家，咁如果你要佢哋賣出美元嘅話，亦即係話要賣出一個嘅美國嘅國債，咁美國國債嘅價格就會嚴重走低啦，咁殖利率就高。咁喺而家咧，美國嘅財政嘅狀況唔係太理想嘅狀態底下，再加上明年咧，美國嘅長債發行亦都好有可能繼續突破40,000亿美元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我哋覺得美國就係希望利用一個機會咧，就係去幫助下佢自己嘅盟友去穩定嘅匯率嘅同時，又唔會影響到美元同埋美債嗰個嘅穩定性。咁所以咧，佢哋就決定係即係俾一個盟友咧，就係用一個聯儲局一個嘅 FEMA 一個嘅匯率嘅穩定基金咧，就去避免透過直接賣出美債嚟去干預呢一個嘅匯市。咁就真正做到咧係一箭雙雕啦，就係話限制到一個日元過度貶值的同時，亦都可以保持翻美元美債的穩定。
14: 咁今次咧大家知道啦，美國咧係賣出歐元就買日元嘅，喺美國干預嗰邊。咁其實佢係動用咗佢自己美國嘅外匯儲備入面嘅歐元資產個部分。咁但係歐元儲備咧，其實真係好有限嘅啫喎，係大概係266亿美金啦。咁即係冇可能係反反覆覆咁樣不停咁進行大規模嘅干預。咁其實嗰個意義有幾大呢？
15: 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啊，就係即係始終嗰個 儲備係有限啦。咁而且對於美國政府又好，對於美國嘅納稅人嚟講，亦都有一定嘅成本嘅。咁所以其實昨晚美國嘅參議員都已經對呢一個嘅美國嘅財政部長啊提出呢一個嘅諮詢，就係話要質詢佢咧，要要求嚇係提供一個法律嘅理據去解釋今次一個嘅做法，同埋對美國納稅人帶嚟嘅成本。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美國總體嚟講就係、是。希望利用今次個行動係發出一個信號，就係話佢哋隨時準備去干預呢個匯市。咁但係至於話會唔會真係話會繼續定期頻繁咁樣去參與呢個匯市嘅干預，聯同日本去進行呢一個嘅匯市嘅干預咧，我哋係提出疑問嘅。
13: 嗯 ，Raymond， 咁日本咧喺7月30号就录得单日嘅外汇干预金额达到大约528亿美元啦。美国咧更加系启动所谓嘅汇率检查，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观众解释一下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15: 咁我谂汇率检查意思就系话，基本上美国嘅纽约嘅联储局就会不定期咁样吓，会向一啲美资嘅大行去查询，就系话如果佢哋諗住去大額咁样去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嘅话，个报价系几多？咁其實佢就希望咧對華爾街啊嘅人員咧係發出一個信號，即使佢哋其實係冇落單嘅，就係話美國政府咧已經準備嚇隨時咧係大額咁樣去拋售美元，去買入日元咧去進行呢個干預，咁就令到咧就係大行又好，或者係一啲嘅投資者喺日元嘅一啲空頭嗰度咧，就會發出一個訊息啦。咁所以就透過呢個 rate check 啊，我哋叫做就係匯率檢查咧，就係希望喺冇直接落單嘅情況底下，亦都可以透過呢個訊息咧，就令到華爾街嘅一啲嘅投資者咧，就要平倉下一啲佢哋嘅日元嘅空頭嘅一啲嘅單咯。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亦都係一個間接一個干預嘅一個嘅方法，希望咧係可以控制制度咧一個匯率嘅大幅波動。
14: 其實咧，我有條數咧，自己即係琴日計咗出嚟嘅，就係、是、即係日本壽險咧，之前係買咗好多美債噶嘛，咁嚟緊會仲會唔會買咁多美債，定係選擇買日債咧？嗱，我條數點計咧？美國十年期嘅國債名義收益率咧，就係 4.35%。跟住減翻咧年化嘅對沖成本啦，3.1% 左右啦。咁實際收益咧，即係對沖之後嘅實際收益咧，就係1.25%。咁但係日本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已經高到去2.86%啦。就算干預之後，即係預期呢個收益率會跌翻落嚟啦。我諗都有2.5%啦。咁2.5%點都多過。即係買美債，跟住去對沖匯率嗰1.25%，咁係咪其實即係唔需要搞到咁複雜？等市場自然嘅流動就已經可以即係令到即係投資者、環球投資者。

0: 咁但係其實我哋暫時都未見到嚇有好明顯嘅一啲嘅資金回流，咁所以我諗亦都係導致到今次一個咁樣嘅干預嘅一個行動啦。咁畢竟我哋見到即係美日如果睇嗰個利率差嚇，即使入本其實已經有呢個加息嘅一個嘅趨勢，係有收窄，但係仍然係存在喺百幾個點子以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幾個情況下，再加上就係話投資者亦都懷疑究竟日本央行呢個加息嘅信心，所以幾個嘅因素咧都導致到咧市場對呢個 yen 咧仍然係存有呢個貶值嘅一個嘅預期多過升值嘅。
1: 我想補充問一條啊，就係、其實yen 咁低，一開始咁低啦，即係未干預之前啦，一開始咁低，其實會唔會就係一個宏觀嘅因素，就係佢本身嗰個國債嘅債務已經去到一個地步，高到一個地步，市場已經對於佢嘅信用係即係一路慢慢減少，所以個 yen 就一路走貶。係咪其實就係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佢加息都只不過係一個短線嘅即係救亡啦。我自己覺得係長線，其實都係要喺個國債上面做功夫，要減翻債。咁但係佢亦都冇呢個能力嘅，暫時係咪即係個邏輯係咪咁樣咧？
0: 冇錯，咁畢竟日本嘅debt to GDP 已經係去到 160% 以上啦，咁當然你話佢已經係好高啦，咁但其實日本亦都見到美國嘅debt to GDP 亦都係大幅咁樣攀升緊，咁當然係美國呢個比例係大概 125% 左右，咁所以其實兩個地區嘅債務呢都係進入一個嘅幾惡化嘅一個階段，咁所以但係當然日本暫時嚟講個情況係比較差一啲，而個 GDP 嘅增長我哋預期今年都係維持喺 1% 以下，咁亦都係遠低於美國嗰個 GDP 嘅增長嘅情況，咁所以幾個因素亦都會令到咧尤其喺基本面咧日元咧相對係輸蝕過美元嘅。
2: 咁係咪就係正因為你頭先提嘅原因呢，就令到嗰個干預嗰個成效呢就係非常之短暫，我哋見到美日聯手干預之後呢，個日元呢匯價曾經係急升 5%， 但好快就打回原形啦。咁你覺得即係單靠而家已經出手嗰啲嘅干預招數，係咪可以真正扭轉日元嗰個長期嘅弱勢呢？
0: 我哋覺得未必係可以完全扭轉到，因為頭先提過好幾方面嘅基本因素呢仍然係令到市場呢係擔憂日本長期嗰個嘅前景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次一個嘅干預呢只係有限度咁樣減少咗嗰個短期日元貶值嗰個嘅力度，咁但係喺基本面嚟講呢係冇改變到乜滯嗰個趨勢嘅，因為基於頭先我哋提到包括嗰、那個利息差啦，同埋就係話中長期嗰個嘅國家嘅 GDP 增長嘅前景。
1: 咁而家呢美日息差呢就由即係嗰個距離呢就由 5.3% 收窄至到 2.6% 啦，咁理應呢就係利好日元，但係都係持續疲弱啦，咁始終係因為有個息差喺度啦，咁關鍵原因呢除咗我哋頭先講嘅即係嗰個國家嘅財政嘅可持續性之外呢，其實仲有日本加息嗰個速度相對於美國加息嘅速度，呢、這個你又點睇呢？
0: 咁因為年初以嚟呢即係都因為日本政府嘅出口術啦，所以都令到市場多唔少都預期覺得日本央行呢喺加息力度嚟講呢會係遠低過市場嘅期望嘅。咁呢個亦都係多唔少導致到嗰個嘅 yen 嘅貶值嘅情況啦。咁即使最近呢高市早苗都已經咧係改變咗佢嘅説法啦。政府都開始話支持嚇日本央行喺年底之前會進行加息嘅一個舉措，但係我哋覺得已經係遲咗啦。咁而再

0: 上就係話我哋見到咧係通脹嚇喺日本嘅情況好似開始有少少走遠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亦都令到咧市場覺得日本央行未必會係提速去加息呢個狀況。咁我哋嘅 base case 咧仍然係預計日本央行咧喺年底之前咧係會加息一次嘅。
1: 嗯，剛才我們提到美日的息差，因為美日的息差也都即是引發了全球呢利用這個息差來去做套息的交易，那這個所謂的 carry trade 的規模呢據估計是高達1-4萬億美元，那干預會不會擔心觸發個套息交易的逆轉，同埋即係以往都曾經發生過就係啲 carry trade 嗰啲嘅套息交易咧強制性平倉而對金融市場造成動盪咧？
0: carry trade 咧就因為都牽涉到頗大嘅槓桿嘅效應啦，咁所以如果你即係萬一嚇又係嗰個嘅日元有一個好大幅度嘅變化嚇突然間大程度上升值，譬如係因為日本嘅央行出乎意料地加快咁樣譬如係超乎我哋嘅預期喺年底之前係加幾次息嘅，咁可能就會令到咧成個 carry trade 會有一個好大嘅逆轉，咁呢個對市場尤其係股市咧相信咧會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嘅影響，因為畢竟有好多嘅國際嘅投資者咧透過呢一個日元嘅 carry trade 咧，係進行一啲嘅交易嘅，咁所以如果呢個 carry trade 嘅逆轉咧，就會令到咧嗰個國際嘅流動性、個資金嘅流動性啊，會有一個好大程度嘅減少，咁就會抽走咗好多嘅資金，咁而同時咧，亦都會令到市場嘅波幅咧係提升嘅。
2: 咁另一方面呢日本國債收益率呢已經差唔多係 3% 嘅生死線啦。第一可唔可以講下點解 3% 係一個生死線啦，另外呢就係日本央行如果加息過快嘅話呢，咁日本金融機構嘅資產負債表呢嗰個風險又係點樣呢，咁係咪就會因為日本金融機構日本金融機構嘅資產負債表有呢一個咁嘅尾巴風險，令到日本央行限制咗自己加息嘅空間呢？
0: 咁因為日本即係都經歷咗頗長時期嘅一個嘅零息嘅一個嘅時代啦，咁所以好多嘅日本嘅金融機構其實係喺過去咧都係透過一個低息嘅一個嘅背景咧，就係投資咗好多嘅一啲長週期嘅一啲嘅投資工具，咁換言之就係話佢哋收翻嚟嘅一啲嘅 asset 嘅 income 啦，就會係相對係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咁但係與此同時 ，banks 包括日本嘅銀行喺而家面對利率開始走高嘅時候，咁換言之就係話好多嘅存款要求翻嚟嘅一個利率嘅成本咧就會往上走啦，咁所以咧而家日本嘅金融機構面對嘅一個困局咧就係話嗰個利率嘅成本不斷攀升，咁但係佢哋鎖定咗嘅一啲長週期嘅投資工具咧仍然係繼續派緊超低嘅一個嘅收入俾依一啲嘅金融機構，咁所以咧就會造成一個頗大嘅一個嘅風險，我哋叫做一個嘅duration 嘅一個 mismatch。
1: 頭先Raymond 你提到日本今年嗰個經濟增長咧，估計 GDP 係低過1%啦。咁我哋都見到即係其實如果睇翻韓國啊、台灣佢哋個 GDP 咧，都受惠到半導體嗰個嘅行業嗰個嘅貢獻，咁但係點解日本嗰個 GDP 增長咁低咧？即係第一就係半導體係咪幫到佢？同埋最近咧，呢個另外一樣當然亦都係同個消費啦。咁最近日本政府咪宣布話出年四月會將嗰個計劃將嗰個食品消費税由8%就一減到1%。呢個你覺得對即係刺激經濟作用大唔大咧？
0: 一啲嘅你提到嘅一啲嘅刺激措施，對零售嚟講會有一定嘅正面嘅作用啦。咁但係我哋相對更加關注嘅就係話油價喺中東嘅局勢仍然係唔穩定嘅情況底下，仍然係處於非常之高嘅水平。咁日本就係一個嚴重依賴一個能源進口嘅一個國家。咁所以咧，喺整個經濟嘅增長嗰個影響咧，係喺亞洲嚟講受到油價嘅升幅影響咧，係嚟得相對係較大嘅。咁所以呢、這個再加之就係話通脹嘅壓力咯，都令到咧就係日本嘅市民喺嗰個嘅消費嗰個能力咧，亦都係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咁所以總體我哋即使見到 AI 都唔少對一啲日本嘅有參與AI 行業嘅一啲嘅，譬如係芯片股啊，一定受惠嘅。咁但係咧，我哋覺得都完全抵消唔到咧，就係整體成個宏觀嘅經濟嘅一個嘅負面嘅影響。咁所以咧，相對喺台灣啊、韓國兩地咧，我哋覺得日本個經濟增長咧係相對係舒蝕咗嘅。咁所以總體嚟講，我哋覺得日本央行在加息的速度仍然未必是如市場預料是來得那麼急速的。
2: 嗯，那譬如假設日本央行加息真的很快了，快過預期很多了，有沒有機會呢就是那個美元對日元那個匯率可以跌破 140？ 跌破140什麼意思呢？就是日元升美金跌，係啦。咁你認為呢一個咁嘅即係可能性有幾大呢？同埋如果可以有140啊，你覺得140可以維持幾耐呢？係咪跟住又彈返去155呢？
0: 我就真係冇個 crystal ball 啦，我估唔到會唔會真係會去彈返上去140。咁但係我會覺得日本尤其係即係高市早苗，亦都係過去一直都好介意，即係如果係日元升值對經濟帶嚟嘅影響啦。咁所以我仍然覺得咧，就係日本突然間會係急速咁樣去加息，令到嗰個嘅日元咧係大幅升值嗰個概率咧係相對係比較低一啲嘅。咁我哋預期12個月咧，一個嘅美元對日元咧，仍然係會係徘徊喺大概158至到160左右呢啲嘅水平。即使嗰個水平係跟相對而家159咧非常之接近啦，但係我哋覺得中短期個波動性咧係會加快咗，因為咧嗰個匯率亦係好受到咧市場嘅消息，包括咧會唔會再有干預嘅期望咧所影響。
1: 嗯，Raymond， 咁日元作為全球第三大貨幣咧，佢嘅喐動咧會點樣影響全球嘅資產？譬如話股市、債市同埋商品角度，頭先你都約略提到就係話，如果 carry trade 套息交易嗰度可能會令到嗰個市場嘅流動性減少。咁除咗呢方面嘅影響，日元嗰個嘅匯價變動喺股債同商品方面會有啲帶嚟啲咩影響咧？
0: 我想總體呢無論睇股債商品都好，嗰、那個波動性呢唔都唔少會因為而家嗰個干預個嗰、那個行動即係出現咗呢，會係有所提升。咁波動率提升咗嘅話，咁換言之就係話投資者呢係更加需要呢進行一啲嘅保護囉。咁我哋會覺得多元化嘅配置喺股債商品包括黃金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去保護好我哋自己嘅投資組合囉。咁呢個多元嘅配置除咗係分呢一個嘅資產種類，亦都要分行業囉。咁譬如講返 翻，如果係日本嘅股市，我哋覺得日元嗰個嘅變動嚇個波幅提升咧，都會唔多唔少咧對日股咧係造成一定嘅影響。但係我哋相對咧會比較嚇睇好一啲嘅就係日本嘅一啲嘅本土經濟相關嘅板塊，咁特別係銀行股，因為咧喺利率唔會係走低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覺得會係利好一個嘅日本嘅銀行業嘅。咁同時咧，我哋會覺得係全球嗰個嘅利率走勢唔多唔少仍然係受到油價嘅不確定性所影響咯。咁所以咧，我哋都會關注咧係其他啲地區最有機會加息嘅一啲嘅經濟區咧，佢哋個嘅銀行業咧，亦都會受惠到一個嘅趨勢。咁當中包括美國、歐元等等呢一啲嘅地區嘅。
1: 我就二十秒就想問咧，頭先你提到油價咧，你哋有冇個估計個區間會嚟緊大概喺咩區間度波動咧？
0: 我哋提升咗三個月嘅目標水平咧，就去到$90嘅，就基於咧中東嘅不確定性。咁總體12個月咧，睇70至$90。
1: 好，今日唔該曬 Raymond，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六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并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法国内政部说，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 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0: 理财新世代。
9: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今个礼拜港股呢连跌4日恒指呢就失守返呢一个26,000之外呢琴日低位仲一度跌近25,000添嘅，最低见到25,089点，升收市呢就係25,116点，全个星期嚟讲呢个恒指跌超过2%，係连跌2个星期。科指呢今个礼拜就跌超过3%。咁都想即係了解，我知道你不嬲都比較睇得審慎嘅，即係覺得佢去到26,000再升都係有限嘅。咁但係我哋都要即係嘗試揾下佢轉弱嘅原因啦。係咪都係即係有啲嘅睇法，就係外圍特別亞太股市即係做好，美股我哋見到今個禮拜個標普又再創新高，咁就會令到我哋港股係表現順息，同埋啲資金嗰個嘅流動啊，所以令到港股個沽壓增加。
12: 我覺得是，南韓那邊呢又好似有少少回復於平靜啦，即係冇咁波動得咁激烈啦。咁所以資金流返去即係韓國啊、台灣股市啊，咁呢啲我覺得係即係唔出奇嘅事嚟嘅。咁最主要就係因為而家全個地球嗰、那個投資嗰、那個意欲仍然係講緊科技同 AI 板塊，而我哋恆指入面或者恆科指入面喺呢度有一啲好全球嘅龍頭嘅機會係比較細一啲，咁所以其實如果講指數嘅話，我哋係蝕底，因為個水根本唔係流到去我哋呢一個市入面咯。
11: 跟住就有一個好關鍵問題，因為我哋睇翻恆指今個升浪咧，就係由6月26日嘅低位22,588点，升到8月4日嘅高位26,188点，一共咧就升咗3,670点。咁究竟最近嘅回落，其實最近回落咧，就唔係個幅度唔係好多，
12: 係啊，
11: 1,100点咁上下嘅
12: 啫。冇錯，但係如果你話3,000几点回一半，其實就已經差唔多噶啦，即係我哋仲爭少少啦嚇。
11: 如果回一半咧，就跌1,800点咁上下，就落到24,353。
12: 係啦，呢個就係我即係心目中即係起碼我心目中嘅區間嘅上面嗰條，就唔係我心目中區間下面嗰條，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就會再等嘅，因為對於我嚟講咧，我係一個長期投資者，我根本唔心急 我今日要跳落去買貨，我根本唔心急，我寧願等一個好嘅位，係啦，我自己舒服嘅位，我先至再去觀望，再睇究竟我應唔應該做呢個決定。喺今時今日呢個位咧，我自己覺得啦，向下嘅機會比向上嘅機會多太多啦。
11: OK， 咁另外內地股市方面咧，今個禮拜三大指數咧就表現分化嘅，上證指數咧就跌0.3%，深成指升0.3%，個創業板指啊升1.8%。咁另外人民幣對美元嘅中間價咧就強勢嘅，創咗超過3.5年嘅高位，係升穿咗6.79%添嘅。去到禮拜五咧就係個中間價係報6.7878。咁另外咧，琴日咧就內地公布咗七月份嗰啲嘅金融統計數據，都有一個數字，你唔知你覺得係咪驚嚇咧？就係、七月個新增人民幣貸款咧，竟然係負數嘅，負咗3400億啊！咁就不過有啲解釋就話咧，就而家即係嗰個。借錢或者融資的渠道有些不同，即是不是經銀行了，而是因為看回個社融那方面呢，七月呢就單月是增了14100億，1.41萬億，就比預期的1萬億多，即是反映一些企業它要融資它未必一定問銀行借，它可以在債券市場發債或者股市度融資。
12: 但如果看七月那個數呢，就是在股市發股票呢就是多了很多的。咁所以就是七月呢、這個同埋呢個同佢哋嗰個創科板係有好大嘅關聯啦。咁我自己就咁睇呢，其實有一個呢幾好嘅消息嘅，就係住戶貸款呢，如果講中長期貸款，即係房貸啦、抵押品啦，咁就係增加了1010億元，起碼是一個數，是即是有翻咁上下，同埋係增加先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呢個前七個月嘅數啦。咁呢個我覺得起碼係即係令人有少少希望啊。即係個房市起碼而家係喐緊，雖然唔係喐緊好多，但係起碼喐緊，咁呢個都唔錯嘅。咁但係有一方面咧，就係、仍然令我好失望嘅咧，就係、前七個月咧住戶存款咧就增加咗6.95萬億元。咁係一個咩嘅比較咧？如果係比較企業嘅話咧，企業只係增加咗1.57萬。咁換句話說，就即係住戶就係唔使錢。咁消費，咁呢個又係一個即係唔係幾好嘅即係勢頭啦。雖然房市開始即係轉返好，咁但係即係貸款嗰邊，我覺得就唔需要太擔心，因為就係 IPO 嗰度就係多咗返。
11: 不再睇深入啲，即係話居民嗰個存款係增加增幅大呢，如果我哋睇埋 M2M1 嗰個剪刀差呢，就收窄咗嘅，即係由之前4%，因為七月嘅 M1 呢就增長4%，咁 M2 呢就係、是、增長7.7%，咁所以減落去呢就係3.7%，比上個月6月就收窄咗0.3%，咁呢個就代表即係、因為 M2 就係擺啲定存比較多，俗稱死錢啦，咁而 M1 咧就係末期，咁準備隨時可能拎去使或者拎去投資嘅，咁個剪刀差收窄係咪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現象咧？
12: 嗱，不過呢個剪刀差收窄咧，係因為咧 M2 咧就慢咗落嚟個增幅，因為上個月嘅 M2 咧係8%嘅個增幅，咁嗰個比例啊，供年率啊8%，咁而家係因為個 M2 跌咗落嚟，而個 M1 係冇改變到，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咁唔可以話好，亦都唔可以話壞咯。咁同埋咧，我自己會咧唔係太睇七月八月份嘅 M2 嘅，因為七月八月份嘅 M2 咧就係、是。即係暑假期間咧，係會比較奇怪一啲嘅嗰個，
11: 啲人會攞多啲錢喺活期度去用嘅。
12: 係啦，會走去譬如旅行啊，會係大筆咁樣樣海外旅行啊，全家啊咁樣，咁嗰度都使唔少喎。咁呢啲係會有啲即係唔同啦，交學費啊咁樣。
11: 咁下禮拜咧，內地會公布三頭馬車數據，禮拜一啦。咁你會有啲咩預期？因為之前咧七月嗰個官方製造業PMI 都跌低過50，進入個收縮區間，所以似乎三頭馬車都係預計 會差啲係咪咧？
12: 都會差啲，但係仍然有一頭係應該會比另外兩頭好嘅，就係嗰個工業增加值。
11: 嗯，
12: 因為工業增加值咧，其實除咗係產出愛嚟俾內地本地嘅經濟消耗之外咧，仲會出口。咁所以呢一個就覺得會係最好啦，但係即係你話零售銷售啊，同埋投資啊，我自己覺得就應該麻麻嘅。
11: 嗯，最後咧就睇埋美股咧，今個禮拜美股又係表現分化嘅，道指啊跌0.6%，就結束咗兩個星期嘅升勢，標指咧就升0.4%，咁啊納指就升超過0.1%，兩個指數咧都連升三個星期。今禮拜我哋睇到美國經濟數據就係CPI 同 PPI 都溫和啦，所以就降低咗美國聯儲局九月個加息嘅預期啦。但係咧零售銷售嚟講咧，啱啱昨晚公布嗰個嘅零售銷售咧就按月係下跌嘅，加埋咧就就業職位又減少。咁你點睇成個美國經濟係咪嗰啲滯漲嘅陰影又翻翻嚟？
12: 滯漲嘅點講咧？佢踏入緊滯漲，佢唔係踩得好深，即係佢踩緊個泥嘅面都未踩入個泥潭入邊，係啦。咁所以而家我哋會見到有時啲美國嘅就業數據好，有時美國就業數據唔好，咁其實就係即係喺一個咁嘅轉捩點底下，就會見到有啲咁嘅反覆。但零售銷售咧，其實已經即係說咗話噶啦，就係即係按年由6.72% 變咗5.01%，按月仲要由0.2%就變咗-0.6%。呢啲咪已經話俾我哋聽，佢個即係滯漲就形成緊咯。
11: 嗯，

0: 最近呢就港股投资者，即係如果有投资开啲保险股啊，或者係啲银行啊金融股嚟讲呢，都比较关注之前一单消息啦，咁就係内媒报道内地正扩大个人所得税嘅征收范围，将境外保险保单产生嘅各类收益呢都纳入其中。咁北京同杭州据报呢已经係开始出现征管嗰、那个即係、就是、收税啦嘅一啲案例，显示税务部门开始对香港保单嘅分红啊同埋利息係嘅收益呢就征收20%的税款，就堵住一项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咁究竟呢个影响会系点呢？咁我哋今日请嚟华富建业证券投资策略联席总监阮志熙阿 Harry 咧，同佢一齐倾倾嘅。Harry 早晨。早晨
1: 我就覺得個政策面咧就應該係收緊咗嘅，如果唔係無端白事咧，唔會大家即係咁緊張，或者係會影響到咧大家見啲保險股嗰啲股價咧，突然間喺即係之前個一個星期咧可以係咁樣走法。咁因為咧就即係大家聽聞嘅一啲嘅保險產品嘅收益嘅徵税措施咧，一路聽咧就係我哋叫做樓梯響嘅啫。咁啊某啲省份。某一啲即係叫做個別嘅城市咧去徵收，咁今次咧其實咧就個市場亦都係開始一路咁樣聽聞到去到四大一線城市啊，特別北京啊嗰啲嘅城市咧去做呢啲嘅徵税嘅動作。咁對於咧即係市場嘅反應上面嚟講咧，我就覺得唔係太意外嘅。咁只不過咧就係、是、究竟嚟緊個政策個力度上面嚟講係咪會進一步收緊啊？咁佢話就話係唔係新政策，咁但係咧就究竟對於咧嗰、那個即係、就是、收益上面佢點樣去計咧？即、就、係、是、個分紅嚇，即、啊、係、就是、有啲係現金形式噶嘛。有啲又係non cash 噶嘛，即係非現金噶嘛，咁佢會點去計咧？咁同埋咧就係、是、大家聽睇落個新聞，就亦都即係睇裏面嘅細節咧，你會發覺咧就係、是、逐個逐個城市咁樣去做嘅嚇，咁、啊、即係大家啲税制有少少唔同咁樣嘅，咁所以咧就會比較難啲去量化曬究竟咧，即係佢幾時係 100% 會收啊，定係點樣？咁我哋咧投資者就好簡單嘅啫，就當佢嚟緊咧就係、是、全面實施，即係咁就擺咗落去個股價先，咁再睇睇咧個實際嘅業績啊或者新業務價值嘅影響會係點樣啦、啊
2: 其實咧，佢可以收到税咧，其實係因為咧有一個共同申報準則啊，咁就係香港係啦 ，CRS 就係咧內地可以透過香港交換具備現金價值嘅保單資料咧，去即係、就是、去攞到呢個資料，跟住就去按嗰、那個利息啦、股息啦、紅利啦咁樣就去收個 20% 税。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第一我想問嘅咧就係、是，咁新保單你自己認為就係、是、即係呢一種國內同胞落嚟簽呢啲新保單嗰個意欲有幾多啦？嗰、那個即係嗰我哋嗰個紅利係咪足夠吸引啦？打咗八折之後，咁另外就係、是、已經有保單嘅，咁佢會點樣做？大概會唔會即係喺市場上面都有啲消息咁樣咧？
1: 我諗咧，我而家初步去問咗我就用翻現實例子啦，問咗幾個朋友都係做呢啲嘅保險經紀啊，或者咧嚟緊咧應該要點樣去搞嘅咧？咁佢哋都開咗一個禮拜會嘅咁就佢哋呢嚟緊呢就選擇呢就係、是、會全款托出嘅，因為呢即係大家知呢，即係內地如果要收返呢啲咁樣嘅税項嘅話呢，佢個追索期可以好誇張㗎嘛，佢就可以追索返成10年次都得嘅咁所以呢佢哋盡可能都係呢即係建議客户呢去做返呢一個申報嘅咁至於咁個金額或者個影響性嚟講呢，咁我就會覺得初步佢而家接觸到嘅反應呢就唔係話太負面，因為呢其實內地客户都聽聞過呢啲咁嘅消息㗎啦。咁 咁、那個事實上咧就係、是、對於咧即係一眾嘅保險股嚟緊嗰啲新業務訂單，會唔會話大打折扣咧？咁暫時佢哋個睇法咧，都係叫做比較正面啲，就唔係我哋想象之中，即係嚟緊就啲單就大跌三成啊，跟住咧又話大跌五成，佢哋初步未聽到呢啲咁樣嘅消息嘅。咁但係當然咧，而家就非常之初步啦，即係得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去反映緊呢件事啊。咁同埋咧，我自己就覺得，如果你計翻咧，即係而家即係籠統啲咁樣去睇，即係出咗嚟，我哋叫做境外啦，或者係咧離岸嘅一啲嘅保險產品嗰個投資收益咧，嗰個回報率咧，就算打咗20% 嘅八折即係折扣之後咧，其實對比起譬如我哋用美國十年期國債嘅債息而家個回報，同埋內地十年期債息個回報去對比嘅話咧，咁佢都仲有一定嘅吸引性。我哋就攞其中一個做指標啦，即係再計就計其他嗰啲嘅股票嗰啲嘢啦。咁就所以咧就嚟緊會唔會話導致到咧，即係一眾保險股咧完全冇曬單咧？咁呢個咧嗰、那個機會咧就會比較低啲。不過咧無可奈何地，如果你話咧即係如果佢哋新業務價值，即係我哋講新單嘅佔比喺內地嘅百分比係比較高啲嘅時候咧，尤其是我哋認識嘅友邦啊或者保誠呢啲咧，咁就一定會有啲影響。咁、所以咧呢件事咧就即係佢通常我哋用股價去盤算嘅話咧，就係、是、一次性咁樣跌咗落嚟先，跟住之後咧我哋就會慢慢去觀察佢哋嚟緊即係出業績啦，或者係佢哋個發布啊咁。記者一定會問啊，咁嗰啲回應啊，嗰個嘅睇法咧，再去睇下個股價係咪可以攀翻上去啦嚇。
0: 嗯，Harry 啊，咁就除咗保險股之外，我哋見到咧銀行股，譬如匯控啊、渣打咧個股價都係受到有影響嘅。咁就因為市場擔心咧，就銀行近幾年特別你睇翻匯控啊、渣打出嗰個嘅業績嘅同時咧，都強調咧佢哋啲財富管理嗰個業務係做得好好嚇，係其中一個。增長嘅引擎，咁但係頭先我覺得你講咧，即係用股價嚟去睇翻，即係量度個市場嗰個對呢個事件嘅反應咧。如果睇保險股、銀行股嗰個表現又同保險有啲唔同咧、保險股就跌咗落去之後咧，就喺低位嗰度咧就等或者係即係冇乜太大嘅回升。但銀行股譬如匯控渣打啲就跌完又可以升翻，但係即係可能又跟住受到大市嘅影響啦。咁你點睇整體對銀行股個影響咧？
1: 我諗銀行股個影響咧就相對微細少少。咁即係譬如話，我都即係我嗰種名冊咁放啦，我問啲朋友啦咁樣，咁我都有問埋啲做 private bank 即係私人銀行嗰啲朋友，咁佢哋嗰個調配咧會點樣咧？就係、是、因為銀行即係特別係匯控啊，嗱渣打咧本身個影響應該就再低啲嘅，因為咧其實佢係分銷嘅啫嘛，即係佢個保險都唔係佢自己嘅根本係嚇，即係其實渣打係一個超級市場嘅啫嘛。咁佢個超級市場如果唔有呢部分嘅影響，咁佢就會去分銷其他嗰啲着重位。咁而匯控咧，直頭有自己嘅私人銀行咧，即係佢哋嗰個嘅客户群，如果係 premium 嗰啲咧，佢哋都有足夠嘅 structural product， 即係嗰啲結構性產品咧，去幫啲客户咧去揾同埋即係賺取額外嘅回報。咁當然啦，即係下一個嘅問題咧，就係、是、究竟呢啲嘅回報係咪又需要咧，即係額外地去報税嗰啲咧？咁佢哋而家就研究呢件事嘅啫。咁同埋即係我覺得成個個影響咧、就是，就係即係個政策個方向咧，喺嚟緊，即係我哋會唔會猜測到喺其他嘅 product 產品咧，都會有呢個嘅即係叫新徵收，即係佢哋會諗緊咧，就係、是、好 OK 上一個季度我哋見到富途同埋中國銀行事件，即係嗰、那個就嚴重好多，因為有啲係違規開户啊嘛。咁今次去到第三季就有保險事件呢、這個即係新聞出嚟，唔係新政策，亦都唔係違規，只不過係徵翻税或者係由漏報税項麻煩你俾翻啫。咁下個季度咁會唔會話一路都喺度收緊嘅時候咧，去到地產咁樣？咁當然咧，主持人你都有講到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個即係叫做申報嘅機制喺度，咁地產就好似冇呢件事嘅喎，咁個機會又低啲咁樣。咁但係咧，就大家喺度諗緊呢樣嘢，咁即係佢哋都會收到好多客户嘅諮詢咧，就係、是、徵詢咧，就係、是、關乎於咧，就係佢哋各項資產喺個税項上面會點樣嘅。咁呢個咧就 現階段答唔到大家，因為大家都仲喺度摸索嘅當中。但係咧，相對銀行啊，答翻個問題就係嗰個嘅影響性咧。因為如果即係就咁我哋計保險業務對於匯豐嚟講咧，譬如都係得3% 嘅收入影響嘅啫。即係咁，同埋佢唔會突然間唔買保險噶嘛。咁所以亦都唔係全部都一定係內地客做保險㗎嘛，咁所以呢嗰個影響性對比起譬如保盛啊、友邦呢啲呢，即係傳統嘅保險股嚟講呢，個影響就會微乎其微，咁你都會見個股價係有咁嘅反應㗎。
2: 咁而家呢即係我哋都知道啦，即係有好多嘢都係唔知道收唔收，亦都唔知道即係點樣收啦，同係咪係咪所有城市大家同步咁樣行呢。咁所以當有咁多未知數之喺呢個咁嘅即係情況底下，投資者應該點樣看待保險股同埋銀行股呢，同埋邊啲板塊仲有其如果仲有其他板塊風險都會因為呢一個政策而即係上升，或者會唔會係而家哦，調翻轉啦，趁低吸納咁樣咧？
1: 我就會覺得咧，如果係風眼嘅兩隻保險股，尤其是係友邦同埋保盛咧，咁似乎咧大家可以俾多少少時間去觀察究竟佢哋嘅影響係點樣，因為之後都會有多啲業績之後嘅即係管理層嘅啟示啊。咁另外，如果喺保險股裏邊咧，特別我都想 point out 就係945嘅宏利嘅，其實佢向來咧裏邊嘅 valuation 啊，所有嘢咧都係跟外國嗰邊行嘅，即係佢哋嘅投資收益嘅所有嘢咧都係買出邊嘅嘢嘅。咁其實你見佢股價咁強勢，佢今次呢個消息咧都跌咗一下，咁跟住之後咧再爬過，咁呢啲其實就反而有個低位嘅，即係佢唔係完全集中喺中國嘅。講真嗰句，咁呢個咧就額外有個機會喺呢裏邊。咁另外呢就銀行股當中呢，咁我就唔會太睇呢件事會對於佢哋有太多影響㗎啦。咁而個股價都唔係有個好大嘅低位俾你嘅啫，係啦。咁匯豐都係當然佢自己跌緊佢個業績表現啦。所以我會覺得可以諗下嘅。
0: 係，我哋睇返整個板塊呢，就唔好太集中個別嘅個股啦。最後呢就係問內銀方面，仲有30-40秒啦。因為最近見到嗰、那個頭先我哋講話貸款係負增長喺最近內銀亦都推出一啲5年期嘅定存咧，再重申咧，咁似乎喺資產端同負債端個增長都見到放慢，會唔會擔心影響內銀未來嘅盈利增長？就20秒啫，唔好意思。
1: 我就會覺得影響有，不過咧就似乎係即係整體嘅盈利嗰、那個即係叫做收縮啦，或者係負面嘅程度嚟講咧，應該就冇市場預期得咁差嘅。所以咧，如果你話今次咧咁跌落嚟咧，係反而大家可以去諗一諗，究竟佢嗰個回報係咪即係吸引嘅？我覺得 OK 嘅，其實。
0: 好，唔該曬，袁志希 Harry， 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禮拜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和 WiFi 使用指南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的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私隐专员钟丽玲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6:00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萬宜水庫東坝嘅西貢萬宜路交通咧，預計一般比較繁忙。專線小巴第9A號線嘅營辦商咧，會按需要加強服務應付乘客嘅需求，請遊人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嘅交通時間，同時咧喺輪候嘅時候咧保持忍讓啦。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東涌東交匯處嘅車輛着火咧，已經處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Waking up.
1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9: A change is coming.
11: 中国事，
12: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1: 天下事。
13: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1: 事事关心。
14: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5: 远在千里的事。
1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1: 你不可不知的事。
1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8: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1: 黄耀扬、林永文。
19: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0: 十万八千里。
2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朝头早的10:36啦，又是每逢星期六朝头早的十万八千里。今日呢在直播室呢度呢，除了有我黄耀扬之外，仲有林永文喺度㗎。早晨。
22: 早晨啊黄耀扬，各位听众早晨。
21: 係啦，嚟緊90分钟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全球嘅大小新聞啦。首先呢同大家讲下西班牙方面嘅一个新聞啦，但就唔係发生喺西班牙本岛㗎喎。咁近日呢西班牙就係爆发咗近年最严重的一个边境非法移民危机，大批的非法移民是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笪飞地叫做优达那里，咁总计大概是有80,000人成功越境，近100人在闯关途中身亡，引发欧盟内部对于移民政策的一些激烈争议。
22: 不如我们了解一下事发的经过啊。这一场的危机就在7月30号爆发的，大量来自摩洛哥的移民在短短48个钟头里面涌入优达。西班牙官方就说闯关人数高达80,000，接近优达居民的总人数。摩洛哥当局就推算大约为40,000人。优达自治市市长维瓦斯就说事件造成至少100人丧生。
21: 其实优达在去年全年只是录得76宗的死亡事件，而突如其来大量的死亡人数都令到当地法医小组不胜负荷，要从西班牙额外调配一些额外的人手来帮手取证。官员就说大部分的死者将会在优达那里落葬。
22: 而事发之后西班牙迅速调派重兵驻守边境，并且在海上铺设浮动屏障，防止非法移民再游水闯关。
21: 而突如其来的冲击都导致当地很多店铺要停业，大批的非法移民流落街头，四出去找水和食物，面对着饥饿、疲劳和当地居民的敌意，这一班非法移民在欧洲展开新生活的希望都好像有些破灭了。
22: 是啊，咁西班牙当局说绝大多数闯关的人都在两日之内被遣返回去原居国，或者退回去摩洛哥。目前优达已经是大致恢复平静了。
21: 咁我哋都了解一下呢笪飞地啊，叫做优达嘅呢笪西班牙飞地嗰个地理位置究竟系点嘅呢？西班牙陷入今次嘅移民危机咧，其实都好关键，就系因为佢嗰个特殊嘅地理位置啊。咁直布罗陀海峡咧就系划分咗欧洲同埋非洲大陆啦，坐落喺西南欧嘅西班牙本土距离非洲大陆最近嘅地方咧，其实隔住个海峡咧只不过系10几公里嘅啫。咁此外咧，西班牙喺北非都拥有优达同埋梅利利亚两块嘅飞地嘅，
22: 呢两座咧同摩洛哥接壤嘅城市咧，系欧盟同非洲大陆咧仅有嘅陆地边境嚟噶，成为咧唔少非洲嘅非法移民门户。佢哋咧就会试图咧爬过边境嘅围栏啦，或者系咧绕过分隔优达同摩洛哥咧领土嘅防波堤，游水咧入去优达噶。
21: 不过要游水入去通去欧洲的这条非法路径都相当之沉重的代价。2019 2014年邱达闯关潮造成至少14死，而2022年大概是有2000人尝试强闯梅利利亚的时候都有23人死亡的。即使成功越过边境，绝大多数的偷渡者最终都是要面临被即时遣返的命运，只是得极少数人是获得收容并且提出庇护申请的。
22: 但是今次这么多人闯关，其实网路上面都有一些谣言去推波助澜。卫报就说过去每个月都只是有几百人尝试由邱达去越境，而今次有几万人突然间涌入去的导火线，就相信是和西班牙最高法院先前一项的裁决有关的。法院就裁定经水路偷渡至到邱达和梅里利亚的非法移民不可以被即时遣返，必须要先完成相应的法律程序。
21: 虽然这个裁决未有赋予居留权，亦都未有使到非法入境合法化，但是就在网路上面被严重地曲解，社交媒体充斥住西班牙为海路入境者开大门的这一类虚假信息，都有不少的声称说成功越境。
22: 随着这些谣言越来越多，就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去闯关。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痛批人蛇集团刻意操弄事实散播谣言，是造成这一次跨国偷渡悲剧的幕后推手。
21: 而英国广播公司都留意到，在 Facebook 都有些贴文呼吁在八月中旬再次闯关的。其中有六个群组各有超过100,000名的粉丝。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就说已经删除了违反公司政策的这些贴文的了。
22: 鉴于这些假消息推波助澜，欧盟在8月11号宣布 Meta 和 TikTok 已经是同意加强打击和邱达移民危机相关的虚假信息
21: 了。亦都有些声音就说摩洛哥可能是这件事的幕后推手来的。长期以来西班牙高度依赖和摩洛哥的合作，共同管理移民路线。不过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移民研究所的主管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说，过去摩洛哥是会驱散在边境聚集的人群的。不过看回今次大批非法移民很轻易就可以跨过边境的围栏，看落就不是很寻常。
22: 报道也都提到邱达对上一次发生类似事件的时候，西班牙正是因为前殖民地西撒哈拉的问题和摩洛哥闹翻了的。卫报就引述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一名的研究员评论，今次的危机是不排除有政治因素。
21: 看回摩洛哥方面，其实摩洛哥一向都是声称对邱达和梅利利亚这两座城市是拥有主权的。同时桑切斯日前更加出访摩洛哥的宿敌埃尔及利亚，并且同埃尔及利亚讨论西撒哈拉的问题。有些分析就说摩洛哥可能在这个时间是刻意放松边境管制，以展示自身的一些战略优势。摩洛哥甚至这样做是一定会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应的，甚至其实摩洛哥都想见到欧洲国家因此而陷入一些内部冲突和矛盾。
22: 不过摩洛哥在8月3日否认责任，并且指西班牙应该预料到最高法院的判决会造成什么的后果。
21: 咁我哋都再

0: 阿菲达同埋梅利利亚就系唔属于神根区嘅。
1: 喺意大利嘅做法咧，获得芬兰同丹麦嘅声援啊。捷克咧更加进一步要求暂停西班牙嘅神根成员资格。喺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施压底下咧，欧盟喺8月4号召开紧急会议，倾啊合作阻截非法移民、打击人蛇网络同埋加强遣返工作。
0: 而西班牙政府咧就喺上个星期五宣布对于来自神根区的意大利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去报复一些针对西班牙旅客的管制措施。首相桑切斯就批评欧盟内部部分人趁着这个危机是攻击西班牙，玩弄政治。
1: 跟住睇返半岛电视台的评论就说，今次风波凸显了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在移民路线上面的分歧。当欧洲多国日益收紧边界和庇护大门的时候，西班牙早前就鼓励无证移民申请合法身份和工作的许可，去到6月尾截止的时候已经吸引了超过100万人去响应。
0: 看看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些报道都提到，欧洲各国的反应背后其实可能都有一些选举和政治的考虑在里面。例如意大利将会在出年举行大选，极右翼总理梅洛尼就面临着选举的压力，执政联盟的阵地正是被新兴的反移民政党蚕食，因此其实他们都想借着一些事件展现强硬的姿态去挽回民望，挽回一些选民的支持。看回其实如果还有不少的选举在之后会发生，相信这个非洲移民的议题仍然都会在欧洲继续争论一段时间。
2: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3: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4: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3: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2: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4: 好有挑战性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5: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2: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刚刚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站。
8: 咦，辉哥，
7: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9: 你一个人收铺回家会好危险的，我咪想住送你回家咁安全啲嘛。
7: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永文，10万8千里。
0: 继续10万8千里的时间，跟住落嚟我哋就去新西兰看下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新西兰国会日前就通过了一条新法案，正式将英语确立做官方语言。可能有不少听众都会问，新西兰不是不嬲都系讲开英文嘅咩？咁冇错啦，其实英语是当地的使用率是超过95%嘅，所以将英语立法成为官方语言，睇落系顺理成章，但系当地都引发了很大争议。
1: 是啊，反对人士和语言学者就批评这样做是一个政治搞作来的，不单是浪费时间，还可能会分薄了保育原住民毛利语和新西兰手语的资源。
0: 是啊，这条法例就是叫做2026年英文语言法，上个月底获新西兰国会三读通过，通过了之后就令英语正式成为咧就系同毛利语同埋新西兰手语并列嘅新西兰官方语言啦。法案由执政联盟中嘅民粹主义政党新西兰优先党主导，并且获得同属执政联盟兼最大党中间偏右嘅新西兰国家党支持。而推动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嘅呢一个目标，系两个政党最初组建联合政府嘅其中一个协议嚟嘅。
1: 不过咧，由实际操作咧嚟睇，英语的法定地位就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改变的。因为法律条文特别就指出，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之后，现在在法律、政治、政府运作或者是官方文件里面用英语

0: 規則和做法都不用做任何的改變。
1: 英語本來就已經是新西蘭最通用的語言的。根據政府在2023年的統計數據就見到，當地480萬人口裏面超過九成半都是講開英文做日常用語的。相比之下，另外的兩款官方語言包括毛利語就只是得 4.3% 的人口使用，而新西蘭手語的人口比例更加是低至 0.5%。
0: 是啊，那不如我們看看即是人的怎麼看，正反意見又是怎樣啦。新西蘭優先黨國會議員科斯特洛在審議法案的時候就說，將新西蘭社會長期以來默認的事實寫入去法律，確立英語在國家官方框架裡面的地位，絕對不是微不足道或者是浪費時間的事。他就表明啊，咁做咧系向选民兑现承诺。
1: 而新西兰优先党党魁现任外长皮德斯咧，曾经都多次讲过噶啦，公共服务部门系过度使用毛利语，对于公众造成混乱，因此系有必要立法确立英文嘅地位噶。
0: 另一方面啊，主要反对党工党嘅议员咧就批评啊，执政当局咧嘅做法，好似咧试图透过立法咧嚟规定啊，四季变更咧。一樣咁無聊。不過呢，工黨最終呢都係投咗贊成票㗎。咁佢哋呢事後就解釋啦，淨係想呢盡快結束呢一場呢無謂嘅文化戰爭啊。而一啲比較細嘅反對黨啊，好似綠黨啊同毛利黨呢就投咗反對票。
1: 唔單止喺國會裡面啦，去到民間同埋學界呢嗰個反對聲音都好強烈㗎。根據國會司法委員會喺6月提交嘅報告就見到，當時呢收到1600份嘅书面意见入边，近三分之二都系明确表示反对立法嘅。
0: 嗱，反对一边普遍认为立法咧系咧嘥公共资源嘅，唔单止咧冇带嚟好处啊，反而咧会喺新西兰社会咧制造咗不必要嘅对立啊。更加严重嘅系，咁做可能会削弱现有法律对毛利语同新西兰手语嘅保护力度。
1: 要了解呢一场嘅语言争议咧，首先都要认识一下新西兰嘅殖民历史。毛利语咧就系新西兰原住民嘅传统语言嚟噶。不过自1840年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殖民政府透过教育等等方面嘅政策，迫使原住民同化，导致毛利语嘅使用人口急剧下降噶。
0: 直到1970年代初咧，毛利人发起语言复兴运动，推动成立双语学校，最终促成国会在1980年代立法将毛利语列为官方语言。至于新西兰手语亦都是在使用人口大力争取底下，基于保护语言少数群体的理由而获得列为官方语言。
1: 以法律和公共政策教育享负盛名的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就有一名法律系教授形容，就英语立法是令人尴尬，而且是浪費時間、浪費錢和浪費精力。他解釋，英語其實長年以來都透過實際的使用，早已經成為了新西蘭事實上的官方語言，政府機關本身都是用英語去主導的
0: 了。他說，推動立法的政黨做出種種的政治宣傳，新法例純屬是政治表演，實質上又沒有強制要求政府必須要優先用英語。所以新西兰亦都只会好像以前那样用三种语言去运作。
1: 从语言角度来看，其实都看不出有立法的必要。新西兰另外一间顶尖学府奥塔哥大学的一名言语学研究员就认为，今次立法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源于一种英语正受到威胁的假象。事实上，新西兰司法部曾经都向国会表明，没有证据显示英语的地位受到 威胁，并且建议国会放弃审议呢一条法案噶。
0: 咁有语言学家咧就指出，其实多数咧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嘅国家啦，例如英国、美国同澳洲咧，都未有喺宪法层面啦将英语咧定为法律上面嘅官方语言噶。咁而系咧视之为咧约定俗成咧嘅国家语言。咁相反咧，亦都有啲国家啦，例如加拿大，咁需要咧保障法语同英语嘅双语同等地位咧，先至会明确官方语言法例。
1: 嗯，有啲评论就话，新西兰政府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啦，可能咧就会忽略咗当地真正面临危机嘅一啲弱势语言啦。当地其实咧目前有超过160种叫做传承语言嘅社群啦，正系面临紧失传嘅危机噃。
0: 系啦，所谓嘅传承语言啦，即系社会上非主流，即系喺特定社群咧用嘅语言啦。咁好似咧香港做例子啦，客家话为头话呢一类嘅乡下话咧，就系本地嘅传承语言啦。咁因为咧新一代融入主流社会嘅就越嚟越少人讲啦，咁咧就会慢慢失传咗啦。
1: 系啊，确实系，即系好多香港人咧，譬如上一代仲系讲紧客家话、围头话呢啲传承语言啦。不过下一代系想譬如融入啦，都会讲翻广东话啦，甚至讲英文。越嚟越少人讲嘅情况之下啦，呢啲传承语言就会失传啦。咁翻去新西兰咧，都有面对同一样嘅一啲情况啊。咁当地其中一种嘅传承语言咧，正正就系我哋而家讲紧嘅粤语啦。因为当地都有好多粤语嘅移民啦。咁2023年嘅人口普查其实都见到啊，当地有大概54000名粤语嘅人口噶。研究就指出，移民家庭喺经历三代人之后咧，当地其实只系得翻四分之一嘅后代可以好流利咁样讲粤语啊。咁即系话咧，其实越嚟越当地咧，越嚟越多人咧就系讲英文啦，而粤语咧喺当地就成为咗一种失传嘅传承语言啦。
0: 系啦，咁都仲会咧有一啲例子咧可以带俾大家。咁咧就系荷兰语啦。咁啊，荷兰语啦，1950年啦，抵达新西兰嘅荷兰移民社群啦，佢哋嘅后代咧已经系冇乜人咧识得讲咧荷兰语噶咯。
1: 所以咧，其实都有啲评论话，语言生态亦都系一个国家嘅身份啦，同埋文化嘅一部分嚟噶。与其将啲公共资源投放喺一项好似睇落冇乜需要嘅立法上面啦，新西兰应该更加全面咁样提出一啲政策，喺线上线下保护教育各种嘅传承语言啦，将语言视之为一种社会嘅投资嘅。系啦，咁咧，我哋讲完新西兰方面嘅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嘅呢一个争议之后咧，不如都顺带咧听一首嚟自新西兰歌手啊，叫做 Lord 嘅一首作品啦。呢首作品叫做 Royal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人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高市祖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表示靖国神社供奉住14个甲级战犯，是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任何日本政要都不应该踏进他的大门一步，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和军国主义历史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警告日方如果一意孤行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回来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本港南金融北创科的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是科学园，北面是深港创科园区，三者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20几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几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被问到数码港会不会同其他园区竞逐企业，陈世明认为可能会有竞争，但是竞争属于良性，有助提升经营效率，又相信实际执行过程会同其他园区有密切合作。私隐专员钟丽玲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断笔。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Fanny 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咧近住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维里道由于有工程啦，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车辆系禁止由维里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嘅。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你公安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记得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0: 开拓无限视野，
3: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6: 好，欢迎翻到嚟十万八千里啦。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八爪鱼啊。
2: 系咁得意嘅。
6: 你对八爪鱼嘅认识多唔多咧？
2: 我唔多啊，八只脚咯。我嘅认知。
6: 中唔中意食八爪鱼咧？平时？
2: 我少食嘅，因为即系海鲜自己都少食。咁但系咧，佢俾我嘅印象咧，有阵时从一啲新闻里面咧，啊，你问佢问题咧，好似又识得有啲反应咁。
6: 系啊，冇错，呢个都系我哋今日要讨论嘅一个焦点嚟噶。首先都讲下英国广播公司今日嗰个报道啦，就西班牙有一间嘅跨国海鲜企业喺5年前咧就申请建造全球第一个商业八爪鱼养殖场，但系最终因为商业同埋监管嘅考虑就放弃咗。
2: 是啊，呢间企业咧计划系用6500万嘅欧元啦，喺位于西班牙大加纳利岛咧嘅拉斯帕尔马斯咧去起呢一个嘅养殖场噶，目标咧就系每年生产3000吨八爪鱼肉去俾人食用噶，咁相当于咧系养多达100万只嘅八爪鱼。咁过去咧5年呢一间嘅企业咧，仲一直同当地嘅港务局就养殖场的潜在环境影响进行法律诉讼。
6: 这间企业就认为养殖场计划可以满足全球对八爪鱼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减轻到野生渔业的压力。有数据都见到2024年全球对于新鲜和冷藏八爪鱼的肉的贸易额是去到近2亿美元，都见到经济潜力很大。
2: 是啊，真的很大。八爪鱼呢并不是呢濒危物种嚟噶，咁但系咧喺过度捕捞啦、污染、丧失栖息地、气候变化咧嘅影响底下啦，佢哋嘅生存咧受到威胁。目前咧全球每年捕获嘅八爪鱼数量咧估计超过42万吨，西班牙咧更加系视之为国民美食添啊。
6: 自2019年首次公布呢一个养殖场计划以嚟，科学家、环保团体、动物福利组织都强烈反对呢一个计划，认为八爪 鱼嘅智慧系异常咁好，同埋佢哋都有个孤独嘅天性啊，都觉得八爪鱼其实唔适合系养殖噶，所以就引发咗严重嘅道德、环境同埋公共卫生问题。
7: 咁专家就话，今次西班牙嘅养殖场计划咧被叫停，唔单止咧系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嘅胜利，亦都系阻止咗咧八爪鱼商业养殖场进一步扩张嘅第一步。咁喺过去两年啦，美国嘅华盛顿州同加州咧相继立法禁止八爪鱼商业养殖噶。咁而西班牙、墨西哥同智利咧都提出咗咧类似嘅法案。
6: 究竟点解八爪鱼唔适合养殖咧？咁今日我哋就有专家电话旁边啊，请嚟香港科技大学海洋科学系理学教育助理教授邱善庭博士同我哋一齐倾下噶。早晨，邱博士。
7: 早晨，邱博士。
8: 早晨，大家你哋好。
6: 系啊，首先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咧？西班牙啱啱嗰间跨国水产企业就取消咗全球八爪鱼养殖场嘅计划。点解要取消嘅咧？
8: 提起呢间公司咧，就叫做 Nueva Pescanova， 佢哋都系嗰啲海鲜嗰啲企业。佢哋谂住因为个需求，全球需求对于八爪鱼鲜肉咧系咁高，佢哋就直接开第一间八爪鱼养殖场。不过佢都冇諗到會有咁強力嗰啲反對聲音，有可能就係因為幾年前2020年就出咗一套紀錄片，叫做 My Octopus Teacher， 我八爪魚的老師。呢套片係好受歡迎，贏咗奧斯卡，同埋俾夠多人留意原來八爪魚係咁聰明一種無脊椎動物，佢哋有性格添，所以有呢個 emotion， 所以嗰啲人真係唔捨得食八爪魚，佢哋覺得係殘忍，所以咁大個反對聲音對呢間公司開咁大規模一個八爪魚養殖場。
7: 咁八爪鱼咧系咪啱人工商业养殖咧？咁又点解咧？
8: 八爪鱼系好难养嘅，佢哋因为太聪明，佢哋出晒名系嗰啲逃走艺术家嚟噶啦 ，escape artist。你要好稳实一个地方先你养成佢哋，佢哋会走噶，等等走咧。遲早都會死，因為冇水冇海咁樣。同埋正常咧，佢哋好似你頭先講，佢哋係獨居動物嚟嘅，所以係自己一個八爪魚一個範圍，所以佢哋有領土，即係 territorial。所以擠埋咁多隻八爪魚入一個缸嚟養咧，都對他們不自然，他們會或者有攻擊性，或者還會吃同類，因為已經很不自然一個環境養他們。第三個方面呢，他們是很貪食那些捕獵者的，所以你要餵他們很多活蝦、活蟹才能他們生得快，所以個Pescanova 嗰間公司就諗住24小時都會有燈光，等等佢哋不停咁樣會捉嘢食，同埋會夠生得快啲。不過呢個環境又係唔適合，因為正常八爪魚係夜晚時候先係出嚟捕獵嘅，佢哋唔中意咁光嘅環境。最後一方面就係、收成的时候呢，要用急冻那些海水或者负2-3度这样，等令到他们慢慢死。不过这个都会辛苦，还有要很耐时间他们才会死，所以有些人又觉得这个又是残忍的方法。
7: 咁而八爪鱼咧商业养殖啦，咁会喺道德啊、动物福利嗰方面咧，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咁另外咧，环境嗰方面咧，又会唔会有一啲其他嘅影响咧？
8: 有啲批评就系因为八爪鱼系佢哋系有智慧个 intelligence， 所以佢哋系感受到痛苦，同埋有点啊，有 sentience 有性啊，佢哋已经有各八爪鱼嗰啲性格，所以你佢哋表达佢哋系嬲啊，或者惊啊，或者满足就咁样辨识嘅。所以如果你讲逃得问题，有啲人就或者系好残忍，如果食佢哋，有啲人就话我哋都养第二啲动物食，所以应该冇分别嘅。所以呢个要一路讨论啦。不过如果系对个环境，就系因为咁大规模个养殖场，都会对个海洋环境受到啲污染。因为你喂咁多食物俾嗰啲八爪鱼，就要排咁多嗰啲污水啊，嗰啲粪便啊，咁样出去个海洋环境噶。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始终八爪鱼系嗰啲肉食嗰啲物种。你要捉咁多蟹同埋嗰啲蝦，都或者喺海捕魚咁樣捉呢啲，或者另外啲養殖場係專養蝦蟹喂八爪魚，所以都唔係咁可持續嘅。所以對於個海洋環境都係有 exploitation， 我哋都要靠捕魚捉佢哋個食物先嚟養到八爪魚。
9: 嗯，咁听落真係八爪鱼好似唔係好適合做一个即係繁殖嘅用途啦。咁其实全球而家喺禁止八爪鱼养殖方面各国有啲乜嘢規定㗎？
8: 而家目前就冇国际法規关于养八爪鱼。不过有啲国家好似你头先提起，都自己已经派出嗰啲legislation， 嗰啲法案，所以尤其是美国出咗一个 Octopus Act， 即就系八爪鱼法案，佢哋就话禁止八爪鱼养殖场，同埋又禁止嗰啲import， 第啲国家养嗰啲八爪鱼都禁止入口喺美国，西班牙真係好奇怪，因為佢哋自己西班牙國家都考慮緊呢樣，墨西哥、智利都係。不過因為八爪魚肉又好受歡迎，尤其是喺嗰啲地中海國家同埋或者係東亞國家、日本、中國呢啲地方，所以都有國家試緊都係養八爪魚，不過因為佢哋唔容易養，所以都唔暫時唔係咁成功。好似個八爪魚法案，美國都係上年先嚟推出嘅，所以佢哋都係對呢間西班牙 Nova Pescan Nueva 個反應就咁快推出呢個法案咯。
7: 有一啲嘅研究咧，就认为啦，就发现咧，细规模咧嘅八爪鱼捕捞咧系可以接受嘅，咁但系咧过度捕捞同埋破坏性嘅捕捞咧，就会损害咗野生八爪鱼嘅群组啊。咁对于呢一啲嘅讨论，你自己会点睇啊？
8: 当然，如果系够细规模嗰啲捕鱼方法，就够好持续嘅。所以好似香港呢啲地方，不過歐盟嗰啲地方都係夠細規模，就係浸籠 cage traps 或者 pots 啊，因為呢啲係專捉個八爪魚，就唔會捉好多第二啲海洋生物嗰啲物種，同埋夠少影響個海底床或者周圍個海洋環境。相反，大規模嗰啲漁業方法，好似地拖網嗰啲 bottom trawlers， 呢啲因為直頭好似耕田，會刮個海底床，同埋一次過會捉好多另外啲唔需要嗰啲物種，多數呢啲都係抌翻落海，已經死咗噶啦。所以呢啲夠高個破壞性。 兩個方法都有用嚟捉八爪魚喺海嘅，所以不過有啲八爪魚佢哋都會住喺嚿石礁嗰啲地方，嗰啲岩石，所以佢哋會匿喺嗰啲窿窿罅罅，所以拖網就咁唔適合，所以大部分都會用浸籠個方法嚟捉佢哋。所以我自己個人意見就覺得浸籠是夠接受，是夠可持續，不過大規模的方法好像bottom trawlers 拖船那些就夠大影響對這個海洋生態系統咯。
9: 好啊，時間關係呢，今日我哋同香港科技大學嘅邱善庭博士就傾住咁多先啦。今日邱博士呢就同我哋解釋咗究竟點解八爪魚呢唔適合做人工飼養呢。
3: 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9: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欧洲嘅情况啊。如果大家有计划啊，有兴趣要去欧洲嘅话咧，就特别要留意一个日子啊，就系下个月嘅六号啦。
7: 系啊，冇错啊，除咗记得带你有效嘅护照、买好机票、订好酒店啦，呢啲基本嘢之外咧，入境嘅时候咧，可能仲会要你做好呢个心理准备啊，就系要有无比无限嘅耐性啊。
9: 点解要有咁有耐性咧？原因就系欧盟咧采用咗一个新嘅出入境系统，叫做 EES 啊，可能令到旅客等候办理入境嘅手续时间要大幅增加噃。
7: 系啦 ，EES 咧入境系统咧自旧年十月开始分阶段推出的，今年四月全面投入运作，今个夏季就第一次在个旅游高峰期就迎来。不过欧洲多个热门的机场和其他的边境口岸就是因为用了这个新系统就打晒蛇饼，部分的旅客还因为这样而错过了他们的航班。
9: EES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它就是一套数码的出入境系统，用电子记录全面取代以往在护照上面吸印仔的做法，所以现在去欧洲基本上都没得吸那个护照印仔的。目前就是适用于进入29个神根国家的非欧盟旅客的。
7: 是啦，入境神根地区的时候就需要登记指纹和面部照片等等这些的生物特征资料的。系统亦都会电子化记录旅客的入境、离境和被拒入境记录，咁呢啲资料咧就会保留三年啦。EES 系统咧就会追踪咧旅客有冇遵守短期逗留规定，即系咧喺180日期间最多只可以逗留90日。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协助当局识别身份欺诈同其他保安风险。
9: 不过由于个系统都系新啦，所以都一定有啲技术问题会出咗嚟噶啦。大量旅客又系因为第一次用咧，要啲时间去做登记。结果咧喺繁忙时段就容易大排长龙，情况有几夸张咧？就好似喺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一名嚟自南非嘅旅客就话入境嗰阵时啊，等咗成5个钟头15分钟。
7: 哇，好耐！
9: 系啊，到佢真系入到境啦，去到佢嗰间租车公司啦，就系因为迟得太耐啦，等咗成5个钟，佢租嗰个车都俾咗其他人啦。
7: 系啊，佢唔系独有嘅，咁另一个咧喺布鲁塞尔咧转机嘅旅客啦。就唔使等咗咁耐，但係呢都等咗呢大約成2.5个钟头呢先至过到关啦。咁到最后呢仲错过咗呢佢嘅接驳航班添啊。发生呢啲类似嘅情况呢，唔單止呢布鲁塞尔机场啦，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嘅机场呢情况呢仲更加差添啊。排队时间呢试过最长啦，係去到6个钟头。而喺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啦，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就说客运高峰的时期旅客错过航班的比例是平时的2倍。
9: 而自 EES 逐步投入运作以来，其实都很多人在社交媒体分享这些苦况的。机场工作人员其实都很懂做的，他们会派些水、派些饼给旅客，但是似乎 就安撫唔到啦，當然要等五六個鐘咁樣。咁用新系統嘅原意，其實原本就係諗住要提升邊境保安，結果就激嬲曬班旅客。而歐洲最大廉航瑞安航空公司嘅行政總裁批評咧，就話呢件事啊，再次顯示歐盟嘅官僚主義嘅愚蠢咯。
7: 咁但係點解會大排長龍嘅咧？咁提供各地機場過關輪候時間同航班資訊嘅公司啊，就收集咗咧就一啲數據嘅，見到今年六月下旬至到七月初啦，旅客喺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咧辦理入境手續嘅平均等候時間咧係15分鐘，法國巴黎咧大約9分鐘，同啱啱提過嘅等幾個鐘嘅情況咧，好似咧就相差好遠啦。
9: 啊，問題原來咧就係源自唔同機場嗰個人手同埋設備，仲有系統嗰個準備程度上面都有啲分別噶。旅客喺第一次登記用 EES 嘅時候咧，通常都要喺部自助服務機嗰度自己打啲資料入去啦。咁如果咁啱嗰部機係壞咗，就要改由人手去處理。而使用新系統咧，其實都要額外嘅人手去幫啲旅客去完成成個過程噶。
7: 嗱，又好似咧，意大利米蘭機場嘅一個邊境管制官員咧就話，一般情況底下咧，大約有35人咧負責邊境管制嘅工作噶，但係繁忙時段咧，至少需要再多10至15人先至可以应付到 EES 带嚟额外嘅工作量。
9: 其实 EES 嗰个影响咧，都唔单止发生喺欧洲嘅机场噶，类似嘅情况喺港口啊，甚至系陆路嘅口岸，以至系铁路总站都有出现。英国多佛港咧都试过因为出现咁样嘅 EES 系统嘅问题啦，出现严重嘅车龙。而最近一次嗰个暑假嘅高峰期咧，轮候时间咧大概都要等成40分钟先过到关。
7: 系啦，咁啊，为咗缓解关口排长龙嘅情况啦，西班牙阿利堪特机场咧准备展开一项耗资超过11亿欧元嘅升级工程啊。咁其中咧就包括改善设施、加快 EES 入境流程。英国政府咧亦都已经宣布啊，调拨2000万英镑咧增加多佛港入境柜位嘅数目啊。
9: 另一方面咧，其实欧盟而家都容许机场同埋啲口岸喺特殊嘅情况之下暂停收集生物识别资料嘅，咁巴黎同埋阿姆斯特丹嘅机场咧，喺繁忙时间出现人龙嘅时候咧，就会停用 EES 系统啦。而法兰克福等地咧，亦都有类似嘅措施。当然啦，就算唔做生物识别登记啦，你嘅个人资料同埋入境资料仍然都会记录喺 EES 嘅系统入边嘅。
7: 不过咧，呢项嘅弹性安排咧，暂定去到下个月啊，即系9月6号咧就会结束噶。航空公司啦、机场管理当局咧同旅游业界咧都担心啊，如果到时咧个别机场仍然系唔够人手嘅话啦，设备同系统咧负荷能力，繁忙时段咧有可能再次咧出现严重嘅人流挤塞噶。咁所以啊，有8个欧盟国家咧加埋瑞士咧都促请欧盟延长 EES 嘅弹性安排。
9: 相信等过关嘅人士咧嘅旅客啊，都系会问一句啊，要等几耐啊？How long 啊？不如我哋听下呢首歌，就系叫做《How Long》啦，嚟自 Charlie Puth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饰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话，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同低空经济区等5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5合1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街快线仍然封闭。咁就系牛头角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快线仍然封闭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呢近住 Megabox 这一段亦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龙富路啦，屯门龙富路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通往萬宜水庫東坝的西貢萬宜路預計都是交通繁忙，小巴 9A 會按現場的情況加強服務應付乘客需求。最後提提駕車的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6: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

0: 平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2: 手下留情，
1: 系咪凉好多呢？
3: 开拓无限视野，
4: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5: 林永文啊，平时咧，如果你听一啲 podcast 咧，即系好似电台节目咁样嗰啲咧，除咗啊中意听我哋十万八千里呢啲国际事务节目之外啦，仲有咩类型嘅题材你会中意听噶？
6: 我会中意听一啲得意，又或者一啲悬疑性类型嘅，
5: 系啦，即系讲解啲特别啊，或者一啲奇案啊咁样嘅。
6: 系啊，我都中意噶。
5: 系啦，咁其实咧，外国咧都真系有越嚟越多人咧中意听呢啲咧，即系罪案嘅 podcast 啦，即系叫播客啦，即系好似呢啲电台节目咁样嘅呢啲节目嘅内容啦，都越嚟越受欢迎。而外国咧都有警察开始咧为一啲悬案去制作 podcast， 去协助去侦查呢啲未破嘅悬案。
6: 系啊。冇错啊！咁美国科罗拉多州咧，奥罗拉市嘅警察局咧，近月啊就推出咗咧呢一啲嘅真实罪案嘅 podcast 节目啊。咁内容咧就系讲述一宗嘅2016年嘅杀人案啦。警方咧就希望啊透过呢一啲嘅 podcast 咧，介绍呢一宗嘅悬案，可以引起咧更加多市民注意，提供到一啲嘅新线索。
5: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同埋美国霍士新闻嘅报道，21岁嘅女子亚西尔喺2016年嘅时候喺奥罗拉一个购物中心停车场遇害，警方其后展开调查，就喺现场嘅闭路电视咧就见到啊好模糊啊，睇得唔清楚，而喺亚西尔嘅指甲入边揾到嘅 DNA 咧又未能够同资料库入边嘅人去配对到，所以令到单案咧去到而家都未破案噶。
6: 系啦，咁于是咧警方就将案件嘅资料啦同调查过程咧。整理啊，做咗呢一啲嘅 podcast 啊。虽然咧，警方之前啦都话过咧呢一宗案件啦，咁希望咧啲人咧去提供线索噶。咁但系佢哋就认为啦 ，podcast 可以更加广泛接触到潜在嘅目击者同埋线人。
5: 系咁，呢啲 podcast 咧就其实好似电台节目咁样咧，就冇画面嘅。咁喺手机啊、电脑啊，随时都可以揿开嚟听嘅。咁呢个 podcast 咧，除咗系介绍案件嘅经过啦，以及系多年嘅调查工作，俾听众更加完整咁样知道成单案个背景啦，都仲有一啲未解决嘅问题噶。咁 podcast 咧更加系请嚟一啲调查人员啦，同埋受害者嘅亲友上嚟做访问。咁听众都可以咧从一个比较有人情味嘅角度咧去了解呢单案件。
6: 咁而呢一个咧 podcast 咧就喺今年六月度播出啦，截至到咧七月底咧已经有近7200次咧下载噶啦。咁亦都成功咧收到值得深入调查的新线索，为调查带来一些新的方向。
5: 这些真实罪案的 podcast 其实近年都真的很受欢迎。相比起一般新闻报道， podcast 有更加长的篇幅，可以深入地讲解整个案发经过、调查过程和去到法庭的司法程序，并且都会访问不同的人，譬如刚刚提过有些是办案的警察、受害者，等听众都可以更加深入到了解单案噶。
6: 其实咧，美国其他州份啦，亦都有唔少嘅警队将真实嘅罪案咧整成 podcast 嘅，或者系电视节目，去帮助啦调查案件，揾一啲咧新线索嘅例子嘅。咁英国广播公司咧嘅报道话，伊利诺伊州嘅埃尔金市咧嘅警察局咧喺2024年咧就设立咗一个悬案小组，之后咧推出咗由小组制作咧嘅 podcast 节目啊 ，Somebody Knows Something 啊，希望咧就解开一宗咧40年咧都未能够侦破嘅失踪案。咁呢一个 podcast 咧，由负责调查案件嘅探员咧去主持啦，咁呼吁公众咧去提供资料噶。咁试过咧就喺 podcast 出街之后几个礼拜咧，就喺河里面咧捞到失踪人士嘅尸体啦。
5: 有探员都话咧，其实本来都唔系太支持呢个做法噶，但系喺整理个节目内容嘅时候咧，同时都梳理到好多新方向出嚟啊，可以有更多揾线索嘅方法啦。虽然最终都其实系靠传统嘅手法去 破案嘅。但系探员嘅一啲谂法啦，一啲头绪，正正其实系嚟自佢哋制作个 podcast 嘅时候梳理出嚟嘅新方向。
6: 嗯，咁啊，路易斯安那州咧都有成功利用 podcast 侦破案件嘅例子噶。咁据《卫报》报道啊，十六岁少女咧沙普啊 Roseanne Sharp 啊，喺1982年啦就被杀，但系案件咧一直咧都侦破唔到噶。咁去到2025年啦，当地媒体咧就同路易斯安那州咧嘅警方啊公共事务部门咧合作推出 podcast 节目 Who Killed Roseanne Sharp？ 咁咧同埋咧设立报案电话咧，呼吁听众提供资料。
5: 嗯，喺呢个 podcast 推出之后啦，警方就收到新嘅资料同埋证人线索，加埋咧就系用新嘅 DNA 技术啦，再次检测，最终咧喺今年4月宣布系拉咗4名涉案男人嘅。
6: 警方咧就话啦，喺案发之后咧，同案件相关嘅人咧都受恐惧情绪影响啦。咁但系呢一种情绪咧喺多年之后咧已经系消散啦。咁而 podcast 咧就唤起知情人士嘅记忆，为警方咧获取所需资讯啦，发挥咗关键作用噶。
5: 除咗帮到破案之外咧，呢类悬案嘅 podcast 咧，都仲有另外一个好处噶。美国大学一名司法系嘅副教授就话啦 ，podcast 可以俾听众有机会可以听到前线警员嘅一啲讲法啦，了解到真实嘅警务工作，都帮到去招募或者留住警员噶。
6: 系啊，咁不过咧，虽然咧做 podcast 嘅节目咧，好似有好多好处咁啦，咁但系由于案件咧涉及咧真实受害者咧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啦，所以制作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例如咧字眼啊，同埋点呈现出嚟咧，情节咧都系关键
5: 嘅。系啊，都有啲例子嘅，譬如喺加州嘅警察局啦，就曾经因为 podcast 而卷入舆论风波。话说咧，百万富翁查德威克咧就涉嫌喺2012年10月杀害妻子，警方咧就为案件制作的 podcast 咧，就喺2018年播出，之后咧一度就系攀升去到 iTunes 下载榜第24位，都好多人下载嚟听啊。
6: 系啊，冇错啊。咁而查德威克咧就喺2019年8月啊，即系节目咧出街之后大约11个月落网噶。其后咧就承认二级谋杀罪啦，喺2022年咧被判处15年。终身监禁啊！
5: 而喺个 podcast 播出嘅时候咧，查德威克虽然已经系被落案控告谋杀噶啦，但系佢表明唔认罪噶。而案件嗰个时候咧都未完成晒审讯，但系喺个 podcast 里面咧就用咗一啲字眼啦，譬如系称呼佢做杀人犯啊，或者直接话佢杀害咗妻子嘅人啊咁样。咁有啲批评就话啦，咁样好似系未审先判，有啲违反咗无罪推定嘅原则，认为警方的工作是调查，而不是好像法庭这样做出裁决的。
6: 嗯，随着警方用 podcast 协助调查的例子增加，执法部门一方面就可以接触公众和找一些另类渠道的线索，但同时都要顾及到调查的资源、资料准确性和案件呈现方式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大家之间拿到个平衡的。

0: 有歌声合唱，中间两个人一时似跳舞，一时似格斗，动作灵活敏捷，睇落赏心悦目。这种似舞蹈又似武术的表演叫做卡波耶拉，又叫做巴西战舞，在2014年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套技艺的诞生普遍认为是源自一段奴隶史，当年大批的非洲奴隶被送到巴西做苦工，他们将各自的文化习俗、宗教仪式、舞蹈、格斗技巧和音乐融合，发展出卡波耶拉。表面上是音乐和舞蹈，实际上呢就暗藏武术成分，练习之后就可以帮助反抗和逃走，亦都可以保存自己的文化。在技艺的背后是隐含着非洲奴隶对自由的渴望和反抗精神的。巴西推翻帝制转型做共和国之后，在1892年政府立法禁止巴西战舞，认为是同犯罪集团有关，但是禁令并没有令这种技艺消失，反而促使他们以地下形式继续流传。直到1920至1930年代，有一个宗师将这门技艺重新整理，发展出更加具系统性的打法，更加获邀向巴西总统公开表演。直到1934年政府就正式解禁，三年之后更加被巴西官方承认做国技。表演形式上，巴西战舞由一班人围圈咁样进行，圈里面两个人互相过招，身体要非常灵活噶。话明系智慧术啊嘛，招式就变化多端啦。动作大开大合，着重腿击，基本嘅技术有步伐啦、侧手翻、倒立、前踢之外，仲有翻腾、旋转、高踢等等嘅高难度动作。融合了武术、舞蹈和体操元素，极具观赏性的。而负责围圈的人呢都不是斋看的，他们要担当乐队的角色，要拍手、要唱歌、要弹奏乐器。当中还有一种最具标志性的单弦弹拨乐器，是由师傅亲自演奏，带领大家吟唱，负责控制比赛节奏和气氛。所有参加者都要懂得制作和演奏乐器，要懂唱歌，亦都要懂得即兴创作歌词，还要熟悉相关的传统礼仪和规矩，绝对是动感、美感、音乐感兼备。而围圈的人呢就不限性别的，由师傅、副师傅和学徒组成，技艺主要是靠观察和模仿传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巴西战舞做非遗，不单止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更加是因为它承载着一段反压迫的历史。对于巴西非洲移民后裔来讲，巴西战舞就象征着先人在逆境中寻求自由和尊严的坚持，亦都促进不同社群、不同种族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对话。时至今日，巴西战舞是一种格斗，是一种舞蹈，一项运动，甚至是一种艺术形式，亦都发展出不同的风格。全球有超过160个国家都有人学习的，还有人将它当成健身的好帮手，练一个钟就可以消耗300到500个卡路里的了。十几年前亦都成立了世界卡波耶拉联盟，由世界各地不同的门派、团体和大师组成，发展出完整的竞赛方式，继续将这个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
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2: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1: 黄耀扬啊，有冇谂过咧，即系去旅行咧，去睇下动物大迁徙啊？
2: 有谂过，但系都未行动到，通常都系喺电视上面睇人哋去嘅时候拍翻啲片翻嚟睇，咁样
1: 系
2: 多啲啊。
1: 系顶住人先，系啊，寄望将来系咯。咁好多时咧都会听到咧，大家话去旅行嘅时候啊，好想去睇下动物大迁徙啦。咁啊，好似当地咧，即系有一啲好著名野生嘅动物环境啊，狮子啊、斑马、羚羊啦，咁都好吸引嘅。咁喺非洲咧，肯尼亚嗰度咧就更加咧吸引啦。
2: 而喺肯尼亚咧，有一个好著名嘅野生动物保护区啦。过去一个月咧，就有一啲悲剧发生，就系有15只大象离奇暴毙，暂时都确定唔到死因噶。初步怀疑系食咗一啲运咗山埃嘅农作物，引起关注。
1: 系啦，咁我哋不如咧了解一下件事，即系点解发生啦。咁呢个保护区咧就叫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啊，系位于咧肯尼亚南部边境邻近坦桑尼亚嘅。咁公园嘅面积咧大约有392平方公里啊。咁呢度咧植物嘅比例比较少啦，咁啊所以咧就会形成一个咧一望无际平原啦嘅平原啦，上面咧就会大象成群。咁估计咧嗰度有大约2000只嘅大象咧喺嗰度生活，被外界咧视为非洲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嘅地点啊。
2: 肯尼亚常见嘅大象品种咧就叫做非洲草原象，咁佢哋咧就喺地球上现存最有分量嘅陆地动物嚟噶。所谓分量就系讲紧佢哋个斤量啊，有成6100公斤咁重噶，最高纪录咧可以过10000公斤添。曾经咧就系遍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而家主要就是栖息在23个非洲国家的稀树草原和森林等等的环境
1: 的。不过受到非法捕猎和栖息地丧失的持续威胁，非洲草原象的数目和分布范围都已经大幅缩减，国际保育组织已经将它们列为濒危物种。
2: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就说，在今年6月24号至到7月24号期间啦，呢一个月有15只大象死亡，绝大多数咧都系雌性嘅大象同埋一啲年幼嘅象 BB。只有1只咧系成年嘅雄性大象嚟嘅啫。死亡嘅大象入边啦，有10只出现咗局部瘫痪嘅症状，2日入边死亡，同氰化物中毒嘅症状都好似。至于其余嗰5只啦，被发现嘅时候尸体已经腐烂噶啦，所以確定唔到死因。
1: 係啦，咁而初步呢当局呢就係呢一啲嘅大象嘅胃里面检测到呢氰化物。咁即係我哋呢俗称嘅山埃。同时呢发现佢哋嘅肺部、心脏呢都有病变。咁而喺胃里面呢仲搵到呢番茄同西瓜。虽然呢验出有毒物质，但係真正嘅死因呢仲未確定到呢，仲要深入调查。
2: 呢啲大象呢係喺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周边一个叫做基马纳的地区发现的，这里是属于安博塞利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连接国家公园和当地另外一个都比较悠久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叫做察沃国家公园之间的一条动物走廊来的。在这条动物走廊上面，大笨象成日都会在这里搵食、饮水和迁徙都会经过的。
1: 是的，近年因为那里附近的溪流灌溉提供了很好的灌溉条件，基马纳的农业活动就越来越蓬勃。区内有大量的番茄农场，当地野生动物管理局就推断这些的大笨象可能就闯入了这些农场，误食了被喷洒剧毒农药的番茄或者是农作物。
2: 在农业用途上面，山埃其实是一种有效的杀虫剂来的，能够控制多种害虫，但是它的毒性对人类和动物都极为强烈，能够迅速地干扰细胞吸收氧气，导致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的。所以当地其实都一直禁止农民使用山埃作为农药的。
1: 不过当地的农民就强烈否认这个 相关推断啦。咁坚持咧，从来都冇咧喺耕作嘅过程里面咧用过山埃。咁亦都质疑啊，如果呢一啲化学物质咧同正常嘅耕作咧系有关嘅时候，咁点解净系大象咧受到影响，而其他动物咧就冇事呢？
2: 都系噶，呢个推断都系有其他嘅疑点噶。譬如平时闯入去农田嘅都系雄性嘅成年大象，但系今次死亡事件占多嘅咧就系雌性大象同埋一啲象。BB 亦都有其他专家质疑啦，除非系摄入极多嘅毒素，否则其实一只大象唔系咁容易话中毒死亡嘅。
1: 嗱，山埃嘅源头咧成为焦点啊，又指咧系源自园区内咧嘅非法采矿活动啊，但系当局咧就已经否认啦。
2: 之后多个动物同埋保育组织都联合发出声明，形容呢啲大象嘅死亡唔单止系悲剧，更加系一个严峻嘅警告。声明就是要求将事件列为国家环境紧急事件，并且呼吁要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尽快确定这些山埃的源头，找出负责人去起诉。其实呢，这个事件还有没有其他更加深层次的原因的
1: 呢？都有些人的估计噶，咁事实上咧，经过几十年嚟以社区为本嘅保育工作啦，当地咧非法捕猎大象嘅行为咧已经基本上绝迹啦。咁除咗严重干旱期间嘅损失之外啦，当地已经系好长时间啦冇出现咧过咁大规模嘅大象集体死亡事件啦。
2: 喺误食山埃以外，其实当局而家嗰个调查方向咧，仲包括系传染病啦、天然毒素啦，或者会唔会系有人专登落毒啦，仲有一啲未排除嘅其他因素都系调查方向嚟嘅。
1: 嗱，其中咧人为投毒咧，亦都有一定嘅可能性噶。咁过去咧，肯尼亚嘅农民啦同牧民啦，曾经因为野生动物咧食咗佢哋嘅农作物啊，同埋畜生啊，咁而毒杀野生动物噶。2000年至到2020年间啦，当地至少有1160只嘅大象咧死喺呢一类嘅自卫或者报复式嘅杀戮噶。咁而当地野生动物管理局的首席兽医亦都提到，现阶段是不排除蓄意毒杀的可能性。
2: 咁我哋呢都一齊關注下呢啲非洲大象嗰個情況係點啦。
1: 係啦，咁我哋講起非洲啦，咁不如呢送首有非洲風情呢嘅歌俾大家啦。咁就係嚟自 Paul Simon Under African Skies。

0: 聽過嚟自 Paul Simon 嘅 Under African Skies。 今個星期108000里嘅時間又差唔多了噃。
1: 係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咧繼續會有108000里，大家咧要繼續支持我哋啦。先聽一節嘅新聞報導，拜拜。

0: 中午十二点，由李俊杰主持呢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特区政府今日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今日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说，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推出一站式的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卢子清报道。
1: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在交通方面，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当局和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
2: 皇岗口岸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包括7条巴士线、6条小巴线、5条短途跨境巴士线，还有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都可以直达口岸。运输署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全新、高效、方便的出行体验。
1: 另外，为了便利公众掌握最新资讯，保安局在官方网站推出专题网页，介绍新联检大楼的设施、全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以及 WiFi 使用指南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央视继续播出纪念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指江泽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未雨绸缪，本港亦都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之下，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纪录片亦都回顾1999年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一事，形容江泽民有如打拳击，在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通话当中，拳拳重击对方心口。仇志荣报道。
3: 1997年7月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就在同一日，金融风暴开始在泰国迅速蔓延，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江泽民早在1996年就提到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97年亦都公开提醒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要求将当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他在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致辞时强调，支持本港金融和经济稳定。
4: 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3: 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国际炒家在98年8月后退场。一年之后，1999年的3月24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当时的南斯拉夫发起军事行动。当地5月7号晚，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全国多地群众上街，在美国驻华 外交机构附近示威游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要求下，江泽民同佢喺一星期后通咗电话。时任外长唐家璇忆述，江泽民当时好似打拳击一样，拳拳重击喺克林顿嘅心口。
5: 尽管我们有杀于民众，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必须要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杀意的民众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声势、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这一段话铿锵有力、在理有声，充分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说出了老百姓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极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等一下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3: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最终美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并赔偿中方的财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自民党一众高层今朝早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梁正涛报道。
6: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朝到靖国神社参拜，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黏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另外，自民党一众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亦都分别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未有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就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加是检验日本能不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数码港主席陈世良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新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会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黄海怡报道。
7: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好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对于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的分工，陈世明说，三者的目标和使命同样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被问到会不会互相竞逐企业，他认为竞争属于良性。
8: 如果你将它商业化来看，创科就是香港一间的最大公司，在这间最大公司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的单位去分工去做这样。你说竞争有没有呢？可能会有的，即是有些公司呢，可能利用这个大家不同园区的机会呢，是一些要求一些更加好的一些条件， 這個會的，咁但係我諗喺一個所謂良性競爭、互相比拼嘅情況之下，其實更加係加速自己去提升自己嗰個經營嘅效率啦，係一個促進作用嚟嘅。
7: 陳世明提到，數碼港第五期擴建工程早前完成，總樓面面積多咗四成，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目前已經出租一半地方，有杭州陸小龍嘅公司進駐。另外，數碼港有份協助推廣全民 AI 普惠計劃。陳世明話，對象包括基層、少數族裔、長者等人士，期望受惠人數達到五萬甚至十萬，會培訓佢哋負責任咁應用 AI， 同埋帶動年輕人嘅 AI 興趣投身相關行業。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剛才講到，是數碼港主席陳世明表示，數碼港科學園和深港創科園區都有同一目標和使命，就是協助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另外，陳世明說，數碼港將協助推廣全民 AI 普惠計劃。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近3000宗投訴，按年上升超過六成，當中以涉及資訊科技的個案佔最多。私隱專員鍾麗玲相信，與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數量大，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有關，提醒市民在提供個人資料前一定要想清楚。陳曉慶報導。
9: 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2990宗投訴，按年上升六成二。私隱專員鍾麗玲接受商台節目訪問時候話，在2000幾宗投訴入面，以涉及資訊科技的投訴佔最多，有867宗。佢話在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數量大、爭拗多了，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令到投訴亦都變多。佢提醒市民，在 AI 時代，個人資料在網上有價有市，所以在提供個人資料前一定要想清楚。
10: 因為大家的資料呢，都真是一個是騙徒啊，或者是一些不法分子啊，都是一個產業鏈來的。咁佢就攞咗你啲資料就去賣嘅，咁所以大家喺交出你自己嘅個人資料嘅時候咧，都真係要諗一諗。
9: 網上起底問題過往不時發生，鍾麗玲話，自從2021年政府修改私隱條例後，投訴數字由當年嘅幾千宗跌至今年上半年嘅144宗，但網上公審嘅情況依然值得關注。
10: 就算你話啊，我喺人哋個 Facebook 嗰度攞嘅啫，佢自己公開出嚟嘅，咁但係佢公開出嚟咧，可能佢係話俾人聽啊，我咧就帶咗我嘅仔仔女女去邊度玩，我哋好開心咁，係生活嘅點滴，佢就唔會話啊，我呢張相咧，佢係俾你去侮辱佢，或者俾你去惡搞佢，咁所以咧，如果你是这样去攞人哋嘅资料而走去侮辱去或者去恶搞去咧，呢、這个分分钟系违反私隐条例嘅规定啊！
9: 钟丽玲又提到，喺处理资料外泄事故时，有机构认为聘请第三方外判商处理资讯系统就唔使理会。佢强调责任不能外判，呼吁机构要做好监督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包船陀螺再掀起熱潮，有大型商場把握商機，趁暑假舉辦包船陀螺主題活動，聯成商場商戶推出優惠，有商戶派出陀螺專員和顧客一較高下。有家長就透露，小朋友愛上玩包船陀螺之後，減少沉迷電子產品。商場負責人就說，活動帶動人流和消費，餐飲商戶生意增長尤其顯著。由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1: 屯門有商場趁住暑假舉辦爆船陀螺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成大型競技場，吸引大批愛好者嚟呢度揾高手過招，現場亦不時見到人龍。
12: 我而家玩咗陀螺之後唔打機啊，玩陀螺開心啲，因為玩陀螺有嗰種刺激感，你唔知下一秒你係會贏定輸啊嘛。而且陀螺佢係實體，打機只係一個虛擬嘅嘢。
11: 有帶子女跨區而嚟嘅家長話，包船陀螺有助小朋友社交，減少沉迷電子產品。
13: 我 你唔係住呢區㗎，所以我哋都特登搭車搭一個幾鐘頭車過嚟呢度去買陀螺同埋去玩呢個活動咯。咁因為而家都係暑假時間，咁就可以佢哋可以去玩啦。
14: 然之後我就可以玩，然之後我覺得好開心。
13: 因為如果而家有呢個活動嘅話，大家就可以小朋友多啲互動啦，就唔係匿埋屋企打機咁樣啦。咁因為我覺得喺佢哋呢個年紀咧，佢哋嗰啲社交都好緊要。
11: 呢个商场睇准热潮，联成超过60间商户向爆旋陀螺玩家赠送限定优惠，部分商铺亦会在店内放置陀螺战盘，并派出陀螺专员即场同陀螺战士一较高下，就连珠宝店都加入其中。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表示，活动带动到人流，旺丁又旺财，餐饮商户生意增长尤其显著。
15: 你见到的人流都证实了一切，就是真的很多人在各区都会来我们屯门这里啦，跟各个挑战者去做这个竞技啦，可能他又要排队下买下，又要去个试玩场那里玩下，又去各个不同的商店去看下，这样那他逗留的时间是长了很多的，变了就见到很多餐饮已经很受惠了。有些参与的餐饮他们有些是高到是几有个 percent。
11: 蔡碧林又说，今时今日经营商场潮流触觉要很强，才可以把握到商机。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0: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指出下级法院仅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机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路透社报道，大疆未有回应裁决，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而中方就曾经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市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并且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其后解除。跟住一齐听下一节动感天地。
16: 动感天地
0: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赛事，港队喺混双夺得亚军，男双同女双项目就分别晋身决赛。港队组合王振廷同杜海琴喺混双决赛面对国家队组合林思栋同拐曼，港队先赢一局11-4之后，连失三局6-11、3-11同6-11得到赛事亚军。女双方面，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埋吴咏琳四强面对韩国组合申宇彬同朱千熙，打足五局之下，决胜局打到刁时险胜14-12，以局数3-2胜出，晋身决赛。将会同日本组合早田希拿仲有张本美和争冠军。男双方面，港队王振廷同陈浩华四强遇上日本组合户上准父同小重大登，首局赢11-4之后，一度连失两局落后1-2，最后港队连赢翻两局11-8反胜局数3-2晋级。决赛对手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另外，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现时世界排名93位的王泽林面对排名比自己高28名的艾米亚，首盘首封不错，先赢6-3。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ball 比对手多两个，但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比对手多4次。最终王泽林连输两盘3-6同埋4-6，力战三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紫外线指数方面，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 环保署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明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8: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都比较长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就过咗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新田围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戶外戴闊啲帽和擔遮。第三招，飲足夠的水。第四招，盡量留在有遮陰的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8: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9: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喺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一宗命案，
11: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哇，瑞文，你装修厨房啊？
13: 唔系啊，做乜咁讲啊，细杰？
12: 见你执晒沙拉、生柴米油盐同埋咁多食材，成个厨房俾你搬走咁滞啊！
13: 唔系啊，我两个仔去露营，我又冇得跟住，我惊佢哋冇啖好食会饿亲啊！
12: 哇，估唔到你虎妈嚟噃，不过依家唔使咁大阵仗噶啦。今日星期我请嚟山艺专家新李，教大家露营嗰阵点样可以食得环保啲、轻便啲。
13: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剖析厄尔尼诺现象。
1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3: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4: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1: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

0: 好，8月15号嘅呢个中午时分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咧，叫做大气候啊。今日嚟讲咧，呢个时间有阿 Jan 陈家俊啦，
1: 系 Hello，
0: 同我自己胡世杰喺直播室嘅，瑞文咧就稍后先加入嘅。咁啊，同大家咧就好简单讲讲咧呢个下昼啦，同埋今晚嗰个天气嘅预测就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下午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啦。展望咧未来呢一两日咧，短暂时间咧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嘅，咁都系啲咁嘅天气噶啦。
1: 嗯，
0: 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咧部分地区骤雨就比较多，同埋有雷暴、哦。下周中期天气咧，亦都系渐吹不稳定嘅。咁啊，出边廿嗰度啦，相对湿度84%啊吓，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低啦。UV 就系5，咁啊，中等强度啦，啫系咪先？
1: 系啊，
0: 特别咧睇翻而家天文台咧，呢嚟紧一个礼拜都好似落雨底喎，系嘛？
1: 哇！天氣差，今朝我一起身
0: 係
1: 落大雨啊！我突然之間諗緊，等陣晏晝仲要行山，去唔去到咧？咁
0: 小心啲、哦，你嚇、啊，既然都係一個資深嘅行山友，甚至係專家或者係一個導師，
1: 但你放心，我 check 過天文台話嚟緊晏晝應該到我哋黃昏嘅時間咧，應該都冇乜雨落嘅，咁所以咧我就可以繼續行山啦。
0: 但係我諗大家都係小心啲啦，即係尤其是要出去出邊户外朋友咧、嗯，都係因應自己嘅情況，
1: 係
0: 去睇翻你係咪繼續嗰個行程，或者繼續你嗰個活動，因為我諗每個情況都唔同嘅，
1: 冇錯，
0: 亦都。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千祈唔好一個人走咗去、
1: 嗯，
0: 因為完全係冇照應呢啲。我諗啊 ，Jan 都喺節目裏面咧講過好多好多次。
1: 係啊，一定要留意天文台個 app 啊，雷雨區究竟嚟唔嚟？一嚟咧就即刻要走啦。
0: 係啊，因為而家嚟講咧，好多時都係近，就算早兩日都係啦。
1: 係啊，
0: 呢個朝早時間咧。特別多雨
1: 啊，
0: 尤其是啲警告信號都係喎，
1: 嚟得好急嘅，完全係你好似防不勝防咁嘅情況之下嘅。
0: 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咧，就住係咁咧，尤其是翻工翻學嘅朋友，雖然星期六嚟講咧可能會好啲嘅，係咪？
1: 嗯。
0: 咁但係你記得早兩日都係啦。
1: 係啊。
0: 我成日都質過啊，點解零舍朝頭早要翻工翻學時間咧，就零舍大雨，甚至乎有呢個咩黃色、紅色嗰啲係咪先？
1: 係啊。哇！真係。你問我咧，呢幾日嘅天氣咧，當然啦，嚟緊今日或者到下個禮拜咧，其實都仲有好多户外活動需要做嘅。
0: 係，
1: 咁但係話俾我哋聽，嚟緊嘅天氣慢慢會轉差。頭先天文台亦都講話，慢慢漸變不穩啦，嚟到報告啦。咁我喺度諗啊，下個禮拜究竟點樣處理咧？其實都真係心情非常之忐忑啊。
0: 因為雖然去到八月中，嚟緊呢個暑假仲有半個月，
1: 係
0: 好多人都因呢個時間咧會去出邊玩啊，搭飛機。啊，好似讲话嗰啲咩露营好，或者系要出去一啲户外嘅活动，我谂你都搞唔少啦，系咪？
1: 系啊，即系哇！你谂下，如果突然之间你行行下山，露下营，突然之间落大雨，真系拿手唔成势，好似阿西文话斋，我带住两个小朋友去露营有几辛苦。
0: 唔系，所以咧嗱，讲到露营咧，一阵间就留意啦。点半钟之后咧，我同阿瑞文咧就揾嚟吓山艺专家咧，同大家倾下即系露营嘅秘笈。特別喺綠色啊環保方面咧、嗯，我哋點可以做多一步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叫做分享一下一啲資訊俾大家啦。
1: 係啊，同埋究竟即係露營嘅時候啊，有啲乜嘢可以留意啊？甚至香港而家嚟緊嘅天氣咧，大家真係想露營嘅時候要留意一啲操守啊，一啲即係叫做 lift load trace 嘅嘢咧。
2: 其實喺香港推行環保真係唔容易嘅，但係其實。好多無論係塑膠或者玻璃都好多人做緊啦。咁我哋今次之所以可以做到呢個環保玻璃磚，全靠就係好多人嘅努力啦，同埋我哋都真係經過好多次屢敗屢戰先可以得到咁嘅成果咯。其實我哋做嗰個玻璃磚原本係冇嘅，香港市面係沒有的。但係呢個好有心有力嘅回收玻璃廠嘅廠家咧，就真係啊佢。提供呢啲玻璃樽啦，仲特登亲力亲为去测试点样做呢啲玻璃樽咯。Throughout the process， 我哋好 enjoy 啦，都有好多唔开心嘅经历啦，但系都有好多 collective memory 啦，叫做我哋自己作为建筑师啦，同埋我哋个厂商咧都系好有心想继续做好呢个玻璃樽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骆文哲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建筑师黄旭辉 Arnold。
0: 好，咁啊，正式进入我哋嘅本周专题环节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阿 Jane 陈家俊啦，有我自己胡世杰啦，同埋天文台嘅两位专家，包括有科学主任啦，谢君树啦 ，Hello， 谢 Sir 你好，同埋咧就系同事邓志杰博士喺度嘅 ，Hello， 志杰。
3: Hello， 大家好。
0: 喂，今日咧讲呢个咧，其实大家都系好似要上一堂呢一个嘅系咪叫补习课或者叫 tutorial？
1: 如果你问我，就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温故知新啦，因为嗱呢个议题咧，其实好似好熟，因为点解咧？呢排不停咁讲，不停咁讲，但系我相信好多听众同我一样咧，就系好似好熟，但系都非常之疏远啊。其实对嘅详情咧，未必好清楚。
0: 讲紧就系四个字嘅啫，系咩嚟嘅咧？
1: 厄尔尼诺
0: 系啦，咁大家可能咧都应该对呢四个字唔陌生，但系里边讲紧啲乜咧？趁住呢半个钟头时间咧，可以同大家去吓温下书。不过温书之前咧，咁啱嗱，睇翻天文台啦，喺早两日就讲咗件事，就哇，近日我哋高温，即系唔计呢两日落雨吓，就去到13号嚟讲啦，天文台系连续九日咧。就錄到最高氣温33度或者以上，代表咗咩呢？就平咗8月份最長連續酷熱的熱的日數嘅咁樣。咁好啦，即係當然啦，呢幾日落翻雨咧，就大家可能會覺得好啲。嗱，梗人反對咗，哎呀，我唔想落雨啊，梗有啲咁嘅嘢。喂，問下兩位先，其實即係呢對上嗰10日8日咁熱咧，其實係咪都係香港喺呢一個八月份？或者是7月尾8月份呢個日子咧，經常見到嘅情況，但係呢個又真係破紀錄，去到咩30，如果上水啊嘛，去到即係成日話去到40度咁滯啊嘛，
1: 37、38，
0: 止唔止38.幾好似？兩位點睇即係過去呢幾日咧熱得咁緊要咧？其實帶嚟啲咩啟示咧？其實？
3: 咁先唔講厄爾尼諾先啦，講翻嚟緊啱啱呢幾日嗰個天氣啦。咁其實就即係過去幾日，啱啱都主持人都講話係好熱啦。咁其實主要嗰個原因都係受到即係熱帶氣旋啦、白海豚嗰個下沉氣流啦，影響到華南地區咧，係即係比較暖嘅。咁連續幾日都冇乜雲啊，又幾好天，又冇落雨。咁變咗咧，就每一日嗰個温度都會係10級上升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喺即係我哋禮拜日咧，就係一個即係叫做破紀錄啦。咁天文台嗰個總部錄得嘅最高嘅氣温咧，就係36.9度啊。咁亦都係打破咗全年嗰、那個即係過去即係100幾年嘅最高氣温嘅紀錄。係啦。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其實一般嚟講喺八月咧，都係一個比較容易係高温會破紀錄嘅月份嚟嘅，係啦，咁都係夏季時間嚇，有可能會受到一啲即係可能係副熱帶高壓脊支配啦，或者係一啲熱帶氣旋嘅下沉氣流，可能會為我哋帶嚟一啲連續好幾日嘅酷熱嘅天氣，係啦，咁又去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厄爾尼諾啦，咁點解即係大家咁即係聽過好多次厄爾尼諾，係啦，可能小學都會聽過，咁今年咧就特別講得即係聽得多啦。我哋其實由三月開始啊，我哋其實我哋天文台嘅代表4月嘅時候都有上圍大氣候去講過厄爾尼諾嗰個即係影響啦。咁跟住我哋5月尾其實即係天文台又再次即係同長者安居協會咧係做咗一個聯合記者會去提示翻市民，其實厄爾尼諾咧係會帶嚟一啲高温嘅天氣。係啦。咁其實就我嘗試簡單啲咁講咩厄爾尼諾啦。咁我哋科學啲咁講，其實厄爾尼諾就係講緊喺赤道太平洋中部同埋東部嘅海水溫度咧，係會一個即係連續好一段時間啦，好幾個月咧係特別即係比較高嘅，比較暖嘅，係啦。咁好多人又有另一個問題，點解一個幾千公里外嘅海洋變暖會影響成個大氣，或者唔同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地區、亞洲、歐洲啊嘅天氣咧咁啊？其實我哋嘗試可以用一個簡單啲嘅諗法，就係你當赤道太平洋咧，好似一條街咁嘅，一條街道，一條即係好長嘅街。咁呢條街咧，其實係有兩條嘅行車路嘅，一條咧就係左邊嘅車可以行去右邊，另一條咧就係右邊嘅車可以行去左邊。咁咧。呢條街咧，兩邊咧都有啲行人路喺度嘅，有啲人喺度行嘅，係啦。咁厄爾尼諾個現象其實你可以幻想係喺右邊嗰條街咧，嗰條路咧 係封住咗，係啦，咁令到右邊行去左邊嘅車咧，可能係塞住咗嘅，係啦，咁會發生咩事咧嚇？咁啊，兩位唔知道你諗到，如果呢個咁嘅情況，你如果你係行
1: 咁啊行左邊咧，
3: 係啊，行左邊啦，係啊係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如果啲右邊嘅車行到去左邊咧，其實係可能會一架一架咧塞住咗，係啦，咁可能會有好多可能廢氣啊，或者空氣會比較混濁啦，可能就會熱啲啦，
1: 係啊，
3: 係啦。咁變相喺馬路上面，即係話行人路上面嘅行人會點咧？佢見到嘅情況，可能就會話啊，不如我行去第二個地方咯，係啊，我嘗試避開呢個區域咯，係啦。咁所以可能咧就會行咗入去內街，係啊，就唔喺嗰條大街嗰度行，可能行咗去第二度，
1: 係啊，
3: 即係改道咁行啦，
1: 係啊，
3: 係啦。咁呢個情況其實就同我哋啱啱講嘅厄爾尼諾好相似嘅，係啦，就係、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同東部嘅海水温度上升，其實有啲似啱啱講嗰條街嗰個路啊，即係右邊嗰端係啦，
0: 塞咗，
3: 係塞咗，冇錯，塞咗嚇，嗰啲即係暖咗嘅海水咧，其實係會即係加速嗰個地區嘅對流發展會暖啲，
1: 係啊，
3: 係啦，即係感覺上係不穩定啲啊。咁我情況同你嗰條街道喺嗰邊就多啲車，可能會向亞安啊，可能會多啲廢氣啊一樣，係啦。咁街道上面嘅人咧，其實有啲似大氣嘅嗰、那個即係系統啊，係啦，即係嗰啲人咧會唔行嗰條街，行咗入內街，咁變相咧就係內街咧啲人咪會多咗喎，係啊，咁、那個情況咧就同我哋大氣嘅系統係一樣，就係、是、本身佢可能只不過係即係喺一個正常情況冇厄爾尼諾嘅情況底下，佢可能係會喺固定嘅某一個區域嗰度遊走或者徘徊嘅，係啦，咁一旦係有呢個厄爾尼諾嘅情況，佢可能就會。即係移咗去第二啲地方。
1: 咦？咁呢個我有個問題啦，就係、是、話其實即係聽好多啲天氣報告咧，就係話啊，厄爾尼諾咧今年咧喺我哋呢一個太平洋咧就向東移。咁係咪即是話啊，佢向東移嘅情況之下就係、是、塞車嘅情況就係越走越東，咁令到我哋西邊呢邊咧就唔同咗個狀態，就好似頭先你咁樣形容啊。
3: 係啊，冇錯啊。不過另一方面咧，即係除咗係嗰邊冇塞車之外咧。嗱，你想象下，由西即系左边行去右边，嗰啲车会有咩谂法咧？佢可能会见到啊，对面对头车塞住咗，佢可能会觉得啊，会唔会 cut 线过嚟我呢条线咧？所以变相喺左边行去右边嘅车咧，系会可能会又会行快咗嘅。系啦，咁所以其实系单纯系一个路面可能系即系封住咗嘅情况嘅问题，最终系会演变成系嗰条街，甚至系。即係嗰啲車或者係人啦，甚至係內街係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個情況係唔同咗、
1: 哦，
3: 變相就好似啱啱講話，即係厄爾尼諾咧，如果係一個海洋即係升温嘅現象，最終咧係會導致到地球其他唔同地區嘅大氣環流咧，或者大氣即係系統咧係會有所調整，
1: 即係有改變，即係可能呢度熱咗，嗰邊就有機會凍咗，
3: 係啦係啦，但係就未必係咁直接嘅，係、哦、啦，可能有啲間接嘅，係啦。
0: 再問多少少先，即係可能再追前少少嘅問題就係話，咁點解喺赤道太平洋嗰個東部嗰度會升高咗温度咧？即係點解係點解會有呢個事件發生先？即係等於你話點解嗰條大街嘅某一度會突然間塞咗嘅咧？即係呢個突然間有冇得解釋㗎？
3: 呢個反而我哋就即係喺即係數據上面，其實就係留意到係。即係周期性厄爾尼諾會有周期性嘅變化，但係點解即係嗰一年係厄爾尼諾或者嗰一年係拉尼娜？其實我哋唔知嘅，但係我哋就係觀察得到係有一個周期性嘅變化。咁、厄爾尼諾就係每兩到七年會會重演一次啦。咁佢個強度一般都係喺即係聖誕節啦，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嘅時間其實係達到頂峰嘅。
0: 其實呢個我都同告士打道塞車一樣，即係你嚟咗道告士打道塞車咧，其實有時佢又唔係撞車，又唔係有事，但係我成日都話啊 ，Didi 點解塞車嘅？佢冇乜特別嘢，塞車就
1: 冇原因，
0: 即係有時係可以係冇原因嘅塞車，佢並不是有意外，並不是有火警，亦都唔係有啲咩嘢嘅道路嘅封閉咁樣，即係有時有啲嘢就係唔知點解嘛。
3: 冇錯啊，係啊，所以其實就即係。啱啱講話厄爾尼諾就係我哋比較叫科學啲咧，就係講緊一個暖嘅事件啦。咁啊， 一般喺厄爾尼諾情況底下咧，全球各地咧都會有一個即係氣温係顯著地比較高嘅情況。咁相反嘅一個現象就係拉尼娜啦，就係一個叫做冷嘅事件啦。咁、
1: 哦、
3: 所以呢個就係、是、同阿爾尼諾係相反嘅、
1: okay.
3: 不過呢樣嘢咧需要澄清一點咧，就係阿爾尼諾同拉尼娜咧係一個自然嘅氣候現象嚟嘅。咁同人類嘅活動或者即係排放温室氣體
1: 有冇直接關係咧？
3: 完全冇關嘅，係、okay. 兩樣嘢嚟嘅。
1: 咦？咁樣我就想問下啦，即
0: 係兩樣嘢，一陣再講。
1: 好 ，OK， 我反而問一樣嘢先，即、就、係、是、熱咧。咁既然佢喺太平洋咧，咁其實即係以我即係。我係一個聽眾嘅角度去諗，係咪即係海水温度熱咗、暖咗，令到佢會熱啲呢啲嘢咁樣咧？
3: 你可以咁樣講嘅，但係即係其實赤道就係長年都係受住即係太陽照射啦，即係除咗佢係即係夜晚之外啦。係，咁所以一般接收到嘅能量啦，或者太陽
1: 輻射係多啲嘅，
3: 係多啲冇錯啦，係啦，即係會多過中緯度地區啦，或者係極地嘅，即係北極或者南極。咁所以嗰度如果係長年都係受住即係太陽嘅照射、熱力照射，都會令到嗰度嘅大氣嘅温度咧，有可能係會比其他區域係高啲。
1: 哦，
3: 係啦。咁所以亦都係一般好多即係對流活動都會喺接近赤道嗰啲位係會發生。
1: 哦，
3: 咁所以厄爾尼諾成個事件咧，最大嘅影響其實都喺赤道地區。
1: 嗯，
3: 係啦。咁又講下即係赤道地區，可能同我哋比較遠啦。咁啊，講下有啲咩？即係地區有一個國家係即係會受到啲比較明顯嘅影響，係啦。咁主要其實係菲律賓啦、印尼、蘇門答臘啦、所羅門群島啦、澳洲等地，係啦。咁呢個赤道太平洋嘅，
1: 但係呢個全部都係太平洋，即係阿爾尼諾基本上都係主要喺太平洋發生嘅。
3: 冇錯，係主要都係太平洋發生嘅。咁啊，阿爾尼諾個定義其實都係定義赤道太平洋嘅好幾個嘅關鍵海區，
1: 咁、okay.
3: 透過監察呢幾個海區嘅温度啦，係啊，即係每日、每個月啊、每季咁啊，逐個即係所有數據擺曬一齊，就睇到佢有冇一個即係升温嘅趨勢、
1: 哦，
3: 或者一個下跌嘅趨勢咯。
0: 嗯，不過咁我正話阿Louis 講到咧，係咪就係話厄爾尼諾係同人類活動係冇乜直接嘅關係啊嘛，
3: 冇錯，佢係一個自然嘅氣候現象嚟嘅，
0: 係即係同我哋話啊咩温室氣體啊
1: 排放
0: 城市即係城市化好多嘅區域，呢、這個反而係冇乜大嘅關聯喺度啊，
3: 係其實係兩樣嘢嚟嘅，
1: 嗯，
3: 但係一般市民其實我哋感受到嘅嘢咧，其實係兩者疊加嘅，
1: 嗯，
3: 咁啊，如果係厄爾尼諾本身就會係一個比較暖嘅。嘅情況一個事件啦，
1: 係
3: 咁，所以如果再加上係有一個氣候暖化嘅情況，其實呢兩樣嘢係疊加嘅出嚟嘅，所以一般市民如果見到啊，我哋有個即係破紀錄嘅高温啊，係啊，或者覺得每一日都可能即係比較熱啊，全球各地都比較熱啊，咁呢樣嘢其實係兩者共同。即係疊加出嚟嘅一個效果，
0: 明白。
1: 不過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即係話好似香港一個高度城市化嘅發展嘅地方啦。咁有埃尼諾嘅情況之下咧，再加上我哋每一日佢本身已經好熱嘅啦，係咪先？咁突然之間車又多咗，排放又多咗，廢又多咗，你真係街邊感受嘅時候就覺得哇，好似係比我上年更加熱喎咁樣，會唔會係咁嘅意思啊？
3: 都可以咁講嘅，
1: 係
3: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本身就話埃尼諾已經係即係特別暖啲，或者即温度會高啲啦，係啦，咁、所以我哋睇翻過去嗰幾次，即係歷史上比較強嘅厄爾尼諾咧，其實都有留意到呢樣嘢嘅。咁即使嗰幾年，即係可能再早期啲，即係人類嗰、那個即係影響啦，或者嗰個温室氣體排放唔係咁多咧、其實都睇得到一個幾明顯嘅趨勢咧。厄爾尼諾嗰一年或者之後嗰一年，係啦，嗰、那個温度係特別高嘅，
0: 係、
3: 啦。
0: 嗯，不過嗱，我正一陣繼續講阿耶諾嘅一啲特質或者係佢影響啦。但係因為我要做。

0: 想问下，其实呢两件事系咪应该可以话系冇乜关联咧？
1: 我可以话佢冇一个好直接嘅关联，
0: 系
1: 啦。我哋又用翻啱啱嗰条街塞车嗰个做例子啊。嗱，如果嗰条即系叫大街啦塞车，咁啲人可能就会啱啱讲话啲人可能行入内街啦。咁如果条内街入边又塞车，我见到喺内街嗰个塞车，
0: 系
1: 或者好多人啦吓。可唔可以單純就直接話啊？因為咁，所以出面條大街一定係塞緊車啊？
0: 嗯，
1: 好似唔得喎，係咪？
0: 係係，即係佢可能係一個間接原因，
1: 係冇。
0: 但係內街嘅塞車唔係百分之一百係嚟自出面條大街塞車噶嘛？
1: 冇錯啊！
0: 明白明白明白。
2: 咁即係話個別地區嘅熱其實同我哋而家講緊個阿爾尼諾其實冇直接關係啦。即係歐洲熱就應該係佢本身嗰邊嘅氣候系統導致佢熱，係咪咁講？
1: 係冇錯，未必有一個好直接嘅關係。
0: 係
1: 咁又去翻即係阿爾尼諾，我哋成日講話點解阿爾尼諾會增加咗極端天氣嗰個可能性咧？
2: 係啦，點解？
1: 係啦，咁其實同啱啱講嗰個塞車嘅理論係一樣嘅，
0: 係啦，一樣。
1: 係啦，就係、是、係。本身如果條大街唔塞車，其實內街都有可能會塞車噶嘛。即係其實喺一個正常情況下，其實冇厄爾尼諾，其實都會係有啲
2: 兩個獨立因素嚟嘅啫嘛。
1: 冇錯，冇錯，係本身喺一個正常嘅大氣狀況、正常嘅海洋狀況，冇厄爾尼諾、冇拉尼娜，其實都有機會出現極端天氣嘅。
0: 明白。
1: 所以調翻轉頭，如果你話極端天單一嘅極端天氣係咪因為厄爾尼諾而造成咧，這個就未必嘅，係啦。但係佢係的確係會厄爾尼諾係會增加咗出現極端天氣嘅可能性，即係出面條大街塞咗車，咁入邊係的確係會增加咗即係塞車嘅風險，或者人會多咗嘅。
0: 喂，既然咁，兩位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厄爾尼諾咧喺過去嘅日子裏邊咧有啲咩特別？因為佢講真咧。是都叫做一啲特別嘅條件，佢先至會出現嘅。可能係每兩年至七年又出現一次啊。每一次出現咧，可能要佢唔係幾日嘅，可能係九個月至成年咁長，都會有呢個嘅現象嘅影響嘅。可唔可以講翻過去喺即係事件簿裏邊有邊啲年份嘅厄爾尼諾，我哋可能會記得，甚至就算唔記得咧，都會啊作為一個。即係警號好啦，話原來嗰年真係熱得咁緊要喎，有冇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3: 其實都有嘅，咁就97年嗰陣時咧，都有一次比較強嘅厄爾尼諾。
0: 即係1997年，其實都話喺29年前。
3: 係，OK。嗱，嗰一年嘅話咧，咁印尼咧就其實有一個嚴重嘅干旱啦，咁就持續幾個月嘅森林大火，咁就令到。東南亞嘅國家帶來好嚴重嘅霧霾嘅影響嘅。
0: 嗯
3: 哼。咁至於香港嚟講咧，香港
0: 即係當陣時，當陣時1997年，
3: 係啦。咁就有全年嘅雨量記錄咧，就破咗記錄嘅。咁就有成3000多毫米雨量嘅。咁係當時啦，咁就係1884年以嚟最高雨量嘅全年記錄嚟嘅。
0: 嗯。
3: 咁到而家都仲仍然係。最高嘅紀錄嚟㗎
0: 啦！嗱，即係睇翻九七年先，即係嗱，厄爾尼諾佢帶嚟除咗話係高温嘅天氣咧，聽阿志傑咁講咧，其實佢係帶嚟咗當年咧係極多嘅雨量啦。即係我唔講話大暴雨先，起碼係一個好高，即係仲係一個差唔多係破紀錄嘅雨量喺度㗎喎。
1: 嗯，冇錯，
0: 係咪啊？
2: 咁即係話即係例如頭先你去解釋啦，例如以97年個為例啦，咁印尼就好乾旱，所以引致大火啊，或者糧食嘅一啲幾個月，即係可能甚至農業啊影響民生啊。係，咁嗱同一時間喺另一個地區，佢就落得好勁喎。
3: 係啊，
2: 咁呢個就係厄爾尼諾嘅好典型嘅現象，會唔會係咁講咧？
3: 冇錯，係啦，因為頭先阿 Louis 咧，其實都有講過咧，就。厄爾尼諾咧就係講緊係赤道太平洋中部同東部嘅水温係異常升高啦，喺嗰度嘅水温升高咗咧，咁佢就會煲熱咗個底層嘅大氣，咁底層大氣熱咗咧就會向上升，向上升嘅話咧，咁啲氣團咧向上升到一個高嘅地方咧，佢就會凍咗，凍咗咧，咁佢裏邊啲水氣咧就會凝結成為雲，咁就會。落雨噶啦，咁如果佢个上升气流好劲嘅话咧，咁佢就即系好多水分凝结做水点啦，咁甚至凝结成为啲冰粒，咁就聚翻落嚟咧，就开始会落大雨噶啦。
2: 咁会唔会即系话，如果咁嘅情况之下，佢个能量越高，佢云层越即系积得越犀利？

0: 佢落嗰下就好似倒水咁样咧，即系我而家发现咧就好得意嘅就系落雨嘅时候咧，而家咧系突然一嘣，好似倒水咁样，即系唔系谂住哇一阵阵慢慢落嘅，好似哇直头好似上面倒一盆水落嚟，跟住就停咗，完咗，
1: 系啊，
0: 轻轻含含。
2: 嗯，嗱，我又补充下啦，其实落雨咧呢样嘢其实同大气可以承载到嘅水分有几多咧有关。
0: 哦，
2: 系啦，咁嗱，一个比较暖嘅大气啦，即系喺啱嘢落。或者是有气候暖化的情况下，刚刚讲话其实那个大气的温度是会上升的。
0: 嗯
2: 啊、那一个上升即是比较高温的大气呢，其实是可以容纳到多些水气的。是啦，那容纳到多些水气代表什么呢？其实是代表到、一旦有些即是特别的天气系统，
0: 嗯，
2: 那是提供了一个大雨的条件，
0: 嗯
2: 哼，咁变相咧，其实就系有机会系有一啲即系落得比较急嘅雨，咁亦都即系天文台即系最近啦，都亦都有做过一啲研究嘅，
0: 系
2: 一啲短时嘅强降雨咧，
0: 系
2: 其实喺过去嗰即系十几二十年咧，系其实系多咗嘅，
0: 嗯，
2: 短时嘅强降雨，我哋讲紧系即系一个钟到三个钟啦，
0: 系
2: 系啊，咁变相就好似系落得好短时间落得急，吓，但系。亦都好似嗱，好似今日啦，咁啊浸咗落緊好多雨啦。咁而家其實又光晚翻，
0: 又
2: 有啲陽光。
1: 係
2: 呢個一般都係即係夏天嗰、那個即係情況，就係佢一落可以好急，但係一停雨可能又會即係出翻陽光，跟住又熱翻咁樣嘅情況。係啦，
1: 因為阿 Louis 正話所講呢啲咧，就好多好似好多香港人啊，即係譬如話啊，點解近呢十幾廿年或者廿年嚟講咧，香港天氣好似泰國嘅咧？即係譬如你去曼谷，咁曼谷係啦，大家踢曬拖出去玩，咁又係嘅。明明咧出去嗰時就陽光普照，突然間正話好似阿 Jane 咁所講咧，超大雨。但係咧講真，你都未食完餐飯咧，
0: 又停雨，
1: 出翻太陽或者停雨啦咁樣。咁呢啲情況以前喺香港是比较少见，即是我印象中我不知道 Jan， 譬如我们即是几十年前、读书的年代都有落雨，但不是这样落的嘛，即是都说、一阵阵又慢又细变大，但是现在就不是的嘛，嘣一声就落得好，但可能一两个钟两三个钟之后整件事，即是你不觉得今朝落个雨那个感觉，即是这个就是正话你讲到那样东西，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香港啊，即是我们感受到的天气真的跟我们细个几年前是有在印象中是有分别咯。
2: 嗯，
1: 即是大家虽然是夏天都会落雨的啦，都会打风的啦，但是那个感觉跟以前细个 是有点不同。
0: 咁我想问下呢，阿四杰讲开打风啦，咁阿姨尼罗头先你讲咗落雨的问题啦，咁打风呢，因为本身即係就住啱啱最近嗰幾次打風呢，佢嘅因為水溫呢喺都即係叫做太平洋向東而形成嘅情況之下呢，啲颱風我發現呢好多次都未必打中香港，跟住禮手就轉咗上去一啲亞太地區唔同嘅地方。
1: 嗯，
3: 係呀，阿 Jan 個見解其實都好啱㗎，因為呢厄爾尼諾嘅現象呢就係、是太平洋的中部和東部呢、就比較熱一
0: 點，
3: 它的水溫比較熱一點，就更加容易令到颱風生成的，所以令到颱風生成的位置就偏東了，
0: 是
3: 啦，它在東邊要走過來，它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海路，它就會可以吸收到很多的能量，它就可以增強得比較厲害，還有可能會比較大粒少少少少啦，當它到增强咗同埋比较大粒嘅时候咧，咁你可以幻想一下，一个台风就好似我哋细个冲凉嗰阵时候玩紧嗰个黄色胶鸭，
0: 胶嘅
3: 咁样，你放佢喺水河流嗰度，
0: 系
3: 佢就会经沿住河流咁样冲向前，
0: 系啊系，
3: 咁当个台风增强咗，
0: 系
3: 变大咗啦，
0: 系
3: 咁佢就唔再系我哋玩紧嗰个鸭仔啦，
0: 系
3: 佢变咗一个好巨大嘅。巨大化嘅鴨仔，咁佢就可以沖刷個河流，甚至撞爛咗個水壩，咁就改變咗個水流嘅方向，咁就令到唔再順住個河流落去，
1: 明白，
3: 可能會改變咗個河流個河道嘅，
1: 即係佢所謂即係集氣咗增強咗力量，咁佢有佢嘅力咧去改變嗰個河流，即係以前讀 地理都係啦，咩 remandering 嗰啲乜嘢嚟㗎嘛，其實就係話佢令到個河流嗰、那個波幅啊，或者個彎度呢會、那個弧度會唔同咗啦咁樣。喂，但係講返呢，既然係颱風就成日有啊，我發覺今年或者係舊年呢份去到舊年十一月都係呢，又話啊喺我哋太平洋呢，無論係呂宋甚至乎再落啲嘅地方呢，唔止一個颱風，有時又話三個颱風，
0: 同一時間兩個三個
1: 有四個啊。我想問同時間有咁多颱風呢件事本身呢，又同一二樓有冇關係呢？你覺得
2: 其實就未必有一個直接關係。其實我哋留意到上年就係冇厄爾尼諾嘅，係啦。咁上年其實喺八月、九月，其實成個太平洋都有唔少嘅即係熱帶氣旋生成嘅。咁似乎嗰個原因就係個海水咧，就即係的確係比較暖烈，係係啦。咁喺一啲合適嘅大氣條件咧，其實係我哋話會捉得起啦，捉得起就會有好多颱風。咁但係當然，即係都有啲係比較勁嘅，台風係比較強嘅，有啲係比較弱嘅，係啦。咁所以就係、是、即係每年嗰個情況都有啲唔一樣，係啦。咁但係今年咧，嗱，觀乎我哋而家去到即係八月中啦、其實都有唔少嘅台風係喺西北太平洋有生成嘅。啱啱即係都有講，除咗係即係過去嗰幾隻啦，白海豚啦、巴威啊比較強啲嘅啦，咁、最近就浪卡啦、皮魯啊。呢啲都係呢兩隻相對比較弱少少嘅熱帶氣旋，但係佢仍然係一個即係叫低壓嘅系統，
1: 係
2: 都有可能即係喺佢即係路徑上面，如果係向北行，有機會係影響到一啲即係中緯度地區或者再北啲北緯度嘅即係緯度比較北啲嘅地區啦，譬如啱啱講嘅日本啦，係啦，咁所以就呢個情況就係未必完全係同厄爾尼諾有關嘅，但係整體嚟講係應該係個大氣比較暖，海水亦都係比較暖。
1: 趁住仲有時間咧，可唔可以講下今次我哋呢個厄爾尼諾咧？你哋即係做開呢個預報同預測啦，會點樣影響？即係特別係我哋即係華南地區，甚至乎香港本身咧咁樣樣。
3: 參考翻過去實況嘅記錄咧，咁同埋最新厄爾尼諾嘅情況咧，咁就我哋香港咧個總雨量咧就會正常至偏多嘅機會咧就會比較高少少啦，同埋喺全球暖化同埋超級厄爾尼諾超強嘅厄爾尼諾嘅疊加效應裏面咧，咁就我哋嘅全年嘅氣温咧都容易係偏高嘅。
1: 但係而家嚟講係咪？如果講定性啲今次呢個厄爾尼諾係有幾估氣有幾長啦？第一，同埋估氣幾強咧？係咪而家都係言之尚早㗎？我想問下 Louis
2: 嗱，我哋如果根據最新嘅數據啦、氣候模式嘅預測咧，其實似乎今次嗰個厄爾尼諾係相對比較強嘅，有可能係即係歷史上面觀察得到嘅記錄啦，係最強嘅一次嚟嘅。咁我哋睇點樣去判斷嗰個強度呢，其實就嗱嗰個氣候中心啦，或者係即係國家都唔一樣嘅，係啦。咁但係集中都係睇有好幾個海區係喺赤道太平洋中部同東部。
0: 但係如果就咁估計今次個強厄爾尼諾咧，你估計會持續到我哋幾多月份度呢？
2: 嗱，而家睇個預測咧，即係個頂峰咧會喺十一月至到十二月。
0: 哇，去到十一二月啊，先
1: 而家先八月，
0: 而家先八月啫喎。
2: 冇錯啊，咁係啊，但係之後個頂峰就會下跌㗎啦，有機會喺一二月嘅時候就會有一個減弱嘅趨勢咯。
1: 明白明白。OK， 今日多謝曬兩位啊，包括係天文台嘅科學主任啦，謝君樹啦，同埋係鄧志傑博士啊。咁啊，大家對於厄爾尼諾，雖然我哋控制唔到佢，但是認識多啲咧，即係我諗起碼喺你哋去日常生活預測你嚟緊嘅行程會唔會受影響，甚至乎即係頭先講到大暴雨啊、刮暴風球呢啲咧，其實同我哋息息相關嘅。好，轉頭翻嚟啊，有瑞文嘅出現，仲有一小時嘅節目時間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系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嘅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嚟高效同方便嘅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同旅客亦都可以搭的士车队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门、天水围同乌溪沙，同埋一条往返沙田嘅通宵路线。专线小巴方面就设有三条日间路线同三条通宵路线，主要往返屯门、天水围、八乡同旺角。另外，口岸设有五条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分别来往旺角、佐敦、蓝田、湾仔同荃湾，并会提供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妈妈形形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些到海洋公园探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习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擘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是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出年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总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anny 先同大家報告最擠塞嘅地方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咧，近住仁安醫院對開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現時咧，較早前由全線封閉改為咧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擠塞，龍尾分別排到去御翠苑啦，同埋御田苑嘅位置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仁安醫院對開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御翠苑和御田苑。而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沙田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是啱啱清场，而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入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出九龙都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沥源村。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在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澳运港铁站。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接近东山台。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5: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睡文解码。
1: 暑假话咁快剩低两个星期，大家有冇一家大细去旅行呢？我郑瑞文自从生咗左右仔之后，每年嘅暑假都会去一次旅行嘅，系就系贵咗啲，但系可以一家人去四围睇下山水，游下古迹，都系好好嘅共聚时光嘅。唔少人都中意行古迹，了解下历史同文化嘅演变故事。喺气候变化下，可以嘅话都要把握机会去睇多啲啦。关注文化资产保育嘅一份期刊指出，南美洲智利复活岛嘅巨人石像群最迟喺2080年就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被海浪侵蚀。由于石像群系岛上经济嘅根基，当地官员而家正系谂紧办法保护呢个世界文化遗产，例如系加建防波堤，防止海浪侵蚀，将石像加固，甚至系最终将石像移入博物馆等等。当然啦，受到天气影响嘅古迹就唔净止复活岛嘅石像群啦，无论系埃及嘅金字塔、希腊雅典嘅卫城、印度嘅泰姬陵、内地北京嘅故宫、敦煌嘅莫高窟，全部都系面对紧极端天气嘅威胁。历史同文化一点一滴咁流失紧，要睇就要把握机会啦。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大气候嘅瑞文解码，当然有瑞文同我自己胡世杰咧，继续喺大气候嘅直播室嘅。喂，瑞文啊，听咗你正话呢一个嘅即系开场白咧，其实你有冇去过南美洲嗰边啊？
1: 我又真系冇去过。
0: 先，我都好似真系
1: 你都冇去过。嗱，我头先咧就引出嘅几个地方啦，世界文化遗产埃及嘅金字塔，
0: 去过
1: 冇去过嘅。我老公就去过，你去过啊？
0: 我廿几年前已经去过啦。
1: 哇！
0: 哇！即系嗱，而家咧，我哋嗱嗰排都讲啦，香港又话哇，几乎去到咩40度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咩38啦，咁样好恐怖啦，成件事。当阵时我好记得咧，我问翻阿导游咧，我坐喺金字塔出边嗰度咧，即系太热，我唔想再行咧。我问佢而家几多度？39咯，都唔算太热嘅，好多时都4咁。我已经觉得
1: 唔系啩咁样系。
0: 20几年前啦，咁都系埃及啦，嗰度系。
1: 系。
0: 跟住我就打断咗你，你继续。
1: 唔系啊，喂，我想话咁你好彩20几年前去，而家应该真系唔似。
0: 唔系，我已经话而家你去咧已经惯晒啊，你唔觉得热啊？
1: 唔系，因为咧，同埋你嗰阵时去20几年前去咧，一定保存得好过而家，你睇到嘅应该系多啲噶。
0: 系咪咧？
1: 系啊，因为咧都真系个期刊啦，或者系唔同嘅一啲嘅古蹟保育嘅一啲嘅組織咧，都會講到咧，其實近呢10年20年咧，嗰個嘅環境變化咧，都令到啲古蹟咧有唔同程度嘅損害。例如咧喺呢一度咧，我都有寫到資料嘅，埃及咧個金字塔個好入邊啊，內籠啊，有好多嘅遺跡咧，佢嗰啲石頭咧受到高温啦同埋潮濕嘅夾擊咧，而出現啲咩咧變色。龟裂
0: 哦，
1: 系啊，有呢啲咁嘅情况啊。
0: 喂，我就觉得好奇怪、啊，埃及金字塔有数千年历史，其实企咗喺度，点解呢廿几年
1: 先
0: 就会咁
1: 龟裂系嘛？
0: 唔通真系呢廿几年嗰个气候嘅暖化
1: 啊，
0: 都真系劲过数千年以嚟嘅侵蚀？
1: 应该系，
0: 即系如果我纯粹计好简单计数啫，呢、个系，系咪？我又冇咩科学嘅研究或者根据咁样。同埋，我记得嗰时咧，我系跟咗导游咧系。捐咗入去金字塔裏面，即係佢有你知有啲遊客區咧，佢有個位，我唔知而家仲冇啊，即係佢可以俾你好細個窿，你係一路捐落地底咁樣，咁但係入到去都唔舒服嘅，即係唔係話嗰啲咩神秘力量嗰啲唔舒服，我覺得好焗，
1: 好
0: 好
1: 同埋好噏又冇，
0: 同埋有啲壓壓地味，我唔知點解啦，咁、所以咧就我。捐咗佢一陣就出翻嚟，咁純粹叫到此一遊嘅啫。
1: 係，明
0: 嚇，我唔知而家就冇。
1: 可能而家仲勁啲啊，嗰、那個潮濕嗰個感覺。
0: 我記得有啲氣味。
1: 可能係啊，唔出奇。因為點解咧？嗱，即係點解會呢個變色？龟裂嘅情况咧，因为咧，原来中东啊、地中海啊嗰啲嘅暖化嘅速度咧，比起全球平均系快2倍。
0: 嗯，
1: 哇，其实即系同佢依家欧洲讲紧系差唔多。
0: 系，
1: 所以佢点解会啊？你其实金字塔咁大型嘅一啲嘅古迹咧、其实你系长期暴露喺户外噶嘛？
0: 系啊，
1: 又多游客入去啦。咁你要保持一个稳定嘅温湿咧，其实系真系好难噶。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真系俾我讲中，我哋呢几十年嚟嘅气候暖化，竟然都可以嗰个侵蚀系吹。去到嗰摧毀程度咧，係犀利過幾千年以嚟嘅文化咧、
1: 啊，
0: 我覺得、
1: 啊、
0: 哇，呢件事真係好恐怖。
1: 冇錯啊，係啊，咁然之後咧，嗱，埃及嘅金字塔，我頭先聽大佬講話有受影響啦。希臘雅典嘅衛城有冇去過？
0: 係㗎。
1: 哇，好犀利啊你！
0: 其實係跟嗰啲乜乜旅行團嘅啫。
1: 都好啊，我都想去啊。
0: 就是、我就係第一站就去埃及。第二站就係希臘，跟住坐船去咗土耳其咯，即係嗰時係三個一齊咁去噶嘛。
1: 豪華團喎、
0: 啊，點啊？學生時代啱啱畢業，
1: 嗰啲窮遊嗰啲，
0: 啱啱畢業做咗幾年嘢，咁就儲錢係跟旅行團。你知即係我而家比較少跟旅行團啦。
1: 係啊係啊，
0: 嗰陣時咧就真係都幾靠要旅行團先去到咁多地方嘅。咁咁啱中咗你呢兩個咯，
1: 中都有係嗱。雅典都有啊，我都有揾咗資料噶。
0: 你有未去過
1: 啊？我都冇去過。
0: 啊，你要去嘅真係。
1: 係咪啊？過去10几年咧，因為暴雨啦、 干旱啦，夹杂住咁样交替出现啦，再加上空气污染啦，所以有酸雨嘅侵蚀啊。
0: 嗯，
1: 所以咧即系嗱，雅典卫城嗰个就系其实好多嗰啲石柱群嗰啲建筑嚟噶嘛。其实呢个二千几年嘅历史咧，呢啲嘅遗迹、呢啲石柱咧，都系受到损害嘅。嗰啲城墙啊、腐蚀啊，嗰啲本身系好靓嗰啲原柱咧，有污迹啦咁。咁然之后咧，曾经咧喺2004年嘅时候咧，希腊政府谂住帮佢洗白白啦。
0: 系
1: 谂住咧，即系帮即系嗰个古迹嗰啲原柱上
0: 边点洗
1: 咧？系啦，用啲镭射科技帮佢美白啦。咁但系其实都冇用啊，因为佢都系继续会有酸雨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呢一个系治标不治本啦。
0: 嗯，
1: 另外都惊会破坏咗个古迹啦。
0: 嗯，
1: 咁另外咧就系又有啲专家曾经建议过咧，话不如喺个建筑上面整个圆顶啦。咁喂，咁但系
0: 遮住佢嗰只，
1: 遮住佢，你完全唔系关嗰回事。即系你系将啲古迹变成懒喺室内咗咁样样啦，但系其实
0: 唔得噶，因为风吹雨打，咁就算整个盖都系啊，咁啲UOP 入嚟噶嘛，其实我觉得系唔 work 咯，
1: 唔 work， 同埋个景观又会受到破坏。
0: 系啦，
1: 你本身你就
0: 系
1: 要咁古典咁样先啱噶嘛，咁所以咁你又唔行唔通咁。
0: 喂，好彩，我真系好似系九，我谂下先，喂97啊。是应该97咁上下去呢转旅行咁，所以你话04年呢，好彩我真係嗰陣时睇到嗰个比较完好，或者比较叫做靚仔啲嘅外貌。我试下抄返啲相出嚟俾你睇先。
1: 喂，好啊好啊好啊。
0: 几十年前嘅相。
1: 你几十年前个样同而家都系一样嘅啫，我相信。
0: 嗱，到时拎出嚟呢睇睇。呢句说话咪真啲
1: ？OK， 好，跟住下一个印度泰姬陵，冇去过啦啩？印度、哦，
0: 印度冇啦，
1: 冇啦。
0: 泰姬陵成日听，因为呢个三个字真系好得意，
1: 但系好无聊。跟住嗱，我呢个去过啦，北京嘅故宫去过几次，系啦。咁个故宫我觉得值得去嘅，其实都即系一个哇咁大嘅建筑群啦、啊。咁然之后我觉得系保养得几好嘅，其实，但系咧都一样系吓、啊、受到挑战啦、啊。
0: 喂，讲埋泰姬陵先，又睇下机唔机灵。
1: 我揾下泰姬陵有冇呢一个嘅呢、這个嘅系啦。泰姬陵嘅咩事咧？系泰姬陵咧，佢就系受到洪水或者系水浸嘅威胁。咁、原来咧每年嘅六至九月啦，都系印度嘅雨季。咁因为极端天气嗰个嘅侵袭啦，所以咧一系就好似我哋香港咁好热啊好晒啊咁，一系咧就冚一声落劲大雨啦。咁、个降雨量咧一时多就一时少。咁多嘅时候就大暴雨啦，就梗系会令到河水泛滥啦。咁然之后就泛滥去到咧泰姬陵嘅即系外围啦、后花园啦，咁有个水浸嘅影响。你知啦，啲古迹又系最惊水噶嘛，其实、即系浸得嚟就会坏啦，有好多唔同嘅毛啊等等，咁又会破坏咗佢本身嘅一啲嘅结构啊，或者本身入边一啲嘅即系文物等等嘅咁。咁、而气候变迁咧，头先都讲啦，喺中东地区暖化速度啊、沙尘暴啊、野火啊、洪水啊呢啲嘅地方咧，其实都系会受到好多嘅影响嘅。咁印度亦都系唔例外嘅。
0: 系、喂，睇翻。甚至乎喺甘肃系咪？我哋都似乎见证到一啲嘅影响，
1: 系
0: 咪咁讲？
1: 甘肃有啲咩咧？就系、是、个莫高窟啦，
0: 系听过啊？
1: 系啦，呢、一个即系最大嘅世界上最大嘅石窟群啦。咁佢本身个位置啦，嗱，甘肃嘅戈壁沙漠入边，嗱、你喺沙漠入边即系点咧？佢其实梗系话。干嘅应该系长年嚟讲都系好干，咁点解佢嗰阵时即系咁多年都系保存得咁好？其实同埃及金字塔都系差唔多，喺沙漠地带咧，其实咧佢好干燥嘅空气啦，即使系高温咧，其实佢相对喺入边咧嗰啲嘅壁画咧，其实过去嗰几千年都保存得好好嘅。
0: 系，
1: 咁但系近年咧啊。又唔同咗啦，因为嗰个气候变化嗰个关系咧，改变咗佢嘅环境啊。咁其实咧喺即系内地咧，敦煌研究院咧，其实就住莫高窟嘅保育咧，就做咗好多嘢，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嘅。咁佢睇翻咧喺1990至2020年呢十年咧，莫高窟咧嘅气象站嘅记录系有啲乜嘢转变咧？咁分析结果就显示咧，即系近呢三十年咧，莫高窟平均嘅气温以每十年0.46度上升，而每年嘅平均降雨量咧就以每十年2.21毫米嘅速度慢慢咁样增加。
0: 系，
1: 咁即系点咧？
0: 即系意味住咧呢个咁嘅降雨量嘅增加量微少，但系气温上升咧就导致到咧 蒸發又多咗，咁即係點呢？其實就令到嗰個區域呢嗰、那個暖乾化個趨勢呢就明顯咗啦。
1: 嗱點解呢？嗱暖咗乾咗，本身沙漠地方乾就係對於佢壁畫保存唉幾、哎、好喎、啊、應該整體嚟講。咁但係唔好唔記得，我哋除咗氣候暖化係個氣温上升之外呢，係令到極端天氣頻繁㗎嘛。
0: 係。
1: 咁好似即使整體係又暖又乾嘅趨勢，但係佢突然之間落嘅雨呢又會令到佢嘅濕度呢高咗好多嘅。咁點樣講呢？嗱，即管整體嘅趨勢係變乾，但係呢短時間嘅極端降雨帶嚟嘅災害比起長期慢慢嘅氣候變遷呢更加係令到呢嗰啲嘅專家引起佢哋嘅關注嘅。嗱、本身呢莫高窟所在嘅甘肅嘅戈壁沙漠呢個地帶干旱少雨啦，全年降雨嘅日數呢係平均唔夠20日，你諗下幾咁乾啊。嗱，一年降雨量大約係40mm 啫。咁但係呢去到嗰個有短期強降雨嘅情況底下呢，原來係可以每一日降雨係25mm。
0: 係咦，咁即係我正話所講，其實佢係雨少咗，氣温上升
1: 咗，
0: 咁頭先話蒸發量增加啦，亦即係話究竟係少咗雨蒸發量增加係好事啊，定還是唉都唔好啦，少啲雨先至係好事呢？
1: 因為個情況係呢，少咗雨蒸發量增加呢，本身如果你攤長嚟講係好嘅，但係佢突然之間落一陣所謂嘅大雨啦，雖然只係 25mm 咁先算啦，但係呢對於嗰啲嘅壁畫嘅破壞呢已經可以一嘢就摧毀你㗎啦。因為呢佢直接喺當其時嗰一日呢已經增加嗰個洞窟入面嘅空氣濕度。其實喺莫高窟呢，其實可能有啲聽眾呢有機會去過嘅話呢都會知道，喺嗰度嘅現場呢你要入嗰啲洞窟呢佢係會有嚴格嘅人流管制嘅本身都。點解呢？因為有多人行入去呢，其實呢人入咗去呢個呼吸啊都會有啲水蒸氣噴出嚟嘅。咁其實佢嗰啲壁畫係冇嘢擋住嘅，係就咁企喺度啦咁。咁所以呢就係、是、佢、連人嘅控制呢，嘩幾多即係人呼到啲暖空氣出嚟佢都要管得咁犀利呢。就點解呢？就係、是、因為嗰、那個壁畫對於空氣入面嘅濕度係非常敏感。如果濕度勁得滯嘅話呢，就會出現一啲所謂壁畫嘅癌症，叫做蘇簡病害。咁就會令到呢佢嗰個嘅壁畫呢剝落啊。
0: 所以你話哇，如果真係一嘢落啲雨落嚟呢，咁真係好大件事啦。咁呢個就真係所從來都係嘅咧，即係突如其來嘅一啲傷害或者係侵蝕咧，或者侵害咧，其實都係一定係差過你嚇慢慢，
1: 啊、
0: 即係循序漸進而嚟。我哋可以點樣再謀一啲對策，去做一啲應對啊嘛。
1: 冇錯啊，咁但係嗱，我想問你啦，我哋即係世傑你好好啦，又去過唔同嘅古蹟啦，
0: 少少，
1: 第時咧都可以繼續咧去即係探索一下呢一個世界，睇多啲唔同嘅古蹟嘅，趁有得睇嘅時候。但我想問啦，你知唔知點樣可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呢？
0: 哇！聽就成日聽，但
1: 係
0: 唔係通常都係有幾個嗰啲咩標準咧，先至可以將你係歸入去咩聯合國即係教科文
1: 啱啦
0: 裏邊噶嘛？
1: 冇錯啦。
0: 咁但
1: 係
0: 你即時考我，真係考起咗我。
1: 係啊，咁我就喺有個疑問，點樣可以入到呢一個嘅世界文化遺產咧？咁嗱，你講得啱啦，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管理啦。咁佢入邊有個世界遺產委員會，咁有條世界遺產公約咧就。去即系决议通过啊！呢、這、一个究竟系唔系可以属于世界遗产？咁世界遗产咧就分两种噶，要唔系三种应该咁讲，一种咧叫自然遗产，一种叫文化遗产，一种咧就叫兼具两者嘅复合遗产。系啦，咁要入得做世界遗产嘅一啲嘅地点咧，就必须要对全世界、全人类都有好突出嘅呢一啲普遍嘅价值。咁可能佢喺地理啊、历史上具有啲好特殊嘅意义啦，可以系一啲古代嘅遗址啦，系啲建筑啦，或者系自然生态、沙漠啊、森林啊、湖泊啊、岛屿等等都可以嘅。总之要符合一啲嘅即系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嘅六大评定标准，即系佢对人类系要有意义嘅。跟住经过一连串嘅审核啦，咁三大要求咧。就係佢必須係真實性嘅，係真嘅，仲要係好完整嘅，然之後仲要係要有保護管理。所以咧，好多時咧去申請一啲嘅世界文化遺產嘅可能係一啲嘅國家啦，咁佢申請嘅時候咧，佢要 show 到佢自己將會點樣保護呢一個地方，咁佢係真係。 見到佢個決心係能夠將佢嗰個完整性、真實性係保持完好咧，咁就可以咧有機會成為列入咗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㗎啦。
0: 係，其實咧去到今年為止咧，總共有1273項世界遺產。嗱，我自己喺度心諗，聽就好似好多千幾項，但全世界咁大先至得嗰千幾項咧，其實我覺得係少嘅。即係如果你用咁嘅概念去做一個對比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係呢個睇法啦。咁裏邊咧有991項咧就係文化遺產啦，240個咧就係自然嘅遺產，42項咧就係你正話第三項講到呢個嘅複合嘅遺產嚟嘅咁樣樣。如果以區域劃分又點咧？
1: 歐洲同北美地區咧就最多啊，有588項，其次咧就係亞洲同太平洋地區啦，有314項。而如果以締約國嚟劃分咧，原來最多咧係喺意大利，有62項，其次咧就係我哋中國啊，有61項啊，哇，都好犀利。
0: 係啊，咁啊。最後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其實而家咧，我諗當然大家都想點去保育啲文化遺產啦。科技其實都可以協助去維護呢個古蹟嘅喎，其實。
1: 冇錯啊，即係例如頭先講到莫高窟啦，咁佢同美國一間大學嘅研究所咧都有合作咧，就係去揾出嗰啲唔同嘅病害啊、温度、濕度啊等等，咁有好多唔同嘅標準或者係檢測機啦喺現場嗰度咧。總之就係嗰個系統咧，喂，萬一有一個嘅指標超咗標咧，咁佢就要即時action 噶啦，就做嘢，去做啲人潮管制啊，又或者咧系做一啲嘅调整咁样样。咁其实咧喺呢个莫高窟嚟讲咧，其实算系喺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嘅管理咧，系算系做得几成功嘅一个嘅模范嚟噶。
0: 明白晒，好啊，咁啊，即系大家咧学你话斋，趁机会咧，如果有自己可行嘅规划里边咧，不妨都去世界各地咧留意一下多啲呢啲世界嘅文化遗产。送上有佢啊，王天文寻找消失的过去。

好，胡世杰提提大家先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之挤塞。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啊，提多你一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咧近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啊。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嘅驾车人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话，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门、天水围和乌溪沙，以及一条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线。专线小巴方面就设有三条日间路线和三条通宵路线，主要往返屯门、天水围、八乡和旺角。另外，口岸设有五条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分别来往旺角、佐敦、蓝田、湾仔和荃湾，并且会提供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得得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得得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识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擘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屯门有商场把握爆旋陀螺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联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话，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生意增长超过两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就话，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就减少了打机，也都同不同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就搭一个几钟头车跨区带子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下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喜欢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购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啦，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咧，而家系交通繁忙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近康庄道桥底。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大气候，你我他。
3: 哇，瑞文，时间搞得好快啊！
4: 系啊，
3: 又见到我哋嘅老朋友啊！
4: 冇错啊，新年啊
3: ！Hello， 咁啊，有呢个香港山泥协会嘅总教练梁子豪，新年咧喺我哋呢个大气候，你我他嘅新年啊！喂，咁啊，上次记得咧同我哋讲过咧，即系绿色嘅露营秘诀啦，或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
4: 够厚啊！
3: 其实未讲完嘅，咁上次我哋讲咗就话点样用水少啲啊，拣呢个营地嘅地方啊，等等嘢啦。咁啊，但系记得今日咧，我仲有啲嘢咧，即系之前同你喺电话倾过，就系话其实我哋喺煮嘢食嗰度，系咪都即系讲得再 detail 啲啦？系咪都仲有啲技巧嘅咧？
5: 有啊，
4: 系点啊？
5: 其实我系被呢个生意耽误嘅艺术家啦，厨师啦。
4: 系啊，我见到你带啲画册嗰啲上嚟咧，你自己画噶。
5: 因为山度冇乜好做啊嘛，画下嘢咯，
4: 系
5: 陶冶性情咯，咁啊最简单啦。咁其实煮嘢食嗰度咧，我成日都想即系分享翻个经验，就系、是、事先做好准备。
4: 系，都系事先做，又系计晒数。
5: 又唔识计数嘅，上次个两公升，大家我之后都俾人问咗好耐，真噶要我示范啊？咁其实系可以嘅。咁啊，点样事先准备咧？譬如我自己个星期都要带班出队去露营嘅。咁我其实你下下咁样去买餸再煮咧，我好嘥时间，因为我个精力我想集中喺教班，咁帮啲同学仔改善嘅技术。咁我就自己食嗰度咧简单啲嘅，我会用密实袋啦。就將我想食嘅嘢就事先切碎晒佢先，譬如我喺寫字樓度準備咗，譬如我想煮洋葱炒豬頸肉，
4: 係
5: 冬菇，咁我就事先切好晒佢，就調埋味㗎啦。
4: 哦，
5: 因為慣咗自己落少少雞粉少少鹽就已經 OK 啦，咁就一 pat 就雪落個冰格裏面。
4: 哦，
5: 咁我每次去到營地嘅時候咧，就攞出嚟一擠到落個兜度，
4: 就啱啱好解個凍
5: 啦，已經 OK 啦。
4: 系，
5: 睇市况，睇情况啦。通常都有少少冰嘅，
4: 系。
5: 咁、那个摆就我会习惯，另外再雪一支冰水、或者冰茶。
4: 哦，
5: 咁啊同佢一齐就包密咗一个保温袋度，
4: 即系好似保冷嘅作用咁样样。
5: 系啦，
3: 但系时间上嗱，我有怀疑嘅。咁、当然啦，一朝早去，咁黄昏拎出嚟食都仲 OK 啦。但系你无冰吓、无遮无线呢个嘅限制条件底下，你好难摆过夜嘅。即系你话两日一夜勉强、但系你又当第二朝早餐你已经问啦。如果你话真系三日两夜嘅咧、其实呢条桥。即係喺第一二餐都 OK 囉，第三四餐係咪唔 work 呢？
5: 啊，呢啲呢就係我哋最
3: 最教练嘅
5: 普通教练顶唔住嘅叫做资深露营人士。
3: 即係麻烦友係咪？
5: 唔係。
4: 二姐呀、你。
5: 二姐。即係佢挑通眼眉呢就得睇啦。啊你一日就得，你两日你唔得啦啩。
4: 三日呢咁样嗰啲。
5: 啊好在我早有准备。唔係第一日出嚟行。咁你到第二日呢其实可以食新鲜食物都得嘅。譬如洋葱係可以摆几日嘅。
4: 係。
5: 跟住你个薯仔啦。仲有系菜啦，肉咧就当然系难搞啲啦，肉就冇办法啦，可能要煮啲脱水嗰啲啦。咁但系我哋伟大嘅中国人就最多呢啲嘅嘢食。
4: 哦，
5: 虾干虾米啦，已经脱咗水啦，你朝头早起身浸完下昼已经有啦，系咪？鸡蛋咧可以，如果普通鸡蛋室温咧可以制成个礼拜嘅。
4: 系啱。
5: 咁我哋可以蒸水蛋啦，虾米蒸水蛋啦，一样可以搞掂。
4: 喺野外蒸水蛋，
5: 系好
4: 高难度。
5: 哎呀，真系好食到眼都唔会眨，系啦，所以野外蒸水蛋就得噶啦，有好多方法系得嘅。其实我哋即系啲先祖辈嗰啲智慧咧，系冇得输嘅。咁、当然你话个屋企嗰啲冬菇咧，你要问清楚阿妈可唔可以攞出去啦？有啲可能好贵嘅，咁我自己买啲比较平价啲嘅。
3: 嗱，千祈唔好喺野外摘啊！嗱，呢个真系你唔好话，谂住有就摘，千祈唔好。呢度讲三次，因为好重要。任何你见得到嘅嘢，你以为写落口嘅咧，其实可能系超级有毒嘅。
5: 系、啊，牛行过都唔食就轮到你啦。即系因为香港个气候比较滋润。好多时候啲野菇啊，佢叫灵芝啦，我唔知真定假啦，咁我哋都冇，从来都冇试过食。 咁我见啲牛行过都唔食就真係唔好搞。
3: 哇，呢句啱喎，即係牛唔食都唔会即係轮到你啦，咪先。
5: 另外就有一隻叫癫茄嘅，就同番茄仔好似。咁行下就会见到喺路边有㗎啦。咁佢个特色呢就係佢个框叶茎全部都有倒刺嘅。咁你就唔会走去嚼佢啦。咁都係嗰句啦，總之喺山裏面發現嘅任何植物都唔好摘。咁以前啲師傅輩呢好鍾意摘啲嘅山黏嘅。咁你摘錯呢，一隻叫山黏，又叫毛黏。你摘錯咗呢又係會中毒嘅。
4: 喔、
3: 哦。所以就唔好摘。
4: 所以都係唔好
3: 啊。即係唔好搏啊，即係成有時呢啲人呢，我唔知係咪睇得卡通啊，睇得動畫多定係咩，永遠都覺得嘩咁靚，冇理由呢唔摘嚟食，呢個真係超錯，千祈唔好食。
5: 都仲有樣嘢嘅，
3: 千祈唔好食。
5: 我哋人係有地嘢可以買去食、
4: 嗯、
5: 但係嗰啲本身大自然嘅食物係俾啲雀仔食嘅。
4: 啱、
5: 嗯。我哋叫馬前子啊，係喺金山郊野公園好多嘅。咁、
4: 嗯、
5: 就叫金山馬前呢，啲馬騮係食嗰隻嘅。咁、
4: 嗯、
5: 你摘咗佢嘅話，咁你就算攞嚟玩都好啦，咁啲馬騮咪冇嘢食囉。或者嗰啲野生動物本身雀仔係食嗰啲山黏啊，食嗰啲果實㗎。你好開心好興奮摘咗佢，你要酸咪咪嘅嘢你走去啲鋪頭買華梅啦。你真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其實我哋人入到去嘅地方係 respect 返尊重返個地方、嗯、你過客嚟嘅啫，就唔應該、嗯、即係冇留世紀嚟屋企即刻開雪櫃攞曬我啲嘢食㗎。都留翻俾我食㗎。
4: 一嚟啦，同埋即係我覺得係嗰個嘅一嚟安全問題啦，二嚟就係尊重翻大自然其他物種啦、嗯。三嚟其實係有機會，唔係有機會係會犯法添。
3: 係啊，
5: 哦係啊係啊，
3: 即係野外採集都係即係違規。喂，講翻正題先，正話你講到就話咧蝦米啊、冬菇嘅，繼續翻你正話嗰個今晚食乜餸？
5: 然後大家可能即係遺忘咗粉絲，
4: 係、
5: 啊，即係你哋本身多粉絲啦，我知嘅。
4: 佢浸下佢又乾，
5: 即係冇錯。即係我哋就唯有走去買一包包嘅粉絲，自己安慰自己啦。
4: 我都好需要嘅都。
5: 咁其實粉絲就真係好方便，你浸水就已經可以啦。
4: 係啊，
5: 全部都好輕嘅脱水量嚟。
3: 嗯
5: 即係使唔使定去買一啲好高貴嘅，即係高科技嘢咧？又未必。咁其實呢啲日常生活，我哋日常見到嘅嘢，菜乾都有。
3: 嗯，
5: 咁你話係咪真係要搞落鹹魚都可以？
3: 係，
5: 係啊，即係你係咪真係要、okay、一定要全部係要好？
4: 即係特登去野外鋪買嗰啲嘢，又唔一定嘅，又真係。
5: fans 啲影相就需要。
3: 明白。喂，講到呢個主食問題咧，我見到近年咧，好、嗯、多人去興起玩露營嗰啲工具咁、嗯、甚至乎有啲人網購一啲咧，我覺得好平，但我好懷疑嗰個質量。譬如話嗰啲咩煮食嘅啲爐啊、
4: 嗯、
3: 點火啊，成咧，搞到好吸引。
4: 係 啊，
3: 我正想問你，
4: 有蒸汽嘅喎、
3: 啊。係啦，我正想問你，你作為一個總教練，當然大家學習響野外煮食呢個係一個樂趣嚟。
5: 嗯，
3: 但係響工具嗰方面咧，有冇啲嘢提醒大家，即係既係環保，而且又係安全嘅呢、嗯、兩點，我覺得好緊要啊，教練。
5: 首先咧，就大家都會懶咗走去用一啲叫做氣罐爐嘅。咁氣罐裏面呢其實同我哋日常生活建築嗰啲一樣嘅啫，佢、
3: 嗯、
5: 都係用丁丸同埋丙丁丸混合氣，即係講返人話啦，咁即係我哋用嘅叫 gas 啦，即係唔好意思，
3: 唔使呀，其實瑞文係讀化學嘅，佢絕對知嘅，
5: 咁你唔知嘛，
3: 我本身化學啦
5: 我明我明我明我明，其實我哋用啲丁丸氣呢就係嗰啲邊爐氣，咁啊，即係丁丸加丙丸嗰只咧就高山氣，因為丙丸比較 active 啲，即係低温之下都用得到嘅。
4: 嗯，
5: 用完個罐先至難處理啦。係，咁我點樣將個罐抌咧？香港係冇條例，但係喺即係譬如內地啦、韓國啦、日本啦，你只要將個罐咧吉個窿放翻啲氣咧就可以噶啦。
4: 哦，
5: 嗱，香港唔可以咁做啊！香港就因為咧經吉嘅時候會有火花，會經常爆炸，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嚇。咁亦都喺外國都有啲將佢有個轉換器，就將剩低嗰啲一半一半咧，就集翻落一罐裏面嘅。
4: 哦，
5: 香港咁做咧都係違法嘅，
3: 千祈唔好自己搞
5: 嚇，唔好嚇。即係只不過我哋去到外國，咁咧我咪要搭飛機去個轉完之後裝換罐器再翻嚟咧咁。你唔使諗啦，因為換罐機成日上唔到飛機嘅。
3: 冇錯，
5: 係真係，但又係唔好咁諗啊。
3: 所以教練即係提醒大家咧，即係你唔好自己試一啲咧、你以為好醒，但係實情你犯咗法又唔知，
4: 又危險，
3: 對於自己安全有影響又唔知。
5: 另外就如果咁嘅話，點算啊？咁我自己會用咩咧？我就會用酒精嘅。
4: 哦。
5: 咁我哋酒精爐其實好簡單，即係一個 container 加啲酒精落去，一點就著，用完之後咧就係無痕嘅。
4: 嗯。
5: 咁你酒精可以用完再栽嘛。
4: 係啊。
5: 咁我哋就會去啲五金鋪度買一個叫士力水。
4: 哦。
5: 系啦，士咧就系士人个士啦，大力个力啦，咁水就水啦咁。记住向金宝同师傅讲要士力水，你话我要紫色嗰只咧，咁就贵几蚊噶咯。
3: 系系啊，明白。
5: 咁士力水同埋就真系酒精嚟嘅啫。咁加咗颜色，
3: 但系就唔系我哋用嚟洗手嗰啲酒精。
5: 唔系
3: 就嗰啲系七十五定咩嚟噶嘛？
5: 我哋洗手嗰啲咧就可以用七十五啦、九十啦，有啲系六啊几都有嘅。
3: 系
5: 咁，但系你话，我都试过用透明嗰只，我哋洗手用嗰啲七十五%。

0: 系，我都觉得系，所以就最紧要学，唔识嘅就问咯。
1: 嗯，系。咁但系好啦，即系又解决咗生火嘅问题啦，跟住又切好晒啲即系食物啦。咁万一煮多咗食唔晒，咁点算啊？
0: 香港露营有个好处，周围都系朋友。
1: 搵隔篱 cam 你食唔食啊？咁
0: 系咪？真系会咁噶？有时候啲哥哥姐姐咧，即系佢好客气噶。喂，细佬，你过嚟，佢嗌我细佬，我几开心系咪？咁啊，过嚟，喂，食唔晒啊？咁帮手食啲啦，咁大家就分享一下咯。咁、
1: 哦、
0: 其实当然我哋预食量就可能第一次你未必即系预得到嘅，多咗咁点算啊？咁、嗯、咁你个密实袋、密实盒就可以帮到手啦。咁、
2: okay、
0: 你可以离开个营地先抌。
2: 系，
0: 点解喺营地度唔好抌咧？就因为个动物会惯咗嗰度有嘢食。
2: 系，
0: 咁马鞍山我明嘅牛咧就系咁啦。
1: 系，
0: 渔护署其实好好噶啦，已经做咗个坑啦、井啦，系俾我哋摆垃圾落去。
1: 嗯、
0: 但系只牛咧系会伸长条颈咬个胶袋。
2: 嗯，
0: 你只要放得唔好咧，佢就会咬出嚟，就一地都系垃圾。
2: 系、
0: 嗯，咁所以其实我有时都见到啲露营人士，佢就想掟落去就，不如你攞翻走啦。呢扎嘢其实你
1: 系
0: 攞上嚟噶，系、
2: 嗯，
0: 咁你走攞翻走已经冇咗中间食物，即系。胶袋啫，咁你都去攞翻走啦。咁最尾多数人都听劝嘅、
2: 嗯，
0: 都 nice 嘅。
2: 所以有问题啊，教练，正正就系我想问你抌垃圾的艺术，因为嗱，无论渔护署咧点样改良嗰啲垃圾桶咧，嗰啲野猪啊、牛只，甚至乎马骝仔咧，哇，佢都好似每次都破解到嗰个垃圾桶嗰个盖。我正想问你，即系嗱，当然你跟我讲咗啦。最好自己帶翻走，你咪唔使抌垃圾咯。但如果要真係要抌嗰陣咧，有啲咩方法令你應該話唔係令到你唔抄，係令到你抄到咧都好似得物無所用咧。第一唔使令到佢孏咗呢個習慣啦。咦，原來嗰有嘢食，我咪越嚟越抄咯。第二就係抌，即係應該話你棄置之前嗰個垃圾應該點樣處理咧？教練
0: 最好就冇油膩嗰啲咯，
2: 係
0: 即係有油膩咪洗一洗佢咯。即係其實氣味啊，減少個氣味個香氣咧，咁就已經。帮到好大忙，咁最理想嘅就系、是，因为渔护署有啲咧系斗智斗力到咧系要踩揿推先至可以攞到嘢，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我觉得嗰啲已经好稳阵啦。咁另外就我习惯就系去到路边，人哋揸车嚟收垃圾咧，我先抌嗰啲箱
2: 嘅。哦，系、哦，即系如果你撞正佢哋，你叫即刻攞走，
1: 系，
2: 即系唔好。
0: 有时候就系我会咁谂啦。嗰啲姐姐哥哥佢哋嚟上到嚟收嘢食嘅时候，我嚟行山就好开心啫。佢嚟工作要行过一个钟大半个钟上嚟收嘢，我都唔想佢咁辛苦。咁、
1: 嗯、
0: 我哋就几同学仔，你未必要攞翻屋企嘅。啲、
1: 嗯、
0: 垃圾就呢啲人呢个垃圾桶，你判断一下系咪人哋揸架车落嚟行两步就收到嗰啲咧？咁、
1: 嗯、
0: 我就抌嗰啲啦。
2: 明。
0: 同埋渔护署而家喺条加勒径公园里边咧，好多垃圾桶都撤走咗嘅。
2: 嗯
0: 咁撤走咗原因就系、是。避免嘅野外生物攞到佢哋嘢食，咁你減少咗得，但喺營地裏面咧，佢為咗即係增加設施，唯有加垃圾桶俾你。咁就呢個點，我覺得如果能夠自己處理到嘅，就自己帶翻走就更加好。
1: 我都覺得係，因為其實即係例如喺啲長假期啊，或者係會露營嘅旺季咧、嗯，其實始終真係多人用，人多就垃圾多咧。其實咧，成日都去到可能第二朝咁樣啦，離開個營嘅，唔好話朝早，即係接近中午啦，多數啲人中午到，
2: 即係啲人即係走曬啦、
1: 啊，垃圾桶都可以爆棚咁。其實如果自己即係有手尾少少咁，爭再攞埋翻去，或者係出翻去先至抌咧，可能
2: 係啊。即係其實新啲你譬如話你都話你差唔多個禮拜都係露營啦、嗯，你而家眼見啦，香港人做得有幾進步咧？即係你見到所謂嗰啲唔理想啊，唔自律啊，或者係咪真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呢句說話，大家孏到幾多咧？
0: 我見到係進步咗嘅，
1: 嗯，
0: 即係我冇辦法知佢係咪香港人啊。總之啲露營人士而家咧，佢哋係進步得好好嘅，
1: 嗯，
0: 即係甚至係佢操普通話，佢都會鬧人哋叫攞翻啲嘢走嘅。
1: 哦，
0: 咁其實即係喺國內佢哋一推行緊，我哋要低衝擊登山咧，都有咁樣做嘅。
1: 嗯
0: 咁只不過可能有一個人佢抌垃圾，咁大家就哇，你哋啲咩人咩人咩人咁樣，
2: 即係影咗相瘋傳，咁就
0: 最慘就係可能後邊有100個人係好努力攞垃圾走嘅。
2: 明白，
0: 唔贊下佢喎。
2: 明白。
0: 咁所以我覺得應該俾啲信心，大家係日日可以清翻乾淨。咁香港搞個清潔運動都搞咁多年啦，咁山裏面嘅一定可以做得到嘅。
2: 明白。喂，另外一 part 要問嘅咧就係衣著同埋保暖方面咧，有啲咩好貼士可以提供
1: 啊？係、嗯、啊，因為我覺得咧喺野外咧，就算日頭可能搭緊營嘅時候咧，熱啦，身水身汗啦，到夜晚啦，真係。

0: 真系会凉噶，系跟住第二朝仲湿湿地添。
1: 嗯，哦，因为打冇水，
0: 系
1: 因为嗰度冷热交界嘛。咁我哋正常衫，当系香港嘅冬天计算啦。咁、我哋就会有啲一嘢底衫嘅，排汗快干保暖衫啦。咁最紧要快干啲嘅，即系点解我哋唔着 cotton 嘢咧？因为 cotton 佢湿咗水之后，即系棉啊，湿咗水之后咧，佢就会好耐都唔干。
0: 哦，
1: 咁有时候我哋好早年啦，我哋去韩国学攀冰嘅时候咧，我哋啲队友咧就出入啲暖气地方咧，出翻去嘅时候就觉得好冻。原来佢里面着咗好多件嘅嗰啲毛衫，即系cotton 嘅衫，出咗汗，湿咗水，之后行翻出去嘅时候咧就冻啦，干唔切。咁所以我哋就会着啲快干嘅衫。咁你中层嗰阵咧，我哋就啲叫做渣毛衫，即系毛层层嗰啲。咁啊，越系松咧就越系保暖嘅。
0: 系
1: 一着上去就暖噶啦，加件薄风褛咧，咁就要分层穿衣整好够。
0: 咁呢个大概系几多度到嘅，即系顶得顺咧？如果系咁，
1: 啊，我最近去过某个地方雪地露营咧，就一二三咁样，四件衫就系负五六度都。
0: 咁犀利？
1: 系唔系我犀利？件衫犀利
0: 啊！我以为要着好多。
2: 系咯，三四件啫，
1: 三四件噶咋？你再
3: 重唔重嘅先？呢啲衫本身
1: 唔重嘅，
0: 唔重啊，应该
1: 成袋衫嘅重量都系 1.5公斤。
3: 嗯哼嗯哼，
1: 因为嗰啲其实衫嘅重量都好重。譬如我着一条裤咧，我会系我知道条裤系重380 gram，我都知嘅。
3: 系
0: 系，
1: 因为我要计，有啲人话哇，你咁黑黑计算嘅，咁我冇办法啦，有咩？
0: 你真
1: 系
0: 会磅
1: 系啊，
0: 磅啲嘢嘅，
1: 会磅下啲嘢。咁我个炉头系8 gram 啊，嗰啲筷子有几多 gram 啊，我会知嘅。
0: 吓，好劲啊！
1: 如果唔系你咩多都好笨啊嘛。
0: 系。
1: 咁啲衫其实就香港就唔使咁计算多嘅。咁你就可以做啲快干嘅嘢。牛仔裤咧就最唔理想嘅。
0: 系、
1: 大家成日话牛仔裤、即系以前美国西部啲牛仔着牛仔裤啊，
3: 襟望
1: 香港唔得啊，咁呢度香港啊，你西环都搞唔掂啦，咁所以就唔好着嗰啲内薄又唔襟干嘅嘢。咁、另外薄羽绒咧，香港就好多人都会有件噶啦，
0: 系啊，
1: 不妨带埋去。
0: 嗯，
1: 万一夜晚你件个睡袋唔够暖咧，再加件薄羽绒粉咧，就真系好
0: 暖好多。
1: 有啲叫薄羽绒嘅袜咧。是俾你啲女士套腳嘅。
0: 吓係咩？
1: 係啊，因为啲襪你覺得我覺得隻腳好尖寒尖凍啊，唔知擺邊好咁樣。咁係有啲叫做腳套呢係羽絨做。
3: 嗯。
1: 好薄好輕嘅啫。咁大概 200g 左右啦，就可以粒落去一隻腳上面，咁你暖好多嘅。
0: 哦。
1: 我自己就冇個習慣，我自己著襪就 OK 啦。
3: 係。喂，講埋最後好簡單啲問埋個型啊，個 tent 本身呢，當然啦，有時畫面見到就話啲人露完營呢連咩都唔帶走，個型都抌低，我心话啲
0: 营
3: 衣好平咁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即系唔系好觉得好肉赤呢？第一样嘢，
0: 但的确有啲营啊，依家就出到好平。
3: 第二就系话，其实个营系咪厚啲就会挡下风，但系又好重，即系点样取舍咧？教练，
1: 首先你学下点样分营嘅结构先。我哋用营可以用用季节去分，同埋用结构去分。通常就会有 four season tent 即系春夏秋冬。咁雪地先会用啦，香港就用 three season 就够啦，多蚊沙通风啲嘅。
3: 系。
1: 結構上面呢就叫 freestanding 同埋 non-freestanding， 即係你個可以獨立動起唔使落低都得嘅，有啲就一定落低先動起到嘅。好啦，大家好似都唔知我講乜嘢啦，咁簡單啲嚟講呢就係、有塊布擋得到嘅，而塊布而家個水平呢就係、可以去到 20D， 即係薄到你張紙咁嘅、都能夠擋到風嘅。
0: 係。
1: 咁你話阿石傑講話兩手就抌嗰啲呢，其實係尼龍再加後面一陣 PU， 重之餘呢係好唔係好防到水。咁嗰啲我哋就真係我哋好少會買啦。咁但係啲可能就上市面就90蚊都有一個。
0: 係呀、我見到。
1: 咁我覺得就你90蚊都好啦，攞返走啦。
3: 係
0: 呀、
1: 喺度真係啲撈教下。
3: 係呀、
1: 咁你話我哋自己選擇嘅話呢就用鋁骨。因為鋁骨係會比啲纖維骨輕一倍。
0: 係。
1: 咁同埋襟好多。
0: 嗯。
1: 咁同埋我都建議大家你買之前呢就問一問啲 friend 會唔會一齊用。佢兩個人瞓我即係雙人型就輕啲啦咁樣。但你問我呢，我就瞓單人型嘅。即係我點樣揀，我所有隊員都係單人型。因為我係大隊嗰陣呢，我入咗小組。如果我個組有啲咩事中間要停低嘅話呢，咁我都可以起營瞓。我哋就唔會依靠我個隊友。即係全部都係單兵作戰，有晒自己嘅嘢嘅。因為單人型嘅好處就係會窄少少囉。即係啲感覺係好似 啊，瞓木板床咁咯，
0: 系啊，
1: 分嚟分去都系嗰个正方噶啦，咁个惯性头同埋尾咧会挤架撑嘅。
0: 嗯，
3: 明啊，明啊 ，OK， 好，咁啊，即系时间匆匆，但系都大家应该系长知识嘅。今日多谢晒 Sunny 梁子豪啦。既然正话提到呢个春夏秋冬，送上有佢啊 ，Eason 四季，亦都结束今日嘅大气候啊吓。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的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块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的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陈美宝又说，会举行简介会，邀请业界就洪水桥物流圈选定地块说明具体的发展方案，方便有兴趣参与开发的企业提出意见，在北都物流产业发展有更深入和实质的参与。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占最多，有867宗，亦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因此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到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因此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得得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得得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张开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1:4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路道又坏车咗路，咁现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路道由于又坏车咗路，现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啦，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去奥海城二期。借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龙去到奥海城二期。同时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嘅交界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现已泊满车辆，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的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一带都是有少少的多车的。另外其他的隧道出入口目前都是大致畅顺。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是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红桥。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格田村。还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逼落斜去西贡。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了药就不要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八月已经到了中间的时间，但八月这个中间的时间呢，新一代人是不会记得这个日子，八月十五号是一个什么日子。这个八十一年前日本正式向中国投降的日子，在那日在我们中国很多城市的地方报纸和电台都是一句说话，日本投降啦。咁我知道好多听众可能系唔系好注意，或者好认为呢个字眼咁重要，系日本投降啦。咁嗱，如果冇战争，就何来投降呢个概念呢？咁日本侵略呢个中国由1931年918之后，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正式向中国投降。咁呢个14年抗战啊，系我哋中华民族艰苦浴血奋战、抵抗日本嘅侵略嘅一个可歌可泣嘅14年。喺我呢一代，因为系战争期间出世、战后长大，所以我哋嘅脑里边系充满咗战争嘅烙印，无论是前辈同我哋讲嘅，亦或是自己喺战后喺呢个幼稚嘅眼中所见到嘅香港，都系残垣败瓦。所以老实讲，喺后来一段时间，到咗上世纪70-80年代，或者21世纪嘅前几年，我哋好多朋友都好乐意去日本参观旅游、买嘢食嘢，咁慢慢咧，我哋都系淡忘咗对日本嘅嗰个血海深仇。咁啊，点解用呢几个字咧？咁如果你哋睇到喺战后一套上下集嘅电影，叫做《8000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呢一套嘅片。在全国播映上海拍的，讲到战争期间各种人民的悲惨的状况。在那套电影的时候，我那时还是比较小，我们的长辈入到戏院去看这套戏的时候，大家呢是喊湿了很多手巾，当时又不兴纸巾，所以呢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充满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仇恨。咁当然随着时日的过去，特别是因为政治形势，一个政治形势是国共内战，一个政治形势是美苏的斗争，所以这两个重大的形势就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很多的做法，而从而俾日本有机会利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重振了他的工业，成为战后很快崛起的一个工业大国。这个完全是地缘政治斗争的结果来的。所以到后期日本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而我们还是在树后面追紧的时候，日本对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是采用一种大家互相宽容的态度。但是曾几何时到现在这个高市早苗重提回这几样呢非常值得我们同胞们注意的事。一个是企图取消宪法第九条，将日本定位在一个和平国家，不能发展自己的武装，不能对外用兵， 咁样样嘅所谓和平宪法第九条，佢想修改咗佢。佢话咁样先会变成一个正常嘅国家，唔想再俾美国同埋啲盟国咧绑住佢。另外喺战后嘅所有嘅文告里边，包括波茨坦公告、艾尔达会议同埋开罗宣言，都系咧确定呢个战败嘅国家佢嘅喺世界上嘅处境嘅。其中东京审判呢，就是更加是典型地将日本十九个发动战争的战犯在亚太地区呢判处了死刑的，包括东条英机。咁另外判处死刑的在各个战区里面的这个法庭呢，都是判处了很多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那些将军的死刑，从东南亚到这个中国很多地方，一路上嚟嘅每个市啊嘅地方，每个国家咧都有审讯战犯嘅法庭，所以日本系战犯，系侵略者，系战败者，系要被惩罚嘅。本来系一个唔需要讨论、唔需要有任何意义嘅一个情况，但系事隔八十一年之后，特别系因为地缘政治嘅需要咧，日本蹦住美国做美国喺亚洲干扰、压抑、扰乱中国。嗱，我本来系唔想用呢啲字眼嚟讲日本，特别佢哋企图所谓取消无核三原则。当然最近因为纪念东京长期港岛嘅原子弹。嘅时候，佢话我哋唔会取消呢个无核三原则。嗱，记住啊，喺呢个咁嘅纪念里边，佢唔敢讲边个落原子弹炸佢哋嘅，咩都唔敢嘅。咁所以咧，呢个系日本嘅呢个咁嘅小丑嘅一个面目。

0: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1: 系嘅，嘉燕姐，
0: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1: 系嘅，嘉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3: 各位，如果你睇睇波茨坦公告，其中一条好重要嘅就系盟国系有权驻军喺日本，盟国系有权将军队摆喺日本度嘅。而记住呢个盟国里边咧，中日之间系冇和约嘅。佢只有投降嘅文书，并冇同中国签订和约。佢同美国喺旧金山就签咗和约，但系中苏两国咧系冇参加嘅。所以喺法律上，中日之间，东京审判话佢系战犯，而咧佢并未同中国签和约嘅情况底下咧，波茨坦公告系讲明我哋中国嘅军队系可以驻喺日本嘅。嗱，系因为历史嘅原因，当时我哋中国国力比较弱，四十年代嘅时候，因此我哋冇咁做到。到而家廿一世纪嘅如今，既然和约未签，波士顿公告仲系一个咧联合国确定嘅一个国际条约。老实讲，如果日本再唔自量，真系做到中国要启动翻波茨坦公告、雅尔达会议同埋咧呢个开罗宣言嘅内容嘅时候咧，好多嘅账咧就唔系咁计法噶啦。而家嘅琉球唔系日本嘅地方嚟噶，琉球系一个相当有主权、系中国嘅凡属国家。按开罗宣言咧，呢啲全部都要归翻中国噶。不过因为地缘政治嘅原因，美国就将佢咧交咗俾日本。咁所以呢，当有人企图推翻晒所有战后嘅国际秩序嘅时候呢，当有朝一天逼到中国不得不动用晒所有嘅法律武器同埋我哋强大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嘅实力嘅时候呢，我哋未必唔会重新去執行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同埋阿尔达会议嘅公告。所以呢，我觉得呢，历史嘅环境未到，所以我哋中国仲系下气气。如果真系日本再不自量力，喺呢个时候不断仲挑衅中国，好似最近将台湾东边嘅海岸线，即系嗰啲经济圈要重新要划定过啊，串同菲律宾要搞过晒啊，呢啲嘢咧冚唪唥中国政府绑明唔同意，所以当佢咁做嘅时候，我哋嘅海监船咧直接就开过台湾岛西边，執行我哋嘅海岸防卫队保护领海嘅责任。所以呢，事态嘅发展呢係一路向住一种呢比较大嘅摩擦同埋对峙嗰度行。所以我好想我嘅听众一定要认真记住二战今日8月15号就係日本向中国投降嘅一个重要嘅日子。日本投降啦，在所有的报纸，特别是大公报，大隻字日本投降了。在香港，日本的投降跪晒在北打街，日本的士兵穿晒好靓的皮鞋啊，穿晒整齐的军装，他以为天王玉音有什么伟大的事宣布，点不知原来就宣布日本向盟国投降。所以呢，日本的内政后来就发生很多很多的冲突，亦都度过了。而在日本的投降，在我们这一代来讲，我们一路都记住的。所以很多的数字现在一般的年轻的一代不会记住，譬如像1500万人的牺牲，1000万军队的牺牲，在那时的过千亿美金的这个日本的摧残，他在中国掠夺了很多很多的资源，包括在香港用军票换我们的港币，掠夺了我们很多的资源。这些账呢冚唪唥都未计。 而点解未计呢？呢、这个就同我哋国共两党喺战后嘅对峙斗争，因此就唔能够一致对外有关。所以一个国家内部嘅团结系非常非常重要嘅。因为我谈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都好想能够让我哋嘅听众一路跟住个时事，跟住个形势嚟咧去了解。我唔想话我去制造乜嘢主题去话俾我嘅听众听，我只系想将而家嘅国际上发生嘅嘢咧，将我自己经验咧同大家分享。如果你睇下1941年到42年嘅时候，日本人侵略香港嘅时候，佢喺香港所做嘅各种各样嘅嘢，包括提早准备咗喺香港组织咗好多系所谓胜利友去要挟所有嘅铺头，要咧交咧各种各样嘅费用俾咧支持日军嘅呢啲胜利友嘅费用，佢哋喺楼宇上边摆好多指示。等日军嘅飞机可以喺炸港岛呢个太古嘅时候咧，就以湾仔做中心嚟指引啊嗰啲日军嘅轰炸机去炸我哋嘅地方，炸我哋嘅海港嘅呢啲嘢。咁我觉得咧，日本所做呢啲嘢唔系话而家唔会再出现噶。特别最近好可怕嘅，就日本重整翻佢全国嘅情报总局。日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之前，就是他的情报组合了，由分散了的情报集中了成为军国主义统一指挥的情报。所以现在日本又重组日本的情报总局，并且又将他加入到所谓五眼联盟里面，成为六眼。五眼联盟就是哪些呢？就是澳洲、新西兰、英国、美国、加拿大。因为他们是用英语来沟通的，在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五个用英语沟通的国家，其中英国解破了德国的密码，他们就将这个解破德国密码的知识和这些英语国家分享，所以就构成了一个没有结盟的联盟，这个叫五眼联盟。后来到最近呢十几年呢，就因为国际形势嘅紧张呢，佢哋又重新恢复返呢个所谓五眼联盟嘅默契，冇任何协议嘅，係有个集成嘅约定俗成嘅默契。而家日本居然组织咗佢嘅情报总局，又话要加入呢一个呢变成六眼。各位，所有呢啲度度都係针对住中国嘅。所以如果有机会真係呢去到中日之间，不得不再嚟一次918之后嘅14年抗战，当然而家咧估计就唔系14年噶啦，吓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边就会解决噶啦，因为而家嘅力量啊系同以前好大嘅唔同。当然我哋作为一个人民，我哋绝对系唔想再有战争，我哋要和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余震，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近6:00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翻嚟本港，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业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在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业预先了解相关资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正是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的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同发展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去机场方向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车隧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去机场方向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呢，香港西九龙站的公众停车场呢现已泊满，市民呢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而另外呢，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路道的坏车呢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呢就断断续续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仲有之前呢土瓜湾道和木厂街交界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的车多。仲有较早前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咗㗎啦，现时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洪隧的九龙入口 九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过咗太子道西，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稍微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俾我落车去西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4: 我一再跟大家听众讲，作为一个高龄的对战争有一种感觉的一个香港市民，我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看着香港和日本的关系一路在处演变，我都是曾经随着这个潮流呢，是持日本友好的态度的。当然到今日，我们对日本人民、日本的所有的美食风景、日本的各种各样的好的习惯，我们都是要学习的。但问题呢，那些后面操控着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日本这些巨大的财团、大企业呢，始终还是控制着日本未来的走向。究竟他们现在想战还是想和？他们心目中是不是充满着对中国的不满、对中国的反感，而事实上充满了战争的意识呢？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毛主席的教导，备战、备方、为人民。今天我们的中国做任何事，首先是要人民得益，人民有幸福感，人民有获得感，人民有安全感。有了这些的物质的、精神上的、组织上的和平，先至諗要准备到有朝一天有灾荒呢，咁就要避荒啦。荒系灾荒，灾荒可能包括呢各种自然灾害，好似最近嘅热浪滔天，呢都系一种自然灾害，各种嘅风暴所造成嘅影响。避战避咩呢？你睇到而家日本既然做咁多嘢，美国公然就宣布佢唔想俾我哋啲小眼睛、高颧骨、黄皮肤嘅亚洲人去管治呢个世界，所以佢不能忍受。因此正如川普讲，唔想等中国发展自己发展得咁轻松，所以要喺我哋周边国家不断制造麻烦。嗱，呢个系美国嘅战略。所以想我哋喺今后嘅10年、15年能够完全冇美国麻烦嘅骚扰呢，我相信好难。只有直到中国是碾压式赢了美国的时候，美国才会承认太平洋两岸和地球是可以完全没有美国麻烦的骚扰呢，我相信很难。只有直到中国是碾压式赢了美国的时候，美国才会承认太平洋两岸和地球是可以容得下我们共同的发展的。但是现在呢，始终是不断的骚扰，而不断的骚扰的过程里面是难免会战舰相撞、飞机相撞，所谓呢飞弹斗射，特别现在是无人战争的时代、 AI 战争的时代。所以我估计如果我们大家不提高这个警惕的话呢，随时爆发出我们想不到的几日之间的大战，而呢对我们的周边的城市、我们的乡亲、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事业巨大的摧毁，这种情况不是一定不出现的。所以我觉得今日这个8月15号日本投降的日子过了81年了，我们大家都慢慢淡忘了。我们是想淡忘，但我们不能够忘记历史。历史好多时候都会重新再来一次，因为人的记忆 是大概不会超过白松啲年的时间，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由头的东西又来过了。所以 Ray Dalio 讲到，他说人没有一个500年的记忆的周期，很多东西在500年内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这些这样的经验，当然每一次的重复都是螺旋形向上发展或者是向下走向毁灭，这些呢都是呢我们要密切注意现在的形势的地方。因为最近出了一本小的著作，将过去的事做一些精简的记录，咁啊好高兴呢，好多听众呢打电话嚟电台，有十本书呢佢哋抢答呢係攞咗嘅，会陆续陆续呢就会寄到我哋啲听众。

屋企。咁啊，最近有一位听众喺英国嘅刘女士，特登有电邮嚟俾我哋公司，希望我能够签书俾佢。咁啊，另外咧，佢又讲佢喺英国星期六朝头早7点咧，就准备听我呢个节目噶啦。吓，咁样即系好认真听，我好多谢。咁特别系呢一次，当俾大家听众去抢答，我发觉原来咧听众系如此踊跃。咁我都好多谢各位咁多年嘅支持。而作为一个大气电波，一个钟头嘅时间系非常之宝贵，但愿我能够将最正确嘅信息去话俾大家听。咁啊，讲到地缘政治嘅斗争，我谂最重要嘅，我哋中国人要睇住过去接近200年，我哋国家屈辱悲惨嘅遭遇系点样走到今日，成为一个盛世再临嘅环境。我哋当然好兴奋，我哋嘅国家而家系摆喺世界所谓 G2， 虽然我哋唔认，但系美国系确定我哋同佢系共同咧喺呢个世界上边嘅呢个两大嘅力量。啊，美国亦都只系俾面我哋中国、俄罗斯呢啲其实有强力嘅国家，对嗰啲软弱嘅国家咧，佢系睇唔起嘅。吓，我睇到美国咧系有阵时觉得，点解世界其他人会同意佢？佢可以公开同人讲加拿大系佢嘅，格陵兰系佢嘅，委内瑞拉系佢嘅，甚至我公开讲明几时我要颠覆古巴。嗱，呢啲咁嘅做法咧，我就觉得重新嘅回复到200年前嘅霸权嘅时代。所以既然系咁咧，我哋国家就更加要注意团结自己，准备呢个有任何霸权欺凌嘅行为强加于我哋中国人嘅头上。

0: 矛盾的正宫。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3: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8:0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3: 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
2: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3: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2: 《古今风云人物》，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看看最近有一些消息，可能大家就没太留意，我就会留意的。譬如以色列的穆萨德宣布，他穆萨德主持伊朗那个的情报系统，所有的长官全部要撤职，因为他们给政府的消息是错误的，不能够达到原底的战略预期。即是他们告诉政府，告诉美国，你杀了领袖，然后呢伊朗人民要有示威，那么搞一下呢，大概过两个礼拜呢伊朗政府就倒的了。怎知事实上不是这样，大家看到打到现在，而且美国还主动宣布要退了，不能够再用战争的行为了，要翻翻用经济行为来对付伊朗了。咁样似以色列将嗰啲穆萨德主理伊朗情报嘅嗰啲官员全部撤职，话佢哋不力。咁当然佢哋曾经做过好多好惊人嘅行动，比如就话咧个传呼机爆炸事件，就系呢个以色列穆萨德做出嚟嘅，使到整个中东咧好多国家嘅传呼机咧就成为咧引爆嘅一个工具。嗱，咁呢啲咧睇到咧，现代战争的确系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美国炸了伊朗的小学，死了百几个小学生，这些这样残暴的不人道的所谓什么人权，这些全部都是不用说的了。美国还可以公然说我要在格陵兰开采石油。这一种情况呢，就看到个霸权社会呢重新似乎有些回到丛林法则里面。因此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国家呢一要团结。团结在我们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要团结在我们的中国政府的周围，要小心人家亦都好像对伊朗对古巴那样制造很多的所谓情报单位情报组织渗透在香港中国很多地方，来达到他们瓦解对方的战略目的。所以我觉得我哋香港嘅保安局嘅嗰啲领导人非常强调话，如果你嚟咁喐我咧，我钉死你。嗱，呢啲咧都系咧好正常嘅，因为我哋好多一般老百姓就以为啊，佢哋做紧系某啲正行嘅嘢啫咁。但系事实上咧，如果从美国自己嘅宣布，你就知道佢系用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掩护，组织各种力量喺佢嘅对手度，准备咧瓦解人哋嘅政权，解决咗人哋嘅社会嘅不稳，促成社会不稳定，嚟对咧人哋嘅进行呢个施加压力。咁啊，由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嘅禁运，禁咗我哋成咁多十年，当然禁唔死中国，我哋越禁越强大。咁呢个咧系中国，但系有啲国家系确实系俾佢咧实现咗佢嘅战略瓦解嘅措施，譬如好似委内瑞拉吓，显然系事前摆定个而家呢个总统呢、这个女嘅副手喺度，然之后咧拱冧人哋民族主义嘅领袖越国嚟逮捕人哋，嗱呢啲做法咧都使到我哋咧不得不高度提高警惕。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要话发展与安全系两手咧？咁我哋既要发展为人民嘅嘢，又要注意好多好多安全嘅嘢。当然我哋反对泛安全论，去将人民嘅正常贸易啊、交往啊、教育啊，都系睇。

系安全问题，系唔应该咁样。但事实上个世界形势就系咁多样嘅，所以我觉得咧，我好希望我哋香港嘅听众，特别喺海外华侨嘅听众，我哋系想做一个温和、好柔和、好讲理、好讲法律嘅一个国家同埋政府。奈何我哋嘅对手唔系咁谂嘢。佢经常都用你谂唔到嘅做法嚟扰乱你，造成对你嘅破坏。因此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国家系冇办法唔提高高度警惕。所以喺早几年我研究所搞咗第一次嘅国家安全教育日，到现在已经搞咗已经10年到11年啦。我哋系要进行咧我哋嘅国民个爱国教育、国家安全嘅教育嘅，因为。你睇以色列嘅情况，你睇美国对所有其他佢唔顺气嘅国家嘅情况，都系采取呢种咧，即系非战争嘅各种嘅呢个破坏嘅手段。咁因此，我觉得喺节目里边有阵时我会讲多咗，我恳请我哋嘅听众明白，唔系我好想特别讲同战争同斗争有关嘅嘢，而系树欲静而风不息。咁所以喺我即係自己业余嘅时间进行一啲业余嘅学术嘅研究嘅时候呢，我係深深地感觉到呢，加强我哋嘅民族主义嘅教育、爱国主义嘅教育、文化文明嘅教育、中国历史嘅教育係好重要。正如有啲哲学家讲，欲亡其族亡其国先亡其史。所以呢，我哋要强调对我哋嘅国民，我哋嘅香港嘅所有嘅中小学、大学嘅教育里边，一定要有呢个国家嘅认知嘅教育，唔能够话咧个世界就系呢个所谓普世价值系冇界线嘅。美国嘅普世价值同中国普世价值系一样嘅，但你要记住呢啲都系假话嚟嘅。到佢要改嘅时候，佢就冚唪唥都改晒。因此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大家多啲要注意到社会嘅变化。尤其是因为今日8月15日是日本向中国投降，这个战败国的定位确定了，并且上东京审判那个法庭，这班这样战犯，你知道东条英机是首号战犯还首死刑，而在这些死刑之后，他们日本将他放入去所谓靖国神社，当佢系日本嘅殉难嘅日本嘅领袖，嗱呢啲咧系一个咧完全想歪曲日本同东亚嘅国家同中国人民之间血海深仇嘅是同埋非嗰个概念嘅，所以啲人话：，我哋点解佢靖国神社拜？我哋使唔使咁紧张啫？呢个唔系紧张嘅问题，而系佢去否认对中华民族、对我哋1500万人嘅杀害呢个罪行，我哋点解唔紧张啊？当然新嘅一代人可能觉得：，你啲老人家唔使讲咁多啲嘢啦，由佢啦。咁唔系呢个问题啊！你今日唔注意警惕咧，听日啲再嚟嘅时候咧，轮到你哋做老人家嘅时候，向你哋嘅下一代讲啊，当时日本点样侵略中国噶啦？嗱，所以我希望咧，历史唔会再重现，但系希望归希望，现实归现实，呢个系我哋需要咧，大家要睇清楚嘅喺。这个讲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时候呢，即是内容一定很多的了，看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讲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新科学园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媒体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省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一股东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公路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對開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而家咧龍尾就已經去到奧運港鐵站啦。重複多一次位置咧，就係西九龍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咧就去到奧運港鐵站，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而较早前屯赤隧道的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了，去机场方向管道快线是解封，屯赤隧道机场方向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现时管道快线解封。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在1点半已经宣布了泊满了，继续呼吁前往的市民请继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和连翔道交界都是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为了配合升降机工程，今晚12点开始新清水湾道东行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对开一段慢线将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达森，
4: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呢？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6: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7: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6: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5: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5: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7: 好有挑战性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8: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5: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9: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
10: 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
9: 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赛里木湖等等。
11: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齐倾偈。
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0: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欧海星
10: 旅游乐园同大家二度环游世界。
1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3: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4: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6: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17: 咦，辉哥？
16: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18: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16: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1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19: 万般带不走，唯有叶随身。
15: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0: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麻子。
21: 驱逐今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20: 李学斌，
22: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2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2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2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3: 袁子佩、
24: 陈嘉诚，
25: 职场发挥。
0: 场发挥有我原子佩拔斯，
1: 有我陈嘉诚 Jackson。
0: Jackson， 你做 headhunter 嘅工作好忙啦，平时咧你系点样 keep 到你嘅 body 咧？嗱，大家如果有睇我哋喺港台小点子嘅片段，系见到 Jackson 个样子，大家都系见到系 fit 嘅，冇理由一个坐 office 咁多个钟头嘅人咧可以 keep 到呢副计嘅。
1: 因为好中意做运动咯，我日日都做嘅，中意打篮球啦，咁所以我都系好鼓励我身边嘅朋友多啲做运动。
0: 咦，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就中咗呢个打篮球同你一样嘅兴趣，都不得止啊！佢喺运动界系非常之投入嘅。今日我哋有 Gordon 悠悠益中，佢系运动公关。Hello Gordon，
2: 大家好，大家好。
1: Hello Gordon，
2: Hello，
1: 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俾我知，其实你做咩嘅咧？咩叫做体育公关咧？
2: 其实我系一个运动公关啦。以前咧，我未入行嘅时候咧，应该系大部分都系讲体育公关啦，或者体育产业化嘅。咁我大概16年嘅時候呢，就誤打誤撞入咗健身界啦。咁就發覺健身界發展咗30年到40年歷史呢，佢係一個發展上升得好勁嘅行業，但係又冇乜人知嘅，啲資訊唔流通啦，同埋可能行家同行家之間係冇乜交流嘅。咁因為我以前畢業嘅時候，我係做港文版記者啦。咁我記得以前老細成日叫我哋採訪單新聞，就係話咁佢嘅生意係上升定下跌啊，要好多數字啊，或者啲籠統嘅數字㗎嘛。咁就呢件事植入咗我 DNA， 入咗行就去揾下，咦，究竟健身界有冇呢啲數字趨勢呢？原來咁多年係冇公布過嘅，但我哋個學校呢係有統計過嘅。咁我就由2017年開始到今年啦，我哋舉辦過大概6次叫做運動產業化高峰會啦，就每年定期講返啲數字，例如可能24小時健身中心可能係由100年9間去到去年嘅300間，升咗好多倍啦。跟住你見到個產值16年可能20多億，咁上年去到50億咁樣啦，就變咗我係好鍾意用數字去研究件生態嘅。例如我知道 Jason 兄呢佢打波好勁，係三分王，咁我就會研究佢數字。咁我知道呢個人呢做嘢呢就會特別勁啲咁樣。
0: Oh, okay.
2: 所以我都用數字去研究一件事囉。以前行家與行家之間呢，健身界講緊可能係好啲叫做互不交流，差啲嘅關係就互相督大家。Oh. 你會唔會係屋宇署呀、食環署或者地政署有問題就督你，令到佢冇得做生意咁樣。咁以前係會多啲，而家少啲啦。咁我就後尾舉辦咗啲高峰會，就凝聚返啲行家啦。頭兩屆呢都係健身界嘅。咁但係因為奧運熱潮啦，我哋香港啲運動員攞咗劍擊金牌啦，手球又好成績啦。咁去到而家嗰個高峰會係乜運動嘅代表人物都會出席囉。就令到件事係會好正面啊！大家唔係為咗生意，而係覺得哦，原來個餅做大咗，大家生意更加好，同埋大家可以學習大家嘅經驗咯。
0: 呢、這個咧都打破咗我對於運動公關嘅想像。頭先咧 ，Gordon 講咧就係、是、搞啲高峰會啦，去 line up 業界嘅行家一齊嚟傾下偈啊，了解大家發展啦。但係咧，我想象中嘅運動公關咧係去揾啲運動員啊，跟住要去運動場嗰度賣啲運動衫嘅廣告啊，又或者是接一啲唔同类型嘅推广活动啊，咁样，即系我想象嘅系呢一啲嚟嘅。
2: 其实你完全正确嘅，因为以前可能系比较多系体育公关嘅经理人去做呢啲角色啦。我叫自己做运动公关都系错着嘅，因为嗰阵时 social media 啱啱兴呢个 hashtag 文化，咁大家要为自己有个标签。一六年入行嘅时候咧，我仲系200多磅嘅大肥仔啦。
0: 哇，睇唔出喎，
1: 唔 fit 嘅，
2: 系好肥啊！以前因为嗰阵时点解会转行，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喺30岁嘅时候咧，我行到脚会痛咯，膝头痛同埋脚痛啊，因为饮酒多嘛，可能咁跟住后屘觉得要转行啦。咁转咗行之后，见到 hashtag 文化啦，咁其实正常嚟讲，因为我学校系批牌俾健身教练噶嘛，咁应该系 hashtag 健身公关噶嘛。咁但系因为我又唔够大只，又冇六嚿腹肌。咁我諗一諗啊，我鍾意打籃球又鍾意做健身，咁呢兩個 common things 就係運動，咁就叫運動公關啦。咁冇諗過呢，又唔打唔撞呢個名稱呢，確實係我應該係即係香港第一個人去諗呢個名嘅。呢、這個 title 其實可能喺外國例如美國等等地方呢，其實可能都好盛行，但原來喺健身界就冇呢樣嘢，因為我嗰陣時都係健身界第一個 full time 嘅公關嘛。咁所以就有呢個身份，同埋令到啲人記得你囉。
1: 不過現在呢都多咗年輕人呢想入行做你呢個運動公關嘅。不過好多時候佢哋可能就會覺得啊，我好鍾意運動啊，我鍾意做體育啊，好鍾意支持好多香港運動員啊。你覺得淨係有呢樣嘢足唔足夠呢？即係當初支撐到你做緊而家嘅嘢，其實淨係得熱情夠唔夠呢？仲有冇啲咩其他元素呢？
2: 講返呢個 post 呢，確實因為我入咗行之後都10年啦。咁我自己都有幫好多 NGO 或者中學大學都有 train 啲實習啊，無論可能去嚟做三日或者三個月，我都有 train 好多，發覺好多年輕人都開始想做依樣嘢，同埋你會見到好多 NGO 都好厲害，例如營動啊或者青協咧，佢哋本身而家都有自己嘅體育部啦。咁佢哋都係運動公關對我嚟講，所以佢個 title 未必叫依樣嘢啦。咁其實佢都會做好多籃球嘅地區賽事啊、排球等等啦。咁我會見到其實做呢個運動公關，除咗熱情之外，熱情好緊要，因為老實講我自己就24小時 on call， 因為我一唔覆 message 咧就有百幾個 message 我要睇嘅。咁有陣時你覆漏咗又唔好意思啦，好老實講。咁第二就係你對件事中唔中意啦，因為老實講，如果例如籃球比賽。但是你不喜歡看籃球，其實件事對你很悶的嘛。但我見到現在年輕的朋友基本上他對那個運動是有熱情的，還有他是很想幫個運動員去做個平台咯。
0: 如果我們要再很具體地了解運動公關的一天，Gordon 由起身啊、擘大眼啊到收工，你的流程你的行程表其實會是怎樣的呢？因為呢我們認識的 Gordon 呢，看他的社交媒體雜不倫的，真是接受訪問啦，跟住又試過做主持啦，然後有時候要飛去紐約那裡看 NBA 啦，但是他的工作來的，然後有很多教育的東西要做啦，有些很多體育政策的東西又會參與啦，雜不倫。我真的想不到 Gordon 的一日作為一個運動公關會怎樣過的呢？
2: 我其實肯定有 ADHD 嘅，我係坐唔定嘅，即係我係嗰啲同緊你傾緊偈嘅時候咧，我係諗緊三四樣嘢嘅人嚟嘅。咁但係呢種症狀嘅朋友仔咧，我諗十年前喺社會或者學校咧，未必受歡迎咯，因為個老師未必識 handle 呢啲情況嘅朋友仔，因為我係好好動噶嘛。後屘我太太都教咗個方法嘅，就係攞張白紙。將你今日要做嘅嘢列曬出嚟，咁通常一列咧就係有14項嘅。咁所以我有陣時咧，如果我屋企 home office 我就依部電話可能就 handle 緊採訪嘅片段啦，嗰邊又打緊一啲文章去點樣覆啲 email 啦 ，multitask 都好緊要咯，同時間可能湊緊女啦。
0: 但係好辛苦喎 ，Jackson， 我聽落呢份工。
1: 係啊，係啊，嗱，我相信好多人都支持體育，其實香港呢幾年啲成績都唔錯啦，越嚟越多支持體育。不過體育原先就或者運動業咧，唔係一個主流嘅行業啦，即係香港人通常做啊，做地產啊，做金融啊，做好多其他行業。你點睇呢個運動同埋點推廣呢個運動同埋推廣嘅普通消費品？你覺得最核心嘅難度喺邊度咧？
2: 我先講翻就係咧，其實我都叫搏中咗呢個行業。我哋成日都話運動產業應該。是香港或者世界未来十大的黄金产业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我读书的年代我很想学踩板，很想学 big dance， 但我妈咪就说不得，因为这个可能是坏的小朋友才会学的。因为以前真是夜晚三四点你才会出去踩板或者玩 big dance 的嘛，所以就变了他会很反对。但结果呢，这两项运动都成为了奥运的项目。然后好老实讲，我们香港对运动这一科不是很看重，因为例如我们平时学校的 PE 堂，我没记错一个礼拜有两堂已经很好了。很多地方其实是每一日都有一堂 PE 堂，甚至乎是做到放了学之后个学生是必须要揀一个体育的项目去学习咯。例如德国其实他是做到就是一些上班的白领人士呢，下午四点就要即刻离开公司去做 gym 噶啦，即系我哋系未有呢个文化，因为我哋香港系好压抑嘅工作环境啦。咁但系你会见到疫情之后啦，其实运动产业系帮商场 draw 人啊嘅地方，大家见到好多商场活动咧，会举办一啲软式曲棍球比赛啦、三打三篮球比赛啦、一打一篮球比赛啦、三打三足球比赛都有嘅。咁呢啲運動係令到好多人流嚟咗，咁佢嚟到我參加完運動比賽，可能自然就會留翻喺香港消費啦。
1: 咁啊，嗰陣我相信你都有同好多商業嘅活動去合作，同好多嘅贊助商傾。你有冇試過俾人 turn down 你啊？你做 call call 唔成功，你係點面對咧？
2: 因為其實我哋運動好多 project 咧都好新啊，我哋而家成日都有一個英文詞叫做 KPI 啦。咁通常啲 sponsor 都問：喂，我 KPI 係咩啊？其實有陣時你要諗翻俾佢，但係其實大家要明白。你抌十萬蚊，你贊助一個新嘅運動比賽，其實佢未必即刻有十萬蚊嘅宣傳效果咯。睇下你願唔願意去培養。例如大家會見到而家香港劍擊攞咗兩面金牌啦，其實大家見到好輝煌嘅一面啦，但係大家冇諗過其實劍擊呢個運動都係累積咗廿年先有呢個成績噶嘛。
1: 廿年前冇乜人講啊，越嚟越多成績好咗之後就越嚟越火啦。
2: 係啦，咁因為多咗金牌之後，亦都見到多咗開嘅劍擊運動中心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成日都話係有雞先有蛋問題咯，即係例如我搞。運動產業高峰會，當初我是在個細細的班房搞，可能搞的成本、要的成本可能大概50元港紙，到現在做大了可能要50萬。咁如果不是當初有第一、第二下做呢，是沒有後面的嘛。所以我們經常都會跟困難的攞 sponsor 是最困難，但是 倒翻轉就係、是、都希望可能 sponsor 知道，如果大家有多啲嘅 budget， 其實你俾翻運動員咧，係對香港嗰個經濟啊形象都好好咯。即係我成日都話世界盃點解啲人願意用十幾萬美金啊，可能美金去買張飛咧，其實人哋因為已經係做到一個好好嘅商業項目咯。

0: 场整顿。哎呀，
1: 好啦，又嚟到职场整顿啦。嗱 ，Gordon 咧咁牛高马大咧，好难相信佢被人整顿嘅时候咧，嗰、那个垂头丧气嘅样子嘅，有冇试过呢个经历咧？喺职场上面被整顿？
2: 我谂我廿零岁至三十岁前都多呢啲情况嘅，最主要因为我其实真系冇乜机心嘅人啦，我都系人哋叫我做乜就做。咁但系我谂有两个 case 系比较极端，系令我好印象深刻。第一个 case 就系嗰阵时我跟我爸爸嘅好朋友即系 uncle 去做嘢啦，咁入咗间公司，佢系做 project management 嘅。咁但系可能因为咧你做成一个 project 嗰个 commission 咧实在太吸引啦，所以成日都会俾人困咗自己 commission 冇咗咯。或者大家去明争暗斗，其实我都唔系好争嘅。咁但系可能对方觉得你系个威胁。其实我嗰阵时都廿零岁嘅僆仔，我系好勤力嘅人，因为我以前做传媒嘅时候咧。我哋慣咗係廿四小時 on call 啊，即係今日翻九點放兩點，今日翻兩點又放兩點。我記得最好笑嘅笑話就係當我做記者嘅時候咧，我同我 friend 講：，哇，今日我夜晚九點收工啦，可以一齊食飯啦。嚇，我食完咯，跟住我嗰下係好灰嘅，因為我 friend 冇惡意嘅，但係佢話：，嚇，我食完咯，好早好晏咯咁樣。跟住就發覺，咦，我做傳媒嘅時候，因為做港文版啦，做紙媒。其實我係一個月得兩次先同到屋企人食飯咯。咁變咗嗰陣時嗰個時間係冇，但係當你轉咗工之後咧。當你翻一份朝九晚六或者做 staff 公關嘅時候咧，其實時間控制到嘅時候咧，就發覺，咦，唔緊要啦，反正平時都做慣十幾個鐘啦，咪照做十幾個鐘咯。但係依個係一個優點嚟噶嘛。但係可能有陣時大你少少嘅前輩，可能大你兩三年或者五六年嘅前輩，就覺得你個威脅就會撳一撳你咯。
1: 搞彎個牆啊，僆仔咁樣
2: 都會有嘅。
1: 做壞規矩啊，
2: 會有依樣嘢嘅。
1: 咁你學咗啲咩咧？喺呢一件事上，
2: 學咗要點樣對人更加好咯。即係我會，
1: 你俾人食咗 commission 喎、
2: 哦。所以我對我自己啲下屬同埋 partner 唔會咁做咯。
1: 哦，
2: 即係呢個係我學到嘢，我唔會怪嗰個人對我咁樣，因為可能佢食我 commission 都可能有佢原因嘅，可能佢需要呢個錢，或者人嘅貪念係有噶嘛。咁但我嘅做法就係，當我同我其他 partner 合作嘅時候，我哋就會計得比較好啲，就唔會傷害對方盡量。
3: 喺阿Gordon度學識咗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
2: 阿媽教落，係咪？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其实我系好专一嘅，外界啲人睇我个花 fit 样，以为我好花 fit 啫，系嘛？就算而家我都系好专一嘅，专一到得翻我自己。
2: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嘅一次珍贵专访。
1: 而家行出嚟个都叫我四哥，叫得好亲切嘅。我而家姓四噶啦，唔系姓谢。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泉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20人死亡。地震是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排屋到街上面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之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虽然冇造成挤塞啦，而喺西九龙公路仍然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卫理道咧亦都系有工程嘅，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辆是禁止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去君怡峰，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亦都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
3: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新占中的一句，诗中情韵如何？呢一句有乜嘢寓意？讨论的人好多，结论呢有啲莫衷一是。今集一起探讨一片冰心在玉壶。
9: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我哋一起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13: 这个星期我们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的代表。
12: 中心启动之后，怎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的朋友呢？
1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9: 张伟基、柳面主持《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的内容。
1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15: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7: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9: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7: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0: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9: 原子配
17: 陈嘉诚，
10: 职场发挥。
17: 职场发挥继续有我原子配乐师，
18: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7: 仲有佢啊体育公关 Gordon 邱益忠。
19: Hello， 大家好。
17: 好啦，一嚟咧，我要考一考啊 Gordon 先，等我哋知道咧运动公关实际究竟接到啲 project 嘅时候系点样做嘢嘅咧？如果有一个八段锦师傅对呢个运动好热衷啦，同埋大家都知强身健体啦，但系佢又比较传统啲，又未必系好多好年轻嘅人接触佢，佢就同你讲话 ，Gordon， 我真系想推广八段锦，同埋希望咧八段锦产业化，仲要多啲后生仔嘅去参与嘅。你话俾我听，我应该点样做呢？
19: 好难啊呢、這个题目，咁我先唔理佢有冇 budget 先啦。咁样
17: 果然系公关，
18: 先问咗最紧要问嘅嘢。
19: 我当问佢有无限 budget 或者可以合理嘅 budget 啦。当呢个 project 系好玩啲嘅话，可能我会叫阿师傅可唔可以谂一段八段锦啦，就佢会唔会配合啲音乐演出咯？
17: 音乐演出，
19: 即系配合啲好劲嘅音乐去、去做件事咯。咁呢件事会有反差，咁我可能会揾啲十零岁嘅青少年去帮手去做呢个表演咯。咁呢个系一个做法啦。
17: OK。
19: 咁第二个做法就系睇下佢有冇心机啦。通常一个调查都要访问起码300位市民啦。咁可能真系做下实验咯，可能揾一啲年长啲嘅同埋十零岁嘅小朋友，即系我当十零岁到80岁呢个人士玩咗三个月呢个运动之后，身体上有冇变化咧？或者究竟会唔会令到佢痛症减少咗咧？咁呢啲系可以谂嘅，配合翻医生嗰啲做调查，好广民啊呢个答案。
17: 哦，就系我冇谂过呢啲。
18: 我净系咁听得到啊 ，Gordon 系好变通啦，同埋好 creative。其实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呢，做一个体育公关有些什么特质见得到就一定是要很 creative，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特质你觉得是做这一行是需要的呢？
19: 我諗而家年輕人最大嘅情況就係佢哋可能少睇新聞咯。
18: 嗯，
19: 對佢嚟講買報紙一定唔會啦。
18: 係。
19: 咁但係上網睇新聞渠道喺邊度咧？係究竟佢係睇農場新聞啦，定睇翻啲官方新聞咧？即係我成日覺得新聞係要睇嘅，即係我又唔敢講我每日都會睇，但係你問我，我可能會突然間會 search 翻今日新聞有咩發生，或者逼自己睇一篇財經新聞、一篇世界新聞、一篇港民新聞。咁你起碼知道世界發生緊咩事咯。但係。我想而家年轻人应该冇呢个耐性或者冇呢个习惯啦，除非嗰件新闻系特别好议论性啦，我只能够讲，但系应该系要留意一下嗰个新闻发生咩事咯，
17: 嗯，要留意到呢个世界嘅时事啦，身边发生嘅事先可以做到运动公关。调转嚟问啦，如果有一个人同你讲话 ，Gordon， 我都好想入行做运动公关啊。但如果你發現佢有邊一個特質，你就會叫佢，你都係冇啦，斬你自己辛苦啫。有呢種特質嘅人都真係好唔適合做運動公關啊！
19: 我諗太過計較嘅人真係唔好做公關
18: 啦。
19: 因為有時我見到啲年輕人廿零歲，我一見到佢人勾碌啊，或者佢待人接物嘅態度咧，咁我都知啊，佢好適合嘅。但如果佢有陣時佢太計較咧，唔係錯嘅本身，但係因為你知做公關都要蝕底啲嘅。其實我諗我做好多。大家見到比較大嘅 project， 我唔知叫唔叫做爛事，但因為有時有啲 friend 揾我幫手咧，我又唔會話特別去諗錢先，因為如果嗰件事唔使錢，我覺得 OK。你話叫我幫幫手拍膊頭，咁我覺得 OK 嘅。即係我舉個例啦，有位 NBA 前球星馬貝利嚟香港，因為佢攞咗身份證。咁有一日 friend 搭 friend 啦，咁就問我：喂 ，Gordon， 馬貝利咧就嚟香港啦，你可唔可以帶佢咧去球場打下波？咁你揾20個 KOL 同埋現役港隊同佢打下波啦。To be honest， 如果你真係要收錢，我諗呢件事都六位數以上啦。咁但係嗰下我又本身我好中意 NBA 球星啦，我又好中意馬貝利，交俾我做啦。你話俾人帶下時間地點啦，其實件事好難做啊，收錢都難做。好老實講，你又要夾個 NBA 球員時間，又要嗰廿個人好乖去做呢件事，覺得唔冇蝕底，因為冇同個馬貝利夾噶嘛。如果嚟到佢唔同啲人打波。
18: 呢件事情我係見證者嚟，因為嗰日我都喺度，係、
17: 哦、
18: 都所以阿高人做到好，因為
17: 肯唔肯打波啊，馬貝利？
19: 佢肯打，
18: 我同佢都有打啊，
17: 你同佢都有打，
18: 我同高人都同佢有打，
17: 你係咪其中嗰廿個？
18: 係啊，就係同佢喺度打咯，我都喺度噶。
17: Jackson 唔係其中嗰廿個，你要揾
18: 唔係，我唔係 KOL 嚟嘅，
17: 你唔
18: 係
17: KOL，
19: 係本身識佢。
17: 咁但係點解最後你可以說服到20個 KOL 喺唔收錢嘅情況下參與呢個推廣活動？

0: 晒同喺度打咯，我都喺度噶。
1: Jackson 唔系其中嗰廿个，你要揾翻嚟。
0: 唔系，我唔系 KOL 嚟嘅。
1: 你唔系 KOL，
2: 本身识佢。
1: 咁但系点解最后你可以说服到二十个 KOL 喺唔收钱嘅情况下参与呢个推广活动咧？
2: 咁我都直接同佢讲，我冇收钱咯。
1: 哦。
2: 因为我真系冇收钱啊嘛。但我後尾我都嗱，我直接講嘅就唔係多嘅，我後尾都請翻廿個人食飯，成千二千蚊嘅，
0: 即係所以係冇錢收得如，仲要貼
1: 貼
0: 錢去做到呢件事。
2: 我本身唔記得咗，不過你
0: remind 咗你
2: 翻起件事，我慣咗可能爸爸媽媽教唔知啱定唔啱啦。我同我太太都慣咗係請朋友食飯，因為我覺得你揾啲錢翻嚟，其實都未必帶得走啦。咁、都係俾個女或者俾爸爸媽媽，咁同埋有時朋友幫你做嘢，咁無論佢有收錢冇收錢，咁我覺得。請人食飯是一個美德嚟嘅，而我發覺香港唔係太有呢個請人食飯文化嘅。
0: 嗯，
2: 當然 Jessica 成日請人食飯，聲先啦。
0: 嗰度同埋咧，我見好多即係各行各業都係，不過呢行都係、相信一定會有啲工作係好重複嘅。
2: 嗯，
0: 做下做下，哇，每日都可能發新聞稿啊，或者同好多人聯絡啊，做做下佢依啲人咧，如果佢仲想。在他自己的職位上有再晉升，你有冇咩建議俾佢哋？佢哋點樣可以提升？嗱，你咪你啱啱講話，你都有做記者開始啦，慢慢你都有 upskill 你自己噶嘛。如果有啲朋友仔做呢一行，佢覺得好重複，我想晉升啦，你有咩建議俾佢哋咧？
2: 第一，我諗要睇下你同老細關係點樣啦，即係老細欣唔欣賞你。因為有陣時唔同性格做 leader 有好同唔好嘅，即係以我為例啦，我諗我個優缺點都係太好人。即係老實講，如果你叫我炒人咧，我未必係適合呢個角色嚟嘅。我係偏向唔炒人嘅人嚟嘅。但係做 leader 嘅時候，有陣時如果真係經濟情況，你要架構重組啦，咁你真係要人手要調整，你都要做呢個角色。咁變咗講翻升職，其實我唔係一個好嘅例子，因為咧我從來都冇特別 ask for 升職呢件事。即係因為我係做到咁上下，我好肯定我老闆欣賞我先問。我好記得我喺我而家學校做咗四年啦。咁我嗰陣時我有同我。而家嘅 partner 即係我嗰陣時老細都講呢件事，就係話：咦，其實我以前做翻工咧，我每輪都升一級或者升兩級嘅。我話依度好似即係難考個會考，我冇升過職，係咪你覺得我做得唔夠好？我係問翻佢嘅，因為我好想知啊嘛。咁後屘我完全冇威逼你，我就係純粹問個問題。等我問完之後咧，隔咗兩個月咧，我嘅 partner 即係兩個董事啦，就話：我哋傾過啦，都係升你做 director 啦，就升咗四級。
1: 哦，
2: 咁我做得嚇咁搞笑，因為當初我都有私心，我就俾你升一級，我做咗兩三年，咁我可以跳下嘛，自己心入邊諗，即係跳職啦可以。咁我突然升咗好大一大，有冇尷尬咧？就基本上我都好難轉職，因為做咗 partner 啊嘛。
0: 哇，嗰陣其實太犀利，你話答唔到，其實你答咗啦已經。
2: 係咩？
0: 即係你冇要求，不過你做好你自己本分，所以最後就升咗你咯。
1: 但係佢有開到口，我成日都會諗，譬如 Gordon 呢一種。開口佢未必有帶住一個意圖係想升職，佢純粹可能係當日問一下啊，點解呢度冇升職嘅制度呢？佢開咗口之後，隔咗一陣就有 Jackson 以你做 headhunter 喺職場入面開口去提呢啲事啦，未必真係問嘅，提係好定唔好嘅。
0: 其實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有時候你都要俾你上司知道你有呢個心㗎嘛。因為有時升職呢好似我㗎嘛，我自己都有下屬啦。一個人唔想被升嘅話呢，你升咗佢都未必攞到個責任感去做嘅。所以呢我只覺得呢想升職係一個要俾人知嘅。當然唔係話你 ask for， 好似啱啱 Gordon 講，你唔係喂唔該你 threat 你老闆，你去威脅佢，你話你要升我職，其實唔係。不過你要俾佢知道你呢個心囉。咁前幾集都有傾過講做嘢要俾人見得到嘛，咁呢個其中都係見得到一樣嘢，就俾人知道我有呢個心，咁老闆到時就會去 assess 下，去評估下你，你適唔適合做呢樣嘢。咁啊 ，Gordon 一個表表姐啦，即係佢講完之後，老細升咗四級啊就。
1: Gordon 咧就啱啱講咗嗰個升職嘅故事啦，升到上去咧，喺下面要管理唔同類型嘅同事啦。頭先喺佢分享入邊咧，佢就話有啲同事咧，可能佢有啲做公關好好嘅特質，可能係好有創意。但有時候真係好計較，喺而家呢個職場入面呢，好多人都會成日掛喺嘴邊，Gen Z 整頓職場，Gen Z work-life balance， Gen Z 甚至話做嘢嘅方式同其他人都唔同㗎啦。Gordon， 你自己喺你嘅團隊入面有冇遇過 Gen Z 同佢哋嘅合作有冇啲矛盾出現嘅呢？
2: 雖然我而家都41歲啦，但我屬於外形上同身態上我都接近20多歲嘅小朋友都叫做，因為即係我做運動公關，
1: 即係你會同佢哋玩陀螺咁樣。
2: 陀螺我就冇玩，不過叫佢哋搞比賽啦。
1: 搞陀螺比賽。
2: 我哋搞比賽同埋揾個 MC 去做報道咁樣咯。
1: 哦，
2: 傾緊呢件事係啊。
1: 咁同啲 Gen Z 嘅同事又係點樣溝通嘅咧？
2: 我諗我好彩就係因為我頭8年，我諗我帶過大概7-8位運動員或者教練上電視或者拍廣告啦。嗰、那個 age 係由可能18歲到60歲都有，咁變咗我對。呢、這個 age 嘅人大概相處都認識嘅，知道點樣相處。老實講，而家我發覺00後係計較咗嘅。我諗最大原因唔係佢哋有問題，而係佢哋而家個資訊咧太。

0: 即佢就問我，佢話啊，可唔可以請喪假？咁我諗一諗，唔係喎，喪假好似直係親屬先請到嘅喎。我話喪假我俾唔到你啦，我即刻批你個 urgent time off 啦。因為以前我正常 time off 要料早三日申請噶嘛。咁但佢都好好，佢禮拜都同我講，佢好唔開心同我講，咁我都即刻批俾佢。但我知道有啲公司未必會俾嘅，寧願要你放無薪假。咁但係依個就會破壞咗大家嗰個信賴關係咯。
1: 嗯，聽你咁講啦，對住 Jens 嘅同事以一個體諒嘅心啦，
2: 包容啊，
1: 包容佢哋啦。頭先你講個情況，譬如係我係 Jens， 我已經做咗兩年，喂 Gordon， 我而家應該要行到去呢個位置或者攞呢個人工噶啦噃，點解你仲唔俾我啊？
0: 我想講我算一個好好上司，因為我真係當啲下屬，我唔知啱唔啱啦，我真係當啲下屬兄弟姊妹嘅。咁記得我每次有下屬去同我講話。另外公司可能出高人工俾我請佢走嘅時候咧，我都問佢：你想唔想轉線？你想喺度用揮人工留喺度啊？定係你想我幫你揮人工啊？定係想轉身先？咁佢哋都有陣時話：嗯，我做咗兩三年都想轉，因為 Jens 通常咧做兩三年就轉工。
2: 嗯，
0: 我就翻嚟到翻轉，我話嚇佢俾多5000蚊你啊！其實你有冇諗過點樣去請你先？我叫佢諗翻個問題。
1: 咁似 Jackson 問嗰啲問題。
2: 唔係啊，唔係講真嘅，即係阿 Gordon 呢個做法就係、是。你同佢同一陣線啊嘛，即係你唔係用你自己嘅心態，你係代入佢嘅心態去講，俾一個選擇佢係對佢自己最好嘅，係啊，即係如果佢覺得走係好啲嘛，咪走咯；如果佢覺得留低係好啲，咪留低。每個人都有個原因做一個決定啊嘛。
0: 咁我就話啊，你唔好介意咁講，佢請你嘅原因因為你係我下屬，佢覺得。嗱，可能佢嘅 budget 上請唔到我走，佢想請你就係想你有我同你嘅 connection。咁你覺得你個 connection 值唔值錢啦？咁佢就啊值錢。咁我話如果係咁，你不如嗌高10000蚊啦，睇佢請唔請你啦，再嗌高個 title 啦。我話你去到仲係同一個 title 就唔可以走啦。你去得轉工梗係升一個 title 或者兩個 title 或者再多一個人工你先走啦。你最好同佢傾完之後傾好曬你先走。
1: 哇，好大方啊！
2: 咁最尾我想知道，咁呢個人有冇走到咧？即係定佢留翻低？
0: 佢非常之厲害，佢做埋老細添。
2: O K O K， 好開
0: 心。都係我兄弟嚟嘅，都係我兄弟。
2: O、okay, K，、okay.
0: 我請嘅時候佢細我4年啫，咁但係而家佢係文體裏一個新星嚟嘅。
2: 嗯，
0: 佢而家喺啟德有個自己 pickleball 場啦。
2: 嗯，
0: 因為佢以前有做過旅行社經驗啦，所以真係食正文體裏個熱潮咯。而我當初請嘅時候就係8年前，我已經知依個人會爆。
2: 嗯，
0: 咁但係可能我點樣俾啲 connection 去？佢係同我一齊喺同一間公司爆啊，定係去第二度發展，再同我一齊合作爆？我 O K 嘅。
2: 太好啦！你應該係一個好好嘅老闆，冇純粹諗住你自己，你純粹從佢嘅發展點樣去俾意見佢，而且佢而家聽你咁講，佢做得非常成功啦。
0: 唔係，其實因為爸爸教我，諗我大概18到20歲，我爸爸成日灌輸我做生意概念，但係嗰陣時唔識嘅。但係我記得佢講一句嘢就係話：我而家係老闆，你有冇諗過第時我下屬會做我老闆啊？
2: 嗯，
0: 我係冇諗過佢咁樣講。我諗一諗，我好似係會有機會咁樣。佢問我你點樣應對咯？你會係妒忌佢啊，定係你會全心全意幫佢做啊？其實人嘅心態要改。
2: 嗯。
1: Sick turn.

0: 我喺職場遇到射波鬼啊。作為一個 team leader， 我最驚嘅唔係老細俾大 project 俾我做，而係我下面嗰班下屬集體射波，即係請假囉。特別係喺長假期嘅前後，又或者係星期五，我嗰班下屬就會化身成為射波高手。唉，一陣又話屙嘔肚痛，一陣就話屋企爆水喉喎。結果所有工作都返返嚟我呢個夾心階層上面啦。我一個人做五個人嘅嘢，真係做到面青青，照鏡都以為自己係隻鬼呀。
1: 呢個職場鬼故事得唔得人驚呀？
2: 都經常聽過嘅。
1: 我好淡定啊，哥頓個樣。
3: 你有冇接觸過呢啲情況呢？
2: 我諗廿零歲我都有射過波嘅，不過你又多唔多就真係少啲嘅。我都試過屋企突然揸啲火燭，我都會請病假射波，都不同公司講返。但你問我，我算少嘅。咁你話我有冇遇過同事請病假乜乜乜都有嘅，但係我覺得我班同事都算乖嘅，算少嘅。
3: 我都有聽過呢啲 story 嘅。我哋作為領導呢，即係可能做管理層呢，好多時候呢我會俾返佢哋嘅建議，就係你要同你個團隊溝通得好啲。其實每樣嘢都有個原因嘅，佢哋射波佢哋冇嗰個責任感喺度。可能如果真係大 project 之前呢，其實就真係可能我會做一個醜人先講咗，喂你哋唔好射波，即係同佢哋凝聚咗佢哋先，都估計得到有機會發生嘅嘢，不如篤爆佢，一早攞出嚟講咗先啦，即係好過到時真係爆嗰時候成壓力擺返自己度。咁多時候我聽過好多我嘅身邊嘅朋友都聽過呢啲嘅情況嘅。
2: 我諗我同 Jason 兄會比較近啲，就係老規矩，通常放完公眾假期或者禮拜六日，通常禮拜一應該唔會射波嘅。即係以前我哋做嘢就係呢啲規矩，就算你幾病都要翻嘅。但係

0: 家可能會多啲人就會 off 完旅行放埋禮拜日再病囉。咁
1: 其實我覺得好睇嗰、那個真係好睇個企業文化喎，只有即係因為有聽過都真係有呢啲人。不過我自己覺得呢，如果你個團隊係大家真係一條心嘅話呢，呢啲情況會少啲嘅。因為你嘅同事都會擔心我唔喺度，我老細或者我隔離嗰個都會中招㗎嘛。所以其實呢個要從跟建做起呢，就 prevention， 即係做避免，就唔好出現問題先諗點解決。所以呢個我成日都同啲同事又同佢下屬講，就係大家要好好溝通，透明度好高，知道每個項目個重要性喺邊度，都唔希望令到其他人受影響囉。
0: 我發覺而家好似同 freelance 同埋 part time 夾咧，佢哋仲上心啲嘅。
1: 嗯，
0: 即係唔係話 full time 嗰啲唔上心，但我 feel 到 part time 同 freelance 啲上心更加勁咯。
2: 係咪因為佢哋嘅薪酬係取決於係啦，有幾多個 job， 人哋揾唔揾到佢去做咁啊？
0: 會有唔同咯，個感覺上係啊。
2: 所以其實喺一個競爭嘅環境下就出到一個上心嘅狀態，
1: 我真係覺得睇人嘅啫。坦白講，真係即係好睇個人嘅特質，佢有冇嗰種嘅心喺裏面，即係兩者都會有嘅。不過而家都啱啱阿哥倫講嗰個好合理，就係因為做 freelance 嗰啲係真係當 task basis， 即係佢哋用工作去計佢薪酬，變相佢哋就一定要比較 commit 多啲咯。
0: 今季都有新嘗試，可能有個同事跟我 full time 跟咗幾年，佢轉工做補習老師啦。我將嗰個職位分咗兩個 part time 咧，咁個效果又特別啲。當然，本身 full time 可能佢五日都喺公司啦，但因為我嗰個特質就係、其實我一個禮拜得兩日喺公司，其他一日我都會出咗去周圍走噶嘛。咁反而我將呢個 post 變咗兩個 part time 之後咧，反而夾嘅仲多咗，因為慣咗，我總之禮拜二一齊開個會就算，咁簡單啲。
1: 嗰輪呢個做法係跟曬型大細啊，其實好多後生都中意做 slasher 做 part time。其實一啲工種咧，而家我哋都見得到咧，你未必所有工種都一定係 full time 嘅。其實只要你嗰個 manager 或者可能個老闆，你知道你下屬要 complete 啲咩，有清晰話到俾佢知，散俾兩個人做都可以做到。
2: 但係呢啲咧，對於自己個 CV 會唔會有影響？即係好傳統咧，你去建工嘅 CV， 啲人就會睇，啊點解你係咁多 part time， 你冇 full time 工㗎？又或者佢要求你只係寫你嘅 full time 工，而家會唔會有影響去做？
1: 喺我個行業睇咧，其實就分咗兩批人嘅。即係如果你好想做一個 full time professional 一個專業嘅話咧，其實呢啲你要小心個 CV， 即係做太多 contract， 做太多 part time 嘅話咧，你係難解話嘅。即係人哋都冇睇你嘅心態啊嘛，但有時候你如果做個正職咧，即係做 full time 嘅工作咧，其實老闆就唔係幾想你淨係 work life balance， 其實你係點樣 work life integration， 點樣工作同埋你個生活可以融埋一齊。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冇 work life balance 啊 ，work life integration 啦，我哋點樣工作同生活融埋一齊？
0: 通常係咪會建議翻後生仔女做第一份工係咪都做三年以上咧？
1: 其實好 depends 嘅，我覺得最少做一至兩年啦，即係你三年而家未必有咁長時間。其實我自己嘅建議咧，第一份工你最好去大公司去做，去了解咗嗰個環境啊。即係因為有多時候你要叫以眼界，咁你做咗兩三年之後，你再去定一定，覺得我啱唔啱呢個文化，啱你咪繼續做咯。如果你唔啱，你想闖一闖，你再翻啲細規模公司咧，就可以練到你把刀啦。因為大公司通常你做啲嘢比較細份啲噶嘛，即係你做到好專啫嘛，即係做一個 department。咁不過如果你做一啲細公司，就係乜嘢都要做。咁嗰啲學嘅又會多啲，咁所以我通常都會建議就係、第一間公司學大嘅，因為你見得多啲人，多啲老師，多啲唔同嘅 mentor， 可以學多啲嘢。到你學識咗，你再決定下究竟你係轉一份細啲規模嘅公司做多啲嘢啊，定係繼續喺間大公司繼續辭請去向上行。
2: 如果講 work life integration 咧，今日我哋嘉賓 Gordon 咧係其中嘅表表姐啦，每一刻都投入喺個工作入邊，係乜嘢令到你唔會攰？又或者係就算攰，呢一份熱情都仍然 keep 住去做運動公關呢？
0: 怕窮啊
2: 好坦白啊。
0: 我可能細個都叫做起名下讀書啦，我以前姓中讀書，但我係嗰啲讀書好渣嗰啲，可能係中校一尾嗰啲呢，咁變咗好怕自己turn down有機會呢，人哋以後就唔係機會你囉。因為有陣時好啲人就會同你講道理，喂你咁樣做唔啱，但係唔好啲人就係你做錯一件事，佢就哦以後唔揾你。咁所以我自己就好怕冇機會，所以就盡量爭取，盡量爭取咯。即係例如你話我做傳媒訪問，我諗我哋過去十年都做咗3000次，可能只係港台我做咗1000幾次啦。而家講好輕鬆啦，但係我諗翻，哇！其實如果而家要我再做1000次訪問，安排啲人去做，我諗我都未必做得到。但我完全忘記咗點解嗰陣時我有時間做依樣嘢。 嗱，機會主義者好負面嘅，但我唔係機會主義者，我係反而係爭取機會主義者咯。
1: 你珍惜個機會，
0: 珍惜啊，珍惜機會主義者，係啊。
2: 今日都非常之多謝曬 Gordon， 俾一個機會我同 Jackson 去同你傾偈，了解你作為運動公關嘅故仔。多謝曬 Gordon，
1: 多謝曬 Gordon， 多謝曬。
0: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的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中午发生十车相撞意外，五人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意外涉及三架的士、六架私家车和一架轻型货车，当中一名的士司机、两名乘客以及两名私家车司机受伤，全部人清醒，被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将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封路已经重开翻，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跟着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着北京道一段都稍为多车的，车龙排到会场道， 沙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转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车龙呢现时去到摩地道公园。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6: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又过一个月啦，而家咧踏入呢个八月份，咁我哋咧而家就报告一下上海呢个台风嘅近况。因为七八月份咧，即系以前我哋喺香港咧就系台风季节啦。咁啲台风唔系吹海南岛、菲律宾咁路过嚟，就到我哋即系广州沿岸就登陆就解散咁样。有好多时都打横吹去到湛江咁。哇！而家啲台风咧有唔同嘅爱好，有唔同嘅方向。最近兩個呢，一個叫巴威啦，一個叫做白海豚啦，喜意喺浙江溫州呢邊登陸，即係舟山啊溫州呢都係一個風口位嚟嘅。咁喺呢度登陸之後呢唔止喎，咁一路掃上去就掃過幾個省，然後呢就上到北方先至解散呢，壽命好長，個持久性好強。咁當然佢冇喺海邊吹過嚟嗰陣時咁猛料啦，但係呢對整個佢掃過嘅一帶咧影響咧都係不得了嘅。咁我記得咧就係2013年咧就紅雨，事隔十幾年之後，而家咧就第二次紅雨啦。咁上次紅雨咧，我自己咧就喺浪中啊，真係上海灘。我當時係住喺長寧區啦，咁一路開車咧就向住中環，即係普陀居出發啦。一落咗中環路落嚟就已經開始淹啦，淹到去邊呢？門邊，即係過咗輪胎嘅接近一半。咁就擋下擋下，我返到 office 做咗少少嘢，出返嚟佢都冇散到喎。咁我跟住當時要落工廠，工廠就喺呢個松江區，中環落到去咁好順利呢，一落高速公路3.5小時，淨係落個路口，一落路口呢就全部水淹晒啦，差唔多半個車碌啦。咁我都淹到部車死咗火。咁我以前做遊艇㗎，咁以前啲我哋用啲船尾機嘅時候呢，成日俾啲浪冚住部機，冚熄咗個 spark。咁就啲工程師教我，你唔好停車呀，即係唔得呢，撻住佢捱住少少火都好，我捱住捱住。捱到去個工廠，叫逃過大難，等到水退先返出市區啦。咁但係都有幾個問題，部車就臭晒啦。咁同年發生咗咩慘劇呢？即係2013年嘅紅雨呢，就係上海市政府係受過呢個教訓之後呢，就後來調整都好好啦。即係市區浸嘅地方唔算好厲害，但係場雨呢好連綿不絕咁落，好多地下車庫呢 當時就冇防備啊，沒頂。嗰陣時我諗即係過萬輛嘅車，當時嘅報銷。今次咧喺2026年白海豚嘅紅雨暴雨咧，就淹咗幾個區啦，都有大概30-40公分水深啦咁。但係咧就冇聽到新聞報過地下停車庫受到傷害。咁啊，即係進步咗好多。即係喺我睇翻本地新聞就話啊，當時2013年嘅警醒啦，因為當時好多排水管都係比較細、比較幼，即係接受唔到今日呢啲黑雨雷落天氣咁嘅暴雨啊，同埋好連綿不絕幾日嘅雨水咁。咁所以後來呢10多年咧，政府就不停更新呢啲市政設施啦，加大啲排水口啦。更新呢啲排水管啦，唔好地下管道塞咗同埋裂咗啦，同埋各大物業咧都做得好好，政府嘅預警亦都做得好好。我記得2013年就好遲先出通告嘅，而家咧就早一日啊個颱風嚟，仲唔係吹過上海都出曬警告先，停飛咗好多航班啦，停咗好多高鐵啦，出咗藍色警告，然後就預告咗紅色暴雨警告。咁呢各大物業就醒目啦，就開始落嗰啲擋水板啦，咁科技進步啦，咁好多物料設施亦都做得好好啦，咁呢啲擋水板同埋呢全部低洼嘅地方呢都有抽水泵，咁呢就都可以頂得順。今次呢喺2026七月底八月初呢個期間呢就連綿不絕咁落咗好多場雨啦，就由原來嘅巴威然後跟住到呢個白海豚。好奇怪喎，兩個登陸嘅地方呢都接近都喺溫州溫嶺嗰附近。第二呢就係白海豚呢應該仲猛啲。咁我哋身喺上海，雖然暴雨出面水淹咗，睇唔到太多外邊嘅情況啊，咁自媒體嘅平台好犀利啦，咁就可以睇到好多訊息。咁就先從外邊講返嚟上海，即係咁登陸喺溫州應該係樂清嗰邊。溫州沿海啦，都呢幾年都發展得都幾發達，但係即係喺海邊咁強嘅風吹埋嚟，10多級嘅風，有一巨浪。咁嗰日睇到自媒體上面有一家幾口，後來先知道係一家三口帶住侄仔出去外遊啊。咁去到一個防波堤嗰度，咁開始突發呢啲巨浪，就想走過個堤壩。就向住另外一邊去攞車，就一個巨浪冚埋嚟，過咗防波堤有幾米高啦，就將其中一個小朋友沖走咗，幾心痛幾恐怖。咁其餘嗰三口就去到對岸，都係好慌亂咁樣。咁政府派埋直升機，派咗好多救援設施去到，咁到今日都未揾翻。咁即係我哋大家真係記緊欺山莫欺水啊！山都是乾的，有什麼事找個山洞找個地方躲一躲都可以、即是最多停在山上等救援。水呢你、駕馭不到它的，你也預測不到它的，它有漩渦啦，有這樣的過頭大浪啦、即是完全是不受控。我自己做海上的生意都做了一段時間，即是很害怕的。那大家即提醒大家唔好貪呢啲颱風時候出去睇風景，睇下個浪，睇下個風，你覺得你安全，你點樣同個天比呀？即係大自然嘅力量係無窮大嘅，我哋人係太渺小嘅，所以都係安全啲，小心啲，唔好咁亂走出去。喺呢一節以後呢，我返嚟繼續講下呢個白海豚對上海本市造成啲咩影響，一陣同大家講。

又回到来大城小事上海，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刚才讲台风了，讲到外围影响了，在温州乐清那里吹到很犀利，也都有些意外。在看一些小视频的时候又看到很有趣，在海边啊，真的很大风，哇，啲浪吹到有啲似我哋香港嘅巴村咁樣，哇，吹到十幾層高嘅樓都俾啲海浪打到。一户人家呢，大浪冚埋嚟之後呢，佢窗户上面留咗隻細嘅八爪魚喺度，仲吸住喺度 ,fresh from the sea。咁就喺溫州樂清，咁一路個風呢就穿過浙南，浙江南邊啦，就好多地方，包括我曾經工作咗一年嘅金華，就政府代表出嚟啊，警告大家要小心啊，咁一路佢向北邊走，咁就穿過咗即係有浙江好幾個城市，杭州都受到啲風雨影響。我睇咗喺嗰個段橋嗰度，哇，啲遊客都擔住遮，穿住雨衣，俾暴雨喺度淋灑中。咁跟住佢一路向北移，就掃過上海，即係唔係喺中心點，唔係上海，掃上海影響咗蘇州、無錫，咁一路上到去咧，就安徽、河南、湖北咁樣，就喺北邊咧就慢慢減弱消失。咁啲颱風咧，即係唔知係咪即係呢啲，我哋成日都淨係識講高温啊、氣候改變啊，颱風都唔同咗喎，佢大隻咗、長命咗喎。以前啲颱風一登陸就散就冇力㗎啦，最多吹多兩三百公里，去到譬如以前登陸喺香港啊、澳門啊，或者海南島嗰啲咧，去到湛江一帶就散檔㗎啦。而家講緊喺浙江南邊登陸，喺溫州、台州呢啲地方登陸咗之後，一路吹到去，哇！喺北方去到河北一啲地方，我睇到咧，直情去到就近蒙古南邊邊緣先至散。雖然佢變咗好弱嘅颱風，但係都係一股力量走咗幾千公里咁上到去北邊，啲北方去到河北一啲地方，我睇到咧，直情去到就近蒙古南邊邊緣先至散。雖然佢變咗好弱嘅颱風，但係都係一股力量走咗幾千公里咁上到去北邊嘅，都好犀利。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好預防，家居預防就冇辦法啦。我哋以前就喺窗門貼膠紙，而家話貼呢個米字，一啲意義都冇嘅。咁我就香港住咧，我就貼咗玻璃膜咧，嗰個玻璃就穩陣啲。咁個風咧就咁啊，上海嘅岸邊當然好犀利啦，都有十級嘅風啦。主要就係雨水，即係我哋一路講打風唔成，都三日雨係咪？咁就雨水好犀利，而且連綿不絕咁一路喺度落。我聽新聞報告話啊，百幾個 cm。我哋睇到樓下喺小視頻睇到咧，都浸小事嘅嘢咧，就浸到腳眼。咁大嘅咧幾個區域咧，因為啲舊啲嘅區咧，黃埔啦、徐匯係最 suffer， 同埋好奇怪，反而一個新嘅長寧區，仲有我哋浦東喎。咁啊，唔知係咪因為原來都冇諗住要面對咁大嘅雨水，雖然我剛才話啊排水通道做好咗啊，嗰樣都搞好咗，都係諗唔到係咁大量，而且咧同一時間好似揾個盆倒落嚟啊！你唔係咧就揾個花灑，花灑一路散一路去都去到啊！而且咧即係黃埔江嘅江水漲到已經超過路面啦，咁咧所有渠道都排唔到水，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你知啦，即係我哋離開海仲係一段距離嘅。譬如去到浦东机场，咁我哋讲緊喺长宁区去到浦东机场有个几钟头，去到海边，咁我哋排水呢主要係排落江嘅，透过地下管道。咁地下管道去到江边呢，江水涨高于地面嘅时候呢就倒灌啦。咁所以呢而家呢啲情况基本上成个市区都係因为呢啲倒灌引致嘅。有幾個特別犀利呢，有徐匯區幾個老地方啦，即係譬如喺太原路啊、靜安區同徐匯區嘅交接點啦，呢啲好多老房啊、好多石庫門房子嘅地方啊，都淹到犀利。同埋呢佢呢啲舊樓呢有部分呢居然係有半地庫啊，有地下嗰一層呢有啲人落咗幾級樓梯，
地面都三四十公分水啦，咁都已經好多水灌咗入去。其實而家呢好多商場呢就做下沉式廣場，就攤咗地面啲位去，即係話呢你喺地面要落兩層樓梯，就唔係喺商場裏面，喺商場外邊做。咁呢佢就驚咗好多露天嘅呢啲地方就唔違反咗建面嘅容積率。最誇張呢就係佢因為有長樓梯同埋扶手梯，咁將地面啲水呢就好似瀑布咁樣引咗去 B1B2 層。B1 多數都係商店啦， B2 呢就係商店加停車庫，咁就

冇影到裏面啦，呢啲媒體可能已經即係裏面救急都好危險啊，浸好咗佢，我估計都浸得幾犀利。呢、這個其中一個地標浸得最犀利，損害最嚴重就係呢個長寧國際中心啦。咁另外頭先講徐匯區嘅，因為老區多啊，好多好著名嘅老嘅百年嘅別墅啊，附近嘅商店啊，有啲就係話落咗幾級樓梯嗰啲啊。或者平地面嘅商店都受到水淹嘅，咁真係上海灘啦！今次成個上海就好似個灘咁啊！咁你大家都知道，我都有時喺中山住下啦，我中山三鄉都水淹之都都係即係好出名啊！點知而家咧都唔止淨係三鄉，好多地方都係，即係上海之後咧，即係呢個台團就往北邊走咧，去咗。旁邊的這些暴雨帶呢都淹埋了很多地方，譬如包括了蘇州啦、常州啦、無錫啦，無錫的朋友發過來嘩，都不亞於上海啊，都有四五十公分水淹在主路面主幹線上面，都幾淒涼啊。就是不記得看看有沒有人拍到啲動物園裡面怎樣，動物有沒有受到傷害先。所以今次的暴雨台風呢都帶嚟幾多嘅不便嘅，咁就首先學校就停課啦，咁而家好咗暑假啦，仲有啲國際學校啊、兒童班啊、幼兒班呢啲上緊課啦，仲有啲暑期補習班啦，都唔少嘅，公司就唔使上班啦。我而家先知，我問一啲朋友，有冇影響你啊？啲朋友話，有啲大型公司居然有下休啊！即夏天有一個禮拜的休息，休五日咁好嘅、不過預正呢個大風大雨，咁就交通運輸受到好嚴重嘅影響啦，都有好多航班，因為有二三十班往來上海浦東虹橋香港嘅航班受到取消，亦都有好多高鐵係受到取消嘅。就算唔取消都唔得啦，唔係淨係上海，因為穿過咗浙南嗰一帶咧。我諗都幾混亂嘅，咁所以呢就有一兩日要慢落嚟調整一下啦。咁就淹蓋咗地面之後呢，嗰啲受影響嘅商戶啊，索償嘅索償，清理嘅清理，路面呢就睇下今次又睇下政府嘅力度有幾大，因為呢啲水淹源呢，你知道好泥啊，好污糟邋遢啊，咁上海政府就好叻嘅，呢啲我哋好多大大細細嘅掃街車、噴水車應該好快就出動去清洗呢啲路面，令到市容呢可以恢復。咁呢一節呢就講完颱風啦。新聞之後返嚟呢，我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講完食喇，仲有咩可以同大家講呢？保持神秘，返嚟再同大家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张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较为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去嘉宁街的。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就去到尖沙咀中心。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现时近住富山道游泳池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要注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5: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6: 古今风云人物，
4: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5: 曾卓然、谭家齐、范永聪，
4: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5: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6: 古今风云人物，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9: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1: 莫希少年同。
12: Got the talent?
13: Check.
12: Got the global mindset?
13: Double check.
12: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3: Always.
12: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3: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4: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5: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6: 中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17: 咦，辉哥，
16: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18: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16: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20: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3: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21: 又回到《大城小事》，我是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 Tom， 讲完那么多台风啊、受害，其实今年在上海呢受到天气影响呢，就一浪接一浪了。我先讲了个梅雨季节啦，今年都比較長，成十松啲日，咁濕濕熱熱梅梅雨咁，咁捱過咗啦，咁咁開心，太陽出來了，跟住就暴曬好熱，38-39度咁樣，嘩真係熱到真係冇定匿啦。咁落咗幾場雨仔就涼快啲咯，又咁跟住就嚟兩個颱風，一個接一個，兩個颱風跟住嚟呢，就以前上海呢 就每次話大颱風呢，即係唔係假嘅，即係我哋可能喺浦东机场啊、海边嗰边呢就有受到一啲影响啦，但係呢市区呢就好少受到风嘅影响，咁但係来雨嘅影响为主。但係而家呢开始风都大咗，巴威啦同埋今次马海团呢其实风都大咗嘅。咁所以呢就即係一浪接一浪，呢几个月呢都冇乜安静落嚟。两个几月啦，即係话入梅出梅酷热跟住台风，然后台风后呢又预警咗有酷热嘅天气。虽然话秋天嚟啦，咁南方冇咁犀利呀，中部嘅呢啲地方呢我哋都叫南方呀。我哋上海呢呢、这个秋老虎就好巴闭，就好恶嘅。比真係盛夏佢仲要恶多两成。个日头晒落嚟呢，即係你嘅头系辣辣痛痛嘅。就讲到呢度呢就想同大家分享。咁我哋而家好多内地生产嘅新能源汽车都输送咗去香港啦，就卖得几好，无论系公用嘅或者民用嘅都卖得几好啊。咁但係呢有某啲车厂呢就即係为咗我唔知係生产嘅特价系点样，定係生产难度解决到就全玻璃顶。我记得我喺1989年到90年嘅期间呢，我做游艇想做一块弧度大啲，大概60度角嘅弧形嘅挡风玻璃，都好难搵到厂做。我哋做100块得十零块成功。咁到而家呢玻璃科技嘅突飞猛进啦，几十年。嘩，个车顶嗰块玻璃系全玻璃膜，有啲呢就係由挡风玻璃上嚟，有一个 arch， 个 arch 之后就开始呢块大玻璃去到车尾。有啲呢车尾结合到后座嘅顶係一块大弧形玻璃。有间大嘅上海合资汽车厂就做呢款啦。咁嗰款车卖唔去，攞去跑网约车。呢啲有返米七八嘅坐入去个后尾箱，个头系辣嘅，即系好似电发咁嘅，即系呢啲都唔知咩设计嚟。咁系讲紧头先讲酷热嘅天气啦，即系秋老虎啦，咁啊面对咗呢啲坐车嘅问题咧，其实天气嘅改变咧，令到好多行业都有唔同嘅改变啦。上次讲咗食啦，话多咗好多江西菜啦、西方菜，都开始多咗啲小店啦。大型嘅餐厅啊，就算係连锁都好难生存落去。就算係早排闹过一啲都唔係食安问题，就係话呢个预制菜嘅问题嘅一间西北菜连锁餐厅都被迫退落咗主线，執咗好多间，都係餐饮里面嘅老行专啦，咁佢又转型开始做啲羊肉，唔同类型嘅羊肉嘅小店。咁所以呢而家餐行业係有啲改变嘅。呢个大经济呢即係随住呢个气候嘅改变，譬如我哋讲緊名牌嘅空调啊，就喺欧洲卖到断晒市啦，因为欧洲比我哋更加热。因为大家我諗香港朋友都去欧洲、法国、英国、意大利呢啲地方呢，因为地方比较冻啊，佢哋设计到房呢好少窗门嘅，你入到啲砖为主，里面呢即係抗冻嘅能力好好，但抗热就唔掂啦，里面空气唔流通， circulation 唔好，好热。意大利南边有啲小镇呢仲係住啲石屋，得几个窗门仔就热死人。呢啲全球热化嘅气象呢就最恐怖。咁佢哋就要买我哋中国呢啲咁嘅家电，特别空调易安装嘅空调，咁就去返欧洲安装。咁上海呢边呢當然比較好啦，我哋政府亦都非常好好嘅，即係佢貧窮線以下嘅群眾唔多嘅，外地勞工喺香港嘅啦有啦，或者低收入啲嘅都有，但係呢就即係貧困户唔多嘅。咁但係呢上海都會開放一啲會堂俾大家到最熱嘅天氣裏面去唞，亦都呢排呢就開到好多啲大食堂啊，俾大家去好平價咁食飯。因為天氣的改變，政府有不同的策略去面對的。即是我們說強颱風啊、酷熱天氣啊，各樣東西對 我哋嘅生活啊，对周边嘅商业啊有咩影响呢？咁交通係一个比较大嘅事啦，係咪？暴雨中仍然有路由器要急住去常州见一个好重要嘅投资人啊，俾佢仲搵到航班咁都好叻。咁呢啲呢就影响咗，但係好短期，我哋个 recover 好快，即係上海个应变能力呢，即係喺面对预警能力增强咗啦，头先同大家讲过啦，早咗预告咗啊明后天嘅天气点样，大家要准备啲咩嘢，要有咩防风嘅防备，同埋有洪雨嘅防备。当然有啲防不可防啦，啲低洼嘅地方啊，浦东都浸咗几条大路嘅。但係呢政府係有预警，咁啊物业公司啊商业啊住宅物业呢就好多准备功夫可以做啦。实质对民生嘅影响呢就唔大。我哋亦都所有超市啊线上买嘢呢就会就勉强都有喎，但係呢就要加钱啦，因为送货嘅小哥都好辛苦，咁但係唔多嘅啫。小超市、便利店、超级市场、街市好方便，好方便，亦都冇缺过货嘅。即係以前啊啲风灾就要去抢粮啊，咁上海都係一个几宜居嘅地方，不过係有啲贵嘅，喺生活成本。如果大家都喺度打緊工，即係有一份稳定收入或者做生意 OK 嘅，咁上海一个好地方。但如果真係要喺面对经济困难嘅时候，上海一个係偏贵嘅生活地点嚟嘅。咁下一次返嚟我再同大家讲下呢啲天然气候下我哋上海係点样去面对呀。

剛才講緊呢啲不同嘅惡劣天氣啊，對上海嘅經濟有咩影響啦？咁其實而家咧，特別係喺幾年嘅疫情裏面咧，令到好多企業打開咗眼咧，就係居家辦公。咁就以前咧就唔翻工咧，啊一個唔翻工或者幾個同事翻唔到，就天氣影響某啲區域佢出唔到嚟，咁啊唔齊人啊做唔到嘢喎。咁而家網絡世界咁發達。設計的設計，計數的計數，開會的開會，世界各地一起開會也沒問題。而且 AI 呢可以幫到大家解決很多難題，譬如以前呢開會要做筆錄的，譬如我們市場報館的，那麼有市場報秘書，就秘書負責記錄啦，秘書都會錯的，如果沒有秘書一個部門的，那麼開會呢就抽籤來做筆錄，然後要打翻出來分散給大家。而家 AI 就可以解決曬呢啲問題啦。啊，大家即係一個部門八個人，今日上唔到班，線上上班之後開會，成個會程喺你個會議軟件裏面咧，一定有個預製錄音轉變為文字，文字轉為會議紀要，啊排埋版俾你分埋 bullet point 檢查有冇錯誤就得啦。咁強大嘅網絡世界之下咧，即係你話台風後嘅影響啊。酷熱天氣影響啊，只要個老闆放得開，基本上就唔係太受累嘅。咁當然有唔同嘅鋪面生意啊、零售行業啊，咁會受影響啦。咁部分都俾網購去取代啦。咁但係譬如你要愛食飯食面嘅，咁你可以叫外賣喎。咁熱，頭先講交通影響都係短暫啦，好少話連續幾日影響嘅咁。機場以前咧就一日影響，就後來嗰兩日都好多延誤啊。咁而家個 efficiency 都好喎，就當日嘅航班影響，第二日咧就開始比較順序消耗咗啦。因為而家大部分機場，咁我個睇中國五大機場，咁原來虹橋同浦东都係大面積嘅機場嚟嘅，淨係上海有兩個咁大嘅機場，每個機場有兩條跑道或者三條跑道。咁樣就消耗咗好多即係呢啲累積嘅問題，個安全系數亦都非常高。咁高鐵就唔好講添啦，高鐵除非呢啲真係十級大風啊、紅雨啊或者暴雪啊，如果唔係高鐵呢係非常穩定嘅。咁你話一

0: 啲都冇影響，各行各業都冇受影響咩？咁我諗都有。頭先講緊就係、是，譬如今次雨災後浸咗好多靜安徐匯區嘅街鋪啊，或者即係嗰啲我哋叫半沉式嘅地庫，同埋就喺嗰個酷熱天氣裏面咧，睇到一樣嘢咧，就是、我哋中國嘅能源問題咧，比以前咧就輕鬆咗，因為咧。有太陽能啦，有風力啦，我哋仲有煤嘅發電啦，有核電廠啦，而且咧我哋燒油係少咗啦，而家電車多咗啦，即係新能源方面咧就節省咗啲能源，外求嘅能源係少咗啲啦，喺唔同嘅場面睇到一啲進步同改變嘅。咁啊，講到唔同天氣對上海好似唔係好大影響，但係上海經濟點咧？咁今個月咧係又係一個比較長嘅月嚟嘅。咁八月份咧五個星期六，咁我有兩輯節目。咁喺最後個星期六嗰一輯半小時節目裏面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上海今日嘅經濟情況係點樣。因為咧好多線上講咗咧，好多。商場都凋零啊，有啲停空置咗唔願開啊。上海嘅經濟未來有冇受到 AI 嘅刺激而影響咗就業率呢，或者係增加咗唔同嘅機會呢？咁我想同大家做一個咁樣嘅分享，我係以一個用家嘅角度或者一個僱主嘅角度去話俾大家聽，呢啲新時代新科技對今日我哋喺度走緊下坡嘅大經濟，兩個嘅 contradiction 喺邊度呢？咁係咪可以走到一片新天地出嚟，令大家更加有好嘅機會呢？咁我就準備啲資料喺下一輯裏面再同大家好好分享。咁今日多謝大家嘅收聽，我係大城小事上海嘅節目主持人許業康阿 Tom 啊，拜拜。
1: 記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的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意同李在明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3人死亡。地震是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立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跑到街上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Fann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牛头角道咧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咧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咧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慢车啦。咁另外咧去元朗方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南湾隧道入口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深井对开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一带就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鼠疫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旅游乐园之新疆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Ryan 阮仲阳同大家分享啱啱完成太阳计划2026新疆之旅。他对于新疆大自然靓景赞不绝口，例如有天山天池啦、赛里木湖等等。
8: 他仲带埋三位太阳学员一齐倾偈。
7: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
8: 旅游乐园同大家二度环游世界。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流连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个8月15号嘅晏昼5:09啦，欧海星你好啊，
2: 你好啊，榴莲大家好，
1: 系啦，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咦，即系呢个出边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31度啊，相对湿度咧74%嘅，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呢个4:40咧就系生效啦，
2: 系
1: 啦，讲翻即系呢个时间咧都继续系呢个暑假嘅已经中后尾嘅时间啦，
2: 去到呢个时间唔知道一啲嘅同学仔啊，即系暑期作业做晒。
1: 你一問這個話題呢，可能分開兩批的，即一批呢就好像我這些呢玩完先講啦，都還有下半個月的時間，就是當然玩完即可能是充足電，然後就是去加倍努力啦，又或者可能是另外一批呢就好像阿星你 早做完，
2: 你覺得我是早做完的人，
1: 然後就慢慢去玩嘛，不是嗎？
2: 都不是，我都是一些拖延症的都會發作的朋友，但亦都係咁講，呢段時間可能好多嘅同學啦，咁都會忙於佢哋嘅功課或者補課添嘅。但係咧，同時間始終都係放暑假嘛，都係一啲同屋企人去旅行嘅好時間嚟嘅。
1: 除咗話同屋企人即係共聚天倫之餘咧，咁話明暑假其實都係因為放緊暑假嘛，就有好有機會咧可以即係跳出去，去再擴闊下呢個眼界嘅好時間，
2: 參加多啲嘅暑期活動啊！呢一個真係幾唔錯嘅暑期活動喎、
1: 啊，非常非常唔錯啊！我都想咧即係可以參加到啊，係啦，咁咁結果即係究竟係咩嘅咁咁值得我哋即係參加，咁值得我哋就係揾今日嘅有一位我哋嘅嘉賓朋友啦。再加埋三位嘅同學咧，一齊同我哋分享嘅呢一次旅程，快啲請我哋出嚟啦！
0: 旅遊樂園之新疆南王體驗之旅，
1: 主持有榴蓮、歐海星，
0: 嘉賓 Brian、阮仲陽同三位太陽計劃2026學員，包括林睿、梁嘉欣、鄧希元。
1: 哇！聽到咧，即係呢一個咧咁輕鬆青春嘅音樂咧，我首先係請阿 Brian 阮仲陽 ，Hello，Hello，
3: 大家好啊，榴蓮你好啊，星女好啊，其實呢個咁特別嘅暑期活動，一定要好認真、好大聲咁鄭重講佢出嚟，就係、是、太陽計劃2026，耶！
1: 我都深深咁感受到咧，即係 Brian 你由呢個出發前啦，好興奮咁同我分享啦，跟住由出發完成咧，亦都話一定要。要嚟旅遊樂園咧，即係同我哋嘅聽眾，
3: 同埋要拉埋啲太陽使者過嚟咯。
1: 係啊，
3: 係
1: 啊，
3: 因為今年嗰個太陽計劃咧都好開心，因為有總共有77家學校，一共就106位太陽使者咧一齊同我哋出發新疆咧，就度過呢7日6夜嘅開心時刻啦。
1: 其實咧好羨慕阿 Brian 啊，星我係啦，即係又可以咧即係參加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仲有係乜嘢啊？係探到新疆嘅靚景啊！
3: 唔係真係啊，因為新疆呢個地方。我之前就拍過紀錄片咧，工作嘅時候去過新疆嘅。今次咧去即係叫做同埋啲同學仔同咁多太陽使者一齊去咧，個感覺又唔同。即係除咗風景優美啦，嘢食又好地道咧，我最中意食當地嘅羊肉，羊奶，即係雖然呢個酸奶係啦，就好好食嘅。咁再加啲同學仔又好活躍，因為今次我哋嗰個評選啊，揀同學仔個標準咧就係大家一定要識拍片。咁我覺得識拍片嘅好處係咩咧？即係大家。在對鏡頭前有一定的經驗咧，都係識講嘢啊，又會識得扮下靚啊！你睇下頭先喺隔離我講緊開緊麥，隔離已經喺度影緊相啊，
1: 係啊，
3: 係啊，即係我都係好活躍嘅呢班同學就好 active 嘅，咁所以就令到我呢段時間都留下咗一個好美好嘅回憶。
1: 唔單止啊，夾雜呢個靚景咧，星係我俾機會你同阿鄧小姐一集啊，就係話咧係除咗可以欣賞靚景之餘咧，同一大班嘅同學咧係投入靚景，跟住又可以學習咧。我睇到即係陣間都可以慢慢分享，
3: 是啊、
1: 就係、是、可以發揮到即係106位學員佢哋嘅潛能啊！
3: 嗱，嗰個潛能真係無限啊！即係頭先講我哋識拍片之外啦，咁大家又好中意玩，好中意學嘢啦。最緊要咧就我自己覺得啊，對我嚟講係好特別嘅呢個團，因為有部分同學咧喺呢個世代咧，大部分都係00後咧，識跳舞。 冇啊。
1: 係啊，我仲咧頭先咧，即係喺呢個開始節目之前，我就靜靜問佢，即係問一陣間同我哋傾偈嘅三位學員啦，你哋咧咁中意跳舞，請問係幾時開始㗎？
3: 細細個咯，
1: 有啲係真係幼稚園開始㗎，
3: 因為佢哋細細個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講緊即係唔同國家嘅一啲男團啊、女團啊。已經好盛行嘅時候啦，咁所以大家都係即係哇舞技非凡，武功蓋世啊！即係我直情係叫某部分嘅同學就話老師。我哋今日拍咩片或者跳咩舞咧？
1: 即系老师教下咧，再叫老师。
3: 系啊，你谂下，我当时我学跳舞系讲大学 Year One 先学跳舞，佢哋系可能讲小学或者再细啲学。
2: 佢哋嘅舞龄都真系唔
3: 系啊，所以系年纪轻，但系辈分资深啊，佢哋系。
1: 我咧都系即系可能系大学嘅时候咧，就系、是、欣赏人跳舞，
3: 系
1: 我都仲未即系敢喐啊，系啦，阿星你咧，
2: 唔好提啦。喂，不过真系嗱，我哋呢一次太阳计划有咁多个学员啦 ，Ryan 你今次嘅身份系乜嘢咧？
3: 嗱，我今次嘅身份咧，因为我哋有个特别节目嘅，系啦，嚟紧咧我哋八月尾咧都会推出，就系讲我哋呢个太阳计划嘅一个过程啦。咁、所以我同另外一位男主持。阿天咧就一齐全程跟住佢哋去拍摄啊，访问佢啲感受啊，同佢哋一齐玩啊咁样咯。
1: 即系拣得好好啊！即系由呢个 Brian 咧，阮颂扬再加埋阿严崇天啊，天咧两个咁活泼又大只又靓仔又阳光，
3: 佢靓仔咯，
2: 你都系
3: 咁，我都阳光，我叫阿阳啊嘛，
1: 完全系可以投入呢、這、一个即系太阳计划当中啊。
2: 系喂，咁今次咧太阳计划去呢一个新嘅，我知道都去咗七日六夜，
3: 系啊，
2: 系咪咧？
3: 系啊，同埋就都去咗唔同嘅地方。即係其實我可以講下先，呢、這個計劃咧，我覺得因為同學仔咧係一蚊都唔使俾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多謝咩咧？就係、是、多謝我哋香港電台啦，亦都要多謝我哋合辦機構，我哋主辦方就係、是、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即、就、係、是、簡稱文聯會啦，同埋寶華基金會去做贊助嘅。咁所以咧就喺當中咧揀選中三至到中六嘅同學仔咧，又即係、就是、出發之前又去唔同嘅工作坊啦，即、就、係、是、學下點樣做一個傳媒工作者啊，做主持啊，又或者點樣去認識一啲數碼媒體嘅一啲運用啊，點解？咁讲咧，因为呢个交流团咧有一个主题嘅，就叫做文旅小记者，即系希望同学仔咧可以用一个叫做小记者嘅眼光或者角度咧，去即系见证或者感受新疆嘅一啲文化历史啊，一啲生产嘅生态嘅产业啊，或者一啲民族嘅风情啊，就好想佢哋可以用佢哋嘅眼睛去记录落嚟嘅。所以佢哋每一日咧都有啲功课要教，包括可能要影相啦，要拍片啦。咁而我哋。今日星期六啊嘛，系咪啊？我哋应该
1: 系星期四，
3: 系啦。前日嘅时候咧，我哋就搞咗个结业礼。咁喺个结业礼上面咧，亦都听到佢哋有一啲回报啦，有啲分享啦。咁有啲部分都幾感動嘅，係啦，咁陣間可以揾佢哋三個出嚟講下
1: 咯。咁、當然啦，即係喺呢一個嘅太陽計劃嘅旅程入面咧，除咗我哋就會即係原來係可以發掘到，無論係 Brian 你喺武技上面即係咁超凡之外咧，我頭先亦都係靜靜雞即係同三位學員傾偈咧，就話其實佢哋喺旅遊上面嘅經歷啊、我都要急起直追啊，因為咧對於內地咧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曾經可能係進行交流啊，或者係游历咧，哇！当中好得意嘅故事咧，我一听到佢哋讲咧，我就好兴奋，所以一阵间慢慢同大家分享下。
2: 系啊，咁至于今次嘅行程咧，又讲翻今次嘅行程咧，其实系咪阿 Brian 你都系喺第一日嘅时候先至同佢哋第一次接触？
3: 哦，咁嗱，我咧就唔系嘅，不过我嘅拍档阿天咧就系、是，因为事关阿天咧，佢真系又大只啦，又靓仔啦，工作能力又高啦，咁佢有好多 job 喺身咧，咁佢就我哋。出發之前，我諗有兩次同同學仔見面嘅機會嘅，咁佢都因為有工作在身就出席唔到，咁我就負責肩即係擔起呢個大旗啦。咁其中一日咧就會帶領啲同學仔咧去深圳嘅前海，去認識我哋國家或者大灣區嘅一啲科技產業嘅而家個境況係點啊。咁而第二日咧就頭先講咧，我哋咪。安排咗一連串嘅工作坊俾佢哋學嘅，學剪片啊，學講故事。我哋嘅同事阿 Mini 啊，同佢嘅愛人啊，阿樂啊，都一齊係見證到同學仔去分享點樣去做主持嘅一啲技巧啊。咁所以喺嗰兩次嘅見面咧，都 都同大部分嘅同學仔都叫打咗招呼啊，都認識咗某部分㗎啦。咁、真真正正咁樣24小時嘅相處啊，就係喺呢一個新疆之旅囉。
1: 變咗呢，即係開展呢一次嘅新疆之旅呢，你可以同即係106位學員呢一齊去感受、即係新疆唔同部分佢嘅靚景啦。咁嗱、雖然你就話之前呢就自己可能另外嘅拍紀錄片嘅時候就已經到過新疆啦。咁今次呢就係、再投入呢一次嘅太陽計劃呢，你再返返嚟啦，即係嗰種對於嗰個新疆嗰種靚景嘅感覺係點嘅咧？
3: 我想講，因為我哋個計劃叫太陽計劃，咁而揀出發去新疆呢個暑期檔咧，亦都揀得非常之好。我哋係食正咗六月至九月咧，係最適合去新疆嘅時候，所以去到咧真係陽光普照啦，日日都喺度講緊哇好搞笑嘅，可能六點幾太陽出啦，大家覺得新疆嘅太陽係幾多點落山咧？
1: 哦，我知道啦，我又搜集咗啲資料啊，聽講好似夜晚黑九點十點先落山
3: 嘅，先落山，所以其實咧，我哋可能玩咗成日咧，咦哇！以為而家係五六點幾，但係唔係咯，原來已經係九點零十點鐘啦。
2: 同埋就算個温度咧，亦都係非常之舒適添，
3: 好舒服。大概可能晏晝可能會熱少少嘅，30几度啦。咁但係咧，去到夜晚咧，佢就會太陽落山咧就開始涼，可能去到20至23度左右，好舒服。但係咧，我想講新疆嗰種熱咧，係冇香港或者叫南方嗰種翳焗
1: 或者濕熱啊，
3: 係好乾爽啊。所以大家都係玩得好開心啦，即係個氣候好宜人啦，嘢食又好豐富啦，同埋最開心或者印象最深刻咧，我哋去咗一個叫塞里木湖，佢有個好詩意、好 poetic 嘅名，叫做《大西洋的最後一滴眼淚》。雖然佢叫做塞里木湖，但係佢嘅視野係同一個海係冇分別嘅，天同埋個海係連成一線啦，無邊無際啦。我哋就是一個咁靚嘅畫嘅背景底下，我哋就同埋我哋嘅廣播處長關女士咧一齊同埋我哋嘅同學仔咧跳一 part 舞。
1: 哇，好開心、
3: 你諗下，係啊，我諗好似冇記錯，海拔有2000米左右。
2: 喂、嗰 part 舞係點樣排法嘅咧？
3: 嗱，咁又就你知道而家咧就網絡上實在有太多一啲叫做
1: 好流行嘅舞步
3: 啦、一啲神曲啦，咁我就揀咗一首，咁同學仔都話嘅，不如揀呢首跳啦咁樣。咁一開始咧就諗住我哋太陽使者啊，同埋我哋啲主持一齊跳。咁我咁啱忽发奇想，喂，不如邀请埋处长一齐跳咯。其实都谂住可能佢都会即系请我哋食柠檬啦，唔跳啦，我睇你跳啦。点知我问佢处长跳唔跳啊？好啊，咁仲要喺个塞里木湖上面个草原上面学咗大概3分钟左右，
2: 咁、就
3: 真系好快，就已经学识咗半首。我谂住系学半首嘅啫，我谂住跳半首啦，系咪啊？即系
2: 玩下啫，
1: 好开心啦，
3: 好啦，系咪？咁之后咧跳睇完我哋成只之后咧，咁啊处长一路睇，我话走埋去问处长，处长有冇兴趣成手嚟啊？佢又即刻好快答应我，咁就一齐完成咗呢一个壮举咯。
2: 哦，好犀利，亦都好好玩、啊。喂，但系头先听啊，你哋咁样讲，朝早咁早有阳光，亦都十点先至日落。其实个日照时间咁长，咁你哋系咪都早出晚归咧？
3: 都算系早出晚归啊！即系应该咁讲，晚归嗰个感觉就唔系好晚，因为个太阳仲喺度啊嘛。即系有时快乐不知时日过，玩到夜晚原来都。以為仲係4-5点啊，係咁，所以就唔話覺得好夜。但係你話攰唔攰咧？喺我哋拍攝嘅角度咧，其實都攰，因為頭先都講咗，同學仔每日都要交功課啦，要拍片啊、剪片啊、影相啊。咁我哋每一日翻到酒店食完晚飯，可能9点钟到咧就要 敲敲佢哋房門，
1: 傾嘢啊，
3: 係啦，聽下睇下佢哋傾緊啲乜，開會開啲乜，同埋剪緊啲咩片，或者分享翻佢哋當日覺得最深刻嘅事。咁如果想知道佢哋分享成點呢，就要留意我哋嘅節目啦。
1: 係
3: 啦，頭先我哋講咗呢，我哋係我哋
1: 嘅。喺嚟緊嘅8月28號星期五晚嘅9点半啦，係咪一連3个星期呢係收睇呢一個港台電視31都睇到啊。
3: 冇錯啦，就係、太陽計劃2026啦。咁係見證到同學仔呢106位太陽使者，佢哋喺呢個7日6夜之中嘅嗰啲咩點點滴滴啊！
1: 經過呢個咁即係充實嘅太陽計劃之旅咧、，Brian 你翻嚟咧會唔會感受到即係都會吸取到同學嗰種咧活力？
3: 梗係要啦，直情同佢哋玩完之後，我覺得你唔覺得我 青春咗，
1: 我覺得啊，
3: 覺得直情開心咗啦。
1: 因為你嘅可能喺跳舞上面咧嘅嗰個跳舞嘅功架或者係
3: 又進步咗啦，
1: 又可以再跳耐啲啦。
3: 係啊，但係又咁講嘅，雖然我帶佢哋大概三四年左右啦，咁但係咧體力上面都係有少少明顯嘅分別嘅。我記得我哋嗰日結業禮咧，我哋由彩排到正式 on show 咧。哇，喪跳咗成四五次啊！但係佢哋係唔攰噶，
1: 我見咯，
4: 咁樣咯。
1: 咁你陣間就要即係再請咧三位學員咧，就係嚟到我哋旅遊樂園咧，就係慢慢同我哋即係分享一下，無論佢哋即係預備呢一次嘅旅程啦，當中深刻嘅故仔啦，係好多蝦碌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3: 梗係好啦，
1: 係啦，又或者啲難忘嘅嘢啊，同埋可能係唔同嘅地方，好似話聽講一落機咧就已經可以施展佢哋嘅舞步
3: 啦。同埋咧，陣間咧，我印象中啦，記得三位太陽使者咧，都有兩位係生咗日同埋就嚟生日啊！
1: 咦，正正真係太陽之子喎，真係
3: 可以同佢唱首生日歌咯。
1: 係啊，都送曬俾所有嘅係
3: 太陽使者，
1: 係啊，太陽使者啦，同埋呢個八月份生日嘅所有嘅聽眾聽。
2: 喺今次嘅行程入邊咧，即係你都會同106個嘅太陽使者一齊嘅接觸。喂，真係考下你啦！真系记唔记得晒佢哋啲名
3: 字？好惊，你知唔知咧？我其中一个目标咧，同自己讲咧，就希望喺七日六夜咧，记晒每一个同学仔嘅名啦。即好似我哋细细个睇嗰啲卡通片咧，咩小精灵嗰啲咧。
1: 你系成功咗咩？我以为你
3: 我成功咗八成咋？
1: 好
3: 叻，有两成唔成功。住嗰日结业礼，有个女同学即刻问喺台上面问，我谂住问佢问题啦。佢话我答你问题之前，你答翻我，我叫咩名？我直情呆咗啊！
2: 哇，你真系好～
3: 好大挑戰啊！同埋因為咧，你知道啲女同學咧又好中意打扮靚啦，一時啊戴個帽，一時啊戴副眼鏡，一時啊扎起頭髮，
1: 即係唔同嘅造型。
3: 唔同嘅造型，即係好似嗰啲女朋友考男朋友，你望住我，跟住我隻眼個化妝有咩唔同？即係你答唔出㗎，係啊。係，
2: 但都同佢哋一齊相處都係好開心
3: 嘅，都開心嘅。
2: 同埋即係我知道你好多時喺呢一次嘅行程入邊坐車嘅時間都唔短嘅喎。
3: 哇！因為咧新疆，我哋主要今次係應該係去北疆度玩啦。咁由一個城市去另一個城市咧，都講緊我哋搭車嘅話，三個鐘頭應該走唔甩㗎。係啊，咁所以我哋當中喺車上面都有要揾啲自娛嘅活動啦，咁啊其中一個自娛活動就係佢哋都玩得好 hyper 嘅，就係會唱歌啦，係啦，停車嘅時候咧又會跳下舞啦。
2: 我真估唔到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參加旅行團坐旅遊車，大家係唔想唱歌噶嘛，係大家好肥噶嘛，但係而家係大家好踴躍咁做，
3: 好踴躍，同埋真係好叻係咩咧？真係佢哋係生長喺一個叫 digital generation 嘅時代，佢哋係會自帶一啲360啊，自帶一啲 Osmo 一啲嘅拍攝器材咧。就喺个车度自己拍啦，自己即刻剪片啦，咁都有素材噶嘛，咁就系大家可能见到有拍摄器材咧，大家就嗰个 mode 啊，个 camera mode 就 on 咗啦，就好想表演啊，又跳舞啊。
1: 我估咧，即系呢次嘅咁充实嘅太阳计划嘅2026之旅入边咧，一阵间啦，我哋都会问 Brian 咧，都有啲好难答嘅问题嘅，例如咧个新疆景真系太靓啦，要你讲一个最中意嘅，我估真系非常之难度高啊呢个问题。
3: 其实都真系难度高嘅，但系因为呢个问题唔系第一次有人问我，所以我已经有一个答案嘅。
1: 系咁一阵间留待呢个5:30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同我哋分享啦。至于咧，我哋嘅听众咧都可以参与。
2: 系啊，如果大家都有去过新疆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旅游经验嘅。
1: 系啊，非常之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即系有机会喺6:00嘅详尽嘅新闻报道之后，就接听大家嘅电话之余咧，而家大家咧就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页咧， yeah. 首先会睇到 Brian 咧就系同我哋提供即系呢一次嘅新疆嘅靓相啦，而另外嘅三位嘅太阳计划嘅学员嘅靓相咧都可以睇到啦。好，考一下你啊 ，Brian，
3: 系
1: 而家你听紧嘅呢个节目系
3: 旅游乐园，
1: 系逢星期六嘅。啱啱头先几
3: 点？
1: 冇错，
3: 七点，
1: 啱晒。
3: 你呢啲就唔好咩考我啦，考我唔到噶。
1: 好，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听首歌先。有佢啊，佢一样同你哋一样跳舞就一齐跳舞就好啦。
3: Nice，
1: 佢系阿王
2: 啊，
1: 有紧呢首新作品《冲冲冲》啊。

0: the violet.
1: 站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站着大步就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都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徽，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建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尾拖走噶，咁暂时咧呢一段咧深井就慢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咧呢一段啦近住深井呢一段系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南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去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繁忙，咁另外咧龙翔道观塘方向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慢流，而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2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故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听呢首。
4: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3: 系咪凉好多咧？
7: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8: 旅游乐园之新疆南王体验之旅，
9: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8: 嘉宾 Brian、阮仲阳同三位太阳计划2026学员，包括林睿、梁嘉欣、邓希元。

0: 位太陽計劃嘅學員。
1: 係啊，我哋呢一個直播室入面真係當堂平均年齡低咗好多啊！
0: 即刻後生
2: 曬。好嘢！頭先我入嚟，你又唔敢講。
1: 哦，而家再低啲啊！
0: 冇錯，再young啲啊！咁不如請佢哋咧三位咧自我介紹一下先。首先有
3: Hello， 大家好啦，我係鄧希元 Isaac。
4: Hello， 大家好，我係林瑞 Yoyi 啊。
5: Hello， 大家好，我係梁嘉欣 Elsa。
0: Hello， 係
1: 啊，三位同學仔，除咗三位同學之外，當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賓啊，阮仲陽 Brian 啦。
0: Brian 啊，你即係作為咧喺呢一次嘅太陽計劃2026入邊嘅啊小隊長啊，係啦哥哥啦，同佢哋相處咧，聽講你自己嘅武技啦，無論同埋咧呢個年齡咧都young曬。係
2: 啊，係啊，頭先咧我哋休息嘅時候咧，俾啊我哋嘅前輩啊李志剛先生咧已經點評咗我嘅武技。你要同埋啲同學仔一齊跳啊！你唔夠啲同學仔跳得咁好啊！
1: 佢想鼓勵你跳得再好啲啫，
2: 一定可以
1: 嘅。係，不過真係見到呢三個同學仔咧，真係今日第一次見面啫，但我都覺得佢哋真係好活潑啊！
0: 係啊，同埋咧講到咧，即係去到新疆咧，難得又可以學嘢，又可以咧探靚景咧。聽我三位同學咧就話急不及待咧，就要想同我哋分享咧，佢即係要喺呢次旅程入邊啊！嗱 ，Brian 就仲未揀到啦，因為景色太靚啦，就要佢哋。揀最中意嘅咧，就真係有排揀啊！咁就不如同三位同學咧分享一下，即係佢哋心目中咧完成呢次嘅太陽計劃之旅之後咧，我最滿意或者最想首先同大家分享嘅嗰個景點喺邊度先？不如我先問下 Isaac 先 ，Isaac 嗱，知道呢個旅程咧，你都話好多地方都好靚喎，榴蓮，但我真係要你首先揀一個同我哋即係最深刻嘅同我哋分享嘅，你會揀邊個啊？
3: 其实如果要揀的话真的很难揀，因为真的太多景色都太靓，但如果说一定要的话我会揀天山天池。
1: 为什么呢？
3: 因为其实首先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其实个天气好适宜啦，跟住咧，所以咧，其实嗰一日我哋系有少少行咗一段路，跟住有好多花草树木睇啦，跟住我仲有见到松树添，跟住喺行完嗰一段山嘅时候啦，跟住就会落车啦，咁我原本以为落山咁样啦，但系一落去嘅时候就见到成个天池系超级靓噶啦，跟住仲要再望远啲咧，你会见到好多座山啦，跟住佢喺个山顶嗰度系有雪噶咯，跟住成件事好震撼咯，即系作为一个系香港大嘅小朋友嚟讲。其实好少会见到啲咁样嘅景色，跟住仲要个池又好干净，冇污染咁样。
0: 系，同埋咧，即系之前又同 Isaac 倾偈咧，就系因为都好喜欢旅行嘅，可能即系内地嘅其他城市咧，你都会涉猎过噶啦，即系例如边度啊？
3: 北京啊、重庆、杭州嗰啲我都有去过。
0: 系，咁可能相比起，去到新疆嗰种天然靓景咧，又特别唔同啊！嗬。
3: 是啊，因为其实新疆好多都是大自然景色多啲啦，即係山水啊咁样会多啲，或者对比其他城市可能会有多啲建筑物体啊，或者可能一啲古色古香嘅古建筑咁样会多啲啦，而新疆会系大自然多啲啦，就係好有嗰种喺史书入面嗰种物我两忘嘅感觉囉。
1: 係喂，咁同阿 Isaac 倾完偈啦，咁又问下 Yoyi 啦，咁林睿，咁今次要你揀咁多个新疆景点嚟讲，你又最鍾意会系边个呢？
0: 会唔会同 Isaac 一样啊？
4: 我就可能唔同少少啦，我想讲即係我特别想去嘅就系嗰个葡萄酒庄。
1: 咦、点解呢？
4: 因为咧，我觉得即系一行入去呢个葡萄酒庄、我就真系好震惊，因为呢个建筑咧系喺香港系唔会见到有嘅建筑咯。跟住真系行入去酒庄入边啦，见到一桶桶嘅酒啦，跟住都会觉得哇，即系好有历史嘅感觉，跟住觉得哇，好古典，好靓呢个建筑物，真系。
0: 见到林睿同学咧，觉得佢好有潜质啊！不过咧就要等你18岁，等榴莲姐姐开始同你分享一下，即系呢一个即系饮红酒嘅一个知识啊！
1: 但有冇机会试到嗰度嘅葡萄咧？
4: 即系我哋团员就冇机会啦，但系即系可能其他
1: 唔系酒、葡萄啫，
4: 葡萄冇，因为仲未成熟，即系呢个季节系啦。
3: 雖然我哋冇食到真嘅葡萄，是但係嗰度嘅提子乾不得不提，超級好食。
0: 係、我見過啊，好似啊，係咪有啲手信咧？嗰、那個提子乾咧係特別大粒好味嘅 ，Isaac。
3: 係我自己買咗，我青提同紅提都有買，兩個都好好食，係同香港嗰啲即係 市面上見到比較細粒嘅係唔一樣，全部都好大好甜。
0: 即係可以做手信最好啊！
1: 係啦，咁另外啦，問埋 Elsa 啦，咁 Elsa 梁嘉欣，你又最中意新疆邊一個地方先？
5: 對於我嚟講，同佢哋兩個都係唔一樣嘅，我都係。因為我是一個很向往藍天白雲和大自然的人，我平時在香港都很喜歡親親大自然，所以我是比較喜歡、大西洋的最後一滴眼淚，就是剛才 Brian 提過的塞里木湖、
0: 都是很漂亮的。
5: 是啊，最重要是即係嗰日個經歷係幾分嘅，就係、是、一開始咧，因為成個塞里木湖係唔止一個區噶嘛，佢係分為好多個景區啦。咁我哋個旅遊巴就直鬥啊，咁我哋一開始去到第一個區嗰陣咧，其實個天仲係陰陰地嘅，即係我哋可能都會有少少失望，就係、是、哦，好似唔係真係平時我哋網上睇到嗰啲咁靚喎。但係咧到咗晏晝，可能大概四五點嗰陣咧，個太陽咧就越嚟越出啦，個天越嚟越藍啦。我哋到咗一個大草地嗰度停。全部人一落旅游巴，哇！成个景色系、完全系用字形容唔到嘅靓咯，即系喺香港你系唔会睇到呢个咁辽阔嘅草原啊，或者系个天系完全一望无际，同埋最重要系嗰啲风吹过嚟咧都系微微凉嘅、完全唔系湿叶嗰种感觉。
0: 同埋 Elsa， 因为咧嗱，你分享紧呢个地方咧，即系佢个名字就叫塞里木湖啦，但
5: 系
0: 可能俾你嘅感觉咧再壮阔一啲啊。
5: 系啊，冇错，即系佢唔止系，即系我哋睇到嘅，即系可能大家普遍会以为塞里木湖就系睇湖，但系、其实佢系。有很多景区，有些是有很漂亮的花花草草，也都有些是有雪山在那里，也都有些是就我们说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们就在那里狂拍一些素材、狂影相，就留下了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0: 同埋呢听说呢即去接近这些这么漂亮大自然景的地方呢，对于女孩子的皮肤都好了的，不觉得你们两个皮肤这么漂亮，觉不觉得立刻再漂亮了、
5: 一定是的，即是胶原蛋白出翻晒，简直是。
1: 但当地都一定要做足防曬喎，係咪先？
0: 都係，
1: 係。但係三位咧都係中意即係呢啲咁大自然嘅地方咧。但係除咗大自然之外，啊，我又估唔到喎，喺呢一度咧，你哋嘅行程入邊都有參觀過博物館喎，係咪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究竟係乜嘢嘅博物館咧？
5: 是我哋嗰个参观咗嘅就係军垦博物馆啦，咁、就係因为之前新疆係一片荒地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呢，一入到去就係有好多先辈们一啲奋斗影子嘅一啲影子俾我哋睇、我哋就觉得好震撼啦，之后都有啲讲解员一直同我哋讲解到底新疆係點樣由一片荒地开发到而家咁样有咁多值得参观嘅旅游景点同埋一啲地方俾我哋参观。
4: 我去到呢个博物馆啦，即係我本身唔係一個即係好鍾意行博物館嘅人，但係呢個博物館呢會令我眼前一亮。點解呢？因為佢真係會真實還原咗以前當年嗰啲狀況，即係嗰個場景真係還原咗喺個博物館入面囉。我係睇到真係嘩，真係好逼真，跟住會睇到佢當年打仗嗰啲，即係可能 granate 呀、手榴彈，跟住佢哋嗰啲結婚證書啊嗰啲，跟住係即係可能因為我哋而家呢年代係唔會睇到以前嗰啲嘢㗎嘛，所以我就覺得嘩好震驚，真係嘩好逼真囉，真係入到去呢個博物館好似真係喺嗰個時代嘅時候到咁啊。
0: 上咗真實嘅啲歷史課喎。
4: 係
0: 冇錯。Isaac 你呢？
3: 我好有印象係我有見到一件衫啦，跟住呢佢其實係由好多塊唔同嘅布去縫埋一齊啦，跟住我都有專登去問嗰個導賞員，問下佢其實呢一個究竟係一件乜嘢嘅衫啦，跟住呢佢最後就同咗我講話係因為嗰陣時佢哋冇衫著，所以佢哋可以嘅就係搵佢哋搵到嘅唔同嘅布去縫埋一齊，跟住去御寒、去抵御寒冷啦，跟住再去奮鬥去開墾囉，跟住我就覺得嘩好觸動到。
0: 是即是起码可以会、即是感受到出想到即是知道以前的一些即是人民艰苦的历史啦，咁返到嚟而家啦。
5: 我仲想有样嘢想分享一下、就係都几分裂嘅，就係因为我哋团呢有个同学都係新疆，即係有新疆血统啦，咁就咁啱好佢个爷爷定唔知在前几太爷嗰啲呢係真係其中一个开发新疆嘅其中一个人员，之后佢呢就话佢最后咩喺分享会度都讲咗话佢真係喺个博物馆度见到佢爷爷嘅相，所以我哋就觉得嘩
1: 好难得
5: 啊，好难得，
0: 好震撼啊，
5: 係啊，係真係讲唔出嘅真係。
0: 好啦，咁又会有历史去学习嘅部分啦，又有大自然靓景嘅部分啦。咁当然咧，即系话，因为呢个行程咧，即系好充实、好紧密啊。可能有大部分嘅时间咧，虽然都系需要坐车或者唔同嘅交通工具，但喺上边咧，即系都唔会嘥咗嘅，即系嚟可以即系会再睇靓景啦，同埋都有好多充实嘅活动，系咪啊？
4: 冇错，即系我哋坐旅游巴嘅期间啦，可能就会经过到嗰个果子沟大桥啦，嗰个果子沟大桥都会，即系因为喺香港唔会见到啲咁嘅桥咯。跟住我喺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好震惊，因为佢过完嗰条桥会兜翻落下面，跟住会再喺下面望嘅视角望翻上去嗰条桥度。
0: 嗰个设计好精密啊！
4: 系，同埋我哋喺旅游巴都会唱歌跳舞啊，咁样啱啱都提过，就系因为当我哋一班后生仔聚埋一齐。咁啱好會有好多共同嘅愛好，咁就可以藉住呢個機會一齊抒發出嚟。
0: 係啊，咁因為咧，我哋可以再介紹一下啦，就因為今日咧令到旅遊樂園咧真係 young 曬嘅呢三位嘅太陽計劃學員咧，一位就係升中五嘅，咁就係來自東華三院各一位中學嘅林睿同學啦，
1: 就係 Yoyi 啦，
0: 就係 Yoyi 啦，跟住另外阿 Elsa 梁嘉欣咧，佢就係荃灣官立中學，亦都係即將升中五啦，
1: 就係 Elsa 啦，
0: 係啦。至於阿鄧希元同學咧，佢就係來自培橋書院嘅。就已经是刚刚完成了 DSE 了。你想想一个15岁一个16岁一个19岁哇即刻young晒。
1: 对。同埋他们今次有这个机会这么难得聚埋去新疆真的同一

0: 翻译紧，跟住即系见到会觉得好夸张，即系嗰啲文咧系完全睇唔明嘅。跟住我就问佢哋电视台啦，系起码有五种语言嘅。
1: 嗯，可能系即系其他唔同嘅地方嘅方言
2: 啦，
1: 系吓。咁变咗Isaac 同埋阿 Elsa 咧，有冇啲分享啊？
3: 哦，我有啊，我冇记错嗰阵时参观完电视台之后咧，佢最后因为我哋分开咗几组嘅，跟住我嗰组最后系睇一个介绍翻佢哋电视台嘅一段短片咁样啦，跟住就发现佢哋嘅节目嘅种类有好多咯，
2: 嗯，
3: 即系我都有见到好多可能系民族舞比赛咁样，跟住就系请咗唔同嘅民族嘅表演者去上台表演比赛咁样，跟住好似仲有一个活动系类似系一个路演咁样啦，佢哋就系每一期都会去唔同嘅地方，跟住请唔同嘅路人上台表演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好神奇，因为呢啲咁样嘅节目喺香港系比较相对地少啲噶咯，所以见到就觉得哇好新奇咁样。
1: 同埋咧，即系一个地方旅行咧，除咗睇呢个自然景就可以即系扩阔自己眼界之余咧，其实同当地人接触倾偈咧，都系另外一个了解当地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咁咧，在座三位武林高手咧，听讲一落机就已经可以即系同当地嘅朋友一齐跳舞，系咪啊 ，Elsa？
4: 系啊，我咧系第一班机嘅，之后我就跟咗佢哋落机场啦。咁咧，新疆嗰边咧就有俾我哋行日。计划一个欢迎仪式，就系、是、会有啲着民族衫嘅靓女姐姐出嚟咧，就同我哋跳舞啦。咁咧就咁啱好受到呢、這个，通常都系 Brian 咧都会起哄啦，就会劲 supportive 咁样，系啊，就叫我出去啦。咁我都好开心，即系个姐姐就真系过嚟拉住我哋手出咗去啦。咁因为咁啱好我自己都有学过中国舞啦，咁咧对新疆嘅少少即系技巧都系识少少嘅，咁所以就有好多同佢哋一齐跳舞交流嘅機會啦，咁我覺得因為舞蹈都係一種傳遞交流嘅一個方法，都會令到世界各地嘅大家聚埋一齊，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旅行，我最深刻嘅係好多新疆好熱情嘅人，你會唔怕醜啊咁樣問我哋嚟自邊度，同埋問我哋香港嘅一啲文化咯，咁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文化交流嘅好機會。
2: 係啊，同埋即係因為今次嘅學員咧，成106位咁多啊，所以咧去嘅机咧都分作两班，头先啊 Elsa 就话你第一班机啦，而 Isaac 你就虽然系迟一班机，咁就可能感觉上好似去少咗啲日子，或者去迟咗咁，但系你嗰班机都有啲特别嘅嘢俾你睇到啊，系咪咧？
3: 系啊，我嗰班机因为系夜啲嘅，因为天气关系，所以佢 delay 咗啦。跟住但系最好嘅地方系我喺飞机上面系啱啱好撞正差唔多日落嗰个时间啦，同埋因为日照时间比较长啦，所以其实佢个日落系 last 咗好耐嘅。跟住我就一直喺度睇，跟住都有影下相拍下片。跟住最震撼嘅一个位系我见到佢日落嘅时候嗰个夕阳嗰个金金黄黄嘅颜色啦，跟住仲望到下边系雪山个顶，跟住真系好震撼，都好靓，因为好少会飞到一啲地方系我会见到呢一个景象，仲啱啱好撞正日落，跟住真系好震撼。
1: 嗯哼，咁变咗咧，即系投入呢一次旅程啦，咁又见到咁靓嘅景咧，咁其实好啦，旅程到达新疆咧，当然我哋就都要系去试一下当地地道嘅食物啊嘛，呢个就系我喺旅行入边都系重要嘅一环嚟嘅。好啦，咁三位学员，你哋觉得即系去到新疆咧，即系多数都可能主要系羊肉为主啦，你哋对于羊肉？喜未歡呢，我就好喜歡啦。
4: 係啊，我本身呢可能喺香港嘅時候呢，我係唔會食羊肉嘅。係啦，因為我接受唔到羊肉嗰陣酥味啦。但係去到新疆嘅時候呢，即係我第一餐飯就係食有羊肉串呢個餸啦。跟住呢，我導遊就同我講，你試下啦，新疆嘅羊肉呢係同香港嘅羊肉係完全唔一樣㗎。跟住我就食咗啖，佢啲肉呢係好腍啦，跟住係冇咩酥味嘅。跟住我就即係自此之後，我喺香港，我喺新疆嘅時候呢，就每一餐羊肉都有食，系啊。
1: Isaac，
3: 跟住同埋就系嗰边嘅羊肉同香港嘅羊肉真系好唔一样，即系可能香港通常会食可能系西餐羊扒咁样或者
1: 羊架咯，
3: 系咯羊腩煲咁样啦。但系嗰边咧，我有好记得有一道菜系佢系一个羊肉汤咁样嘅。咁我第一下见到，我心谂就啊会唔会好酥好酥咧？咁但系因为胃食啦，所以咧就都忍唔住手试一试佢。哇！但系佢系完全唔酥噶咯，就算连啲脂肪位佢都系唔酥，跟住个做法真系好特别咯。
1: 非常好啊！你咪试下唔同种类嘅羊肉咧，跟住你跳舞有力啲啊！
4: 啊系，同埋佢哋啱啱讲咗肉类啦，咁我就想讲，我哋都去咗盘桃园嗰度摘土食嘅。
1: 哇！
4: 系啊，就系佢系一个
1: 一摘即食嗰啲啊。
4: 系啊，就系我哋一

0: 搭落嚟，可能用水冲下，或者有啲同学就唔介意啦，就直接搣皮嚟食啦，咁就哇一咬落去啲汁水系爆晒出嚟噶咯，
1: 好开心啊！
0: 系啊，
2: 同埋特别甜添啦，又新鲜啦。
0: 佢呢个种类好少香港会见到，同埋有得自己亲手摘落嚟即食嘅话，嗰、个。感覺都是零食不一樣，
1: 真的啊！
2: 不過亦都提咗你哋唔好食太多，雖然好好食，但都要忍一忍口啊。
1: 咁所以唔係同學都好好啊，即係都會即係自己想食幾多，跟住就即刻摘落嚟嗰種，即係探討嗰種感覺。咦，啱啱喺上集入邊都會見到，即係例如 Brian 係喺呢個
3: 喺個蟠桃園度摘蟠桃啦。
1: 係啊，點啫？你係咪都
3: 佢我哋安咗個名嘅？不過我即係大家估下個名叫咩名？就係新疆嘅土，所以就叫。
2: 我哋一个顶级嘅艺人，
3: 新疆嘅土，所以就有个特别嘅名字。
1: 非常好啊，系啊，即系谂起嘢食，又谂起呢个歌手啊，朋友啊。
2: 不过真系今次你哋嘅行程咧，真系有得食啦，有得玩啦。喺呢一方面咧，我都知道你哋喺当地学过一啲嘅非遗嘅手工艺，究竟系做咗啲咩东东咧？吓又。
0: 我哋系喺六星街嗰度咧，就俾咗个小嘅工作坊我哋啦，就分咗做几组啦。咁咧，我哋主要咧个材料系用嗰度啲真皮咧去帮我哋，可能一齐织啲皮一齐啊，咁就做唔同嘅形状啦。咁分别有一啲新疆嘅特色民族舞啦，之后有啲羊嘅形状，同埋一啲马仔嘅形状。咁咧，我咧就系做马仔形状嘅，佢两个就系做
4: 羊，系我系做羊嘅。
5: 我都是羊，
2: 系
4: 想补充翻少少啦，就系、是、我哋咧会用棉花塞入去嘅，即系我哋有参观一个景点，就系、是、去棉田。棉田咧，即系咁啱我哋去嘅时候系未开嘅，嗰阵时跟住我嚟新疆之前咧，即系都有做啲搜集啦，跟住系发现咧新疆嘅棉咧系货比中国。大部分即係大部分嘅地區都係用緊新疆嘅棉嚟做衣物啊、棉被啊之類嘅。
1: 係、好啦，咁究竟同學仔就係呢次之旅入面會有分享咗幾多地方啦、食嘅嘢啦？咁完成咗呢次嘅旅程之後，究竟你會唔會就已經即激起佢哋啊？除咗話會，咦，我一定要定下我下一個旅遊嘅目的地之餘咧，嗰、那個感受係點咧？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就再同大家傾偈嘅。咁至於我哋嘅電話熱線咧，係繼續開放嘅、哦。
2: 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
1: 係啊，非常之好啊！咁喺呢個即係暑假咧，最好就係一大班同學咧就可以一齊又去學習。又去玩嗰種心情咧，真係非常之開心嘅。好啦，聽呢首歌先，呢首係 Andy 黎展峰嘅鬧劇重演啊！一陣間咧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繼續見大家。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地方官员说有遇难者是因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倒致死。跟住是详尽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陈晓君报道。
2: 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的大型演练。参加者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之后前往联检大楼的离境大堂和入境大堂，再按指示离开。他们又乘坐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25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并分别模拟排队进行出入境清关手续。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大量人员先同时停留在指定楼层，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等。多个部门之后又在离境大堂香港范围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在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之后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以提升各个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和参与人士的意见，整体运作畅顺。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当局和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
3: 皇岗口岸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包括7条巴士线、6条小巴线、5条短途跨境巴士线，还有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运输署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全新、高效、方便的出行体验。
2: 保安局又在官方网站推出专题网页，介绍新联检大楼的设施、全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和往来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央视继续播出纪念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指江泽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未雨绸缪，本港亦都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之下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纪录片亦都回顾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一事，形容江泽民有如打拳击，在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通话中拳拳重击对方心口。仇志荣报道。
4: 1997年7月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就在同一日， 金融风暴开始在泰国迅速蔓延，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江泽民组在1996年就提到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97年亦都公开提醒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要求将当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他在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致辞时强调，支持本港金融和经济稳定。
5: 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4: 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国际炒家在98年8月后退场。一年之后，1999年的3月24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当时的南斯拉夫发起军事行动。当地5月7号晚，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全国多地群众上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示威游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要求下，江泽民同他在一星期后通了电话。时任外长唐家传忆述，江泽民当时好像打拳击一样，拳拳重击在克林顿的心口。
6: 尽管我们有12亿民众，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必须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12亿的民众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声势，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这一段话铿锵有力，在理有声，充分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说出了老百姓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极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等于像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4: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最终美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并赔偿中方的财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大约 12.7 公顷的用地，亦都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大约7公顷就属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财务计划。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自民党一众高层今朝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梁正涛报道。
7: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朝到靖国神社参拜，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黏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另外，自民党一众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亦都分别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未有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就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发言人话：今年系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同对待历史系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嘅重要前提，系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嘅政治基础，更加系检验日本能唔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嘅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和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印尼东部7.7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亦都有人受伤，有人就被困废墟之下。地方官员话，有人喺睡梦中被冧落嚟嘅瓦砾砸倒死亡。又指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同埋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张子欣报道。
8: 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后有多次5级以上强烈余震。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都有震感，大批居民惊慌失措，冲到马路上避难。电视台画面显示，岛上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在一个港口拍摄片段显示，后船室有大块混凝土脱落，砸倒等紧登上岛际渡轮的乘客，而登船桥坍塌时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好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当地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救援人员说，有人被困废墟之下，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余震的可能，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意和李在明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会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李在明在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展述有关蓝图，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 逐步減少敵意，希望南北雙方能夠坐低，共同探討和平共處和共同發展的道路。數碼港主席陳世明表示，數碼港科學園和深港創科園區都有同一目標和使命，就是協助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他認為彼此可能有競爭，但屬於良性，有助提升效率，執行過程亦都會有密切合作。另外，陳世明說，數碼港將會協助推廣全民 AI 普惠計劃，期望受惠人數達到5万甚至10万，會培訓他們負責任應用 AI 和帶動年輕人對 AI 的興趣。黃海怡報導。
9: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好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对于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的分工，陈世明说，三者的目标和使命同样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被问到会不会互相竞逐企业，他认为竞争属于良性。
10: 如果你将它商业化来看，创科就是香港一间的最大公司。在这个最大公司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的单位去分工去做这样。你说竞争有没有呢？可能会有的。即係有啲公司呢，可能利用呢個大家唔同園區嘅機會呢，係一啲要求一啲更加好嘅一啲嘅條件啦，呢個會嘅。咁但係我諗喺一個所謂良性競爭、互相比拼嘅情況之下，其實更加係加速自己去提升自己嗰個經營嘅效率啦，係一個促進作用嚟嘅。
9: 陳世明提到，數碼港第五期擴建工程早前完成，總樓面面積多咗40%，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目前已經出租一半地方。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另外数码港有份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陈世明说，对象包括基层、少数族裔、长者等人士，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感应用 AI 和带动年轻人的 AI 兴趣投身相关行业。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海洋公园的一对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今日2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母亲盈盈和两子弟两代三只大熊猫一起庆祝。朱石君报道。
11: 2岁牛一的大日子，两位主角一埋位就拆餐劲，仔女庆祝生日怎少得母亲大人那份呢？在海洋公园出席庆祝活动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嘉嘉德德今年长大了很多。
12: 去年我们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学着爬树的，今年再来见到他们已经是接近60公斤，敏捷很活泼，但是已经开始是个小大人，就这样看下去，他们真的是成年大熊猫这样的身形了。
11: 罗淑佩说，感谢海洋公园的护理团队照顾，两者已经学识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方便日后为他们检查牙齿或量血压等护理。他又说，随着嘉嘉德德长大，将来要分开独立生活，市民要珍惜他们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光。
12: 今年这一次的生日呢，可能是最后一次盈盈妈妈和嘉嘉德德可以呢两代三只同一齐咁样去庆祝生日，咁所以刚才大家见到佢哋一齐嘅互动咧，呢个系非常之珍贵。咁我亦都呼吁全香港嘅市民咧，你哋喺珍惜未来呢一段嘅时间咧，多啲嚟探嘉嘉德德同埋盈盈。
11: 海洋公园就话，园内正系兴建新嘅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完工，俾嘉嘉德德独立生活时入住。有不少大熊猫粉丝今日冒雨入园为两姐弟庆祝生日，
13: 希望他们快哥长大啦，健健康康咁样喺呢度生活落去啦，同埋希望都可以佢哋三个一起住耐少少啊。
14: 但呢个我哋都要尊重佢动物嘅天性嘅，即系如果佢哋咁嘅时候咧，我哋都要顺应噶嘛，系咪先吓？都唔可以话因为我哋好中意佢而拣咗佢哋三个要同框嘅。
11: 除咗园内嘅庆祝活动，旅游事务处联同海洋公园今个月推出大熊猫主题嘅巴士同电车，另外又喺铜锣湾等地举办 Panda Friends 展览，延续大熊猫热潮。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提出严惩交涉。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此外，现时影响广东西部的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的壞車已經拖走了，不過後少少近住深井東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排到去丁九，大家經過的時候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東村有交通意外，現時車龍排到去丁九。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挤塞噶。咁现时咧告士打道东西行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中环广场同埋嘉宁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游泳池一带啦，都较为车多噶。而同时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会场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去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哋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5: 一啲都唔漏，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咧，系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啦，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0: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8: 时间来到黄昏的6点24分了，外面的气温是继续有摄氏的30度，相对湿度是 75% 的，这个黄色的工作暑烈警告就是继续在这个5点40分就是生效。好了，今天我们的旅游乐园相当 young， 相当年轻，也都相当开心。
9: 没错，除了有榴莲欧海星，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有 Brian， 还有三位的太阳学员，太阳使者，分别就有 Isaac，Hello
10: 大家好，
9: 还有 Yui，
11: Hello 大家好啊，
9: 还有 Elsa。
12: Hello 大家好。
8: 咁然头先呢，即係呢一个新闻报道期间呢，咁我就即係跟三位学员呢就学咗一下舞步咋。我真係觉得自己会
9: 又硬咗
8: 啊，又硬咗啦，同埋呢运动量好够啊。真係对于我呢、這个跳舞方面嘅负数呢就係、是、进步咗少少，希望可以迈向零分啦。
9: 係呢几位嘅前辈唔会嫌我哋跳得打嘛。啊！你唔好答啊！好惨啊！
8: 好惨啊！唔紧要，我哋讲翻我哋今次嘅新疆之旅嘅旅游吓。
9: 好啊！
8: 咁其实咧个旅程咧，即系都系快乐嘅时间咧，就好快过噶嘛。呢句嘢最先讲啦。跟住到尾声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嘅，就唔知道即系各位你哋点样睇啦？就会啊，完成一个旅程都希望咧翻到可以同朋友分享噶嘛。咁去到新疆咧，难得咧，头先都有讲过啊，究竟如果要带一啲手信翻嚟俾你哋嘅同学，俾你哋嘅朋友。会揀啲咩啦，好似都各有心水喎，不如 Isaac 讲先。
10: 好啊，我最后喺六星街嘅时候係买咗提子果。
8: 哦，
10: 又係提子，真係好好食，佢啲提子果。我自己係比较鍾意食青提，会比较清甜少少啦。而平时见到黑色嗰啲，大概会长条型多少少嘅。嗰一款呢就会可能有少少夹夹地苦苦地，会有一种回甘嘅味道，都好好食。跟住我個團員有一個朋友就買咗兩大包紅棗返去，係佢話屋企人一定要求我要新疆嘅棗，跟住就要求買返去，咁
8: 都應該係可以好保健下，
9: 係啊，好識揀啊，好咁啊 ，Yui 咧。
11: 是啊，我就呢买了两个来自新疆的哈密瓜。
8: 哦，
11: 是买了两个不同品种的，一个是绿色，一个是橙色。
9: 你真的不怕重啊，哈密瓜。
11: 是啊，我的夹呢一半就是手信咯，一半是手信。
8: 好有诚意啊，欣赏你啊，直送啊，
11: 真的。因为我想俾屋企人试下，即是新疆的哈密瓜同埋即是香港的哈密瓜有什么分别。
8: 是。
11: 跟住他们俾返我的 feedback 就是，哇，甜到漏啊，啲哈密瓜真係。
8: 是天然，即是那個生果即刻就回去就即刻享用。
9: 甜的可能亦都因為你這樣這麼有誠意地拎過回來家
8: 裡啦。是
9: 不是？是的。那是 Elsa 呢？
12: 我呢除了買一些他們 及过嘢食咧，咁咧我哋咧，因为我哋一路行翻去旅游巴嗰度咧，有啲摊档仔喺绿星街门口嘅，咁咧就系卖一啲公仔啦，咁咧但系个公仔嘅特别之处咧，就系用啲果实嘅外壳形即系做嘅一个公仔啊，咁就
8: 好
12: 系啊，好可爱咯，之后佢就会入面摆唔同嘅果核啊，咁样咧，之后就我觉得好有特色咯。除此之外，我都因为啲女仔朋友都中意啲靓靓首饰啊，咁我都有喺嗰度绿青街买啲手链仔俾佢哋咯，系、嗯。
10: 跟住我都有买到 Elsa 话攞果核嗰啲整成一个公仔咧，佢主要系。即係佢會吊吊揈咁樣，跟住會響嘅。跟住呢我就擺咗依家掛咗喺我個門度。咁每一次一聽到，跟住就會即刻返返去新疆。
8: 講我之旅嗰個過程當中啊，
12: 除此之外呢，即係除咗哈密瓜之外呢，即係我主要係買食嘅。跟住呢仲有買奶製品啦，即係呢因為新疆呢好出名，有駝奶啦，有羊奶啦，有牛奶，跟住買咗好多唔同奶嘅可能奶糕啊、奶糖咁樣返去俾。
8: Yuni 你咪試過曬啦都。
12: 是啊，跟住我会觉得即係駝奶，我第一次飲駝奶，跟住我会觉得
8: 我都未试过
12: 啊，係真係唔同，即係有陣酥味又唔可以咁讲，但係佢好浓郁，係会好好食。
8: 哇，諗起都即係因为通常呢个时间呢黄昏星期六嘅六点几呢，咁但我哋就做緊直播节目啦，但我个肚就会鼓鼓响㗎啦。咁再听阿 Yuri 再介绍埋手信呢，即係非常之开心啊。咁 Elsa 你呢，你又会再除咗即係头先嘅手工艺啦，如果要你揀嘅嘢食啊，即係你头先都讲过话当地都会食羊肉嘅。之余呢，你有冇对于嗰度嘅干果啊果仁你都鍾意呢？
12: 我都系同 Elsa 一样呢，都系买咗两大袋红枣翻屋企嘅，咁因为屋企有老人家啦，之后我都有买咗提子啦，之后我都有搬啲即系几款土咧翻去香港，就系俾佢哋试下。
8: 系啊，非常之好啊！咁因为咧为咗即系阿 Brian 咧就可以即系请你食饭啦。咁我就要特别咧就多谢三位嘅太阳计划嘅学员咧嚟到我哋旅游乐园啊！咁我哋咧平时旅游乐园咧都会有即系旅游局嘅朋友嚟到同我哋倾偈啦，咁都有啲纪念品咧，因为我张台太乱。即我就要即整齐一啲，咁就希望咧就送一啲当中嘅纪念品俾你哋咧，就等你哋可以定下下一个目的地会唔会都考虑呢个地方咧？
12: 好啦，
8: 咁而呢三个地方咧就不过我就做热，所以抽签嘅形式就睇下你哋嘅幸运咧就抽出咩嘅号码嘅。咁呢三个地方咧分别就有马来西亚啦、瑞士啦同埋澳洲嘅一啲旅游局嘅纪念品嘅。咁不如我哋系咪？Isa 是不是 Lady First 啊？如果草啊，
13: 佢心有不甘啊！
8: 好啊 ，Yuri 抽一个信封先啦，都有三个好啦，跟住就到 Elsa。好啦，我哋就一齐就先打开呢、這个。
13: 哇！
8: 好，咁我睇下 A 抽中 A 嘅礼物嘅系边个啊？
9: 系 Yuri。
8: 好啦，就将呢个 A 嘅纸袋就俾 Yuri， 跟住 B 咧就 Elsa 嘅。好，咁另外就系唔紧要，好快沉归底啊 ！C 就送俾 Isaac 啦。
13: 咦，可能都几配合嘅。抽到瑞士嗰份礼物咧？
8: 哦，等等一齐拆开嚟睇下。
12: 而家拆得
8: 系啊，而家拆得噶啦。
12: 3、2、1，
8: 哇！好啦，咁首先呢阿 Elsa 最快嘅咁就係呢来自西亚。介绍下嗱，呢个就係马来西亚呢佢哋一个吉祥物啊，一个好可爱嘅。
12: Sun Bear。
8: 冇错啦，个 Sun Bear， 太阳熊嘅。而呢个呢就係女仔嚟嘅，就送俾 Elsa。
12: 多谢。
8: 係好可爱。好啦，跟住中间嘅林睿同学呢佢就係抽中呢就係来自Australia 澳洲嘅一啲好實用嘅一個環保袋同埋一個筆袋，都歡喜嘅。好啦，等等，
10: 最後我係瑞士嘅一隻木雕嘅牛嘅公仔，跟住佢仲要有個窿窿，同我買嗰只堅果公仔有異曲同工。
8: 係啊，
12: 咁啱咧，咁啱，因為我咧最近唔見咗個筆袋，我覺得呢個非常之實用。抽得非常之好，
8: 乖啊！
13: 咪就係開學啦嘛，做功課啊嘛。
8: 咁變咗唔緊係啦，變咗旅途中咧啱，即係我哋都可以咧喺唔同嘅旅程入邊咧都感受下，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手信啦，非常之開心啊！
9: 係咁啊，係啦，其實三位嚟緊啊，即係我知道咧，始終大家都係學生啦，係咪之前都係同屋企人去旅行多嘅咧？
10: 係啊，係啊，
9: 會係。
12: 之前咁多次都係同可能同媽咪啊同細佬同爸爸一起去旅行咁囉。
9: 係咁啊 ,Isaac 呢
10: 除咗屋企人之外，都会有唔同学校嘅交流团咁样咯。
9: 嗯，系，
11: 我都系。
9: 系啦，咁但系啦，对于 Isaac 嚟讲，我知道你就啱啱考完 DSE 啦，你哋嘅同学有冇一啲嘅毕业旅行咁样噶？
10: 有啊，有啊，有啊，其实佢哋都去好多地方，国内嘅都有，去外国嘅都有，因为大家好多时候都未必一定出过国咁样，跟住就想趁可能考完 DSE 啊，终于放下心头大石，就去远啲玩下咁样。我都有见到朋友有去到法国嗰边。
8: 哦，非常之好啊！就趁呢、這个就系、是、正进入另一个学习阶段之前，就好好去扩阔一下自己，非常之好嘅。好啦，咁不如咧，我哋呢个时间咧休息一阵间先，因为请嚟一位歌手朋友啊，啱晒阿 Elsa 你听下嘅，因为佢都系来自马来西亚嘅，佢都有讲介绍咧，佢哋即系当地咧好中意食嘅嘢，咁究竟系咩咧？就交俾佢啦，佢就系梁伟成啊 ，Richie
14: 旅游乐园师。Richie 梁伟成马来西亚分享之旅，今日嘅旅游乐园咧，我又请咗一位咧来自马来西亚嘅朋友咧同我倾偈嘅，我就请啊 Richie 介绍下自己先。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chie 梁伟成，我来自马来西亚，依家住槟城。
14: 系啦，因为你住槟城啊嘛，一定系最中意槟城啦，系咪咧？
15: 但我哋槟城人咧，我哋有一句 motto 叫。Penang one better 就係檳城嘅一定係最好嘅，支持檳城嘅。但係我覺得成個馬來西亞除咗檳城，其他嘅州其他地方嘅啲嘢食都係好好食。
14: 去到檳城就一定必食嘅。
15: 係。
14: 咁不如你又同大家分享一下。
15: 係。咁我覺得檳城最出名嘅咧就係叫炒桂雕
14: ，char kway 雕，
15: 係啦。入邊嘅嗰啲材料最重要就係有蝦，有豬油渣。有豬肉，我覺得呢啲嘅材料一定有咯，同埋蛋咯。
14: Richie 你咧，你自己中唔中意食炒桂雕啊？
15: 我都中意嘅，但系我都系抱住一種遊客嘅心態去食咯。我每次食嘅時候，我都係睇心情啊，就係嗰啲心情特別好嘅時候，就我先至去食咯。
14: 檳城好啦，除咗炒桂雕之外，咁如果要你再推介，推介咩？
15: 深水推介咧，係檳城嘅 Tom Yum。冬陰
14: 冬陰
15: 冬宮，但係就係冇個宮字，就係冬陰啫。
14: 咁得意啊！
15: 咁我哋嗰度我哋就係食個冬陰，但係你有麵
14: 哦，
15: 你有揀啲自己點嘅麵類，但係同埋自己揀自己想要嘅材料，
14: 係
15: 咁加入去，佢就幫你煮咗，就咁樣。
14: 就係而嗰個湯底就係冬陰宮嘅湯嚟嘅。
15: 啱。
14: 咁嗰個辣，如果你要配係 Richie 中意食嘅呢個冬陰，咁係啲咩材料咧？
15: 一定有個鵪鶉蛋啊！
14: 哦，係
15: 咪啱啱啊？細細粒嘅，一定有。咁有啲冬菇啦，炸魚呢個係最經典嘅，我哋喺嗰度食。呢、這個冬陰一定有炸魚。
14: 我想問個炸魚咧係成條個啊，定係一塊塊嘅？
15: 一塊塊，
14: 一塊塊嘅，
15: 佢哋會切一塊塊。
14: 冇骨嘅，
15: 係冇骨。
14: 哦，
15: 啱。
14: 係咪就係檳城先有啊？
15: 我覺得係出檳城出名呢樣嘢咯。咁好多唔同嘅店都有呢個係特色咯。
14: 係，
15: 就是、大家都會咁食。
14: 即係選咗材料啦，炸魚啦，鵪鶉蛋啦。咁我都中意海鮮嘅，即係可唔可以加埋蝦等等嘅材料？跟住就咁、那個麵方面咧，會唔會有好多？種面㗎，定係主要係一種面啊？
15: 有嘅，有好多唔同種嘅面，但係通常大家都係食嗰啲即食面，係、啊。
14: 跟住就配嗰個冬陰公湯，咁咧通常咧我都算食得辣噶啦。咁如果嗰個辣度咧，又係你隨便係去調教啊，即係如果唔食得辣嘅就少啲辣咯，係咪可以咁樣啊？
15: 我覺得佢哋好似唔會問你想唔想多辣定係少辣，
14: 就都
15: 會好辣。但你可以同佢講下嘅，但係睇佢做唔做得俾你咯，覺得。
14: 咁你咧你自己食唔食得辣啊？
15: 都算食得嘅，但係我都有時候會覺得。都幾辣下，
14: 跟住你又要再飲啲，即係去好多凍飲嘅。咁又最中意，如果去到檳城飲啲凍飲咧，你會揀咩咧？
15: 叫雪梨。
14: 哦，即係中意飲果汁多啲。
15: 係，我中意嘅，但係嗰度大家都係飲啲凍朱古力。檳城就係其中一個生產好多榴蓮嘅地方，因為我哋檳城有好多啲山啊嘛，咁嗰啲榴蓮嘅山就係喺檳城啦。我自己係好中意食榴蓮、我完全抗拒唔到榴蓮嘅味道啊！我邊一種都試，但係我最中意嘅就係嗰啲有啲酒味啊、苦味又甜味呢三種味全部一齊嘅，我會覺得呢個就係天堂嘅味道。
14: 同埋好多係用號碼，又可能係種類嘅。咁如果你最中意食嗰幾款係除咗黑刺。同猫山王之外，仲有啲乜嘢你可以？
15: 其实呢两种我都好中意嘅，大家都系话呢两种咁，但系我哋仲有一个叫 D24，仲有一个叫 紅蝦，我覺得係呢四種啦。
14: 聽過
15: B 廿四，
14: 係啊，咁呢啲咧係咪如果喺翻檳城度食咧，就應該係好抵又好好味啊？係咪啊？
15: 係咪好抵咧？我覺得其實榴蓮依家係越嚟貴，
14: 係，但香港更加貴。
15: 係咯，我覺得香港朋友如果真係嚟到馬來西亞，就係要揀五六七月就係榴蓮季節。嚟食榴莲唔会后悔嘅。
14: 好，咁如果要Rich 你咧推介一个，你会推介边一度咧？
15: 全国马来西亚，如果我真系要推介，一定要食嘅一样嘢就系椰浆饭。
14: 哦，
15: 那是啦嘛，
14: 都有好多马来西亚朋友话系必食噶。
15: 我觉得系必食，仲中意过榴莲。
14: 我想问椰浆饭咧，其实佢系一个主食啊，定系甜品嚟噶？
15: 佢系主食嚟，
14: 明白，即系咸嘅饭嚟
15: 嘅。我以前同我朋友形容椰浆饭嘅时候，佢话饭同埋炸雞，但係咁樣聽起嚟其實係好普通嘅嘢，但係我覺得佢特色嘅地方其實係個椰漿飯，你煮出嚟真係需要有個椰漿嘅香味，呢個係重點。同埋佢嘅嗰個辣豬醬，就係我哋叫嘅蝦醬三包，呢個都係好重要，因為有啲做到比較鹹，有啲做到比較甜啲，所以我覺得呢兩樣嘢先至係椰漿飯嘅重點，就係個椰漿飯同埋個汁。我覺得呢個就係 number one， 所以大家可以去試一下椰漿飯。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五點至七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 Herman 旅遊樂園2026年同大家意朵環遊世界。大家好，我係 Richie 梁偉成。旅遊對於我嚟講係一種享受，趁呢個機會去試一下唔同嘅食物，同埋去睇下唔同國家嘅人嘅生活係點過，本地嘅人平常做啲咩，我都想跟住一齊做。

0: 旅游乐园之新疆南王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0: 嘉宾 Brian、阮仲阳同三位太阳计划2026学员，包括林睿、梁嘉欣、邓希元。
1: 咁啊，嚟到咧黄昏嘅6:42啊，呢个时间咧，除咗有我哋嘅唔同嘅朋友之外咧，亦都会有咧心机旁边咧有听众咧都想同咧呢个三位嘅太阳计划嘅学员倾偈啦，再加埋 Brian 啦，咁我哋就接听佢嘅电话啦，好唔好啊？声
2: 系佢就系林生嘅 ，Hello，
1: 欢迎林生，
2: 你好
3: ，Hello，
2: 系啊，林生你系几耐之前去过新疆噶？
4: 新疆我就去过几次啦。你其實講一講係2023年嗰只
1: 好啊，好似林生你去過呢個新疆沙漠喎，係咪啊？
4: 係啦，新疆其實係好一大嘅面積都係沙漠嚟嘅。咁我呢次個旅程咧就係、是、起點就喺甘肅省嘅敦煌。由嗰度係做起點，咁就入沙漠，經過哈密。去到吐魯番，
2: 即係你行呢條絲綢之路嘅路線啊？
4: 係啦，呢條係一條古絲綢之路嚟嘅，就喺漢代同唐代絲綢之路，咁去到宋代就慢慢就荒廢咗啦。係，呢條路其實喺古籍上面有名嘅，叫做大海道嘅。大海再大海道有咗
1: 聽過啊？係啦。
4: 咁就係啦。咁而家咧就佢有喺哈密有一段咧，佢就開咗個旅遊景點嘅，咁就方便一啲其他遊客啦。咁就可以即日來回嘅。咁我哋呢次就係行曬成段咯。
5: 咁林生去到哈密有冇食當地最出名嘅哈密瓜？
4: 唔記得清楚應該。
5: 應該有，因為當地啲生果非常之美味，同埋同香港即係非一般嘅特別啦。咁有冇啲咩特別嘅經歷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4: 我哋香港人就好少即係去到呢啲沙漠地方。咁通常呢啲地方就喺啲旅遊嘅紀錄片咁樣先睇到嘅。咁而家咧就可以親身經歷咯。
2: 咁你係啦，咁嗰次嘅沙漠之旅去咗幾多日啊？
4: 就應該係8日7夜嘅。
2: 都好長時間啦。
4: 咁就其中有2晚呢就喺沙漠露營嘅。
5: 哇，咁溫差好大喎，夜晚有冇去幾多度啊？去到
1: 係啦，要帶齊衫喎。
4: 唔係，因為嗰時我就係、是、大約就係9月。中秋國慶啦，嗰段就又唔係太熱，唔係太凍，
2: 係舒服啲啦咁樣，
4: 比温差大，但都唔會太熱，
1: 係
4: 太凍咁樣嚇。
1: 林生啊，因為頭先咧三位嘅太陽計劃學員咧，佢哋即係我都問佢想會帶啲咩手信咧，都好著弱啊。咁會唔會你都會即係對於當地一啲乾果啊，或者係啲食物咧，你都會好喜歡啊？
4: 是的，咁就呢啲就要返去城市啦，返去城市咁就有啲地方可以買紀念品兩個咁樣嘅。
2: 同埋林生你都去幾次西藏幾次嘅新疆，係咪都係攝影發燒友呢？係咪鍾意喺嗰度影相，定係咩原因會去咁多次呢？
4: 因為就新疆真係太大了，我早嗰第一二次就是2004同2005年，咁
1: 再早啲嘅時間係
4: 就好早，咁嗰次就去曬南疆、北疆嘅。
5: 哇！咁有冇去見到即係嗰啲遊歷嘅時候會見到唔同嘅少數民族？因為呢個都係新疆當地嘅特色啦。有譬如維吾爾族啊、回族啊嗰啲，有冇話識到唔同少數民族做下朋友傾下偈咁樣啊？
4: 傾偈就一定有嘅，因為嗰時2004、2005就比較早啲啦。咁途中咧，我哋都遇到有人喺即係我哋都係行越嘅，即係咁去行啲偏遠地方。咁遇到有一個家庭就係住蒙古包嘅，咁我哋路過都要去望下，咁樣探訪下。咁佢哋仲請我哋飲嗰啲鮮榨嘅馬奶添。
1: 哇！
5: 我記得我當時食過馬肉添啊，林生。
1: 哇！
5: 係啊，
1: 好難忘嘅體驗啊！
4: 就啲
5: 鮮炸仲要。
4: 啲腸胃唔係咁適應咯，
1: 係啊，咁就是、真係要係去即係適應下先得。
2: 好啊，咁多謝阿林生嘅電話，
1: 多
5: 謝
1: 曬
5: 你，
1: 林生。
2: 好 ，thank you。
1: 拜拜，我都會送翻咧呢一個一台嘅紀念品俾你嘅。
2: 好，
1: 係啦，因為講到旅遊咧，即係無論係三歲、十五歲、十六歲、十九歲到七十五歲，都喜歡旅行咧、就出發㗎啦。咁所以我哋接多一個電話。
5: 好啊，
1: 佢就係七十五歲嘅
5: 哇
1: 李婆婆啊，歡迎你
2: Hello,
1: 旅遊樂園。
3: 你好啊，
1: 你好啊，
5: Hello.
3: 我去嗰阵时七十七，两年前噶啦，
1: 哇，七十七，
5: 咁而家七十九啦，
1: 而家咪七十九咯，
3: 唔系，嗱，我系2024年4月25日嗰阵时就接近七十五，
1: 咁啊，
3: 两年后咧，咁我接近七十七，咁样咧，我觉得我度咧系。成個團人就最老我㗎啦，
5: 但係你把聲好活躍，同、
1: 啊、
5: 我哋太陽使者一樣咁活躍喎、
1: 啊，一樣啊，一樣。

0: 唔系你婆婆，所以我都系咁话，即系通常呢啲朋友话好多嘢食，但系又要 keep fit， 跟住我就话旅行梗系食咗先算啦，
1: 翻到香港先减。
0: 唔系咯，你咪都会咁啊？
2: 我食极都唔肥嘅。
3: 哇！听到人真系好羡慕啊！
0: 冇办法，即系同我哋咧呢个太阳计划嘅学员一样。仲有你婆婆咧，你快同我哋分享咧，你仲有骑骆驼嘅经验系咪啊？
2: 我骑骆驼啊！哇，好雄壮噶，好叻，因为
3: 系个骆驼雄壮定系边度雄壮啊？个景色雄
0: 景色雄壮。
3: 哦 ，OK。
2: 景色又雄壮，我未轮到我啊嘛。佢哋上先啊嘛，一排咁几雄壮啊！
3: 系啊，呢个骆驼队伍咁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真系好高兴噶。
0: 系 啊， 啊，
2: 真系咧。咁樣呢骆驼嗰个叫做骆驼师啊，唔系马师啊。咁佢婆婆你得唔得啊？你得唔得啊？我话我乜嘢都得。
3: 哇！
2: 我系饮酒唔得。
3: 哦，但系咁讲啊，你婆婆因为我都有骑过骆驼咧，佢嗰个起动个位同埋落嚟个位咧，有啲真系好似要抛你落嚟咁噶。
0: 系啊，所以你都要特别注意噶，系。
2: 我会好小心，我讲普通话嘛，我不怕，我你说什么我就做。
0: 厉害啊！
1: 好啊！
0: 同埋咧，你婆婆啊，因为咧都试过，即系 Brian， 我哋都试过骑骆驼啦。骆驼咧，原来都系一样同一样咁喂食嘅。
3: 系。
0: 所以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即系骑骆驼咧，就因为我背囊摆咗支水啊，跟住咧，点解我听到啲嘎啦嘎啦嘎啦声？
3: 后边嗰只骆驼开咗你个袋都去饮啊！
0: 唔使开我袋，我摆咗出边嘅。佢就飲咗支水，成支就擺在口度咬啊！咁所以嗰個警方咧就對住好靚嘅沙漠嘅景咧，咁係相當開心嘅。旅行咧真係好開心嘅事啊！你會唔會覺得咧旅行多咗咧又會令到你好開心啦？所以你 keep 住呢一種歡樂咧，就係記住呢種歡樂，就慢慢就去再計劃定下一個旅程咯，會唔會啊？
2: 好新知㗎，你去旅行啊，個心境啊，同埋啲後生一堆喎，咁樣咧我覺得咧係趁早旅行。尤其是咧，你搭車啊，幾個鐘一個景點啊，好幾個鐘噶。
0: 係啊，
2: 咁咧，你去咗之後，你佢屈住噶嘛，有陣時噶嘛，係咪？咁你就要落下地行啊，拍下拍下只腳啊，咁我就做下運動啊，咁樣我唔使驚嘅。
0: 係啊，好好啊，好就一於就 keep 住呢個魄力啦。多謝曬你婆婆。
1: 多謝你婆婆嘅電話，聽到你把聲咧，都俾你感染到，我都好開心。
0: 冇錯，我哋要即刻就快啲去計劃我哋下次。係
3: 啊，又想去旅行啦。
0: 多謝曬你婆婆。
3: 拜拜。
1: 系啦，咁多嘅听众咧，都同我哋分享咗你哋即系佢哋嘅新疆咁难忘嘅体验啦。嗱，我哋三位嘅学员，咁喺你哋完成呢一次嘅新疆之旅，其实都有个功课，都要记录翻，即系你哋当中嘅点滴噶嘛。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你哋同嘅同组队员做咗个咩功课，有一啲咩嘅感想、感言咁样啲咧？
4: 好咁呢我同其他两个太阳使者佢哋都系唔同组嘅，咁呢我就系第六组啦。咁呢喺最终前日就系13号嘅结业礼呢，咁我哋每组就要 present 我哋每一组拍出嚟嘅成果片啦。咁呢我嗰组呢就系以两隻字为主题，就系勇气啦。咁呢就系我哋觉得呢一个太阳计划呢赐俾我哋嘅唔单止系一啲友谊嘅长久啊，更加系一种我哋自己每个人自我成长嘅一个阶段咯，咁所以我哋就系觉得去咗新疆，可能就系我咁样啦，会同啲当地人跳舞咧，咁我就系觉得系勇于去自我展现嘅一个勇气啦，咁亦都有啲本身性格内敛嘅朋友仔咧，都好敢于去同更加多人交流，咁呢个都系属于一个就系勇于去改变嘅一个勇气，咁所以经历咗我哋新疆七日六夜嘅咁多经历咧，我哋最终咧就汇聚成呢一个词语，就系总结晒我哋成个旅程咯。
0: 好好啊，
1: 讲得好好啊。
0: 好啦，跟住就到
1: 悠儿啊，
0: 悠儿
5: 系啦，我系第五组嘅，我哋组咧就即系一个好高 energy 嘅组嚟嘅，系啊，我哋组咧去到边咧，我哋去到边咧都会录一句。Give me five 系啊，跟住咧就会将佢剪成一条片啦。跟住咧，我哋组咧系即系比较带动气氛嗰组嚟嘅。我哋会成日喺即系可能餐厅啦，一齐食饭嘅时候，因为我哋会有表演环节啦，我哋组咧就会出嚟唱歌嘅。系啊，跟住唱完歌之后咧。見到大家都會跟住我哋一齊起身唱啦，一齊跳啦，這個就是我們組的目的咯，是啊。
6: 咁到我嗰組啦，我就係第十組嘅，而我哋成段片嘅主題就係幾份知己啦。

0: 因为我哋好开心太阳计划呢一个平台俾到一个机会我哋去认识到咁多人啦，跟住就令佢哋都成为咗我哋生命当中嘅几分之几，所以我哋都好感激同埋好满足咯。咁啱啱 Elsa 同埋 Yuri 都有提到勇气同埋有表演呢啲嘢啦，咁我哋咧其实喺结业礼嗰日咧都有同 Brian 一齐表演嘅。
1: Brian 啊，咁嗱，即系完成咗结业礼咧，一齐就系即系经历呢一次咁难忘嘅太阳计划之旅啦，又嚟到我哋旅游乐园啦。你觉得呢三位学员点啊？
2: 哇，简直系冇得弹啦、啊！即系无论佢哋系去呢个 trip 入边啦，排舞啦，去到 on stage 表演啦，到今日嚟到做 live 啦，都系一如以往咁出色啊！果然是无负这个太阳使者的名衔啊。
3: 多谢 Brian。
2: Yes。
1: Yeah。咁我哋 keep 住你呢一种啊 ,energy。
2: 係啦。
1: 咁为你哋喜欢嘅嗜好你哋嘅理想呢就继续努力向前啊。
4: 係啊，同埋我知道真係几位嘅学员其实都觉得今次嘅行程七日六日其实都唔够㗎嘛，係咪
1: 啊。Elsa 你咪话如果可以长一倍就好啦。
3: 係啊，但係未睇唔够。
2: 咦，但其实 Elsa 同阿林睿其实仲有机会可以继续参加太阳计划嘅。係啊，阿希元 ,Isa 就已经毕咗业啦。
0: 太伤心。
2: 係啊，话唔定唔知嘅话唔定 下年香港电台太阳计划又可以扩展到大学生都参加得嚟。
1: 是啦，咁至于大家咧，如果一阵间喺我哋嘅旅游乐园嘅专业度咧，就会睇到即系呢三位咁活泼可爱嘅呢个学员咧，佢哋可爱样啦。如果想多啲睇佢哋嘅片段同埋古仔咧，又可以即系继续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
2: 系啊。
4: 節目就喺8月28號首播啊嘛，夜晚9:30啊。
1: 冇錯，一連三個星期咧就會睇到佢哋喺呢一次咧即係參加太陽計劃2026年嘅呢個計劃嘅當中嘅啲難忘嘅故事片段。
2: 其實我想問三位太陽使者，你哋期唔期待或者擔唔擔心呢個節目？哎死咯，我上鏡會唔會肥啲啊，或者點樣咧？
3: 完全唔擔心，因為記錄曬我哋當下所有最快樂嘅 moment， 我覺得好期待，
1: 太開心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就預備咗。呢一隻歌，呢位歌手咧都系为住佢，我觉得佢系全能嘅，为住佢喜欢嘅歌曲创作啦，亦都会送晒俾咧，即系好似话 Isaac 就系啱啱8月13号生日，跟住然之后咧，接住就8月22号系 Elsa， 跟住9月27
2: 就林睿啦，
1: 27就任睿，跟住9月29
2: 九咧就系 Brian
1: 咯，送晒俾你之余咧，都更加送晒俾我哋旅游乐园嘅听众。仲收听咧，有呢一首歌咧就系好有意义嘅，就系林家谦唱嘅。

0: 有，
1: 多謝曬咧，三位長計劃嘅後援啦，仲有 Brian 啦，係你都差唔多咧，到我哋今日嘅節目嘅尾聲啦。
2: 係，咁我哋要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
1: 係啊，咁你都留意住啦，我哋一陣間咧上集咧就會有三位可愛嘅同學咧，佢哋嘅樣啦，再加埋 Brian 啦，而至於咧再多啲關於即係今次嘅太陽計劃2026嘅一啲精彩嘅片段咧，要留意住呢個8月28號嘅港台電視31:30有得睇。拜拜。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同埋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电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万事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支付。澳洲联邦银行在当地星期六指出，事件是由万事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和使用万事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截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3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万事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和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听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说，国家国土辽阔、地理复杂、气候多变、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作出很多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而一个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6: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冯祖
7: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6: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5: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7: 好有挑战性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8: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5: 节目时间内打来挑战下。
9: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麻子。
10: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11: 李学斌，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9: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3: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4: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5: 一台运动会，
16: 好啦，听过7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一台运动会》。喺直播室度咧，当然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下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同埋今日嘅好拍档啊，黄超雄啊 ，Jacky 你好啊，
17: 唉、哎、好啊，大家好啊，而 Jacky 咧呢一排应该系需要做多啲运动啊，
16: 点解咧？点解咧？
17: 因为可能系因为我记得好似个零月前啦，博士你有提及过啊，通常咧喺世界杯期间啊，啲男士们都有机会就诶佢个体重会有所增长，
16: 哦、因为睇波坐定定食多咗，
17: 咁我就系即系其中之一啦，咁所以而家要慢慢去。keep 一 keep 翻先得，
16: 你真系咁多场睇咗几多场？
17: 咁当然真系坐定定睇嘅，大概就10多场到啦、哦，就唔算话好多嘅。咁、okay. 但系高一段时间，因为好多比赛都系喺呢个半夜噶嘛，
16: 系啊，所以嗰、那个扰乱咗个生理时钟，
17: 生理时钟又唔啱啦，跟住又唔觉意地又食多咗零食咁样啦。
16: 系啊，咁啊唔紧要啦，开季啦嘛，听晚就呢、這个吓、啊、阿仙奴就对曼城啦，
17: 系呢个英格兰嘅社区盾、啊，
16: 社区盾啦，系咪社区盾之后就到英超啦？真系。哇！咁快又開波咯
17: 喎！其實就真係隔咗冇幾耐啦，由7月中踢完到而家，即係8月中已經話有波要踢啦。咁對於呢一兩隊球隊嚟講咧，應該都雖然話係季前賽啦，但係就應該都即係去到盡㗎啦，
16: 去到盡
17: 展示嗰、那個即係要曼城就要叫做報仇啦。喺呢個聯賽輸咗俾你，阿仙奴都要報仇㗎，因為都喺聯賽杯決賽輸咗俾你啊嘛。
16: 係咁啊，仲有啊夏蘭特就同阿加比爾兩個呢個歡喜冤家咧。係、嗰話時話夏蘭特咧就真係奇怪喎，點解奇怪咧？就因為媒體就話報道佢有4個呢個健力士嘅記錄認證喎。因为好少足球咧，同健力士有好多好密切嘅关系。咁通常健力士吓，譬如有啲咩好特别、好趣味嘅嘢。啊，咁啊，夏兰特竟然有4样嘢，系边4样咧？英超史上最快射入100球。
17: 嗯
16: 啊，咁啊攞到英超单季最多嘅36球，啊呢、這个36球咧就真系破咗，即系那些年啊高尔啊舒利亚嗰啲年代啦，啊即系如果那一些年嘅球迷，咁仲有咧攻入欧联单场嘅最多入波就5个，吓同埋喺挪威嘅国家队射入咗，喺欧洲国 加呢、這個即係嗰個足球史上最多嘅19球，
17: 嗯，
16: 竟然俾個健力士獎佢。
17: 感覺上咧都好有嗰、那個即係範圍咧係針對性啊，即
16: 係
17: 通常健力士咧講緊全世界，即係就算係足球咧，應該係全球所有足球聯賽入面嘅某個紀錄，
16: 最頂尖、最令人哋難忘嘅紀錄啊嘛。
17: 係咯，咁當然你話夏蘭特呢啲都好犀利，咁但係就好似係為咗要頒獎俾佢，
16: 係咯，
17: 喺佢個職業生涯度揾一啲值得攞紀錄嘅嘢出嚟咁感覺。
16: 同埋佢而家都仲係當打噶嘛，未退役噶嘛，係咪？咁係咪應該俾翻個健力士？阿美斯啊、斯朗嗰啲
17: 哦，咁都好合理、啊。
16: 好啦，呢、這个时候足球狂热啦，
18: 足球狂热。
17: 好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嘅足球狂热啦，就邀请到一位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嘉宾啊，亦都系我哋一台运动会嘅好朋友嚟嘅。
16: 经常嘅出现嘅嘉宾，
17: 即系经常咧，即系有啲咩大小疑难咧，都系会揾佢出嚟倾下偈嘅。就系 Philip， 我哋嘅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少君啊 ，Hello Philip。
19: Hello， 大家好，大家
16: 好啊，你好啊。
17: 系 Philip 啊，咁啊，当然即系呢一排你就积极都备战啦，即将又开 lift 啦。咁但系早多少少时间咧，就见到你都有个即系新嘅。嘅动向，咁就系创立咗一个 Second Shot 社区计划啦。可唔可以为听众朋友们就先即系简单介绍一下，系一个点样嘅计划嚟嘅咧？
19: 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多谢大家都咁留意啦。因为我同我嘅团队点解会谂咗呢个 idea 出嚟咧，就系、是希望可以经过我自己本身嘅故事，我嘅体验去感染一班我哋叫做 underprivileged 嘅小朋友啦，一啲冇乜咁多机会去接触足球，或者冇咩能力、冇咁嘅资源去接触足球嘅小朋友，咁经过足球咁当系一个工具咁样去帮佢哋揾到佢哋人生嘅出口，或者揾到佢哋嘅潜能啦。咁佢哋日后唔一定要踢波嘅，可以做其他嘅工作嘅。但系我就希望我喺即系因为我都系足球拯救咗我啦，即系足球俾咗个。意思我啦，喺个人生面，咁我都希望可以同样地咁样转达呢个信息落佢哋嗰度。咁报得名嘅人都系我哋啲社工朋友推荐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好似一个平台咁样样，俾佢哋踢波，俾佢哋学懂点样做人咯，系。
16: 嗯，即系呢个计划咧，就阿陈小君，我觉得真系好有意义啊，因为我哋成日讲足球咧，好多时大家都走咗去一个精英嘅足球啦，吓，即系打港超啊，竞技嘅足球。但系其实足球喺社会个功能上，真系好多元化嘅一个学习嘅途径啊。咁我都知道有啲学校团体咧就搞过一个有品足球啦，即系你踢波要守规矩啊，从而咧系令佢系即系唔好学坏啦。咁今次呢个 second shot， 你嗰个对象系青少年啦，或者系一啲比较我哋叫做顽皮少少嘅小朋友啊，定系一啲特殊需要嘅学生啊，咁样样咧？
19: 哦，你问得好好啊！咁我会话佢哋全部都系一啲有背景嘅小朋友啦，即系直情唔系话。即是不是顽皮咁简单啊。我哋有啲系我哋叫做更新中嘅，即系少年犯或者一啲系色囚啦。咁点解我哋会同相关嘅部门合作呢？就是、因为我哋会发现真系足球系可以俾到一个俾到一个基地佢哋，即系控制到佢哋，即系佢哋去当佢哋揾到自己的兴趣呢，去犯事嗰机会，去再次犯事嗰机会就真系减低。咁呢、个我哋都会有我哋嘅心理团队去 monitor 住去观察佢哋嗰个进展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其他我哋仲会有啲少数民族啊，咁大多数都有啲基层嘅家庭、低收入嘅家庭会諗住帮佢哋多啲啦，係因为我哋个宗旨就係话，即係足球唔係係 for 全部人嘅，唔係话你会可能留意到而家现今社会可能真係好多都係足球校要畀钱啊，要好多唔同嘅门槛先至可以踢到波，但我哋唔想咁样，我哋想係供应埋一啲足球嘅服务俾一啲真係冇一般人咁幸运嘅一班小朋友啦，係啊。
17: 嗯，即係换言之呢，其实就当然都会即係教佢哋踢波啦，咁但係就唔係目标呢，教到佢哋好叻，唔係话想培养佢哋做職业球员，反而更加重视嘅就係俾到一个聚脚点佢哋，令佢哋有归属感，從而呢就將个时间啊心机都放咗喺即係呢个团队嘅 一方面是运动，亦都是一个活动上面。
19: 冇错冇错。
17: 咁呢个计划目前你哋个规模会希望是搞到几大呢？就当然即係想尽量帮到多啲人啦，咁你都要睇返即係实际个操作，而家大概有几多嘅资源啊，或者有几多嘅场地可以配合到呢？
19: 系啊，咁呢、這个呢一方面就，因为而家仲系好初步啦，咁我哋嘅场同埋我哋人手，我哋嘅资源系我哋就可以睇到20至30个小朋友啦。咁呢个时候我哋会喺度一路都会轮换嘅，即系我哋觉得啊个小朋友，我哋经过我哋嘅社工嘅沟通啊，同埋我哋嘅心理辅导嘅团队去可能观察到佢，咦佢唔系好中意踢波啊，佢过咗两个月啦，啊佢喺度佢同我讲话，因为我哋系好似一个私有嘅關係咁樣㗎嘛，咁佢同我講話，喂 ,Philip Sir, 可能我而家我唔係好鍾意踢波啦，我鍾意打乒乓波，或者我鍾意打籃球，或者我想出嚟去做嘢，可能我想去經過足球我 學到嘅嘢，我想出嚟可能做一個 summer job part time 嘅話，你可唔可以推介我去做其他嘢嘅話，我哋好歡迎咁樣嘅。咁當佢有人退出嗰陣，我哋就會換第二個小朋友入去啦，咁我哋一路都會 keep 住有20至30個小朋友喺度啦。大概是这样，即是大概现在这一刻的模式就是这样。
16: 是，我听你这样有点似即是好像力奇辅导那样，不过就改一改的形式，就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个足球的运动。那其实在你们跟那个社工团队合作那里那个有没有些计划啊或者策略呢，跟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呢？
19: 策略和计划那没什么详细嘅话我就未必讲得晒，但係我哋大概可能即係我哋会同我哋相关，即係我哋一啲 partner 啦，即係可能譬如我开得名嘅话，可能即係人际医院啊、儿童之家啊，咁佢哋都会俾啲小朋友我哋去照顾佢哋，咁我哋就帮佢经营，即係我哋帮佢睇住佢哋啊，我哋而家会除咗一个礼拜一次嘅训练，我哋都仲会帮啲小朋友邀请啲小朋友做啲 sharing 或者做一啲
16: 分享啊，
19: 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呢啲好重要，同埋或者要佢哋，即係我哋会建议佢哋做啲社区嘅工作添，即係佢哋唔係淨係受惠緊我哋个 project， 我想佢哋明白到佢哋都要贡献返落社会嗰度。咁啲分享会我哋都会请一啲相关嘅即係一啲人物係可以帮到佢哋嘅，咁唔一定係我同我同行，即係唔一定要运动啦，可以係一啲少数民族嘅成功人士咁样，点解佢哋可以即係可以 overcome 到佢哋嘅困难，点解佢可以立到足喺唔同嘅行业嗰度，我哋都会想邀请佢上嚟去分享啦咁样。咁我哋唔係只係话一个足球基地咁简单嘅，咁呢个当然足球係个主力去凝聚佢哋嘅一个力量啦，但係我哋唔係成日想教足球咁简单，係啦。
16: 喂，我期待阿兆坤你呢、這个即係计划可以一路咁延续，即係嗱而家譬如啱啱接受你哋一个我叫培训啦，或者係一个辅导嘅年青嘅小朋友啦，佢一路成长嘅过程呢，其实佢哋都好多故事第时呢分享返俾我哋，等佢参与咗你呢个计划之后佢点去改变人生，或者搵返自己嘅方向啦。同埋我觉得足球有一样嘢咧，同我哋人生咧系一个有个即系重复重叠嘅位置咧，就系个见人，系嘛？你落场你一定要见人啦，你人生你做任何嘅，无论你做任何工作，你都有个见人性，系嘛？
19: 系冇错，系啊。咁你讲得啱啊，因为我就系、是、虽然我系可能即系照顾到二十个至到三十个小朋友，但系我会揾我嘅，我都会揾人嚟即系记录翻去，拍低翻啲嘢，咁就摆翻上社交媒体嗰度俾大家睇翻啦，即系睇住佢哋嘅过程啦。咁希望可以感染更加多，即系唔系净系我个 second shot 嘅 program 嘅，希望可以将佢哋嘅说话、佢哋嘅经历可以转播俾其他嘅冇真係冇咁幸運嘅小朋友聽，咁其實足球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好多，或者只要佢哋真係行啱嘅方向，佢哋一定唔係輸喺起跑線唔係問題嘅，係真係唔係問題嘅。
16: 冇錯，同埋起碼佢跟咗你踢波之後，佢體能一定好咗，健康一定好咗，個即係病痛都少啲啦，係咪？
19: 希望係啦，希望係啦，係。
17: 咁啊 ，Philip 啊，咁啊因為大家咧即係球圈咧都會形容啊 ，Philip 咧都細個都曳嘅，阿堅 Sir 都經常即係掛喺嘴邊就係、
19: 是。冇錯冇錯。
17: 細個最曳就係 Philip 啦。咁當然好幸運地啦，即係你比較早嘅階段就遇上咗足球，揾到人生嘅目標啦。 咁你而家呢個計劃就好想啊，都試下用足球就賦予一個唔一定係足球本身啊，但係希望咧幫呢一班嘅小朋友揾到佢嘅目標。你有冇真係同呢一班例如啱啱所提及嘅一啲更新中嘅或者係識籌嘅一啲青年朋友們，即係親身接觸過？了解到佢哋其實係喺嗰個內心係比較有啲缺失啊，或者係揾唔到個支柱啊，所以會特別有呢一個嘅諗法，希望幫到佢哋。
19: 有啊，有啊，有啊。咁都有了解過，都有坐低過嘅。咁其實尋日就啱啱第一次我哋嘅orientation， 咁大家都分享過，咁希望可以即係大家有個共識。除咗講俾聽我哋個 program 想做到啲咩，咁都聽咗佢哋嘅意見，咁大概都明白嘅。咁佢哋有啲係可能真係社工朋友推佢過嚟啦，咁有啲就真係鍾意踢波嘅，咁兩樣都有，咁所以我都要同，其實我都係喺我自己嘅摸索階段嗰度啊，即係我都要同我請返嚟嘅教練，因為我應該唔會自己教嘅，我冇牌，咁我請返嚟個教練，我反而我係要同佢哋溝通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吸引到佢哋係留喺度，同埋係真係好熱血地去好準時好咁樣出席我哋嘅活動啊，我哋嘅練波啊，咁呢個其實我都係覺得好關鍵嘅，咁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工作嚟嘅，咁我都要好咁樣同其他嘅同事溝通啦，咁加埋我哋短期內都有個目標喺度嘅，咁希望可以即係吸引到佢哋去知道嚟緊我哋都會希望，我哋都會唔係希望，我哋都會做一隊業餘嘅七人足球隊喺度，咁等佢哋可以知道嚟緊半年內我哋鍾意見到鍾意踢波嘅人，我哋都會默默咁樣觀察，希望佢哋可以嚟緊參加我哋嘅七人足球隊咁樣啦。
17: 可以話相輔相成啦，一方面就令到呢一班嘅小朋友有多一個目標啊，到時我哋要踢呢一個嘅比賽嘅，咁另一方面都可以即係更加令到社會大眾會有個關注啊，大家會更加著重呢一方面嘅即係一啲嘅幫助啊，或者係有呢方面需要嘅，都可以即係揾包括即係小軍 Philip 佢哋嘅呢一個 Second Shot 嘅計劃，有好多唔同嘅呢啲社區計劃都會幫到大家嘅。
16: 冇錯，
17: 好啦，咁今日喺度就再一次多謝曬 Philip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咁嚟緊你都要好好調整你嘅狀態。到時聯賽開呢就睇你表演啦。
19: Thank you，Thank you 兩位主持 ，Thank you，
16: 加油加油，好，拜拜，
19: 拜拜。
16: 啊，呢個 second shot 嘅計劃真係好有意義啊 ，Jackie 嚇，即係因為足球，我哋除咗係勝利之外，其實好多嘅一啲我哋叫做嘅生活嘅品質啦，或者係一個做人嘅道理咧，
17: 係
16: 其實即係我哋講緊足球場上嘅規矩，咪即係放大咗，咪即係等於我哋社會嘅法例咯，
17: 係
16: 咪法理情？係咪點解先俾個黃牌又口頭警告，然後先俾紅牌你啫？係嘛？即係我哋教育老師嗱 ，Jackie 好啦，嗱俾個機會你嚇，下次唔好再犯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喺即係成長嘅道路嚟講咧，其實我都好開心啦，因為我真係踢下波，係咪？所以我都快返咁樣。好啦，呢個時候我哋要交個咪俾余秋雨啊，今日 MVP。
20: 今日 MVP。
21: 又回到嚟今日 MVP 呢個環節啦，繼續有前馬術運動員麥嘉欣 Karen 同我哋傾偈嘅。嗱，上個星期咧，我哋就講到你去即係做一啲嘅馬術嘅評述嘅工作啦。咁有提到其實今年年頭咧喺香港亦都舉辦咗一個即係馬術大師賽咧，一個好大型、好國際嘅比賽啦。其實喺你評述嘅生涯裏面有冇遇過一啲好難忘或者好有趣，甚至乎蝦碌嘅經歷呢？
22: 都有，譬如即係你見到嗰啲運動員，我會忍唔住就當自己係一個觀眾，嗰一刻好似忘記咗自己即係已經喺度做緊評述，就會嗰啲情緒嘅起伏啊，嗰啲語調嘅高低好似錯曬咁樣。但係因為就係因為我睇嘅時候好激動，即係明明個運動員已經最後一個難㗎啦，最後嗰個跌咗落嚟，你係等佢唔抵嗰個嘆息嗰個聲音嘅時候，你其實我都會發放埋出嚟。但係原來同場所有嘅觀眾咧，佢哋都有一齊有呢個情緒，咁我覺得其實都幾搞笑，因為大家都係好 enjoy 好投入。雖然我頭先嗰啲語氣好似怪怪地，但係即係大家開心睇得高。 高興先會有咁樣嘅情況咯，係。
21: 嗯，嗱，咁我知道其實即係睇唔同嘅賽事，我哋都叫做係有一啲唔同嘅禮儀啦。咁可能有一啲嘅賽事你係要啊有情緒澎湃嘅，譬如好似網球咁樣，通常佢一發咗即係一開咗波之後咧，就要保持肅靜嘅。咁馬術比賽裏邊其實係咪嗰啲觀眾應該都要保持肅靜嘅咧？咁如果喺門口會唔會可能都會有少少炮谷啊、薯片啊、汽水啊，只可以帶入場一路食一路睇嘅咧？馬術嘅觀賽文化係點嘅咧？
22: 個睇比賽嘅文化係偏靜嘅，甚至乎外國有啲嘅評述員咧，佢哋喺中段都唔係好講嘢，即係可能係大家個文化唔一樣啦。咁就係因為佢想俾個觀眾去 enjoy 嗰個賽事。咁我哋經歷過就係我哋香港嘅觀眾係好熱情嘅，咁所以啱啱年頭舉辦嗰大師賽嘅時候，其實有幾場就係啲觀眾咧，佢係好興奮嘅，佢見到每個騎手一跳完個欄就即刻拍掌，其實係拍掌係想鼓勵佢哋，即係好欣賞。想佢哋我都明嘅，但系我就要即刻开麦就同大家讲话啊，可能要大家静一静少少先，我哋转头一次过佢过完个 finish line， 我哋先大力拍掌，就是、因为嗰个场就系首先系佢系一个 indoor 啦，咁佢嗰个距离感咧就系好近嘅，同个观众基本上你伸只手出去系可以摸到只马嗰个感觉，咁所以我哋就叫佢哋大家冷静啲，咁但系后面大家都明白咧，就好快就投入晒成个嗰个环境啊，
21: 系啦，咁啊即系讲咗咁多，你去做一啲評述嘅經驗啦，咁其實回望翻你自己嘅一個運動員生涯啦，你覺得其實馬術對你嘅人生裏邊係扮演一個咩嘅角色咧？
22: 都幾重要嘅角色，因為真係陪住我大嘅一個 sports 啦，咁好多朋友都係喺入面都係一樣陪住我大。
21: 我就係細細個就係睇過你做主持咯，
22: 咁啊，因為我好細個開始做主持啊嘛，係啊，嗰時我大學都未畢業，咁我哋就做，即係我就有幸可以。可以去電視台嗰度做主持啦，咁因為準備08年奧運，咁所以就即係一邊讀書就一邊去做電視台啦，咁樣。另外就係馬術亦都係喺我之後嘅人生，其實到而家呢一刻都係擔當好重要嘅地位同角色，因為佢係我個 family time， 咁只馬亦都係我個 family members， 即係所以係離唔開嘅。係咁，譬如我中段運動員有做，跟住我又有試過去做一啲嘅裁判啦，咁亦都喺入面喺馬術比賽入面又做過 commentator， 唔同嘅角色都有試過。咁我覺得係即係希望可以貢獻翻我哋香港個 community。因為其實我做運動員的時候，很多人都是利用了他們空餘的時間去做裁判，幫我們計分啊，看比賽要有個人在這裡。但是我覺得我大過了之後，如果我有能力，我都希望可以回饋在不同的崗位都好，就算不一定做裁判的，我做 commentator， 我都覺得我是一個有我的責任去令到在場聽的朋友跟我一起看得開心，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21: 嗯，那你其實都在馬術嘅生涯裏面都養過幾隻馬啦，咁其實當動物佢可能嗰個年歲冇人咁長壽啦，當你要去面對同佢可能 say goodbye 嘅時候，會唔會哇真係好傷心啊！我唔想再養馬啦，或者我唔想再接觸馬術，定係傷心完咗之後都繼續去 carry on 你呢一個嘅嗜好咧？
22: 因為由我爸爸到我哋都養咗經歷咗差唔多八隻馬，係啦，咁都好多時間，每一次嘅 say goodbye 都係好痛嘅，我諗若有養寵物嘅人知，即係因為你可能要送佢去獸醫嗰度，就知道啊嗰日就要送佢走啦咁樣。咁但我會覺得，即係而家大個咗就睇，可能佢嘅 mission 完咗，咁當然我都會好傷心。但係覺得養馬或者你 look for 下一隻馬咧，係睇緣分嘅。因為我試過，我而家養我呢只馬啦，咁佢叫 Generator， 我哋個名佢叫做綠野仙區，叫綠野我哋叫佢。咁我養佢之前，其實我係試過另外一隻馬。咁嗰只馬咧，我係臨簽約嗰一日，我真係落筆噶啦，跟住嗰只馬唔舒服，咁個獸醫就你唔好簽住啦，因為唔知佢幾時好翻，咁所以我就冇養到嗰只馬，即係我覺得咁既然即係大家冇緣分。咁就唔需要勉強，咁嗰隻馬 end up 都去咗另外一個好好嘅人家嗰度，我都戥嗰隻馬開心。但呢一隻馬就嚟咗我哋屋企，亦都帶咗好多快樂俾我哋囉。
21: 嗯，原來緣分除咗出現喺愛情裏面呢，仲可以出現喺人同馬之間嘅一個感情嚟嘅。咁啊，喺 Karen 身上究竟除咗講馬之外仲可以講啲咩呢？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16: 好啦，唔該曬翠如嘅今日 MVP 啊！喂，阿 Jackie 有單真係唔係幾好嘅新聞。
17: 係啊，咁啊留意到啦，我哋即係香港羽毛球員而家31歲嘅鄧俊文啊，大家都好留意佢同鄭英樹嘅呢個混雙組合啦。咁啊，俊文咧啱啱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宣布啦，咁佢嘅前十字韌帶咧係近乎完全斷裂啦，咁所以就好遺憾啦，就必須係要退出即係嚟緊呢個亞運嘅賽事，冇辦法噶啦。咁啊，再之後嘅世錦賽咧啊，下星期嘅世锦赛咧都系冇办法打噶啦，咁但佢承诺啊，即系好希望咧系可以出得翻嚟啦，然后就为呢个2028年奥运周期咧就做准备嘅。
16: 冇错，咁啊，伤患始终都系精英运动员其中一个部分啦，咁啊点去面对，点去适应啦，咁同埋即系呢度都提一提啦，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中意热爱运动嘅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做好你嗰个预防啊准备嘅嘢，就唔好受伤。好啦，而家要听一节7:30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的系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大约 12.7 公顷的用地，亦都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大约7公顷就属第三和第是属第二和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财务计划。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妈妈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和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现，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且同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5: 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8: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
9: 最冷一天。
1: 想打破片面认知，深入了解历史的全貌，
10: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晚8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0: 曾卓然、谭家齐、范永聪，
1: 细数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10: 重新认识中外历史，
1: 《古今风云人物》，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12: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直播室有我雷洪德，仲有黄超雄啊 ，Jacky 你好啊，
13: 诶 ，Boss 啊 ，Boss， 其实咧我有样嘢就想啱啱讲到阿俊文就受伤啊，佢作为精英运动员咁高强度嘅训练，就伤患咧有时感觉上又无可避免嘅，咁但系例如前十字韧带呢个位，我哋最基础嘅一个概念，应该要避免做点样嘅动作先可以保养到咧？
12: 哇，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复杂嘅议题，其实而家过去啲20-30年咧，喺职业运动嗰度咧，特别针对前十字韧带预防佢嘅受伤咧，都已经好多嘅文献啊可以做嘅。
13: 嗯，
12: 咁譬如以足球为例啦，足球有一个叫做11+，系国际足协有嘅。如果大家喺网上嘅搜寻器咧，可以打 FIFA 咧 ，FIFA， 然后11，即系11啦，10-11咁啦，然后一个加号。咁呢個11+都有差唔多接近20年㗎啦，佢就邀請咗好多大學嘅運動醫學嘅專家團隊啦，就因為你知足球斷十字韌帶呢個係真係嗱，沃克特又斷過啦，奧運仔又斷過啦，好多球星都斷過。咁點樣預防呢？咁原來喺喺比賽訓練之前呢，嗰、那個20分鐘嘅熱身。咁呢20分鐘嘅熱身呢，就包括咗一啲左右轉向嘅動作。
13: 哦、
12: 你等個腦呢，等個大腦呢係記憶咗你嗰隻腳呢係點去用，點去轉向。咁第二呢就係、是、一啲力量嘅鍛鍊，有啲一個跳躍嘅鍛鍊，仲有喺熱身度呢有少少碰撞。譬如兩個人跳起嘅時候呢，輕輕膊頭碰一碰，咁然後落地。咁呢就等你個腦呢係記得你點樣控制啲肌肉去落地。咁、如果你做好呢20分鐘嘅時候呢，其實就可以將整體嗰個十字韌帶喺足球場嘅受傷呢降低大約係 50% 嘅，一半㗎、
13: 哇，咁都好有效
12: 㗎。係呀，係呀，但係今次俊文我喺羽毛球嗰度呢，我個人感覺咧，佢可能係累積咗一少少啲嘅傷患啦，因為比賽係實在太密。咁你知即係羽毛球嗰個急停同埋轉向咧，其實都係相當之快噶嘛，係嘛？咁所以都希望阿俊文就早日康復啦。同埋其實阿俊文同阿雪，大家如果記得咧，喺2021年嘅東京奧運咧，我哋感覺佢已經係攞咗牌，
13: 係啊。
12: 雖然佢嗰年咧係打咗去4强，
13: 係
12: 係啦。佢雖然咧就係攞到係季軍。殿軍喺個殿
13: 軍喺嗰個銅牌戰度落敗嘅，
12: 但係我哋感覺可能好似佢哋都係攞到牌咁樣，係啊，
13: 都打咗咁多場波嘛嗰陣，
12: 係係係。好啦，而家嘅温度咧就攝氏30度啊，相對濕度咧就80%咁啊，天氣咧就真係好熱嘅嚇，咁所以呢度咧我哋每個星期都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咧，就係補充水分。嗱，而家好清晰噶啦， 特別係即係如果係需要劇烈嘅一啲運動啦，或者體力勞動工作嘅朋友咧，你就唔好等到開工先至飲水，或者開波先至飲水。
13: 係，
12: 而家嗰個補充水分嘅指引咧，係喺開波之前嘅兩至四個鐘頭。
13: 哇！
12: 已經要飲噶啦，
13: 要飲，
12: 因為你
13: 咁
12: 嘅身體儲足夠水啊嘛。
13: 哦，
12: 如果你開波之後先至飲嗰陣時候，你打波嘅時候已經可能出現一個輕微脱水啦，係啦，補充定先。咁甚至乎咧喺比賽之前嘅24小時咧，你身體咧係不應該出現脱水。
13: 嗯，
12: 咁啊點樣好簡單嘅啫，嗱，即係你睇下你嘅尿液嘅顏色啦，即係淺黃色咁 OK 嘅。雖然呢個咧喺我哋生理學嘅研究嚟講，唔係一個好準確嘅方法。但是大家的一些即是运动医学的专家团队经过圆桌会议的讨论都发觉都 OK 准的。
13: 嗯，
12: 是的。咁所以就是在两至四个钟头前呢，就分阶段呢是饮用，讲紧是每公斤体重呢大概是5至7毫升。
13: 哦。
12: 咁点呢 ?Jacky 你几多公斤？
13: 我实际上我就好耐冇上过磅嘅，就姑且系80左右啦，80
12: 咁啊，85×40咁啊，即系饮400毫升左右嘅即系水咯。
13: 哦，即系喺开波前两个钟，
12: 两至四个钟头
13: 就饮定先
12: 阶段。
13: 哦，
12: 所以如果你譬如系晏昼踢波嘅，咁譬如你开4点，咁你咪2点钟啊、1点钟啊，你饮定足够。咁另外仲有一个预防喺熱环境里面中暑呢，一个好简单但係大家都忽略咗嘅呢，就係四个字，充足睡眠。
13: 充足睡眠。
12: 因为原来唔够瞓，你去落场踢波或者做剧烈运动嚟讲呢，你中暑嘅风险呢係明显增加嘅。点解好简单啫，因为我哋运动嘅时候呢，我哋肌肉会产生大量嘅熱能。呢啲熱能呢要必须要系靠皮肤出汗呢系释放咗佢。
13: 係。
12: 係咪咁靠皮肤出汗呢要靠啲血液。啊，即是帶啲熱能去到皮肤嗰度，然后帶走佢嘛。
13: 明白。
12: 咁你血液嘅运行呢就靠咩呢，靠心肺功能囉。咁你唔够瞓嘅时候呢，你心肺功能係会差㗎嘛。係咪你会即係呢一个散熱系统做得差，咁你咪容易出现一啲即係熱相关嘅疾病囉。咁所以咁简单嘅嘢係咪大家都可以做多少少啦。
13: 是非常之簡單，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嘅。最緊要就係提醒自己啦，亦都有一個嘅自律性啦，
12: 係啊，
13: 保養翻自己嘅身體啦。
12: 咁啊，呢度都提一提啦，因為而家就下個星期就英超啦，即係聽晚就係即係社區盾啦。咁啊，我哋港超又即係好多世界各地嘅足球都開波啦。咁啊，啱啱早前咧喺大球場都有一個足球嘅熱身賽啦，或者有啲嘅表演賽啦。
13: 係啊，係啊。
12: 咁其實我哋喺生理學上，生理學即係身體嗰個生理嘅結構嚟講呢，熱身賽呢係有佢一定嘅作用嘅。
13: 唔係淨係為咗
12: 嘅角度呢，
13: 係囉，大波飛
12: 嘅
13: 咩，
12: 係咪維拉呀、曼城呀、意大利嘅球隊嚟啦。咁但係生理嘅角度呢點解呢，因為原來喺統計呢啲球員唞暑即係去到五月打完啦，大部分平均都重咗3幾磅㗎
13: 喎。
12: 佢體能呢都會係跌返㗎喎。咁所以呢季前嘅熱身賽呢通常就係4個星期俾佢嗰個身體呢出現一個即係返去所謂嘅我哋嘅 fit 嘅狀態啦。咁喺生理學上呢呢、這個叫去訓練嘅效應，英文呢我哋嘅 detraining。
13: detraining
12: 就 train 我哋知啦，訓練啦。detraining 就加咗 DE 呢，即係話佢係嗰個心肺功能啦，佢肌肉系統呢喺因為唞暑嗰階段呢就少咗運動啦，咁而係下降咗。咁所以賽前嗰4個禮拜呢就目的等佢個心肺功能呢係返返嚟。咁就等個心肺功能，因為都有啲嘅研究分析就係話，一般職業球員呢暑假嘅時候呢佢心肺功能可以下降大約係 5-10% 左右㗎。哦，喂你諗下嗰 10% 好緊要喎。
13: 都流失都相
12: 對多㗎喎。如果我後衛呀，我前鋒呀，跑快啲呀，即係夠氣啲就真係好遠啦。咁另外肌肉量呢喺佢哋唞暑嘅時候呢都會有一啲輕微嘅即係流失啦。咁同埋喺賽前嘅即係熱身賽呢就確保佢哋嗰啲喺肌肉裏面嘅線粒體啦，嗰個增生呢嗰個量呢係返返嚟。咁令到嗰個本體感應啦，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即係本體感應就係我哋身體嘅一啲神經嘅感應啦，嚟控制我哋嘅肌肉喐動呢啲啦，等佢喺4個禮拜呢就重新係適應返。咁所以即係頭先所講嘅幾個生理嘅條件呢喺熱身賽嚟講係緊要。我就好簡單返返去學界比賽。學界比賽啦，9月開波啦。 嘛。
13: 係啊，
12: 係咪同樣啦？如果係即係無論你係中學生、小學生、大學生都好啦，你一開始咧，你都要用翻四個禮拜咧。吞翻好自己嗰個體能，特別係適應，因為可能暑假大家都可能去下旅行啊，玩下、戲下啦，嗰、那個即係感應啊，那個體能啊、肌肉力量都可以差啲。咁因為如果你做好呢四個禮拜嘅一個賽前嘅熱身咧，你受傷嘅風險咧係明顯係降低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做運動啊，開心愉快啦，係咪？即係都唔想受傷。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輪到我哋嘅嘉賓出場啦。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而已。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祝福天高监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网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台运动会。
2: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喺直播室有我雷洪德啦，同埋黄超雄 Jackie 嘅。咁今日咧，仲有我哋嘅嘉宾，呢、這个真系劲啊 ，Jackie 吓、三项铁人嘅运动员啦，余成添啊，阿 Mark 啊。阿 Mark 真係叫 Mark 哥啊，
3: 專稱佢聲 Mark 哥啦。咁啊 ，Mark 哥都好年輕嘅時候咧，其實即係青少年期間就已經係即係三鐵我哋即係港青嘅代表嚟嘅嘞噃。即係其實你係幾多歲開始就已經係接觸三鐵咧？係
2: 咯，
3: 一單
2: 就三樣，
3: 唔係單獨
2: 咩嚇？
4: 係其實咧，我細個係游水運動員嚟嘅，係我相信好多三鐵嘅運動員都係游水先啦。跟住咧，我就基本上係去到中學。系啦，跟住成绩好似争啲，系咁跟住我就喺一个辗转底下就去咗试咗玩一场三铁，跟住就好彩咁啦，我会话就入咗港队，咁样就一直去到两三个月前我就退咗役啦。
3: 咁啊都系一个即系运动生涯上面嘅一个唔同嘅阶段嚟啦。
4: 系啊，
3: 当然而家啱啱退役嘅你就仍然身形好 fit 啦。咁但系呢一段路其实都。夾埋有幾長時間呢，由正式練三鐵到啱啱兩個月前退役。
4: 係如果整件事嚟講應該係大約13至14年。
3: 嘩，咁都已經即係佔咗你人生即係一個好大部分
4: 嘅
3: 時間嚟喎。
2: 咁又冇長命82歲就可以。
3: 到目前為止。
4: 係。
2: 咁三鐵呢其實就我記得李志和啦，即係我哋嘅師祖啦，三鐵師祖佢都係游水先㗎喎。
4: 係我哋叫和爺啦。
2: 和爺啦，係
4: 啊，
2: 嗰時叫和哥，而家就和爺。
4: 係啊係啊，和爺佢就而家嚟講呢，我都係覺得佢跑步係最厲害嘅。係。係啊，佢跑步嘅以前嘅科技啦，以前都未有話碳板啊，有咁多科技咩破風啊。
2: 冇嗰啲靚鞋啊，嗰樣嘢。
4: 係啊，即係啲鞋係鬥薄啊咁樣㗎咋嘛，而家又話哦 cushion 靚，又有碳板咁先至做到我以前咁上下成績。係啊，咁所以和爺係一個好尊敬嘅人。
2: 我哋搵日都要請下和爺。
4: 係
2: 啊。喂，咁阿 Mark 啊，就三鐵游水、單車、跑步。你一開始就係先游水，就觉得游水的成绩可能在游泳里面没得上，咁就顿时间发觉，咦，仲有样嘢叫做三铁，系嘛？咁啊，单车同埋喺跑步嗰方面同游水，你点去平衡嗰三样嘅练习啊？
4: 其实咧，因为我比较好彩嘅，其实我因为游水系好讲天分，同埋要细细个学嘅，咁所以其实我水感系比较好嘅，即系 even 我。我成績唔係好上啦，即係其中好多原因可能係身形唔係好夠高大啊，等等啦，咁所以之後呢我再發展落去跑步同單車呢，其實個柔韌度又喺度啦，我以前都係游啲長嘅比賽嘅，即係可能我會游海啊，或者游好多游1500米、800米嘅，咁所以其實轉返落去三鐵係非常之好嘅事嚟嘅，咁之後再練單車同跑步呢個心法喺度都唔會話太過難囉，
3: 即係打好咗個最牢固嘅基礎啦，有好強嘅心肺功能，咁技術性嘅嘢就或者啲姿勢啊、啲 angle 啊嗰啲可以慢慢再學、慢慢再執啦，咁樣佢確保咗即係喺起步階段呢個成績已經唔錯先啦。咁但係回顧返即係運動員生涯呢，而家就啱啱呢兩個月應該就唔太習慣啦。
4: 係呀係呀。
3: 對比之下即係以往嘅生活你會點形容呢？呢兩個月某程度上係放縱呢，還是係失落咗呢？
4: 其實呢兩個月即係我啱啱兩個月前就鬥完呢個亞洲沙灘運動會啦，係啦，咁攞咗個獎牌之後就退役啦。咁其實我冇錄，即係陸續都有唔同嘅目標嘅。其實我啱啱都係喺泰國嘅 High Rocks 翻嚟嘅，
2: 係
4: 就今朝放機，係啊係啊。
2: 而家個潮流仲熱個三鐵，
4: 係啊係啊，即係一啲比較skill level 比較低少少，但係個 fitness 而好講求 fitness 嘅一個運動啦，會新興嘅運動。咁我都即係不斷嘗試啲唔同嘅運動啊，係啊，即係以前咧就會比較 好節制，即係做所有嘢我都要考慮到，我究竟會唔會受傷呢？即係譬如滑雪，我去日本旅行或者去邊度旅行。

0: 咁每個運動員都要游完再跑，
1: 系
0: 咁样嘅，系啦，唔系应该话个正式次序系跑完，
1: 系
0: 跑完，
2: 哦，
0: 跟住游水再跑，系，
2: 哦，
0: 啦，因为水呢，這个系一个水陆两项嚟嘅，系啦，
2: 咁但系沙滩运动会
1: 游完再跑都好锤噶喎，真系，
0: 系啊系啊，即系个强度好高啊，
2: 咁咪即系要换，即系由着住鞋到剥鞋，然后上水再着大鞋，
0: 系
2: 呢，這个即系我都睇咗好多近年三铁嘅呢一啲，即系可能混合接力啊等等嘅呢啲赛事啦，咁都系即系常规嘅，即系游完水就上嚟就单车，即系换装备，然后再换跑鞋，诶，但系自己一个要。跑完再游完再跑，
0: 系
2: 系咪都其实都有新鲜感啊？点解咁快退役啊？
0: 其实
2: 玩多两次先
0: 都新鲜嘅。其实喺三铁运动嚟讲，都越嚟越多呢啲唔同嘅加插落去，即系可能唔同次序啊，唔同 order， 亦都有唔同女男嘅接力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越嚟越多唔同嘅新款式嘅三铁啦，叫做系啦，咁就加入落呢个铁人运动啊。我即系我统称系，因为两项又系铁人，三项又系铁人，系啦，所以就。你話金牌退役，其實我就覺得，哦，主要係因為我好似十幾年都係，即係點樣講呢，我唔可以叫浮浮沉沉，但係我就追尋緊我個目標。咁，我覺得，哦，攞到一個獎牌，咁我就好似足夠啦。
1: 但係即係阿 Jackie 嚇，而家我哋喺電台啦，大家就見唔到阿 Mark 阿 Mark 哥嘅樣，但係我會形容咧，你真係好年輕喎，個樣，好似即係大學生啱畢業嗰只啫喎。
0: 係，好多人都咁講嘅。
1: 係啊，係啊，係啊。嗱，你嗰次喺阿沙雲咧嗰個成績嘅報導咧，就係話1小時02分35秒衝線嚇，就為港隊攞到銀牌。喂，一個鐘頭。除到盡嘅，其實係冇得唞嘅。嗰陣時平時嘅訓練係點樣樣，係可以做到，即係個鐘頭係完全係去到盡咧。
0: 係，其實咧，一個鐘呢個數字講得幾唔錯嘅，亦都有少少令到大家以為淨係哦個耐力就係得一個鐘，但其實唔係嘅，係啦，即係我哋出去比賽咧，要諗嘅咧係你熱身都要時間，
1: 冇錯，
0: 都係一個耐力嚟嘅。其實你嘅訓練咧嘅耐力大概係兩個鐘嘅，起碼當你去鬥一個鐘嘅比賽，你起碼有兩個鐘嘅耐力喺度，你先至可以有一個鐘嘅叫做 max out 咁樣嘅成績出到嚟。
1: 喂，呢，這個概念真係好多謝阿 Mark Sir 咧，就喺呢度同我哋分享好多。即係我哋踢波90分鐘嘅體能咪夠咯？其實唔係，你有105分鐘、180分鐘嘅體能，你先去應付90分鐘嘅比賽啊嘛。
0: 正確。
1: 喂，我好有興趣啊 ，Mark， 你喺體院阿，李志和博士咧，有冇幫你做一下啲心肺功能嘅測試？
0: 是我哋都会定期做啲 VO2 max test 啊，亦都有唔同嗰啲叫做 step test 啊，咁样去做嘅。
1: 我估你系应该都系相当之高嗰只，
0: 都唔低嘅，系。
2: 不过讲到呢样咧，当然即系对于运动科学，我就肯定系门外汉啦。但都留意到即系近年喺体院咧都添置咗唔少一啲新嘅装备啊，亦都有啲新嘅测试嘅房间。咁啱啱例如阿 Mark 所讲嘅嗰啲，系咪都系近呢几耐咧？所以會有呢一系列嘅呢啲嘅測試，有從呢啲數據點樣比較可以針對性用翻你自己做例子啊？可以點樣去調整到你嘅訓練等等啊？
0: 其實去到近依四五年咧，我哋開始講求訓練嘅精準度，係啦，即係以前就會話可能就哦你出去跑個可能用 RPE 去計啦咁樣，哦五六即係用身體感受去計算嘅，係咁而家就唔係㗎啦。咁就用
1: 真係量化，
0: 係啦，就攞去
1: 用化，
0: 係啦，用科學化咧去計算哦。你而家譬如你鬆 two 嘅 heart rate， 你嘅個人嘅鬆 two heart rate 幾多啦？
1: 因為而家嘅科技係真係容易咗啦，
0: 係，
1: 即係我哋講緊嗱，而家可能即係收音機旁邊有啲年長啲嘅朋友，佢當年咧操水咧，咁啊教練就話嗱一個訓練計劃，大家去㗎啦。喂，唔係喎，而家 Jackie 你原來俾阿 Mark 咧可以多少少，我同你量度到，咁咧我加多少少，等你識。咁样系嘛，
0: 系啊，
1: 同埋而家阿 Mark 嗰个恢复咧，喺体院嚟讲都系好着重系嘛。
0: 系啊，其实一直都系近呢三四年啦，即系我会觉得恢复系开始灌输俾好多运动员，恢复系好紧要嘅。系啊，即系 even 我哋嘅教练都系讲紧话点样做 ice bath 啊，
1: 系啊，
0: 点样好多唔同嘅 recovery
1: 基本瞓觉先啦，你一定瞓够瞓啦，系嘛？
0: 系点都要8个钟啊，7至8个钟一定要够，有阵时10个钟添。
1: 系啊，因为三项铁人系最大运动能力项目啊嘛，我哋冇得留噶。你踢波，我可以个波出得界，可以 hea 下唞下，叉下腰咁。喂，嗱，有样咧，即系好有兴趣想理解一下就系、是。在我們三項鐵人的發展，那些年呢，譬如由你到李志和的年代呢，是先游水，游水可能的成績不是好像有再突破了，然後

0: 就去到玩三鐵啦。但係譬如我認識好多喺美國嗰邊啊，或者喺歐洲嗰邊嘅人哋小朋友咧，一開始咧就操三項噶咯。咁你變咗三項鐵人嗰、那個玩呢樣運動嗰、那個基礎嗰、那個量嗰、那個人口咧就好闊啦。
1: 係
0: 呢、這個香港而家個情況係點咧？
1: 其實一模一樣啊。係啊，亦都係我知道咧，最近其實都係我哋三鐵總會嘅一個目標嚟，即係希望將首先普即係。
0: 普及化先啦，
1: 即系因为以前我港队讲真都系得啱啱入去嗰阵啦，可能都系得十个人到嘅啫。OK， 咁但系其实而家我退役嗰阵，起码有六七十个港队嘅运动员喺里面嘅，
2: 即系嗰啲系唔同年龄阶段嘅体系啦。
1: 系有啲好细个嘅都叫做入咗港队噶啦。咁就亦都因为呢样嘢啦，其实我哋运动呢、這个运动越嚟越专噶啦。系啦，即系唔会好似以前系由游水转过嚟嘅。咁由跑步轉過嚟嘅，咁即係而家開始都係 build up， 由小朋友已經叫做你就係 build up 做一個三鐵運動員，係啦，咁樣咁嘅概念去發展。
0: 咁阿 Mark Sir 有冇計劃轉型做教練嘅工作啊？
1: 其實而家都有教下唔同嘅跑班啊，亦都有 High Rock 都有教下嘅。
0: 喂，嗱，我係當我係一個家長啊，舉手，我個小朋友幾多歲開始接觸三項鐵人，你覺得適合啲咧？
1: 其實我教小朋友都有教嘅，我覺得咧自己覺得嚇七至八歲左右係可以開始接觸呢樣嘢，因為我覺得三鐵係首先可以磨練心智先，最緊要係呢樣嘢，
0: 即係個毅力先嚇。
1: 係因為好天曬落雨淋係必定嘅，係啊，即係家長都要唔好痛心啊，
0: 冇錯
1: 係。系啦，最紧
0: 要都入咗室内玩，
1: 系退役啊，舒服啲。
2: 但系咧，我因为我自己系一个体育记者啦，咁其实都会留意啲本地嘅赛事啦。但系三铁咧，即系唔好话对于运动员参赛者嚟讲，对于记者朋友咧，其实都好大考验，就系每次都系啲第一个组别咧，都系三点零开始就喺大美督嗰边，因为可能要封路啊等等啦，要三四点就开始，然后去到七至八点咧就要完晒整个赛事。呢一方面有冇任何嘅空间或者任何嘅地方可以再发掘下嚟咋？
1: 其实香港同埋好多唔同东南亚都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好热。
0: 系
1: 好热，即系点解？首先点解要去到咁早开赛咧？咁其实系因为天气嘅问题好大，主要系因为好多人咧，因为其实比赛都至少如果斗一场standard distance 啦，
0: 即系标准距离
1: 系啦，标准距离咁大概都要两个半钟一般人系啦。咁其实你六点斗完八点，其实个太阳已经出晒嚟，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一跑步嗰阵啊，已经系接近八点噶啦。咁其实已经好热噶啦，所以咧就 even 我哋去菲律宾比赛咧，其实都系五点就开赛。
0: 哦，冇错。喂，阿成添啊，阿 Mark， 你即系啱啱退役咧，喂，咁多年嘅即系运动员，精英运动员嘅生涯，有冇啲励志金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咁咧？
1: 系有嘅，即系亦都系我觉得近年呢几年啊，好感动到我嘅一样嘢，就系fulfill your potential，fulfill
0: 即系我哋中文应该系满足到你嘅潜能，
1: 系
0: 嘛？
1: 系啦，咁点解咧？因为其实去到近呢几年，我先发觉其实你一直追逐嘅成绩咧，都系同紧自己斗嘅啫。
0: 嗯，
1: 系每个人个 potential 都系唔同嘅。
0: 系
1: 啊，即系当然去到职业嘅层面啦，我哋都要同唔同嘅对手竞争嘅。咁但系其实最后你斗嘅都系你自己。
0: 即係超越自己先，
1: 係
0: 咁啊！呢個正正係奧林匹克嘅最終嘅價值，就係英文佢叫 excellence 啊，即係卓越、超越自己嚇。咁你嗱，仲有一分鐘到啦，你未來有冇啲短期啊或者長期嘅目標同我哋又分享下？
1: 係，其實我啱啱對完 High Rocks 翻嚟咧，我又好熱血啦，其實嗰
0: 有好熱血，又再度重出江湖，再做港隊，
1: 又有啲火啊，因為 High Rocks 其實又唔係話好難 pick up 嘅一個運動，所以咧其實我今次落去鬥個成績就還好啦，即係叫第一次即係嘗試一下啦。咁我完全冇練習咁入去嘅，咁就一個鐘頭零四，
0: 係啦。咦，又係你一個鐘頭嗰啲嘅，爆曬出嚟啊！
1: 三鐵運動員係幾合適去做呢件事嘅，係咁，所以就。之後希望可以再快啲啦，係
2: 好，我哋都會留意住，
0: 繼續加油啦，因為時間都有限，咁啊，今日好開心啦，就同呢個啱啱退役嘅三鐵運動員啦，余承添阿 Mark 咧就傾咗偈啦，咁啊繼續努力喎，嚇 ，High 獲叔可以繼續代表港隊啊，
1: 好，
0: 好啦，今集時間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及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曼士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付款。澳洲联邦银行指事件是由曼士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及使用曼士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直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3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曼士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及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器材、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报道指，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是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6: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8: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9: 红枣，
10: 答案是睇心情。
8: 错晒，答案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7: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又是红枣，
10: 是中午12点。
7: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4。
9: 好有挑战性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7: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J on the go app，
1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2: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4: 秦始皇、
15: 司马迁、
14: 孙中山、
15: 宋美龄、
14: 哥伦布、
15: 拿破仑、
14: 爱迪生、
15: 希特拉，
14: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5: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4: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选贤任能。汉兴七十多年，政治体制以及由功臣后裔主导的官僚集团已经难以配合新的政治、军事、经济以至文化改变，必须重大改革。有见及此，汉武帝聘任了一些有谋略、擅长理财、明习法律、有文学才华等等的才智之士，以侍中的身份出入宫禁，为武帝出谋划策，制定战略，订立法律，削弱诸侯王权力，开征新赋税，亦都为皇帝撰写文书及辞赋以歌颂皇帝等等，成为了朝廷体制以外直接协助皇帝制定决策的实权小组，史书上称之为宗朝。著名的宗朝官员谋士有张汤、主父偃、司马相如、梅盛、朱买臣、卫青等等。这些的宗朝官员大臣被视为皇帝的亲信，因此难免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有矛盾，发生政治斗争。

0: 古今風雲人物又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張偉國，
1: 啊梁永生，大家好啊。
0: 咁上次我哋講到咧，漢武帝咧係用咗好長嘅時間，十年咁樣，終於咧借住南越國嘅內亂，咁啊出兵，兵分六路，
1: 水陸並進，
0: 水陸啊，水就河流啦，咁啊陸路啊交通線啦，征伐呢個南越國，最後結果咧，經過幾個月時間，將到南越國平定，咁就有個故仔講嘅。漢武帝當時在滅南越國的時候呢，他剛剛去向東來的巡守，他經過這個叫什麼今天的山西省的南部的時候呢，聽聞這個漢軍已經攻陷了番禺，番禺即是今天廣州，於是國很高興，於是就將那個地方改成叫文喜，直至到今日山西省南部就文喜縣，還有這個縣，
1: 就是聽聞的文，喜事的喜，
0: 後來再向東行了，行到今日嘅河南省嘅北部，咁就聽聞咗呂家被擒獲啦，於是就將個地方叫獲家啊。咁今日河南省北部咧，仲有獲家縣嘅喎，所以呢個地方名啊，係紀念咗
1: 平定南越國嘅一啲豐功偉績啊。
0: 係啊係啊，如果你有興趣，攤開地圖一睇，原來有文喜縣，有獲家縣啊。
1: 咗當時咧，實際上掌控咗呢個南越國嘅宰相呂家。
0: 係啊係啊。咁啊，於是咧，漢武帝咧喺滅咗南越國之後，就設立咗九個郡。咁呢九個郡就唔係完全漢武帝打嘅，係趙佗嗰時開闢出嚟噶。咁啊，其中咧就南海郡咧就係最重要啦。另外咧，一路咧就伸展到去今日嘅越南嘅北部，冇
1: 錯，
0: 教子、日南九真啊等等嘅郡。
1: 日南點解叫日南啊？好特別，就個太陽好南面嚟嘅。
0: 係係係啊！咁啊，呢個地方今日順化咗大嚇。咁啊，再南邊咧就係呢、這個。占婆人啦，即系嗰啲叫咩柬埔寨嘅
1: 泰国
0: 啊，嗰种嘅血统嘅呢个顺化以南嘅地方咧，喺呢个清朝嘅时候，清朝初年啊，咁就俾越南人咧就灭咗呢个占城国，咁于是乎咧就归入呢个越南嘅版图啦。咁啊，呢个另外一回事
1: 啦。
0: 咁汉武帝咧谂啊，用咗咁多精力征伐呢个南征北讨，咁啊灭朝先，灭越南，北伐呢个匈奴，咁啊。
1: 开疆拓土啊，
0: 系啊，使唔少钱噶，所以汉武帝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重用咗好多来自各方面嘅人才，你要替佢咧出谋划策。咁啊，最重要咧，佢就向天下人咧就展示，我系重视儒学噶。点解要重视儒学咧？其中最重要嘅原因就系、是、喺汉初地方上好多嘅豪族大姓啊，其实咧都系。有啲軍事色彩喺度噶，
1: 六國貴族之後啊嘛。
0: 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地方上你能夠控制地方大局嘅、嗯，都係一啲有勢力嘅
1: 手頭上嘅
0: 家族啊軍隊啊嘛。所以漢武帝就話喺漢初嘅時候，呢啲咁有武裝實力嘅地方豪傑啦、豪族咧，一係你就對付佢、嗯、啊，捉佢嘅錯處，懲罰佢；一係咧就點啊，順化佢，
1: 招呼佢哋。
0: 咁啊，點順化咧？如果我哋所有兩手準備，咁如果你要捉佢嘅錯處嚟懲罰佢咧？就派一種叫酷吏啊，酷吏就係一啲啊專門咧就係抽證人嘅過失，用一個嚴刑峻法嚟到咧處理呢啲咁嘅地方嘅土豪嘅。另外一種就係
1: 教化佢哋，
0: 教化讀書，我吸納你啊到朝廷去做官啊，咁啊有人版嘅，最重要嘅人版咧就齊國人叫公孫弘，
1: 冇錯。
0: 公孫弘呢個人啊年紀老啦，喺呢個漢初嘅時候，漢高祖嘅時候已經出世啦。咁啊，因為佢年輕嘅時候咧，喺地方上咧就一種佢哋叫做市井之徒啊，遊離浪蕩。後來到咗中年之後咧，發奮讀書，咁啊學習咗一啲嘅儒家經典，最重要就是《春秋》。咁啊聽聞董仲舒受到重用，於是乎咧佢又模仿董仲舒讀呢個嘅我所謂儒學嘅經典啦。咁啊，於是幾次嘅上表，咁啊後來漢武帝咧覺得呢個人都有誠意。而且咧都有啲見地，於是乎咧就吸納佢啊做官，咁啊後來咧就拜佢做宰相，所以呢個人厲害啊！
1: 嗱，歷史上成日講話漢武帝專儒術，就揾咗公孫弘做呢個人版，係咪先？但係實際上咧，學界認為公孫弘都係如表法類嘅，因為其實佢地方上做啲即係庶務嘅時候，其實咧好重視嗰個所謂秦朝遺留嘅律法嘅，係咪得主刑父？其實刑法係從來冇放棄過嘅。不過啦，史書話係咪原式與儒曲儒術啫嘛，即係用儒術嚟做包裝。
0: 係啦，
1: 實際上裏邊咧都係行呢個所謂嘅咩法治。
0: 咁所謂原式咧就係好似我哋捆邊咁啦，件衫咧就 捆一啲花邊喺度，咁咪令到件衫睇起上靚啲。咁所以有人就話呢，公孫宏呢個人呢係一個叫咩，好懂得睇風頭火勢，好懂得拍呢個漢武帝嘅馬屁嘅人。咁當然公孫宏就受到重用，咁講呢其實勢力佢真係並不係有發揮好大嘅政治力量
1: 嘅，一個所謂嘅人版嚟嘅，情況即係表示武帝重視呢個所謂禮法、儒家種所謂嘅秩序典範。實際上武帝用佢自己嘅絕對嘅皇權去凌駕呢啲嘅，係咪先？佢咧就為所欲為，但係要求臣民咧就咩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咧民眾就服從佢。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另外咧，汉武帝为咗要表示佢自己嗰种嘅嗰种文字武功咧，咁啊好重视一啲我哋所谓嘅有文才嘅人啦，同埋一啲有我哋所谓嘅啊办事能力嘅高官员，文才嘅人大家好熟悉啦，一定就系司马相如啦，司马相如咧替汉武帝写咗好多我哋所谓嘅歌功颂德嘅
2: 汉赋
1: 啊，汉赋，譬如汉武帝。在呢个治理黄河水患咁时啊，司马相如就帮佢写一啲歌颂汉武帝治水嘅歌曲。咁啊，汉武帝咧去巡守嘅时候，又帮汉武帝咧写一啲咧有关呢、這个我哋所谓天下人归心嗰啲嘅文章。咁所以汉武帝对司马相如咧非常之欣赏嘅。不过咧，司马相如有糖尿病啊嘛，消渴症，咁啊所以好早就死咗啦。咁啊，另外咧，汉武帝比较重视就系，譬如。一啲有文采人，朱买臣其中之一。咁啊，朱买臣咧好贫穷出身，佢老婆都出卖佢，唔要佢。后来咧，因为文章写得好，咁啊去到朝廷任官，喺呢个嘅丞相府里边做呢个丞相长史。啊，长史即系乜嘢？
2: 管家，丞相府嘅大管家。
1: 咁不过咧，呢、這个朱买臣有一个唔好嘅地方，佢就系同呢个当时汉武帝身边有好重要嘅谋士兼最重要嘅学吏。张汤结咗怨吓，咁啊，于是乎咧就非常之麻烦。最后结果咧，张汤告发佢同呢个嘅当时嘅丞相同埋好多其他官员咧贪污，最后结果就逼佢自杀死咗嘅。咁啊，后来呢、這个张汤自己亦都因为咁嘅缘故，都得罪咗其他嘅大臣，最后自尽而死。张
2: 汤自
1: 不过咧，有人就话张汤咧其实都系贪污嘅，其实唔系。佢死嘅时候得咗几百两金，咁然后咧，佢妈妈厉害啦，咁啊叫张汤咧葬嘅时候唔好用厚嘅棺材葬，就咁用一个薄嘅木嚟到装住佢算啦。然后咧游街，仲拎住佢嗰个叫做咩啊，质量好差嘅棺木抬出去游街，等人哋知道原来张汤啊系冇任何嘅贪污嘅成分，咁所以可想而知啊，佢妈妈都
2: 系用心良苦啊。
1: 后来张汤的仔大仔就是张贺做了太子的幕僚，咁啊呢个人惨啦，后来太子事败之后
2: 做阉年啦，
1: 阉咗佢
2: 阉年，
1: 因为本来处死嘅，咁但系后来
2: 顾念系张汤，
1: 顾念张汤个长子，同将佢阉咗。不过留下后话啦，呢、这个张贺后来发挥嘅作用更加大，呢、这个唔好理佢。佢第二仔叫张安世，呢个张安世又系厉害啊，
2: 仲
1: 非常之厉害。
2: 后来霍光都系靠佢嘅啫，
1: 系啦，霍光咁头号谋士，
2: 冇错
1: 啊。咁啊，于是乎你可想而知，呢、這个汉武帝信嘅人咧，睇呢啲人。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仲有一个重要嘅人，一个主父偃。主父偃嘅人又系出身啊市井之徒出身，咁啊冇乜学识，但系谋略非常之高超。咁啊，佢系赵国人啊，嗱，啲大家知道啊，赵武灵王咧晚年嘅时候叫自己主父啊嘛，咁佢好多仔噶嘛，生埋好多好多庶子，所以佢啲庶子通常咧叫主父乜主父乜吓，咁啊，但系佢喺赵国立唔到足，去到齐国揾食，咁啊后来咧就俾人举荐入朝廷，佢初时向大将军卫青咧系叫做咩，系要求卫青啊收容佢，卫青唔睬佢，佢又揾其他大臣。后来向我武帝献策，献咗个乜嘢策呢？有趣啦，汉武帝一直以来又想削藩，要将呢个藩王啊一路收佢哋嗰个版图啊嘛，将王国咧就系嘅地方收归国有，
2: 系美其名又推恩啦，
1: 系啦，呢就反而主父偃咧出咗一个绝招，总之藩王有咧几多个仔，
2: 推恩咯，
1: 将呢啲咁样嘅仔封咗侯爷，然后咧嗰啲土地咧归中央所有，啊，将呢个王国咧。由十几二十个县变返剩返四五个县，咁似乎系汉武帝好鍾意呀，呢个咁嘅桥非常之厉害。咁仲有一条桥更加厉害。咁由高祖到到呢个嘅武帝时候七十八十年啦。咁呢个功臣嘅子弟嘅封列侯㗎嘛。世袭列侯已经呢就成七八十年啦。咁佢哋权势就非常之大喎。朝廷里面嗰啲大臣呢多晒啲人担任。汉武帝用咗个绝招。第一样嘢，呢啲列侯每年向汉武帝啊呈现嘅生日礼物，必须咧用一份鹿皮啊嚟到包裹。呢份鹿皮咧，你哋咧就价高者得啊，咁啊一定要用佢包裹。咁呢时候几万嘅钱嚟到就买一份鹿皮嚟包啲礼物，嗰啲钱咧就俾边个要咧？汉武帝入咗库房啊，咁咧整到呢列侯咧个个穷到呱呱叫。咁另外一样嘢就系点咧？原来汉武帝每年啊，呢啲咪王爷、侯爷都要向皇帝咧系立贡嘅，呢贡物里边有黄金，咁啊要每几多两黄金咁样啦。咁啊呢啲侯爷咧几十年来咧都有一个习惯，啲金嘅成色咧就唔系啲最版嘅，
2: 冇错。
1: 咁啊本来九九金就变咗六成七成都冇，未必有，
2: 渗咗喺铜孔入边啦。
1: 系啦，咁啊好多杂质，咁啊个个都咁过关噶啦，喺。呢、這个主父偃嘅策略就厉害啦，佢话验呢个嘅
2: 成色，啲金嘅成色。
1: 如果要成色不足嘅咧，侯国就要收回，
2: 削着徐国呢、這个
1: 徐国。咁呢个叫爪金，呢个爪字咧就系个有字边旁边做个串字。咁所以我哋咧睇到咧一件事就系、是、汉朝初年封嘅我哋所谓功臣嘅侯爵咧。是160几人啦，130几人啦。
2: 去到汉武帝都差唔多俾佢啫。
1: 剩翻四个啊。
2: 削得又削。
1: 削得剩翻四个。咁100几个冇咗，就是、因为呢个走金事件。呢种咁样嘅呢我哋叫做咩呢，对付呢啲列侯嘅势力啊一个做法啦。
2: 其实呢佢咁样系一种权谋嚟嘅，所以喺传统儒家嘅所谓嘅讲君臣之道里面系唔容许呢啲咁嘅权谋。所以其实我哋成日话汉武帝专儒术其实是假的，就是很重视一种果效，专之后用法律用权谋来对付一些对权力有阻碍的一些这样的政治人物。
1: 那么主父偃的收场是怎样又很凄凉的。原来主父偃就做了一个任务，汉武帝的妈妈皇太后在嫁给这个汉景帝就做太子的时候，嫁给之前呢曾经嫁了一个姓金的人的，那么生了个女的，那么女的后来做了妈妈，那么生了一个孙女，即系个太后嘅孙女啦，同汉武帝唔同姓噶啦。咁个孙女都系皇亲国戚啦。咁于是乎咧，就汉武帝就同主父偃讲：，咁我呢个外甥女啊，佢系舅父嚟噶嘛，要嫁人啦，嫁俾边个好咧？咁主父偃咧就谂咗绝窍，嫁俾齐王啦，啊，因为齐王嘅地方又大，将外甥女嫁咗去之后咧，可以控制齐国嘅大局。咁啊，系。佢嫁咗俾呢个嘅女去嘅时候咧，顺便将佢自己嘅女又嫁埋去做呢个陪嫁。点知啊，齐皇太后咧唔中意，有冇搞错啊？搵啲咁嘅嘢佢承受，我个仔唔要呢啲咁嘅人，退货，退翻呢个两个人。咁啊，于是佢搞到僵化。咁汉武帝咧就好唔高兴。 咁啊，主父偃就话：你哋咁啊退我嘅公主，退我哋嗰咁嘅我嘅女，你一定有古怪。于是派人嚟查佢嗰个秘密，发觉原来齐王同佢家姐咧系有两手嘅，啊有呢个嘅我哋叫咩啊乱伦嘅关系。于是乎咧就告发佢。呢个齐王嘅两子弟咧，被人告发之后咧，非常之叫做羞愧，自杀死咗。于是呢个齐王太后咧更加嬲啦，你逼死我个仔，搞到我嘅齐国咧就点啊要灭国。于是乎咧揾人告呢个嘅主父偃，最后结果咧要主父偃咧自杀嚟到咧系谢罪，因为汉武帝咧亦都唔敢对齐国嗰啲嘅地方势力咧。是完全唔俾面嘅，一定要俾面佢。
2: 毕竟都系咧刘肥嘅后人嚟噶，
1: 系
2: 咪先？
1: 系啊，咁所以啊，主父偃就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就，咁就玩完啦。好啦，
2: 好，
1: 情况点啊？留翻下次。
2: 好，
3: 平衡世界，风云录。
4: 贤能嘅官员能够协助皇帝，更加能够改善老百姓嘅生活，令国泰民安。在汉武帝的同一时期，西方世界的罗马政治家昆塔斯·斯卡埃沃拉就奠定民事法律架构，保障行省居民的利益。斯卡埃沃拉在公元前140年左右出身于法学世家，他的父亲曾经担任执政官和大祭司。斯卡埃沃拉成年之后出任民选官职，在政坛崭露头角。公元前95年45岁的斯卡埃沃拉当选为拥有最高统治权的罗马执政官，和克拉苏共同处理政务。他任内颁布法案，驱逐非法取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卸任之后，他又出任亚细亚省总督，期间推行行政改革，压制税吏，剥削当地民众。公元前89年，斯卡埃沃拉接任大祭司，主持传统宗教事务。斯卡埃沃拉按照自己的政治生涯累积的经验，撰写了合共18卷的民法论述，是罗马历史上首次将法律条文有系统地分类归纳的典籍。书中更加运用假设的案例，解释法律怎样应用在真实的情况。公元前82年，斯卡埃沃拉因为卷入苏拉和马略的政治斗争而被政敌追杀，最终逃亡到灶神庙避难时被刺杀，成为罗马第一位在公众场合被杀害的大祭司，亦都标志着宗教禁忌开始崩坏。斯卡埃沃拉为罗马法律奠定基础，他开创的法律原则继续被后世沿用，影响着往后西方法律体系的发展。
0: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救援部门表示，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班萨总领馆，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他们提供必要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主震震央位于管辖弗洛勒斯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烈余震，海啸预警虽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于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最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6: 咦，辉哥，
5: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频频想约会美发店老板娘朱姐。
7: 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5: 唔通佢想同佢有所发展？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0: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1: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0: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还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12: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曼子。
14: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15: 李学斌，
16: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1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9: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8: 我是萧恩浩博士。
9: 萧博士，今晚要介绍这个题目已经笑得很开心了，我未讲你有的这件事。
18: 我有，我很多东西都有。
9: 我看你怎么接。
18: 你没有这件事，你没有吗？不是
9: 吧？我都有的。
18: 你有，你现在即使没有，未来都可能有。
9: 哇，诅咒来的这个。今晚的题目就是
18: 火腿。
9: 第一章，第一章。萧博士啊，
18: 系
9: 火腿系咩嚟嘅？
18: 火腿咪猪嘅后腿咯，其实
9: 唔系大髀咩？
18: 系啊系啊系啊，后腿大髀咯，系啊，咁所以我就有呢个火腿啊。咁但系呢个火腿当然同现代嘅火腿唔同啦，因为现代我哋讲火腿，可能有啲年轻嘅朋友会话系咪即系早餐港式茶餐厅嗰啲即系
9: 精制肉
18: 系啦，蛋啊火腿午餐肉嗰啲火腿咧吓。咁当然我哋节目里边比较着重系即系中华文化当中吓，咁所以谈及嘅火腿无论是现代作品和古代所呈现的作品当中所讲的火腿都是风干火腿，其实是即是譬如是稍后会讲到的不同地方会有不同方法腌制的金华火腿啦，或者不同地方的火腿等等啦，都是在中华文化当中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的。
9: 即管听下呢，今晚呢萧博士揀来的第一个现代的文学作品
19: 《寄歌盛宴》，作者李文基，金华火腿节选。中国苏浙一带出产的火腿称为金华火腿，云南那边的叫云腿，现今粤菜都首选用金华火腿，是苏杭一带的产品。其实云腿也挺好的，只是产量少，质素不稳定，做生意手法也比不上苏浙人而已。所谓出处不如最处，不要以为在上海苏杭的金华火腿品质最好，但商人都会将最好的货品出销到外，赚取外汇。所以在香港已能找到最好的金华火腿。金华火腿重量约8至13斤为上品，太小或太大都不算好货，细小的油份不够不香，过大的肥肉太多了不合算。最好是8至10斤腌制3年时间的火腿，1年的未成熟，2年的勉强，4年后已陈旧，开始发出霉味。
15: 才听过有来自基哥盛宴是资深的厨师李文基的作品《金华火腿》里面的节选。咁啊，呢一个节选咧，其实是来自一个简介嘅。
18: 系啊，
15: 咁啊，系一个相当之好的简介，因为对于我哋呢一啲入门的人士嚟讲咧，好清晰的一个图画图像。
18: 系啊，冇错啊，因为喺《基哥盛宴》呢一本书里边咧，咁啊有一个简介开始先啦，就系金华火腿啦。后来其实咧，点解系节选呢？因为后边咧有其他唔同嘅用金华火腿制作嘅菜式会出现嘅。咁如果有兴趣嘅读者朋友咧，就可以揾相关菜式嚟睇啦吓。咁但系即系金华火腿或者火腿啦吓，唔一定系即系金华地方所制嘅吓。譬如云南有云腿啦，其他地方中国嘅地方啦都有其他火腿系会出产嘅，咁只不过系金华火腿啦同云腿香港就会见得比较多，同埋听得比较多咁解啦。金华火腿上面咧，其实就系比较简单嘅，即系风干啦吓，同埋用盐腌咗佢，就几乎就完成噶啦吓。咁有啲地方咧就会用盐啦、用香料啦，甚或者系会有烟熏嘅吓，将佢放喺柴火上面去到做煙燻，咁所以咧食到出嚟嗰個味道咧係會有啲唔同嘅。
15: 嗯，咁喺呢一本《基哥盛宴》裏面嘅金華火腿呢一個部分咧，其實都好詳盡嘅，甚至係成隻火腿咧係有個圖像啦，話俾你聽解構每一個部分，邊個部分比較美味啲啊，或者佢究竟嗰個味道又係有啲咩分別啊，都好詳細咁樣去同讀者分享。
18: 係啊，咁記憶上面有朋友去某啲地方，真係譬如雲南啊，或者江浙一帶，係真係有人孭成隻火腿翻嚟嘅。
15: 係因為餐廳佢係經營餐廳，
18: 唔係係因為佢見到人哋掛喺度，又經不起人哋嘅銷售策略，所以真係現代有嘅，大家如果係網上搜尋啦，已經係好客制化㗎啦，有曬有個袋，好似羽毛球拍嗰啲袋呢，你想象呢係我哋咪一個拉鏈拉曬，就入面咗羽毛球拍，咁佢嗰個拉鏈拉埋就係一隻金華火腿喺入面。
15: 喔、哦、即係可能好似人哋嘅小提琴啊。
18: 係呀、啊、就孭住過關。
15: 孭住過關裏面但係食物嚟嘅。咁有趣呀、啊、真係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咁今晚介紹呢一本呢《基哥盛宴》呢係來自資深廚师李文基啊，基哥佢所写嘅高级粤菜食谱书，咁啊唔知系唔系萧博士都曾经系一个厨师啦，咁所以会唔会系你都偷偷地去睇下，咁样学下呢啲高级粤菜系点样制作嘅咧？
18: 学啦，学下就应该学唔到噶啦，因为
15: 点解嘅咧？
18: 因为唔系啊，都唔系我自己唔系中餐出身啦，一来啦，二来都可以模拟到嘅吓，因为即系一本食谱书里面系有講得好詳細嘅，只不過我模擬唔到基哥嗰個江湖地位咁解啫。咁因為基哥其實即係而家仍然係有做廚師專業廚師嘅事務啦。咁同時間喺食譜當中，又唔單單係我哋今日所呈現嘅基哥盛宴裏面包心刺肚比較多啲啦，咁其實即係另外一啲即係家常小菜式嘅菜式啦，咁佢都會喺其他食譜裏面呢係有展示出嚟嘅。
15: 因為佢有超過40年嘅餐飲業嘅經驗啦，亦都係多間嘅名店嗰度工作過，咁處理呢啲包心刺肚呢其實真係好需要經驗，加上呢其實佢有一個老師去傳授啲珍藏秘技俾佢。
18: 係呀，就係即係鮑魚大王楊冠一師傅。
15: 係咁，所以就即係非同凡響啦。咁呢本作品呢其實會唔會唔係咁適合我哋呢啲平民百姓睇㗎？
18: 都唔會嘅，我諗即係望上去譬如係熟知包心刺肚或者係我哋今日嘅主題風乾火腿啊，究竟點買呢啊，咁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基礎資料喺度啦。一來你可以知道，二來你可以知道咗去買，三來買完你可以煮，四來你即使唔買又唔煮，你食嘅時候都可以分辨到究竟好唔好。
15: 是，同埋我自己睇过啦呢本书，咁我觉得你知道嗰啲珍贵食材或者啲高档次嘅粤菜系点样制法嘅时候，你都识得去欣赏佢。
19: 第二章清败类钞，作者徐柯。火腿者 以猪腿即以酱油熬于火而为之，古所谓火苦者是也。产浙江之金华者为凉，上者为茶腿，久者为陈腿，以长性所制为更佳，人皆珍之，称曰南腿。行人视之为常品，非素米为炊者，越必素食之。北腿首称鱼糕，食之之法，或清蒸，或片切，或密席，皆专食，亦可为一切肴赞之辅助品。
15: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拜吕抄徐阿嘅一段啊，关于火腿嘅记载。咁原来清代嘅时候已经有火腿嘅出现噶咯噃。
18: 系啊，咁清代有火腿出现啦，同埋都同阿基哥所讲，头先我哋现代嘅作品里面讲嘅咧，都一脉相承啦。咁譬如系金华火腿啦，咁啊亦都有苏杭苏浙一带嘅朋友嘅火腿啦，北方亦都有鱼糕啊，腿首称鱼糕，鱼糕咧其实就系一个地方嚟嘅，就系、呢个江苏里面嘅其中一个地方，都系出产呢一个火腿系著名嘅。咁所以都系回归翻我哋头先嘅状况啦，无论系古今唔同嘅厨师或者唔同嘅主食资料啦，当中谈及火腿咧，都系有几个出产火腿嘅重镇系会提及嘅。
15: 另外里面提到呢，以长性所制为更佳，人皆珍之、哦。
18: 清代嘅时候呢，有姓长嘅朋友啦，系。
15: 但佢又唔寫名㗎喎、
18: 哦。係呀，咁可能唔想卖广告啦。或者唔鍾意佢啦，可能係。咁我諗唔同地方唔同食材都会有啲品牌，有啲人系会整得特别好食嘅。咁只不过系喺资料上面究竟系开名开姓讲啦，定系淨系俾个姓佢去到标明就算呢咁样。
15: 你揀选这个作品给我们的听众去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的呢？
18: 都有嘅，咁除咗貫徹我哋今日嘅火腿主題之外啦，咁其實都係想一就係串連返現代，即係古今火腿嗰個脈絡係一脈相承嘅。二來呢，其實古代都好早有出現火腿啦，咁同埋古代嘅名現代都有嘅，即係譬如係火苦啦，苦就係嗰個肉乾咁嘅意思。咁譬如我哋現代有用呢、一個風乾火腿做呢一個叫做火方嘅，啊，唔知多入邊有冇食過？
15: 冇啊。
18: 不過火方就係金華火腿切咗片就蒸咯，蒸成一片片嚇，咁蜜汁火方嚇，咁佢會用翻蜜汁擺上面，跟住有蓮子啦嚇，跟住就用嗰啲蓮花餅啊，或者我哋嗰啲中式嘅麵包係啊，饅頭嗰啲皮啦，煮成做一啲皮去到包入去食嘅，都係好食嘅其實嚇，咁所以叫做火方啊，或者叫做。呢度叫火腐啦，因為有啲火腿佢真係會用火烘焙嘅，咁當然有啲就只係風乾啦，各地有唔同嘅做法。咁除此以外，有啲名就都可以解釋下嘅。陳腿唔使解釋啦，頭先基哥嗰度講啦，就即係比較放得耐㗎啦。茶腿就係上者為茶腿，就係因為佢新鮮醃製得好，肉嘅質素亦都唔錯，咁而嗰個味道係豐富嘅，所以就係、在飲茶的時候吃的、所以叫做茶腿，直接切出來吃拿來送茶就已經十分好了、當然下面也有講到那個不同的吃法啦，清蒸啦，就是蒸了來配飯啦、或者怎麼吃啦，怎麼切片就是風乾吃啦、蜜汁有啲似我哋頭先講嘅蜜汁火方啦，咁但係就隻就係攞嚟燒，就係染咗蜜糖之後燒，應該都好食嘅，咁但係怕會太鹹啫。咁而現代更加多出現嘅呢，就係一切肴讚啲輔助品，就係攞嚟譬如係榛白啊會加火腿啦，或者燉湯會加火腿啦，又或者係炆煮一啲唔同嘅煲仔嘅菜啦，可能都會加啲火腿落去增加佢嘅鹹鮮味嘅。
15: 剛才蕭博士說話將啲即係火腿飲蜜糖嚟食係嘛？
18: 飲蜜糖係啊，
15: 同我哋平時即係嗰啲小食咧，嗰啲肉乾咧，
18: 哦有啲似嘅真係。
15: 係啦，係咪真係有？不過嗰啲就唔會有咁多鹽啊，係嘛？
18: 都多鹽嘅，其實係
15: 咩？
18: 係啊，都多鹽嘅，其實只不過你食落去，
15: 即係澳門手信嗰啲肉乾咧，
18: 係啊，都多辣㗎，其實大家唔好係咁食啊，雖然係好食㗎，咁但係即係嗰啲醃製過嘅，其實嗰個鈉嘅含量都係高嘅，咁所以即係多立別講得好啊，即係嗰啲蜜汁嘅肉乾啦，可能佢最初嘅源頭就係呢一種火腿都未定。
19: 第三章。养小鹿，作者顾仲。

0: 蛋。咁啊，好有趣喎！呢个煮蛋嘅方法，用金华火腿同啲鸡蛋、鸭蛋一齐煮。
1: 系啊，吓，即系我谂用水啦，定系饮水加金华火腿一嚿。跟住再放雞蛋、鴨蛋落去煮，煮完之後咧，再即煮熟咗啦嚇，咁成咗固體之後咧，再將嗰、那個烤一烤碎嗰個殼啊，再擺翻落去原汁裏邊再煮多一陣啊，咁就嗰、那個味就會入到落去啦。咁而凍食即凍即放涼咗食就更加好食。入面嗰個煮法呢同現代茶葉蛋嘅煮法幾乎都差唔多嘅。咁有啲朋友可能都有煮呢，就是、煮熟咗個蛋之後呢，要你想佢入味呢都係要敲一敲碎嗰個殼，再擺返落去啲汁裏面呢再煮呢先至會入味嘅。
0: 但係有趣嘅係呢，譬如我哋整嗰啲薑醋啊。
1: 係呀、
0: 啊。係啦。咁但係又唔使話敲爛啲蛋殼，係啦，成隻去剝咗殼，
1: 剝咗殼，係啊，
0: 成隻剝殼。
1: 嗯，
0: 但係茶葉蛋又唔會嘅喎。
1: 可能茶葉蛋仍然係想留住嗰、那個要搣殼嗰個過程咯，因為薑醋係佢有其他料啊嘛，即係譬如有豬腳啦，有薑啦，係啦，咁你食嘅時候，咁如果話咬住嗰個豬腳嘅時候，你想食個粒蛋係啦，咁你仲要剝殼，好似又唔係幾方便。
0: 真係考你唔到喎，
1: 爭啲考到啦。
0: 你今次帶出呢、這、一個用金華火腿嚟煮蛋嘅呢一個資料咧。有咩容易咧？係咪你食過咧？
1: 我冇食過，反而可以煮嘅嚇。有幾個容易嘅，一個容易咧就係、是想帶出其實現代我哋見茶葉蛋嘅煮法，可能聽眾朋友屋企煮啦，或者喺涼茶鋪又見到茶葉蛋咧，有時啲殼都係即係用飯煲滾住啊嘛嚇，咁啲殼都係裂開嘅。咁下次你見到嘅時候咧，又可以回憶翻即係古代煮蛋其實。早有咁嘅方法嚇，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是、金華火腿，我哋常見咧就係、是、即係菜啦，即係煮菜啦，甚或者更多係煮湯燉湯會用啦。而攞佢嚟煮蛋，我又真係冇乜見嘅嚇。咁一來可能係冇流傳呢個煮法啦，二來可能大家會覺得金華火腿又即係唔係太貴，又唔係算平啦嚇，咁唔會用成嚿嚟到煮。雞蛋或者鴨蛋啦，咁但係又唔算好貴嘅，只不過係我哋真係冇喺我哋生活當中冇試過咁樣煮，我翻去煮下睇下有冇食先。
0: 或者有興趣嘅聽眾可以試下，再話俾我聽係咩味啦、咩色啦。
1: 當然嗰個風乾火腿你唔中意買太靚啦，因為都係攞嚟出味嘅啫，你又未必會再食翻嗰個火腿嘅肉噶啦，咁樣。
0: 總結。哇，咁快又嚟到今晚嘅总结部分啦，咸香火腿。咁啊，点解揀呢一个主题呢？
1: 因为火腿几乎都系咸香。
0: 但你又话有好多煮法。
1: 有好多煮法啦，咁但系好多制法啦，咁但系好多制法都系离唔开咸香嘅，即系无论系佢腌制嘅时候有火灰啦，有烟熏啦，有加盐，有加香料啦，等等，其实都系以咸为主。咁而当佢烹调嘅时候，无论系炖汤、煮菜，甚或者我哋最后介绍养小鹿嘅煮鸡蛋，都系希望佢嘅咸香味能够灌注喺个其他唔同嘅食材当中吓。咁所以似乎谈到火腿都不离咸香两个字。
0: 今晚走过呢半小时嘅越食越滋味嘅旅程咧，大家知道咗，原来早喺清代嘅时候咧，已经有记录食火腿同埋嗰个制作嘅方法。会唔会系早于清代可能都已经出现火腿呢一种嘅食物嘅制法呢？
1: 有嘅，其实喺古代里面都有出现类似嘅制法嘅。咁当然佢未必系叫火腿两个字啦吓。咁因为火腿者就系即系同火或者同风干有密切关系嘅。咁但系喺再早期一啲，其实风干豬肉或者風乾豬腿都已經出現了，只不過未必用火腿這兩個字。
0: 在中式的烹調裡面會加入，或者湯品裡面會加入這些火腿，其實有些什麼作用在裡面的？
1: 其中一個作用當然是調味的作用，因為
0: 即省回一些鹽，
1: 省回一些鹽，還有如果落鹽是鹽的味道，而風乾火腿它本身都是有鹽醃的，但是那個鹽分同時間又轉化了

0: 去嗰個豬肉嘅嗰個陳香味道當中，咁所以落火腿落去咧，一來又已經本身有鹹味，二來咧有嗰個陳香嘅豬肉味，嗰、那個油脂嘅豐裕咧，亦都係放咗喺個菜式當中，咁所以唔單單係鹽嘅礦物嘅鹹味，同時間咧又會有風乾火腿嘅肉味或者係油脂嘅味咧，都同樣貫注喺呢一個菜式當中。
1: 答得非常之好啊，萧博士，果然是有下厨的人啊，真系唔系一个普通人可以讲到出嚟嘅嘢啊！喂，睇一睇个表咧，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开心咧，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经历咗呢半小时嘅旅程，希望大家都同我哋一样咧，可以喺文学作品里边咧去发掘饮食嘅乐趣。下个礼拜六晚嘅八点半钟，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0: 越食越滋味，
1: 再见啦，拜拜！
2: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谢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页公布，早前在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他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后起初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与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同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的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 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试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8: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7: 王祖
9: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7: 正確加10分。
8: 吓、啊，慢咗添。
6: 第二题，试日快乐是几点做？
9: 王祖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啊！
6: 正確加10分，
10: 好有挑战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6: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12: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我哋一齐出去。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16: 呢个星期我哋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代表。
15: 中心启动之后，点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嘅朋友呢？
17: 逢星期日晏昼1:00，
18: 张伟基、柳面主持《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2: 咦，辉哥，
3: 唉，好彩你未收铺啫，我迟咗出门口，啱啱好赶得切。
2: 咩事啊？
3: 你之前讲过话有个男人挟持你，佢而家咧应该保释咗出嚟，你一个人收铺翻屋企会好危险噶，我咪谂住送你翻屋企，咁安全啲啊嘛。
2: 你
3: 点啊？你走得未？未走得嘅，我可以等下噶。
2: 我啱啱准备收铺，
3: 即系时间啱啱好，唔迟唔早啦。
2: 都系嘅，咁你等我熄晒灯先啦。
3: 条铁枝喺边啊？我帮你拉个闸落嚟。
2: 喺门侧边啫嘛。
4: 诶，猪猪，你收铺啦？哇，好彩我揸车赶嚟。
2: 咩事啊？
4: 哦，冇，我想约你食饭啊，同你倾下你铺头装修嗰单嘢啫嘛。
2: 我几时有话一定要装修间铺啫？仲有啊，我今晚唔得闲啊，我约咗人啊。
4: 咩啊？
2: 系，我赶住收铺啦，有咩迟啲先讲啊。阿辉哥，行得啦。
4: 喂喂喂，你约咗我猪猪吓，有咩紧要事啊吓？
3: 就系、是、有紧要事。
4: 你做啲咁嘅生意仔吓，都唔会有啲咩紧要事噶啦。
3: 唔系啊，我有啲好紧要嘅事要同阿猪倾噶。
2: 啊系啊，我哋有好紧要嘅事要倾啊。
4: 有咩咁紧要啊？吓，你讲啊。
3: 呢个系我同阿猪之间嘅事，冇必要同你交代。
2: 杨经理，你可唔可以尊重下人呢？
4: 我冇唔尊重佢，我只系唔想你浪费啲时间喺啲无谓人嘅身上啊。
2: 边个系无谓人？我心中有数。
4: 我只系惊你计错数咋，我紧张你啊，知唔知啊？
2: 哎呀，唔该你啊，有咩事听日先讲啦，好唔好啊？
4: 好，我等你，我等得嘅，猪猪。其实你值得拥有更好嘅嘢啊！
2: 我想要啲乜嘢，我自己最清楚啊，系咁啦。

0: OK， 終於搞定，收得工啦。
1: 诶，新仔，
0: 哇，杨经理咁夜嘅，
1: 点啊？你收工啦咩？
0: 系啊，已经过晒钟噶啦。不过咧，我就谂住做埋手上面啲嘢先至走，啱啱搞掂啦。
1: 嗱，新仔，我知你个人咧最坦白，唔讲大话嘅。你讲啦，你知道边个系阿辉回收店嗰个收买佬啊？吓？
0: 哦，我识佢啊，朱姐嗰、那个新识嘅朋友啊嘛。
1: 你讲，我有咩唔及得上佢？我有乜嘢舒蚀得过佢啊？
0: 你讲边方面先？
1: 各方面，你讲啊！
0: 啊，哇，哎，好难答喎。嗱，论外表啦，论人品啦，论内在啦，你哋两个都系完全唔同嘅人嚟嘅，好难比噶。
1: 有咩咁难比较啊？你讲，嗱，你系女人，我同佢，你会拣边个？
0: 哇，假设性问题，咁我都唔系女人。你呢个问题呢，可能要等我做咗啲手术先可以答你喎。
1: 咁你系男人，你觉得我啊有咩比唔上嗰个咩收买佬啊？点解猪猪会揀佢唔揀我啊？
0: 哦，原来系咁。
1: 呢个问题根本就唔难答嘅。你睇，淨係睇我个标啊，呢、這个码头都十几廿万啦、啊。我左手啊伸一伸咋。贵过佢全身啊！一隻表已经将佢比下去啦吓。
0: 咁平心而论咧，你隻表系贵，但系又唔一定准过阿辉哥嗰隻表。
1: 大表唔系讲准唔准，系攞唔攞到出嚟见人。我真系唔明阿朱啊，咁明显我同个收买佬简直蚊比同牛比，冇得比噶嘛？做咩拣佢唔拣我啊？哼！
0: 不过咧，我知佢哋应该仲系普通朋友嚟啫。
1: 阿朱明知人哋追佢啊，佢都应约啊，咁啊代表咗一啲嘢啦吓。
0: 咁又系，不过咧，阿杨经理，你同阿朱姐都系普通过普通朋友
1: 嘅
0: 啫。
1: 你错，我系公开承认我系佢嘅男朋友，我曾经当众扑出嚟救咗佢一命。
0: 唔系，嗱，当日我都喺现场啊。扑出嚟嗰个系辉哥，系佢救朱姐。
1: 我有为朱姐受伤，为佢流晒血噶，你唔记得啦咩？
0: 系咪你自己唔小心扑亲咋？
1: 哎呀，总之啊，我系为佢流过血，为佢付出过。我之前觉得输俾阿辉，输俾嗰个食 Q， 我已经好唔开心噶。而家仲要我输埋俾个收买佬。真系冇可能啊！
0: 咁你有老婆噶、哦？
1: 而家系讲紧爱情，同有冇老婆系冇关嘅。

0: 咁你想点啊？
1: 嗱，新仔，你要帮我啊？
0: 点帮啊？
1: 我知你同阿朱啊几 friend 嘅，你可以多啲喺佢面前讲下我啲咩优点啊，讲下收买佬有咩缺点啊咁啊。
0: 但系佢真系冇咩问题、啊，收买佬都系正当职业啊，
1: 配唔起阿朱啊嘛，做收买点会发达啦吓？
0: 咁阿朱姐咧都未必要求佢另一半一定要发大达嘅。
1: 咁我系经理啊，高管啊。做高管嘅女朋友点都好过做个收买佬嘅女人啊，加垃圾佬等于变得垃圾婆啊。
0: 或者朱姐唔介意做垃圾婆呢？
1: 点会啊，佢只係一时冲昏咗头脑，未諗得透彻嘅啫。总之你多啲喺佢面前讲下我嘅优点。
0: 你嘅优点
1: 太多啦，你咪讲唔到呢？你一时谂唔清楚系嘛？系嘛？
0: 系咯，咪就系咯。
1: 我事业有成，吓、有车有楼。你净系睇我张卡片啊，就知我几有派头。名衔你睇十几个啊，我未俾过张卡片你睇咩吓？
0: 啊，未请教。
1: 睇清楚啊，成张卡片成尺咁长啊！
0: 哇，喺等我睇一睇先。晴天商场管业处高级经理，晴天商场管理公司物业部执行官，晴天商场管理处执行委员主席，晴天商场管业处监督部门行政总监。哇，全部都系同一个商场、啊。
1: 你都未睇到下边啊？俾翻张卡片俾我啊！我呢张卡片唔可以乱咁派噶。总之，我就系人中之龙。讲出嚟啊，都够晒体面啦！我人面又广，交游又阔，吓、啊、嗰、那个收买佬冇得同我比啊！嗱，只要你肯喺阿朱面前帮我落重嘴头，讲多几句好说话，又同佢讲下收买佬啲坏话，我唔会亏待你噶
0: 吓。啊，咁即系点啊？
1: 你年终有冇得加人工？有冇得升职？我啊，好有影响力嘅。你嗰张pay so far 工作表现评核表，我啊都有份填嘅。你肯帮我做嘢，我啊自然会识做嘅。
0: 你而家系要挟我啊，定系贿赂我啊？
1: 唔好咁讲，都系等价交换，一个公平交易啫。你帮咗我啦，你一定有着数。你。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1: 嗱，阿朱姐，嗰个阿辉啊，收买佬嚟咋，咪即系垃圾佬，点配得起你啊？你同佢一齐啊，就变咗垃圾婆啦。仲有啊，做收买点会发达得噶？诶，你同阿杨经理一齐就唔同啦。
2: 继续啊。
1: 如果你同阿杨经理一齐咧，你就系高管嘅女人。嗱，佢有车有楼，头衔多多，讲出嚟都好体面啦。哇，你同嗰个咩垃圾佬辉哥一齐啊，真系变成垃圾婆啦。咁所以咧，辉哥同杨经理真系冇得比嘅。
2: 你呢番说话系咪杨经理教你咁讲噶？
1: 虽然唔系全部，但系我系照翻佢九成九嘅意思咧，复述翻俾你听嘅。
2: 哎呀，佢呢个人咧，简直系不知所谓啊！
1: 唉，我为免得罪佢，咁咪耍住佢，敷衍下佢先咯。我都系表面应承佢嘅咋。正所谓咧，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佢真系正宗嘅小人中嘅小人啊！
2: 知啦，我明嘅，我信你吓。咁我喺佢面前啊，识得点讲噶啦。
1: 你唔好督穿我就得噶啦，费事咧佢又为难我啊。
2: 梗系啦，我知点讲噶啦，你放心。
1: 咁你同阿辉哥咧去街去成点啊？
2: 佢个人啊，真系唔错喎。佢对我好细心噶，知道我之前俾个人挟持过，咁而家咧晚晚啊都陪我收铺啊，送我翻屋企啊。
1: 哇，咁真系唔错喎。
2: 相处落，我觉得佢应该都系一个好男人。
1: 咁就好啦，即系呢一班尾班机咧都啱你坐，可能咧会送你去终点啊。
2: 但系我都有谂过跳飞机、哦。
1: 点解要跳飞机啊？
2: 因为我觉得对佢系少咗嗰啲 feel 啊。
1: 咩 feel 啊？
2: 咪就系男女之间应该有嗰种 feel 啦。嗱，好似我同你阿辉哥咁啦，我一同佢闹交啫，哇，我就充满咗 energy， 成日咧都好精神嘅。但系一冇得同佢嗌交咧，我成个人咧就掉晒噶。
1: 咁你搵日试下同阿辉哥闹交咯，睇下有冇嗰种 feel 啊！
2: 哎呀，好难同佢闹交噶，佢对我好细心噶，样样都就晒我噶。
1: 咁样好难得噶。
2: 系，佢对我真系不知几好啊，温温柔柔，佢似系咧针吉都唔知痛嗰啲人啊。
1: 咁唔系唔嗌交会好啲咩？
2: 哎呀，你唔明㗎啦，你嗰个辉哥呢真係俾到我一种好神奇嘅感觉，对住佢呢哇真係係好有 feel 㗎，成个心呢哇发滚㗎。
1: 咁呢啲 feel 係咪可以慢慢培养下
2: 㗎？要培养，咁即係后天，咁即係唔係先天囉。
1: 咁不过呢，先天不足都可以后天催谷㗎嘛。
2: 先天就即係命中注定，后天培养就即是刻意营造啦，咁唔够自然啊。不过咧，我冷静嘅时候，我又会谂，揾一个爱我多啲嘅人，好过我爱佢多啲啊。咁我爱佢多过佢爱我，又好辛苦噶、啊。另外阿辉咧对我就真系好有诚意嘅，佢话嚟紧咧会介绍我俾佢嗰啲亲戚朋友识啊。
1: 哇，真系好认真、
2: 啊。系啊，正如佢一早都同我讲，希望同我咧系以结婚为大前提，先至去拍拖噶，唔系玩玩下噶，唔系话搵人解下闷嘅。
1: 佢对你咁有诚意，你冇理由辜负佢噶。
2: 咁咪就系咯，我都系咁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货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至10点，
6: 手下留情。
5: 是不是听完凉了很多呢？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7: 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新占中的一句，诗中情韵如何？这一句有什么寓意？ 讨论嘅人好多，结论呢有啲莫衷一是。今集一齐探讨一片冰心在玉壶。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2: 哎，阿焕啊，我今晚咧专登提早收铺，想约你睇场戏啊。嗱，我好有诚意噶，你睇下，我连戏飞都买埋啦，你睇下睇下呢套啊。好多人都话好睇噶，
3: 班吉啊，唔好意思啊，系咪我同你讲咗啲咩令你误会咗啊？其实咧，
2: 其实乜嘢啫？除非你有男朋友嘅啫，如果唔系，你同我去下街，互相了解一下，应该冇问题噶。
3: 本来系嘅。
2: 嗱，我咧就知道你而家系冇男朋友噶。
4: 诶、，Hello 阿焕。
3: 啱啱有啦。
2: 吓、啊，就系、是、阿新。
3: Sorry 啊，
2: 居然系佢啊！
3: 班吉啊，我好多谢你欣赏我啊，不过咧，我真系已经有男朋友啦。
2: 咁我翻去做嘢先啦。
4: 诶、我系咪阻住你哋啊？
3: 对唔住啊，我正话咧利用咗你，借你过桥，话你系我男朋友啊。
4: 哦，能够俾你利用都好嘅，我唔介意嘅。
3: 唉，可能咧真系我俾咗啲错误嘅信息俾班吉啦，令佢对我有误会。
4: 你唔中意佢，但系你都唔可以阻止佢中意你嘅。
3: 我唔想搞到佢唔开心啊，不过。
4: 又是有冇 feel 嘅问题啊？
3: 你点知噶？
4: 哦，阿朱姐都系咁讲啊嘛，佢话咧有冇 feel 真系好紧要、啊。
3: 其实系我未有心理准备开始另一段关系。
4: 佢可能系对的人，只系喺唔啱嘅时间出现。
3: 应该系话，只要系对嘅人，任何时间出现都冇问题。哦、啊，系啦，你揾我咩事啊？
4: 我收工想睇下你会唔会一齐去食饭啫嘛？
3: 为咗向你赔罪，我请你食饭啦。
4: 诶、好、啊，诶，我帮你一齐收铺啊。
3: 咦，做紧咩戏咧？咁多人排队嘅？
4: 系啊，听讲呢一套戏咧好好睇噶。我本来咧谂住过几日睇。
3: 你肚饿未啊？
4: 我今日有食咗 tea 啊，都仲有啲饱。
3: 咁我哋睇完戏再食嘢啦。
4: 好啊。
3: 你点啊？
4: 唔得啊，我要饮啖冻咖啡，冷静下。唉，你真系估唔到咧，喺啲咁偏僻嘅戏院。睇戏都撞到熟人噶、哦，
3: 可能辉哥怕俾人撞到，至拣间咁偏僻嘅戏院。
4: 啊，系咪我哋头先认错人呢？
3: 我正话咧，快快手咁咧，影咗几幅相，同埋拍咗少少片啊。我觉得咧，我哋冇认错噶。你咧望多两眼。
4: 啊，系，唉，真系佢啦。佢呢套衫咧，我之前都见过佢着噶。点咧？是不是要直接告诉阿朱姐听呢？
3: 哎呀，太刺激了，我怕朱姐她一时间接受不到啊。
4: 莫讲话她啊，我都未接受到啦。你看看我心仔还在啵啵啵啵地跳。好彩我没什么心脏病那些问题咋。如果不是啊，一定病发啊。
3: 我们就这样说，朱姐未必会信的、啊。
4: 但是你影埋相拍埋片了、
3: 哦。唉，世事就是这样的，眼见都未必是真实，因为太多误会太多错觉了。
4: 这样都误会，我想机会很微咯。现在呢是我们要决定应不应该告诉朱姐听。
3: 你这么难得至劝服她开始这段关系，如果她知道是这样，我怕呢 佢会受唔住啊，对佢将来影响好大噶。
4: 咁啊，辉哥同嗰个男人，哇，头先亲热到咧，我谂佢哋肯定系情侣关系啊，冇第二个可能啦，我谂。
3: 估唔到辉哥收埋咗一个秘密，咁佢做咩事要追朱姐呢？
4: 系咩原因唔紧要啊？问题系点样处理呢件事最紧要？
3: 哎呀，两个人能够相遇拍拖，跟住顺利结到婚，然后一生一世，实在太难啦。
4: 系啊，能够拍拖已经好难啦，何况要结婚？阿辉哥佢咧收埋一个咁大嘅秘密。真系估佢唔到啊。
3: 唉，你成杯咖啡饮晒啦，冷静完未啊？
4: 未啊，不过都要决定下一步要点做啦。系咪要一五一十话晒俾阿朱姐听呢？
3: 如果暂时唔讲，咁唯有我哋见步行步啦。
4: 我唔系好识讲大话噶咋，听日面对住阿朱姐嗰阵咧，我都惊我讲错嘢啊。
3: 嗯，咁到时咧，你就扮喉咙唔舒服失声，见到佢唔好讲嘢咪得咯。
5: 阿新仔，你听我点啊？靓唔靓啊？
6: 朱姐，我讲唔到嘢啊！
5: 吓，做咩你把声沙晒嘅？有啲似我喎。
6: 哎呀，我都系感冒啊，失声啊，讲唔到嘢啊。
5: 咁你唔好讲嘢啦吓。嗱，你听我讲，我今日。靓唔靓呢？似唔似嗰啲网红啊？啊，我好悉心打扮噶，我专登揾个专业化妆帮我化噶。
6: 靓啊，好靓啊！
5: 辉哥一阵间呢约咗我同佢啲朋友饮茶，介绍我俾佢哋识。
6: 吓？
5: 咁所以我咪唔可以失礼佢咯，咁咪化个靓妆，着得靓啲应约咯。
6: 好啊，认识清楚都系好嘅。
5: 嗱。我听晒你讲，我唔会错过呢个机会，好认真咁同阿辉哥交往嘅。
6: 朱姐啊，认真咧系好嘅，不过咧唔好太过投入。
5: 咩啊？咩认真，但系又唔好太过投入啊？你讲咩啫？我唔好明白
6: 啊。啊，冇嘢，即系咧你睇呢只蕉咁啦。
5: 嗯。
6: 表面好靓，但系剥开层皮。可能烂噶，
5: 咁啲生果系咁噶咯，你买嘅时候咪小心啲拣咯。
6: 嗱，仲有呢个苹果咧，表面睇都系好靓仔啊，切入去啊，哇，系鱼鱼黑黑咁噶。
5: 哎呀，少少鱼鱼黑黑唔紧要啊，咁咪批咗佢咪食咪得咯。
6: 哎呀，仲有啲橙都系咁啊。
5: 哎呀，你又苹果又橙咁做咩啫？我一阵间去完饮茶，我再翻嚟同你汇报一下啊，系咁，拜。
6: 哎呀，今次真系点搞呢？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
1: 嗨，阿焕。
2: 朱姐，咩事咁开心啊？咁靓嘅今日。
1: 哎呀，今朝早咧，我照镜啊，发现嗰块镜咧裂咗，唔知系咪我靓爆镜咧？
2: 哇，你呢扎花好靓喎！
1: 系啊，哇，我咁大个人第一次收花咋？正话同阿辉哥，仲有佢个死党一齐饮茶，辉哥咧就送咗呢扎花俾我，哇！我真的好开心啊，原来辉哥是咁浪漫的、哦、他对我真的好有诚意啊，咁快又介绍我认识他那些 friend、哦。
2: 咩 friend 啊？
1: 辉哥话呢是跟他最好的 friend 嚟的。咁我问他 friend 成点啦，他就话试过呢做埋同一条底裤，咁即是我哋女人的闺蜜啦。
2: 咁他个 friend 是不是好瘦，成支竹咁高过辉哥㗎？
1: 哦，你点知噶？
2: 系咯，我点知嘅咧？
1: 喂喂喂喂，你快啲讲，你点会知
2: 道？系咯，我冇理由知噶，我点会知道呢？
1: 你做乜嘢啊？喂，我同你都系闺蜜啦，有咩嘢你唔好瞒住我，快啲讲，你点会知噶？
2: 系咯，我冇理由知噶，我点会知咧？
3: 咩事啊？
1: 新仔，你嚟得啱啦！我正话咧就同阿辉哥，仲有佢嘅死党去饮茶。阿焕咧就冇见过辉哥个 friend 噶嘛，但系阿焕又讲得出佢个 friend 系高高瘦瘦，好似成支竹咁样样。咁我咪问紧阿焕，点解佢会知咯？阿焕一路都唔答我。喂，阿焕，你快啲答我啊！
2: 我
3: 阿焕啊，咁你做咩唔话俾阿朱姐听啊？
2: 吓？系讲啊，
3: 讲咯，怕咩讲啊？而家讲，
2: 真系讲，咁我讲噶咯。其实
3: 系咧，寻晚我同阿焕咧拍拖去睇戏，咁喺戏院附近咧就撞到阿辉哥同佢个死党经过啦，所以咧我哋咪知阿辉哥个死党系咩样噶咯。
2: 系啊。
3: 阿焕咧可能怕俾你知我哋拍拖，所以咧就唔知点同你讲咯。
1: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嘛。阿焕，你怕什么丑啫？你都咁大个了，拍拖好正常啫，使乜怕丑呢？我都预咗你哋啊，两个迟早拍拖啊，你哋好登对啊。
3: 啊，多谢朱姐。
1: 喂，是啦，新仔啊，我今朝早同你讲嘢你都声沙㗎，而家你咁快冇事嘅？
3: 哦，我心情好就自然好得快嘅。
1: 哦，咁又係。密运中的人抵抗力都好啲嘅，咁我祝福你哋两个吓。啊，我觉得咧，我今次真系揾啱人啊！辉哥真系越睇就越顺眼，佢可能真系我嘅真命天子啊！你哋两个都要祝福我啊！
3: 啊，我咧吓、祝福你啊，朱姐。
2: 我都祝福你。
1: 我唔同你哋讲啦。我要回去将啲花插起佢，第一次收花，哇！原来真系好兴奋，好开心嘅。拜拜。
3: 啊，拜拜。
2: 拜拜啦。
3: 啊，点啊？佢走咗未啊？
2: 行到好远，转咗弯啊！
3: 哎呀，但系我哋今次点转弯呢？佢讲到咁兴奋咁，我真系唔系好忍心话个真相俾佢知道、啊。
2: 是啊，见他开心到对眼色笑咁，我未见过他呢笑得咁开心㗎。
3: 那个阿辉呢真係离晒谱嘅，居然会带自己个男友去见阿朱姐。唉，都唔知佢哋有咩企图啊，究竟諗緊咩呢？
2: 我其中諗到嘅就係佢係利用緊朱姐。
3: 吓、啊、利用朱姐做咩呀？

0: 佢应该咧血压高噶，讲啲咁刺激嘅嘢俾佢听啊，我惊佢接受唔到啊。
1: 哎呀，咁点算好啊？
0: 我都未谂到计啊，俾啲时间我沉淀下先。早晨啊，杨经理。
2: 啊，系咧，阿灰冇话几时翻嚟啊吓。
0: 冇讲，我都唔系成日揾佢嘅咋。
2: 如果佢同你联络，嗱，你帮我咧同佢讲声，七日之内好翻嚟开工啦。总公司再计划裁员减人手啊，佢请咁长假，我未必保得住佢嘅。
0: 哦，知啦，我会同阿灰哥讲噶啦。
2: 下星期开始咧做电梯嘅年检，你跟紧啲啊，随时有啲咩突发事咧要处理嘅。
0: 我知噶啦，杨经理，你放心啦。
2: 啊，系啊，啊，我叫你帮我咧喺朱姐面前讲我多啲好说话，你有冇照做啊？
0: 我有，哇！我讲到牙血都出啊，喺佢面前系咁赞你，出晒脚力踩嗰个阿辉啊！
2: 真系？点解我觉得佢对我态度冇乜变，仲好似差咗嘅吓？
0: 哇！咁我唔知道，可能阿朱姐咧个心仲系好乱，唔知拣边个啫。
2: 如果输俾个收买佬，我真系唔甘心啊！
0: 未到最后一秒钟，真系唔知边个输边个赢噶。
2: 女人个心，唉，好难捉摸啊！
0: 我觉得咧，朱姐系未拣实嘅。
2: 真系咁难拣咩？
0: 鱼与熊掌，两者系唔可以兼得嘅。
2: 唔系啊，我咪系鱼同熊掌咯。佢拣我咪两者都得咯。嗱，老老实实啦，我一定唔会认输啊！我真系冇可能输俾个收买佬啊！
0: 咁某方面咧，你系冇可能输俾佢。
2: 唔系某方面，系各方面
0: 啊！系。
1: 新哥你点啊？沉淀咗成日，沉淀成点啊？
0: 唉，咪搞到成个人好沉咯。谂到越拖落去咧，对朱姐嘅伤害就越大。
1: 我都系咁谂啊。是不是应该趁而家都是啱啱开始即刻止蚀，长痛不如短痛啊嘛。
0: 对朱姐来讲啊，一定就好痛啦。但是希望在痛入面这个伤害都没那么大啦。她应该好信姻缘的，知道有些事不可以强求的。
1: 嗯，那你提议点啊？你想住直接跟朱姐讲啊？同朱姐讲辉哥嗰个秘密啊？
0: 咁梗系唔系啦，我觉得咧应该先揾阿辉哥，要佢自己解决呢件事。
1: 原来新哥你同我嘅谂法一样。
3: 呢度纸皮咧总共20公斤，夹埋就10蚊啦。啊，唔该晒你啊，
0: 辉哥，
1: 辉哥。
3: 诶，新哥，江小姐，你哋揾我啊？
0: 系啊。啊，我同阿江小姐咧有啲嘢想揾你倾下。
3: 哦，
0: 哦，系咪喺你铺头呢度唔系好方便啊？使唔使揾第二个地方，例如茶记啊之类，会唔会方便啲？
3: 啊，因为咧我仲未收铺，就唔可以走开。啊，或者喺呢度讲啊，都系得我一个人睇铺啫。
0: 哦，好啊。
3: 啊，到底系咩事咧？你哋好似好严重咁，新哥啊，你个拳头揸到咁实做咩啊？
0: 冇，阿桓，你快啲揿住我啦！
1: 哎
0: 呀，我就嚟忍唔住啦！
1: 我已经忍唔住啦！
3: 喂喂，你哋想点啊？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中集编剧蒙欣欣，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李浩辉饰演林辉，梁鹤熙饰演班吉。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构成风险。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陈晓君报道。
2: 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由私家车反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
3: 现场出现枪声，同时之间有人投掷汽油弹。因此呢，大堂烟雾弥漫，亦都有市民受伤。维持翻现场嘅秩序，收集疑犯嘅活动范围。防线，扩散到更加其他。
2: 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又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
4: 打唔打到机啊？上网得唔得？OK， 楼上啊嘛，系咪用政府 WiFi？
2: 当局认为今次演练整体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央视就继续播出纪念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说江泽民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未雨绸缪，本港亦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仇志荣报道。
5: 1997年7月2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就在同一日，金融风暴开始在泰国迅速蔓延，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江泽民早在1996年就提到要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97年亦都公开提醒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并要求将当年成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年。他在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庆祝大会致辞时强调，支持本港金融和经济稳定。
6: 中央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 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5: 在中央政府有力支持下，香港成功阻击国际投机势力的冲击，国际炒家在98年8月后退场。一年之后，1999年的3月24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当时的南斯拉夫发起军事行动。当地5月7号晚，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方轰炸，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全国多地群众上街，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示威游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要求下，江泽民同他在一星期后通了电话。时任外长唐家传忆述，江泽民当时好像打拳击一样，拳拳重击在克林顿的心口。
7: 尽管我们有12亿民众，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必须要维护的最根本的最宝贵的人权。你美国人不是讲人权吗？12亿的民众怒吼起来以后的他的生死，他的威力之大是不难想象。这一段话铿锵有力，在地有声，充分地维护了我们的民族的尊严，说出了老百姓的内心深处想说的话，极为有力的，也是十分锐利，等于像打 boxing 时候一样的，全全都是终结在他的心口上。
5: 在中国的严正交涉下，最终美国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并赔偿中方的财产损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自民党一众高层今朝早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梁正涛报道。
8: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朝到靖国神社参拜，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黏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另外，自民党一众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亦都分别参拜靖国神社。首相高市早苗未有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是就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加是检验日本能不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表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重要基础。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 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张子欣报道。
9: 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其后有多次强烈余震。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都有震感，大批居民惊慌失措，冲到马路上避难。电视台画面显示，岛上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在一个港口拍摄片段显示，后船室有大块混凝土脱落，砸到等紧登上倒制渡轮的乘客，而登船桥坍塌时有人跌入海中。有沿海村庄的居民说，事发时被非常强烈的震感震醒，即刻走去小朋友间房。由于见到退潮情况，大家怕会有海啸，所以好多人逃向山上。他去过社区卫生中心，那里的人都已经疏散了。不是个个好像他那么好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有人在睡梦中被冧落来的瓦砾砸中身亡，又指当地多座建筑物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救援人员说，有人被困废墟之下，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余震的可能，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及海啸风险，远离海岸。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以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黄海怡报道。
10: 数码港主席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好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对于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的分工，陈世明说，三者的目标和使命同样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被问到会不会互相竞逐企业，他认为竞争属于良性。
11: 如果你将它商业化来看，创科就是香港一间的最大公司，在这个最大公司里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的单位去分工去做这样。你说竞争有没有呢？可能会有的，即是有些公司呢，可能利用这个大家不同园区的机会呢，是一些要求一些更加好的一些的条件，这个会的。咁但係我諗喺一個所謂良性競爭、互相比拼嘅情況之下，其實更加係加速自己去提升自己嗰個經營嘅效率啦，係一個促進作用嚟嘅。
10: 陳世明提到，數碼港第五期擴建工程早前完成，總樓面面積多咗40%，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目前已經出租一半地方。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另外数码港有份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陈世明说，对象包括基层、少数族裔、长者等人士，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地应用 AI， 和带动年轻人的 AI 兴趣投身相关行业。 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哲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业公布早前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亦都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之后开头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会同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之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之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海洋公园一对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今日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住嘉嘉和德德日渐成长，今年可能是最后一次妈妈莹莹和两子弟两代三只大熊猫一起庆祝。朱石君报道。
12: 两岁牛一的大日子，两位主角一埋位就擦餐劲，仔女庆祝生日点少得母亲大人那份呢？在海洋公园出席庆祝活动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嘉嘉德德今年长大了很多。
13: 去年我们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学着爬树的，今年再来见到他们已经是接近60公斤，敏捷很活泼，但是已经开始是个小大人，就这样看下去他们真是成年大熊猫这样的身形了。
12: 罗淑佩说感谢海洋公园的护理团队照顾，两姐弟已经学识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方便日后为他们检查牙齿或量血压等护理。他又说随着嘉嘉德德长大，将来要分开独立生活，市民要珍惜他们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光。
13: 今年这一次的生日呢，可能是最后一次莹莹妈妈和嘉嘉德德可以呢两代三只同一齐咁样去庆祝生日，咁所以刚才大家见到佢哋一齐嘅互动咧，呢个系非常之珍贵。咁我亦都呼吁全香港嘅市民咧，你哋喺珍惜未来呢一段嘅时间咧，多啲嚟探嘉嘉德德同埋莹莹。
12: 海洋公园就话，原来正系兴建新嘅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完工，俾嘉嘉德德独立生活时入住。有不少大熊猫粉丝今日冒雨入园为两姐弟庆祝生日，
14: 希望他们快高长大啦，健健康康咁样喺呢度生活落去啦，同埋希望都可以佢哋三个一起住耐少少咯。
15: 但系呢个我哋都要尊重佢动物嘅天性嘅，即系如果佢哋咁嘅时候咧，我哋都要顺应噶嘛，系咪先吓？都唔可以话因为我哋好中意佢而夹硬要佢哋三个要同框嘅。
12: 除咗园内嘅庆祝活动，旅游事务处联同海洋公园今个月推出大熊猫主题嘅巴士同电车，另外又喺铜锣湾等地举办 Panda Friends 展览，延续大熊猫热潮。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构成风险。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6、25、27、28、33，特别号码是14，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864,0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 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FM 926，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啊！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8: 潮港吴正峰，
19: 云十步
18: 三个步陪你游走香港，
19: 梁莫希飘于地面，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云
18: 十步 bro，又是一个星期啦，我哋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梁莫希，
20: 我系彪爷，
21: 我系肥啲，
18: 嗱两位，我哋喺呢一个夏日炎炎嘅时候咧，
20: 系
18: 会唔会因为大家多咗啲假期啊，暑假咧会有机会参与多咗唔同嘅 party 咧
20: ？Party 啊，我而家嗱，首先因为朋友少啦。二來呢，我相信就算有朋友叫我出街呢，而家咁嘅天氣一係落雨一係就好熱，唔使啦唔該，唔出街。
18: 咁你有冇諗過呢，阿彪恕我得罪講句，呢樣嘢係有一個，
20: 哎呀，你請得罪，
18: 係咪有一個因果關係呢？我喺度諗緊嗰個邏輯啫，你話你朋友唔多，
20: 一來朋友唔多，
18: 係咁會唔會諗下咧？你唔講唔使啦，唔該，朋友會多翻啲咧。嗱，即係我哋兩個就繼續都會當你係朋友嘅。
20: 朋友唔使咁多嘅，精咪得咯，係咪？
18: 都係嘅。
20: 係啦，嗱，有兩位咁好嘅 bro 係咪？
18: 係咪我哋繼續都要去努力不懈咁樣約你參加活動啊？
20: 嗱，或者我再重申啦，而家一係就好熱，一係就落雨。
18: 室内嘅地方咯，
20: 就系唔出街。
18: 嗯
20: ，D 哥啦 ，D 哥应该系派对动物啦，系咪
21: 啊？哇，你睇我个样就知道一定唔系啦，我 I 人嚟噶嘛。
20: 你咁多靓衫唔去 party 晒嘅，
21: 我着翻嚟翻工噶嘛。
20: 我竟然系咁，
18: 翻工衫啊，就系、
21: 是。喂，讲起 party 咧，其实我原本先前有一个类似 party 嘅嘢，就系、是、关于啲陀螺嘅。夜晚舉行嘅一啲嘅活動嚟嘅，
20: 嗰啲比賽嚟噶嘛？
21: 佢係一個有嘢食有嘢飲，跟住又有陀螺玩嘅一個活動。
20: 哦，
21: 咁我都當佢係 party 嚟嘅，因為其實都係可以去見下唔同嘅人啦。
20: 啊，
21: 咁又去試下，點知就啱啱嗰排咧，我冇記錯，好似係就係爆風球，咁就所以就令到個活動就延遲啦咁樣樣。
20: 嚇，
21: 咁就所以暫時可能今個暑假都仲未有啲咩party 啊，去玩下咁样。
20: 但系咁嗰个陀螺嘅 party 系嗰啲唔识嘅人啊，定系点噶？
21: 唔识个
20: 哦，
21: 系啊，唔识个，即系当然你可以即系 gather 啲识嘅人一齐去，
20: 系
21: 咁我都会，咁、但系即系当然去到咁大个场地咧，就应该系唔止净系我哋识嘅朋友仔喺度，
20: 系几好啊！因为虽然大家唔识啦，但系你去行入一个好多陌生人嘅一个 party 嘅时候，你起码有陀螺呢样嘢做连结啊嘛。
21: 因为而家都成日可能周街都系好多一啲嘅对战场嚟噶嘛。
20: 系，因为咧我有之前咧有啲朋友邀请咗我去一啲嘅类似宴会咁嘅场合，咁其实系佢小朋友才艺表演咁样嘅，咁就请咗好多朋友去。咁我嗰次记得咧就系、是有嘢食嘅，首先嗰个空间，但系因为咧我真系唔识其他嘅宾客。於是呢我就即係攞咗嗰啲菠蘿腸仔啊，攞咗啲飲品之後呢，我就搵咗一個我應該唔會阻到人啩，即係搵個位自己病埋喺耳邊呢就食埋啲嘢算咁樣。
18: 嗯，
20: 因為如果你起碼有陀螺嗰樣嘢，你可以係起碼有話題同起碼有個活動先啦。
21: 係呀，真係對戰下囉。
20: 係啦，如果唔係你又唔識啲人呢，又冇一個媒介呢， 你真係就係揾返個主人家囉，但主人家通常係好忙㗎嘛。
21: 又或者你要帶幾個小朋友去，咁可能有多啲話題嘅。
20: 小朋友
21: 即咁講啊，即係你有
20: 唔嚇我啊、欸、原來我有小朋友。
3: 嗱因為呢我會覺得呢有啲時候我都好哀㗎。係。因為啲朋友約我去一啲活動呢，一啲 party 啊，啲即係聚會嗰啲呢，我都需要佢去 sell 我㗎。
20: 嗯。
3: 即係我意思就係話有冇一啲特別嘅嘢令到我覺得嗰件事吸引呢，冇乜嘢做㗎。我最憎嗰種呢就係、是、出嚟傾下偈囉。食下嘢囉。咁就得啦，冇乜嘢做呢。
20: 係。
3: 咁
20: 唔使啦，唔該。
3: 嗰條街又熱，有陣時候又落雨喎、
20: 啊。
3: 我就用咗 I feel 嗰樣嘢，我就諗緊
20: 係
3: 咪要俾個五我啊？
20: 係。
3: 跟住咧，我呢啲時候咧，我就會覺得唔夠吸引啊。
20: 嗯。
3: 咁我就又係嗰樣嘢啦。嗱，點解頭先我較早前我講嗰個因果咧，我自己都會覺得係整下整下咧，啲人就唔 call 我嘅。
20: 嗯。
3: 即係我會有種咁樣嘅感覺。
20: 嗯。
3: 咁但係又真係。如果你冇一啲特別嘅嘢令到提起我嘅興趣呢，即係除非假設嗱阿D哥如果有人生大事，
20: 嗯，
3: 要大家去支持，或者你有人生大事我要去支持嘅，就算幾熱
20: 反彈
3: 幾大雨
20: 係
3: 我都一定會出現嘅。
20: 嗯，
3: 係啦，
20: 呢啲有義氣呀、啊。
3: 咁因為嗰件事係有件事㗎嘛。
20: 我又諗返我中學嘅時候最開心嗰啲同 friend 出街呢，其實真係冇咩事㗎喎。即係喂今個星期六出嚟呀、啊。咁就出嚟㗎啦。
3: 出嚟戏下嘛。
20: 係啦。冇咩事但係好開心㗎喎以前。
21: 甚至乎你即係夜晚出嚟唱個 K 好開心㗎喎。
3: 喂嗱唱 K 都做咗啲嘢。係
20: 啊，叫有事㗎啦。
21: 唔係呀係呢通
3: 常。唱 K 有事㗎喎。
21: 咁十個人唱 K 呢係得三四個人唱㗎咋。其嗰啲呢就好似你頭先講下食嘢同埋傾偈㗎咋。
3: 或者坐埋喺旁邊數數字囉。
20: 同埋以前嗰啲唱 K 係約咗出嚟先。喺、
21: 啊、
20: 個地方集合咗，喂，下晝做咩？唱 K 啊，先至決定做咩噶嘛，靚仔。
3: 但你唱緊 K， 你點決定到啊？
20: 唔係，就係、是、出咗嚟先咯，
21: 即
20: 係
21: 未去 K 房。
20: 係啦，未知做咩，總之出咗嚟先，總之出嚟 gather 咗先，之後先決定哦，去邊度玩，去公園玩又好，
21: 睇戲又好。
20: 係啦，即係嗰種百無聊賴。
3: 弊啦，係咪真係咧？年紀大咧，係唔願出街咧？
20: 係啊。你真係要有個目的性囉，欸咩先做咩先。
3: 咁就咪頭先我講嗰樣嘢要 sell 我囉。
20: sell 咩
3: 要夠吸引先可以令到我。
20: 你話得冇人約
21: 啦。係時候即係一啲週末時間同你哋落搵返啲童年係咪即係。
3: 童年
21: 㗎啦搵唔返㗎啦。
3: 童年時係逢開窗。
20: 咩歌嚟㗎未聽過嘅。
3: 咪三人行囉。我哋未哆瑞咪咪三個囉。
20: 唔係嗰個年代。
3: 唔緊要嘅，但係嗱，因為咧最大問題咧，我覺得就係要揾節目啊，
20: 嗯、
3: 即係當而家大家對唱卡拉 OK 呢一樣嘢又好似冇乜嗰種熱誠嘅時候，你好難約到人唱 K 啦。首先，其實我心裏面我都有啲，仲有一團少少嘅火焰，
20: 哦，
3: 我係唔介意嘅。
20: 嚟緊啦，約啊，
21: 約
20: 啊，
21: 約
20: 啊，約啊，
3: 係咪先？再約啊嘛，
20: 再約，
3: 係咯，
21: 去試，
3: 係咯。
20: 但係如果就算有個目的咁先算啦，咁。派對你本身 O 唔 OK 啊？即係譬如真係人生大事啦 ，D 哥邀請你去，
3: 咁我都係坐翻喺港台嗰一圍台嗰度，大家傾偈嘅啫。
20: 嚇，總之就
3: 啲問題嗰啲又係自己同事，
21: 但嗰個唔算係派對係嘛？
3: 你嘅人生派對咯，
20: 你都可以派對形式嘅。
21: OK OK，
20: 但通常都係會搲住啲熟人，好似個水泡咁，定係都係會嘗試去識新朋友啊？
3: 唔會啦，你首先你睇下你坐邊圍台先啦。咁你然後就睇下你嗰圍台有咩人啦、啊，咁多數正常嘅，咁都應該係自己同事啦。
20: 嗯，有機會唔係
21: 㗎，
3: 我真係試過最災難咧，就係、是、我去到嘅時候全圍台咧，
20: 嗯，
3: 因為我係個新郎唯一有聯絡嘅中學同學。
20: 嗯，係，咁其他嗰啲係咩啊？
3: 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啲散落四周嘅唔同場合。嘅單丁新郎哥識到嘅朋友囉。
20: 咁你會唔會主動帶起個題目啊？哦，你係哦，你係幼稚園同學啊？
3: 哦，跟住你同佢喺青少年中心讀康樂棋嘅。
20: 哦，
3: 係啊，即係呢啲咁樣呢問完冇㗎啦，你要跟住延伸個話題就係你介紹你自己係而家做緊乜啊？係。或者唉好感動啊。
20: 好感動。
3: 即係可能你會講呢啲咁樣嘅嘢囉。
20: 係、okay、
3: 你搵嘢講其實好辛苦㗎。係
20: 啊辛苦啊。
3: 好想擺低人情走㗎嗰啲時候。
20: 係。我就通常都會食埋 最尾嗰碟炒饭先走嘅。
18: 哦，你挨唔到味点双辉啊？
21: 攞埋，我就话想攞埋味点双辉同埋啲水果先走咯。我系咁咯，
18: 因为
21: 我
18: 你攞，咁你都唔攞，我系包咗嘅喎，
21: 系补充维他命 C 啊嘛，
20: 系靠嗰个食物嚟到。將自己留喺
21: 係啊 ，exactly， 因為我就係試過好似希哥哥頭先咁樣講，又係中學舊同學，
20: 嗯，
21: 咁但係我係新娘嗰邊嘅中學舊同學，跟住成台咧就可能係佢其他嘅一啲比較少人數嘅舊同事，
20: 嗯，
21: 當然亦都有第二啲中學同學，但係唔係我嗰間嘅中學同學咁樣，
20: 哇，
21: 咁
20: 惡搞啊，
21: 係啊，去到可能真係識一兩個人，跟住仲要可能有機會有一個人係姊妹走咗去。咁就專注食嘢囉，我係覺得，同埋專注欣賞返台上面嘅一啲
20: 表演
21: 發生緊嘅嘢
20: 囉。係啦，就俾啲拍手位，就適當嘅時候就拍手
21: 歡呼，嘩，咁好似自己參與埋件事咁好似係啦。
20: 咪同埋而家係少咗一個尷尬嘅，因為而家好多時都係會分好晒㗎嘛，就算係魚呀嗰啲呢會唔使話你哎起快啦啊邊個夾先啊，跟住又冇人夾呢嗰啲，即係少咁呢啲嘅交流嘅，即係嗰個尷尬位。
18: 嗱，分好晒嗰啲有分好晒嘅好處啦。咁、
20: 啊、
18: 但係你如果唔分好嘅話呢，你就多咗個機會去同人哋互動囉。
20: 仲要互動呀？冇啦。
18: 嗱，我真係有少少職業病呢，即係雖然我表面上好一個外向型啦，表面上。去到呢啲咁陌生嘅環境呢，我又好怕嗰種大家唔講嘢，各自喺度碌電話嘅嗰種感覺。
21: 哦、
18: 我又驚驚地嘅。咁、哦、有時候我都借啲耳揾嘢講，譬如唔係個個都係單獨赴會㗎嘛。咁可能有啲就係、是、哦，原來咁啱有兩個係舊同事，即係我唔識佢哋啦。但可能係新郎哥舊同事嘅，佢哋講啲話題我啱嘅，我咪會揾個位加入囉。
20: 哦 ,OK,OK。
18: 係、okay, okay、啊，因為唔講嘢有陣時候我覺得好辛苦嘅，成餐飯呢我同去圖書館一個好嘈嘅圖書館食飯就冇分別囉。
20: 嗯，
18: 係啊，
20: 呢、這個時候我
18: 咪先圖書館係唔食得飯。
20: 即係我心好好，
18: 即係嗰種感覺就係呢，我係一個獨立嘅個體，自己一個人喺度食緊飯，
20: 嗯，
18: 但我又唔講嘢喎。
20: 係。
18: 係啊，好好奇怪嘅嗰啲時候。
20: 係啊，同埋你自我介紹啊，你做港台。
18: 哦，咁我唔會講嘅。
20: 節目主持，哦，嗰啲唔講啊，即係唔會叫佢下載港台最新嘅手機應用程式，或者叫佢上網頁重溫咁樣。
18: 我暫時未遇到呢一個機會。
20: 嗯。
18: 我可以預告定嚟緊九月頭，我知道有位同事會結婚。
20: 誒，李哥，恭喜你啊！
21: 唔係我啊，
20: 唔係你啊，
21: 係啊，冷靜啲。
20: 係邊個？係邊個啊？
18: 第二組啲同事。係、
20: 哦、
18: 啦，
20: 恭喜。
18: 咁你既然你咁講咧，一言驚醒夢中人啊。
20: 係。
18: 咁我如果我被安排去同一啲陌生嘅朋友讲，我就会讲有冇听过 WhatsApp Bro 啊？哦，冇唔紧要，立即下载港台最新应用程式，登记做会员，你就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节目啦，随时听翻重温啦，耶、yeah ！
20: 重点系唔使钱噶，
18: 该攞。
2: 大家好，我系广播杜可巴。
4: 你问我鍾意做 party 搞手啊，定係参加者多啲啊？嗱，我同你讲，我死鬼老婆就係喺 party 佢岌咗头啊嘛，所以呢我梗係鍾意做搞手多啲啦，係咪？因为搞一个 party 呢，你话易都唔係易，但係你话难呢，即係如果我就覺得唔係好難喎，因為我嚟講係後生嗰陣時搞啲 party 呢，你唔需要話搞到幾十人啊、幾百人啊咁㗎嘛。我哋通常呢都係幾個熟悉嘅老友記，咁啊有好多朋友嘅朋友啊都一齊參加，冚唪唥都係即係出嚟打緊工做緊嘢嘅，亦都係寫字樓嘅朋友，咁咪大家約埋一齊，咁啊揾笪地方搞，咁但係地方啊好難揾㗎嘛。但我哋嗰陣時就啱啱前呢，我做嘢嗰間置業公司就有一啲咁嘅機會，咁咪容易搞囉，係咪？咁所以通常呢我都係做搞手會多啲，好簡單啫，買啲蝦片啊、薯片啊，搵啲紙包嘅飲品啊，嗰啲又唔使雪又唔使成添，擺喺度就已經你鍾意咪飲囉，唔鍾意咪唔飲囉，唔簡單囉。咁所以如果講嗰陣時嚟講呢，我係喜歡做搞手多啲㗎。 你问我会鍾意几个知心朋友嘅活动，定一大班唔识嘅人一齐玩啊？喂，我就觉得一大班人玩系好，但系咧都系一啲知心啲嘅朋友。就算我哋而家都好多时有啲食饭 party 都搞下噶，即系大家有嘢讲嘛。你如果你唔识，咁大家就算坐喺度，咁你都冇乜嘢好讲。如果识嘅，大家啊寒暄几句。问下近期啊点样啊咁样，咁啊已经可以打开话题，咁啊乜嘢都可以讲得啦。今晚同我一齐嘅咧就系芝芝。
6: 大家好，我系芝芝。
4: 喂，芝芝啊，你中唔中意参加 party 噶？
6: 我中意，因为可以同个生日人玩啦。除咗如果佢唔系我 friend 嗰啲啦。
4: 喺 party 嗰度，你中意食咩同玩咩噶？
6: 有乜嘢咧？我啱食嗰啲通粉嗰啲，有面啦、啊，有嗰啲食，同埋咧，差唔多系全部嘢都中意玩嘅。
4: 你最想有咩嘉宾出现喺 party 同你一齐玩呢？
6: 最多系 best friend 朋友同埋啲家人有啲食咯。
3: 阿彪爷头先好似。听到阿芝芝有个新嘅词汇系嘛？
20: 生日人啊，Birthday Man， 系咪嗰啲复仇者联盟嗰啲？
21: 一年变身一次。
3: 头先我一路听阿可伯讲咧，我有一个疑问啊，就系点解佢嗰啲嘢话咩纸包饮品可以唔使雪嘅？
20: 系咯、啊，点饮、啊？点饮、啊？
3: 阿彪爷已经怕热啦，又怕落雨啦。
20: 系啊，
3: 你谂下，如果佢喺落住雨又热嘅时候，佢去咗可伯个 party， 饮咗一盒。唔冻嘅纸包饮品
20: 会好唔开心，
3: 系咯。咁我估要提翻可伯系嘛？
21: 我谂即系点解饮纸包饮品咧？系因为方便啊！即系每个人净系拎住一盒嘢就得啦，你唔使好大支汽水咧。唔知你以前有冇试过咁样斟喺嗰啲杯嗰度咧，好烦噶，
20: 好易倒泻啊！
21: 系啊，
3: 我唔计你倒泻啊，你会成日咧，你喺嗰啲 party 里边咧，整整下你搵唔到只杯噶。
21: 哦，系啊，
3: 因为你唔知只杯摆咗去边咧，跟住只杯咧写咗名嘅又系。跟住可能离远你就睄到嗰、那个人系咪饮紧我只杯啊？
20: 哎呀，
21: 哇，会唔会系因为好多系咯，好多人即系
20: 暗恋
21: 啊，
20: 只哥哥
21: 啊，所以只杯成日唔见咯，
20: 咁多唇印嘅杯，
3: 系啦，即系嗰样嘢，
20: 哇，
3: 我系几怕用杯嘅，纸包饮品系好，但系咧好似两嘢就饮完啦。
20: 哦，即系唔够效，
21: 即系宁愿攞多盒啦。如果系咁就
3: 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咧喺个胃里边咧就做咗一个。杂果宾治咁样啊，你饮完柠檬茶，跟住然后你又转咗去饮啲豆奶啊咁样咧，嗰件事嗰、那个 mix and match 咧，令到我有啲辛苦嘅。
20: 但我估唔到可伯中意做搞手、啊，
21: 因为我觉得佢算系一个人生胜利组啫，即系佢喺 party 嗰度即系叫做成功求婚咁，又即系我觉得系成件事系好劲嘅。
3: 嗯，咁但系咧做搞手有一个嘅我自己有一个画面咧，大家可能睇过网上嘅个 meme 图。就是连环图嚟嘅，一个人自己开 party 啦，跟住下一幕咧就是、个人咧系戴住嗰顶生日帽趴喺个地下度，冇人嚟。
20: 哎呀，阴功咯！
3: 咁你有冇印象有个咁嘅画面啊？
20: 有啲新闻好似有讲过。
21: 系啊，见过个图嘅。咁但系我谂，如果身边有人有搞手，然后邀请你去嘅话，通常都会去吧。
20: 会嘅，会的。如果唔太热，同埋冇落雨嘅话，
21: 系咯，同埋好似即系可伯咁样讲咯，即系都揾个场地系舒服。我谂而家系应该易揾啲场地嘅，即系又大啊，或者有冷气啊咁样。
20: 系唔知大家有冇一个同样嘅经历啦，就系去呢一啲朋友搞嘅派对咧，有阵时佢哋会有抽奖环节嘅。咁、我上次咧去嘅一个派对咧，就佢哋成班因为以前啲小学同学嚟嘅，咁啊你买翻以前啲怀旧零食，阵间攞嚟抽奖。咁样
21: 即系搞手搞嘅，
20: 搞手去买嘅，即系以前嗰啲经典零食又 pack 埋一 pack 咁样，最后佢哋系要呃啲人攞走，
21: 吓
20: 佢买得太多，
3: 计错数，
21: 点解唔一 pack 过送俾嗰个得奖者啊？
20: 佢送咗一扎噶啦，咁、那个得奖者就哇点食得晒？
3: 嗱，另外咧做搞手咧，我最怕就系遇到好多好似阿彪呢啲嘅好友啊。
20: 咩啊？
3: 阿彪啊，你我开 party 啊，你嚟啊？
20: 哦，系啊，哦，几时啊？
5: 听日啦。
20: 哦，
5: 做完节目瞓醒觉嚟啊。
20: 哇，我有啊 ，sorry 约咗人啊。
5: 或者啊，我谂谂再复你。
20: 哦，
5: 系啦，就好多呢啲嘅情况，因为我系好怕嗰种被拒绝或者。我要等回覆嘅嗰種狀態咯。
20: 咁你寧可佢即刻拒絕你，定係佢唔好意思即刻拒絕，扮諗一兩日之後先再拒絕你啊？
5: 我會形容為又係嗰句啦，做咗咁多年人，啊、都俾人拒絕過唔少次噶啦。咁所以咧，我會好希望咧，係身邊有一啲嘅派對動物咧，去邀請我參與派對，而我去投入地去參與嗰個派對就算啦，因為好費神，
20: 係啊，
5: 好費心力，跟住然後咧。当你去，譬如我成功约到阿彪嘅时候咧，
20: 冇可能
5: 啊！好啦，我调翻转，
20: 假设我
5: 成功约到阿 D 哥嘅时候，可能 D 哥系问一句：，诶，边个嚟啊？咁然后啊，阿彪会嚟，咁然后阿 D 哥咧就会系阿彪啊，即系可能有啲人物关系图嘅，我唔知啊。
20: 哦，
5: 咁就系呢一啲有好多嘅错综复杂嘅人际关系嘅嘢咧，即系我觉得惊唔小心引爆咗一啲嘅。炸弹
20: 唔系你隔咗一段时间冇嘢，因为我咧我就系上次小学同学嗰个聚会咧，大家就喺翻埋一齐讲咧，就话诶、哎、你当年你咪追佢嘅，
5: 哇，
20: 讲翻晒嗰啲嘢，
5: 即系男女主角都喺度兜口兜面。
20: 你嗰阵时成级都追你噶啦，跟住嗰啲咧，哇，嗰啲好听。
5: 哇，咁呢个时候只可以
7: 好听啫，
20: 唔关我事啊，系
7: 关你。
5: 哦，系你提出噶，
20: 唔系，梗唔系
7: 佢系嗰啲食花生嗰啲啊，
20: 梗系食花生。
5: 哦，咁有冇现场咧？嗱，你作为一个电台嘅。节目主持啊，你喺嗰个时候应该搞气氛，喂，大家一起不如听翻首歌咯，
20: 啊，
5: 就播以下呢一首歌。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话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你个巴打听新歌，
1: 夏日热辣辣，最好系乜嘢咧？
2: 点解好似你好似 check 旧歌咁嘅？
1: 唔系，好热好热，唔系，因为我咁啱咧见到佢哋嗰个宣传文案咧，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全球大热啊。
2: 咁佢又冇講錯，
1: 係咁跟住又 check 另外一首舊歌，再 check
2: 佢啦，又 check 咁。
1: 唔係呢一首真係新歌嚟嘅，咁就係來自女子組合 Honey Punch， 佢哋有一首新歌叫《無糖奔治》。
3: 哇，反差嚟喎呢個。
1: 係啦，無糖嘅奔治究竟係點咧？
2: 但係佢哋又 Honey 喎。
3: 係咯，
2: 蜜糖算唔算糖啊？
1: 咁又係兩樣唔同嘢喎，蜜糖係天然啲噶嘛，即係好多佢會標榜。百分百純天然蜜糖，
2: 是
1: 啦，
2: 應該是健康一點的，
1: 相對是的，但是呢所有東西都是多都是不好的啦。
2: 我們又問一下精靈一點的
1: D 哥怎麼看
3: 啊？我覺得這一首歌的節拍呢真的很適合夏日聽的，那種跳躍感啊，
2: 好像回去30年前一樣，是不
3: 是？那又不是啊我覺得很現在有些 K-pop feel 啊，我覺得
2: 不是，我說幻想回我們自己年輕的那個嗰、那個時間
3: 哦，
1: 唔係我哋而家都後生噶，
2: 係，即係嗰以前再後生。
1: 我嗰、那個，因為呢一個咧，其實我哋喺介紹呢首歌之前，都一齊再睇咗佢哋嗰個嘅 music video 一次啦。咁其中咧，我自己嘅第一個感覺咧，就係、是、真係學阿彪爺話齋咧，係有以前後生啲嘅時候聽呢一類型夏日快歌嘅感覺嘅、
2: 嗯，
1: 無論佢嘅運鏡啦，佢去主題樂園拍啦，一班好青春可人嘅女孩子咁啊，攞住嗰啲泡泡槍啊，翻簡泡嗰啲啊，跟住我就覺得哇，成件事好青春啊！即係我會覺得咧，每一個夏天咧要有呢啲有青春活力嘅女子組合。
2: 嗯，
1: 去推出呢一啲嘅跳舞嘅作品咧，先似翻一个夏天嘅。
2: 系，我睇见 M V 咧，我都少少戥佢哋辛苦嘅，即系要佢哋拍 M V 嘅时候都要喺一个阳光底下去跳舞啦。咁、
1: 嗯、
2: 真系我而家你叫我出街咧，出多少少时间暴露喺阳光下面咧，都顶唔顺。
3: 咁同埋即系我会觉得呢啲歌咧系好啱，即系做运动嘅时候听咧。加埋呢一個題啊，無糖嘅話咧，咁成件事就非常之健康啊！
1: 啊，係啊，真係題外話精靈一點嘅同事，我而家都近排喺飲食上面都做咗少少嘅調節咧、
2: 哦。請講，請講，係。
1: 以前我係會凍檸茶少甜，
2: 嗯，
1: 而家咧我係凍檸茶走甜啊！
2: 恭喜曬！
3: 咦，咁、啊、你可能下一步就係要熱檸茶噶咯。
1: 定係飲水啊？
3: 水都得，
1: 清水。
3: 咁但係熱檸茶都可能好嘅。
1: 真係我見到呢首無糖奔治，我第一下諗嘅就係、是嗯、啊，係喎，係咪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可以喺生活嗰度呢走一走甜呢，
2: 健康多一點啊。
1: 係啊。
4: Open all star six, no alcohol or spirit. Trip me some on the deep sea. No protocol or permit. Let the waterfall be.

0: 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韩式糖饼。呢款糖饼系我哋平时可以喺韩国街头揾到嘅一款小食，佢用咗面粉、糯米粉、牛奶或者水等等搓成面皮，然后包住黑糖浆、碎坚果仁等等，再放喺平底锅上面煎，一边压一边煎，煎到两边金黄色，咁就 OK 啦。外皮食落去嘅时候香脆软糯，里面嗰啲半融化嘅糖浆加埋脆卜卜嘅果仁，真系会有多层次嘅味道啊！不过要留意一下，佢始终都系高热量嘅小食，食嘅份量就要小心啦。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啊，咁啊，头先我哋嘅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啦，就听咗首无糖奔驰啦，咁所以咧喺今次呢一个食嘢环节咧，就带嚟咧一啲好丰富糖分嘅嘢食咧，同两位 boss 试嘅。
4: 多谢你啊！
3: 唉，唔使多谢。
5: 哇，喺呢一度加翻糖啊！
3: 系啦，咁因为咧今次原本要想同两位试嘅咧，系一款特别版嘅朱古力味饼干，咁佢个味道咧就系一个韩式糖饼嘅味道嚟嘅，咁所以咧我有见及此嘅驚兩位 bro 咧冇食過韓式糖餅啦，咁所以我就另外咧再附送埋呢一個韓式糖餅咧俾兩位 bro 咧試完原味先，然後再試嗰個朱古力味餅乾嘅。
4: 啊，你嘅擔心係正確嘅，我真係未食過，未聽過添，韓式糖餅。希哥哥你有冇聽過啊？
5: 我冇啊，我就係聽過糖餅，我開頭以為糖餅咧意思係唐人嘅糖啊。即係中式
3: 嗰啲，
5: 係啊！我開頭我見到嗰個韓式糖餅嘅時候咧，跟住哦，咪好糖餅樣咯，即係嗰啲傳統麵包鋪會見到嘅嗰一種啦。
4: 老婆餅樣，
5: 跟住我仲一路食咧，一路喺度思考究竟
4: 你食緊咩？
5: 究竟佢點解另外嗰款嘅夾心餅咧，佢中式咗喺邊咧？我係唔明嘅。咁嘅後來咧，聽完阿D哥再一次介紹咧。我又明多咗啲嘢啦，原來係糖分個糖，
3: 係啦，
4: 咁甜應該係糖分個糖啊，
3: 係啦，咁因為呢一款小食咧，其實以前我曾經喺首爾嗰邊咧，啲街頭小食嘅攤檔咧都食過嘅，我係食過一次之後好中意食，近乎咧喺嗰度嘅時間咧係每日食一塊咁。
4: 每日有冇咁中？
5: 你講一塊定一桶啊？
3: 一塊，人哋好似你當雞蛋仔咁樣咧，一塊一塊咁樣買嘅。
5: 哦，
4: 但有冇咁中意食啊？嗰個吸引點喺邊？
3: 因為一嚟佢唔係好貴嘅咋，二嚟就係。今次帶嚟咧，係我今日咧一早焗咗噶啦，所以俾兩位煲食嘅時候咧就已經攤凍咗。咁但係喺嗰度食咧，你係熱辣辣拎上手，跟住然後食落去咧，嗰啲皮係好酥脆加鬆軟，跟住然後嗰啲黑糖咧擠曬出嚟。咁同埋同今次兩位煲試咧有啲唔同，就係佢裏邊 suppose 係有啲花生碎啊、堅果碎啊咁樣咧，增加翻嘅口感嘅。
4: 哦，即係你試嗰款係個口感係豐富啲。
3: 係啦，今次我冇諗到，因為我都未食過喺香港急凍過呢個款啊。咁佢裏邊就應該淨係得黑糖漿，咁同埋有啲肉桂嘅味道咁樣嘅。
4: 對我嚟講咧，就係、是、可能就係喺香港買嘅，你買嘅呢一款咧，就可能真係冇你首爾嗰個風味，即係冇你咁描述到咁好味啦。因為我一路喺度食嘅時候，我就諗，如果佢換做豆沙餡就好啦。
3: 咁咪即係豆沙餅。
5: 係啦。我開頭個樣子我以為豆沙餅嚟㗎，煎香咗嘅豆沙餅咯。咁因為我開頭本來諗住同阿彪爺分金同味咧，我企圖搣嘅，搣嚟搣去搣唔到，好彩冇搣咋。
4: 係啊。
5: 佢係有一種爆汁生煎包嘅感覺咯，因為諗到拉尾咧係即係瀨咁 hea 咧，我唔喺嗰個垃圾桶上面食咧，我真係驚會滴到周圍都係啊！同埋由於小弟今日係身穿一件白色嘅 T 恤咧，好驚啊！係啊，咁嗰件事我唔想係纏繞住我咯，喺呢個做節目嘅時段。
4: 係，但係都好多謝 D 哥。
3: 係，咁
4: 太有心思
3: 係啦。咁但係亦都相對地咧，我哋今次唔係淨係試呢一個嘅糖餅嘅，係試埋咧嗰個嘅特別版嘅一個嘅朱古力夾心餅啦。咁我係發現咧，佢哋兩個味係唔同噶，
4: 完全唔覺得係
5: 甜同甜咯，
4: 係有關係，唔覺得佢哋有親戚關係。
3: 我係覺得一邊就係頭先講。

0: 啦，就係一啲肉桂味加黑糖啦。但係另一邊咧，我係覺得好似嗰啲蜂糖嗰啲味咯，就唔係同一個甜味咯。
1: 係啊，我覺得連個糖都唔同。所以真係理解唔到佢嗰個關係係乜嘢。
0: 所以我可能冇啊，即係我覺得今次都係一個好嘗試嚟嘅，亦都好彩係有兩款嘢俾兩位都試，咁啊即係試到一個比較似原味啲，同埋另一個就佢講話係呢個味，但係係咪呢個味就大家試下先知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无遇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AI 的兴趣。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的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的风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於17000元检验费用。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7: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们重温 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10: 一啲都唔漏，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呢，係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赞你，点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啦，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1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3: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5: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6: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17: 冯祖
18: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16: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睇心情。
15: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1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15: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18: 好有挑战性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15: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20: 精英一点，健康多一点。
2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22: 我是精英一点主持方健仪。经常手脚冰冷，容易见攰见头晕，仲要经期不准肩经痛。有以上问题的女士，记住留意星期一的精英一点啦。有注册中医师同大家传授妇科调理小贴士。
21: 精英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4: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25: 我肥姨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26: 再朗诵一
27: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28: 希望
29: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30: 是这样的
31: 啦。我表姨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2: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33: WhatsApp Bro
34: WhatsApp Bro
10: 今天我們的節目內容可能會為一些人帶來不安，亦都是會
31: 大件事
10: 惹來了一些不必要的揣測，敬請留意。D 哥，
31: 主要是 D 哥的揣測。
30: 為什麼又是我呢？
10: 不知道，因為在我們討論今天那個嘉賓的背景資料的時候，D 哥就發現原來嘉賓近排就忙過一些的
31: 展览，咁佢应该都有留意相关展览嘅一啲详情。
10: 因为我同阿彪就唔知嘅。
31: 系咪去咗睇啊 ，D 哥？
35: 嗱，咁咧，我哋今晚咧嘅本周劲 sis 咧就请嚟咧呢个嘅婚宴统筹啦，同埋瑜伽导师阿 Katie 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嗰度嘅，欢迎 Katie。
36: Hello，Hello，Thank you， 你好，大家好。
31: 啊 ，D 哥好多嘢咧，应该系想问阿 Katie 嘅，关于婚宴方面系咪啊？
35: 我谂我哋三个咧都可能都有机会要问一下嘅。咁啊，
31: 你先，你问先，你先啊。
35: 首先问咗 Katie 婚宴统筹啦，你做咗几耐到咧呢一个行业？
36: 你話正式啦，成個統籌計劃二三年年頭開始叫做去 start up 呢一個行業啦，咁但係去到由接觸嗰度咧，就應該由二一年年尾開始講起啦，可以。
31: 嚇嚇，嗰陣時係咩機緣巧合啊？
36: 二一年嘅時候咧，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係疫情嘅時候啦，我哋就好勇敢咁樣年尾嘅時候就 start up 咗自己嘅一個 business， 就係做西式嘅 catering， 西式嘅道會。
31: 吓、啊，系，但系嗰阵时都系因应大家嗰个消费模式嘅唔同，所以就谂到呢个方向系咪？
36: 其实我自己本身嘅一啲梦想或者系一啲谂法嚟嘅，因为自己好中意食嘢啦，亦都好想将一啲好靓啊、好 presentable 嘅美食咧，去带俾大家，带俾大家啲幸福嘅感觉。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做西式嘅 catering， 其实我哋 focus 喺一啲outdoor wedding 嗰度，就帮客人喺户外度都可以食到一啲酒店式嘅美食咁样啦。
31: 系，咁之后就楞到去即系帮人搞埋婚宴嘅策划咁样啊。
36: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嗰时就观察到，其实坊间可能有好多好靓嘅场地啦，而佢哋系好适合做婚礼，好似世外桃源咁靓嘅。咁我哋就谂啊，其实婚礼上面最重要嘅一啲 element， 譬如系一个好靓嘅场地啦， 一個很靚嘅 decoration 啦，同埋一個好美味嘅一個餐飲啊，好精緻嘅一個點心。咦，咁不如我哋將佢聯繫埋一齊，方便新人去將最困難嗰個 part 我哋完成咗佢，再將呢一個bundles 嘅 package 俾客人咁樣，就叫做開始咗我哋第一步啦。
0: 我想知啊 ，catering 頭先阿 Katie 講到咧，就係、是。專係俾婚宴啦，咁但其實 catering 係可以講，譬如話一啲公司嘅活動啊，嗰啲都可以係有到會嘅食物啊，一啲好精緻嘅食物啊咁樣噶嘛，咁嗰啲 event 嗰啲你做唔做嘅咧？
36: 做都做嘅，因為始終婚禮就好 seasonal 嘅，夏天好難喺户外度做一個咁靚嘅婚禮。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咩都做啦，譬如 Vision 講嘅一啲去公司嘅活動啊、harvest party 啊、屋企嘅好靚嘅一啲可能 birthday party 都做嘅。有啲咩唔做咧？飯盒嗰啲我哋唔做。
31: 係
36: ，OK， 係啦，
31: 有 fans 啊嗰啲。
0: 哦，嗰種 catering 似係翻學校搞活動，跟住嗌
36: 菠蘿腸仔，
31: 好慘啊！嗰啲
0: 係咁，但係婚禮係唔會菠蘿腸仔噶嘛？你哋
36: 冇錯，
0: 係咯。
35: 通常係有啲咩係特別，即係會揀嚟食，或者你會推介嚟食咧？
36: 其實一般我哋婚禮嘅 catering 啦，就好似你去咗酒店咁樣，有 crafting 啦，有 salad 啦，去到甜品都有。跟住我想分享有個最特別嘅一個食物咧，就係、是、我一個客人，佢媽媽係食素嘅。一個戶外嘅婚禮，佢又想俾客人有西式嘅感覺，但係要做到部分嘅素菜去滿足翻媽媽。咁呢度我哋就係一個挑戰，我哋嗰時就去咗啲素菜嘅鋪頭度買啲原材料翻嚟加工咯。
31: 系
36: 啊，咁呢个都几特别。
31: 系近年咧，其实嗰个婚宴嘅潮流有咩转变？因为我对上一次去饮咧，好似都两三年前，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呢个年龄层嗰啲要派贴嘅都派咗，
0: 争咪
31: 系啦，
0: 紧
31: 咪等紧，等紧
35: 希哥哥系咪啊？定
0: 阿 D 哥啊？应该
31: 近年嗰个潮流有冇啲新嘅转变啊？
36: 好好啊，飆你個問題，你都好留意個婚禮啊。
31: 幾多問㗎咋？
0: 哦，
36: 係啊，因為好老實嘅，其實成個婚禮嘅模式啦、潮流啦，都係 keep 住咁樣轉變嘅。由以前啦，我哋講緊傳統嘅流程，我哋要跟足曬所有流程嘅一個婚禮模式啦，去到近年，其實大家講緊嘅係一個體驗感，點樣俾賓客嚟到去感受到新人佢自己本身後面嘅 story， 佢想 present 嘅一啲 message。咁所以而家越嚟越多嘅就係一啲值錢嘅體驗啦，譬如係一啲好流行嘅 flower bar、live painting 啊、perfume bar 都有好多。
31: 嚇，唔係就係打麻雀嘅啫咩？飲之前，仲有咁多嘢玩㗎，係咩嚟㗎呢啲活動？
36: 其實。俾賓客咧，譬如你啱啱講打麻雀都係其中一款嚟嘅、就係簽完名之後，你去到開席，我諗 around 有兩三個小時嘅時間啦。咁 for E 人一定係好開心，周圍揾人傾偈啊，有醉酒。咁 I 人咧，
31: 係
36: I 人就匿埋一個，係啦，就冇嘢做。
35: 我通常係教啱差唔多開席我先到嘅，
31: 哦
35: I 人嘅，
31: 主珠上咗先入席咁啊，係啊，
36: 出去行個圈咁樣啦，係咪？係，我哋就係 for 翻每一個賓。都希望佢哋主人家係照顧翻每一個賓客嘅感受，咁所以就會有啲體驗啦，譬如 photo booth 啊，或者係鮮花嘅吧。咁講翻鮮花吧啦，咁鮮花吧係一個而家好新啊嘅一個模式。譬如我哋講緊以前啦，我哋做一個鮮花嘅 decoration， 其實都已經接近可能做一個 decoration 要接近10万啊幾萬蚊嘅，一個數字咯。咁亦都有一樣嘢嘅就係好多新人覺得啊，我用咗3个钟，可能4个钟一晚。即刻就要掉噶咯，其實個心理壓力好大，佢會覺得好浪費啦，為咗自己嘅婚禮咁鋪張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外國就好流行，完咗個婚禮好靚啦，我將每一朵花插成一個花樽，插成一束花束，俾賓客拎翻屋企，係一個婚禮幸福感嘅延續，將呢個喜悦啦，這個幸福啦，俾佢哋帶翻屋企咁樣。
0: 哦，起碼唔使淨係有一個幸運兒搶到個花球。淨係喺嗰度帶到啲花翻屋企啊！
31: 哇！但係唔係人都想要花球嘅喎，應該
0: 係啦。咁我估呢一個即係詳細，
31: 你睇下點
35: 解？我唔知啊。
0: 咁啊， 正常阿D哥你唔会去接嘅。
35: 係啦。
0: 係啦你去接又好奇怪。
35: 我接完之后送俾人都得嘅。
31: 哦 ,ok, 係。咁嗰啲系咪就系将一啲婚礼可能用咗嘅花就变成一个类似纪念品咁样俾返客人攞返走咁样。
36: 嗯嗯，而家有兩個模式嘅，一個咧就正如阿彪咁講啦，一啲做好嘅花嘅 decoration 啦，再幫佢咧整合啦，再入翻花樽俾佢拎走、哦。第二個模式咧就係、是、新人喺準備呢個花車嘅時候咧，已經係帶一啲咧收葺好嘅一啲鮮花。
31: 哦、
36: 賓客嚟到好似我哋去咗一啲花店咁樣，揀、
31: 嗯、
36: 選佢哋鍾意嘅花啦，再交俾花藝師即場去修剪啊，去 arrange 啊，再入翻花樽俾佢拎走。
0: 個感覺上就冇咁浪費囉，因為好多時你啲婚禮呢你見到一堆嘅花喺度呢，即係大家完咗嗰個婚宴鳥獸散嘅時候呢、嗯、就個場地係剩返好多好靚仲係保存得好好嘅花就可能冇㗎啦嘛。有陣時我會覺得造成好多嘅即係浪費呢，而嗰件事係佢即係大家可能拎走嗰一份嘅祝福都係一件好事嚟㗎。
31: 咁、啊、場地方面呢 ,Katie, 近年有咩新嘅趨勢？
36: 哦、近年真係越嚟越多嘅好靚嘅户外場地，咁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就係喺錦田啦、西貢啦，甚至乎遠到沙頭角，
31: 哇，
36: 都會有馬灣都會有佢哋嘅一啲新嘅户外場地，因為始終其實嚟自香港寸金尺土，要有一個好靚嘅草地、好靚嘅大自然景色，其實都真係必須走到去遠少少嘅郊外先會揾到咁靚嘅景色。
31: 系、嗯，咁要辛苦老爷奶奶搭耐啲车啦。
36: 系搭耐啲车啦，咁但系去到又好靓，一个世外桃源。
0: 因为大家去呢一啲，除咗去恭喜一班新人之外咧、嗯，一班新人其实都要拣一个地方系好打卡啊步噶嘛。
31: 系啊，
0: 一班嘅朋友同佢哋影相，咁啊可以影到啲好靓嘅相。我记得有一次，我咁耐以嚟我去过。兩次叫做牽涉歐多啊嘅婚禮咧，咁一個咧就係喺大埔嗰邊嘅，因為就主人家想有小動物啊，
31: 哦，
0: 有羊駝嘅，
31: 哇，羊駝，
0: 咁我相信 Katie 知我講邊度啦，
31: 係羊駝，
0: 羊駝啊，
31: 唔
0: 係，你係咪想試下？真噶，喐噶，
31: 喐嘅 ，OK，
0: 喐噶，係啊，但係即係個畫面係好有趣嘅，就因為大家又好驚嗰隻嘢會噴口水，
31: 係咯，好出名噶喎，佢噴口水，
0: 係啊，但係成件事係好好笑，同埋如果當你鍾意大自然啊，鍾意小動物咧，係 OK 嘅，
31: 哦，
0: 但係作為賓客嘅我咧，
31: 係，
0: 我就驚被蚊咬
31: 嘅，
0: 係啦，
31: 俾完人情就走啦，係嘛？
0: 係咯，咁譬如你歐多啊，咁又有好多其他嘅擴商，同埋又要即係睇住個天做人啊嘛，
36: 係噶，
0: 成日好驚話哇落雨啊嗰啲，反而會唔會就係你有強大嘅心臟咧？你去做計劃嘅時候，係咪要有一啲同埋你婚宴，你係揀咗一啲良辰吉日噶嘛？你突然間你結婚先嚟落雨嘅，咁你點樣去部署咧？又？
36: 啱啊，其實我做婚禮啦嘅過程都遇過兩個比較大嘅天氣嘅一個挑戰。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事前已經會同新娘子講，場地我哋可以幫你控制，好靚，但係天氣唔係個個可以控制到啊。
31: 係咯。
36: OK， 你會要有一個心理準備，你有 Plan B， 點樣去安排落雨嘅時候點樣去處理？我哋試過有個新人係結婚前一日。紅雨 ，OK， 紅雨仲要係草地，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個草地係
31: 災難，
36: 冇錯。咁但係我覺得就正正因為呢一個嘅婚禮，更加體驗到新人。新郎同新娘點樣去面對困難，點樣去大家經營呢一個婚姻第一個挑戰。
31: 嗯啊，鬧交位嚟喎呢啲。
36: 但係好好㗎，佢哋係即係我呢一對客人啦，就係個新郎。100% support 新娘所有嘅諗法，有啲咩諗法佢就一定有 plan B plan C， 佢哋兩個會覺得哦，我已經準備咗我最可以準備嘅嘢啦，咁所有嘢就交返俾個天啦，亦都會講笑咁樣同賓客講，今日我哋呢好多謝咁多位嚟到佢哋嘅婚禮啦，亦都好相信大家翻屋企第一件事都係做同一樣嘅嘢㗎啦，就係、是、洗鞋，即係自己會攞翻出嚟自嘲嘅，覺得都即係每一件事其實都真係好忠誠，我自己覺得，睇下你點樣面對件事，睇下你點樣去感受啊體驗咯，
0: 同埋挑戰嗰個友誼啊嘛。
36: 挑戰友誼
0: 係啊，即係大家對嗰個新人嗱，即係好老實嘅。我同兩位 bro 可以咁講，如果你落大雨咧，你兩位任何一位選擇歐多啊，如果係黃雨或以上咧。 我都会諗諗嘅，人情会照美足
31: 諗諗係咪。但通常 Kitty 嗰个应变方法係咪会即係转场 book 定另一间酒店定係點樣嘅，其实如果真係好大雨
0: 㗎、啊、可以咁激动
31: 㗎。但通常係點樣处理呢，定係
36: 其实我哋以前啦冇咁多户外场係有shelter 啦，讲緊全露天嘅草地场呢，我哋一般会做一个礼拜去留意个天气。咁如果真係 once 我哋知道会落雨嘅话，其实我哋都会预先提新人啦去 book 定一啲 marquee 啊帐幕啊咁样。咁但係去到你話依家呢一刻啦，其實已經好多戶外場呢已經自己備有一個大嘅帳幕、大嘅玻璃屋。呢一啲呢我亦都有一次婚禮嘅，就係、是、婚禮當日落冰雹再加黃雨。咁、但係因為而家嘅設備真係已經做到好完善啦，冇一個賓客係會濕身嘅，只有員工喺個工作嘅過程， okay. 我哋為咗每一個賓客都可以好舒服咁樣去體驗啦，咁我哋就會係咯用所有嘅方法令到佢哋嗰一刻處理到咁樣咯。
31: 咁喺食物方面咧，會唔會係戶外嘅場地，大家會擔心啊，會唔會啲食物，因為你可能喺酒店你容易啲保存翻個温度，會唔會有啲客人都 concern 呢樣嘢？
36: 呢、這個一定會啊，因為你食嘢一定係新鮮出嚟炒好嗰樣嘢最好食㗎啦，係咪？尤其是中菜啦，中菜蒸魚呢一件事係冇可能喺户外發生㗎啦，已經係啊。咁so far我哋應該係少有可以喺户外食到中菜嘅一個 catering 啦，或者係一個婚禮嘅場地啊，婚禮嘅服務。咁我哋做法就係、是、我哋會揀選最近我哋婚禮場地一間酒樓去合作。喺佢哋個廚房度做好曬所有食物，再去到現場 plating 做擺盤好靚咁樣。咁呢個我哋事前咧亦都會同新人講，哦，我哋會同喺餐廳試食嘅時候可能有接近八成。咁、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而家設備上都科技好先進，我哋會有唔同嘅保温箱啦。其實插電已經可以幫食物做到保温嘅效果。
0: 哇，咁但係都係運送嗰個過程驚啲嘅啫。理論上大家都係要同時間競賽啦，同埋有陣時會唔會係戶外嘅地方，相對都會比較隔絕啲咧。即係喺個車程咁樣蹬下蹬下咁樣，其實都驚啊。
36: 正如啱啱所講啦，其實保温上啊，或者係 cooling 上啦，咁呢度一定會做足啦。另外嘅就係、是、其實現場都會有唔同嘅雪櫃啊，去做翻個 cooling 嘅地點，一定係比較冇咁就腳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提早去部署咯。
35: 咁講到即係喺度現場即係、部署嗰啲嘢 ，Kitty 會唔會有一定嘅即係一定帶去嗰啲場地嘅工具？咁會有啲咩咧？
36: 嗰啲紅繩啊、針線包嗰啲一定要有噶，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咧係 walkie talkie。
35: 哦，
36: 係啊，即係你估唔到嘅，點解咧？你係婚禮統籌，其實你 manage 緊成條 team， 因為一個婚禮其實唔係一個人可以完成嘅，你係有唔同嘅 parties 啦、唔同嘅同事、唔同嘅 crew 去完成到。你有職場嘅一啲 technician 啦，有攝影啦，有 makeup 啦，咁你冇一個 walkie talkie 個場咁大。你點樣溝通呢？點樣可以 on time 去處理到呢？而 wedding planner 最重要就係將咁多位聯繫埋一齊囉。咁所以去做一個法號司令啊，同埋去最快去攞到每一個 parties 嘅最新消息係好重要。
31: 嗯，我覺得係負責呢啲婚宴呢最大壓力嘅係，咁人哋真係對佢嚟講係一生人好重要嘅嗰個 moment 嘛。可能新娘新郎緊張係固然啦，甚至係四大長老又會好緊張啦。咁所有嘢，嘿，呢個點啊？呢件衫點啊？就全部都嚟揾你㗎喇 ,Kitty。
36: 係啊，所以啱啱點問我有啲乜嘢要帶啊？除咗啱啱講 walkie talkie 一定要帶之外呢，仲有我個心啊。
0: 我曾經試過有一次呢，我有個朋友結婚，跟住呢佢係冇請個 wedding planner， 佢就唔知喺網上面呢就係揾咗啦，總之呢淨係講結婚嗰日嘅流程。咁啲人就覺得，或者而家可能用 AI 添啦，咁就喂我幾時要結婚要做啲乜嘢嘢啊，咁佢咪話曬俾你聽嘅，就照單執藥啦佢自己。我會覺得有陣時有啲錢真係唔慳得嘅，因為有好多啲細節呢就係嗰啲 fallback 呢，就係譬如啊有喜事上嚟點算呢，咁啊 Kitty 呢一啲嘅有經驗嘅朋友就知道話俾你聽個 backup plan 係點㗎嘛。譬如你 wedding planner 係咪仲有另外一個角色，就係、是、你要去做適當嘅心理輔導，無論係可能先生又會揾你，太太又會揾你，就係、是、話喂搞唔掂啊，你可唔可以呢同我太太講啊點點點啊，即係你係咪都要做呢啲平衡嘅角色㗎呢？
36: 其實係㗎，我哋太太啦，太太揾我哋最多啦，咁當然所以好多太太完成咗婚禮之後呢都變咗我嘅好朋友㗎其實係啊。咁最緊要啱啱 Vincent 講得好好嘅就係、是、有啲錢真係唔慳得嘅、AI 啊 啊，網上可以做到好多嘢，譬如資訊上啦、整合上啦。咁但係去到婚禮當日啦，或者事前啦，一啲人先做到嘅情感上啦，或者係協調上啦，你係必須有個人喺度先可以處理到。咁所以而家反而市場上面咧，我哋會叫呢一個工作咧叫 Venue Coordinator， 摸正一個 Wedding Planner。
1: 哦，
36: 系将呢件事拆翻散，好多新人啦、新娘子啦，佢哋好有能力啦，其实佢哋可以做到一部分嘅策划工作，但系去到现场啦，佢好忙嘅，佢啲亦都想俾啲兄弟姊妹可以 enjoy the party， 所以 venue coordinator 就好有用啦。
0: 咁我相信咧，关于婚礼咧，仲有好多嘅一啲嘅事项，我哋系可以即系、就是、作为宾客又要知啦，或者作为想去计划嘅朋友都要知嘅，咁我哋留翻喺新闻之后咧，我哋用一个新闻时段去思考一下咧，就再同阿 Katie 倾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表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以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哇，真的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德国人就推荐你吹下风，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
6: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5: 系咪凉好多咧？
9: 大地书香，
10: 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出版，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等等的作品更加拍成电影。他认为如果作家只是累积纯熟的技术，但是内心没有年轻的心态，他的作品只会越来越苍老。
1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我施志荣请嚟刘震云分享佢写作嘅年轻状态。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5: Lucky Bill Every Day，
16: What the Bro？
17: 新聞回到來呢，繼續有 WhatsApp Bro 啊，咁我哋繼續同呢婚宴策劃師嘅 Katie 呢傾下呢結婚當中嘅而家一啲新趨勢啦，或者容易忽略嘅位嘅。咁作為一個即係未結婚嘅男士啦，咁我對婚宴嘅理解呢，就係其實佢係一個好容易會嗌交嘅時刻嚟。即係好多時候我可能會聽啲朋友可能係結婚咁，跟住啊個老公啊咩都唔理啊，或者因為呢件事好好嗌交啊，咁我哋男士又未結過婚就喺隔離，哦原來係會咁嘅，咁可能都會思考一下，即係萬一或者如果將來自己有咁嘅機會嘅話，
18: 頭盔啦，
17: 唔係即係你都要避免點樣可以唔好犯呢啲嘅錯誤噶嘛。咁啊 ，Katie 以你嘅經驗。男士在處理或者準備婚宴的時候，會不會有些容易犯錯的位置我們要留意一下的呢？
19: 我覺得都一定有的，因為男士和女士去做決定，他們的需要其實都很不同。女士很需要的就是一些情感的 support，你要去支援佢嘅一啲決定，男士嗰方面佢係好邏輯性嘅，每一件事點樣去做，佢哋好有 framework， 好有流程。咁所以喺男士嘅角度，佢哋會覺得哦，其實個婚禮最緊要就係大家開心，另一樣嘢就係我個另一半開心。所以佢哋嘅做法就係我要支持佢哋嘅決定，而佢哋嘅支持嘅方法就係用金錢的攻勢，或者
17: 這個都緊要的，
19: 這個緊要的，或者就是他們會給另一半做完所有決定，這個是男士角度的支持的 support， 是不是？但是去到女士那方面，其實我不是要你給我做完決定，那個婚禮不是只有我一個的，是不是？我想你都參與，但我又想你尊重我的決定，這個就要一些技巧。
18: 哇，做人真的難啊，
20: 所以我的荷包參與了，
17: 系，咁点啊？大晒啊！
20: 买，
17: 大晒啊！
20: 咁系一部分嘅参与啫，系咪？咁参与系几多先为之真系参与咧？除咗我荷包参与之外，
19: 希望我咁
20: 有啲嬲啊！真
19: 系
17: 嬲咗，应该系都要参与个讨论嘅。
19: 系，你要参与讨论，你要话俾新娘子知你有咩谂法。咁我之前咧亦都有分享过俾啲新郎同新娘子啦，点样可以减少呢个纷争啊、拗叫。其实佢哋好简单，可以开一个folder， 大家将见到嘅嘢 save 低。咁我哋就可以好容易知道大家嘅諗法，好图像啊，好具体咁样知道。之后再攞出嚟讨论，再最紧要就係你要讲到你自己喺个婚礼度嘅 priority， 有边一个嘅考量你係排首选嘅。哪一個是 second 的一個 decision 來的，咁將兩個 table 擺埋一齊的時候，你就好容易將每一個問題可以解決到，亦都係更加有邏輯地可以處理到，咁可以 fulfill 到男士啦一啲邏輯性嘅思考啦，亦都可以 fulfill 到女士我需要你一齊參與嘅一個諗法。
17: 即係平時要做定功課啦，
19: 一定要婚禮兩個人嘅、
17: 哦，就唔好淨係 save 低嗰啲有咩新玩具啊推出嗰啲。
20: 你望嗰邊
17: 啊，所以
20: 我哋係
17: 啲新波鞋啊，嗰啲都要留意一下。
18: 唔緊要啊，反正我啲玩具啊、波鞋都係一齊睇嘅。
17: 哦 ，OK OK。咁但係面對譬如新娘子有啲真係好技術性嘅問題，譬如揀邊套婚紗啊、個主題婚宴嘅主題啊咁樣。咁如果男士真係冇乜所謂，可唔可以真係答冇所謂咧？其實
19: 我問翻你啦。
18: 你揀
19: 你另一半問你嘢，你每一樣嘢同翻佢講冇所謂，你會發生啲咩事啊？
18: 我就係想避免呢個
20: 咁，係咪個關係都冇所謂啊？
18: 咁又唔
20: 係，係咪要咁樣答？
18: 但係點樣有啲技巧？即係你係咪要猜度？哦，其實佢應該係想要粉紅色嗰件嘅咁樣，即係係咪嘗試去迎合佢會安全啲咧？呢方面，
19: 我覺得男士有樣嘢好好嘅，就係你哋嘅觀察能力好客觀。
18: 係
19: 著完件衫出嚟，一定有啲位可以好客觀咁形容嘅。譬如啱啱阿彪講咗，著完件粉紅色，我係咪要猜度佢中唔中意啊？唔使噶。呢件事交翻俾佢決定咧，你可以話啊，原來你著完粉紅色個樣睇落去係 sharp 啲嘅喎。
18: 哦，
19: 呢啲咪好客觀嘅陳述啦，係咪？
18: 嗯，
19: 你可以試一下向呢個方向去諗下，講多啲客觀你見到嘅一啲觀察。
18: 即係代定多啲形容詞啊，你著
8: 正面嘅形容詞，
18: 粉紅色咧好精神喎，啊黑色又顯瘦喎，咁跟住加翻俾佢揀，
20: 再嬲咯就係啦，點啫？因為有陣時去到呢一啲人生大事咧，你唔係講緊話今晚食乜餸啊嘛，即係你冇下次噶啦嘛，咁你又不能錯喎，係咪？所以嗰啲嘢你又唔參與又唔得啦。咁即係唉，有陣時
18: 真係好頭痛啊！
19: 有啊，你
20: 我諗起，我覺得咧係好好令人懊惱嘅一件事嚟。咁即係男士有陣時去點樣去自處，就係嗱，一方面佢有份俾意見，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又唔係話要去一錘定音，就係嗰一種。好難摸索嘅嗰件事。
19: 或者呢樣唔淨止係一個婚禮去發生嘅，其實係代表住你成個婚姻。你面對每一件事，其實都講緊你兩個人點樣去解決個問題，而婚禮只不過係你嘅婚姻第一個嘅挑戰，所以慢慢，我覺得係最緊要係個心態，大家都想另一半好，另一半開心嘅一個心，就對方一定會知。咁蘇花去到最後喺我個角度啦，冇啱同唔啱嘅所有嘢，只有大家係個過程係咪 enjoy 啦，係咪享受，係咪鍾意，其他人嘅角度啦，其他人眼光都唔重要，最緊要係個婚禮你自己最開心最鍾意，你先係主角咁樣。
18: 係，但係有啲人嘅感受都係好重要喎，譬如四大長老，因為我都聽過啲例子呢，就係個準新郎呢夾喺中間啦，奶奶想要呢、這個新娘咧想要呢、這個，咁呢啲 Katie 你係咪都要做和事佬嘅角色噶？呢啲
19: 我會提議佢哋要尊重老人家嘅諗法，你要去諮詢佢哋嘅諗法，俾佢哋有參與。因為好多嘅拗撬其實源自於溝通。你會諗覺得啊個婚禮自己嘅，我希望每一樣嘢都係自己決定，但係爸爸媽媽就會覺得啊我係嫁女，我娶新抱。是我仔女的一个人生大事，我希望可以参与，我希望可以协助到他们完成件事，但是中间那个程度你要去拿捏的，而拿捏这个位置就交回给仔女，奶奶的交回给仔仔啦，你去做中间的协商，这个其实是必须去做的，仔仔，OK？ 因为你才是个桥梁，你是将你的老婆带入去新的家庭，你是中間的橋梁，你是有責任去跟媽媽去溝通，跟你未來的太太去溝通
18: ，
19: 而中間的協商能力就自己由這一步開始慢慢去努力去訓練鍛鍊。
20: 講了很多好形容，
18: 不形容
20: 吧，後少少
18: 好形容咩？
20: 我用一個賓客的角度去問下，因為我都出席過不少的婚禮，有些很災難性的事情都有發生過的，包括我要等好耐先見到乳豬全體啦，或者
18: 條魚明間啲啊，
20: 唔係冇啊，我唔食噶，我驚啃骨啊。咁突然間食食下咧，當你食到興起嘅時候咧，中間就會有一個好漫長嘅一啲活動啦，包括唱歌跳舞啦。咁即係譬如你做 wedding planner 咧，你會唔會有啲時候咧，你都會提議翻嗰對新人就係話？喂，唔好啊，真係好悶㗎。你要點樣去平衡，就係有啲嘢佢哋可能好想做，或者明明佢五音不全，佢要唱歌俾太太聽嘅。咁你會點樣呢
19: ，
20: 為啲賓客着想。
19: 我明白。啱啱講過啦，就係個婚禮嘅過程會唔會有啲好災難嘅表演，係咪so far 我會建議佢哋，如果真係好想表演嘅，要搵返專業嘅導師 譬如你真係好想唱歌嘅，你揾翻專業嘅老師教你唱歌，佢會有方法令到你就算五音不全，都有能力喺台上面表演到大家心滿意足嘅一個歌唱表演啦、
9: 嗯。
19: 而賓客都會好明白呢個婚禮係俾你係你嘅，係
9: 啦、
19: okay? ，我哋要尊重佢每一個表演。但係收翻我暫時見到嘅每一個表演咧。都是有心思同埋、
9: 啊、
19: 你是、嗯我哋唔係以一個想睇專業嘅、表演者去表演，我哋係想睇佢好用心去、表演嘅一個心思咁樣咯。係啊，收翻我哋都，因為我哋始終戶外場啦，咁好多賓客會選擇就係跳舞。
9: 嗯，
20: 哇，
19: 係啊，咁佢哋其實花咗好多時間去練舞噶。
20: 係啊，仲係我見過有一啲咧好勁噶，譬如頭先阿 Kitty 講嗰種咧，有人真係安排一個專業嘅老師去教啦。嗱、啊，我就想講啦，嗰一次咧，佢拿捏得好，即係雖然我唔係特別喜歡聽佢唱歌啦、
9: 嗯，
20: 但係佢嗰個節奏嘅拿捏咧，係會令到啊，有啲新意，有感動位，
9: 嗯、
20: 但係唔會太長。
9: 系啦，
19: 始终唔系演唱会。
9: 唱一句啦，唱一句。
20: 咁又唔好咁，可以唱两首都得嘅。
9: 哦，
20: 系啊，
9: 系。
20: D 哥你，
16: 我就系见过我啲 friend 系唱两首慢歌，系即我会觉得我都会形容系可能借得佢同新娘子有嗰个感觉多啲。咁、嗯、但系我作为佢嘅好朋友咧，咁我就只可以见到个场系比较。專心食嘢多啲啦，咁樣樣，咁、
9: 嗯、
16: 我都為佢哋感動嘅，係，
9: 唔緊要嘅。但係D哥嘅大日子，我哋希望聽你唱多兩首歌嘅。
19: 我亦都會幫你介紹導師嘅，你放心。你想跳舞可以跳舞。
9: 哇！
20: 佢都得㗎，佢都得㗎。不過係喎，啱啱啊D哥講到嗰樣嘢就係、是、啦，你有冇辦法真係安排到嗰件事咧，就唔會好似好分開兩件事咁去睇啊、嗯？上面有台上邊去唱歌跳舞，下邊就有下邊食緊條蒸魚。
19: 是啊，我覺得這個是看下你怎樣去將舞台上面的東西跟賓客去 connect。譬如、我可以分享就是有一次我們做婚禮就正好就是這個Vincent 說的就是怎樣去 connect 呢我們、台上面有、新娘子的表演那他很好的設計了兩個舞蹈送給新郎哥。那我們的做法就是幫他和舞蹈老師一起在排位上面做安排。我們將他們的編舞由台上面的位置帶到去台下面中間的走廊去到新郎因為那個舞蹈是送給新郎哥的嘛。
9: 嗯、
19: 所以新郎哥坐的位置都很重要的。新郎哥坐的位置就是整個 ballroom 我們、最後的位置。咁所以個舞蹈係由台上面跳到去走廊嘅中間、
9: 啊，
19: 最後跳到去成個 ballroom 嘅後面，
9: 哦、
19: 再打翻去中間。咁你成個互動，每一個賓客都會留意到，就好似平時做演唱會咁樣，
20: 哦、
19: 我哋就唔係淨喺個台上面啦、嗯，我哋行埋落觀眾度啦。
20: 係台下邊握手。捉埋走咯，一次過
16: 捉走埋咯，
9: 捉走埋咁大件事
19: 咯。我哋而家做婚禮，
20: 而家嗰種感覺咧，即係大家好似係要好花心思去諗咧，令到嗰件事真係變成一個 show 咁樣樣咁，多多少少。
19: 係啊 ，show 同埋 party 參與度，而家好多我哋嘅婚禮咧，講緊最後啦，我哋會有 after party， 請 DJ 啊咁樣，咁變相所有賓客其實好開心咁玩緊嘅。
9: 嗯。
20: 我跟住落嚟咧，喺呢个访问嘅尾声，我要问一个缠绕咗我好耐嘅问题。而家做人情点做法？
9: 户外嗰个人情应该系人情公价表冇噶，
20: 因为我近排咧有阵时我收到啲
16: 贵啲啊，反而系
20: 我收到啲 invitation 咧，跟住我第一样嘢就问，除咗问身边嘅人，喂你有冇收到之外咧，即系当我发现嗰个人都有收到咧、
9: 啊，
20: 你做几多啊？
9: 是啊好緊要呢、
20: 這個。係因應場地㗎嘛嗰時我就聽過酒樓同酒店兩個版本而家仲要多個戶外場啦。咁有冇大概嘅公價啦唔好講友誼先啦。
19: 嗱我唔講實際價錢住啦、
20: 嗯。
19: 我哋想下自己以前做酒店啦我哋係入緊幾錢人情嘅呢想問返三位。
9: 酒店嚟講呢如果係咪一千度我咪講得太少啊！
16: 二千內啦，睇下邊咩級數嘅。
20: 而家有四個字叫通貨膨脹，
19: 係啦。
20: 咁所以咧，四位數都應該走唔甩噶啦。
19: 冇錯，
9: 係咁一千啱啱好啊，四位數。
20: 嗱，以我嘅你比著我咧，如果酒樓同酒店嘅話咧，酒店我會比貴啲啲，
9: 係一般同事，一般同事，即係
20: 唔係
9: 好熟嘅，我哋咁樣嘅，
20: 嗯，
9: 係。
20: 哇，呢个好难
17: 谂
20: 呢个问题。
17: 一般嗱，
20: 如果酒店咧，我觉得起码千宗噶啦，
17: 千宗，
20: 起码起码
17: ，OK，
20: 系啦。咁但系咧，酒楼都唔会差好远，因为而家好多酒楼都好靓嘅。
19: 系啊，
20: 系啊。
19: 我觉得Vincent 系一个好好嘅宾客嚟噶。
17: 好嘢，
20: 阿 D 哥请我。我會再俾多啲，
19: 係啊，因為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我自己見啦，係一個宗教位，因為好多新人我哋收人情唔係真係要回本啊，我哋計個酒席個餐飯嘅啫，講緊係啊，因為而家呢個市道啦，要回本我諗都唔會係而家新人諗嘅考量嚟㗎、大家嘅考量都係諗緊哦點樣 present 一個我自己鍾意嘅一個宴會俾大家、反而我哋俾人情嗰度可能其實叫做幫補下個宴會嘅錢酒席錢啦咁樣囉，咁宗教位嘅酒店啦就應該係千宗左右㗎啦，係啊，而戶外場嘅其實始终新人要准备嘅会比酒店同埋酒楼更加多，反而其实佢哋嘅钱咧系可以同酒店差唔多，甚至乎佢哋要俾嘅钱更加多都唔顶嘅。另外酒楼上面啦，咁始终一路以嚟酒楼都系会相对地系相宜啲啦，咁样咁不过1000蚊以上都走唔甩噶啦，呢啲系啊，
17: 唔特别 friend 嘅都。
19: 唔好低過1000蚊啦，真係求下你。
17: 原來係咁，
20: 即係冇三位數呢支歌仔唱㗎。
17: 哦，係
20: 啊，算啦，阿彪 ，D 哥你俾時間我哋兩個準備。
16: 哦，
17: 咦，喂，係，
16: 我哋時間恭喜曬，呢一 part 都差唔多啦，我哋可能要去跳下一 part 啦，係咪
17: 啊？你練舞啊嘛，你跳舞啊嘛，嗰日哦。
20: 咁我哋下個禮拜又可以繼續請阿 Kitty 上嚟啦，咁講下佢另外一個身份啦。
1: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

0: 天荒地老流连。
1: 哎啦，迟啦迟啦，两位头先都系幸福养嘅，嗰头近啊，结婚结婚近。
0: 咁你咧？
1: 我远啲远啲远。
0: 哦，
1: 嗱，讲起呢啲真系系咪啊？幸福养啦。
0: 呢一个系一个咧好复杂嘅问题嚟嘅，嗱，即系有啲人咧会形容嗰一个阶段系人生嘅另外一个旅程啦，
1: 嗯，
0: 有啲人就会话系一个旅程嘅终结啦，咁就视乎你点样睇，因为我尽量想避咗某啲字眼啦，因为如果用一啲好惯用嘅形容嘅方法咧。我觉得是不恰当的，是不是？
1: 婚姻是恋爱的什么嘛的开始。
0: 其中一个阶段。
1: 阶段。
0: 其中一个阶段。
1: Sorry,
2: 我觉得真的是的，就是两个人去有共识地呢去迎接下一个阶段呢，这个课题是极度难解答啦，或者极难有一个共识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是一个很惊。
0: 其实阿D哥你有几惊？
2: 你要问心呢，我就不惊的。我想大家对于呢一样嘢个期望大家都唔同，咁所以要有嗰个共识呢，可能对方又会驚啊你想去呢个阶段未呢，又或者驚对方个回复呢并唔系自己期望嗰个回复。咁所以我諗驚的而且确系两份驚嘅，因为即大家个期望系点，大家个共识系点呢，我諗要有适当嘅了解先得嘅。
0: 一个就驚你唔问，一个就驚你唔答。
1: 哎呀，咁系咪要播嘉英歌啊？惊就两份惊，系咪嗰首啊？你
2: 咁咪要
1: 取
2: 西经系嘛？
0: 我会觉得，我想喺呢一 part 就岔开少少咧，就系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part two 啊，今日
1: 好
0: 啊，反应热烈，加开一场，
1: 好啊，
0: 咁啊以此作结，我觉得好似好啲嘅。即係希望我哋大家都各自今晚有覺好瞓同發個好夢啦。因為之前呢就訪問咗陳明喜，咁佢就有一首新歌就叫做 If Sunday Never Comes。咁開頭大家聽呢就喔禮拜日係一個休息嘅日子㗎嘛。休息嘅時候啦，大多數嘅人。禮拜日如果唔嚟嘅咁咪好驚，咁咪會覺得係好得㗎嘛嗰件事。即係你日日繼續試日快樂同埋 WhatsApp Bro,你就冇咗禮拜日嘅節目喎。
2: 係呀。
0: 咁點呢？
1: 是
0: 咁阿彪爺就日日翻工啦，
1: 冇錯啊，
0: 系啦，但系原來唔係喎，你當你望到個歌名，你覺得係咁嘅時候，但系你聽嗰首歌就係、是、一首輕快嘅作品，
1: 系
0: 咁，所以咧就係、是、想套用呢一個對話咧，就落去我哋較早前同阿 Katie 嘅議題，你覺得嗰樣嘢好恐怖啫，你唔認真試咗，你唔知道究竟係唔係明天係。更好㗎嘛。
1: 係啊，大不了咪、啊
2: 共同面對呢、
1: 大不了咪解決囉。
2: 係咪
0: 所有嘢都係嘩好難兜喎咁樣。
1: 大不了咪。
0: 我本來想播陳明喜嗰首歌，你係咪要播明天會更好啊？呢個時候都係播返首新歌俾大家聽下啦。If Sunday Never Comes, 咁其實唔會唔嚟嘅。因為只要聽完呢首歌，報時信號一響，星期日就嚟啦。所以係呢首歌係好啱喺呢個時候播嘅。
1: 好嘢。
0: 我哋下禮拜同樣時間 WhatsApp Bro 再見啦。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方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会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以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造成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联合国宣布将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试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请讲出试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5: 答案是看心情，
4: 错晒，答案是米哈杜文维标爷。
6: 第二题，试日快乐是几点做？又是红组，
5: 是中午12点，
6: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7: 好有挑战性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
8: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6: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9: 经典广播剧《风波亭》，1981年作品，朱麻子。
10: 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哋中华儿女奋斗嘅目标。
9: 李学斌，
11: 师姐嗰种还我河山嘅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就真。能够追随师姐，系我嘅荣幸。
9: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3: 但是
12: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13: 风光明媚，
12: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嚟到八月中旬啦，八月十五号星期六嘅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钟，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蔡明你好，
1: 阿浅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系啦，我哋节目啱啱开始冇耐啦，一路直至到凌晨两点钟噶。喺呢两小时之内咧，节目内容相当丰富噶，每一个环节咧都希望可以去到你嘅心灵深处。去明白一啲嘢，反省一啲嘢，或者摆喺自己生活上咧都有用啦吓。咁啊，开头讲呢个故事咧，都可能会同你嘅生活都有息息相关嘅。嗱，话说咧，就是、一个叫阿李嘅人啊，佢就为咗领略山间嘅一啲嘅乐趣啦吓。咁一个人咧就嚟到一片陌生嘅山林嗰度，左转右转，佢就迷失咗方向啦。咁正当佢一筹莫展嘅时候，佢见到迎面而嚟有一个美少女，不过佢就担住啲胆挑嘅。咁呢个少女行到埋嚟咧，就对佢一笑：，嗯，先生，你系咪喺个景点个树迷失咗路啊？你跟我嚟啦，我带你行小路向山下嗰度去，嗰度咧就有旅游公司嘅汽车等你噶。咁阿李就跟住少女一路穿越丛林，哇！佢一路见到。阳光在这个山林间映出千万道很漂亮的光柱，晶莹的雾气在光柱里面飘荡着。正当他是陶醉于这个美妙的景致的时候，那个少女突然间开口讲话，先生，前面呢就是我们这里的深谷了，是这一片山林之中最危险的路段了，一不小心呢跌了落去万丈深渊就糟了。我哋呢度呢就有个规矩，就係、是、路经呢度呢就一定要拎住啲嘢行嘅。咁阿李就问，吓咁危险嘅地方仲要负重而行，咁咪仲更加危险。咁少女笑住讲，其实呢只有你意识到危险先至会更加集中精力，咁样反而係会更加安全啦。咁呢度发生过呢好几次坠谷嘅事件㗎啦，都系一啲迷路嘅游客喺毫无压力嘅情况之下，一不小心佢就跌咗落去啦。我哋每一日呢都拎住咁多嘢来来去去，反而冇人出事。咁阿李不禁就露出一身冷汗，但係冇辦法啦，佢唯有照做。佢就接过少女递俾佢嘅两条好重嘅木条，咁就孭咗喺膊头嗰度。小心翼翼咁走过呢段深谷嘅路。咁呢两条沉重嘅木条原来喺呢个危险嘅面前呢就成为咗人类嘅护身符啦。嗱，其实呢危险呢固然可怕啦，但係比起危险更可怕嘅就係人嘅大意呀。危险唔一定制造到灾难，但係人嘅疏忽往往就係灾难嘅根源。呢、这个正正就係压力效应。咁推而广之，人生中好多时候我哋系唔系亦都喺个膊头度孭上嗰两条沉重嘅木条，因为佢而令到我哋可以保持呢个斗志心同埋坚韧嘅心呢吓。
1: 嗯，我讲一个旁支嘅观察啦，我哋而家喺呢个城市生活，好多人就会觉得，咦，我哋系咪应该啲时间去同呢个大自然亲近下，行山啦，去下森林啦，去下旅行啦，去一啲从来冇去过嘅地方啦。咁固然需要嘅，有啲嘢要扩阔眼界。
0: 嗯。
1: 咁但系有两单新闻其实都触动咗我嘅，一个咧喺内地，一个喺外国。其实佢哋就系玩一啲比较危险嘅高空活动，嗰啲蚊珠针之类。
0: 嗯。
1: 而竟然系因为主办方咧。冇留意到嗰啲安全带，咁结果就係两条命就冇咗啦。
0: 係。
1: 唔係一笪地方，我有理由相信呢啲嘢我叫疏忽，其实係可能好多地方都会出现。
0: 係係。
1: 特别去到啲即係比较偏远嘅山区，其实嗰啲山高皇帝远，可能只係某啲嘅人呢佢哋去做嘅。咁另一个值得大家留意呢，就係我听过一个叫做赵月嘅教授。都是香港一间大学的教授来的。
0: 嗯。
1: 那他讲很多新心灵的东西。他其中一个中谷他就说了，即是如果去到一些偏远落后的地方呢，你是要万分万分小心。他甚至他说试过有一次他是被一个朋友
0: 嗯
1: 落毒。
0: 吓、啊，
1: 佢话你朋友你都唔可以信佢，某啲地方
0: 即系古龙嘅小说咁啊。
1: 咁佢话佢喺嗰次里边咧，佢已经知道自己中咗毒，
0: 系
1: 咁，但系佢咧就因为知道中咗毒，所以佢系保持住一切嘅警觉，将自己最后一份嘅精力夹住个人，即系我哋讲得俗啲就叫啤住个人。
0: 嗯，睇清楚
1: 啤到个人，咦唔吓唔系嘛？佢系咪冇中毒咧？咁
0: 系
1: 啤到个人走咗，咁然之后佢喺最后嗰刹那，佢已经完全晕低。佢会相信嗰个毒嘅份量其实足可以毒死佢。
0: 但佢坚持住咁样做呢，係令到对方係反而驚咗走咗嗬。
1: 咁所以简单讲就係我哋大自然有危险、
0: 嗯、
1: 但係可能有啲人嘅危险呢可能係更多。咁所以即係奉劝大家就係即係有时有啲嘢都要增加几分防备心啦。
0: 防人之心不可无。
1: 係啦。

过日子说来容易，但也不简单。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烦躁、忧郁、迷惘，生活里总是逃不掉这些情绪。当情绪来到的时候，请你转身给心灵一点空间。今晚转身就是重生，题目是

一个满怀失望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到法门寺，对住住持释缘这样说，我一心一意要学丹青，但是至今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令我心满意足的老师。释缘笑着问，你走南闯北十几年，真是找不到一个令你自己满意的老师吗？年轻人深深叹了口气，这样说，唉，好多人都浪有虚名，我见过他们的画帖，有些画技甚至都不如我。释缘听了淡然一笑，老僧虽然是不懂丹青，但是亦都颇爱收集一些名家精品，既然施主的画技不比那些名家逊色，就烦请施主为老僧留下一幅墨宝吧。讲完他就吩咐一个小和尚取来笔墨雅砚和一沓宣纸。

仪式员话：老曾最大嘅嗜好就系爱品茗饮茶，尤其是系喜爱嗰啲造型流畅嘅古朴茶具。事主可否为我画一个茶杯同埋一个茶碗呢？年轻人听咗就咁讲，这还不容易？於是他就磨墨鋪開宣紙，寥寥數筆就畫出了一個傾斜的水壺和一個造型典雅的茶杯。水壺的壺嘴正是徐徐吐出一墨茶水注入到那個茶杯那裡。年輕人問釋員：這一幅你滿意嗎？释缘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唉，你确实是画得不错，但是你将茶壶和茶杯放错了位置啊，应该就是茶杯在上，茶壶在下。年轻人听了笑着这么说：大师你何以如此糊涂啊？哪有茶壶往茶杯里注水，而茶杯在上，茶壶在下的呢？释缘听了又微微一笑：原来施主你并不糊涂啊，你渴望自己的杯子里能够注入那些丹青高手的香茗，但是你总是将你自己的杯放得比那些茶壶重要高啊，香茗又怎样能够注入你的杯那里呢？间谷可以将自己放低才能够得到一墨溪水，将自己放得最低的陆地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深的海洋。人只有将自己放低，才能够吸纳别人的智慧和经验啊。年轻人深思之后，终于恍然大悟。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嘅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唔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噶。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4: 香港相建共融网络总干事阿 Kim 莫剑荣，13岁嘅时候失去视力，感谢天父重写佢嘅生命剧本，让佢喺深光盲人学校、圣保罗书院、浸会大学接受良好教育。
5: 在职场上感谢社联和盲人辅导会给予他机会，以及社会各界多年来的支持，成就了今日的他。
4: 莫剑荣成立了猛龙长跑队，由10公里、半马、全马到挑战两次毅行者100公里，两度征服戈壁沙漠。
5: 已经60加的莫剑荣再次站在戈壁沙漠之中，为猛龙长跑队成立15周年做了个很有纪念价值的活动，猛龙戈壁大步走。
4: 今年五月已经举行了，阿 Kim 说这个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组织这么大型的徒步行动。他想在人生这个阶段用行动再次证明，无论身体有任何障碍，都可以走出框框，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今晚喺我哋呢个直播室人头涌涌啊，阿明
1: 系晒啦，
0: 系啦，咁我哋头先介绍咗就系啊莫剑荣啦，都系跟佢自己所写嘅文章里边咧，攞咗一啲佢嘅心声喺度同大家讲，亦都可以介绍咗呢个嘅活动啦吓。咁啊，再次介绍下嗱，喺我哋身边有莫剑荣，佢就系香港相见共融网络总干事啊。
1: 你好，莫兄。
2: 你好，陈明兄你好，阿展你好，
0: 阿 Tim 你好，见到你永远系笑容满面嘅。咁另外喺佢身边嘅咧，就有佢哋嘅高级经理梁永琪阿 Winky 嘅 ，Winky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而喺 Winky 身边咧，就系今次有参与呢个即系戈壁沙漠大步走嘅其中一位领跑员啊，阿 Jennifer，Hello，
3: 大
0: Jennifer 你好你好你好，
1: 特别敬佩特别敬佩。
0: 咁啊，跟住喺佢哋身边咧，就有一对母子啊，吓就妈咪同埋个仔仔出嚟嘅。嗱，妈咪咧就系 Jenny 你好，
3: 你好啊，我系 Jenny，Hello
1: Jenny，
3: 系啦，
0: 不如你介绍你嘅仔仔啦。
3: 好啊，
0: 佢会听你话多啲系嘛？
3: 佢系佩轩啦，系有一个自闭症嘅，系啦，咁佢好热爱运动嘅，
0: 系，
3: 咁所以都好中意跑步咯，同埋今次嘅行程咧，佢就真系脱胎换骨，
0: 哇，咁非常之好。嗱，头先你提佩轩啊，听落去以为讲得佩兴啊，
3: 唔系，
0: 即系骤耳听，嗱，你个佩咧系充沛嘅佩，轩系气宇轩昂嘅轩吓，咁系阿佩轩吓。咁我哋依家可以慢慢傾下，咁大家有時可能聽到啲雜聲，可能係啊，係咪啊？阿軒仔咧會中意喐下，整下啲聲音啊咁樣。
3: 會㗎，會㗎。
0: 佢而家好集中睇緊手機喎。
3: 係啊。
0: 佢中意系睇啲乜嘢？平时咁样
3: 睇平台啊，
0: 有时有啲
3: 唱下歌啊，或者有啲动画啊，咁佢会中意呢啲咯。喺入边就学下啲英文啊，咁样
0: 几好啊。
3: 系啊，佢英文都系喺嗰度学噶。
0: 系，好啦，我哋或者同翻阿 Kim 讲先啦。阿 Kim 你就发起人喎吓，咁有呢一个嘅即系猛龙戈壁大步走，你哋今晚都着晒猛龙嘅制服。呢个猛龙个名其实你当日真系改得几好啊吓！
2: 都系好多谢我创作都系嚟自灵感，
0: 系
2: 一嚟到，因为我唔中意猛龙长跑队，
0: 系
2: 突然间我话点样可以令到好正能量，社会又接受又好听咧，喺语言学上面好顺口咧咁，突然间啊猛龙长跑都几好咁样，于是就噔一声咁我即系写低一有灵感咁啊！大家好接受咁多年嚟都咁。
0: 唔用个猛就用咗个猛字，
2: 系啦。
0: 咁啊，龙眼人
2: 咧就系无惧 ，fearless。
0: 几好啊！你真系好有谂头啊！
2: 唔系跌落嚟嘅啫，唔系。
0: 喂，咁嗱，呢次戈壁沙漠嘅大步走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型嘅活动啦。咁你筹备嘅时候嗰个艰辛嘅过程系点样啦？
2: 我搞咗好多大型嘅活动嘅，我人生里边，但系咧。呢次咧係一個最擔心一樣嘢，就係所謂相見共融咧，我今日即係推廣好似有機構名咁啦。相見共融咧講係好易嘅，我經歷裏面，我譬如喺中學校讀書啊，聖保羅書院啦，之前係盲校啦，浸會大學都係我第一個完全失明嘅學生去讀社工。咁我工作嘅環境都係通常都係得我一個盲人喺裏面工作嘅，譬如社會服務聯會，後來就盲輔導做咗短暫嘅時間30个月啦，就一個多少少盲人。咁基本上我喺之前嘅工作都係得我一個失明人士。咁我覺得我就睇唔到個相見共融咧，其實係一個實踐，唔係就一個口號。但系实践里边咧个挑战系非常大嘅，譬如今次咁样，我哋有失明人士咧，有8位失明人士，有10数位系听障人士，有2位系自闭嘅青年人咧，亦都有啲系精神病复原者，有啲系癌症嘅康复者都有，再加上有啲就系我哋有一半唔系会员，83位朋友里边咧有超过一半咧唔系会员嚟，系外边，即系我哋共融就系唔系净系围内啊嘛，我就觉得。咁咧喺沙漠里边，即系8至10个人一个，
0: 即系要8个帐幕起码啦。
2: 系啦，仲要系大家唔同背景，仲要你会可以想象到嘅就系，如果半夜啲人执嘢，你交多沙，咁会唔会好多冲突咧？咁啲又譬如好似我60家又要出去帐幕，夜晚你只要处理一下吓，咁咧人哋已经好攰啊，都行完几十公里，咁会有意见咧咁。好多呢啲嘢啦，
0: 谂下谂下，好唔好搞咧？咁系咪啊？
2: 咁啊唔会，我就决定咗要做啊，系点解决嘅啫？咁但系唯有觉得信仰啊、信念啦。咁我觉得真系有啲嘢系就系咁样噶啦。好多嘢我哋觉得一般人有挑战、有困难，就会 諗下不如唔好搞啦。
0: 嗯，
2: 即係唔搞冇問題㗎嘛。
0: 係，
2: 即係好多嘢都係咁㗎嘛。但我覺得雙鐵共呢個工程呢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到，亦都唔係一代人可以做到。
0: 嗯，
2: 即係一路好啲一路好啲一路好啲。咁我就決心咗要做呢嘢。咁我覺得我話俾人聽去沙漠行完都係好好啊，好好激勵啦，係咪？但我覺得唔夠，點樣將呢種精神可以留低呢咁樣。
0: 嗯，
2: 所以我哋今次係連埋一個歐卓文大導演咧，係連埋佢嘅 crew 咁講咧，一齊去沙漠拍一套紀錄片，
0: 即係擺翻喺你哋嘅會度嘅，係嘛？
2: 我哋會公開嘅，
0: 哦，
2: 希望喺香港、東南亞同埋國內用唔同嘅模式去放映啦，可能係包場啊等等咁，我哋會放映，即係共融嗰種精神同埋點樣去做咧，係唔可以不停做活動去社會體驗嘅。我覺得藝術同電影係一個好大嘅感染力，所以我哋今次最大嘅使命就係希望達至，就係大家可以喺幾日相處底下冇得走，冇路好走㗎啦，四日三日一定要同舟共濟喺個帳幕裏面。
0: 嗱，今日 Winky 啦，你係高級經理，應該係接到啊 Kim 嘅嚇呢個，唉，委以重任啊，你搞呢個 project 啦，特別係頭先佢提到嗰個拍攝，係咪真係好頭赤啊？
4: 其實佢第一次同我講嘅時候咧，應該喺開始嘅大概三四個月前啦。咁我係拒絕佢嘅，係啦，因為咧我入咗嚟玩龍四年啦，我最多最多咧係跑十公里嘅啫。咁佢一嚟就同我講話，我哋行118公里，
0: 即係成十倍喎、
4: 啊。係咁樣十倍，我話係唔好搞啦 ，Kim。跟住阿 Kim 就講咗同呢個節目名一樣啦，就係我得你都得㗎。係啦，咁跟住佢就話阿 Kim 得你都得㗎，冇問題嘅。咁我初頭係懷住一個好驚嘅心情啦。首先，我覺得作為一個搞手啦，要顧及嘅好多嘢，啱啱阿 Kim 提到就话又要分组，唔知道譬如可能十个唔同背景嘅人，当你摆埋一个帐幕嘅时候，佢哋互相会擦出啲乜嘢火花啦。咁然后我又除咗呢一样嘢即系策划之外啦，我自己对自己嘅能力上啦都好担心嘅，因为其实喺我嘅生涯里边，我入嚟晚龙咧，最开头系开发一啲新嘅项目啦，譬如可能以前晚龙就系行山跑步，咁我哋就之后再发展水上活动，因为我本身系玩开水嘅，所以点解就系我话我冇跑过咁长嘅距离，所以四日连续不间断咁样行，对我自己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咁、所以我初头系拒绝嘅，但系再过多一个月之后，阿 Kim 同我讲话唔得啦 ，Winky， 你一定要去行啊！佢话因为今年系晚龙嘅15周年啦，佢觉得一个机构可以行咗15周年，其实系非常之唔容易，所以佢想令到大家即系除咗我哋嘅会员可以做到呢一个创举之外，其实佢都好想公众可以透过呢一套电影，就啱啱讲嘅《晚龙歌壁沙尘暴》，即系呢套电影出咗嚟之后，社会公众认可我哋，譬如可能一路做紧嘅共融嘅价值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即系佢咁样讲，令到我即系我觉得工作唔单止系即系一份工作，
0: 有个使命啊，
4: 有个使命咁样。咁我就唉好啦，我虽然好担心噶啦，系
2: 佢初初拒绝我，其实我知道佢谂乜嘅。佢因为5月27号就生日。
0: 嗯，
2: 咁咧佢啱啱嗰段时间就喺沙漠度生日。
0: 哦，因为你哋去嗰阵时系5月份嘅时候吓，就
2: 系
0: 正正其中一日。
2: 佢梗系想同自己嘅男朋友庆祝啦，
1: 咁带埋男朋友去一齐行。
0: 有冇啊？有冇啊？
4: 冇，最后系冇嘅。但系我喺戈壁过咗我一个最难忘嘅生日。以前咧过生日最多咪朋友同你讲生日快乐，屋企人同你讲生日快乐啦。我未试过有83个人每个人都同你讲一次生日快乐，仲要喺风沙当中啦。咁佢哋同我唱生日歌，哦，呢个系一个几难忘嘅，
0: 即系我谂一世都难忘，
4: 真系一世都难忘。因为加上我过咗终点之后，我仲喊咗出嚟，因为我觉得真系。中間嗰個辛苦程度啦，但係我覺得另外一樣嘢係感動，即係我覺得係透過呢一樣嘢令我有好多唔同嘅感動嘅畫面咯。
0: 咁啊 ，Jennifer 你就係領跑員啦。頭先阿 Kim 都提及過嗰、那個啊，即係都唔知道大家嗰個相處會點啊。
3: 係嘅。
0: 啊，咁仲話佢係翳咗你好耐先去啊？
3: 都唔係嘅。喺我個角度，開頭我就覺得又行好辛苦嘅，行過嘅咯，跟住再諗。
1: 你跑开全马嘅，
3: 诶， 系有跑紧全马啦，咁佢就邀请我去，哇，我行过噶咯，跟住之后，
0: 即系你嘅行过系旧年去嗰次，
3: 系啦，我要行过呢条戈壁呢个路线，仲要系一模一样嘅路线，好辛苦啊，仲行。
0: 咁后嚟你点解会改变主意都去咧？
3: 系因为我哋每个礼拜二我就参与猛龙逢二四，星期二、星期四都有团跑嘅，咁我就逢星期二会参加呢个港岛区嘅猛龙团跑。咁就见到佢，佢又话：，诶，一齐啦，唔同噶，一齐啦。咁就成日都俾佢感动到咯。而且我好明白同啲队员一齐去啦，成个感受都会唔同嘅，一定系。咁当然一日一定系啦。翻咗嚟嘅结果就系成件事都唔同咯，好感动。
0: 系，咁我哋啊转头翻嚟咧，同阿妈咪啊倾下先。呢个时候等大家偷偷听首歌先啦。
1: 好。
3: 好啊。

0: 听完首歌翻嚟，继续我得你都得。咁今晚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个嘅都几大型嘅活动啊，就喺五月份嘅时候咧就举行过。咁啊 Kim 咧就系筹备咗呢一个嘅活动，就邀请咗一共有83个人再去行啦。当时系5月22号嘅事嚟嘅嗬。今晚咧有几位朋友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嘅经验啊。咁头先有 Jennifer 讲过啦，另外咧就有对母子嘅，就系妈咪嘅 Jenny 同埋仔仔，系啊。佩軒
1: 係佩軒，
0: 咁阿媽咪其實咧就係患癌症嘅，咁阿仔仔咧就係有呢個自閉症，係
1: 啊。
0: 其實參加呢個咁大型嘅一個活動，會唔會事前嘅心都15、16咧？
1: 會有嘅，咁但係我想我喺未第二次癌症復發之前，就想俾阿佩軒咧經歷一下咩叫艱難，咁同佢一齊跨過咯。咁我都考慮咗好耐嘅，其實11月、12月、1月、2月，咁我最後呢都係想參加，即係因為我 cancer 指數比較高啊。咁我覺得只要我未曾做手術或者係未曾化療呢，咁我健康狀況呢應該唔會太難嘅。咁我哋兩個都已經係跑到半馬啦嘛，跑咗兩年。
0: 好叻女神。
1: 係呀，咁都係好。
2: 香港跑嘅。
1: 係啦，咁變咗我想我未曾做第二次手術之前呢同佢一齊再跨過呢個艱難。
0: 咁其實你嘅患癌就係喺2019年嘅時候發生，咁決斷英明，咋咋諗做手術嗰時嚇，咁啊跟住真係好翻曬，五年都冇復發，其實係好噶咯嚇。
1: 好感恩，好感恩，就喺呢幾年咧，即係我自己，即係都加入咗長跑有2年多啦。其實我跑第一個半馬，其實總數係上咗4個月。嘅堂咯，即系每个星期上两堂嘅，咁就冲咗去跑咗个半马，就系、是、夏天嘅71回归跑啦，最热嘅跑半马咯。
0: 哇，真系令到我哋汗颜啊！即系有病嘅都仲可以咁努力去跑，健康嘅真系要去啦，系嘛？
1: 系啊，我同阿仔咧，即系鼓励到好多人一齐同我哋跑步。
0: 不过睇翻你嘅有啲嘅奇迹就话，即系你系今年年头啊嘛，其实已经系5年康复咗之后，决定去唔去咧？就是、今年年头1月、2月、3月嘅指数都好高，一路上升。
1: 系啊，
0: 点知去到4月份嘅时候，系竟然冇。
1: 系啊，任何嘢都 check 到冇 cancer 指数啊。
0: 系。
1: 咁我心情就好开心啦。咁即系我已经报咗名啦嘛，同阿 Kim。咁啊，梗系讲翻俾啲好朋友听，连续讲咗3个。点知3个咧都系柴台
2: 啊！吓叫你唔好去啊！
1: 系俾咗钱你先，你俾钱退啦！吓俾咗钱啊，下年啦、啊，你咁样咯。一个又话唔好参加，咁但系我个人咧就系话，总之我冷静落嚟，我唔会放弃嘅，我坚持。咁、我就当佢哋冇讲过，我做完先，先至俾你哋睇我做唔做得到。
0: 假设嗰个指数原来冇退到。仲再上升，你會唔會去啊？
1: 會，原因我想我喺未做手術之前，或者係未做，即係佢哋會有化療噶嘛。咁我仍然堅持，我會去。
0: 去咗無憾。
1: 係啦，我想帶住佢，經過最艱難嘅路程，係由我親自帶嘅。
0: 我見到阿仔仔咧都好活躍過，坐唔定嘅，其實佢都
1: 係啊，
0: 係即係周身喐嘅。
1: 係啊，係啊。
0: 不過其實佢哋嘅動靜係咁樣嘅，係嘛？
1: 是啊，咁佢哋係舒服嘅，佢覺得咁樣喐，但有時其他人唔明白呢，佢覺得佢就係有問題，有問題，咁其實佢舒服嘅去做呢啲。
2: 咁但如果去到喺過壁嘅時候呢，會唔會要同其他啲人要夾嘅時候，咁要有啲溝通嘅時間，要解決咗唔知佢講緊咩喎咁呢？
1: 咁佢又唔使喎，因為佢差唔多係體能呢調轉我哋10個人嗰組、其實佢係最優越嘅，係啦，佢同我都係排喺前面嘅咁樣囉。咁反而啲師兄啦同佢傾偈，即係話問佢跑幾多嘅時候呢，即係我話返俾佢聽，佢第一次跑半馬呢其實係 跑咗1:47。
2: 咁好快啦！
0: 哦，都叻噶，
1: 系5分 pacing 啊！我初时我唔识跑步噶嘛，我点知佢跑几多啫？几多分我唔知噶，咁啲师兄话佢好快噶，咁样。咁因为有啲精神科医生咧，咁佢都系学跑步嘅，咁佢话喂，你个仔好叻。即是他是一个中轻度的自闭症，又跑得咁好，唔错㗎喇，唔係系人都做得到啊，妈咪咁样囉。即係佢咁样鼓励
2: 我
1: 囉。
2: 我有个大概印象，我知
1: 道。跟住我都偷偷地问，咁究竟你跑几多啊？即係嗰个医生啊，咁医生话我初学嘅啫，咁我都跑到半马嘅，但唔好讲分数。求学不是求分数啊，就係咁样囉。
0: 嗯。
3: 我最快嘅时间半马係2小时15分钟。
1: 咁都好快
3: 喎，差好远啦，同阿 Win 啲最近年轻讲啱啊，系好快，
2: 快，
3: 好多人系想突破2小时内，就系争2分钟做唔到，1分钟做唔到，
2: 我可以俾一个参考俾大家嘅，即系听众嘅，就举个例，譬如我哋一啲叫做比较健壮嘅人，佢用一个均速慢嘅，咁你等于6分钟跑一 K， 咁咧就10K 咧就即系要1个钟噶啦。周润发呢个年龄呢，其实佢已经去到唔知70分钟啊，70几分钟先可以完成 10K 嘅。所以正话我听，咦，哇，1分40几，咁佢就快咗好多啊，好掂啊 ,ok。
1: 对啊，佢第一次仲系着住雨褛跑咗21K 嘅。嗰日好冻啊，
2: 日间都冻啊。
1: 好冻啊，嗰日呢跑街马呢，有一次
0: 是
1: 好冻啊，
0: 讲紧以前香港。
1: 咁就着住雨褛上场㗎嘛。
2: 最辛苦。
1: 咁老师呢就唔记得提佢除啊，全程着住咗，后咪佢发片俾我，我先至知道，嘩，全程着雨褛啊，跑咗半马。

0: Kim， 嗱，你係失明人士啦，你又去叫觀光，你點樣去感受戈壁嗰度啊？啲其他嘅旅遊點啊嗰啲？
1: 當然咧，睇唔到咧，就好多美感嘅嘢係會爭好遠。但係其實人口焦點喺個視覺方面，其實我哋仲有嗅覺啦、感官啦、聽力啦。關鍵我哋嘅焦點嗰度，當然仲有係好似阿 Jennifer 領跑員都。佢好熱心要做旁白啊，影像啊。我諗譬如好似去到沙漠咁樣，其實我行山都好中行山多過跑馬拉松。其實你望，即係個腳感啊，因為我喺獅山腳係大，我連13歲失明啫嘛。其實腳板底咧 ，feel 到嘅地下咧係唔同嘅地質，唔同嘅感覺嘅。呢度係沙石路，呢度咧係搭落去嘅感覺係點樣唔同嘅。所以有啲人覺得好奇怪，就覺得我腳感係比較好。因為我細個十歲先第一對拖鞋啫嘛，我細個係冇著鞋嘅。
0: 哦，一路 check 腳㗎。係，
1: 好窮啊。
2: 係，呢啲好啊，吸地氣啊。
1: 係啊，即係反而我哋冇嘢喎，即係就算啊選咗，咪選咗咯。
2: OK。
1: 咁但係你 feel 到嘅，頭先個地氣就係你用個腳板去感受到，好似我哋用手板去摸嘢，你 feel 到係點？
2: 知。
1: 咁我覺得第一個就我享受到用腳板去 feel 地下啦，即係而家就唔得啦。要著鞋都 feel 到嘅。咁另外用聽力啦，哇！喺沙漠裏面我係估唔到，我兩年前去過㗎嘛，淨係頂得順個熱得㗎啦。同我哋講，我話45度到50度度啦咁樣，你頂得熱得㗎啦，我冇乜事嘅啫。但咧就長期好似三風琴吹住你，都幾舒服嘅，又唔濕啊嘛，乾爽啊嘛沙漠。但今次原來沙漠嘅變化好大，今次係兩回事。第一日我行咗10多公里，真係想放棄，想上車㗎啦。原來好打八號至受風球咁樣嘅。
0: 哦，哇！呢個嘅情景咧，我哋今晚咧時間好逼啊，不如留待
2: 下
0: 個星期
2: 再仔細聽你，
0: 再感受下係點先嗬。咁啊，唔該曬咁多位，下個禮拜六晚再見嚇，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5:30。园方指出，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的时候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以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祖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5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原来眼底相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6: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7: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喺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我哋一齐出去。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14: 这个星期我们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的代表。
13: 中心启动之后，怎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的朋友呢？
1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6: 张伟基、柳面主持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继续我得你都得嘅节目，一路直至到两点钟嘅呢个时候咧，喺我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请你好，大家好。
0: 好啦，我哋又继续咧就讲翻咧你早排嘅英国之行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就讲你听咗一啲嘅讲座，有啲嘅感受啦吓。除咗上次所讲嗰啲内容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啲咧，今日亦都系同啲听众朋友分享噶，
1: 一件几有趣嘅嘢嚟嘅。即是近年全世界都好 hit 的啦，就是糖尿針。
0: 是糖尿針啦，
1: 糖尿針本來醫糖尿病的嘛。
0: 是
1: 慢慢發展到呢，其實很多人就拿來減輕體重，要來做體重管理。
0: 是早排呢都我們講過這個題目。
1: 我們講過的就是英國亦都有些人發現這個針在很罕見的情況底下，佢可能會導致一啲嗰個胰臟急性發炎，甚至有啲會有生命危險咁樣。
0: 咁其實都有個風險咯，
1: 用起上嚟都要小心咁。
0: 係
1: 一路嚟講咧，呢、這個藥都講緊有啲風險嘅。
0: 嗯，
1: 譬如有啲人講緊佢就可能會有抑鬱症嘅導致。
0: 哦，
1: 會嘅。咁有啲數據嘅，好少嘅啫，個數據都係。
0: 嗯，
1: 呢啲有人講咧會導致肌肉流失嘅。
0: 係。
1: 咁仲有啲好輕微嗰啲副作用，就係反胃啊、飽滯啊、作嘔啊。甚至肚屙啊，呢啲就系佢常见嘅作用。讲讲个糖尿针系啲咩嚟啦？佢系一种类似荷尔蒙咁样机制嘅药物咧。咁佢就点样用咧？就通常都系俾个病人自己攞翻屋企，每个礼拜打针嘅，
0: 系
1: 特定剂量。即系点啊？佢通常开始就一个好细嘅剂量，
0: 嗯，
1: 慢慢可能要加大佢啊，或者已经唔需要加大，有啲人因人而异啦。
0: 咁呢个系每一个礼拜打定系日日打？
1: 每个礼拜一针。
0: 哦，系。
1: 系啦，即系皮下注射嚟嘅。
0: 嗯，
1: 好得意嘅，佢呢样嘢通常打完咧，好多人都讲噶啦，佢食嘢嘅胃口冇咁大嘅。
0: 嗯。
1: 佢以往咧就系、是、有啲人讲就话，佢系见到啲食物就只眼会发光，系咁食嘅。
0: 系。
1: 停唔到落嚟，
0: 但系打完针反而唔想食啊！
1: 打完针咧，佢食少少就觉得已经好满足，
0: 哦，
1: 饱咗，
0: 系。
1: 咁、啊、当然呢度亦都系牵涉到呢个药，佢有啲特别嘅机制啦。
0: 嗯，
1: 咁啊令到人喺个脑嗰度发挥作用，就令到你好容易满足咗。
0: 嗯，
1: 你唔想再食落去已经够啦。第二个机制就系减慢你个肠嗰个消化嘅，
0: 系。
1: 所以你饱嘅感觉会长好多啦。咁當然另外就係佢管理你啲血糖啦，好多複雜機制。英國人佢呢一年，佢舊年都仲講緊呢隻嘢對啲精神病人啊，或者對我哋精神科學嚟講咧個用處，我哋都唔係好明白。
0: 嗯，
1: 過咗一年之後咧，佢講咗幾樣都令人幾明白嘅嘢，
0: 又明顯咗啦啲嘢嚇。
1: 啊，譬如佢話有啲精神科藥物咧，就無論抗抑鬱藥又好，嗰啲抗精神分裂嘅藥都好咧。食咗令人哋暴食嘅，
0: 嗯，
1: 会肥胖嘅，就产生一啲叫做代谢综合障碍。咁其中呢个药咧，可能就对呢类嘅病人咧就好有用，因为令到佢会自动食少咗嘢。
0: 系，
1: 咁啊变咗就慢慢佢加埋运动啊，加埋其他身体嘅管理啊，咁嚟到可以慢慢令到佢体重减轻，于是咪可以中和咗嗰个药物引起嘅代谢综合障碍嘅情况。咁佢有數據㗎，幾令人鼓舞嘅啲數據，的確係、好嘢嚟嘅。咁另外佢提出一個比較嶄新嘅理念啦。呢、這個嶄新理念呢亦都係基於就係呢個藥令到你有飽感，
0: 係
1: 即係有滿足感，
0: 即係唔使食好多都飽啦，
1: 少啲嘢仍然已經覺得滿足啦。
0: 係
1: 咁佢哋去嘗試佢用一啲好複雜嘅嘢啦，嚟到去掃描個腦啊，到底喺邊度發生咗作用咧？咁佢發現咧，呢只藥咧喺嗰個共通獎勵路徑嗰度，啲多巴胺代謝嗰度發揮作用。
0: 哦，都聽過你講呢個共通獎勵路徑。
1: 係啦，
0: 喺呢度發揮作用。
1: 個腦裏邊嘅，譬如普通一個人咧，譬如我哋賭錢咁樣咧，我哋買咗5蚊，贏咗10蚊。我哋好满足，我哋会识停嘅，因为嗰个共通奖励路径运作正常。
0: 系
1: 啊，咁就有一啲人咧喺嗰个共通奖励路径嗰个多巴胺嗰个反应咧就唔理想嘅。
0: 嗯，
1: 佢赌咗10蚊冇反应嘅，冇满足感，再赌咗10蚊冇满足感，一路赌晒落去都冇满足感。
0: 嗯嗯，
1: 咁啊变咗慢慢咧，佢一路咁追落去，佢就系追求嗰一种 满足感。
0: 咁呢个咪就系成瘾咯，系咪叫？
1: 咁我咪控制唔到噶，控制唔到一路追落去。
0: 系。
1: 咁当然啦，你可以话恋爱都系一种成瘾行为。
0: 系，我
1: 又系同嗰个有啲关
0: 系
1: 噶。
0: 系系系。
1: 咁就的确系噶。
0: 嗯。
1: 基于呢啲理论咧，有啲人就尝试去揾低啲咧，佢其实有啲成瘾行为，亦都系打紧呢个针嘅人。
0: 嗯。
1: 咁你到去睇下佢嗰啲成人行为，譬如赌钱。
0: 追女仔头先咁讲恋爱得唔得？
1: 理论上得嘅。譬如佢飲酒成瘾嗰啲啦，吸毒嗰啲有瘾嗰啲啦，佢又打呢啲针嘅人咧，佢发现咗一样好紧要嘅嘢。
0: 系点咧？
1: 佢飲酒咧，飲一两杯就已经觉得好满足，唔再飲落去。
0: 哦，咦，咁系咪慢慢就饮少啲啦？咁样咧，
1: 自动饮少咗，唔使慢慢。
0: 咦，咁变相咪好似原来有作用，可以帮佢戒，系咪啊？
1: 所以佢见到呢样现象，发现咗呢样现象咧，
0: 系
1: 咁佢就再做好多嗰啲细节嗰啲观察啦，就发现呢个理论上可以要嚟做减少嗰啲成瘾行为嘅一个方法嚟。
0: 喂，呢个都系喜讯喎。无论
1: 系饮酒啦、吸毒啦，或者病态赌博啦，甚至上网成瘾。啊！呢啲全部都系可能会有帮助嘅嘢，都唔定。
0: 但系呢个暂时都仲系一个研究嘅阶段嚟嘅。
1: 初步嘅发现
0: 系，
1: 即系开始形成到一个叫做理论嘅结构。
0: 嗯。
1: 啊，咁好啦，有一个咁嘅理论，咁我哋点样去证实佢咧？咁啊，需要有一啲进一步嘅揾好多个案，有啲又要有对照组啊，咁样比较，睇下有咩分别。纯粹系安慰剂作用啊，呢个真系有用。
0: 同埋佢持续几耐，系咪真要成日？我如果停咗唔打，
1: 全部冇人识答呢啲问题。
0: 系，即系暂时我嘅理论就话，你要打咗先可能有呢个效用啊嘛。
1: 因为好多嘢系呢个针都系出现咗几年啫。
0: 系、
1: 嗯，咁到底，譬如已经减肥或者减少食嘢，几年之后佢停咗，会唔会好快肥翻啊？嗰啲、有啲数据就出紧嚟。咁仲有好多其实都唔能够有一个最后嘅结论。
0: 係嗱，头先你讲到话成瘾嗰啲，譬如有啲人呢话仲係好鍾意打机呀、玩手机呀嗰啲，都可以系瘾嘅一种嚟㗎喎。
1: 直接系嚟。
0: 咁系咪都可能有可能呀、
1: 佢唔想玩咁多都已经满足，咁咪其实减少咗参与嗰个时间同埋啲精神囉。
0: 係
1: 其实减轻咗个成瘾行为囉，变咗。话唔定第日失恋呢呢啲针都帮到佢，冇咁挂住对方。就唔会话要走去人哋个楼下嗰度等佢，喺办公室嗰度等佢放工，冇咗呢啲啦。
0: 不过有时啲研究都系话，你想谂系咪咁样样咧，就要不断不断慢慢时间先可以证明佢系咪 work 啊？
1: 嗰啲好多年噶，三年到五年啦。你就算有一个咁嘅理论出咗嚟，咁当然有一个理论嘅基础咧，咁跟住我哋又要揾啲方法嚟证实嗰个理论，就要揾啦。剂量啦，
0: 系
1: 点样用先得咧？
0: 打几多咧？
1: 系啦，佢安全性同埋佢个效用，用咩嚟评估咧？
0: 嗯，
1: 好多呢啲咁嘅复杂嘢喺嗰个研究嗰个设计嗰度咧，要做咗出嚟先。
0: 系啦，可能佢都唔系一个糖尿病患者，佢就打呢啲针系嘛？
1: 系啊。
0: 咁打咗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咩嘅反应啊？后遗症又要知喎。
1: 嗰啲安全性啦，即、就、系、是、我哋要睇嘅，所以系一个。如果你真係要一个从一个开发药物或者係一个已经存在药物，你想佢重新开发嚟第啲用途，佢都要三五七年嘅。
0: 嗯。
1: 唔短得佢边嘅。因为你整一个佢可以成立嘅理论、跟住你又要设计一个研究成个项目嘅研究成件事。
0: 係、
1: 啊。用啲咩方法用啲咩技术。咁然后就你要諗住要搵几多人然后点样分开几多组嚟到做对照。
0: 哇即几多可能。
1: 然后跟住真係证实佢有用啦、证实佢都安全啦。咁需要嚟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叫做第三期嗰啲研究。即嗰个就係上市前嘅研究啦。咁有数据啦证实得啦。跟住呢你就要向有关监管单位申请。嚟到准用呢隻嘢嚟点样去治疗某种病。
0: 哇所以你话一隻药嘅研究要几多少人力物力同埋时间啦。咁转个头我哋返嚟再继续傾啊。

0: 好啦，听完歌翻嚟之后咧，继续我得你都得，继续同阿张医生讲紧喺英国嘅时候咧，你听紧一啲嘅即系会议咧，有啲最新嘅研究啊。头先啊讨论咗哦，糖尿针喺度做一个研究嘅时候，有可能咧系帮助到你戒酒啊、戒赌啊、戒毒啊等等。不过都仲系好漫长嘅研究当中啊。咁啊，除咗话呢个糖尿针有这个机会帮助到这些朋友改了这些坏习惯之外，还有什么嘅新的发展又在这个会里听到呢？
1: 讲了很多年的了，就不是患草菇
0: 是
1: 还不是患药，
0: 是
1: 要来作为一个精神治疗的工具。
0: 是听过一下。
1: 我们每年都听到一些新的东西，
0: 嗯，
1: 大概十年前到他们就不是讲这样的。讲氯胺酮，当然氯胺酮就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治理一啲对药物反应唔理想嘅抑郁症患者嘅一种加上去嘅附加嘅一种药物啦。佢效果亦都系令人非常鼓舞
0: 嘅。
1: 嗯，好得意，一种系滥用嘅物品，经过临床嘅测试，然后全世界嗰啲监管机构都准佢用喺治理抑郁症，嗰度发展差唔多成十年，系啦，近呢三四五六年啦，我哋成日都听到嘅就系嗰啲 magic mushroom， 嗰啲魔术草菇，
0: 系，
1: 跟住同埋啲迷幻药，点样去令到一啲比较顽抗嗰啲即系药物反应唔好嘅抑郁症病人咧，点样可以好翻？
0: 好翻啊！直情系
1: 系啊，好犀利，康复噶，可以系好犀利啊！咁咧，旧年前年都仲讲紧呢啲迷幻药，当佢变成一种药物嘅时候，喺治理个过程里边或者研究过程里边，佢有冇啲咩困难？
0: 嗯，
1: 咁咧困难包括就系监管机构俾唔俾你咁做啦？
0: 系，
1: 你需要经过研究嗰啲伦理委员会、道德委员会嗰度批准你用噶嘛？第二就系啲病人会有个戒心，话，你俾啲咁。
0: 系用乜原因噶？唔得嘅，我又成咗瘾啊！弊
1: 系好多呢啲谂法噶嘛。咁最后就系佢用咩机制嚟到去确定佢点样用咧？喷鼻啊，定系打针啊，定系黐喺个皮嗰度咧，定系食落去咧？好多呢啲咁样嘅嘢，佢哋要克服嗰啲困难。
0: 但系仲系研究阶段，有冇即系俾人试过？
1: 嗱，今年喺全世界各地啦，包括喺美国，美国就第二期都完整得好好噶啦。甚至就系佢哋嗰个 FDA 话。我哋准你加速去研究，因为佢哋认为一个 most promising 嘅一个 new substance， 好有前景嘅一个新嘅物品嚟到治理一啲抑郁症嘅。
0: 系，咁呢个都系重点嚟嘅，希望帮到更多人啊嘛，嗬。
1: 咁佢今年佢哋亦都讲，就佢哋都做咗啲小嘅研究，就讲紧其实嗰个效用好好。
0: 嗯。
1: 咁其实佢系等紧一个比较大型嘅研究，第三期嘅研究，跟住咧就其实可以用嘅。佢亦都有一啲困难，佢需要克服。
0: 系。
1: 甚至就系佢嗰只就咁用佢原本嗰啲迷幻草菇嗰啲某啲物质咧，就效果可能系有啲风险嘅。
0: 嗯。
1: 改咗嗰个分子啊之类，
0: 咁有冇喺研究当中试过就系去治疗一啲抑郁症嘅人士咧？
1: 有噶，
0: 嗰个嘅个案有冇少少
1: 讲
0: 下分享下？
1: 就系有啦，佢哋有讲到就系个效果好好，
0: 嗯，
1: 啊，可能第一剂三十分钟内已经个抑郁症已经。症状冇晒，
0: 哇！咁啊，系咪好快啊？
1: 跟住有人会问啊，维持到几耐？
0: 系啦。
1: 咁呢个亦都唔系有好多人有答案嘅，
0: 系
1: 有啲嘢未确定得到。
0: 因为正常，譬如你哋去医治呢啲抑郁症嘅人咧，都要需要时间同埋食药啊嘛。
1: 我哋好惨嘅，而家啲抗抑郁药咧，要成四到八个礼拜先至到到一个最好嘅疗效噶嘛。急唔到噶嘛？我哋成日见到个抑郁症病人啱啱确诊，我都话嗱，你唔好心急，要啲时间。跟住个病人就话：咁我咪要等好耐。系啦，咁我哋最惨嘅就系我哋冇一只好快嘅嘢。
0: 系
1: 嗱 ，ketamine 出咗咧，佢快。
0: 嗯，
1: 都系令我哋几好几开心嘅嘢嚟嘅。咁咧呢个迷幻药。原来都仲比佢 ketamine 可能仲要快，
0: 嗯，三十分钟啊嘛，
1: 仲要好咁，咁当然啦，呢个就系一个好夸张嘅讲法啦，
0: 系，
1: 到真系佢出嚟个市场用嘅时候，可能个状况唔系咁样嘅，
0: 嗯，
1: 因为佢有好多嘢要克服嘅，而家我哋暂时好多嘢都未知道嘅，
0: 因为可能啲抑郁症嗰啲症状嘅人嘅深浅嘅问题，对于
1: 呢个事，
0: 唔关嘅事，
1: 关呢个事嘅，佢系只药物本身，佢有啲譬如啲剂量啦，佢嘅作用啊、副作用点样控制，嗰个问题。
0: 嗯，
1: 所以是应该加上去吃埋其他抗抑郁药一齐，一定是佢独立使用啊。
0: 嗯，
1: 嗰啲好多嘢都可以讨论嘅。
0: 系，不过呢啲要到真正面世嘅时候，又系未知哦，一个 question mark 啦，真系。
1: 但系起码就系佢见到就系一个好有前景嘅东西啦。
0: 系，哇！咁你作为精神科医生睇见呢啲，真系开心嘅、哦，即系你又见多啲呢啲嘢吓。
1: 我又系翻翻去以前我成日讲嘅嘢啦，原来人类真系好叻。
0: 嗯，
1: 佢识得揾啲方法嚟帮自己嘅，咁当然帮嘅时候咧，佢唔知只药点样食，食几多，有啲咩大危险，佢自己走咗去滥用啦，变咗，咁啊变咗有啲可能根本去滥用嗰啲人，根本就有啲情绪嘅嘢，佢需要自己去解决，
0: 系，
1: 咁、那个问题就系呢样咁样嘅行为咧，唔多唔少咧，都系好细个开始咧，啲大人教嘅，
0: 嗱。
1: 特别中国人社会咧，我哋成日都讲啊，细个阿妈就叫你饮凉茶。
0: 系啊系啊，咁啊清热啊，都有呢个治疗嘅作用啊嘛。
1: 再乡下啲地方，去边度割啲山草入嚟，十镬水嚟到浸下啦，之类。即系佢其实系一啲民间嘅一啲，
0: 佢啲古方啊，所谓啊，
1: 传统嘅嘢。咁当然经过现代科学嗰个去考核之后咧，就发现佢原来有啲用，而且比较变咗一种药物，有一个标准。嘅剂量、标准嘅服用方法、标准嘅，我哋可以估计得到啦，咪变咗，又变咗你走去山上面割啲草落嚟，撒啲水嚟饮嘅时候咧，你估唔到，
0: 系，
1: 因为你唔知道要几多剂量嗰啲咁嘢啊嘛，咁其实系人类嘅科学都系喺一啲实践嗰度得翻嚟嘅嘢啦，咁现代科学咧就系将佢可以。变成一啲可以预期得到嘅、估计得到嘅，同埋重复得到嘅事情。
0: 嗯，不过你就好难会想象到，哦，一啲滥用嘅药物，竟然原来有佢嘅可能系一个好处。
1: 我哋最得意啊！我哋听咗几堂，
0: 系
1: 事实。咁之后咧，有一日我哋食晏喺个会场嗰度有免费饭盒供应噶嘛。
0: 系吓，
1: 饭盒或者你
0: 丰唔丰富噶，好唔好食噶？
1: 你自己攞个点去，有人分俾你嗰啲啦。
0: 系系系。
1: 基本嘢啦，即系啲学生饭堂一人发一学嗰啲咯，
0: 系
1: 啊，有个苹果俾你啊，
0: 咁呢个滋味都几特别啦，好耐冇试过咁系咪？
1: 我中意食嘅，因为佢好多时整一啲近似印度嘢啊，诶嗰啲土耳其嗰啲薄饼啊，嗰啲咁样嘅嘢啊，嗰啲卷啊，嗰啲咧墨西哥嗰啲卷啊，嗰啲有时都。OK 嘅，对我嚟讲就通常我就唔食晏嘅，我会走咗出去散步或者翻咗去酒店嗰度健身嘅，
0: 各色其色啦
1: 吓。咁有一次我哋食晏，同几个啲英国嗰啲精神科医生，我见到佢有把年纪，我谂企埋去谂住喺度吹下水，问佢食紧边只药啊，你有几多种病啊咁，大家喺度讲下笑嘅啫。跟住佢话：，正话嗰个教授讲呢个胃患药医创伤后焦虑。同埋抑郁症，其实我哋澳洲啊已经用紧揈头丸医紧抑郁症啦。咁又系，我睇翻真系系噶。跟住佢话到最后呢几只药到最后嗰个共通路径，可能都系 opium 吗啡嗰个受体喺个脑里边。佢好多理据嘅，佢话 ketamine 都系吗啡受体，到最后系咁，其他嗰几只都类似嘅咁。咁当然。我哋讲緊嘅就唔係呢樣嘢啦，就係讲緊一隻叫 NMDA receptor 嘅一種新嘅抑鬱嘅理念啦，讲緊。但係佢讲咗去吗啡，等於呢個 Paul Young 喺廿幾三十年前，佢話呢個世界好多人都會上癮嘅，所以你哋成日上網呢都有叫做 internet addiction 㗎。
0: 喔係。
1: 咁廿幾三十年之後呢。
0: 閒話一句原來。
1: 果然真係有呢樣嘢，用俾世衛話呢個係一個資訊科技濫用嘅一種嘅問題，變咗一種診斷嚟嘅。
0: 不過有時都係㗎，人與人之間時傾偈就係傾下傾下天方夜談，就傾出咗一啲特別嘢出嚟。 可以即系救到嘅。
1: 跟住有人就即系要谂到呢个可能得嘅，然后试下成立一个理论基础，然后去做一啲研究，咁我开发咗一样新嘅嘢出嚟啦。
0: 嗯，好，咁啊，多谢啊曾医生啊，呢次嘅英国之行好多嘅医学上嘅嘢嘅分享啊，咁下个礼拜再见你啊，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呢、這个时间仲有大概半小时咧，就到凌晨两点钟，系我哋我得你都得嘅最后一个环节啦，就系、是、人际关系四课书，就等大家可以免费进修一下，等大家可以明白多啲吓，进步多啲嘅。咁啊，呢个人际关系四课书导师就系灿荣，就讲及到灿荣咧，好多时都做好多嘢，教识我哋点做啊。最近你就研究好多写 apps 嘅嘢，咁亦都系将你写 apps 嘅一啲嘅秘诀啊，点样去做法咧，系教咗啲听众朋友啦吓。
1: 系啦，咁啊，第一课咧就讲咗有三类嘅说话，唔好讲啦。
0: 嗯。
1: 咁啊，个大前提梗系你自己决定你自己边啲讲得，边啲唔讲得啦。咁嗰三类咧就包括咗下巴轻轻嘅说话就唔好讲啦，
0: 嗯，
1: 交浅言深嘅就唔好讲啦，喺背后嘅就唔好讲啦，咁呢叫不说三话，咁呢个你自己个人可以决定噶啦，
0: 嗯，
1: 算系比较简单啦。好啦，咁但系牵涉到人与人之间咧，咁我哋就话有三种人，呢、這个就我定嘅标准嚟，咁啊尽量都唔好结交啦，啊，包括嗰啲忘恩负义嗰啲啦。包括咗嗰啲唯利是图嗰啲啦，同埋嗰啲非常之妒忌心重嗰啲，咁、嗯、三种。
0: 系
1: 咁原本咧，我哋就话喂，有一种人都可以谂下，究竟写唔写耐嘅？譬如唔守时嗰啲咁样。咁后屘我哋倾倾下，发觉咦，可能有另一个更加值得啦，就系借唔借词嗰个位。咁所以大家可以喺呢个位咧，自己做加减啦。
0: 系咁，呢个就系当你想系写 apps 嘅时候，俾呢啲资料俾晒 AI， 佢先至可以答得你多啲、阔啲啊。
1: 系啦。好啦，咁就嚟到第三个层次啦。今次我哋咧就叫不露三底，意思就系话，当我哋遇到有人有事嘅时候，其实嗰啲事可以系自己嘅事，可以系人哋嘅事。咁、那个底蕴咧就好多种嘅。咁我哋咧就有边啲底蕴唔讲得咧？咁嗱，咁不如我哋都系未开始住啦，先由阿浅你讲讲你一个提问个案，睇个 AI 又会点答你。由呢度开始。
0: 系啦，我谂呢个咧就嗱，其实我就系好少遇到嘅，因为我哋做呢个传媒嘅行业，做电台咧，就多数都系做紧一间公司或者系跳去另一间公司嘅啫，就嘅机会比较细啲。但系可能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好多时候有转行嘅，转行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啲问题啦。我就问咗 AI， 我个题目就系咁嘅：有猎头公司揾我跳槽去第二间公司度做，但系我暂时系唔想俾人知，梗系静鸡鸡啦呢啲。咁我点样做好咧 ？AI 啊，
1: 嗯，
0: 好啦，咁佢就答我咯。将军职场如战场，猎头之友犹如敌方之游说。此时动如雷霆，难知如音，才是上策。你正是处于转职的过渡期，任何风声的泄漏都可能导致现有营里的崩塌与未来战机的丧失。针对你的处境，本军师分析如下、这个情景分析。你目前面临的是资讯不对称的博弈。猎头公司虽然是桥梁，但是本质上是为了完成交易而获取佣金。如果消息在你未下定决心之前传回去你现任的公司，你的忠诚度将会瞬间崩盘，陷入进退维谷的险境。这个时候你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就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获取最大化的选择权。另外呢就是对应原则啦，就你讲㗎啦。一不露三底，计划底牌，你嘅职涯计划是否有去意，对新职位嘅真实兴趣程度皆为你嘅计划底牌。在合约未尘埃落定之前，绝对唔可以让非利益相关者知晓。第二不说三话，交浅言深。面对猎头，虽然是要诚实地提供你的履历，但是切记与其交心，透露对现任公司的怨言或者是强烈的离职动机。第三，不交三人，唯利是图。警业那些只是顾达成媒合，不顾候选人隐私风险的猎头，如果对方表现得急功近利，极可能在背景调查阶段提前泄密了。这个就是战略建议了。第一步，立投名状的约法三章。 在和猎头进行深度交谈之前，必须严肃地声明，目前仅处于初期接触阶段，严禁以任何形式向我现任公司的同事、HR 或者合作伙伴透露信息，要求对方以专业猎头的信誉担保，并且明确地告知如果发生泄密，将会立即终止合约。第二步，深藏若虚，严控行踪。面试引申法，面试的时候切勿请假频繁，或者在你上班的时间接听私人猎头电话。你应该安排在午饭的时间，有少少休息的时间，或者放工之后，又或者是你透过视讯去进行。穿着不露痕迹，如果你平时穿得很随意，切记面试嗰日你突然之间哇全套西装啊出现喺办公室，呢、這个做法无异于话俾全公司听我要去面试。第三步，收足护城河，控制背景调查。背景调查系泄露秘密嘅高风险区，而且你系已经向现公司提交辞请之前，绝不接受对现任主管或者同事进行背调，这个是职场底牌，任何专业机构都应该要理解的。还有第四步、第五步，定是讲埋先啊？又
1: 可以讲住少少先啦。我就觉得即系喺而家呢个 AI 年代咧，即系我能够俾九个标准佢，而佢每个标准佢都能够合理去解说咧，即系以。我而家聽到呢度為止，我覺得都頗專業，而且冇咩可以挑剔話非，佢答到咁樣嘅唔係嘛，咁佢真係合理㗎喎。
0: 係啊，好啦，咁第四步呢佢就話啦，不動如山，維持常態。喺現任嘅崗位上，工作表現應該要保持水準，甚至要表現得更為積極，不要提前啟動工作交接，亦都唔好同公司内所谓嘅心腹去分享呢个消息。记住，事已密成，语已泄大。哇，好高深啊！好，仲有第五步，过滤唯利是图之人。如果发现嗰个猎头未经你嘅同意就将履历广撒网，或者系私自联系你嘅熟人打听消息，这个人不可交，亦都不可用，应该果断地切断联系，另寻更专业、更具保密意识的猎头合作。将军未战而先算胜者，得算多也。在未拿到那份满意的 offer 之前，你依然是现任公司的忠臣，这个才是对你最有利的伪装。
1: 其实呢就讲埋少少底牌，其实呢一个网叫知己知彼呢、這个。其实我是根据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的原则去写的。
0: 是。
1: 所以你见到他有时他都会用返孙子兵法的字眼。
0: 是。
1: 我就觉得咦，即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些，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譬如我们那些前线同事，即使他未必有太多经验，那他慢慢就可以在一些前人累积的经验，一些大原则里面，其实容易去掌握，即是我觉得就这个是 AI 未来我们可以借用的地方。
0: 是。哇，这个就是一个来源了。这个 app 是你去设计，你加上孙子兵法那些就是有用的东西了。所以看这个 app 所给你的东西，你就会很全面一点，还有很合理咯。
1: 我们等一下可以休息一阵，我再回来讲一些我自己实际的经验，其实我都有等了落 AI 那里，等它知道我实际讲什么。但是也都有些东西呢就要小心了， AI 会不会是用得未必是最好呢？这个都要讲的。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讲讲我实际人生的经验。
0: 好的。喂。

0: 听完首歌翻嚟咧，就继续我哋四课书人际关系四课书。咁今日咧个话题咧，主要呢四个字不露三底啊嘛。
1: 系啦，系。
0: 咁头先我就举咗一啲嘅例子啦，都系呢个假设嘅例子，都答得好圆满。咁啊，撑完要都有啲补充，又要我哋可以再学多啲嘅吓。
1: 系好嗱，咁啊，不说三话，就自己个人可以决定啦。当我哋结交外边嘅人嘅时候，咁啊三种人唔好结交啦。
0: 嗯。
1: 咁但系当我哋遇着有人有事嘅时候，就要叫不露三底啦。咁我入咗啲咩信息入去呢个 AI 咧？嗰三种底咧，第一个就系自己系人脉嘅底，第二个咧就系我有几多钱，
0: 嗯。
1: 第三就系我而家推行嗰个计划。其实我真系有啲好实际嘅例子咧，知道有啲嘢真系唔讲得嘅。
0: 系。
1: 即系举个例子，就系我当年曾经揾咗个医学界非常有名嘅医生啦，咁就揾咗个传媒人，
0: 嗯、
1: 就话不如咁啊，我哋做个咁嘅节目啦。
0: 系，
1: 咁啊，当时呢位高层咧就咁样答嘅，冇人睇到啲嘢咁啊，咪、
0: 嗯、
1: 算咯，食完餐饭咪算咯。结果几个月之后，咁啊呢个传媒就自己做咯。
0: 哦，
1: 唔系讲笑噶，真噶。
0: 即系佢攞咗你嘅资料，点会冇人睇啫？佢即系攞晒你啲嘢，然之后自己去做啊。
1: 系。
0: 咁你咪最初其实你又露咗底咯，即系咪？
1: 露底啊，露底。
0: 系。
1: 即系意思就系有啲嘢你唔使讲到咁尽啦。咁但系我谂住乜会咁样抄嘅咩？
0: 系。
1: 吓、啊，咁就真系抄嘅。
0: 系。
1: 咁喺商业世界就我谂更多呢啲例子啦。譬如话你做过一啲我叫有财务安排嘅计划，你就知噶啦。譬如个客户问你点啊？呢个 plan 系点啊？咁咪讲嗱，我 plan 有一二三四五啦，六七八九十啦，我哋嘅特点系咩啦？咁原来非常非常之可能咧，其实佢会攞出去同其他人做比较嘅。
0: 嗯，
1: 嗱，比较原本就系合理嘅，但系我亦都遇过一啲真实嘅案例系点咧？一啲私人公司又有，政府部门都有嘅，佢问你攞，喂，咁啊，你觉得呢啲标书应该有啲咩啊？咁。最后佢一个屈尾十系揾佢自己嘅人去接咗佢。
0: 嗯，
1: 咁呢个就即系我谂喺商场上边呢、這个绝对不可不防啦，系真实嘅案例嚟噶，唔系讲笑。
0: 但系可能都系经常遇到呢个情况，所以都系嗰句，你唔好俾晒咁多嘢人知系嘛。
1: 嗱，唯一咧就是、一个我觉得都得意，但我自己就避咗案，我就冇问到 AI 冇加入去嘅咩咧？我曾经见过一个内地嘅 KOL， 佢点讲咧？佢话。譬如你翻到乡下，屋企人问你，你而家搵食搵成点啊？咁
0: 或者搵几多钱啊？咁
1: 譬如你其实都唔错嘅吓，一千几百万嘅，咁你应该点讲啊？
0: 应该
1: 唔掂噶我。
0: 系啦，就应该唔好讲咁真实嘅。
1: 系啦，
0: 就算屋企人都系咁，系咪？
1: 咁问题就系、是、佢讲完啦，咁你觉得佢点会解释咧？点解要咁咧？
0: 即系嗰个当事人点解要？
1: 当事嗰个 KOL
0: 点解会讲大话系咪？
1: 佢话点解唔好同屋企人讲话自己掂咗咧？
0: 因为人心可测咯，就算你屋企人都系人啊嘛，系咪啊？
1: 佢简单讲句话，冇人会想你好噶。
0: 哦，咁啊系有妒忌啊嘛。
1: 你话好，佢就妒忌你。
0: 如果你话唔好，
1: 你话唔好。佢话：唉，咁咪算啦，唉。
0: 唉，你都系，唉，都唔上进嘅，咁样都
1: 系啊。所以嗰个人其实咧系一个都搵到钱嘅网红。
0: 系。
1: 佢就话：哇，我每次翻乡下，梗系扮穷噶，诶，唔系好掂啦，仅仅够噶咋，咁咯。咁呢个咧喺内地，我相信咧系一定有某啲嘅验证性系真嘅。
0: 其实内地好多个古仔，如果大家有睇嘅咧，佢哋所讲嘅内容咧。都是用一些不是真实的内容去测试你的人心咯。
1: 嗯。
0: 那这个都是啱的，人心可测嘛。譬如他就说我屋企而家拆迁有一笔费用。咁啊阿爸阿妈收咗呢笔费用。咁啊諗住呢啲钱阿爸阿妈都觉得哎我哋年纪大啦都系留俾啲仔女啦。但有几个仔女可能有三个仔女到底我哋点样分发啦都有偏私㗎嘛。咁可能亦都多咗一个呢系养子或者养女嗰个唔系亲生㗎又点样分呢咁原来就要先试咗话冇钱嘅。冇钱嘅，而家我要投靠你啊！喺你度，你收留我一年，或者跟住我去啊二仔、去三仔度咁，如是者咁样啦。咁咧，可能系三个亲生嘅咧，都系唔睬你嘅。原来你冇钱，点知系养子或者养女嗰个咧，佢就会照顾你啦。
1: 系。
0: 咁你从你由最初穷 冇錢先至可以試到佢真心係咪對你好嘛。咁你喺呢度係攞到端倪，你咪可以做到你嘅決定囉。我覺得呢個好似雖然好多題材係咁，但原來社會上真係好多係咁樣，你唔用呢個錢你就測試唔到佢嘅真心。你覺得佢好似個橋段嘩好似好舊，但原來又真㗎喎。
1: 係嗱，有一樣嘢呢其實就疊加咗呢，令到我哋更加要小心嘅，就係互聯網加埋 AI 嘅盛行呢，我哋喺互聯網上面即係我叫社交媒體鋪出嚟嘅資料呢，其實好可能係好多人睇咗作為詐騙。
0: 嗯，
1: 你有冇諗過呢件事？
0: 作為詐騙有冇諗過？
1: 嗱，好簡單嘅咋嘛，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打電話入嚟你嘅電話喎。
0: 即係人哋打俾我？
1: 係，一口可以叫到錢小姐咁樣。
0: 嗯，有㗎都係。
1: 例如跟住下一句就話，呀不如咁啦，聽日嚟開會啦咁。咁你問佢你邊個啊咁。咁就收咗先㗎喇。
0: 咁
1: 你梗係詐騙電話啦，大
0: 佬。係，當然係啦，係啦。
1: 真係嗌出你個名㗎喎。
0: 係，其實可能而家因為唔知邊度可能有啲人將你嘅資料賣咗出去㗎嘛。
1: 其實太多嘅原因。
0: 係。
1: 賣咗你資料有，你自己鋪咗出嚟嘅有。
0: 係。
1: 所以已經有人提過我，我以前都唔係好小心，而家開始小心啦。譬如啊，我有一次攞咗大學嘅卡咁啦，叫做阿張 professor， 即係兼職教授咁樣。
0: 嗯。
1: 我就鋪佢出嚟啦。
0: 嗯。
1: 啲人就話啦，你鋪時鋪啊，你唔好鋪埋個 number 嘛。
0: 工作性嗰個 number。
1: 係啦係啦，即係諸如此類嗰啲。俾人 cap 咗圖啊。我開始明白咗有一啲相，即係特別我嘅相啊，原來曾經真係有一啲人攞曬去呃人㗎。試過有一個喺外地嘅中國人。佢打嚟同我傾咗好耐，即係文字上啦。原來佢俾一個同我一樣樣嘅人呃過好多錢，呃感情呃錢。
0: 哇！
1: 佢話直情喺互聯網，佢話叫佢開叫視像啦，見到個樣係我咁嘅樣喎。
0: 而家可能都會個科技上做到喎，係咪？
1: 唔係而家幾年前啦。
0: 嗯。
1: 咁我就哦。包括咗，即係唔好講金錢啊、人脈，唔好講嗰啲啊，淨係個樣啊。
0: 嗯。
1: 原來喺當今世上都好重要，唔好亂咁鋪。
0: 咁所以係啦，嗱，就算你唔鋪，佢都唔知去邊度可以有到你啲資料喎。
1: 咪啦，所以有啲你鋪得嚟就唔好鋪咁清㗎囉啲相。
0: 係。咁所以嗱，有時我哋需要一啲證件證明，咪會影啲身份證。

0: 但系而家我都尽量唔敢啦，因为你越讲得多，佢就攞咗你嘅声音，咁就可以做咗个疑似一个人系我嘅，咁去呃人咁咪弊咁样。
1: 因为我啱啱最近即系都遇有个朋友，都已经系大学生，读完硕士，俾人哋诈骗，咁嗰人纯粹话，不如咁啦，嗱你想借钱，咁不如你入啲钱落我呢个户口啦，咁佢真系入去。
0: 嗯，
1: 查出嚟原来冇嗰间银行嗰个 number 嘅。
0: 系，所以其实呢样嘢，我觉得。凡系同你讲真系钱嘅嘢，你就更加要留神。
1: 系，总之而家就系太多呃人嘅嘢啦，特别系互联网，特别 AI 嘅盛行啦。
0: 所以就算佢叫你过几百蚊，我都唔会做。
1: 系，
0: 因为呢个系无谓嘅损失啊嘛，我唔系去宁愿即系用我的方法揾翻嗰个人咯。如果佢话系边个嘅时候，系咪啊？
1: 系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就其实我哋三集咧就大概一啲核心都讲咗啦，因为不说三话讲咗啦。不交三人同埋我哋叫不露三底都讲咗啦。
0: 嗯。
1: 咁下一集返嚟呢其实我哋就会同大家都再讲过。就係如果我哋希望可以喺人际关系做得好啲，又或者如果我哋希望可以利用到多啲嘅 AI, 有边啲地方我哋要留意或者要谨慎啲去处理嘅。咁到时再俾一啲 tips 俾大家。
0: 好嘅，咁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can。
1: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2: 我得你都得。
3: 逢星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有伤者受惊。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话，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是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 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一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杨丽仙饰演谢蓉、温泉饰演童华、莫家驹饰演严卓、林有荣饰演方三镇、姚秀玲饰演小徐、陈润成饰演铁勒。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一回现在开始播出。
8: 姐姐，你在这里担心什么？
9: 神鞭铁甲。
8: 哦，你是说江湖上传说的暴客空车？
9: 是，自从他出现之后，江湖上谈车色变，形容他为极端不祥之物。
8: 那些到底都是江湖上的传说啫，始终都找不到一个人亲眼目睹，而且他都很久没出现过了。
9: 但是凡是见过那架车的人，想再生存就几难了。人人对这架马车更加觉得神秘难测，增加了一种恐惧的阴影。
8: 听说找遍湘鄂两省依然找不到半点痕迹。他虽然留给人一段难忘的回忆，但是这场风暴到底都成为过去了，姐姐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9: 我始终觉得他对我们会有不利的影响。
8: 姐姐未免顾虑太多了。照我看，我们都是按照原定的计划招揽江湖好手，打响精忠镖局的招牌把了。
9: 没错，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改变原来的计划的。
8: 好了，我们走了，外边已经准备好了。
9: 妹妹你要小心，江湖上有很多潜龙伏虎。
8: 是。

0: 小翠，
1: 老婢在，
0: 一切准备好了吗？
1: 回禀局主，账簿、文房四宝全部都放在台上面了。
0: 好，妹妹开始。
2: 是，承蒙各位光临，余姊妹先行道谢。
0: 多谢多谢。
2: 余姊妹设立精忠镖局的本意是要为本乡的父老尽一份心力的。不过余姊妹德薄能闪，难兼重任，所以只想请各位武林先进鼎力相助来完成这项善举。
3: 可不可以请姑娘介绍下局主先啊？
2: 好啊，家姐谢父是我们精忠镖局的局主，小女子谢容是担任总镖头的职务的。
3: 贵局招请一二三级镖师各20名，一定是以武功来分高下的。咁主持嘅人一定係名满湖海嘅武林高手啦。
2: 奉局主之命，由小女子主持选拔。各位只要能够接下小女子10招，就可以受聘为本局嘅一级镖师；能够接下7招呢，就聘为二级镖师；接下4招嘅，就聘为三级镖师。
3: 咁3招以下呢？
2: 咁就要由局主量才聘用啦。
3: 咁姑娘必定係身怀绝技啦。在下愿意抛砖引玉，向姑娘领教几招。
2: 阁下係
3: 方三镇请姑娘赐招。
2: 好，方大侠请。
3: 好，嘿请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在下佩服佩服。
2: 诶，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希望方大侠唔好将胜负放喺心度。如果方大侠愿意加盟秘局嘅，小女子可以代表局主向方大侠致欢迎之意。
3: 好啦，总镖头，方某虽然无能，亦愿随其味。
2: 秘局主神明英武，点都唔会辜负方大侠一生所学嘅。方大侠，请你登记下，然后再协助小翠接待加盟嘅高手咧。
3: 多谢总镖头。
2: 各位，方大侠已经加盟秘局啦，唔知仲有边一位愿意赐教嘅咧？
3: 系。
2: 啊？
4: 在下严卓，想喺兵器之上向姑娘讨教下。
2: 能够领教严大侠嘅飞虎绝技，小女子实在感到非常之荣幸。好，小女子就用呢支鞭嚟领教下啦。请
3: 请，嘿
2: 嘿
3: 嘿
2: 嘿
3: 嘿
2: 嘿。好，严大侠果然名不虚传，谢容更代表局主向严大侠致衷心嘅欢迎同埋歉意。
5: 好嘢啦！
4: 好，严某败得心服口服。
2: 严大侠。
4: 总镖头有乜嘢吩咐？
2: 我就系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钓嘅，系吗？如果严大侠认为系太过委屈嘅，精忠镖局并无强留大侠之意嘅。
4: 人无信不立，我严卓既然已经败喺总镖头手上，又点会反悔？在下不过系对以往嗰点虚名感到有啲过眼云烟啫。
2: 严大侠，人生数十年，本来就好似南柯一梦、过眼云烟一样嘅啦。如果唔能够以一生所学做啲有益国家民族嘅事，咁样只系一个行尸走肉嚟啫。就算盛名如山，同嗰啲腐草朽木又有咩分别呢？
4: 好，总镖头能够有呢一种胸襟，我严卓可以话追随得人。今后无论赴汤蹈火，总镖头即管吩咐啦。
2: 咁即你好啦，严大侠咁推心置腹，我哋今后都唔需要客气啦。
4: 系，
3: 总镖头不必客气啦。今后有咩用到我哋嘅地方，请即管吩咐啦。
2: 好，江湖上隐藏不少奇才，本镖局呢一次招请镖师，以后必定继续有人嚟应聘嘅。所以我想请两位多费啲心神啫。
4: 遵命。
2: 咁两位大侠就分担外界联系同埋庄园巡查嘅任务啦。
4: 系，总镖头。
5: 严大侠，
6: 你真系只系一个三级镖师？
4: 冇错，在下蒙总镖头手下留情，能够做到三级镖师，已经系好勉强。
6: 哼，以飞虎祠武林嘅严大侠，竟然接唔到一个小丫头十下马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啊！
4: 呢啲的确系事实。
6: 在下仲有一件事唔明白，未知严大侠能否赐教？
4: 好。在下虽然所知有限，亦都会请示总镖头或者局主，一定令到阁下得到满意的答复。
6: 好，贵局规定接得总镖头十招就聘做一级镖师，如果总镖头接不到我们十招，又应该怎样处置
4: 呢？照看当今世上很难找到这样的高人，不过阁下如果真的能够在十招之内击败总镖头的，那阁下就可以坐稳总镖头这个职位。
6: 如果在下不愿呢？
4: 闭镖局只是招请镖师，没半点恩怨成分，阁下这番说话在下实在难以回答。
6: 在下无心之言，不要见怪。
4: 不敢。各位，闭镖局招聘镖师纯是买卖行为，愿不愿参加劝无人勉强，不过一旦出场就是甘心应聘，请各位在出场之前首先考虑清楚。如今时辰已到，在下就此告退。明罗，
0: 严大侠。
4: 总镖头，呢位是
6: 姑娘，在下同华，请赐招。
0: 好，请。好，
6: 好险啊！好在唔多唔少，接咗十招。
0: 闭局嘅一级镖师嘅职位系无法同同大侠相比嘅。
6: 点啊？
0: 同大侠。如果你不愿意屈就的，咁
6: 点呢？总镖头系严老夫担当唔起做一级镖师咩？
0: 诶，唔系，同大侠言重啦，我哋欢迎之至就真。
6: 好，好劲啊！
7: 姐姐，今日已经是最后一日啦。
8: 嗯，我哋差不多网罗咗天下出类拔萃嘅高手，恐怕再难揾到特殊嘅高手噶啦。
7: 系啊。今次的收获可以说是非常之满意。好，等我向他们宣布招请镖师的事就此结束。
8: 嗯。
7: 做什么？姐姐，你的武功力非常之高，的确少见噃。
8: 是，可能还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妹妹，快点宣布结束吧。来人如果有什么要求的，我们会答应解决的。
7: 好，各位。招请镖师的事到此为止，请各位走啦。
9: 我走。正宗镖局的旗杆已经跌咗落嚟啦嘛。
7: 小妹，你是谁？
9: 班门弄斧不知死活。我走。
10: 走，总镖头。
7: 你们不要妄动啊。
9: 正宗镖局限三日之内解散，否则将会鸡犬不留。我走啦，
10: 准备走，我哋追。
7: 唔好追啦，
8: 姐姐啊，我哋妹妹，我哋唔可以累人嘅，只好暂时。
7: 姐姐，你要解散精忠镖局？
8: 唔系，匹夫不可夺志，我哋姊妹就算死。都不能够就这样俯首听命的。
7: 姐姐以前
8: 是。遣散所有的人以免连累无辜。
7: 姐姐他们。
6: 局主和总镖头不想连累他人。老夫没有意见。只是人生自古谁无死。即使鸡犬不留并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地方。何况老夫年纪这么大忍都成一块亦是人生一乐事。
8: 同大侠，
6: 不必多讲啊！ 老夫第一个唔愿去。
4: 冇错啦，我哋都唔走。
5: 各位嘅一番诚意，我哋姊妹非常感激，但系
3: 局主，我哋都系江湖中人，一言九鼎嘅，绝对唔会欺信背义，更加唔会被区区几句说话就吓到嘅。
4: 冇错啦，就算局主要解散精忠镖局，在下亦愿意追随左右，除非局主认为我哋都系庸碌无能嘅懦夫啦。
5: 诶，当然唔系啦，绝对唔系咁嘅意思。
4: 请局主不必再费唇舌，从今之后，我哋竭尽所能，誓死为局主效命。
10: 冇错啦，
3: 就算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6: 请局主吩咐。
7: 姐姐，睇嚟我哋唔需要坚持遣散镖局嘅人啊，我哋嘅镖局应该立即开始接受各方保镖嘅委托啦。
5: 好啦，喺展开镖局嘅同时，我认为仲有一项更加重要嘅工作。
3: 系咩事呢？
5: 追寻嗰个神秘黑衣蒙面怪客，如果冇办法擒拿到佢，都应该摸清楚佢嘅底细。
4: 好啦，我哋即刻分头进行。

0: 姐姐啊，我哋喺成都、长沙、南昌同合肥四个分局嘅生意都相当令人满意噃。
1: 嗯，呢啲完全系大家齐心合力嘅结果。喺咁动乱嘅时势之下，难得佢哋忠心耿耿。
0: 姐姐待佢哋都不薄啊。
1: 不过我担心以后嘅日子会遇到唔少棘手嘅问题。
0: 你系话嗰个黑衣蒙面嘅怪客？
1: 冇错，的确系我哋嘅隐忧嚟嘅。我哋虽然动员全局人力，依然系徒劳往返。
0: 姐姐，那个蒙面怪客会唔会系金人派嚟监视南宋民间嘅呢？
1: 好有可能，佢哋除咗利用奸相秦桧屠杀反金义士之外，仲派遣特殊人物深入南宋民间，从中破坏偏安之局，消灭江湖义士。所以我哋要加倍小心先至好。
0: 姐姐，我哋精忠标稿，虽然都遇过唔少棘手嘅问题，好彩都可以俾我哋解决到。时局虽然系动乱，不过我相信我哋都可以企得住脚嘅。
1: 希望可以啦。
2: 局主。
1: 哦，同大侠咩事呢？
2: 长沙分局局主派人送信嚟，话非常重要，请局主过目。
1: 好，俾我睇下。哦，
0: 姐姐，发生咗乜嘢事啊？
1: 封信大意系话，有一个年约四旬嘅青衫文士，用50,000文银嘅高价，委托护送一辆封闭严密嘅黑色马车，送去太原府宏达杂货行。
0: 咩话？50,000文银？
2: 嗯，呢个数目的确系唔少。
1: 就因为嗰个青衫文士、黑色马车，同当年传说嘅暴客空车非常之相似。而送去的地点又是金人统治的范围，事关重大，所以唯有向我请示。
0: 姐姐啊，如果那个青衫文士真是暴客，黑色马车又真是那架空车，数尽黑白两道，又有哪个敢在老虎口边拔毛自寻死路啊？找镖局岂不是多此一举？
2: 局主，那个青衫文士我哋大有 QK 的。
1: 或者
0: 姐姐，照我睇这个人可能是包藏祸心，我哋最好拒绝接受了。
1: 为难拒镖，我哋镖局仲有咩面子啊？
2: 局主讲得啱，但是我哋应该有一个漫长的安排，是不是？
1: 是。妹妹，快啲去收拾下，呢趟镖由我哋姊妹亲自押送。
0: 是。
2: 局主，老夫想请一个识得
1: 同大侠武功机智、天下无匹，呢趟镖自然唔可以少咗你啦。不过明了敌情，喺胜算上就多增三分。请同大侠带几个镖师，立即由武汉经开封到黄河到太原府，将沿途有分岔路嘅地方尽快通知镖队。
2: 好啦，咁老夫同方老弟、严老弟两位明日一早起程啦。局主认为点呢？
1: 好，同大侠快啲去办妥一切啦。
2: 系，局主，同某先行告退。
0: 姐姐，我哋几个都先后离开武汉，咁镖局嘅事务就要作好安排，以免顾此失彼啊。
1: 妹妹放心啦，我自有主意噶啦。
3: 原来系谢局主，九阳。
1: 唔敢当。阁下嘅姓名可唔可以见告啊？
3: 有必要咩？
1: 我哋应该知道顾客嘅姓名嘅。
3: 在下南宫健。
1: 南宫先生以50,000文银厚赐闭局，嗰批货物一定系非常重要嘅啦。
3: 咁
1: 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
3: 唔能够。
1: 睇下货物喺赔偿嘅时候就方便好多。你话系咪南宫先生？
3: 就在下所知。贵局曾经订立了有接保镖费用10倍偿还的规矩，而且客人亦都有权利不让你们看货物的。
0: 南宫先生，我们好像似曾相识咁，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见过阁下呢？
3: 总镖头天仙化人，艳丽无双。我们如果是似曾相识的， 南宫健真系非常荣幸。如果总镖头认为在下仲可以结交噶，
0: 南宫先生，你
1: 妹妹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听日就凌晨上道。南宫先生如果冇咩要讲嘅，余姊妹失陪啦。
3: 咁都好，我哋听朝早再见，告辞。
1: 请。
0: 姐姐啊，这个人说话轻薄，方才我真系想教训下佢嘅，但系姐姐你又制止我。
1: 妹妹，如果就系呢个人喺院花溪故意找麻烦嘅，咁我哋点可以轻举妄动呢？
0: 佢嗰双阴森嘅兽眼，只要睇过佢一眼啫，就会深入记忆啦，唔会错得去边。佢一定就系嗰个恶贼。
1: 嗯，咁我哋嘅前途真系危险。
0: 姐姐，我哋应该点样做啊？
1: 咁又唔使咁担心嘅。
0: 啊，姐姐啊，你有咗对策咧，系咪咧？
1: 我哋嘅功力虽然稍为逊色，不过我哋以二对一都未必会输嘅。
0: 姐姐，你唔记得咗啦？佢曾经喺一招之内就抢咗我嘅软鞭啊！
1: 咁系佢先声夺人，妹妹未能够发挥功力啫。佢如果有横扫精忠镖局嘅能力，就唔使咁样小题大做啦。
0: 姐姐，点解我哋唔干脆啲收拾咗佢呢？
1: 唔得，喺未知道真相之前，镖局系唔可以得罪雇主嘅。何况我哋都可以因为咁而摸清楚对方嘅底细啊！
0: 姐姐啊，你话啦，嗰个南宫健点解要咁样装扮？点解又要带一架马车嚟呢？
1: 嗯，佢家疑心我哋同神鞭铁甲有关联，咁亦都系我哋要摸清楚佢嘅底细嘅原因。
0: 哦，既然系咁，我哋要唔要通知阿爹啊？
1: 我睇佢老人家已经知道噶啦，不过为咗慎重起见，我哋仲系通知下佢好嘅。
0: 好，咁我下昼就派一位镖师前去成都啦。
1: 好，我都应该对其他嘅镖师作一个交代。听日晨早就出发啦。
0: 嗯，呢一次长沙分局倾巢出动，希望有意想不到嘅收获就好啦。
1: 我已经有咗计划噶啦，希望如你所愿啦。
0: 姐姐啊，你打算点样啊？
1: 我要镖队慢慢前进，睇下嗰个南宫健有咩反应。
0: 如果佢唔满意呢，
1: 咁佢嘅目的岂不是不言而喻？
0: 啊，系噃，姐姐真系才智过人噶。妹妹真系佩服得五体投地。
1: 妹妹又同我讲呢啲说话啦。
0: 系真噶，阿爹从来都唔会睇错人嘅。
1: 如果我冇佢老人家时时提点照顾，只怕如姐已经……
0: 姐姐，你又难过啦。
1: 唔系，好啦，我哋分头去安排。

0: 妹妹，有咩事啊？
1: 南宫健要见你啊。
0: 如果我冇估错嘅，佢一定系有唔满意嘅事啦，我睇得出嘅。
1: 姐姐啊，你见唔见佢啊？
0: 你请佢入嚟啦。
1: 好，我出去通知佢入嚟啦。
0: 哼，行咗三日，佢始终忍耐唔住。
2: 入嚟啊，
1: 姐姐，南宫先生到咗。
0: 嗯，请坐啦。
3: 局主不必客气，高座。
0: 南宫先生，有咩事啊？
3: 谢局主，在下有啲要求。
0: 哦，有咩高见呢？
3: 我哋长途跋涉，喺速度上似乎太缓慢噃。
0: 哦，就因为长途跋涉，所以先至缓慢啫。
3: 咁在下唔同意。
0: 阁下委托嘅时候，并冇限定日期嘅，系嘛？
3: 在下想唔到会咁慢嘅，所以不得不提出要求啫。
0: 真系好抱歉啊，南宫先生，我哋只能够遵守原意。如果要改变计划嘅，阁下最好就另请高明啦。
3: 咁样，局主唔好唔记得，在下系贵局嘅顾客噶。
0: 我冇唔记得，但系指挥镖队，顾客系冇权越咗代跑嘅。
3: 连顾客嘅意见都唔能够接受咩？
0: 我话过，我哋只可以遵守原意。
3: 哼，挨得过今日，挨唔得过听日噶。局主点解唔干脆啲啊？
1: 南宫先生，我哋嘅行程虽然系慢啲，其实咁样做都系为你着想啫。
3: 哦，
1: 但系阁下就反而埋怨我哋。睇嚟做好人真系难啊。
3: 咩话？你哋真系为我着想？
1: 当然啦，江湖上鬼魅横行，心存险恶嘅奸徒比比皆是。我哋慢慢咁行，嗰啲心怀鬼胎嘅恶贼就会露出狰狞嘅面目。到嗰阵，我哋就降妖伏怪，将佢收拾。咁样，飙车就可以安全到达太原啦。南宫先生，你话咁样做系咪为你着想啦？
3: 哼，你
1: 诶，南宫先生，何必为咗呢啲小事就咁嬲啫？
3: 哼，据在下所知，一般怕死嘅人通常死得比普通人更快。不过事到如今，只好听你哋摆布啦。哼。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一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二回，现在开始播出。
6: 妹妹，你认为那个蓝公健究竟是什么人来？
7: 照我近日的观察，这个人似乎非我族类啊。
6: 没错，我意见和你一样。看来偏安久存并不能够满足今人的欲念。
7: 那他找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6: 民心士气是国家的根基，今人要找我们的阴谋是想消灭我们民间武力，瓦解我们民间士气。而且师父他老人家救我的时候，神鞭铁甲的大名一早已经全遍江湖了。
7: 姐姐的意思是说，奸相和金人怀疑姐姐还未死啊？
6: 金人和秦桧虽然难以断定我会死而复生，但是这件轰动江湖的事他们怎会不关心呢？
7: 姐姐啊，其实我们设立镖局目的是结交忠义，为什么姐姐不表明身份呢？这样对士气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来的。
6: 不行，现在还未是时候。
7: 为什么还未是时候啊？
6: 江湖中龙蛇混杂，我们招聘镖师虽然经过审慎选择，但是我表明身份还未是时候。
7: 哦，那也是的，姐姐都说得很对。
6: 嗯，武圣关奇峰峻峭，重网处处，过关之后要经过一段不算太短的狭隘险路，我们应该加倍小心。
7: 得了，姐姐请放心啦，妹妹会做的了。
6: 昨晚一场风雨，好彩今天天气好翻，希望我们能够安然度过。
8: 哎，局主啊，前面大路有啲唔妥喎。
6: 严大侠，有咩发现啊？
8: 睇嚟有埋伏啊。
6: 吩咐大家小心，准备应变。
8: 系，局主。
7: 嘿。姐姐，估唔到事情比我哋预料仲嚟得早，小心啊。系。
9: 嘿，总镖头，我系顾客，你应该保护我噶。
7: 嘿。
9: 你做咩啊？
7: 起身啊，唔好炸低啦。
9: 总镖头，方才差点攞我命啊！你
7: 放心啦，
9: 我哋叫
7: 南宗先生，你有百灵呵护，边个都伤害唔到你嘅。如果你真系咁惊嘅，不妨打开车门入去暂避啦，我要失陪啦。
8: 局主，镖队冇咩重大嘅损失啊。
6: 方大侠凭住一条三节棍，一招三阵，棍到人飞，贼人怎会不死啊？
7: 就有白大侠的链子枪，严大侠的双板斧，就好像阎王爷的贴咁，收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8: 哎，总镖头，你太夸张我哋。
6: 我哋一共有几多人受伤？
8: 三个，只是受了轻伤，对于今日的行动冇咩妨碍。
10: 是，请局主放心，已经帮佢哋包扎好伤口了。
6: 嗯，我哋人数虽然是少， 但系大家都有一身超卓嘅武功，好容易控制大局嘅。
8: 呢啲系全赖总镖头指挥若定，临危不乱，属下实在万分佩服。仲有
6: 方大侠，大家都系自己人，唔好讲客气说话。
10: 系啦，局主，我哋而家应该点做？
6: 嗯，妹妹，贼人机放喺树林里边嘅马匹啱晒我哋用啊！你派人去牵嗰啲马过嚟啊！
7: 好，我如今就去。
11: 局主，在下有几句唔应该讲嘅说话，但系
6: 南宫先生有咩指教？
11: 除咗官府，冇人能够有擅自杀人嘅权利。贵局嘅属下咁凶狼，局主应该负上纵容行凶嘅责任吧？
6: 哦，南宫先生系官府中人。
11: 在下虽然唔系官府中人，但系就睇唔惯贵局属下呢一种凶残暴虐嘅行为。
6: 哼，除暴就系安良，诛恶就系行善。南宫先生，唔通你愿意任凭呢班杀人越货嘅贼人就咁样逍遥法外咩？
11: 在下唔系呢个意思，只不过
6: 点啊？
11: 呢啲系官府嘅责任，贵局似乎唔应该越俎代庖嘅。
6: 咁好啊！只要阁下答应唔追究失镖嘅责任，我哋今后就唔杀嗰啲贼人啦。
11: 咁，局主既然咁坚决，南宫健只好三缄其口啦。
7: 哦，姐姐啊，除咗补充损失咗嘅九匹马之外，仲多咗十九匹备用，都算系意外收获啦。
6: 嗯，方大侠，如果冇咩问题嘅，我哋继续前进啦。
8: 系，局主，大家继续前进。
10: 哎，方兄啊，方才真系痛快。伏击我哋嘅贼人，全部俾我哋杀死晒。
8: 严兄，你唔好忘记吧，仲有一个轻功极高嘅人漏咗网啊。
10: 系，因为小弟起步太迟，追唔到嗰个漏网之鱼。不过你可以放心，佢俾我斩断咗一只右臂，迟早都要死嘅。
8: 佢哋简直系盲眼嘅，要劫走精忠镖局嘅镖车，谈何容易啊？
10: 冇错啦。最令他们死得眼闭的就是我们那位美若天仙的局主，他不单止武功高强，还有一种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风度，就算是敌人都会心服口服的。
8: 嗯，严兄，你看看
10: 原来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
8: 咦，
10: 看来似乎是一个身负绝学之人。
8: 麻烦严兄你去通知局主一声，我前去打个招呼，大家小心戒备。
10: 是，嘿。
8: 哦，萧侠是不是等候我们？
12: 没错，嘿。
8: 请问阁下怎样称呼呢？
12: 一代君王果然目光如炬，在下英年，想同贵局谈一笔交易啫。
8: 阁下是不是有什么委托啊？可惜我哋分身无术，怕会有负所托啊。
12: 在下仲不至于失去自保嘅能力，请方大侠你唔好误会。
8: 咁萧侠不妨讲明来意，等方某替萧侠传达俾我哋局主知啦。
12: 在下一定要面告贵局主，请方大侠多多原谅。
8: 但系
13: 英大侠，如姊妹使意恭听。
12: 局主威震中原，名驰八方，在下九阳，请睇下啦。
10: 哼，原来阁下系一个打落水狗嘅英雄，真系失敬啊。
12: 在下的确系占咗啲便宜嘅，但系我哋嘅交易同呢个人毫无关联。贵局如果唔要佢嘅，咁在下咪将佢杀咗咯。
6: 诶，咪住，我哋唔可以辜负英大侠嘅好意。严大侠，请你带个人过嚟。
10: 是，局主。嘿，局主，这种贼人不止积恶如山，而且心性高傲，如果不用霹雳手段，恐怕很难问出实情。
6: 没错，请严大侠解开他的穴道先。
10: 是。嘿，朋友， 我哋局主有话问你，如果有半句不实，在下就要请你尝试下分筋错骨嘅滋味。如果你老实回答，我哋局主或者会放你一条生路。
14: 唔好逼我，
10: 朋友，
14: 唔好逼我，
10: 咁样对你有咩好处啊？
14: 你哋要我讲乜嘢啊？
6: 好简单，只要讲出边个系主使人。
14: 好啦。哎呀！
11: 果然是一个血腥的江湖，这位死得真是惨啊。
6: 南宫先生果然了不起啊，一阵哈哈大笑，竟然能够逼人咬舌自尽噃。
11: 总镖头千祈唔误会，在下只是一个地道的商人，他的死实在同在下无关。
6: 在常情来讲，这种情形之下最无可笑的地方，阁下方才的笑声除了威胁那个人自尽来灭口之外，似乎别无解释，是不
11: 是？那其实只不过是巧合啫。在下是笑那个断臂人的表情实在太有趣，想不到，真是想不到他竟然会死。
6: 你们不要争执了，这里还有一个人客等我们。妹妹，你问他有什么要跟我们交易的？
7: 好。英大侠，想问你有什么指教？
12: 在下闻得江湖传言，贵局的镖师是分为一至三等的，是吗？
7: 是啊。难道英大侠好想在闭局做一名镖师？
12: 在下一向都不惯受人呼喝的。好啦，我想在下做个总镖头呢，都可以勉为其难嘅。
7: 英大侠，你咁讲法分明就嚟找麻烦。
12: 听讲贵局有一个规定，如果有人能够接到总镖头十招以上，并且胜过总镖头嘅，就可以担当总镖头嘅职位。在下按贵局嘅规定向总镖头挑战，点可以话系嚟找麻烦啊？
7: 好。英大侠，请嘿
12: 请嘿。总镖头的身手灵敏，可以讲是武林少见吧。
10: 咪住，总镖头，请你休息一阵，等我严卓打头阵。
12: 好极啊，你啊，
10: 嘿嘿嘿嘿嘿嘿嘿呀！
6: 英大侠果然身手不凡，不过要做总镖头，阁下仲要再露几手高招啊。
12: 好啊，嘿呀嘿嘿嘿哎哎嘿嘿嘿，哼。点啊，总镖头，竟然不屑赐教系嘛？嘿呀，切！
6: 你太

0: 妹妹，我哋失败。
1: 姐姐，我对唔住你。
0: 诶，唔可以怪你，
1: 真系估唔到，我啱啱想施展震天三鞭嘅时候，劲力都未到，就俾英烈走咗啦。
0: 你已经尽咗全力噶啦，其实堕入贼人嘅奸谋，姐姐嘅何尝冇责任？
1: 姐姐，南宫剑点啊？点解突然间唔见咗佢嘅？
0: 失咗镖自然要赔啦，赔50,000两，我哋都唔会觉得系棘手。但系失咗顾客，我哋将来点样对顾客嘅亲友交代？而且呢种冇面嘅事，好快就会传遍江湖。咁精忠镖局以后仲有人委托，仲有人信赖。
1: 咁点啫？我哋唔可以就此罢手噶噃。
0: 冇错，走遍天涯海角，我哋都要同敌人周旋到底。不过精忠镖局就难以顾全啦。
2: 局主，你要解散镖局啊？
0: 形势所逼，我哋实在难以兼顾。
2: 唔得，局主，你解散镖局，我哋不便反对。但系你唔能够拒绝我哋追随你嘅。
0: 方大侠嘅性情，我哋真系好感激。但系
2: 局主，我哋投效精忠镖局唔系为咗名利，局主咁样做唔怕令我哋失望咩？据在下所知，精忠镖局嘅伙伴冇一个临危弃友嘅人。局主喺决定之前，请你再考虑下。
1: 姐姐，你见到嘅啦，大家嗰种风雨同舟嘅精神，唔通你唔感动？
0: 好，谢乎听各位意见，我哋暂定关闭镖局，而唔解散镖师。请白云归、邱如山、李望、珠江四位立即赶去长沙、成都、南昌同埋合肥各地，分别通知各分局暂时结束营业。各位镖师如果另有高就嘅，可以自由离去；唔愿意离去嘅，仍然资身留用。
2: 系啦，局主。今后我哋喺边度会合啊？
0: 为咗追查失镖，今后只怕天涯海角，行踪难定。
2: 在下认为各分局嘅伙伴应该由分局主率领，分途展开追查失镖，并且以合肥分局为联络总站。任何一方得到失镖嘅消息，就应该立刻飞报合肥，再规定联络嘅暗号，以便集中人力。局主认为点呢？
0: 方大侠嘅建议好好，就咁样决定啦。总局的指挥管理交给方大侠负责。
2: 是局主，方某定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1: 姐姐，那我们又怎样？
0: 我们带同解善、求五姑和小翠小恩，仍然沿着预定的押镖路线，直向太原进发。
1: 好，各位，我们就分头进行啦。
3: 好啦，局主，总镖头，请。
1: 请。
0: 驰名江湖的精忠镖局，在一刹那间就曲终人散。
1: 姐姐，你
0: 我而今好担心佟大侠和邢大侠他们。他们一开始就失去联络，难道他们都遭遇到不幸？
1: 姐姐，英烈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们一定要查出来的。还有那个神秘商人南宫剑，照我睇，佢多数系金人派嚟嘅奸细，镖车失踪都可能系佢嘅杰作。但系佢同英烈系同谋啊，抑或系巧合呢？呢一切一切都令人难以揣测。
0: 国仇家恨，前路茫茫，唯有见步行步。

0: 姐姐啊，估唔到中州三義亦不外如是，唔好咁得意住。
1: 点解啫？我哋咪已经脱离险境噶咯。
0: 睇情形，我哋嘅行踪已经俾人发觉啦。头先嗰场打斗，除咗中州三義之外，关落一带嘅武林豪杰亦都喺旁边欣赏呢一场不生罕见嘅搏斗。
1: 佢哋一定系误会咗我哋啦，以为我哋就系轰动江湖嘅暴客空车咯。
0: 好奇系人类嘅天性，探险索秘更加系江湖中人难以避免嘅癖好。事实上，暴客空车依然成为武林豪杰追逐嘅目标，
1: 但系我哋呢架所谓暴客空车，除咗行踪飘忽之外，并无任何凶残暴虐嘅行动啊！我哋只系抱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嘅态度，照道理系唔会造成江湖动荡、人心鼎沸噶。
0: 但系江湖上就话系妖邪恶魔为咗称霸江湖、奴役武林，不惜以残酷手段毁灭所有意图抵抗嘅武林人物，
1: 太卑鄙啦！呢种谣言令到武林中人混淆视听，令正义嘅人感到无所适从。
0: 佢哋嘅目标系推波助澜，等我哋呢架神秘怪车陷于四面楚歌嘅不利处境。
1: 无论点样，我一定要继续落去，要令武林中人将我哋睇成神鞭铁甲，继承恶国公嘅位置，还我河山。
0: 系抵御金人，迎还异姓，肃清奸邪，是我们最终目标。无论处境怎样危险，我们绝对不会退缩的。只不过。
1: 不过什么？姐姐，你满
0: 途荆棘，金人和奸相的势力日益强大。
1: 但是姐姐，你不要忘记，江湖上还有不少忠肝义胆的正义豪杰，只要我哋可以同佢哋联络到，抗金嘅力量系相当庞大嘅。
0: 小心啊！我哋冲过去，好，嘿。

0: 琴晚如果不是那位公子救了我，我怕我不得，我不可以负累他。
1: 哎，姑娘，你做什么？你想走啊？
0: 公子，真的太打搅你了。
1: 哎，姑娘，你的伤势虽然好一点，但是体力还未恢复的，我怎么可以让你走呢？
0: 公子放心，我的伤势没什么大碍的，多谢公子救命大恩。
1: 那些疗伤的灵丹是我家祖传妙药，姑娘很快就会痊愈的了，不过就一定要静心调养，所以你不可以走的。
0: 我
1: 先父都是江湖中人，姑娘无谓客气。
0: 请问公子高姓大名？
1: 在下姓卢，草字百奇。
0: 灵尊一定是一位武林高人啊。
1: 先父卢俊义，或者姑娘都会听过这个名位。
0: 玉麒麟卢俊义？
1: 没错，就是先父了。
0: 哦，你只要这么说，我们不是外人啊。
1: 哦，姑娘是？
0: 我姓岳，小字银平。

0: 我曾经想了结此生，但系喺我头颈殉苦当晚，就俾家师救起。如今暂从师姓，叫做谢父。
1: 哦，令师有生死人而肉白骨嘅本领，必然系一位武林异人，系咪？
0: 佢老人家叫做谢润夫，
1: 百变书生谢润夫，
0: 冇错，就系佢老人家啦。
1: 师姐能够得到当代第一奇人嘅垂青，福缘真系不浅。
0: 咁啊系。
1: 听讲沈武同埋各位师兄弟已经发配云南，师姐有冇佢哋嘅消息？
0: 哦，愚者死而复生嘅事唔可以传入民间，如果俾奸相知道，一定会就以欺君之罪，所以家母嗰边就唔可以联络啦。
1: 哦，咁啊系。咁师姐有咩打算？
0: 将来有机会先详细讲俾你听。
1: 嗯，
0: 愚者开始精忠标稿，延揽忠义豪杰，激励气节，巩固国本，继承先父位置，同金人周旋到底。只可惜一再遭遇到挫折，真系估唔到。
1: 师姐，你千祈唔好气馁。君主无远见，权臣遂私用。以岳叔叔咁英武卓绝，仍然难免喺风波亭遇害。我哋但求问心无愧，尽力而为。
0: 系，我只求耕耘，不问收获。呢啲系中华儿女应尽嘅本分。
1: 嗯。
0: 至于成败得失，当然难以顾及。
1: 冇错，小弟愿意追随师姐，为民族尽一分心力，相信师姐唔会唔答应啩。
0: 师弟，你
2: 弊啦弊啦弊啦！
1: 咩事啊，大娘？
2: 官兵啊！
1: 官兵，
0: 师弟，系我连累咗你哋。
1: 大娘，你快啲执拾一啲应用嘅衣物，我哋要即刻离开呢度。
0: 正中标股失标嘅事，可能已经俾顾客告发啦。虽然冇咩大问题，但师弟仍然系避开下好嘅。
1: 如果官兵是为了捉拿师姐而来，这件事就不会这么简单。师姐你千万不要大意，至于小弟这几间茅屋根本就不算得什么的。哎，喂，我去看看先。
3: 哎，你是什么人？
4: 在本教尉面前炫耀武功，难道你想造反？
3: 教尉大人言重了，在下一介寒儒，又怎敢跟官府作对？
4: 量你都唔敢，你讲，你有冇见到一个身穿白衣嘅女人？
3: 身穿白衣嘅女人，
4: 冇错。
3: 哦，有，喺前日我见过一个咁嘅人。
4: 咁人呢？哦，你收埋咗佢咧，系嘛？
3: 诶，在下并唔认识佢，又点会收埋佢？
4: 哼，
3: 何况就算在下留佢喺度，亦都唔算违反王法啊。
4: 嗰个女人唔知假设镖局监守自盗，仲以押镖为名，沿途杀官劫财，认同反叛。你既然敢承认留佢嘅，你一定系同佢同谋。人嚟，捉住佢！
3: 我切，系系系，系
4: 捉住佢！捉住佢！快啲，捉住佢！
5: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二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道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话，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000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000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三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李学斌饰演卢伯奇，温泉饰演崔天仇，张志辉饰演杨教卫，冯天恒饰演余乐山，林有荣饰演志云，陈润成饰演铁勒。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三回现在开始播出。

0: 起嚟，
1: 走！
0: 我捉住呢个小子。
1: 喂，
0: 喂，你点解唔喐手啊？啊，上！
2: 嘿，杨大人，呢个囚犯好顽强。大人让开啲，等我哋兄弟四个人嚟伺候佢啦。
0: 喂，咁就有劳崔大人你啦。
2: 嗯，叫佢哋让开。
0: 好，系，你哋大家退下。将茅屋四周围包围起嚟。
2: 小子，锦衣卫摧天仇、摧天恨、摧天恶、摧天毒，四兄弟要向你领教下啦。
3: 原来系锦衣卫嘅人，
2: 好话啦。嗱，小子，我向你喐手噶啦，啊！
3: 朝堂之上，鼠辈横行。难怪大好河山遍地烽烟啊！
2: 哈，小子，你好狂妄啊！如果我唔煎你皮呢，我哋几个姓崔嘅就跟你姓，嚟啦，接招啦！
3: 呢个人手掌乌坑，身臭足臂，一定系练咗一种非常滑嘅武功。好，
4: 开菜，
2: 僵尸毒掌，
4: 我呀！
3: 好厉害，
2: 有胆嘅，我哋出去外面见过高下。
4: 嘿，出嚟啦，鼠辈，本少爷喺外面恭候紧你哋啦。
2: 好，嘿，我哋出去。
4: 系，嘿，嘿，
2: 嘿，僵尸阵，呀，
3: 咁样落去始终唔系办法。我而家已经有些少头晕。我一定要争取主动。
2: 我出，哎，混如天体，哎呀，
5: 对唔住崔大人，
2: 啊，你竟然偷袭我哋！
5: 我位师弟得罪四位小女子，特来道歉。
2: 啊，姑娘，你
5: 得罪晒，
2: 哦，唔敢当。姑娘，你仲有咩吩咐啊？
5: 各位嘅手腕唔紧要啊嘛。
2: 哦，唔紧要。我哋支持得住，
5: 咁啊好啦。如果唔系，小女子真系过意唔去。
2: 唉，姑娘言重啦。就算斩断我哋嘅手腕啊，算得咩嘢啊？吓，你哋话系咪啊？
5: 多谢你哋，崔大人，我哋后会有期。
2: 啊，
5: 师弟，我哋走。
3: 好
2: 啊，
3: 嘿。
2: 哎呀，我哋崔氏兄弟失败，但系咁。都值得嘅，
6: 冇错啦，
2: 大哥讲得啱，
6: 唔
0: 系，我哋应该杀咗佢。
2: 啊，杨大人，你点啊？啊，
0: 又似你，
2: 杨大人，边个令到你咁狼狈啊？
0: 呢家人实在大有问题，一个老都冇生人嘅老婆婆，居然好似只癫老虎咁，连本官都敢冒犯啊！
2: 杨大人。对女人原本就应该忍让下，
0: 崔大人
2: 蚀底啲又算得咩嘢？
0: 你
2: 杨大人，你正话讲我哋应该杀边个啊？
0: 除咗嗰个着蓝衫嘅小子之外，仲有边个啊？
2: 嗯，冇错啦，我哋真系应该杀咗佢。
0: 但系佢而家只系受咗轻伤啫噃。
2: 杨大人，你放心啦。崔某兄弟四人负责追寻呢个小子啦。
0: 哦，你哋唔怕跟住佢一齐嚟嗰个黑衣姑娘咩？啊，
2: 杨大人唔使用激将计，总之我崔某答应过嘅事，一定尽力去完成嘅。
0: 嗯，咁就好啦，杨某就喺度等你嘅好消息啦。
2: 好，我哋走啦。

0: 师弟，是我累到你们。
1: 师姐为什么又要跟我客气？
0: 因为我累你毁了家园，而且是受了伤添。
1: 国难当前，那不算得什么。
0: 无论怎样，我都是很感激你。
1: 师姐那种还我河山的大志，小弟万分佩服则真。能够追随师姐是我的荣幸。
0: 师弟，驱逐金人还我河山，正是我们中华儿女奋斗的目标。只是满途荆棘，前路茫茫，愚者亦都全无把握。
1: 有几句说话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讲的。
0: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说话不可以讲？
1: 小弟想向师姐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希望师姐考虑一下。
0: 你讲。
1: 好。师姐以驱逐金人还我河山为目标，但是人单势孤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0: 这点我又何尝不清楚。
1: 那请恕我率直坦言，师姐要外对强敌，内忌权奸，就算一柱擎天亦都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小弟为师姐的奋斗就拟定了两个办法。我看或者会。
0: 哪两个办法？师弟不妨提出来大家研究一下。
1: 好。首先我们联合忠义之士集结人力，这个就是接近目标的基本条件。
0: 那然后呢？
1: 然后潜入敌区，尽量破坏和扰乱，一方面可以令到金人寝难安寂，另一方面又可以激发民心。如果不是，以卵击石只是徒劳无功的行为而已。
0: 师弟的建议愚者都很同意。我都知道精忠镖局已经解体，追查失镖只是属于次要的问题。由伊水到洛阳，如今已经是金人的地界，孤掌难鸣，恐怕很难再有作为的了。
1: 没错。如今我们是不是应该南下呢？
0: 没错，我们到合肥分局探听下郭镖师的行踪。最奇怪的就是精忠镖局那几十名镖师好像轻烟地突然消失了，一个都不见，连我所规定的暗号都没有发现。
1: 师姐，所谓人心叵测，或者他们已经投降金人。
0: 不会，我不相信他们会背叛我们。但是我又没办法解释所见到的事实。
1: 你希望在合肥分局查明各位镖师的行动，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办法来的。
0: 师弟打算同我一起去？
1: 除非师姐不愿意小弟追随左右。如果不是，就算出生入死赴汤蹈火，我都誓死追随。
0: 咁大良佢老人家。
1: 大良自然冇问题。佢对卢家忠心耿耿，待我有余几出，一直照顾住小弟。佢虽然年纪大，但係身手都仲未退化，随时都会有意想不到嘅表现。
0: 好，我哋就咁样决定，听日一早赶你合肥。
1: 好啦，小弟都唔阻师姐你休息啦。我哋听日见啦。
0: 好，师弟你都早啲休息啦。

0: 师姐，我哋已经到咗合肥标稿，点解你仲唔入去？
1: 师弟，有啲唔妥。
0: 哦，何以见得？
1: 照道理，一家已经结束嘅标稿，系唔应该有呢种排场嘅。如今睇上嚟，呢度唔净止未结束营业，而且仲有一种欣欣向荣嘅趋势添。
0: 师姐咪已经派人通知合肥分局结束嘅啦咩？
1: 系啊，我派咗一级镖师周神赶嚟合肥，请分局嘅余乐山结束镖局嘅。除咗留低少数人手负责联络之外，就率领得力嘅镖师追查失镖。
0: 咁或者周神未赶到嚟呢？
1: 系周神未到，因为系余乐山已经背叛咗我，一时间我都唔清楚。
0: 既然我哋已经嚟到啦，都系入去接再讲。
1: 好，行。请问贵局主喺唔喺度啊？请你代我通传一声。
2: 姑娘喺边位啊？
1: 你就话由武汉嚟嘅老朋友啦，余局主一定唔会怪你嘅。
2: 咁好啦，请等一阵。
0: 师姐，等阵见到余局主，你要小心啲。所谓人心叵测，或者佢
1: 我会嘅啦。
3: 三位系嚟揾我哋闭局主啊嘛？请问点样称呼呢？
1: 啊，自大侠连故人都唔认识啦。
3: 原来系总
1: 余局主好啊嘛。
3: 余局主啊，唔知道系总局主驾到，所以未能亲身迎接。请。
1: 系啦，呢度嘅业务好似经营得唔错。
3: 呢度系余局主。
1: 唔使讲啦，分局嘅人手都唔少。
3: 最近聘请咗好多人手。
1: 唔怪得大多数都系素未谋面嘅啦。
3: 总局主，等我赶去通知余局主一声啊。
0: 师姐点啊？
1: 见到余乐山，自然真相大白。坐在大厅正中那个就是余乐山。
0: 他左右都站了四个人在这里。
1: 除了洞庭相结的老二志源之外，其他三个我都不识的。
4: 不知总局主驾到，老夫未曾远迎，罪过罪过。
1: 余大侠不必客气，我们坐下先倾。
4: 是。总局主长途跋涉，一定是很疲劳的了。不如咁啦，请先歇息一下，老夫再派人进奉饮食。
1: 好，师弟大娘请坐。
5: 系，
4: 招云啊，
3: 在，
4: 即刻吩咐人准备酒菜招待总局主。
3: 系，局主。
1: 余大侠，酒菜可以慢慢准备啊，我哋想借个地方休息下，唔知可唔可以？
4: 可以，可以。眼飞，你癫咗啊？点可以对本局主上司咁无礼噶？
1: 实在太狂妄！
4: 总局主，请到后院休息啦。志源，睇下眼飞嘅伤势点样？
6: 系，

0: 真系人心难测。
1: 师姐，情形好似唔系几妥喎。
0: 师弟，你都睇得出啦。
1: 嗯。
0: 嗰三个人始终面无表情，不言不笑，对于我哋突然而来嘅事，好似全不在意咁。
1: 系，嗰、那个余乐山表面就对师姐好尊敬，但系就显出一副勉强嘅神态，而且佢又唔问下我同大娘嘅姓氏，亦都唔介绍我哋识嗰三个陌生人。
0: 嗯，以分局对总局主嘅立场嚟讲，呢、這个情形系咪超乎常理呢？
1: 显然系啦。仲有，如今我觉得呢间合肥标稿隐藏住好多秘密。
0: 冇错，所以我同样冇介绍你同大娘俾佢哋识。对于嗰三个陌生人，我始终冇望佢哋一眼。至于总局失标派周神前来嘅事，我更加系只字不提添。
1: 仲有嗰、那个叫做燕飞嘅，突然间出手袭击师姐。余乐山似乎显得好尴尬啊！
0: 睇情形，我哋已经到咗众叛亲离嘅绝境。
1: 嗯，师姐，余乐山似乎唔系一个奸猾狡诈嘅人，佢神色流露，好似别有苦衷咁啊！
0: 我睇呢度好唔安全。
1: 嗯，
0: 不过我哋又要暂时逗留喺呢度。师弟同大娘今晚要特别小心。
1: 师姐放心，小弟会的了。
0: 嗯，是呢，有没有发觉另一个可疑的地方？
1: 哦，你当然指由燕州到现在，除了供给茶水和晚饭的小厮之外，余乐山和志云兄弟都没有再露过面，是不是？
0: 没错，所以我决定去冒一次险。
1: 那师姐打算怎样？
0: 我们去外面搜查下，以我的推测，周神和其他镖师可能已经被人监禁。
1: 嗯，
0: 同时我亦希望能够发现合肥分局所隐藏的秘密。
1: 小弟都有咁嘅意思。
0: 咁事不宜迟，我哋如今就去。
1: 好，哎、大娘，你小心啲，或者到时我哋要分头迎击偷袭嘅敌人。
2: 得，我会嘅啦。
1: 嗯。
0: 哦。
1: 啊、
0: 后院嘅门锁咗。
1: 哼，咁好易啫，毁锁破门，对我哋嚟讲简直易如反掌。
0: 嗯，唔得。可能是诡计，余乐山和尚不知道我们的本领，来跳上屋顶上面看看。
1: 好，嘿
0: 嘿、
1: 欸啊、整个合肥分局连一些灯光都没有、
0: 嗯、根本就没有半点值得怀疑的地方。
1: 嗯，我们去附近搜下。
0: 好，我们分作两路，师弟和大娘就去南边搜查、
2: 嗯、
0: 我就去北边搜查，如果冇咩发现嘅，就尽快翻嚟。
1: 好啦，大娘，我哋去。
2: 系，
0: 或者，咦，有个黑影，吓、啊，嗰、那个人身形矫捷，快如老鹰，眨下眼就失去咗踪影啦、啊。原来呢度系一个山谷。分明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好阴险的诡计。既然那个引我入山谷的人在这里，那一定是令我有秘密的地道出入山谷的。好，向前面行，应该前面有出口的。你不要走啊，带我出去谷口。志云，是你？
3: 是我啊，总局主。
0: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3: 我对不住，我是情非得已的。
0: 告诉我，分局发生什么事？讲，讲啊。
3: 对不住啊，总局主，我
0: 志云，你为什么要自尽？为什么？

0: 估定系发生咗事啦。十几架飙车正在整装待发，恐怕其中大有文章。
1: 系，准备好啦嘛？
2: 准备好啦。
0: 余大侠。
3: 哦，总局主。
0: 要押镖啊？
3: 系啊，总局主嚟得真系啱啦。老夫，正感到十分为难。
0: 余大侠，咩事啊？即管讲。
3: 本局接到一笔交易，但系接或者唔接，都系一件非常棘手嘅事。
0: 到底系点？
3: 咁嘅，本府嘅黄大人将饷银200,000两委托本局押运，限期就系100日，运到去临安。
0: 余大侠既然已经接受咗委托啦，咁咪按期运送咯。
3: 冇错，做得镖局嘅生意，就冇理由拒绝顾客嘅委托嘅，更何况系官府嘅命令。
0: 余大侠讲得啱，
3: 但系江湖上最近出现两辆暴客空车，搞到人心惶惶。200,000两银系一个大数目嚟嘅，对方又点会放过我哋呢？
0: 暴客空车，
3: 嗯，
0: 哦，以余大侠嘅本领，暴客空车点敢猎虎须啊？
3: 总局主系挖苦我啦，老夫对总局主有一点要求啫。
0: 讲啊，余大侠。
3: 总局主神鞭无敌，指挥若定，老夫想恳求总局主率领飙车。
0: 分局嘅事，借乎不便出头。既然余大侠已经胸有成竹，一切准备妥当，咁又何必画蛇添足呢？
3: 老夫曾经到后院请示噶啦，但系
0: 我借乎系唔惯受人监禁，失礼嘅地方，请余大侠多多包涵。
3: 总局主系错怪老夫啦。实在因为镖局人手太杂，先至有呢一种预防嘅措施啫。如果话系监禁嘅，以总局主超人嘅身手，一扇木门只不过系形同虚设啫。
4: 师姐，
0: 哦，
4: 师姐，
0: 师弟，你冇事啊嘛？
4: 冇，受咗啲伤啫。
0: 紧唔紧要？
4: 唔紧要嘅。小弟遇到近30名好朋友，佢哋一言不发，就向我袭击。咁小弟为咗自卫，唯有同佢哋搏过啦。结果27个人当场毙命，另外2个就俾大梁捉住。好彩今次小弟命不该绝，如果唔系就不堪设想。
3: 哦，系咩人咁大胆，咁冲撞精忠镖局？老夫绝对唔会放过佢嘅。系啦，卢少侠啊，老夫首先向你表示一点歉意，请将所捉到嘅人交俾老夫啦。
4: 交俾余大侠？
3: 系。老夫要逼出主使嘅人，俾佢哋一啲颜色睇下。如果唔系嘅，佢哋仲以为精忠镖局容易欺负啊！
4: 多谢晒啦，余大侠。但系贵局似乎就快有远行，又点可以叫余大侠以私废公？
3: 唔紧要嘅，为咗卢少侠嘅事，老夫不妨暂留片刻。人呢？卢少侠，
4: 可惜嗰两个人真系好狡猾。我哋一下唔留神，就俾佢哋服毒自尽添。
3: 哎呀，咁啊真系可惜啦！
0: 好彩捉唔到，就算捉到都系枉费心机。我哋走。师弟，余大侠公务咁忙，我哋唔好太过骚扰佢啦。行啦。
4: 好啦，大娘，我哋走。
0: 系、
3: 总局主，总局主啊！
4: 师姐，使唔使休息下？
0: 为咗避免跟踪，我哋唔可以休息噶啦。
4: 嗯，
0: 师弟，你同大娘嘅伤势紧唔紧要？
4: 师姐放心，小弟同埋大娘不过系受咗些少皮外伤，唉，但系合肥分稿，
0: 合肥分稿已经背叛咗我哋，呢点系毫无疑问。不过内里真正嘅原因，一时之间我仲冇办法理解。
4: 嗯，小弟亦都有同感。但系点解我哋唔喺合肥分局逗留多几人呢？
0: 不必啦，照余姐嘅愚见，合肥分局系一个巧妙嘅陷阱，短期内系冇办法揭穿佢哋嘅秘密嘅。
4: 嗯，
0: 何况余乐山已经率众远行，咁我哋已经失去咗侦查嘅对象啦，所以留低都唔会有满意嘅收获嘅。
4: 咁如今我哋去咩地方？
0: 去揾余乐山嘅飙车，然之后跟住佢。
4: 师姐认为飙车好可疑。
0: 冇错，余姐对嗰啲飙车的确有啲怀疑。 而且喺江湖中仲同时出现两架捕客空车添，所以我认为跟住镖队或者能够知道空车嘅秘密。
4: 嗯，镖队目标大，揾佢哋唔会太难嘅。
0: 嗯，相信喺淘溪镇附近可以遇到佢哋。
4: 系，嗰度有一片丛林，我哋只要注意马蹄车辆嘅声响，镖队就冇办法避过我哋嘅耳目噶啦。
0: 好，我哋就咁样决定。师弟，我哋可能被骗。
4: 嗯，睇镖队嘅行踪，的确好似喺度引诱我哋。不过，亦有可能系喺度引诱暴客空车。既然我哋已经被骗，不如继续跟踪落去。
0: 无论娱乐山嘅目的系乜嘢，镖车之内点都唔会系20万两银。
4: 嗯，
0: 咁究竟系金蝉脱壳啊，抑或系根本咩都冇咧？
4: 师姐，你怀疑嗰啲镖车？就是运送精忠镖局镖师的囚车，
0: 好有可能。
4: 嗯，
0: 如果真是用金蝉脱壳之计送去临安，令那班精忠民族被奸臣斩尽杀绝，那我那番心血不只是付诸东流，我日后亦都再没颜面见江东父老。
2: 空车
4: 啊，是吧，
0: 大娘看情形先算。
5: 老夫卒之找到你了，姑娘。
0: 哼，是吗？阁下找我借符有什么指教？
5: 没什么，只是听过姑娘曾经扮过什么神鞭铁甲，神鞭的功力还有几分可观的地方，所以老夫想见识一下而已。
0: 哦，那当然可以啦，不过今日不便，我们另外约那个时间啊，怎样？
5: 老夫言出如山。只怕你今日不能避免吧。老夫言出如山。只怕你今日不能避免吧。
6: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三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蛋，出门专心行。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四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李学斌饰演卢伯奇、陈炳球饰演公孙豹、刘安东饰演司马奇、陈伟康饰演英烈、莫家驹饰演华阳峰、张子辉饰演秦希、冯天恒饰演余乐山、陈润成饰演铁勒。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四回现在开始播出。

0: 閣下真係要見識下本姑娘嘅神鞭威力。
1: 當然啊，
0: 一定要今日。
1: 言出如山，絕對唔會更改。
0: 一個東施效顰嘅人居然敢講呢種說話，閣下真係不知羞恥為何物啦。
1: 賤丫頭，今日係你自尋死路。老夫雖然有憐香惜玉之心，只怕亦不能不殺你呢。
0: 来，麦娘，退后。好身手。
1: 彼此彼此啫，你啦。
2: 大娘，师姐随时都会受伤，我要助佢一臂之力。
1: 睇住。
3: 卢少侠系见猎心喜啊！
4: 余乐山，
3: 嚟啊！老夫陪你玩下。
4: 老贼负恩忘本，竟然敢做出呢一种丧尽天良嘅事行。本少爷如果唔杀你，天地之间仲有公理嘅。
3: 咪讲废话啦！
4: 我杀你先。
3: 果然好剑法。
4: 大娘，小心背后啊！
3: 好小子，
4: 你大娘，大娘，你点啊？
5: 我做事冇亏本啊！
4: 大娘，大娘，
1: 姑娘，你放弃抵抗啦嘛？
0: 废话，
1: 只要你。只要你答应老夫。
0: 恶贼，你当本姑娘是什么人啊？
1: 好，老夫就成全你啊。白皮乱肉，打你一边真是可惜的。
0: 无谓讲废话。
1: 姑娘，老夫实在有点心痛。不过，
0: 震天三臂，
1: 好一招盖世奇学，只可惜只能夺去我的衣衫，就冇办法伤到老夫吧。
0: 师弟，我哋走。
2: 师姐，真系可惜啊！
0: 佢嘅内功修为已经达到出神入化境界，
2: 点解你唔继续攻击佢？
0: 头先嗰一招。虽然令到敌人不敢妄动，实则我已经触发了我的伤势，失去了再战的能力。如果再不走，一定会招来无穷的灾祸。
2: 师姐，前面就是黄山山区了，不如在那里唞下好吗？
0: 不好啊，师弟，我们走远一点，而且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2: 师姐，你怎样？
0: 没什么，伤口痛而已。
2: 师姐！

0: 师弟。
1: 师姐，你做乜嘢？
0: 我冇乜嘢，我只系想起身喐动下啫嘛。
1: 唔好啦，师姐嘅伤势，
0: 成日都瞓喺度，觉得嗰啲骨头都松开咗咁。
1: 咁好啦，等我嚟扶你。
0: 嗯。师弟，你做乜嘢？
1: 哦，冇乜嘢。
0: 系咪喺水里边太耐，冷亲呢？
1: 些少啦，唔紧要嘅。师姐，你睇下，我捉咗几条鱼，烧热俾你充饥。
0: 咁唔得嘅，嚟啊，我哋背下火先啦。
1: 咁都好，仲可以烧下啲鱼嚟食添。
0: 其实我伤势唔系好紧要，好快就会好翻嘅啦。
1: 等师姐恢复咗健康，我哋就离开呢个山洞啦。
0: 敌暗我明，真系前路茫茫。我惊
1: 师姐唔好灰心，照小弟睇，我哋仲大有可为。
0: 你唔使安慰我。
1: 唔系，我哋应该有信心。
0: 好，咁你讲嚟听下。
1: 嗱，由精忠镖局嘅失败，同神鞭铁甲嘅预伏嚟到推测，敌方唔单止系一个外寇内奸嘅大结合，恐怕仲有一个邪恶组织。
0: 邪恶组织？
1: 嗯，呢个组织目的就系用嚟屠杀抗金义士，消灭对奸相反抗嘅人。
0: 冇错，娱乐山潜伏镖局，我哋等于养虎为患。他们这个组织实在太可怕。
1: 还有添，邢长青和方三镇他们这班人可能都是对方派来的高手。如果不是，师姐的神鞭铁甲怎么会处处预逢？
0: 你怀疑方三镇他们？
1: 嗯，既然方三镇他们率领总局高手追随师姐之后，那为什么会在危急的时候而失去踪影？
0: 有可能，
1: 大有可能添。
0: 咁我哋以前遇到嗰个着青衫嘅人，一定系邪恶组织嘅人物。佢咁样做又系咩全心？
1: 嗯，照小弟揣测，呢个人可能系对方嘅重要人物，利用暴客空车残杀江湖之士。
0: 师弟料敌揣事，明若观火，愚者真系万万不及，佩服佩服。
1: 师姐太过夸张啦。
0: 系咧，今后我哋应该采取咩行动？
1: 我哋原定嘅决策并冇错，只系点样去遵正确嘅途径嚟达到呢一个目的，就系当务之急。
0: 你认为点？
1: 今后我哋应该由明转暗，令到敌人冇咁容易捉摸。并且设立一个类似帮会的组织，作为集结忠义、发号施令的地方。师姐，你认为怎样？
0: 好，果然是个好计划。
1: 嗯，如今只是等师姐伤势痊愈，我们就攀上峭壁，经过那里直入浙江，向临安进发。
0: 如今黄山一带恐怕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我们要闯出山区，相信要花一番气力的。
1: 嗯，我相信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黄山，说不定他们还增派人手，并且利用合肥分局的人来到认出我们。
0: 师弟果然聪明。
1: 师姐，你要记住，如果我们遇到他们，就一个都不可以留。
0: 当然，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二三流角色，怎能够抵挡我们全力一击？
1: 不过最好的办法都是尽量摆脱那些明装暗卡，保存实力，到了即契就找一户农家改换装扮，然后施仙言入去临安。
0: 临安少不免是龙蛇混杂，加上奸相秦桧遍布爪牙，我们如果要在临安有什么行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虽然是危险，我们都一定要去。
1: 嗯，师姐你可以放心，无论怎样危险，小弟坚决追随左右，就算牺牲性命在所不惜。
0: 多谢你一再相救，而且仲不断鼓励我，坚决我嘅信心。将来御姐一定会报答你。
1: 师姐讲呢番说话就未免太见外啦。喺责任上、道义上，小弟都应该咁做。何况救你就等于救我自己，我哋嘅命运应该系息息相关。
0: 系，师弟讲得啱，孤臣孽子嘅命运应该系息息相关。

0: 爹，女儿真系不孝。
1: 师姐，恶王坟戒备森严，祭奠嘅人一律捉拿，所以我哋冇办法埋去，唯有以沉痛嘅心情望空摇拜。
0: 呢啲虽然系无可奈何嘅事，但系愚者唔能够守人间相，为父报仇，心里边点都系觉得唔安乐嘅。
1: 相信恶伯父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师姐嘅。如今我哋就照住原来嘅计划，到大理寺监牢去查探下先。
0: 好，再向南行冇几远就系大理寺监牢，我哋行啊。
1: 嗯，恐怕嗰度守卫森严，冇咁容易入到去。
0: 只可自取，不可力敌。最好就唔好惊动看守监牢嘅人，如果唔系就好难脱身噶啦。
1: 师姐讲得啱。监牢嘅高墙一片阴森，嗯，照睇应该由左边高墙跳入去。
0: 系，师弟，我入去先，你同我把风。
1: 好，等小弟入去先。如果唔系，我哋就一齐入去，咁大家都有个照应啊。
0: 咁好啦，师弟你小心啲，我哋一齐跳上墙头啊。
1: 好。你睇下，嗰边就系牢房。
0: 嗯，冇错。嗱，我哋跳落去嗰堆长长嘅草地嗰度。
1: 好，奇啦，点解冇人巡逻嘅？
0: 通常只系有更夫巡逻嘅，而家仲未系时候。嚟，我哋向前行。
1: 好。有道门噃。
0: 嗯，等我运用耐力，轻轻咁震开道门佢先。
1: 得啦。是一条好长的通道，
0: 快点用丝巾蒙住块面先。
1: 嗯，咁多囚犯是不是全部都要释放？
0: 快点行过去。
1: 师姐你跟住。
0: 虽然其中不少是忠义之士，可惜我们一时之间分辨不到，所以不便全部释放他们。
1: 那就是的。
2: 哼，又有两个来送死。
1: 师姐，左边牢房有一位老人家吧。
0: 前辈，在下有礼。
2: 哼，原来是个姑娘仔，你都挺好胆量啊。
1: 啊，前辈目光如炬，竟然一眼就认出在下的师姐。愚者弟实在钦佩。
2: 哼，你不用在老夫面前来这一套。小姐，如果你想对老夫耍花招，赚晒时间。
1: 哦，我哋素未谋面，似乎冇耍花招嘅必要啊！如果前辈冇咩事嘅，愚者弟就此告辞。
2: 诶，咪住！你哋见死不救。
1: 哦，三餐饱饭，牢狱嘅生活睇嚟都几舒适啊！
2: 哼，你呢个小子，竟敢挖苦老夫啊！
1: 在下唔系咁嘅意思。
2: 哼，你又嚟试下点啊？
1: 在下仲有紧要事要做，告辞。
2: 啊，想走啊！哼，我话冇咁容易。嘿，
0: 师弟小心。
1: 啊，佢点解会离开到监牢嘅呢？
2: 啊，想同老夫喐手啊嘛？哼，就算谢老头亲自嚟，恐怕佢都冇呢一种胆量。你年纪轻轻，真系唔知道乜嘢叫天高地厚。
0: 前辈竟然知道家师嘅名，一定唔系外人啊！请问应该点样称呼前辈呢？
2: 嗯，哼，到底都是姑娘仔懂得礼教。好啦，行啦，我哋到风波亭傾下。
0: 风波亭？
2: 是。姑娘是边个？
1: 弼师者姓谢，单名一个傅字。前辈呢？
2: 老夫公孙柏，是一个冇出息的乞衣头，成令师睇得起，叫老夫一声做老哥哥。不过老夫呢个乞衣头脾气唔系几好，边个对我讲说话唔老实，老夫唔会对佢客气。
1: 呢度并唔系谈话之所，前辈可唔可以假以时日啫？
2: 嗯，好，老夫就听你一次，吓，系。
1: 师姐，我哋
0: 快啲追上去。
1: 嗯，
0: 风波亭，
1: 人生一切真系难以捉摸，好似一代英豪 恶伯父竟然会断送性命喺一笪咁荒凉嘅地方。师姐，喂，小心！
0: 好阴毒！
1: 龚川鹏，系你偷袭我哋，吓出！
2: 乖乖地束手就擒啦！
0: 师弟，你等先啦，呢度等我嚟得啦。
2: 好，能够领教下独步武林嘅谢家鞭法，老夫真系荣幸。好。老夫就用呢一支洞箫领教啦！喂，
1: 师姐小心，我猜。
0: 师兄你做咩啫？听师姐嘅说话，快啲走啦！
2: 天刑之，
3: 华容兄，除咗个面巾先，我睇下佢系边度嘅朋友。
2: 原来呢个姑娘仔咁靓
4: 嘅，系啊。果然是天生丽质，绝世娇艳啊！
0: 师弟，走！
2: 喂，佢要走咗添，追！

0: 师姐，一个人影都唔见，唔使咁紧张。
1: 师弟，方才嗰个着住紫色衣袍嘅年青人，唔净止有一身不俗嘅武功，而且仲系一个好有权势嘅人嚟添。
0: 冇错，佢一出现，嗰啲狐假虎威嘅鼠辈似乎即刻士气大振，搏命咁向我哋抢功。
1: 如果我哋唔系乘机逃走，恐怕好难脱身。
0: 估唔到一帮之主公孙豹，竟然系一个为虎作伥嘅阴险小人，以后小弟都唔敢轻信天下人。系你自己嚟送死，唔怪得本少爷心狠手辣，送你归西。
2: 起手，
0: 边个？
2: 杀人不过头点地，本帮弟子就算有咩唔啱，阁下亦唔需要赶尽杀绝。嘿，嘿，
0: 啊，你
2: 阁下出手咁狠毒，必定同佢哋有深仇大恨。公孙豹可唔可以知道系咩理由？
0: 咩话？
1: 你都叫做公孙豹？
2: 啊，究竟系咩事？
3: 佢闹帮主为虎作伥，系一个阴险小人，所以
2: 系咁咩？
0: 冇错，我哋的确见到一个自称公孙豹嘅奸险小人。
2: 嘿，嘿，嘿，
0: 嘿，
2: 嘿，
0: 张力，阿仔，
2: 嘿，
0: 嘿，哎呀，
2: 唔错，能够接到老夫八掌。在江湖上，阁下亦算得是一流人物，如今老夫要用全力出击，你要小心一点。
3: 帮主，经找孙来了，我们用不用避一避？
2: 是哪个的部下？
3: 是秦少师亲自率领锦衣卫的高手，还有几百名禁军。帮主，不如就在这里一见高下。
1: 帮主，小女只有几句不当的说话想讲。
2: 好，姑娘有什么指教？
1: 以卵击石，智者不取，帮主应该珍惜有用之身才是。
2: 好，多谢你姑娘。如果两位不嫌弃我们丐帮的人污糟邋遢，那我们后会有期。
1: 帮主太客气了，如果有缘我们再见。
2: 好，
1: 走啊师弟。
0: 好嘞，帮主后会有期。嘿嘿。

0: 知道，已经是三间，一边叫门，就由后院越墙入去啦。
1: 好啦，嘿，相信其他嘅人客都瞓晒噶啦。
0: 嗯，秀全居嘅环境的确好清静，好适合我哋。
2: 谢局主，久违啦。
1: 哦，边个？边个匿喺嗰边？
2: 系我。
0: 原来是英大侠，幸会幸会。
3: 在下在这里已经等候了三个更次，希望能够跟局主你作一次恳谈。
0: 这样说，英大侠是来送回闭局的失标了。
3: 局主误会。
0: 误会？
3: 在下并没有抢劫到贵局的标，所以亦都无力奉还。
0: 分散本局的注意，

0: 执嘅，我哋根本冇咩说话好讲。
1: 冇错，对奸邪苦残原本就冇说话好讲。阁下只要讲出本局失标嘅所在，谢父都唔愿意对阁下过分为难嘅。
0: 好，好，英烈不才，愿意领教局主嘅盖世武功。局主，请。
1: 师弟，你要收拾下衣物先，等愚者会呢个高人得啦。
2: 咁、啊。
0: 嚟得好啊！嘿，嘿，嘿，哎呀！局主嘅震天三色，只怕喺呢个后院难以施展啦。
2: 师姐，小弟助你一臂之力。
3: 哎，以高凌寡，太卑鄙！
0: 咩？蒙住面不敢露出尊容啊！
3: 你无需知道。
1: 多谢相公。
3: 系，
4: 你啊，
3: 系英勇家讲尽，我哋唔好乱嚟。夫人，我替你垫后，你哋走啦。
1: 好。
0: 好，
3: 哎，用兄弟，我哋分散走。
4: 哎，姑娘，请等一阵。
1: 我哋要离开临安，日后有机会先至报答啦。
3: 哎，唔得，临安城已经被禁军同埋锦衣卫全部封锁，呢、這个时候出城，难免引起恶斗。
1: 阁下系
3: 公孙鹏
1: 啊？
3: 阿奇，我哋可以除低蒙面嘅面巾啦。
2: 系。在下司马奇见过局主，
3: 他是卢夫的徒弟，自细就由我抚养长大。阿奇，你带路，两位请跟卢夫去那边废园避下。
1: 连累帮主，小女子真是不安乐了。
3: 哎，不要这么说，那个华阳峰讲得无错，卢夫和灵氏的确是有交情，事不宜迟，我们入去先再说。
2: 两位请由这边地道进入。
3: 好，好，嗱，顺手封闭地道，点着火把。
2: 系，请。
1: 多谢司马少侠引路。
3: 劣途以后仲要请谢局主同卢少侠多多关照。
0: 唔敢当。
1: 前辈既然同家师系莫逆之交，咁千万唔好对侄女客气。
3: 好，我哋江湖中人原本就应该脱俗啲嘅。是的，我那位容侄女呢，他们两父女为什么没跟你们一起？
1: 说起上来就长篇了，等阵侄女先再向世伯父详细讲明。
3: 他们不是出了事吗？
1: 容妹自从松岳失散之后，至今音讯全无，丐帮弟子遍天下，不知可不可以请伯父关照贵帮弟子，代为寻访容妹的踪迹呢？
3: 得，呢啲系老夫义不容辞嘅事，不出百日，一定可以俾一个满意嘅答复个贤侄女嚟嘅。
1: 多谢伯父，但系，
3: 贤侄女，如果你仲有咩为难嘅事，你不妨讲出嚟，我哋大家研究。
1: 侄女确系仲有啲困难，只系不便启齿啫。
3: 咩话？哎，你讲啦，贤侄女，以我同令师嘅交情，仲有咩不便之处啊？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四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喺女双决赛夺得亚军，系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接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5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2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一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五回，现在开始播出。
7: 宣誓吧，
8: 嗯，
7: 侄女希望藉住丐帮嘅力量，令失去联络嘅镖师能够继续帮助侄女啫。
8: 嗯，老夫以前只系贤侄女，只知道谢容系精忠镖局嘅总镖头，所以对于精忠镖局嘅事都非常留心同埋留意。贤侄女就算唔问我，我都会讲俾你知嘅。
7: 世伯一定知道佢哋嘅下落啦，系嘛？
8: 啊，唔系噃。老夫只是知道些少，如果不是，对于谢容的下落亦不会需要100日那么
7: 久。那是啊，
8: 我还有些地方不明白，想请贤侄女你坦白讲给我知。
7: 世伯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侄女知道一定会讲的。
8: 嗯，谢符这个名字不是贤侄女的本来姓氏吧？
7: 不是。
8: 咁贤侄女本来嘅姓氏可唔可以讲俾老夫知？
7: 侄女原名系岳银平。
8: 岳银平？
7: 系。
8: 你系岳元帅嘅女公子？
7: 系。侄女当日跳井殉父，俾家师救翻，为咗避免奸相令生枝节，先至隐姓埋名，暂从私姓嘅。
8: 哦。明尊一代人杰，英雄盖世。当年在教武场枪挑小梁王的事，老夫亦曾一沾风采，可惜我又没办法摆脱帮务，以致未能追随令尊。那的确是我感到非常之遗憾的事。想不到，
7: 西伯，
8: 贤侄女，你不要难过，只要一息尚存，我哋必须报国仇，雪家恨。贤侄女，你应该压抑悲痛，我哋要商量一个复仇嘅计策。
7: 系，白旗师弟认为今后我哋应该由明转暗，设立一个类似帮会嘅组织，集结忠义嚟到对抗奸相嘅邪恶组织嘅。世伯认为点？
8: 嗯，卢贤侄嘅计策实在颇有见地，精忠镖局分子复杂，其中固然不少是忠义人士，亦可能隐藏了一些阴险小人在这里都不定的。
9: 前辈讲得好啱，好像娱乐山就是。
8: 娱乐山只是其中之一啫。唉，灵师学救天人，任何鬼魅邪魔亦难以逃过他的双法眼。 当日招聘标试，点解唔由佢主持呢？
7: 家师当年用马车带侄女翻师门嘅时候，沿途不断被高手攻击嘅。
8: 啊，咁后来又点啊？
7: 虽然冇人可以阻拦佢老人家，但系行山一战，不幸被贼人嘅劇毒所伤，逼不得已就毁弃名噪江湖嘅神鞭铁甲，用佢老人家嘅独步武林嘅化妆术，先至可以摆脱贼人嘅追踪。
8: 哦，咁灵师嘅毒伤，
7: 近年来家师一直喺度同劇毒搏斗，所以冇办法主持招聘镖师嘅事。
8: 哦，原来系咁，咁就难怪灵师嘅毒伤系唔系已经有复原嘅希望？
9: 前辈，家师已经能够控制体内嘅劇毒，仲已经将体内嘅劇毒逼出十之八九噶啦。照晚辈推测，冇几耐之后，佢老人家就可以重出江湖。
8: 哦，咁啊最好啦。咁讲法，我哋两老又可以把酒话旧，盘个不醉莫归啦。
10: 师傅啊，姐姐同哥哥都系贵客，辛苦咗大半日，都应该肚饿噶啦。
8: 哎呀，傻仔，你既然知道，点解呢个时候先讲啊？仲唔快啲去预备酒菜？
10: 系，师傅。
8: 呢个傻仔真系应该奖佢几巴掌。佢睇见老夫发酒瘾，先至谂到客人肚饿。等阵你同我罚佢饮几杯老酒，唔好俾佢占咗你哋嘅皮儿啊！
7: 四百两师徒原来系两个酒虫嚟嘅。
8: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都系讲翻正经事吧啦。
9: 好啊，前辈，究竟你知道咗啲乜嘢？
8: 据丐帮所知，精忠镖局自从由长沙接运嗰次镖之后，就已经陷入一个惊人嘅阴谋。
9: 真系嘅阴谋？
8: 系委托运镖嘅顾客南宫健，系金帮军师哈迷痴嘅仔铁勒所扮嘅。
9: 哦，
8: 失镖前现身嘅，同今晚出现秀全居嘅英烈，系禁军嘅总教头。亦就是都统制王俊的同门师弟来。
7: 哇，那不怪得他们的武功都这么好呢。
8: 还有镖局派出那批镖师不是被杀，就是失踪，连南昌分局主胡逸公亦被暗算，而那阵时亦就是你们两姊妹用神鞭铁甲再度出现江湖，于是你们成为凶手，是一切罪恶的代罪羔羊。
9: 前辈，你仲知道啲乜嘢？
8: 唉，丐帮所知道嘅只系呢啲。老夫虽然曾经全力侦查，亦冇办法揾出失踪嘅人嘅下落，但系就有两点可以假定。
9: 边两点？
8: 第一，敌方必定有一个庞大而健全嘅江湖组织；第二，金人、奸相同嗰个组织可能都有关联。
9: 前辈对于临安城中嘅情况一定好了解嘅咧。
8: 冇错，亦都可以讲得事无大小都难逃丐帮耳目。
9: 咁讲法，失踪嘅镖师相信唔会喺临安啊。
8: 临安城中只有为武林同道布下嘅天罗地网，但冇任何一个武林朋友扣押喺嗰度。
9: 咁冒充前辈嘅，
8: 哦，佢叫做江湖恶汉华阳峰，亦系临安城天罗地网嘅主要人物之一。
7: 咁睇上嚟，我哋系以卵击石，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8: 贤侄女，你唔使灰心，丐帮自老夫以下，誓作贤侄女嘅后盾。丐帮十八位护坛，咁啱都集中喺呢度。他们每一个都有一身好武功，老夫就交他们给你指挥。
7: 四伯，我
8: 神州板荡，哀鸿遍野，丐帮弟子不过是做应该做的事。贤侄女，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
9: 没错，师姐无谓推辞，目前我们也很需要人手。
8: 阿 K，
10: 师父有什么吩咐？
8: 立即通知18位护坛，谢局主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代替为师执行帮主职权，凡有违背者就要半帮论罪。
10: 知道了师父。
8: 还有，叫他们听日来，师父介绍他们认识局主。至于局主和卢萧侠，就由京良和你负责照顾，你知道吗？
10: 徒儿知道。
9: 前辈，晚辈骚扰晒。
8: 你又来同老夫客气，以后自己人一样咋。好啦，一夜奔波，两位贤侄去唞一阵。
7: 世伯都休息一下啦，好辛苦㗎啦。
8: 嗯，京良
11: 在
8: 侍候局主。
11: 是。局主请。
7: 呢度全部都是雕梁画栋，富丽华贵，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11: 局主是不是觉得这一带咁豪华的地方实在不像是丐帮人居住的呢？
7: 在观感上来讲，的确是这样。丐帮总坛竟然可以跟皇后府邸相比。
11: 我们帮主是本朝开国元勋济阳王的后人，他本人官居曹氏，专职政府，朝廷的经济命额都是在我们帮主的手上，这样的享受实在不算是过分。
7: 原来这些又是你们的陷阱。带我去见你们的曹氏大人。
11: 局主千万不要那么冲动，等奴婢将说话讲完之后，如果你还想见我们帮主的，那奴婢会带你去见他。
7: 好，如果你有半句虚言，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
11: 我们帮主是当朝曹师，亦都是丐帮的帮主，他用曹师的身份周旋在皇宫大臣之间，又以公孙豹的面目统领丐帮弟子锄奸诛恶。局主如果认为有什么不啱的，奴婢可以带你去见他，当面问清楚的。
7: 真是对不住了京良，我怪错了你们帮主。
11: 不明白内情的人误会是在所难免的。局主请休息一阵吧，奴婢就在隔离，如果有什么事的请随便吩咐。
7: 好。
11: 局主啊，你好靓。
7: 我都好久没穿过这么奢华的衣饰了，真的有点不习惯。
11: 这些是我们帮主吩咐，我想帮主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堂堂曹师大人的侄女装扮是绝不能够太过寒酸的。
7: 是，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
11: 局子，帮主他们在后厅等着你的。
7: 哦，那我们走快点。
11: 嗯，好了。是了，局子，你昨晚睡得舒服吗？
7: 好舒服，我都好耐未试过咁舒服咁瞓翻觉了。
11: 如果有咩不善之处，即管吩咐奴婢得啦。
7: 多谢你，京良。
8: 贤侄女。
7: 世伯。
8: 寻晚好瞓吗？
7: 好，多谢世伯。不过。
8: 不过乜嘢？啊，系唔系京良嘅偷懒呢？
7: 唔系，唔系啊。
8: 咁唔系最好啦。好啦，好啦。我来倾翻正经事。
7: 好，世伯请讲。
8: 嗯，临安是我朝军政的中心，隐蔽行藏和探听机密都比较容易。讲到抗金锄奸的工作，发号施令的地方亦以临安成为最适宜。贤侄女你以为怎样？
7: 世伯讲得好啱，外表看来好像是危险的地方，其实就是十分安全的地方，只是世伯大好基业。
8: 钱财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理他做什么呢？
7: 但是
8: 十日之后是奸相夫人的生日，临安城四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被邀请参加祝寿的宴会，老夫身为曹氏，当然亦在被邀之列啦。
7: 哦，世伯的意思是要带侄女一起去啊？
8: 冇错， 我想带埋你去，我哋趁机探一探奸相府邸，或者可以揾出奸相私通金帮、欺君误国嘅证据。
7: 咁、哦、真系好啦，不过侄女惊住。
8: 惊乜嘢？贤侄女惊有危险咩？
7: 唔系，世伯嘅提议虽然系有几分冒险成分，但系身在江湖，原本就系过住惊涛骇浪嘅生涯，何况满腔国仇家恨，侄女早已经忘记咗生死荣辱啦。
8: 啊，咁系惊乜嘢？
7: 惊住连累世伯。
8: 贤侄女可以忘记生死荣辱，老夫又何尝唔可以啊？只要我哋事先准备周详，相信绝对唔会发生问题。
7: 嗯，世伯，侄女嘅容貌曾经俾英烈同铁勒佢哋见过，万一俾人发觉，岂不是白费心机？
8: 唔怕，你大可以放心，到时只要装扮下，你嘅容貌就完全改观，除咗极之亲近嘅人之外，冇人认得出你嘅本来面目嘅。
7: 既然世伯胸有成竹，咁侄女就放心啦。
8: 好，我哋一于咁样决定啦。

0: 星娘
1: 吓，你有冇见到四伯？
0: 冇，呢度监视好严，老兵冇办法同老爷接近。
1: 咁你喺呢度同我把风，等我喺后边睇下。
0: 不如等奴婢同你一齐去啦，喺呢度太耐，好容易俾人发觉。
1: 咁都好，抱住我，啊、有系你。
2: 企喺度。
0: 你系咩人啊？咁对我哋小姐咁冇礼貌。
2: 一个好厉害嘅姑娘啊！你哋擅闯禁地，居然仲敢咁嚣张。
0: 我哋闯咗咩禁地啊？
2: 你哋知唔知呢个系咩地方？
0: 相府。
2: 接待宾客是以上府前部为限，至于上府的后部是任何人都不得擅进的。
0: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女流之辈就好虾、啊。小姐，我们去见上爷夫人，等她评下道理。
1: 经理，我们真是白费心机。
0: 局主，蔡翁失马，牵之非福。那里既然是禁地，那一定有好多埋伏，我哋冇会去闯，咁样翻嚟会弄巧反拙。
1: 方才如果唔系我垂低头，恐怕会俾嗰个禁军嘅总教头认出我。
0: 英烈系一个唔容易对付嘅人，不过小姐你嘅神态镇定，正系大家闺秀应有嘅态度。所以就算佢点样聪明，亦都揾唔到丝毫破绽，
1: 恐怕冇咩机会嘅咯，
0: 局主，仲有大把日子，以后一定有机会，你千祈唔好就咁就灰心。
1: 经娘，小心啲，听啲脚步声，最少有四个武功极高嘅人由后边行紧嚟，
0: 唔使担心。
3: 诶、哎，去边度？
0: 哼，你哋喺度做咩啊？相府之中，唔轮到你哋喺度咁放肆嘅，躝开！
4: 冇错，姑娘讲得冇错啊！相府之中的确唔可以放肆。请教贵主嘅台谱系点样称呼呢？
0: 家主人曹举带我哋嚟。
4: 对唔住，下官秦希实在唔知道姑娘系曹大人嘅宝眷。姑娘系
0: 奴婢经娘。叩见秦大人。
4: 咁呢位小姐呢？一定系曹大人嘅千金顶啊！
0: 家小姐系我家主人嘅侄女，最近由原籍接来，礼貌不周嘅地方，请大人多多原谅。
1: 暂妾曹卓拜见秦大人。
4: 下官同令伯系通家之好，曹小姐千祈唔好客气啦。听英教头讲，曹小姐对园艺花卉好爱好嘅。等待花期一到，下官必定亲到贵府，请曹小姐前来欣赏嘅。
1: 多谢秦大人。
0: 小姐啊，我哋唔应该再骚扰秦大人噶啦。我谂老爷如今揾紧我哋嘅，我哋不如
1: 好啊。秦大人，告辞啦。
4: 唔送啦，唔送。
1: 经娘，我哋行啦。
0: 系。
1: 四伯，相府里面果然防守严密，任何人都难以逃过他们的监视的。
5: 是啊，这点本来就在老夫意料之中，不过我就想不到一点收获都没有。
6: 师姐有没有其他发现？
1: 除了相府的环境之外，我认为还有两件很伤脑筋的事是要尽快解决的。
6: 哪两件？
1: 第一，对于那个禁军总教头英烈是应该特别留意，我觉得这个人机智武功都是一个可怕劲敌，如果有可能的应该除去这个人先。
5: 那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
1: 第二就是秦希的问题，这个奸相的孽子文士武功都有极高的成就，如果他真的来请侄女去赏花，那就真的很麻烦。
6: 这件事亦都唔需要太过焦急住，因为如今离开花期嘅日子仲有好远。照小弟嘅意见，应付奸相手下嘅人应该慎重处理。目前最紧要嘅都系摸清楚老劫镖师嘅系咩人， 然后先至可以另谋对策嘅。
5: 冇错，卢贤就讲得好啱。老夫早已传谕丐帮弟子，对镖师失踪嘅事全力追查，相信唔使几耐，必定有信息传来嘅啦。
6: 希望好快就有消息。
7: 师傅，啊，有消息啦！
5: 边处嚟嘅消息？
7: 商贩分陀送嚟嘅惊人消息啊！
1: 司马炎帝到底系边一方面噶？
7: 轰动江湖嘅两架布客空车喺汉水海边相遇，佢哋展开咗一场激烈嘅搏斗啊！
1: 两架布客空车，
7: 冇错，
5: 结果点样？
7: 打咗成日，结果两败俱伤，而嗰两架空车亦都先后被毁。
3: 人呢？
7: 据报一架空车里边有几具尸体，而且都系精忠镖局成都分局嘅镖师嚟嘅。
1: 另外一架呢？
7: 而另外一架呢，就系几个有病嘅女人，但系令人难以理解嘅就系嗰啲尸体、嗰啲病人，连同两名布客，忽然之间又同时失踪。
1: 同时失踪，到底呢件事系点噶？
5: 冇错啦，阿奇，仲有冇咩其他嘅消息啊？
7: 据说商贩一带都酝酿住一场暴风雨，黑白两道嘅武林朋友一批一批咁追踪紧佢哋。
1: 细伯，佢哋系容妹同金人铁勒啊！
5: 嗯，好有可能。
1: 我哋一定要尽快救容妹，如果唔系，
5: 得啦，老夫明白嘅。阿奇，
7: 在，
5: 你立即召集九名护坛，整装待命。贤侄女同卢贤侄就快呢间京粮去改办下，你哋可以以曹师吏员嘅身份出临安。
1: 咁细伯你呢？
5: 老夫呢个时候不便前去，只有由阿奇同京粮率领九名护坛听候你哋嘅差遣，希望贤侄女能够原谅老夫。
1: 细伯太客气啦，只系咁样，侄女已经感激不尽。
5: 哎，事不宜迟，你哋即刻赶去汉口查察下啦。
1: 哦，师弟，愚者打算到汉口之后，请你去总局一查究竟先，因为愚者已经对佢哋失去信心。
6: 小弟明白嘅，因为有合肥分局前居可鉴啊，师姐要小弟咁做，小弟一定会做得到。
3: 哦，
6: 乜呢啲就系你哋精忠镖局待客嘅礼貌咩？
8: 公子，你讲系咩意思？
6: 好简单，本公子要你哋局主借符亲自迎接。
8: 哦。原来是这样啊，本局虽然叫做精忠，但是局主就不是借符啊，所以
6: 精忠镖局本来就是借符所藏，你想欺骗本公子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
8: 公子你有所不知啊，借局主呢，
6: 他不在镖局吗？
8: 你要找借符？
6: 没错，我要找他。
8: 阁下有咩事揾佢咁啊？
6: 精忠镖局争在下黄金百万，
8: 嗯，
6: 讲明今日清还。
8: 哎呀，好一个唔戴眼嘅小子啊！你应该摸清门路先至啱噶。
6: 乜呢度唔系精忠镖局咩？
8: 系精忠镖局，不过局主就已经唔系谢府噶啦。
6: 咁系边个啊？
8: 兄弟系武一郎。请朋友多多关照。
6: 无论局主是边个都好啦，黄金百万是一定要还的。
9: 兄弟，
6: 喂，踢、啊、
8: 好身手，的确是好身手啊！朋友，我哋好似素昧生平噶嘛，系嘛？
6: 系啊，
8: 嗯，咁冇某人并冇得罪阁下嘅地方啊？
6: 好似冇啦。
8: 咁冇某人愿意听下阁下嘅解释噃？
6: 仲系嗰句说话，欠债还钱，咁就万事皆有。
8: 照你咁讲，我哋一定要见过高下啦噃。
6: 哦，你唔系想恃住人多势众赖账欠债啊嘛？
8: 阁下身手啊，虽然唔错。但是我冇某人冇将你放在心上啊，请啊！
9: 哇！你
6: 武局主得罪啦，
9: 休此嚟，攞刀嚟！
6: 啊！ 扯字刀，嘿，
8: 我武某人今日要用祖传嘅绝学同你作生死斗，嘿，哈，嘿，哈，嘿，
6: 嘿，嘿，嘿，哈，扯字刀果然招式神奇噃，嚟啦，
8: 我要劏咗你啦，嘿，哈。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五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六回，现在开始播出。

0: 公子自有主意。
1: 哼，武某人好明白你嘅心意，不过阁下唔好枉费心机啊！你想生擒武某人啊，简直系妄想啊！
0: 你唔好咁快就得意住，凭你嘅祖传绝艺，就算你出尽八宝，都冇办法攻破在下嘅剑阵嘅。
1: 小子，你好大口气啊！你小心啊！
2: 哎呀！
3: 武太后，
1: 局主，乜系你啊？
3: 武大侠，你出手未免太过狠毒啦。
1: 咁系逼不得已啫。
3: 点解仲唔请我哋入去镖局里边坐啊？
1: 局主，各位，请。
3: 师弟，你冇事啊嘛？
0: 冇乜嘢嘅，小弟都会过当代好多高手，但系从来都未见过呢一门咁嘅武功。
3: 嗯，
0: 所以
3: 你简直唔知道喺边度落手啦。既然唔能够攻，自然亦都唔能够守啦。
0: 小弟真系好惭愧，如果唔系师姐及时赶到出手相救，恐怕会死得不明不白。
3: 愚者早已经暗中喺附近监视，因为我对各处镖局嘅人完全失去信心。
0: 武一郎系
3: 正宗镖局一级镖师，
0: 难怪佢嘅武功咁高，可惜又系一个叛徒。
3: 愚者嘅担忧唔系过虑咧。
0: 师姐应该查明佢哋背叛你嘅原因，希望能够揾出其中嘅真相。
3: 我会嘅啦，
1: 局主。各位请坐。
3: 武大侠，
1: 武某在。
3: 本局主有冇亏待你哋？
1: 冇。
3: 咁你点解要抗拒命令侵占镖局啊？
1: 呢层
3: 本局主会酌情处理，如果唔系，
1: 局主，武某人系逼不得已。
3: 讲点样逼不得已？
1: 我对唔住局主。
3: 武大侠，
0: 佢
3: 情形同合肥分局嘅志民一样，系咩令到佢哋甘心受死嘅咧？
0: 师姐，佢哋四个，
3: 大家听住，本局主留翻你哋条命，唔再问你哋啦，你哋走啦。
4: 钟无忌，除咗死咗佢之外，我哋都未参加，请你唔好问我哋啊。
3: 好，你哋走。本局主唔问啦，走啦！
0: 师姐，发生咗咩事啊？小弟去睇下。
3: 唔使啦，呢个恐怖组织似乎散布每一个角落，佢哋令到人哋唔可以唔参加，唔可以唔自杀殉职。佢又好似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
0: 咁头先嗰位老人家亦都系自杀啊？
3: 这个是一个消灭抗金志士、打击民间反抗潜力的邪恶组织。正宗镖局各地的分局恐怕都会遇到同样的命运。
0: 照看就会。
5: 谢局主，民间义士就好像春风里面的野草一样，绝对不是邪火所能够消尽的。
3: 司马少侠忠心耿耿，信心无比，令到我非常钦佩。不过。
5: 局主千祈唔好气馁啊！我哋丐帮兄弟势作后盾，请即管吩咐落嚟啊！
3: 你认为我哋如今应该点做？
5: 我哋如今要尽快离开呢度，如果唔系，嗰啲已经牺牲嘅镖师将会为我哋带嚟一场官非嘅。
0: 师姐，司马少侠就讲得好啱，我哋走啦。
3: 我都知道呢度不宜久留，为咗容妹嘅安危，我哋一定要赶去。
5: 帮主已经传令分舵主周昌尽快查清楚有关嗰两架空车嘅事噶啦。
3: 好，我哋连夜赶路啦。
6: 谢局主，一路上辛苦啦。
3: 周舵主，关于嗰两架空车嘅事。
6: 哦，听嗰两架空车系喺上月初距离襄阳以西大约五里嘅地方相遇，经过一场生死恶斗。双方都斗得筋疲力竭，嗰两架空车亦都被震到支离破碎， 散落喺汉水旁边。
3: 咁车上嘅人呢？
6: 据目击嘅丐帮弟子话咧，佢哋曾经亲眼睇到一架空车里面跌出咗四个标尸模样嘅大汉，其中一个系童华。
3: 哦，咁另外一架咧？
6: 咁另外一架嘅车篷咧就烂晒，而车入边有四个女仔咧都血染罗衫，伤势似乎好重啊。
3: 咁后来点啊？
6: 后来咧就有一个手揸长鞭嘅青衫人，啊，佢头上面嘅草帽跌咗落地下，只见到佢长发披散，原来系一个姑娘嚟噶。
3: 姑娘，佢点啊？
6: 哦，佢终于咧揸住嗰架空车，沿住汉水向西面山区嗰边远去啦。
3: 周台主，佢果然就系舍妹。如今佢好危险嘅，我哋一定要尽快赶去救佢。
6: 当然啦，但系局主嘅意思系……
3: 周台主，可唔可以派一个熟习山区形势嘅人带我哋前去揾佢
6: 啊？哦，大巴山嘅形势咧，在下等人啊极之熟悉嘅。但系局主仲系暂时留喺襄阳比较好啲。
3: 哦，你即系话佢哋可能又翻去襄阳啊？
6: 听讲另一架空车啊，后来增派咗人手追入山区，结果系点咧？虽然啊唔系好清楚啊，但系襄阳会武嘅事，只怕同令妹大有关联啊！
5: 唔怪得黑白两道嘅武林朋友全部都集中喺襄阳啦。
0: 咁周陀主，你清唔清楚会武嘅情形？
6: 哦，我知道。听讲是用黄金千两和色艺双绝的美女做奖励，如果能够胜得主持人的呢，就可以同时得到黄金美女。
5: 哦，那哪个是主持人？
6: 这个人的行动呢十分之神秘的，在下虽然再三查问过，但是都没办法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0: 哼，这样的回眸在下都是第一次听到，
5: 只怕其中另有蹊跷。
3: 嗯，周台主，
6: 嗯，
3: 会武之期仲有几耐？
6: 哦，听日中午喺关帝庙前举行啊。
0: 哦，
3: 既然就系听日，咁我哋不妨稍作逗留。
0: 师姐打算听日去查探下。
3: 系，呢个系难得嘅机会。如果愚者所料不差嘅，呢次会武岂不是专为我哋而设？
5: 局主请放心啦，丐帮弟兄到时分布在会场附近，随时出手相助嘅。
3: 多谢。不过我哋仍然要改装前去，以免俾佢哋发觉。听日我决定装扮成公子哥儿咁，经娘就罗衫翠袖、珠翠满头，扮作夫妇身份到会场观看。
0: 嗯，咁我哋又点呢？
3: 师弟，司马少行，周陀主同九大护坛喺人潮中自己行事。
0: 好啦，
5: 好主意。
3: 仲有。仲要请周陀主派人在会场找舍妹，如果找到他就带他来跟我们会合。
6: 哦，在下知道。

0: 师弟啊，
1: 嗯，
0: 俾舞台上嗰个粒眼尖鼻、相貌丑恶嘅大汉，系咪有啲面善啊？
1: 系，佢嘅身形同动作系有啲熟悉，不过一时间我又记唔起系边个。
0: 哼，喺长沙委托精忠标局押镖嘅南宫健，同另一个部客空车嘅青衫人，可能都系呢个人扮嘅。
1: 哦，
0: 如果真系佢，咁呢次襄阳会舞显然系专为我哋而设啦。
1: 嗯，咁呢个人就应该系金帮嘅铁肋啦，系咪？
0: 八成冇错。周台主，
2: 哦，局主有咩吩咐？
0: 请尽快派人揾舍妹。
2: 哦，在下早已经吩咐佢去揾噶啦，不过呢度地大人多，要揾令妹真系唔系咁容易噶。
0: 只要舍妹未遇到毒手，一定会冒险前来嘅。
2: 咁好啦，在下只有尽量去揾你啦。
3: 啊，大家静一静，会舞马上开始。一号美女，父王金千两；二号父王金八百两；三号父王金五百两。比试由第三号开始，主持比试嘅人名号各有不同，比武过招，死伤难免。如果有咩损伤死亡，主持人不负任何责任。比试由第三号开始。
4: 兄弟老老基，边一位上嚟赐教？啊，各位好自量啊。嗯，唔错唔错，各位小姑娘仲有五百两黄金，就是本大爷的啦。哎，边个要上嚟比武嘅，本大爷就拧断嗰条颈。
5: 老子嚟护你，嘿，
4: 嘿，嘿，嘿，
0: 系马腾啊。
1: 师姐认得佢。
0: 佢原本系跟随方三郎嘅镖师。点解会一个人嚟到襄阳呢？吩咐人留意佢，司马少侠。
2: 点啊，局主？
0: 台上嗰个姑娘系我以前嘅婢女小翠，请准备接应。
2: 系。
4: 喂，小子，如果你再嚟嘅，本大爷就杀咗你。
5: You give me a
4: shot。好。
6: 哼，在下司马奇，请老大侠赐教。
4: 好啊，小子年纪轻轻，竟然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人啊！嚟啦，开招！啊！
6: 停手！我哋说话都未讲完，你怎可以见面就打啊？
4: 啊，小子，原来你懂得耍花招的吓，嚟啦！我哋再试下啦！
6: 啊，系，哎，四啊！哈哈哈哈，
3: 好，好，司马大侠功力精湛，兄弟真系十分佩服啊！
6: 在下一时侥幸，唔算得乜嘢。
3: 司马大侠太谦啦，
6: 阁下以黄金美女贵赠武林同道。慷慨豪迈是武林的创举，阁下的大名应该公诸于世才对啊。
3: 兄弟素养孟尚君的为人，邯郸学步，未免贻笑大方啊。在下的名字亦不必多说啦。
6: 既然是这样，在下亦都不便勉强，咁就请阁下赐上黄金同埋美女俾我，后会有期啦。
3: 好，司马少侠，攞去啦。
6: 多谢阁下嘅厚赐，高辞啦。
3: 诶， 帕纳特主持第二号。
5: 是谁个敢上来？
1: 佢系黄河霸主洪涛，
0: 系啦，洪涛有宋代石崇之称，一两黄金实在不屑一顾，而且佢练嘅系童子功，生得近女色嘅，
1: 唔通佢真系见猎起心？
0: 洪涛独霸黄河两岸，名震大江南北，功力之高，绝对唔系一般武林高手能够比拟嘅。
1: 嗯，你睇下嗰个柏立特。佢嘅功力都唔弱喎，佢哋简直可以话系棋逢敌手，大家都冇占到便宜。
0: 佢哋打得相当小心，一招之后隔咗好耐先再换过另一招。
1: 嗯，咁样太迟换啦。
0: 实在冇办法分出胜负。
3: 兄弟有一个建议，两位高手正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今日就暂时停手，听日继续，相信两位都同意的。
5: 好啦，听日再领教过。请。
4: 好，请。
0: 师弟吩咐大家回去红发当铺，然后再详细商量对策。
1: 小弟遵命。来，我们

0: 小翠好啲啦嘛？
1: 大小姐，小婢好咗好多啦。
0: 系咧，宋岳一战，你哋系点样脱险嘅？
1: 宋岳一战，我哋幸得脱出重围，但系小恩就重伤不治。二小姐虽然揾到解战同埋求五姑，但系就冇法子同大小姐联络。
0: 当时我受咗伤，侥幸逃脱，但系已经冇咗你哋嘅踪迹啦。
1: 二小姐为咗要揾大小姐，逼不得已而重施故技，以神鞭铁甲嘅装扮，踏遍东南各省。
0: 咁后来呢？
1: 后来喺商贩附近，我哋俾一架空车追到嚟，大家恶斗一场，后来两败俱伤，而我哋四个人都遍体鳞伤，其中以求五姑嘅伤势比较严重。
0: 咁二小姐呢？
1: 二小姐为咗要替求五姑疗伤，就想去武当揾张三丰道长，点知道又被敌人跟踪到，结果二小姐负伤逃脱，我哋三个人就被人捉住了。
0: 小翠，唔好难过啦，我如今见到你，咁一定会想办法救求五姑同解善嘅。
1: 能够见到大小姐，真系恍如隔世。不过二小姐嘅安危实在令人担心嘅。
0: 我已经委托丐帮弟兄找二小姐嘅啦，好快就会有消息。至于嗰架空车同埋老劫你哋嘅贼人，你知唔知道佢系边个？
1: 据小婢观察，呢批贼人似乎唔系本国人，乔装补客空车嘅青衫客，好似系嗰个南宫健所改扮嘅。
0: 冇错，佢系南宫健，亦都系金帮军师哈弥痴嘅仔，叫做铁男。
1: 哦，果然就系佢，唔怪之得我哋唔系佢嘅敌手啦。
0: 由我哋招聘镖师嗰日开始，内贼外奸已经布下咗天罗地网，豺狼当道，荆棘满途，我哋失败自然系难以避免啦。
1: 系啦，佢哋老劫咗我哋，点会咁轻易叫人哋带走我哋嘅呢？
0: 佢哋用你哋做渔利，目的系引诱我同二小姐现身。我哋嘅一切恐怕已经俾佢哋监视紧。
1: 咁我哋
0: 人生自古谁无死？如果失败，大不了咪一死。
2: 师姐，环境虽然险恶，但系不至于完全绝望嘅。不过我哋目前又落喺敌人嘅陷阱，点样争取呢个回合嘅胜利系目前嘅急务。
0: 愚者方寸已乱，点样争取当前嘅胜利，请师弟多费心神。
2: 师姐放心，小弟一定会竭尽所能。不过我哋目前恐怕已经遭遇到两点好难解决嘅困难。
0: 系咩困难？
2: 正如师姐所讲，我哋嘅行动并未能够瞒过敌方嘅耳目。呢间红发当铺实际上已经俾佢哋包围紧。
0: 司马少侠，系咪啊？
3: 冇错，我哋进入分陀都唔够两个时辰，敌方就已经完全包围我哋啊！
0: 咁真系。
3: 局主放心啦，隔篱系本朝二城侯嘅故地，同本州系有暗门可通嘅。由嗰处乔庄后出入，必定可以瞒过放哨嘅耳目。
2: 嗰度冇主人？
3: 有嘅，主人上官良同家师颇有交情，小弟曾经由暗门前往拜候。
2: 嗯，咁佢点讲？
3: 上官师叔话佢答应帮助我哋。
0: 咁师弟仲有咩问题？
2: 小翠姑娘。
1: 小婢在。公子有咩吩咐？
2: 姑娘嘅武功。
1: 小婢。
2: 姑娘，既然问题已经发生，隐瞒只有增加我哋嘅困扰，请你讲。
1: 小婢同解善、求五姑三个都被铁勒 强迫服食一种慢性毒药，服食之后就马上失去武功。
0: 哦，
1: 日子耐咗就会终日昏迷，陷于无意识嘅状态。
2: 真系咁厉害？
1: 成都分局同局主同三个镖师就已经变成生不如死嘅废物，
2: 真系人间惨嘅。如果唔系听你亲口讲出嚟，我点都唔信。
0: 佢哋竟然敢做出呢种惨无人道嘅事。好，明日会武，我一定唔会放过佢。
2: 诶，师姐，你唔好激动。比武嘅时候固然可以出手伤人，但系如果太过明显，观众同官府就好难接受噶啦。
0: 师弟认为应该点做？
2: 我哋仍然应该不动声色，将解释。

0: 登台会舞，自然会遵守你哋嘅规定嘅。
1: 哼，但系你就
0: 我点啊？哼，唔通你哋嘅规定仲有其他限制嘅？哼，姓柏嘅，你好讲废话，接招！
1: 嘿，嘿，嘿，嘿，嘿！啊！
0: 啊！雪梅，你哋做乜嘢啊？想死啊？
2: 诶，你退下。
3: 好武功啊，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嘛。
0: 你想点啊？
3: 以武会友，应该点到即止。姑娘竟然杀害我第二号的主持人，在下不得不请姑娘讲句公道的说话了。
0: 刚才贵属下用铜锤震跌了红桃的长剑，在已分胜负的时候，他竟然再度挥锤暗出，想杀一个不加抵抗的人。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我看红桃早就没命了。
3: 你不应该在那阵时出手帮助红桃的。
0: 哼，至于帕纳特的死，是他和我交手的时候武力躲避真回的铜锤，台下是有目共睹的，又怎可以诬蔑我是故意杀害啊？何况阁下曾经宣布过刀枪无眼，双方是不需要负死伤的责任的。哼，阁下如今声势汹汹，难道你想吞食赏金和美女吧？
3: 笑话！人呢？抬两箱黄金来，还有第二号美人，带走了。
0: 嘿，不过我已经跟你解开了穴道了。嗱，呢度有粒丹丸，你食咗佢咧。
4: 系，
0: 好，你翻落台先，我仲要向台主攞翻多啲彩头啊！
5: 妹妹休息下先啦。
0: 啊，
5: 呢度嘅事交俾我得啦。
0: 嘿，姐姐，
5: 妹妹
0: 你啊，
5: 带五姑走先。呢度嘅事了结之后，我哋再长谈啦。
0: 走，五姑，我哋走。
5: 嘿，久违啦，南宫先生。
3: 哦。好眼力，谢局主果然不凡。
5: 阁下监守自盗，蓄意破坏精忠镖局的事，我们将会另行处理。本人这一次来到，是向阁下要一些赏银和美女的。
3: 好，请赐招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谢局主，你知唔知啊？你上当啦！好嘢，谢局主，你赢咗。
5: 成啊！
6: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六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

0: 首相高氏祖庙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抄袭，但他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优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七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杨丽仙饰演谢蓉、李学斌饰演卢百奇、刘安东饰演司马奇、陈炳球饰演公孙豹、温泉饰演童华、姚秀玲饰演小翠、冯天行饰演云峰、莫家驹饰演桑国平、林有荣饰演陆云。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七回现在开始播出。

0: 妹妹，我差呢就见唔到你啦。
1: 系，姐姐都系两世为人。妹妹，你唔好喊啦。
0: 我唔系喊，我系太高兴啫。
1: 你哋失散之后嘅情形，小翠已经讲晒俾我知。妹妹受伤走咗之后，咁后来又点啊？
0: 后来系张三丰道长救咗我噶。道长真系好，佢唔单止医好我嘅伤，仲送咗一樽专医奇毒嘅秘制灵药俾我。叫做
1: 乜嘢啊？
0: 叫做泻药啊。
1: 哦，
0: 系啊，叫做泻药。
1: 泻药？
0: 系啊，张道长话，任凭系乜嘢奇毒都好啦，只要食咗佢嘅灵丹，泻下咧就会百毒消除，哦、自然会冇事噶啦。
1: 咁真系有趣啊！小翠，
2: 小皮仔，
1: 你知唔知道国分局主运喺咩地方啊？
2: 铁勒关防极严，除咗解善求五姑同小皮运埋一笪地方之外，对外界系完全冇接触噶噃。
1: 嗯，咁样讲，我哋要营救郭镖师嘅事，真系束手无策啦。
3: 师姐千祈唔好气馁，今次我哋参加会武，咪已经大有收获啦咩？
1: 但系仲有好多精忠镖局嘅忠义镖师落喺铁勒手上，如今唔知喺边度。
3: 丐帮弟兄遍布各地，相信好快就会有消息噶啦。
1: 司马小侠，你有咩意见？
4: 局主，分台啲弟兄曾经喺襄阳城外发现咗一座可疑嘅庄园。
1: 哦，点解唔早啲话俾我知？
4: 因为太过离奇，所以小弟仲未向局主禀告。
1: 灵师系小妹嘅细伯，司马小侠千祈唔好客气啊！如果唔系，我哋就太见外啦。
4: 系，恭敬不如从命。局主有咩吩咐？
1: 你咪话嗰座庄园太过离奇嘅。
4: 冇错。
1: 唔知系点样离奇法呢？
4: 嗰座庄园系前朝镇远侯嘅故宅，相传不时有鬼怪出现嘅，所以荒废咗好耐，依然冇人住。
3: 有鬼怪出现，系咪真？
4: 近日绿光隐现，鬼影重重，附近嘅居民大为恐慌，纷纷迁居走避，一片干净土地竟然变成咗鬼魅世界。
1: 嗯，既然嗰座庄园荒废咗咁耐，就算系闹鬼都唔算太过离奇啊。
4: 只不过分堂嘅弟兄就发现咗嗰座庄园有废物掉出嚟噃，而嗰啲废物之中居然有好多猪骨鸡腿咁嘅。
3: 啊，鬼怪食人间烟火，咁就真系奇啦。
4: 冇错啦，所以在下已经加派弟兄喺嗰处附近严密监视，希望有好多发现啊。
1: 冇错，嗰座废置嘅庄园之中的确系大有问题。
3: 师姐认为我哋应该点？
1: 嗯，如今我哋咁空闲，不妨前去查探下。
3: 咁都好，如果要去就要尽快去，迟咗可能又有变化噶啦。
0: 姐姐，我哋打算点样去啊？
1: 嗯，师弟、司马少侠加埋我哋两姊妹四个人去一次先。
0: 哦，
1: 由京良率领九大护坛暗中接应。
2: 大小姐、小皮都去啊？
1: 唔得，你嘅毒伤啱啱好翻，留喺分台休养啦。
0: 系啦，小翠，来日方长，大把机会啦。
1: 嗯，司马少侠，请你打点下，我哋今晚就去镇远侯故宅。
4: 好，趁住微风细雨，今晚就系一个最有利嘅时机。
1: 咁大家各自去准备，天黑就展开行动。
3: 好。

0: 福主啊，过咗呢一片树林，再翻过一座山仔，就系嗰座庄园啊。
1: 附近嘅情况点？
0: 树林同埋山仔之间可能会有埋伏，
2: 凭我哋嘅轻功，相信应付得嚟。
3: 姐姐，咁点啊？
1: 嗯，师弟同司马少侠向右边迂回前进，由庄后进入。
2: 嗯，
1: 尽可能隐蔽行踪，查探同话佢哋温喺边度。
2: 咁我哋应该点样联络？
1: 如果遇到敌人，立即用口哨示警。
0: 嗯，好啦，咁两位小心啦，老兄，我哋行。
2: 好啦，由右边去啦。
0: 嗯，
3: 姐姐，我哋入树林啦。
1: 嗯，有咩发现？
3: 冇啊，仲未曾发现有任何陷阱或者埋伏。
1: 我哋唔可以大意。
3: 咁当然啦。
1: 妹妹，你睇下。
3: 哦，翻过呢座小山就到达啦噃。
1: 你睇下小山上边有咩养眼嘅地方？
3: 木石交错，荒草满山。嗯，我真系睇唔出有咩特别养眼嘅地方。
1: 仲有啊，选择陷阱嘅位置一定要视野广阔嘅，系咪？
3: 系。
1: 咁你睇下小山上边咩地方视野最广阔呢？
3: 嗯，右边嘅大树，左边嘅大石系高于任何地方嘅噃。
1: 冇错啦。嗱，你向右，我向左，庄园门前集合。
3: 好。
1: 妹妹啊，庄门系虚掩嘅，只有两个人喺度巡逻啫。
3: 姐姐你睇下，仲有十个人喺庄园四周围走动，可见到庄园嘅戒备系十分之严密嘅。
1: 我哋避开佢哋，去围墙嗰边啦。
3: 好。姐姐，
1: 左边系一个洪流，啲声系由嗰边传过嚟嘅。
3: 姐姐。呢种叫声真系得人惊。
1: 唔使惊，只不过系江湖人物喺度装神弄鬼啫，或者同话佢哋就喺嗰座洪流里边。
3: 我哋使唔使去睇下？
1: 你喺度等我，我去查探下。
3: 我都去啊，边个话我惊啫？我哋一齐去啊。
1: 嗯，好啊。
3: 嘿，
1: 奇怪啦。我哋竟然冇遇到半点阻碍喎。
3: 系啦，姐姐，嗰座洪流外嘅墙摇摇欲倒，睇嚟唔会有咩问题嘅，
1: 都系小心啲好。点啊？
4: 系边个？偷袭暗算，简直下三流嘅行为。如果有胆嘅，就出嚟同本姑娘比个高下啦。
1: 妹妹，
4: 出嚟啦嘛！
1: 妹妹，唔好多生枝节啊！嚟，我哋由呢边走。
3: 哦，嘿。姐姐，点解我哋唔闯入去啫？
1: 我哋唔适宜硬闯嘅。如果唔系，想接近洪流，一定会受到阻挠嘅，甚至会惊动所有嘅敌人，造成不利嘅后果添。嚟啦！
3: 哦，哇，呢个花园好大啊！
1: 花园虽然系花木扶疏，环境优美，可惜里边杀机四伏啊！
3: 系，果然系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布置咗三丈高嘅城网，由花园一直伸展到去洪流。
1: 就算系一根好细嘅钢针，恐怕都难揾到一个容身嘅地方。
3: 姐姐啊，咁点算好呢？我哋就算有一对翼，我相信都无能为力噶。
1: 估唔到镇远侯嘅荒废故宅，系一个藏龙卧虎嘅地方嚟。不过我哋仲未绝望嘅。贼人布置虽然是严密，但是白密仍然有一疏的。
3: 哦，姐姐是说
1: 跟我来啊。
3: 哦，
1: 嘿嘿，这棵树枝叶茂盛，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发觉的。
3: 哦，姐姐的意思是
1: 如今我们在树上面再跳上洪流，那就不会觉得困难了，是不是？
3: 是啊，姐姐料敌喘事，观察入微，原本真是自愧不如了。
1: 愚者都不过是赌运气嘅啫，行险侥幸嘅事实在不足违法嘅。
3: 姐姐，我哋如今点啊？
1: 嗱，妹妹，你注意啦，当愚者掟树枝出去之后，我哋就同时跳上洪流第二层嘅栏杆里边。
3: 哦，
1: 不过你要用尽全力啊。
3: 得啦，姐姐请放心啦。 小姐，你睇下，嗰边就系通去三楼同埋楼下嘅通道嚟啊！
1: 妹妹，你守住楼梯，我逐间房搜查下。
3: 好，姐姐小心噃。
1: 咦，有呼吸声，仲有呻吟声嘅。
3: 系啊，
1: 唔通同埋佢哋就喺房里边？
3: 嗯，姐姐啊，听落又唔系好似噃。
1: 打开房门睇下。
3: 哦。
1: 哦、简直是荒唐，切！
4: 你呀、啊、快穿回你的衫拉下来、
1: 哦哦、我们的镖师运在哪里？
5: 不知道、
4: 啊、不知道你不想告诉我们知道是不是、啊
1: 哦、妹妹不要这样，姑娘希望你和我们合作，我们只不过是想找朋友、
5: 他们是、
1: 怎样、啊你指住楼下，嗯，可能同大侠佢哋就喺嗰度，系咪啊？吓，
5: 系。
4: 好，如果你系呃我哋嘅咧，跟住我翻转头攞你命啊！姐姐，我哋走啦。
1: 好。
6: 死啊！呀！
4: 哎哎哎！死啊！死啊！哎！
1: 妹妹，跟我嚟。
4: 啊！姐姐啊！那边有一个地下室啊！
1: 姐姐，里边点啊？妹妹啊，同埋佢哋就喺地下室里边啊！你啊，快啲入去救醒佢哋先啦！
4: 啊，
1: 呢度不宜久留噶，呢几个人交俾我啦。
4: 好，我入去啦。
7: 冇用啊！累到焗住，仲中镖头，趁林险地，真系惭愧。
1: 同大侠受苦啦！
7: 唉，贼人实力太过强大，系一个非常恐怖嘅邪恶组织嚟。属下等人受害多日，体力亏损啊！睇情形，冇能力脱身啊！
1: 同大侠唔好灰心，贼人虽然气多，但系阻唔到我哋嘅。妹妹，我哋闯出去，好，我哋冲出去。
8: 嚟得好啊！
1: 各位系嚟拦截我哋系咪？
8: 姑娘。你讲啱啦，
1: 嗯，冇转弯嘅余地吗？
8: 只怕好难啊！
1: 铁勒咧，佢新嚟主人，点解反嚟匿埋啊？
9: 对付挑梁小丑，我哋已经有足够嘅能力啊！
1: 哦，咁阁下一定系武林高人啊！
9: 姑娘嘅眼光果然厉害啊！
1: 请教阁下系
9: 圣手魔勒云峰。
1: 哦。圣手魔勒云峰，
9: 名头太惊人啦，你系咪呢？
1: 仲有两位呢，都系大有来历嘅，系咪啊？
9: 等我哋介绍下啦，阎王帖桑国平，七杀魔君陆云，姑娘恐怕都听闻过佢哋啩？
1: 原来系黑山白水、海国银城嘅高人。真系失敬噃！
10: 冇谓讲咁多啦，接住啦，系，好掌力啊！
1: 哼，点啊，桑大侠，你以为我借符不堪一击咩？
10: 咁又未必，谢姑娘一身功力，老夫不生紧结。
1: 咁请桑大侠再赐教啦。
10: 如果姑娘肯忍让一步，我哋就唔需要兵戎相结。
1: 贵主人包藏祸心。逼到精忠镖局一蹶不振，仲要天涯海角追杀本局镖师，用卑鄙无耻嘅手段要一网打尽我哋。要让步嘅系贵主人，
10: 或者姑娘讲得啱。不过照老夫所知，姑娘设立镖局嘅本意对桑某嘅朋友不利，为咗安全，为咗釜底抽薪， 唯有嘅行为应该冇咩刑啦。
1: 神州板荡，二帝蒙尘，今人所到嘅地方，哀鸿遍野。阁下身为皇帝子孙，怎可以讲出呢种数典忘祖嘅说话？
10: 吓、啊！贱婢受死啊！切！
1: 炎王用印的确好功夫。
10: 点啊，姑娘，你嘅武功好似比你嘅口才差好远喎。
1: 唔见得啊，接招啊！
10: 你啊，系、啊啊
1: 你，对唔住啊，桑大侠，借符一时收唔住手，请多多原谅，对唔住噃。
10: 贱丫头，老夫虽然断咗右手。仲有隻左手啊！
11: 哎，桑大侠，咪住，
10: 拉开！
11: 哎呀，哦，桑国平呢，
10: 叫你拉开！
11: 银城武功果然不凡啊，对偷袭暗算更加高人一等。桑大侠，我云某人想再领教几招，点样啊？
10: 避我者生，躲我者死，老夫就算杀咗你，亦唔算乜嘢过分嘅事啊！嚟啊，
11: 系。
12: 可惜啦，有得佢哋狗咬狗骨啦，我哋趁呢个时候闯出去，唔得啊！七杀魔君陆运系一个非常危险嘅人物，再加上成百个贼人喺度，有半数都带住连珠强弩，硬闯唔系善茬。
13: 咁点啫？我哋点都唔可以束手待毙噶。
12: 边个话我哋束手待毙？
13: 姐姐，你方才话
12: 我系话时机未到啊！
13: 姐姐，你唔好卖关子啦，你讲出嚟俾我听，唔使等我咁焦急啊！
12: 我哋等嗰两个走狗打到筋疲力竭嘅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法三擒佢哋，咁嗰阵时有咗人质啦，就唔使硬闯啦。
13: 系、啊、噃，果然系个万全之策。
12: 妹妹，
13: 啊，嘿，哎，唐大侠，开锁住佢哋两个。
14: 系，准备走。啊，咁算系咩意思啊？
13: 六斗子。我哋往日无怨，今日无仇。
14: 哼，往日无怨就冇错，但系今日嘛，我哋就系仇心似海啊！
13: 仇心似海？
14: 哼，
13: 陆岛主，你唔好认错人噃。
14: 哼，柏立特系你杀嘅系咪？
13: 系啊，唔通佢同阁下有咩渊源？
14: 佢系本岛主嘅徒弟，杀我徒弟之仇。本岛主点可以唔报啊？
13: 哼，杀徒之仇，阁下要报系值得同情嘅。但系今日诸多不便，我哋都系另定日期罢啦。
14: 唔使啦，本岛主冇咁好耐性，欠债始终都要还，何必推三推四？
13: 我哋唔系想赖债，但系今日就难以从命啦。
14: 哼。只怕唔由得你作主嘛。
12: 妹妹等我嚟。
13: 姐姐你小心啊。
12: 得啦。陆岛主。我哋身在苦穴，实在不便同阁下交手。阁下如果固执己见嘅，咁我哋就唔客气啦。
14: 好。本岛主要杀嘅人，就算佢插翼都难飞嘅。你哋唔信，不妨闯下啦。
13: 我见过唔少善于吹牛嘅人，但系就以阁下吹牛得最为动听啦。
14: 嗯，
13: 陆岛主，其实我哋如今捉住阁下两位高人，阁下喺吹牛之前，好应该为佢哋嘅生命着想下。
14: 哼，失手避擒嘅人，杀割听从尊便，等本岛主杀咗你哋，亦都就系替佢哋报咗仇啦。
13: 嘿，好啊。咁你出手啦，姓陆嘅，希望你唔系吹牛就好啦。
14: 好，嘿，嘿，嘿，嘿，嘿，嘿，
13: 云天三色，阵风回三神，嘿，嘿，
14: 哈哈哈哈，好啊，再接半道主一招啦，嘿，
13: 嘿，嘿，震动八神经，
14: 诶，你唔到，
12: 司马昭侠。
15: 在场嘅贼人听住，外边已经全部俾我哋控制噶啦，乖乖地就受绑。如果唔系，呢啲连珠强弩系唔会应人嘅。快啲放下武器！
12: 原来大家都嚟咗，咁真系好啦，系。
15: 主啊，我哋几次硬闯红楼，全部被逼翻翻去，又揾唔到你哋，收尾先同接应嘅京娘佢哋联合前嚟啫。如今我哋全部都汇合，而且控制咗大局啦。局主啊，我哋系咪要搜查？
1: 唔好啦，我哋先行撤退，再作打算啦。
12: 撤退，姐姐咁做岂不是前功尽弃？
1: 唔好讲咁多啦，我哋走啦。

0: 袁侄女，你喺第二日再去洪楼展开突击，乜真系一啲收获都冇咩？
1: 系啊，世伯，我哋唔止冇受到抵抗，同时搜遍全个庄园，人影都冇个。
0: 哼，嗰个铁男果然聪明，立即就撤退。
1: 喺以后几日出尽丐帮高手，都冇办法揾到铁勒嘅消息，所以侄女先决定翻嚟临安同世伯研究对策啫。
2: 系啊，呢一次我哋姊妹虽然冇咩收获，但系对于丐帮弟兄拼死相助，我哋实在好感激嘅。
0: 唉，贤侄女，做咩讲埋啲咁嘅客气说话？嗱，好啦，我哋仲系商量下以后嘅行动吧啦。
1: 嗯，世伯，侄女想去关外一次，你老人家以为点啊？
0: 照我睇，仲未系时候。
1: 系，侄女知道呢个时候去系冇咩作为嘅，但系侄女点都要对精忠镖局嘅兄弟尽一点心力啊。
0: 嗯，贤侄女嘅动机系正确，不过照老夫嘅判断，失踪嘅镖师可能仍然喺中原。
1: 世伯老谋深算，判断自然唔会错啦。
0: 贤侄女，你唔使夸奖我啦。其实系唔系错误，老夫亦唔敢负责。今人对镖师老而不杀，目的不外利用佢哋作为扰乱江湖、打击反金志士嘅工具，一齐威逼利诱、使用毒物、严刑敲打等等嘅手段，可以喺佢哋嘅邪恶组织之中实施，何必千里迢迢远去关外揾人呢？
3: 嗯，前辈讲得啱啦。晚辈喺昏迷之前，曾经听咗佢哋提及咩桃花雀，又反到总坛，仲赶得切试下桃花雀嘅味道。前辈见多识广，知唔知道桃花雀系出自咩地方？
0: 啊，桃花雀
3: 系。
0: 嗯，咁真係考到老夫啦。不过咁，既然有线索可循，迟早点都会揾到嘅。
3: 嗯，
1: 咁侄女就打消关外之行啦。只係仲有几件刻不容缓嘅事，就要请世伯鼎力玉成嘅。
0: 好，要咗我条老命都得。贤侄女，你即管讲。
1: 係咁嘅，南昌、长沙两处分局曾经派镖师前去通知，至今仍然是音讯全无。邢长青、方三镇两批人亦都是行踪不明，生死未卜。虽然覆巢之下无完卵，但是救援他们的道义和责任，侄女实在是难以推卸的。
0: 贤侄女，你即管放心，老夫即刻派人赶去南昌、长沙两地探查分局同镖师嘅状况。另外，老夫会传令丐帮弟子注意邢方两位行踪。
1: 多谢世伯。
0: 嗯，咁仲有冇咩其他嘅问题添？
1: 仲有，铁勒俾侄女打伤之后，并冇喺镇远侯顾宅出现，佢系咪已经翻咗去关外？实在系值得怀疑。呢、這个人系我哋主要敌人之一，佢嘅动向我哋应该密切注意嘅。
0: 冇错，系应该密切注意嘅。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七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八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并且由朱曼子饰演谢芙，杨丽仙饰演谢蓉，陈炳球饰演公孙豹，刘安东饰演司马琪，李学斌饰演卢伯奇，陈伟康饰演英烈，张志辉饰演秦希。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八回现在开始播出。

0: 贤侄女，你仲有冇咩问题添？
1: 除咗铁勒嘅行踪应该注意之外，仲要注意嘅就系余乐山啊。当日佢由合肥起镖，系为咗引诱侄女代入埋伏，亦话真系嚟临安？仲有家师佢老人家如今嘅情况又点？
0: 贤侄女，老夫有几句衷心嘅说话要同你讲。
1: 细伯，系咩说话？
0: 你认为做乞衣系唔系一件可耻嘅事？
1: 细伯身在朝堂，心存黎庶，品德真系高洁，而且丐帮亦都系当代武林嘅名门正派，侄女想做都冇资格。
0: 好，贤侄女，细伯呢个丐帮帮主让俾你做下，你嘅意思点？
1: 细伯唔系同侄女讲笑啊嘛。
0: 唔系，
1: 侄女年轻识钱，点敢担当咁重大嘅责任？
0: 唔会嘅，贤侄女，我系由衷之言。你谂下，老夫身任曹氏，实在冇办法兼顾丐帮事务。如果所托非人，又对唔住心存忠义嘅全帮弟子。何况如今贤侄女嘅处境又系咁复杂添。
1: 系，细伯讲嘅系事实。
0: 嗱，丐帮人手众多，对贤侄女嚟讲，实在一个极大嘅帮助。
1: 司马卿精明干练，是细伯的衣钵传人，丐帮的事细伯可以交给司马卿处理的。
0: 哎，阿契没错是一员良将，但是不是统帅之才。细伯同他情如父子，要交托给他，何必等到今日呢？
2: 是的，知徒莫若师，局主千祈不要推迟，在下不才，愿尽所能尽丐帮弟子的一份责任。
1: 司马卿，我
0: 哎，贤侄女，你不必多讲啦。阿奇，
2: 师傅请吩咐，
0: 立即传下金柳令，丐帮弟子自四杰以上，限期七月初一喺陕西秦岭终南山聚集，参加新帮主登位大典。
2: 系，师傅，
0: 登位大典嘅筹备工作由你负责，
2: 徒儿遵命。
0: 贤侄女，上府种植嘅牡丹雀药，天下之冠，如今正是暮春三月。百花竞艳之时啦。
1: 细伯嘅意思系，
0: 秦希曾经两度亲自前来，请贤侄女去赏花。呢几日，话唔定佢会再嚟嘅。贤侄女最好事先准备下。
3: 细伯，秦希系咪奸上嘅叶子啊？
1: 冇错，就系佢。
3: 姐姐啊，点解我哋唔杀咗佢，替我伯父报仇啫？
1: 妹妹有所不知咧，呢个叶子武功唔错。仲有几个身负绝学嘅高手，同佢寸步不离，要杀佢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
3: 凭我哋嘅力量，仲要怕佢咩？
1: 奸相父子，罪恶如山，我哋应该要佢哋名正典型，先至可以平复天下嘅愤怒。所以我哋冇办法唔委屈求全。
3: 既然系咁嘅，我就同姐姐一齐去啊！
1: 唔得，呢次唔系冲锋陷阵。人多反而容易露出马脚。
0: 冇错，贤侄女咁讲好有道理。
1: 嗯，先父喺大破金牛术连环马之后，曾经想到一个阵法，不过那个阵法只是适合小型步战，所以始终冇喺战场上面用过。妹妹，你研究一下阵法先，然之后再训练本局镖师同丐帮弟子。长日无聊，亦都可以打发下时间。
3: 好啊，不过姐姐啊，这个阵法是怎样的？
1: 愚者早已经画了这个阵法的了，而且还有详细注解，你一看就清楚。
3: 姐姐一直放在身边的。
1: 是，如今就交给你保管了。你收埋佢。
3: 哦，等我看看先。果然是很详细，原本要慢慢研究下先对。
0: 好极好极，岳元帅天才横人，可以称得上是武林猿人。这个班追奇阵充分显出正如山岳动如脱兔的特性。容侄女，你快点研究下，
3: 是
0: 细伯也都要学习下先得。
4: 少师驾到。
0: 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1: 妹妹，我哋回避下先。
0: 冇错，等老夫随机应变好啦。阿 K， 跟我出去迎接。
2: 诶，佢已经闯入嚟啦。
0: 啊，啊，不知少师驾到，下官未能五迎。
4: 老大人，我哋系通家之好，何须客气呢？
0: 系系，请少师进入中堂坐啦。
4: 好，
2: 好。
0: 少师请坐。
4: 好，
0: 老大人啊，下官在。
4: 令侄女漫游名山，我谂都应该翻咗嚟啦吓。
0: 禀少师，谢侄女三日前已经翻咗嚟。
4: 咁就好极啦，下官今日总算不枉此行啦。老大人，你当然明白我嘅来意啦。
0: 明白，明白。请少师稍为等一阵，下官如今就系讲俾谢侄女知，叫佢准备下。
4: 好，好，老大人，请。
0: 下官失陪。

0: 姐姐啊，你去到街上府有冇发现咩秘密啊？
1: 余姐同京娘一直被秦熙缠住，寸步不离，根本就冇机会周围查探。
0: 咁岂不是一啲收获都冇？
1: 唔止冇收获，差啲俾人揭露身份添。
0: 哦，点解啫吓？
1: 秦熙陪住我喺花园度观赏花卉嘅时候，嗰、那个禁军总教练英烈突然间闯入去。
0: 佢点啊？
1: 佢怀疑我唔系曹师个侄女咯。
0: 哦，哼，这个人果然厉害噃。姐姐啊，后来点啊？
1: 好彩京娘的确系曹府嘅人，再加上秦熙对我着咗迷，唔准英烈再讲落去。
0: 哦，咁跟住姐姐就告辞啦，系咪咧？
1: 梗系啦。咁秦熙当然系不便强留。唉，陪咗嗰只豺狼几个时辰，先至领略到度日如年嘅真正含义。
2: 秦熙呢个人阴险狡诈，比起奸相毫无逊色。仲有嗰个英烈，
1: 细伯，嗰个英烈曾经几次同侄女两姊妹碰头，睇情形佢对侄女已经有啲怀疑啦。
2: 嗯，咁的确有啲麻烦。
1: 嗯，照咁睇，余姊妹恐怕好难喺临安立足啦。
2: 冇错，此人不除，老夫亦难以安枕。
3: 师傅啊，我哋唔可以杀咗佢咩？
2: 诶、哎，英烈武功高，唔系咁容易杀佢嘅。
4: 公孙前辈，就算我哋嘅武功比唔上佢，但系如果用判死嘅打法，相信可以得手。呢、這个人同小侄素未谋面，就等小侄肩负呢一项任务啦。
2: 诶、哎，唔得，陆延侄，呢件事必须从长计议，千万不可鲁莽。
1: 系咯，师弟，为咗余姊妹嘅事，已经令到你毁掉家园。余姐唔想再连累你啦。
4: 诶，点解师姐要咁讲？大敌当前，人人有责，小弟认为系义不容辞嘅。
0: 系啦，姐姐，既然英烈系我哋嘅心腹大患，不如趁早除咗佢啦，以免多生枝节啦。
1: 细伯讲得啱，除去英烈系迟早嘅事，不过一定要上一个妥善嘅计划，先至有成功嘅希望。
4: 无论如何，越快越好。如果唔系，
0: 蚀底嘅就系我哋。好啊，如果大家都怕嘅，我去啊！我唔相信英烈一定可以胜过我。
4: 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1: 师弟、妹妹，你哋千祈唔好冲动。照我睇，目前都唔会有咩危险嘅。细伯，你话系咪？
2: 系。秦熙既然唔准英烈讲说话，暂时应该冇咩大碍。你哋唞下先。等老夫考虑下。
0: 四伯，我怕因为咁样就耽误咗时间，佢哋先发制人，到嗰阵时我哋就措手不及噶啦。
1: 妹妹，四伯自有主意噶啦，你唔好讲咁多嘢啦。
2: 冇错，侄女你放心，老夫尽快上一个对策系啦，你哋去唞啦。
1: 好，四伯，拜托啦。
2: 嗯，大家都不妨谂下，听日再坐低商量，希望揾到个办法对付英烈。你哋去唞啦。
1: 系。
0: 哦。

0: 真系激死人噶啦！揾咗咁耐，始终揾唔到婴儿嘅棺底喺边度。咦，有人嚟噃？啱晒啦！既然有人送上门，我就可以悭翻好多麻烦啊！喺度。
1: 咩人？你话望住边？哎，
0: 人追过嚟添，我都避下先，避免惊动太多人，反为不妙添。
2: 好胆！
0: 哦，你做咩拦住我去路啊？
2: 阁下又点解要走啊？
0: 真系好笑啦！唔通临安城中连走都系犯法嘅咩？
2: 都可以咁讲啊！阁下喺夜静更难嘅时候，意图穿房入射，好可能非奸即盗噶嘛！在下职责所在，不得不请阁下暂时受啲委屈啊！
0: 好，我正想领教下你哋呢班为虎作伥嘅恶贼，凭乜嘢咁无法无天啊！
2: 历历硬声，原来系位姑娘，你到底系？咪喐手！姑娘，以你咁好嘅身手，何必做埋啲偷鸡摸狗嘅事？不如跟我翻去，凭我800,000禁军总教头，足可以令姑娘你享尽天下嘅荣华富贵嘅。
0: 呸！你先生蒙面跟落嚟，
2: 安静啲啦，姑娘。呸呀！呢支软鞭系？
0: 不必废话啦。
2: 原来系谢总镖头，在下实在非常抱歉。
0: 系我啊？点啊？喂，你好还翻支软鞭俾我咯噃？
2: 谢姑娘，我实在系冇意。
0: 唔理你有意啲或冇意，总之你快啲还翻支软鞭俾我先啦。
2: 呢层当然，姑娘嘅软鞭在下一定奉还，但系如今在下唔敢。
0: 点解？
2: 姑娘嘅鞭法，尤其是系最后嗰几招，天下闻名，所以在下如今唔敢还俾你。
0: 哼，800,000禁军嘅总教头，原来竟然系一个贪生怕死嘅鼠辈。
2: 姑娘嘅鞭法神妙，在下自愧不如。
0: 哦，你到底都肯认输啦咩？
2: 不过在下有一句说话想对姑娘直讲，只怕
0: 你讲。
2: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好似姑娘两姊妹嗰种行为，似乎智者不取噃。
0: 废话，你唔需要多讲，等本姑娘杀咗你先啊！
2: 你姑娘停手，在下系肺腑之言，绝对冇半点恶意。而且临安城中武林高手有如过江之鲫，姑娘两姊妹就算能够得到曹师大人庇护，但是想得回失标，只怕仍然是白费气力啊！
0: 为了失标的事，精忠标稿搞到烟飞火灭，我哋两姊妹怎可以就此罢手啊？至于曹师大人，他本来就是我哋姊妹的世伯里，我哋在呢度人地生疏，当然是要投靠他啦。
2: 原来是这样的，不过在下奉劝姑娘，贵局的失标不在临安，而精忠标稿亦冇复业嘅可能。
0: 点解？
2: 姑娘应该明白啊。
0: 哼，精忠标稿并冇做过任何危害江湖嘅事。
2: 在下不过尽我所知向姑娘坦诚相告啫。至于听唔听，姑娘姊妹不妨多多斟酌。在下告辞。
0: 你咪守住啊，英烈，我嘅软鞭。
2: 姑娘嘅软鞭由在下暂时保管啊，失陪啊。
0: 喂！真系激死人噶啦！

0: 世伯，点解一啲消息都冇嘅？
1: 嗯，容侄女走咗出去，一定系去揾英年，但系就见唔到佢嘅踪影，未免令人担心。
0: 妹妹从来都未到过临安，根本就唔知道英烈嘅官邸喺边度，立乱乱冲乱撞，恐怕会出事。
2: 师姐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以容姑娘嘅武功，相信英烈难唔到佢嘅。
0: 妹妹太任性，佢咁样做对大局完全冇帮助，而且一步之差，可能导致难以收拾嘅后果添。
2: 你担心佢连累咗公孙前辈？
0: 系。
2: 嗯，
1: 世伯并唔系对曹师嘅职位有所恋习，但系一旦走到极端，再想接近相府搜查奸相父子私通金人嘅卖国证据，就更加难以着手啦。
2: 系，何况容姑娘或者有佢自己嘅想法，佢认为凭住家传震天三色，杀一个禁军总教头，不至于太过难。既然必定要除去英烈。咁早啲除去就可以免咗好多麻烦，所以
0: 师弟做任何事一定要顾虑到各方面可能发生嘅问题，如果唔系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到时要补救就太迟啦。
1: 冇错，容侄女就系冇考虑到呢一样嘢。不过而今讲多都系冇用，希望佢吉人天相，平安归来。
3: 二小姐翻嚟啦，二小姐翻嚟啦，
1: 咁我哋睇下。

0: 石伯，姐姐，你哋做乜嘢啫？出咗咩事啊？
1: 容侄女，你问得好，老夫都俾你问到糊涂晒。
2: 出咗咩事？应该问你啊！我哋整夜奔波都系为咗揾你，
0: 揾我。
2: 十八户坛到如今仲未翻嚟，你反为问起世伯上嚟？
0: 对唔住啊，世伯，我、我只系
2: 去禅堂欣赏夜景啊，亦或去揾人比武啊？吓、
0: 姐姐啊，
1: 算啦，既然冇出事，贤侄女无谓心责佢。嗱，你哋倾下，世伯要上朝啦。
2: 好啦，你快啲讲琴晚发生嘅事俾我听。
0: 昨晚大概二更时分咯，我静静离开咗曹师傅，但系由于唔清楚呢列嘅官邸喺边度，咁于是我就专拣房屋高大嘅地方逐屋查探咯。
2: 咁样去查探，就好似大海捞针一样。
0: 系啦，致弊嘅就系我连方向都迷失咗，想话翻嚟曹师傅就发生咗困难咯。正当我心急如焚嘅时候，啱啱有一个人行过嚟，我灵机一触就决定截住佢嚟查问下咯。
2: 有冇结果？
0: 唉，估唔到嗰个人竟然喐手同我打起上嚟，即刻就惊动咗好多人啦。一时间狗吠声啦、人声啦混成一片，咁于是我咪避开下咯。哈！点知突然间背后就有一个人截住我嘅去路噃。
3: 哦，后来又点？
0: 哼，原来截住我嗰个人就是我想要找的人。你
3: 英烈？
0: 冇错啦，就是他啦。起初他不知道我本来真面目的，点知后来被他撕开我的面巾。
2: 你哋交过手啊？
0: 是啊，最衰就是我的软鞭被他抢了去的啦。好彩他只以为我哋为了追寻失标的事才会来到临安咋。
2: 他仲讲了些什么？
0: 他劝我们两姐妹应该聪明一点，他说失标不在临安，他还说精忠镖局是不可能复业的，如果继续下去只有白费气力。
2: 他有没有怀疑到公孙世伯？
0: 他认为就算得到曹师大人的庇护也都是于事无补的。好彩我就解释告诉他，我们两姐妹在临安这里人地生疏，一定要投靠世伯的，咁样先掩饰到咋。姐姐你放心啦，世伯唔会有事嘅，
2: 希望唔会有事啦。
0: 仲有啊，英烈好坦白咁讲，佢话佢唔会对我哋不利嘅，佢只不过系尽佢所知，坦诚相劝嘅咋。
3: 嗯，容妹嘅软鞭系咪仲喺佢手上？
0: 系啊，嗰个英烈真系激死人噶，佢话会暂时保存。
2: 师弟。你话嗰个英烈到底系咩居心？
3: 精忠镖局失镖嘅时候，嗰个顾客既然系铁栏嚟，咁英烈嘅说话就似乎可信。不过外敌内奸系一丘之貉，英烈对容妹嘅态度好值得思
2: 疑。哼，无论呢个人用心点样，中间不两立，我哋仍然要加强戒备。
0: 系，姐姐讲得好啱嘅。
2: 好啦，我哋中夜劳累，都系休息下先啦。

0: 师傅，师傅，有消息送嚟啦。
1: 阿奇，系咩消息？
0: 陕南回马山附近发现方三镇佢哋嘅踪迹。
2: 方三镇？
0: 冇错。

0: 系咯，咁边两件事呢？
1: 第一件就系、是、集中全力，即刻赶嚟回马山援救方镖师佢哋。
0: 第二件呢？
1: 喺离开临安之前，去奸相府突击搜查，无论攞唔攞到奸相父子私通外敌嘅证据都好啦，都要即刻赶去回马山。
2: 系啦，四伯，你意思点啊？
0: 老夫完全同意呢个决定，丐帮弟子全力支持。
1: 多谢细伯。
0: 阿奇，你立即传令落去，师傅由如今开始将丐帮帮主全权交俾谢父。
3: 知道，师傅。
0: 约定大家七月初一喺中南山区会面。仲有一点，我哋应该用计避过秦熙呢个小奸贼嘅纠缠。
1: 细伯，有冇谂到咩好计啊？
0: 如果听日天气好嘅，就喺中午时分。贤侄女两姊妹同京娘分别乘坐三圣远轿，堂堂正正咁离开曹师傅，其他各人就化妆潜出。
1: 冇错，咁样就可以应付秦熙嘅纠缠啦。
2: 咁跟住又点啊？
0: 离开临安三十里之后，远轿改向北面继续前进。你哋两姊妹同京娘暗中落轿，化妆改扮成三个游学嘅读书人，再度翻入临安。
1: 嗯。侄女已经完全明白了，回到临安直闯奸相府，搜查奸相通敌的证据。
0: 没错，你们已经到过奸相府，相信有了印象，避过府内的机关并不困难。不过这样，你们要记住，只能自取，千万不可力敌。
1: 侄女知道。
0: 还有，如果发觉情况不妙，就立即撤退，丐帮弟子自然会接应你们的。阿奇，
3: 师傅请吩咐，
0: 立即准备一齐。
3: 是师傅。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八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嘅民间故事《风波亭》啊，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风波亭》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导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之后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

0: 港產大熊貓嘉嘉同德德兩歲生日，海洋公園表示大熊貓之旅延長開放時間，每日閉館時間延長至下午五點半。元芳話嘉嘉同德德的體重都超過60公斤，日常基礎護理訓練方面表現理想，不單止可以辨認自己的名字，聽到呼喚時迅速回應並走向護理員，懂得自主進入並坐在訓練籠內，更加已經掌握目標訓練的基礎技巧，有助日後在放鬆和互相配合的狀態下進行健康檢查。印尼昨日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五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三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協議的內容或者細節，只是表示美國從中阻撓，但伊朗和阿曼的會談仍然積極推進。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点啊 ？OK 吗？嗱，今日星期咧，我哋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咧，接住落嚟亦都准备咗一啲好听嘅歌曲啦，同埋一啲我想同你分享嘅话题，咁希望你会喜欢啦。而今日第一首咧带俾你嘅歌曲就系久不久咧都听到有听众朋友想听嘅。

张伟健，身体健康。咁因为今个月生日啦，所以就见多咗朋友同埋多啲活动。首先祝各位八月之星咧生日快乐。讲到生日嘅会面啦，大家讲嘅话题通常系啲咩呢？咁除咗近况啦，我谂咧身体咧绝对系会恒常会慰问啦，或者系会一齐倾谈嘅内容。去到而家呢一个岁数咧，我就感受到咩叫做啊，真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咁所以咧，而家都开始喺一啲生活习惯上边啦，有少少嘅改变，希望可以延缓下个衰老同埋身体嘅退化啦。咁或者有时咧，都会喺啲长辈身上边咧，都会见到啊，有一啲原来再大啲会遇到嘅情况噶、哦，咁都提醒自己有一啲嘅事情啦，可能。会少啲做啦，或者有啲冇咁健康嘅食物可以少啲食啦，冇话完全要戒嘅，不过呢食少啲囉，多啲食一啲原食物啦，咪最紧要系即系行上有一啲做。

近每一个明天。最近執屋啦，就揾翻一本咧中學時期寫嘅一本簿仔啊，裏邊咧有50件人生必須要完成嘅事情啦，咁係就係我自己嘅，即係想做嘅事啦。其中有一項咧都幾搞笑嘅，就係要食盡香港所有好食嘅叉燒。咁咧就當然去到而家啦，當然就未食盡啦，不過亦都係向住呢一個方向發展，就係好食嘅叉燒咧，我都會去試一下嘅。咁然後呢亦都有最近睇咗一條短片啦，又講到呢就話嗱嗰個女士啦有兩位嘅，一位呢就40歲，一位就50歲。嗰條影片呢嘅話題就係人生下半場正式開始，50歲仲有啲咩遺憾呢？講講下原來人生呢好快呢就已經去到可能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後你究竟有啲咩嘅活動或者咩嘅項目是自己好想做，一直都想做，但是又未做的呢？一首歌的時間，俾你諗一諗啊！

其实呢细个嘅时候写嘅五十样一定要做嘅事情呢，去到而家已经有一啲觉得冇咁重要啦。去到我而家呢一个岁数啦，或者年龄啦，反而係有一啲觉得必须要做嘅嘢，就係同屋企人去多啲旅行，或者係用多啲时间去关心自己重要嘅人，然后减少一啲无效嘅社交。究竟係咩係无效嘅社交呢？因为呢可能我哋而家都仲係返緊工啦，咁所以呢真係返工以外嘅時間呢就唔係好多。咁除咗陪屋企人之外啦，咁當然仲有啲朋友都好想維繫下關係，都會好掛住佢哋㗎嘛。咁所以呢梗係好期望可以見啦，但有時呢出得太多街呢，我真係開始覺得有啲攰呀。細個嘅時候呢，一個朋友問我喂，去唔去行山啊？去唔去游水啊？去唔去游船河啊？等等呢，一人邀请我呢，我大部分如果得闲嘅话呢，咁我通常都会去嘅。咁但去到而家啦，就开始真係减省一啲嘅活动啦，因为都想俾啲时间自己休息啦，同埋都好想用自己唔係好多嘅时间呢，就去陪下自己觉得最重要嘅人。或者去到四五十岁嘅时间，或者再大啲啦，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多啲嘅，可以回顾下自己过去嘅一啲经历，重新审视下，然后放低我哋嘅一啲过去嘅遗憾，将重点放翻喺爱自己同埋拥抱健康上边咧，咁我觉得咧就更加适合人生嘅下半场嘅朋友仔。大家又可以思索一下，你哋又想点咧？

而家咧冇同屋企人住，先发现原来我真系好需要佢哋，同埋好爱佢哋，所以咧更加觉得一有时间啦，就要同佢哋去旅行啦、去玩啦，或者最起码都要多啲关心、多啲分享下自己嘅生活。人生实在有太多嘢要做啦，所以中意嘅嘢系真系应该要集中多啲，放多啲时间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优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是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和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还有咩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
9: 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听我讲，他出新歌了。

0: 劲似疾风。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嘢要准备。
3: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2: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4: 如果你想認識更多關於巴基斯坦的傳統文化，
5: 可以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
6: 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與你關愛共融。
7: 早上六至八，師培 Beautiful Sunday。

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啱啱听过嘅有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呢首歌咧，其实就系赵传咧走过38年嘅音乐人生之后嘅一啲深刻嘅一啲感悟。喺时代同 AI 快速嘅变迁之下啦，佢都对于自己嘅音乐嘅热情啦、身体嘅状况啦、同歌迷之间嘅情谊嘅连结啦，佢觉得咧系永远都难走嘅。咁所以咧，佢歌词里边亦都围绕住。连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默契了。

有缘聚散定有时，惜缘寄梦里。呢首歌咧就系张德兰，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曲啦，同佢嘅歌迷去分享相识嘅喜悦，亦都提醒大家啦，记住要珍惜身边人，珍惜彼此嘅缘分。听完刚刚对上嘅第一首赵传嘅歌曲，接住谂到嘅咧，觉得呢两首歌系非常之衬嘅，所以就接连播放俾大家听啦。而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张德兰咧入行60周年嘅企划里边嘅歌曲之一啦。接住送俾你有谭咏麟谭校长嘅《我在耳》。

刚刚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谭校长啦，连同两位嘅天王合体，有刘德华啦，同埋李克勤啦，一齐去填词啦。而作曲咧系谭校长自己去作曲嘅一首歌曲《我在意》，就系咧希望向歌迷致谢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系佢嘅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当中大家又感唔感受到校长嘅嗰份嘅在意呢？如果有时可能说话上面好难讲出口会怕丑嘅话，不妨唱返首歌，而家有多一首歌嘅选择啦。近年都好多朋友去到唔同嘅地方住啊，但纵使係咁都好啦，好想透过社交平台啦，或者係一啲嘅沟通软件呢，都可以成日保持住联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地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死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大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他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

意否认造假或者是抽袭，但就说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印尼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47人死亡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日清晨近5点之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3个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8: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7: 王祖
9: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7: 正确加十分。
8: 吓、啊，慢咗添。
6: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9: 王祖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啊！
6: 正确加十分，
9: 好有挑战性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6: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个 may 同埋 might M A Y 同 M I G H T。有乜分別？意思就用法上有乜分別？好耐冇同大家講個 grammar， 咁咧就同大家講講 may 同 might 咧。Technically 咧，我哋係叫做一個係 present， 一個係 past。咁譬如我話 he may be able to do it， 但係我講話 he said he might be able to do it。he said 完之後咧，我後面咧將呢句嘢轉曬咗後面全 past tense 咧，就個 may 就會變成 might 啦。咁但係呢個唔係事實嘅全部，好多時候呢我哋 might 呢喺現在我哋自己講緊嘢嘅時候呢都可能會用到嘅。通常我哋 may 呢就係可能某啲事會發生啦。咁 might 呢有少少嗰個可能性呢就再弱多少少，我唔係好肯定嘅。譬如話 he may be right,he may be right, 佢有可能係正確㗎喎，佢有可能講嘅嘢啱㗎喎。但係我講 he might be right,咁咧，聽落去咧，嗰個可能性咧，好似會再弱多少少嘅。如果呢個 may 可能50-50咁啦，咁可能再少啲個 might， 再俾多個 might。譬如我話 I might come to the party tonight，I might，OK，、okay? 我今晚有可能嘅，但係個機會唔係好大。Might 就係咁啦，呢個最簡單嘅一個。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萧叔今日想同大家讲 manage 呢个字嘅发音 ，manage M A N A G E manage。由于呢个字后面 N A G E 咧 ，nage 咧。是串做 N-A-G-E 很多人就会将它读成 manage 但是事实上呢我这个字是读 manage nudge nudge nudge 你当是好像 N-I-D-G-E 那样 OK manage 譬如 an establishment that is managed very well 这个地方是 managed run 得很好的 manage 或者 he's the manager manager 也是 he'sThe assistant manager, assistant, 那个助理经理。我们不是 manager, but manager, manager. 前面那个 vowel 呢都留意一下。因为它是如果英式英文我们 a, 很大口的 a, man, man, man. So, manage, manage, 就不要 manage. 如果读 manager 呢就两个 vowel 呢都怪了。我们不要 man, 不是 man, man, manage.Manager, manager, manager, manager, manager. I fee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同第四局，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赢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收获亚军。至于港队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亚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协议内容或者是细节，只是表示美国从中阻挠，但伊朗同亚曼的会谈仍然积极推展。央视新闻报道，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8日的访华行程。今次是诺沃亚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诺沃亚此行时表示，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增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原来眼底上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7: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8: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系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5: 逢星期日下午5: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0: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9: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1: 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辛渐》中的一句，诗中情韵如何，这一句有什么寓意，讨论的人很多，结论呢有些莫衷一是。今集一起探讨一片冰心在玉壶。
12: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3: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4: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15: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14: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13: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1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3: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15: 好有挑战性啊！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2: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13: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
16: 南极离我好远，都从来冇谂过要踏足，但因为是我喜欢的作家平鲁的书，就忍不住捧在手里面读了。这个是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就好似佢喺自序所讲，冰山如镜，纯白的灵验更像是内心的通道，多重折射中影现出我的向往、我的探索、我的迷惘、我的漂泊、我的挫败，直达自己赤裸的灵魂。
17: 出发到南极之前，作者平路睇住书架上面嘅书，睇睇应该带边一啲去旅行。因为他相信带着相关的书本去旅行，能够帮他打开一道联想的随意门，从中找回那些心灵入面被遗忘的失物。往南极的旅程起码有5天都要在海上面，面对云浪的方法就是多些留在房间的阳台上面。作者说，当我目住远方的地平线，鼻子里吸入湿空气，耳朵灌满波浪震荡，瞬间不云了。翻到那一张叫企鹅的，作者写到企鹅喂食的画面，亲子之间嘴对嘴，喉咙对喉咙， 喂食动作看在眼内，我突然想到了母亲，从眼前的画面到过去原生家庭的连结，这个是作者更加深入的解读。当船抵达史坦尼港的教堂，作者就带我们进入探险家史考特的内心世界。他本来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发现南极，却发觉有人比他先离，最后丧命南极。留下的遗言是要奋斗，要追求，要发现，绝不放弃。
16: 作者平路的是一位与别不同的旅客，当旅伴们都打开手机将现场风景向家人直播，他坚持不敢做，因为他认为我自己的触动不一定是孩子们的触动，那个不是一本平凡的游记。一路读，我发觉自己都正是进行这样的心灵对话。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南极极南》，作者平路，由时报文化出版。
16: 这一代成人子女父母的困惑是什么？有人说是我儿子的选择伤透了我的心，亦都有人说每次我真心给阿女一些建议，她就对我恶言相向。这些父母心中充满困惑、震惊和种种难以言喻的痛苦，作者在书里面列出了不少建议，盼望亲子之间能够有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关系。旧的亲子关系是事事过问，新的就是要在孩子的生命中逐渐淡出。其中的要诀是父母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才能够赢得孩子的信任。
17: 作者更奉劝父母，与其将心思放在耳提面命指导孩子，那不如将心力放在自我照顾上面。作者坚信经验是比建议更好的老师，成人孩子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的跌跌碰碰入面学到了功课，我们要尊重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的想法抉择，就放低那些试图干涉的双手啦。至于怎样同成人子女相处，作者以亲爱、温暖与鼓励作为沟通的主轴，他亦都强调要对成人孩子有期望，例如要有生产力，要找工作，要负起经济责任，要自食其力，如果回家住有责任帮忙家务，尊重家中的标准。父母千祈不要帮仔女包办他们要负责的事，例如经常帮他们煮饭、打扫，任由失业的孩子赋闲在家，承担孩子的生活费等等。作者深深认为给成年子女财务支援就是给他的毒药。
16: 翻读之后，我深深觉得这个是一本和成人孩子好好相处，同埋引导父母点样得体退场嘅好书。当我哋学会用赋能代替掌控，用倾听代替说教，两代之间嗰份松弛温暖嘅亲情自然会油然而生。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当孩子成为大人，你最需要的相处智慧》，作者吉姆·伯恩斯，由始子文化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
1: 这个是一本等我揭开会哇哇哇惊叫的图文书，因为当中充满了我早已经遗忘的童年回忆。这样一揭，回忆呢全部浮现脑海。我成长的年代没有电视，功课都不多，所以最期待的呢就是放学之后回到家跟邻居的孩子一同玩耍，一同游戏。我们会玩点子冰冰，你追我逐，跑过不停。我的体育细胞大概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用旧报纸捆成的报纸剑，和友伴两个人对打，觉得自己就是黑白武侠片如来神掌的主角。这些童年乐趣这本书都一一包括。
2: 书入面亦都提到女孩子最爱的玩意，煮饭仔和金发洋娃娃。当然不少得换三公仔纸这种玩意，就是一张主卡是穿着衫的模特儿，然后就可以在纸上面随意设计各式各样的裙子套装。这个就是穷人版金发洋娃娃，价钱低廉，却能够给到女孩子们扮演时装设计师的无穷乐趣。书入面的挑竹签、摘飞镖亦都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玩的，一方面可以训练专注力，另一方面亦都是一种眼界的锻炼。还有一种玩意叫吹波胶，它装在一支类似牙膏的石子软管里面，折出来是一坨黏稠半透明的胶状物，将这一坨胶小心翼翼地搓圆，再黏在一支细细的红色吹管前端，然后深深呼吸，缓缓地均匀地吹气，一个五光十色带有奇异香味的塑胶气球就会出现在眼前。
1: 揭住本书，脑海里面充斥着这些人工智能没办法取代的珍贵玩意，好想再约那些童年玩伴，或者告诉乖孙听，婆婆那个年代的玩具啊，比你手上的电话好玩多了。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那段年月有多好，我们的童年玩具，怀旧香港同学会编著，由好年华出版。
1: 这个年头识人好过识字，但是怎样跟人认识，怎样拓展人脉，就是一个大学问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就以阅历、见识和个人经验，将这个让人不知从何着手的议题化繁为简，成为一段段短文，让读者一读就明。
2: 作者表示，一个人赚的钱 12.5% 来自知识，87.5% 来自于关系。人脉就是人际关系网，就是你结交的好人缘，就是你在需要的时候愿意出手相助，甚至两胁插刀的人。人脉离不开的一条定律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交朋友不是变戏法或者耍花招，只要你善待别人，大多数的时候别人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回报你。所谓真正的人脉，应该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无论拜托他什么事都能够对你有所回应的人。当然独自一个人看似好办事，但有了良好的人脉和助力，就能够花一分苦劳做十分工作。更加有趣的是，作者在书入面附上一个交友能力测量表，问题好到位。其中例如，你对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总是感激时铭记于心，并且时常向其他朋友提及，亦或是认为朋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客气，又或者是事过境迁就抛诸脑后呢？
1: 不过最值得反思的就是作者最后的深情否白，我要赞美敌人，敌人于是成为朋友，我鼓励朋友，朋友于是成为手足，想要批评人士咬住舌头，想要赞美人士高声表达。拓展人脉 除了投其所好结交朋友之外，亦都要注意对方的禁忌，尊重人家的私隐，更加要保持适当的身体和心理距离，让对方留有私人空间。这些技巧缺一不可。人脉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秘密武器，要好好善用啊。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脉传接》，作者陈丽、何耀琴，由海格文化出版。

0: 我哋时时话时代不同，好难沟通。但1952年出生嘅韩国时尚教母米兰婆婆，同埋1982年出生嘅李京信，喺呢本书嘅对话咧，正正颠覆咗呢种嘅谂法。佢哋一开始就讲嗰个不愿提嘅题目老化。婆婆话：我嘅梦想系尽量清简嘅人生，不眷恋任何事物，随时能出发到任何地方的人生，即使旅行的尽头是死亡，那也无妨。而京信就咁样形容彼此嘅关系，我哋不仅系创作者同埋制作人嘅关系，亦都系老师同埋学生，又好似母亲与女儿，甚至系忘年之交，真系让人羡慕啊！
1: 婆婆亦都打破禁忌，无所不谈。讲到人生最后一刻，佢只系希望孩子偶尔反初同佢之间嘅回忆。我认真过咗一世人，冇墓碑亦都冇咩好遗憾嘅。中年嘅京信喺呢个课题上面，只系能够轻轻带过，谂唔出有啲咩说话回应。只系碰到同仔女间嘅距离呢个难题嘅时候，婆婆都系个凡人，见到个仔嘅屋企一团糟，就忍唔住帮对方清洁整理。点知个仔唔领情，佢个仔话：妈妈，我已经40几岁啦，有我嘅生活节奏啦，我嘅家务事可以自己做好。听到呢句说话嗰一刻，婆婆感觉孩子离我系几咁远，全身能量都瞬间转入地下，情绪起咗波动。为咗怕自己当场流泪，拧转个头唔俾个仔睇到，京信边读感觉就好似偷睇咗妈妈嘅日记一样，不禁眼眶泛泪，更加会谂起自己对母亲造成嘅伤害而心情沉重。
0: 作为读者嘅我，一路读一路感觉咧，心情跌宕起伏，时而被作者嘅幽默逗得哈哈大笑，时而又被佢哋嘅文字触动内心痛处而激动不已。睇嚟我系深深被米兰婆婆嘅睿智同埋真情感染咗。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就是我的人生啊！作者张明淑、李京信，由宝鼎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上昼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卢晓山报道。
2: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昨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话，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大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